0: 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8:02，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小幅收涨，道指上涨0.29%，标普白指数上涨0.42%，纳指上涨0.29%。整个上周，道指累计下跌0.5%，标普白指数累计上涨1.23%，纳指累计上涨1.74%。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下跌0.20%，周累计下跌2.76%；法国喀克斯林指数上涨0.15%，周累计下跌1.99%；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4%，周累计下跌1.70%。美欧主力合约上周五收跌0.79%，报在每桶71.51美元，周涨3.97%；布油主力合约下跌1.42%，报在每桶75.22美元，周涨4.3%。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五普遍收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0.29%，报在每盎司4128.90美元，周跌1.39%；COMEX 白银期货下跌0.74%，报在每盎司60.30美元，周跌4%。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根据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发布的听证会通知，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日上午10点，在国会就 FOMC 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而后沃什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5日上午10时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听证围绕美联储提交国会的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展开。上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后主持的首次议息会议，当时他强调将致力于把通胀拉回2%目标。更新版利率点阵图显示，18位政策官员中有9人预计2026年内加息，而3月时无官员持该预期。沃什明确反对发布政策前瞻指引，这意味着市场未来将完全依靠经济数据判断政策走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高盛、花旗、美银、摩根大通、富国将于本周二美股盘前发布财报，从而开启美股繁忙的新一季财报季。美国6大银行中有5家将于当天公布季度业绩，电话会议日程比往常更加密集。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预计将率先于当地时间上午公布业绩，随后是富国银行，而后再是高盛集团、花旗集团。阿斯麦尔定于7月15日发布二季报，华尔街分析师一致预期其 Q2 每股收益约7.98美元，营收达103.3亿美元。作为全球唯一极紫外光刻机供应商，阿斯麦尔的订单积压情况和交付进度被视为衡量全球半导体扩产意愿的领先指标。分析师对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二季度盈利增长的预期高达24%，对欧洲斯托克600的预期亦达12%。
2: 7月14日至15日，美国 CPI、PPI 相继出炉，市场预期 CPI 将显示整体通胀温和放缓，而 PPI 数据将提供上游价格压力的最新信号。此外，7月15日发布的美联储褐皮书将提供各地区经济状况的实地评估。市场将密切关注这些数据，以判断通胀是否朝着美联储目标迈进。
1: 当地时间6月25日，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正式敲定新任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会议决定，如果最终只有一名候选人获得党首提名资格，新任党首将在7月17日举行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产生。目前，英国政坛普遍认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唯一具备足够党内支持、能够获得提名参选的人选。如无其他候选人成功获得提名，伯纳姆预计将无需经过党内投票，直接当选工党新任党首，并预计于7月20日就任英国首相。
2: 日本央行初步统计结果显示，6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1%，刷新2023年3月以来最高值，进一步支持日本央行继续加息。有消息称，日本央行计划在7月维持利率不变，但将维持政策指引，承诺继续推进加息进程。
1: 美元对日元近期突破162关口， 日元触及40年最弱水平，市场押注日本当局将允许通胀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运行，同时对加息保持审慎。日本财务大臣上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呼吁，包括全球最大养老基金之一 GPIF 在内的养老金机构应增加对日本国内金融资产的投资。这一提前准备的发言一度令美元对日元跌至 161.29， 日本国债收益率曲线整体下行约10个基点。
2: 苹果公司以窃取商业机密为由起诉 OpenAI， 指控其通过协同行动窃取苹果未发布产品的相关信息。苹果称 OpenAI 鼓动其员工分享未发布产品的相关信息、零部件、图纸及其他资料，以此来开发自家的全系列硬件产品。苹果要求 OpenAI 停止相关行为，销毁所有苹果的专有资料，并重新设计其待发布产品，确保其中不包含任何苹果的技术。
1: 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预计将于本月下旬赴美，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会面。双方计划围绕韩国宏大的半导体及人工智能投资规划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
2: 特斯拉 CEO 马斯克近日表示，目标是今年年底将第一批物资送往月球和火星，已开始建立基地。他希望在未来5年内将人类送到月球和火星，并在10年内将数万人送往月球基地。马斯克还称 SpaceX 将于明年发射首批人工智能卫星，并在未来2年内大规模部署。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今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旅游市场、强制购物、行程随意改、网上虚假信息多等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最近，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发布会，公布整治成效。
4: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 24.2%， 环比下降 31.4%。 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环比下降明显，投诉量下降背后是一套从源头发力的组合拳。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楠举例说，
5: 结合投诉数据分析梳理热门旅游线路、景区、景点、网络平台、旅行社等突出问题，逐项推动整改，将更多投诉就地化解、现场处理，建立未足额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缺乏实际业务经营条件的马甲旅行社、空壳旅行社等工作台账，分类采取措施，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建立全国热门旅游线路及行业指导价台账，以接待旅游团为主或投诉较多的旅游购物场所动态台账，加强跨部门联合检查，提前发现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4: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让违法成本显著提升。2026年上半年，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 49.3%， 其中查处涉及强制消费案件数同比增长 86.9%。 刘楠介绍，
5: 广西、四川、江西等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通力合作，对一批旅行社收受旅游购物场所商业贿赂案件实施全链条查处。黑龙江、广东等地强化行情衔接，对涉及强迫交易等犯罪行为的旅行社相关从业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常态化高频次的组织暗访抽查，发现并通报市场秩序问题和安全生产隐患，督促整改整治，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余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4: 针对非法网络揽客行为，文旅部与中央网信办联合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今年以来，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共清理涉嫌违规旅游产品及相关信息25.8万多条，限期整改或者封禁账号8300多个。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说，
6: 完善网络违法违规线索，快速处置机制，指导主要在线旅游平台严格审核产品涉招来攻略和笔记内容及相关经营者资质，集中整治主体资质不符、组团信息不实、 虚假宣传、擅自转团拼团等行为。
4: 余昌国还表示，旅行社是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市场主体，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是旅游市场治理的关键环节。从旅行社信用评价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从旅游合同管理到导游权益保障，一套长效监管组合拳正在落地。
6: 旅行社在指定银行缴存或通过银行担保提供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可以优先用于赔偿旅游者经济损失、垫付旅游者紧急救助费用、退还旅游者预交旅游费的损失等，对于兜底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全国部署开展旅行社资质复核工作，全面排查清理未按规定缴纳保证金的旅行社，督促及时补足保证金，不符合经营条件的依规依法予以处置，加强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的推广应用，督促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在旅游行程开始前向游客提供行程单，并按合同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不得擅自增加旅游购物活动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严格要求旅行社执行一团一报制度，及时在全国监管服务平台准确填报旅游团队信息，对不按要求填报的依法予以处罚，加强对旅游行程的监管。
0: 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产业利好持续释放。工信部预计，我国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与此同时，工信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产量冲刺与场景深耕同步推进。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从动起来到干起来还有多远？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近两天，一项由我国国产人形机器人完成的前沿科研成果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团队利用两台中国宇树科技的 J1 人形机器人开展临床前试验，成功完成了两例大型非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胆囊切除手术，这属于全球首例。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上，这标志着通用人形机器人正式突破精密外科医疗场景的技术门槛。这款 J1 人形机器人就是大家熟悉的在春晚舞台上跳舞转手绢踢腿的那个演员，现在他握的不是手绢，是腹腔镜手术器械，他的能力边界正在不断拓宽。国内单品实现技术突破的背后，国内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介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整体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7: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 90% 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 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从舞台上舞起来跳起来，赛场上跑起来，逐步的开始向 3C 的质检、物流的分拣、汽车制造等等这些行业的工业场景要加速的拓展。人形机器人已具备了上工业产线的能力。
4: 人形机器人普遍被视为继智能手机之后下一代具备颠覆性价值的智能硬件终端，随着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进程提速，未来即将渗透至工业生产、家庭服务等海量场景，产业规模有望突破万亿量级。前景广阔，但落地仍有阻碍。业内人士、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产品合伙人傅强向记者介绍了现阶段行业存在的发展瓶颈。
8: 第一是数据与算法的瓶颈，核心在于机器人的泛化能力。具身智能要实现通用自主的能力，行业里呢需要呢千万小时级别的真实交互数据，而且全球合规可用的有效数据呢仅百万小时，缺口很大。同时传统的这种采集摇操的数据成本很高，复用性呢也很差。机器人呢缺乏对物理世界的常识性的理解，换一个包装，变一下灯光光照，它有可能就失灵，这是呢当前算法最核心的障碍。第二个呢是成本瓶颈，这关乎呢商业上的经济性， 投资的回报呢周期很长。虽然呢近两年的降价很明显，但整个的成本降到阀值之前呢落地仍然呢有很多困难。第三是场景的泛化平台。

0: 这决定了机器人能否从工厂走进家庭，但要进入家庭这种非结构化的开放世界，对机器人的挑战呢就很大。机器人必须从应对几十种标准工艺升级到呢应对数百种长尾的任务。
1: 徐小兰表示，人形机器人想要从舞台舞起来、赛场跑起来、转向工厂干起来、家庭用起来，需要技术、场景、标准、产业生态全方位协同突破。
2: 一是呢，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整机产品在加速的迭代升级。我国企业已经推出人形机器人啊，300多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多模态的模型、世界模型等新技术不断的涌现。二是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啊，目前呢，已经有一大批的人形机器人投入了产线的实测，逐步的从技术的展示到技术的应用，实现跃迁。三是支撑体系稳步的建设，发布及在研的国标、行标、团标计120项，数据集的建设在快速的推进，超过14个省市地区已建设或在建的40多家的训练场，成熟的训练场的数据年产量达到了数百万条。中式基地实体化的建设取得了阶段化的成效，就让我们的很多的试验的产品迈向成熟的产品，有利于我们大量的科创型的企业快速的成长。四是行业生态日益的完善，引导全行业秉持科技向善理念，要为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啊，要向这方面来推动产业啊更好的发展。
1: 记者了解到，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集中展出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域最新的产品技术及整套产业建设成果。大会既是行业成果的展示窗口，也是打通产销对接的平台，加速前沿技术走向规模化商用。
3: 多地税务部门最近集中公布了一批网红网店偷逃税案件，这些网红和网店企图通过成立空壳公司、隐匿收入、逃逸式注销等方式偷逃税款，最终呢都被依法查处。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这次集中曝光的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比如在多个网络平台直播带货的主播许静婉，粉丝关注量合计超过600万。他不仅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极少，而且他负责带货的两家网店自成立以来各类税费申报数据都为零。主播郭晓峰的粉丝量高达240万，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100万单，但4年间缴纳税款合计只有1.35万元。有的网红通过成立空壳公司，把直播取得的劳务报酬违规转化为经营所得申报纳税，有的网店通过平台引流客户到私域进行交易，把销售款提现到实际控制人的私人银行账户，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有的网店自店铺设立以来从未办理税务信息确认，拒不申报纳税，甚至企图通过注销登记逃避纳税义务。以上违法手段看似花样翻新，但最终都被依法查处。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在曝光案件中，在面对税务检查时，部分经营主体以对税法不了解不清楚，或收入应由平台进行代扣代缴为由，企图蒙混过关逃避责任，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法律责任意识淡薄。
5: 无论平台作为扣缴义务人，在向平台内的经营主体支付收入时，是否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或者是否与其存在代扣代缴的协议约定，平台内经营主体都应当依法如实纳税。
4: 在通报案件中，有的经营主体在隐匿收入、偷逃税后，通过提交虚假材料、隐瞒关键事实等手段完成注销登记，错误认为纳税义务会随之终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指出，涉税违法责任追究与经营主体是否存续并无必然关联，注销从来都不是企业逃避纳税的合法屏障。
6: 也就是说，如果你偷逃税了，注销了也没用。根据规定，企业在注销登记中如果提交了虚假材料，或者采取了其他欺诈的手段，隐瞒了重要事实来骗取注销的，那其实登记机关可以依法作出撤销注销登记等相关的处理。
4: 在曝光的案件中，有不少平台内经营主体

0: 没有依法依规设置账簿，又没有完整的销售台账和记录，不仅阻碍了税务部门正常检查，也为自身经营发展埋下隐患。施政文说，纳税人应该按照相关法律要求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
1: 平台类经营主体啊，应当将合规经营作为开业的必修课，增强税法遵从意识，设置完整的账簿，并清晰的记账，建立合规管理制度，切实履行依法纳税的法定义务，筑牢稳健发展的根基。
0: 葛玉指出，通报案件中的不法网红和网店利用违法手段偷逃税款，既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法律责任意识淡薄，也反映出个别平台监管的缺位。对于平台企业来说，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如实报送涉税信息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对平台内千万经营者与从业者来说，如实申报既是法定义务，更是积累纳税信用的无形资产。
2: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2号早上6:45，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达到26.86亿元。上周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国产动画、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周星驰全新喜剧同步亮相，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来看三国，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原班人马，就是拍的那个《长安三万里》，感觉不错。功夫女足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觉得周星驰周导很久没有出来了。
4: 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作为三国系列开篇之作，影片将叙事聚焦东汉末年洛阳群雄纷争，以厚重国风美术再现汉末乱世权谋与英雄风骨，填补暑期档历史史诗动画空白。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监制余舟，
5: 曹操、袁绍、吕布啊，还有众多英雄，他们如何登场，如何被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这个是我们这部《三国》的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想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呢，把《三国演义》的故事能够展现出来，各个年龄段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看点。
4: 影片制片人宋依依，
6: 这部片子里边有惊心动魄的权谋斗争，然后有热血高燃的战争场面，然后还有有血有肉的这些英雄。
4: 喜剧赛道再添力作，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日上映。影片兼顾爆笑桥段与女性成长温情，延续周星驰标志性无厘头幽默，讲述一群不被看好的女足球员以功夫突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此外，上映的还有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海洋奇缘启航》，经典 IP 真人化改编，延续原作治愈内核，壮阔海景搭配奇幻冒险剧情，为合家欢观影再添新选择。
2: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7: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
8: 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
7: 国家发改委表示，7月10日，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
8: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平台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游持续火热，相关产品预订大幅上升。
7: 近期网络上出现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教育部有关部门对此表示，上述说法均不属实。
8: 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等环节，加大煤炭、油气、煤电等行业的节能降碳力度，围绕工业、交通、建筑、热力、算力等领域提出扩大风光、核电、绿氢等非化石能源替代。
7: 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批复指出，要坚持中

0: 全力做好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保障，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用电需求。
1: 液化天然气制甲烷首次应用于长征系列火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作为我国首枚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商用可回收运载火箭，本次发射所用甲烷燃料纯度达 98.7%， 全部实现国内自主供应。
0: 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六月新能源车走势不强，汽车出口市场持续走强，厂商库存小幅收缩，行业压库存现象没有出现。由于去年消费政策力度超强，2026年政策收缩明显，入门级消费支持政策剧烈下降，导致今年一至六月乘用车零售持续负增长。但因出口增量，六月厂家销量增速相对平稳。
1: 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7月17日20:40。据金联创测算，截至7月10日第五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72.20美元每桶，变化率为-1.72%。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下调50元每吨。上一次调价窗口为7月3日20:40，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分别下调950元每吨和915元每吨。
0: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620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本周五分别到期70亿元、100亿元、150亿元、100亿元、200亿元。此外，本周三将有9000亿元181天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本周五将有12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
1: 7月17日至20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核心主线：国产算力底座、通用大模型 AI 智能体、人形工业机器人、自动驾驶 AI 终端、AR 眼镜、工业 AI。 展会集中全球首发大模型、国产 AI 芯片、具身智能新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大家好，我是别流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10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半导体材料处于周期底部加国产地带加 AI 先进封装三重驱动，优先关注电子特企光刻叫 CMP 大硅片靶材第三代半导体。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是业绩兑现的高峰期。首先的第一核心逻辑是三重高确定性，周期拐点已现，全球晶圆厂价动率回升。2026年全球材料市场748亿至861元，中国成为唯一高增长市场。第二，国产替代加速，整体国产化率约20%，高端材料小于5%，14类关键材料被日美垄断，政策加大基金强力扶持。第三，需求爆发 ，AI 算力、HBM 先进封装、新能源汽车先进制程拉动耗材用量2到5倍。六大高景气的细分，第一是电子特企，国产替代空间最大。弹性加稳健型。第二是光刻胶，卡脖子的核心，验证到放量。三 CMP 材料，先进制程刚需，寡头突破。第四，12英寸大硅片，量价齐升，国产产能释放。第五，高纯靶材 AI 存储加先进封装拉动。第六，第三代半导体长坡后雪，先进封装材料2026年最强弹性 ABF 窄板BT 树脂，英伟达 AI 服务器的刚需，国产突破。2026年至2027年订单爆发，前驱体电镀业是 HBM 必备供不应求。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听众朋友，这

0: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4分，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最近猪肉价格迎来一轮强势反弹，并时隔3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的关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下旬生猪外三元价格还是每公斤9.6元，到了7月8号，全国生猪均价已冲到每公斤11元以上，长期低迷的猪肉价格为什么最近上涨了？这是阶段性反弹还是周期性拐点？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9: 记者走访北京市一些线下商超和农贸市场，发现不少摊位上的精品瘦肉、五花肉、里脊等不同部位的猪肉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调。部分零售摊位的五花肉价格已经涨到近9.9元一斤，比上周每斤上涨了1元左右。一位商户说：“
10: 肉都涨钱了，涨了点。
11: 现在是为什么涨了1元？”
9: 终端市场猪肉价格上涨源于上游生猪价格有所回暖，生猪价格连续2个多月在每公斤10元以下的低位震荡后，于6月底开始强势反弹。据中国养猪网的数据，生猪外三元价格从6月26号的每公斤9.47元攀升到7月8号的每公斤11.35元，近10天连续走高，每公斤累计上涨近1.9元，涨幅约20%。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这一轮持续近半个月的价格回升是供需关系阶段性调整的结果。此前长达数月的行业深度亏损，倒逼大量中小规模养殖户退出市场，生猪存栏量逐步回落。
12: 我们知道呢，如果生猪啊出栏价格低于呢每公斤10元呢，实际上呢它是处于亏损的状况。如果是长时间亏损了，那么谁也不愿意来卖猪，那么甚至呢也会出现呢减少生猪的出栏养殖。这个市场长时间亏损，那么大家呢都可能会呢减少这个生猪的供应，让这个市场的供求能够呢实现平衡。
9: 供给端的调控之外，这一轮价格反弹也离不开政策调控的明确支撑。李国祥说，今年我国再次下调了能繁母猪的保有量调控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收购冻猪肉，减少了市场供应，进一步收紧了市场的过剩供给，让养殖者盈利，托底市场信心。 那么这轮猪肉涨价是阶段性的反弹。

0: 盘还是周期性的拐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翟天长表示，当前的价格回升大概率仍属于阶段性行情，并不意味着周期性大拐点已经到来。
1: 因为饲料的价格，这是一个底层的托底，因为这两年玉米产量其实在增长非常快，包括大豆的整个产量，包括价格的下降，其实整个饲料粮方面的价格对于这个产能的这个作用，应该是导致近年来这种价格波动或者持续下降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所以说这种短期的价格波动呢，可能是一种周期性的，更从长期来看，下降的压力啊开始存在的。
2: 最近多家影院正在积极探索电影加生活方式的复合业态，通过释放线下空间价值，推动票务经济和非票经营相互赋能协同发展。接下来跟随央视记者一起去影院打卡。
3: 看电影你现在还在选择爆米花加可乐这样的组合吗？在深圳的这家影院，他们就创新推出了各种异国风情的美食，像是比利时薯条，还有这个超级大的意式肉酱热狗，真的超级香。那有了吃的还要有喝的，这里还有夏季推出的各种果茶特调。那大家来看电影呢，就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上的体验，更是一种味蕾上的享受。
4: 位于广东深圳福田区的这家影院今年二月刚刚完成改造升级，他们将传统的卖品部升级成美食生活站，餐饮出品根据季度进行更新。改造后他们的卖品营收不断提升。影院经理吴胜莲：
5: 重新正式开业以来的话，平均卖品营收每个月都有环比20%的增长，主系统卖品这边的营收的话增加到7到8元。
4: 电影与美食的深度融合也吸引了不少港澳观众专程前来。据影院方面介绍，港澳观众凭有效证件可享购票折扣，观影票根还可在周边合作免税店抵扣消费。目前港澳观众已占该影院总客流的2到3成。香港观众周女士：
6: 我们刚从香港过来，我觉得选择还挺多的，小朋友特别喜欢，而且有新的这些热狗啊，还有盐酥鸡啊，这些选择的好多饮料，它而且可以送餐，特别好。
4: 除了餐饮品类创新，影院也在空间体验上寻找差异化优势。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影院利用空间设计和配套业态，将影院融入日常生活。
3: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影院呢，就专程为影迷朋友们打造了一个工业科技风的社交空间。空间内同时引入了咖啡厅和烘焙店的多元业态，成为了一个热门打卡点。
4: 晚上7点，正值晚场观影的客流高峰期，影院内的餐饮区迎来消费小高峰。记者看到烘焙店里的面包已经售罄。广东深圳某影院总经理杜涛：
7: 他可能会先喝咖啡，然后看完电影可能会顺带再买一些甜品。我们的这个精品咖啡烘焙品牌，现在的两个品牌的它的年营业收入已经达到我们票房收入的10%。
2: 财经早点进入投资早课，
8: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2: 投资早课，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 A 股冲高回落，上证指数收跌1%，全周小幅下跌1.17%，报在3996.16点。深证成指下跌2.29%，全周累计下跌3.53%，收于15046.67点。创业板指下跌4.37%，全周累计下跌4.41%，收于3842.73点。科创50指数上周上涨4.52%，报收在2064.98点。最近医药板块走出了一轮反弹，带动相关主题基金净值快速回升。截至7月8号，超90%医药基金近一个月收益为正，部分产品单月反弹幅度超过20%，最高涨幅接近30%。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9: 医药板块自6月下旬以来，从年内最低点反弹，涨幅超过10%，最高点位时甚至超过15%，但相较于去年9月的最高点，指数仍相差20%以上。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认为，当前医药板块整体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自2021年以来形成的大弱势格局。近期反弹的催化因素主要在于基本面上创新成果的不断兑现。
10: 政策上审批医保等层面的这个支持力度在不断的加大，以及股价超跌之后医药公司的这个积极回购也起到了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从

0: 后市来讲呢，调整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毕竟整个板块还没有完全转强，后市还是有望在波动中延续反弹。
1: 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寒认为，医药板块在6月中下旬出现的这一波强势反弹，主要是因为该板块处于相对超跌、估值较低的状态，但反弹趋势不会一蹴而就。
2: 医药里面呢，有很多细分的方向还是很有成长性和吸引力的，比如说一些创新药啊、CXO 啊、手术机器人之类的。但是回顾历史呢，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多次急速的反弹之后呢，也难免会有回落，所以短期内急速上涨之后获利了结，或者是叠加上近期科技的虹吸作用的话，都有可能会影响上涨的一个持续性。
1: 高寒同时也提到，虽然后市震荡是难免的，但这个板块仍有机会，值得关注。
2: 首先呢，政策端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医保啊，包括商保、创新药这个双目录的一个审核名单呢有进展。另外一个创新药8年这个价格保护期也叠加这个跨境医药这个生产的放开，包括集采规则的优化，对这个医药呢形成一个很好的支撑。包括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看很多创新药对外授权总金额呢也是近1000亿美元，所以说众多的利好呢是有刺激作用的。同时呢，医药它也本身呢也是一个避风港的一个作用啊，尤其是6月下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科技领域的话出现回调的话，资金呢会从高位切换到医药里面避险。
1: 在医药基金迅速回血之际，也有业内人士表达担忧，当更多投资者回本之后，医药基金可能面临一定的赎回压力。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提示投资者，医药行业研究门槛较高，买医药基金是一种不错的投资方式，而基金产品更适合长期投资。
0: 当前创新药、CXO 等部分细分赛道率先反弹，而其他的医药方向还有比较明显的落差，通过医药基金及时把握行业变化，跟上反弹节奏，应该还是会有不错的投资机会。长线看好医药的投资者其实不用特别在意短线的波动，从趋势上看，医药板块应该还是会有好的未来，医药基金也仍然会有不错的投资机会。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和曲折，有资金需求的投资者在回本后做短线布局的一个重新调整，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1: 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寒也提到，投资者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制定配置策略。
2: 投资呢本身就是一个资产配置的过程，这个配置呢既要有高成长的科技方向，也要有稳健的防御方向啊，这要根据每个投资者这个配置比例和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呢来进行决定。医药里面有很多细分方向啊，创新药啊，高端的医疗器械呀、啊、还有 CXO 啊，这些方向的话成长能力呢也很强，所以说作为这个综合配置的一个方向，医药基金呢还是很有看点的。而且呢，医药方向呢，在行情剧烈波动的时候，也能起到一个平滑波动避险的作用。
3: 进入7月 ，A 股2026年半年报业绩预告进入集中披露期，截至目前，已经有17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上半年业绩情况，预增比例接近90%。化工、有色金属、半导体三大行业表现亮眼，而驱动这些公司业绩爆发的核心动力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词，上游原材料涨价。那么周期涨价红利如何传导至企业利润表？本轮价格上涨具备持续性吗？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翻阅上市公司公告可以发现，不少企业将业绩大幅改善的核心原因统一归结为上游原材料供需收紧带动产品价格上涨，行业盈利空间随之打开。虽然化工、有色、半导体同步受益于涨价红利，但板块走势却分化明显。这三者的行情驱动和盈利逻辑存在哪些差异？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分析，
5: 较长时间以来一直处于高热度的半导体，它主要还是基于对 AI 产业链给予了非常乐观的预期，以及存储芯片和 AI 芯片供不应求的市场格局之下所形成的利好效应。有色相关品种它的市场需求仍然还是存在，只是价格呢出现剧烈的波动。而化工领域呢，中资企业因为可以确保正常的生产和供应，在因地缘方面问题使得全球的过度依赖于中东的相关化工产品的一些经济体呢，就要选择向中国企业来进行采购。
4: 站在投资角度，该如何区分低基数短期反弹和真实景气成长，成为市场考量的重要问题。张刚认为，
5: 要看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是不是真实的市场需求的拉动，具不具备持续性。如果说原材料价格是严重超跌之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太强劲的市场需求， 只是累积了过大的跌幅之后，价格出现反弹呢，恐怕仅仅。

0: 度的持续性呢就不乐观了。如果有庞大的市场需求给予支撑，以至于在供需方面呢仍然还是供不应求的格局，那么这种原材料类的行业呢，这个业绩的成长呢仍然还会延续较长时间。
1: 这种价格驱动型的盈利修复，在改善上游资源端利润的同时，在整条产业链中会形成怎样的传导效果？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
2: 这些行业啊，这个利润的提升呢，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原材料价格的变动啊有关，或者自身产品价格的波动有关。上升呢，固然改善了上游企业的利润格局啊，提升了它的效率，当然对中游、下游企业来说呢，可能就有一些压力啊。如果说少量的上升啊，中游、下游企业还能够消化，那么大量的上升呢，幅度很大的话，那中下游企业就会受影响，它消化不了就要转移到消费市场，最终呢消费者买单。
1: 面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博弈，本轮原材料涨价的持续性显得尤为关键。桂浩明表示，未来不同板块的涨价势头将出现分化。
2: 我觉得在未来阶段可能还会延续啊，比如半导体、AI、金属啊等等啊，这可能需求上的比较快，但供应呢没跟上，可能还比较明显。但也有些呢，可能短暂上升以后呢，它可能就面临调整。一些化工产品的上涨，实际上同原油价格的上涨是有关的。那么，这是部分化工企业在二季度、A 度业绩不错，但是到了三季度啊，油价回落，所以这种行为呢，也有可能会改变。
3: 接下来将为您连线东证期货，有请嘉宾梁爽。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樊威的数据整合能力。樊威是东证期货自主研发的智能投研平台，致力于整合多维度数据，为投研决策提供坚实的基础。樊威打通宏观、产业、商品、金融等领域数据，基于专业的研究框架，精选期货研究高质量数据。您可以通过模板库查看各维度的图表，也可以自定义创建您自己的数据看板。从官方统计数据到行业调研数据，所有数据集中管理，投研人员无需在多平台间切换，大幅提升数据获取与分析效率。海量数据，一个平台尽在掌握。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东证期货2026中期策略会将在7月6号到7月14号期间进行。今天下午1点给大家带来农产品专场，届时欢迎大家通过东证樊威小程序收看直播。
3: 接下来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5: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相信很多人最近都刷到了 iPhone 18的泄密消息，但这次泄露绝非普通的谍照那么简单。往年新机发布前，供应链顶多流出几张模具图、渲染图，可这一次黑客组织从苹果印度代工厂塔塔电子偷走了20多万份的机密文件，足足有600多个G 的全套工程图纸，就连新机的跌落测试实拍视频也全部曝光，苹果的核心家底几乎是被扒得一干二净。要知道，这次泄密的黑客团队专业性极强，此前已经接连拿下戴尔、奈飞的海量机密数据。更讽刺的是，苹果深耕中国十几年，和富士康、京东方等企业长期合作，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级别的泄密，顶多就是零星流出几张车间的照片。可苹果刚把部分高端制造产业转移到印度，就爆发出史诗级的泄密事故。印度政府也在7月2日正式立案调查。这件事情的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真相，直接打脸火了好几年的中国加一供应链战略。所谓中国加一，就是跨国企业不想只依赖中国市场和产能，适度把印度、越南等国家当作产能备胎，分散供应链风险。苹果就是最典型的践行者。短短4年，印度 iPhone 产能从6%飙升至26%。苹果全力加码印度制造，但这次泄密事故狠狠地撕开了全球制造业的真相。厂房、产线、工人都能快速地迁移，可中国成熟完善的供应链体系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复制。很多人误以为中国制造的优势只是人工便宜，只要换个低成本的地区建厂就能替代，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的高端制造拼的从来不是单一工厂，而是整套配套能力和保密体系，缺一颗螺丝，周边供应商能否及时补货。 产线良率出问题，有没有资深工程师现场解决，订单紧急加急，上下游能否同步跟进，零件出故障，有没有备用供应商无缝衔接，最重要的是

0: 全产业链是否能够实现层层保密、权限严控，这几道难题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的产业集群都能够完美的承接。我们拥有完整的零部件配套、高效的物流响应、成熟的工程师团队，还有严苛的工厂保密体系，这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国家级产业能力，绝非短期建厂招人就能够复刻。印度此次翻车恰恰输在了整套供应链管控和保密体系的缺失。当然，苹果不会因为一次泄密就放弃印度，为了分散产能风险，抢占印度消费市场，印度依旧会是苹果供应链的重要补充。但可以确定的是，印度短期内绝对替代不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核心地位。透过这件事，我们也能看清未来的产业趋势，高端制造的稀缺价值会被重新认可，能承接全球顶级客户，兼顾高保密和高交付的制造企业是无可替代的优质资产。其次，供应链安全成为了行业的刚需，工厂数字化、数据安全、供应链管控的能力将从加分项变成行业标配。最后，核心领域国产替代、自主可控的节奏会持续加快，破解产业链卡脖子的难题会成为国内制造业的核心发力点。总而言之，这场苹果印度泄密事件是全球供应链重构的重要信号。全球资本都想降低对中国的产能依赖，但最终都会发现，中国深耕数十年的完整产业链根本无法简单的复制、随意搬迁。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举行第17次两地执法合作工作会议，讨论打击新型跨境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情报共享等议题，并就在现有框架下进一步合作开展探讨。下一步，证监会将依法从严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
3: 已有证监局启动基金销售机构合规摸底自查工作，自查内容包含新规落地成效、销售业务规范两大方面。自查内容包括是否切实降费，是否对拟销售私募基金进行审慎调查和风险评估，是否存在未实质开展公募基金销售业务等。
2: 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网络安全监督管理，规范网络安全工作。
3: 沪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预约披露时间出炉，其中中船特气拔得头筹，将于7月18日披露半年报；海通发展将于7月21日披露半年报；龙软科技、神通科技将于7月23日披露半年报。深市首份半年报将由沃华医药和优彩资源两家主板公司于7月16日抢先交卷，创业板打头阵的则是浩智机电，将于7月21日发布半年报。
2: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
3: 北向资金持股市值创历史新高，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北向资金持股数量合计超过1078亿股，环比增加超过40亿股。按照二季度末收盘价计算，北向资金持股市值超过3万亿元，达到3.13万亿元，持股市值创互联互通机制开通以来季度新高。16家公司获北向资金持股市值超过300亿元，持股市值前10名公司中，硬科技行业公司多达7家，前3名首次被硬科技包揽，分别是宁德时代、中继续创及北方华创。
2: 近期，随着科技股的回调，翻倍基数量急速瘦身。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年内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超过100%的主动权益基金共有199只，截至7月10日，这一数量降至62只，8个交易日减少137只。与此同时，7月1日以来，股票 ETF 已连续8个交易日净申购，7月10日的股票 ETF 份额较6月末大涨8.26%。
3: 多家海外企业6月份转向中国 AI，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将其定为工程师默认工具，美国初创公司 Lindy 则全面切换至 DeepSpeak。 欧美多国 AI、 律所、教育类企业更换中国大模型后，推理成本降幅达30%至95%。相较美国竞品，中国大模型性能差距仅1%至4%，定价却低60%至90%，开源特性更赋予企业自主可控能力。海外企业正掀起一轮高性价比 AI 基础设施迁移浪潮。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我是韩欣，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一起来回顾上周五市场的表现。当天市场震荡下挫，三大指数全线收跌，创业板指放量下跌超过4%。盘面当中呢，半导体和算力硬件的热门赛道集体调整。截至收盘，沪指下挫1%，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2.29%，而创业板指则是下行4.37%。
6: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的跌幅是0.80%，报在4080.9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888.20元每克，跌幅是1.01%。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点。

0: 当的医财之道。
1: 医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医财之道之医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一件能改变未来几年 A 股 AI 投资逻辑的大事正在发生，国内顶尖大模型企业正式冲刺 A 股，叠加科创板上市规则革新， A 股 AI 赛道彻底迎来了洗牌的机会，普通人也能抓住全新的投资风口。过去两年，全球顶级 AI 大模型企业几乎都在美国，像 OpenAI、 谷歌这些巨头，国内投资者根本没法参与。以往我们在 A 股能买到的 AI 股票全都是产业链外围企业，真正掌握 AI 核心作为行业发动机的通用大模型公司在 A 股一直是空白，但现在这个局面彻底被打破了。国内大模型企业智谱今年年初以全球大模型第一股的身份登陆港股，半年内股价暴涨20倍，市值一度逼近万亿港币。更关键的是，六月它正式冲刺科创板，仅用11天就完成了 IPO 的辅导，进度速度前所未有。这不是一家公司上市这么简单，就在智谱完成辅导的同一天，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正式向 AI 大模型企业开放。这套标准原本只针对创新药企业，核心是允许短期不盈利但具备核心技术有发展潜力的硬核科技企业上市，这就意味着 A 股彻底向 AI 大模型独角兽敞开了大门，不再以当下盈利评判企业价值，而是看重核心模型、真实客户和落地应用。政策放水后，不止智谱、月之暗面、 Kimi、 百川、 Minimax 等一众优质国产大模型企业都已启动上市计划，一批顶级 AI 资产即将登陆 A 股，行业风口来临，难免鱼龙混杂，很多企业会蹭 AI 的热点。大家记住这五个核心标准，轻松分辨真假大模型企业。第一，就是看它是否自主训练迭代通用大模型，靠第三方 API 做外包集成的都是伪赛道。第二点，就是看模型的实力，参考行业权威测评、开发者口碑和企业真实调用数据。第三点，就是看成本优势，靠算法和工程能力降本才是真正的护城河。第四点，就是看商业化闭环，有真实付费用户，能帮助客户提质增效，才具备持续变现的能力。第五点，就是看规模效应，收入增长的同时毛利率提升，单位成本下降，才具备长期的投资价值。最后提醒大家，机遇背后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大模型企业自带稀缺溢价，很容易出现估值透支，同时行业存在商业化落地慢、技术迭代快、行业价格战激烈等问题，赛道想象空间大，波动也极大。总而言之，国产大模型企业的批量登陆 A 股是 A 股 AI 投资逻辑的根本性变革，全新的投资时代已经到来，找对标的理性布局才能抓住这轮行业的红利。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医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么上周五市场呢是把风云突变演绎到了极致啊。上午开盘的时候 AI 硬件延续上周四的强势，盘面赚钱效应扩散，但是到9:50左右开始啊，科技股开始跳水了，从而呢拖累双创指数。下午1:30指数再度同步下探啊，沪指是失守4000点，创业板阴包阳，但是仍然有超过3800只个股上涨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割裂行情的话，我们 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各位觉得市场急涨急跌之后，本周到底能不能出现转机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

0: 言。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提升数字化水平，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严守安全底线。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规划的批复，其中提到，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推动十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另据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规模已经接近去年全年。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家药监局批准创新药38个，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都为国产药品。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接近1100亿美元。根据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620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一至周五分别到期70亿元、100亿元、150亿元、100亿元、200亿元。此外，周三7月15日将有9000亿元181天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周五7月17日将有12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终端电气化水平稳步提升，叠加近日全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电力负荷快速攀升。7月10日，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数据显示，用电需求屡创历史新高，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共同拉动。一是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二是服务业用电量较快增长，今年以来，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都超过40%。三是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随着居民生活品质持续提升，全国空调降温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超过41千瓦，其中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石化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大约1个百分点。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7月10日起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水利部近日印发《建立健全泉水调查监测评价制度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到2028年基本摸清全国泉水现状，建立健全泉水信息数据库，形成重要泉水名录。根据国家网信办消息，2026年5月至6月新增120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

内涵。截至到6月30日，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完成登记。另据了解，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7月20日在上海举办，百度 AI 将携智能体全家桶亮相，全方位呈现智能体从技术升级、应用开发到产业赋能的全新成果。昨天又一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长 20.0 亿斤，增长 0.7%。 分地区来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今年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一个亮点是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同比增长 0.8%。 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沃兰特、森飞航空等科创企业多款 eVTOL 真机现场首发首秀，面向公众的千机展演低空百大应用飞演也将落地上海，集结近百架行业级飞行器与千架编队无人机，实景呈现多元应用场景。再来关注市场方面，近日易方达、富国、华夏、汇添富等头部基金公司纷纷南下港股举牌医药股，叠加新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落地释放政策红利，医药赛道投资机会显著增强。多位医药基金经理表示，上半年基金抱团科技的叙事逻辑基于行业高景气、技术叙事与出海，而国内创新药产业已迈入技术爆发、出海商业化兑现周期，板块当前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有望承接科技赛道的流出资金。数据显示 ，A 股已有360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263家预喜，预喜比例大约为73.06%。已披露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整体保持良好的盈利能力。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中国卫星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50万元至3650万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上半年公司全力推进重点卫星型号的科研生产管理，卫星研制业务半年度达到验收条件的合同履约进度节点较上年同期增长，收入利润相应增加，同时公司卫星应用业务保持平稳发展。赛力斯，赛力斯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5亿元至18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公司核心子公司问界汽车业绩出现波动，由盈转亏，其二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9亿元至21.50亿元。粤海饲料，粤海饲料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800万元至5000万元，同比增长965.92%至1302.52%。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公司产品质量提升，营销措施成效显著，促进销量增长，精准研判原料价格走势降低成本，以及精细化管理提升效率。杉杉股份，杉杉股份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至9亿元，同比增长262%至334%。业绩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预计合计实现净利润8.80亿元至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长江存储，证监会官网显示，7月10日，中信证券与中信建投共同发布了关于长江存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一期。报告显示，两家券商合计派出31人组成辅导团队，本期辅导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至6月30日。辅导工作小组通过现场尽调、组织集中授课、专项问题沟通等方式开展辅导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持续推进尽职调查工作，督促辅导对象重点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等。
新网与达。

0: 新网宇达昨天晚间公告表示，截至目前，公司卫星通信业务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比例为 12.33%。与近期市场关注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海上回收技术突破不存在业务关联，公司未参与该项目的研制或配套供应，公司不存在跨界转型、重大产业投资等情形。市场关注的低空经济、低轨互联、自动驾驶、反无人机等领域相关业务目前尚未形成实质性收入，整体规模较小，营收占比偏低，不足 5%， 对公司短期经营业绩不具有影响，业务拓展存在不确定性。据力所据，据力所据昨天晚间公告表示，近期公司关注到互联网平台、财经自媒体等平台出现关于公司为国内唯一网系回收所据的独家玩家，中国的网系回收所据只有据力所据一家能供等等相关传言。公司回应表示，公司从未接受过任何媒体及个人就上述问题的访问，也未就上述描述发表过任何观点及言论，以上信息都为不实信息。公司并非网系回收及航天级特种锁具唯一供应商，商业航天领域目前仍属于市场早期阶段，该领域业务在公司整体营业收入中占比极小，2026年初至披露日商业航天收入不足 0.30%， 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很小。数据显示，据力所据在7月10日涨停，股价报在每股 11.07 元，最新市值为 106.27 亿元。截至发稿时，公司据同花顺个股人气排名第7位。今年上半年，据力所据股价一度实现翻倍，5月8日创下历史新高后持续走低，当前较每股 23.99 元的高点已跌接近 50%。 西部黄金，西部黄金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新疆有色拟与新疆地矿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合并，上述整体合并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整体合并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新华百货，新华百货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股东物美科技于1月13日分别与杭州锦旗及厦门联新美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各向杭州锦旗及厦门联新美转让 5% 公司股份，经物美科技分别与杭州锦旗、厦门联新美友好协商，物美科技已于7月11日与各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本次终止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应控制权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持续经营情况产生影响，同时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周全球市场大事不断，国内方面，中国二季度 GDP、 投资、消费、工业生产、外贸及70个大中城市房价等数据将密集披露，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存储巨头长兴科技7月16日打新。国际方面，美以冲突走势备受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出席国会听证会，美国6月 CPI、 PPI 数据将出炉。此外，韩国央行预计时隔5年重启加息。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哥们，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

0: 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0: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0: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0: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0: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0: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0: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0: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么2天过去了，大家对于上周五的市场表现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些淡忘了呢？赶紧给各位来做个复习啊，因为上周五我们看到整个市场是把风云突变啊演绎到了极致。在下午的1:30开始啊，上证指数、深证成分指数、创业板指、科创50几大指数同时大幅跳水啊，尤其说到创业板指，甚至是把上周四的阳线实体全部都吞没了啊。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包括本周会不会有一些转机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杨仲宁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
3: 嗯，我们看到上周五的市场表现啊，应该说真的是风云突变。上午开盘的时候 AI 硬件还是延续了一个强势的走势的，但是到9:30开始啊，9:50开始吧，然后逐渐到下午整个指数是同步出现了大幅的跳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啊？跟我们来做个这个剖析。嗯，
4: 好的。那么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至少最近的2-3周以来，整个半导体板块的走势波动实际上是呈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放大，或者说是单边的，从单边的上涨转入到了一种震荡的态势。因为大家如果找一些半导体相关行业的一些公司，包括 AI 的一些公司，实际上可以看到之前有一个高点回落，然后上从前一周开始是第二轮的开始向上走，但是这个第二轮的向上走明显第一受到外盘的影响比以前来的更大，第二我可以看到的是整个波动会来得更加明显一点。那么叠加上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最近的1-2周以来，因为时间已经进入到了中报的这个接近到了中报的披露期了嘛，那么陆续开始要有一些中报出来，那么就回到了之前我们反复提到过的一个点，就是中报业绩的验证。那么因为你涨幅比较大，市场对你的预期肯定是比较高的，包括说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龙头公司可能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公告或者有一些澄清，说目前这个第一2季度的整个业绩情况可能目前还不是特别的了解，第二那么市场可能预估或者披露的一些信息是有误的。那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出现这种信息？我觉得和市场目前对于这一批涨得比较明显的这些龙头公司业绩的预期，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股价已经上去了，那市场对你的业绩预期肯定是提高的。

0: 也就是大家可能在长假之前会选择去做一些兑现，那
1: 嗯，
0: 么类似于像这样的板块市场，可能对于两千的风险，一部分投资者也不愿意去承担。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原因。第二
1: 嗯。
0: 方面就是，确实和我个人认为，确实和上周五下午那么三月航天板块起来或多或少有一点关系，因为我觉得整个这个追逐热点的资金是有限的，毕竟
1: 对，
0: 是存量资金，
1: 是，
0: 啊，那么上周五下午商业航天板块的启动，那本身是有消息面助推的，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那么第二，那么恰逢又碰上了半导体板块在往下走，那一来一去，市场肯定会去做一个选择，有一部分资金肯定会去做一个重新的平衡。
1: 对。
0: 那这种重新的平衡，实际上导致了半导体板块下午的走势反而是越走越弱，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月份整个商业航天走得比较好的时候，半导体板块整体走得比较平。那么一部分的偏短线或者偏热点追逐的资金，它对它来说，可能在不同热点之间，它也是在做一个这个选择题。那这样的话，一旦一个板块启动，又有比较明确的这种消息驱动的因素的话，那确实对前期的一些热点板块或多或少会造成一定的冲击。所以我觉得两方面的因素都有。第一，还是来自于股价上涨之后对于业绩验证的这种不确定性的担忧。
1: 对。
0: 第二，那么确实说热点之间此消彼长的这种关系的这种竞争关系，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1: 好的啊，那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当然，一会儿也会邀请嘉宾来说一说啊，本周的市场到底会不会出现转机呢？一会儿来听解读。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见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

0: 部。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的情况啊，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52%，报在3975.51点；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0.41%，报在14985.25点。再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是迅速翻红，上涨0.30%，报在3853.56点；科创50指数的涨幅呢是0.90%，报在2083.60点啊。那么本周的话，短线到底会如何来运行？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江新平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江新平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看到啊，其实上周五的市场表现啊，真的可以用风云突变四个字来这个形容了啊。因为上午开盘的时候，其实表现还是相对强势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在午后啊，几大指数都是纷纷下挫了，所以大家对于本周的市场表现还是比较的关心，尤其是今天本周一啊，整个开盘的情况在低开之后，我们看到创业板指和科创五零指数啊，目前是一个翻红的状态，但是依然是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啊，涨幅其实现在也是有收窄的。那么本周啊，接下来的市场表现啊，您的预判到底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有一定的转机？
2: 好的啊。其实市场的话，我们这段时间看到它会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分化，而且有时候分化还比较极致。其实这中间的主导力量其实还是在科技成分里面。你包括上周指数也是在4000点来回拉锯，其实它主导都是一个科技的力量。因为我们其实最近去看，包括海外，包括韩国这边，来可以留下韩国的相关的科技指数，你会明显发现它的科技指数还在往下跌。虽然说它跌了很多，但是暂时还没有一个显著的企稳。其实我们在上周的话也看到国内的科技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大幅的反弹，而且是非常大的阳线。我记得当天的半导体指数涨幅应该是达到8个点，
0: 对，
2: 但是第二天直接就是一个大的阴线反包下。
0: 是，
2: 所以这种情况呢，它就导致盘面的交易难度会比较高。同时的话，因为海外的科技指数它在国际上还是有一定引领作用的，所以这种情况他们还在跌，我们不可能单独性的上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海外指数没有完全企稳之前，我们可能会有脉冲性的修复，但这个修复的持续性有的时候可能要打个疑问。当然你要说持续性下跌也不太可能，第一个国内的有很多这个科技方面利好，包括这周末都出了很多，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中报的业绩确实都是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中间我们就要把握好这个交易的相关的一个节点。你比如说这个板块如果当天涨得比较高，像上周半导体指数大涨，你就不要去追，对吧？你一追第二天你反包一个阴线下来反包就套在高位了。所以说尽量的话我们是找这个分歧点，你比如说它大跌了出现这个长的下影或者说上影线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有点这个小阳线指针这种信号出现，那这个就逢低去关注我觉得最好，然后等海外的一个小的修复或者说国内一个小的修复脉冲，然后你又可以去卖。所以说我觉得关键节点是这样子。然后关于指数方面，我觉得整体来说应该本周还是是一个拉锯战，可能就在4000点拉锯，上方的压力大概在4050，下方可能极强的支撑在3950点附近。这大概是我的一个观点，主持人。
0: 确实，这个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就是科技板块确实最近的话震荡是进一步的加剧了啊。那么可能现在也是在一个中报季的这个披露的过程当中啊，但是我们也其实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其实前期的整个股价表现打得比较的满。所以当它的这个股价整个业绩出炉之后啊，即便是非常强的一个表现，依然很难支撑起这个股价后续的这个走势。那这个点我们怎么来关注，怎么来看？
2: 其实它这个我觉得主要是海外的一些科技指数之前涨得太慢。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内都还好，因为现在很多上市公司中报都出来，大家也可以评估一下它的相关的市盈率。你把动态市盈率拿出来评估其实不算高估，但是海外之前有些涨得多。我们现在的结构 构矛盾是什么呢？国内可能还想走强，但是海外这块的话，它也在逐步的回调，所以说这是放在眼下一个矛盾。
0: 嗯、
2: 那这个矛盾点，你需要等国外的这些科技指数逐步有点企稳，它不再是持续下跌，它哪怕做一个平台震荡都好、
0: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国内的科技股指数就有估值修复的逻辑在了。
0: 嗯，那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经过只要度过了这段震荡期之后，嗯，像一些科技方向是不是依然在还是会有一些机会呢？
2: 对对，我的观点还是这样子，就是说未来的看点，我觉得还是在科技方面，
0: 嗯，
2: 因为这个行业的景气度还是继续往上走，因为我们从业绩层面看不出它的现在拐点到来。你比如说，我们去看评判它拐点，怎么去评判？首先是它的中报跟它的一季报对比，这个环比增速如何？再就是跟去年的这个中报对比，它同比增速如何？如果说你现在看到整个科技的这个中报同比环比都在持续往上走的情况下，那就不是说现在拐点，那现在还是景气度往上走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时候去预判顶，我觉得还有点早。只是说短期的话，它确实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在。你涨得多了，它适当的调一调，我觉得是你有益于以后的一个行情。
0: 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江新平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了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已经看到不少朋友在打卡了，乐逍遥、金桥、祥龙等等啊，都是第一时间来报道的，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陈麒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再来做一下探讨。陈麒麟你好。
4: 啊，主持人大家好。
0: 嗯，我们看到啊，上周五的市场表现、是一个高开低走的这样一个非常极致的割裂的行情啊，所以大家接下来的整个市场的走势其实非常的关注，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风格好像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我们最近关注到像创新药啊、医药赛道啊，最近是出现了一个上涨的势头，还有像商业航天啊，商业航天今天在其实是出现了一个调整的啊，上周五是有不错的表现的。那么我们想问陈麒麟，第一个问题是，现在的这种市场风格是不是会出现一定的变化、一定的转换或者是切换？你怎么看？
4: 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其实在上周的节目中的话，我有两个观点，我觉得我得重申一下，就是上次说从大盘指数上面，我认为还在调整，对吧？所以说这里的话，因为这个调整的话是由于整个科技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开始高位的筹码收动，所以说带动整个一个市场开始有个分歧。所以说从现在来看的话，无论创新药也好，包括商业航天也好，它其实也是有所区分的。因为首先也商业航天它承接的这一块这一块呢，也是一块是短期一个事件啊，包括一些人气度会高一点的，所以说这里的波动会大一点。所以可以看到，在整个一个周末的一个利好的一个事件的一个推动下呢，其实可能会有个短线的一个套利动作。所以说今天的整个商业航天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反观像创新药这个概念的话呢，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说像基金的一个高低位切好之后呢，它的医药的一个承接的无论从估值还有它的一个容量，它是能够去承接一些所谓的真正的一些核心大资金，它能够去带动。所以说从调整下它的一个稳定性来说，它我个人认为创新药医药方面呢，它反而更加具有一定的一个吸引力。所以说从今天盘面中很明显可以看到，医药方面虽然有事业利好的推动，但是这边的走势的稳健性和波动性呢，可能就没有像商业航天这么大。反而我觉得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更看好这个方向。所以现在整体我个人认为 现在的一个是在进行的，但这种切换不是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全切换，它只是可能部分的一个获利盘之后啊，它需要有一个新的所谓的介入点，因为这些资金它不会说哦，我从高位科技里面出来一部分之后，我这些资金不做了。
0: 对
4: 吧？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而且上次也提到过，今年的行情它其实是有阶段性的。这个阶段性其实从上半年的科技的这一波走势，已经是很多，整体来说，从盈利角度和估值角度来说，它是有一定透支的。我们不能说一定是泡沫，只能说一定是有透支的。那从这个位置里面切出来以后，那我们说现在到年终，年终的话呢，有很多事件，像中报啊，包括下半年的一些重新布局的思路，所以资金就会比较多点开花的一个选择和试探。这就是为什么在上周指数不是特别强，波动很大，科技连跌几天之后呢，虽然有反弹，但是它们始终起不了像之前一样很快速的一个再打回一个高点或者是走强，这就很难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点。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我觉得七月份大家可能会比较煎熬，大家都在讲一个叫平衡，这个平衡其实也就是一些跌的比较多的一些估值这种。但是从周末的一些消息来看，像白酒啊，包括整体的一些农牧渔啊，整个业绩啊，它的预就是整体来看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化，就是我们所谓的拐点没出现，这就是很难去撑起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市场的完全风格的转变。所以我觉得整个七月还是在寻求一个新的机会嘛，所以这里的话呢，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些这种大波动，所以还是要提到上次一个点，就是说一加一的模式，无论从老登啊，包括是一些小调整比较多点，就是跌了30%、35%-40%的一些科技，你敢不敢去做一些反弹底仓的逻辑要在那些老登的话呢，你调整个低位开始慢慢走好的，可能没有这么快，你愿不愿意等待？
0: 所以其实整个七月份的话，您觉得可能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会混沌一点啊，没有那么强的主线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是不是？
4: 对，我觉得整个七月的话，我觉得属于矛盾月，就是这里的话，对于普通投资者，特别散户投资者来说，就是煎熬。我觉得这两个词在七月份的话，可能会一直在伴随到大家。可能说快点的话，可能说七月中下旬，就是七月末，也有可能到八月中旬左右。所以我觉得整个一个周期至少要达到一个半月左右。因为从中报的一个时间点各方面来说，其实大家也一些核心资金，它其实也在等待，有没有一些数据的拐点？还有没有一些就是说低位的持续走完一个月的时间之后能够稳住？因为股价在一个月的周期，它如果能够稳住，那至少来说，自然走出的市场底这个短期有一个确认性，这也是很重要的。
0: 那我们知道，其实本周的话也有几个事儿还是会影响到一些市场的表现啊，比方说像美联储主席沃什可能在14号-15号啊会出席美国的货币政策听证会，对吧？那大家其实也很关注利率的走向。另外呢，我们看到啊，长兴科技可能是在7月16号就要开启申购了，这样的一些事件的话，对于股市的影响，您觉得怎么看啊？
4: 我觉得长兴的话呢，从长兴来看的话呢，因为是本周四嘛，所以这次我觉得整个一个申购的一个热潮会史无前例啊，大家的一个
0: 比较空前。
4: 对，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家至少觉得这次对他打新来说，肯定他有一个套利的空间嘛，对吧？平均每一个收益，大家现在预测可能是2-3万左右的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大家的激情就会很高，所以整个一个现在的因为科技之间的热潮啊，还是在，因为这里的市场分歧大家还是有，但是相信的还是很相信。第二个就是说，美联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动向，我觉得也不要去过度的预测太多，因为很简单，这里主要还是看到时候具体这个之后对于整个美股的影响能不能带动整个全球的一个股市的一个走势吧。现在过度的去预测，我觉得反而
0: 也没有，是
4: 啊，对，不是很好。
0: 好，非常感谢陈启麟的内容，再见。
1: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5: 金英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港股向上恒指报24394点，上扬219点，涨0.91%，国指报8127点，上扬87点，涨1%左右，科指报4786点，上扬65点，涨1.38%，大市成交金额504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533家个股上扬，590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涨幅在4%，报在25.4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是集体低开，随后是震荡分化啊。板块当中呢，半导体板块在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短线拉升。此外呢，燃气板块出现了走高。此外，我们也看到中药股还有银行股啊，相对来说是偏强的走势，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航天装备、军工电子、航空装备这样一些方向是来到了跌幅榜的前列，而且是跌幅比较的大啊。那具体我们来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刚才也提到了半导体板块其实在低开之后呢，短线是出现了一定的拉升啊。其中像上海合金目前上涨12.63%，盛科通信的涨幅是11.84%，恒玄科技目前上涨10.21%。此外也有像迪奥威目前上涨7.59%，富创精密的涨幅是2.04%，托伦斯目前上涨4.29%。除了这个方向之外呢，还要说到燃气板块啊，短线是走高的。其中的九丰能源已经是两连板了，此外呢也看到了天航能源目前上涨9.71%，宏通燃气的涨幅是1.10%，水发燃气目前也是封住涨停，报在8.55块，深圳燃气的涨幅呢是3.41%。再来看到的是中药板块啊，中药板块今天是整体相对表现强劲啊，上涨2.99%，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呢，像生物股目前上涨13.89%，天目药业上涨9.89%，另外呢，以林药业、九芝堂、上海凯宝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啊，涨幅都是在7.8%以上。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军工电子整体下挫5.46%，而在这其中啊，除了华丰科技和瑞创微纳微涨之外呢，目前其他个股是全线下挫的，西侧测试的跌幅是13.52%。还有像上海汉讯目前下挫的幅度是10.63%，航天发展跌幅是9.96%，海格通信的跌幅呢是9.87%啊。再来说到的是影讯业讯板块啊，今天整体表现也是偏弱，下挫4.55%。而在这其中的幸福蓝海目前是下跌10.69%，如一电影目前下跌的幅度是9.97%，中国电影、博纳影业等等都是纷纷跟跌啊，跌幅都是在6%以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5: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有部分的科技股份呢，相对来说表现是较好。除了联想以外，阿里上扬3.54%，报114.1元，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智普的话，在港股方面有6.46%的推升，报1746.46元。那另外像携程涨2.43%，快手上扬2%左右。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也是多有上扬。亚盛医药和金丝瑞都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分别涨幅在5.83%以及5.35%。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390点，上行215点，涨0.89%。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是下挫0.78%，报在3964.13点，成交金额是3736.62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下行1.50%，而创业板指的跌幅呢，目前是1.14%，报在3797.96点。
1: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 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高卫民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最近的量能其实是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的啊。那么，其实，在原来增量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它的普涨容错率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来到这样的一个量能的情况下啊，整个赛道之间的切换速度也是在进一步的加剧啊。所以我们想问，高文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量能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应对啊？
1: 好的，我们看到近期 A 股市场呈现出了相应的一个量能收缩之后在宽幅震荡的过程当中又有所放大的一个特征。那么其实现在的一个量能放大呢，其实还伴随着整体市场的一个分歧的加大我们也看到在市场，尤其是上周的下半周，整体市场宽幅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量能较之上半周有一定的释放但是尤其是周五其实市场是在整体调整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面量能放大的，那也表明其实市场的一些获利盘在高位还是存在一定的分歧，那么导致了整体量能的一个扩大。当然，另外一个阶段性量能放大的一个原因，应该还是市场热点切换的一个频繁效应在里面。我们看到近期市场还是偏重于防守的特征有所显现。整体来看的话医药板块近期的一个中短期的一个表现，相对来说是更加的突出一点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前期热点，包括像半导体其实板块内部是出现逆分化的，今天早盘也是如此整个半导体板块整体表现应该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半导
0: 对。
1: 体指数的话，早盘还是微红个股方面但是呈现出很大的一个变化，有的是连续上涨的一个表现，
0: 对。
1: 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出现了调整。那么从大盘整体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我们明显感觉到近期应该还是涨少跌多的这样一种格局在体现这种跌多的这样一种局面呢，主要应该还是体现在几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中报业绩公布期的这样一个效应在里面，那么一些基差的品种表现出了调整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另外的话呢，也有一些处于高位的一些前期涨势比较好的优质品种那也出现了获利回吐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在潜移默化的寻找新的热点或者突破点。那么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市场还是一致认为科技能够带动整体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长久的一个发展但是由于短期累计涨幅过高，
0: 对，
1: 那么势必会有兑现的一个压力，所以投资人应该还是要注意这方面就是在尤其是在近阶段就是业绩公布的一个时间段，那其实还是要注重基本面对股价的这样一个依托如果
0: 是，
1: 说基本面的依托不足以支撑高股价的话，那是有可能市场还是需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的，是不
0: 是。
1: 是？
0: 就现在我们在看股票的时候，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基本面啊，尤其是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档口当中，其实大家尤其要关心啊，你可能关注的，包括你手上现在持有的这样一些个股，它的基本面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高卫民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

0: 建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英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第一财经广播，
1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啊。那目前上证指数的跌幅是1.18%，报在3948.95点，成交金额是4690.39亿元。创业板指目前的跌幅有所扩大，下挫2.04%，报在3764.25点，成交金额是2540.66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下行2.16%，报在14723.39点，成交金额是5620.02亿元。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51%，报在4091.9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888.90元每克，跌幅是0.93%。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6: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 为我国零售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定下了目标。

0: 文件提出力争2030年建成布局合理、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的现代零售体系，培育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让线下门店成为购物休闲、体验社交的综合场景，让线上平台成为货品丰富、品质靠谱、经营范围的消费阵地。近几年，我国零售业创新升级步伐持续加快，各类新业态、新模型蓬勃发展，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新型购物中心等新业态势头强劲，增长十分亮眼。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20%，购物中心零售额增速超过10%，行业整体保持高速增长。这其中，仓储会员店的发展尤为突出。随着居民收入提升，消费不断升级，主打高性价比、大包装的仓储会员店精准契合了大众全新的消费需求。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仓储会员店门店超过了180家，销售规模突破了1700亿元。14-5期间年均增速超过了20%，行业成长速度十分可观。业内专家分析，零售新业态快速兴起，核心是消费需求变革和数字技术突破双向赋能的结果。当下消费者需求早已告别大众化、同质化，转向细分、多元、个性化，而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颠覆了传统零售模式，让行业从标准化、规模化的统一供货升级为精准灵活的差异化服务，为新业态落地筑牢了基础。本次出台的意见推出了多项实打实的扶持举措，核心重点之一就是推进零售业数字化升级，支持零售业商家完成全链条数字化改造，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数据和服务，同时助力中小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广智能导购、无人售货、低空配送等智慧场景，还将普及数字人民币在消费结算中的应用，让零售消费更便捷高效。与此同时，政策持续规范零售市场的秩序，通过强化反垄断监管、规范价格行为、整治虚假宣传等乱象，落实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此外，政策还从用地、融资、减税、审批等多方面精准发力，为零售业纾困减难，全力扶持实体零售发展。其实近年来，国家始终持续加大零售业的扶持力度，陆续出台多项专项政策推动行业改造升级。零售业作为激活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未来将告别粗放式的规模增长，转向品质和服务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推动零售业态模式创新，总结推广优质经验，助力我国零售业持续的提质升级，稳步前行。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呢，还是要来聊新股的内容。而在行业纵横呢，今天来聊聊最近的市场表现啊，都是不错的创新药板块啊。那么创新药板块本轮反弹是否具备长期重估的底气呢？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要来看到的是东阳光啊，因为最近呢它又是有利好的消息了，累计400亿算力订单，锁定5年营收。但是这样的利好消息出来之后呢，当天啊东阳光反而是跌的，不涨反跌的这样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一会儿也会来聊一聊目前的话 A 股博弈机会和隐藏的风险，我们到底如何来分辨这样的一个内容了。那以上都是接下来呢我们会呈现这样的精彩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来说一说接下来您对市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那以下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有请出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司伟杰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来看到920176的维奇科技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2: 好的，深圳市维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成立于2011年，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它的核心定位是创新型化妆品活性原料研发生产企业，具备从原料创新研发、定制开发、规模化生产、配方应用到化妆品成品制造的全链条交付能力。它的主要业务分为化妆品原料和化妆品成品两大板块，其核心产品体系构建了以皮肤活性多肽为核心、中国特色植物原料、基础原料为补充的立体化产品体系，聚焦于抗衰、修护、祛痘、保湿、防脱等主流的护肤功效，主要分为创新多肽原料以及仿制多肽原料，还有特色植物原料和基础原料等。成品业务呢，是依托自有原料技术优势，为国内外美妆品牌提供定制化化妆品代工生产服务，可实现配方开发、成品生产、功效落地一体化服务，同时布局自有品牌业务，形成原料加成品协同发展模式。那么这是它的一些主营介绍，总体来看就是做化妆品原料和化妆品成品的公司。
0: 那这家公司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梯呢？
2: 好的，它那个在中国化妆品多肽原料市场中占有率位居份额的行业第一。那么在国产多肽原料赛道规模最大、市场化能力最强的企业。同时呢，它也是它拥有21项国家药监局备案的新原料，其中8项为原创创新型原料，在这个数量方面呢，也是位于国内行业第一。那它在技术行业方面呢，也是全球领先的，是近5年全球范围内推出结构创新多肽最多的化妆品原料企业，打破了国际巨头长期垄断的高端多肽原料创新格局，也是国内首家向宝洁啊、联合利华等国际品牌出口原创创新原料的本土企业，填补了国产高端美妆原料的技术空白。那么之前也说过，它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等。那么核心客户呢，也和全球头部美妆企业与国内知名品牌，包括宝洁、联合利华、资生堂、完美、富尔佳等，打造了也是进入了他们的一个供应链，这样也是体现了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还是比较领先的。
0: 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本身的优劣势又是怎样的呢？
2: 好的，那么在竞争对手方面呢，也是分为了全球和国内的一些企业。那么国际头部企业包括了一个 河大以及陆博瑞以及一些其他的海外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深耕行业数十年，品牌知名度较高，全球渠道比较完善，垄断了全球高端多肽原料市场。但是呢，就是海外产品呢价格比较高，定制化响应是比较慢的。那国内的一些企业呢，多为细分赛道的竞争，以仿制成熟多肽原料为主，普遍呢缺乏了原创的研发能力，没有国家级创新新原料储备，产品呢同质化严重，附加值较低，那么仅能参与中低端的市场竞争，并没有可以和围棋科技创新能力与客户成绩相匹配的一个竞争对手。那么公司的优势呢，还是之前提到的，类似于原创技术壁垒是绝对领先的，高端客户壁垒深厚，同时公司的高盈利高毛利优势以及全链条的服务优势都是他公司在占据领先地位的保证。
0: 嗯，好，当然我们也非常关注啊，这家公司它这几年的业绩表现怎么样呢？
2: 嗯，好，我们梳理了一个近三年的业绩。那么从2023年到2025年，公司的营收分别是1.6亿、2.4亿和2.7亿，三年复合增速超过了29%，规模净利润呢是从4200万到7000万，再到9000多万，那么三年复合增速是46.57%，毛利率呢维持在65%以上，并且呈现了一个逐年持续提升的一个状态。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的营收和规模净利润三年都是在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的过程中，那么毛利率呢也是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整体来看公司的业绩还是非常亮眼的。
0: 嗯，好，那么再来看到它这次的募资用途是不是还是聚焦在它的主业当中呢？
2: 嗯，好，我们看到它本次募资金额约为2亿元，那么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那么全部是用在主业扩产与技术研发，没有补充流动资金，也没有还债，没有闲置资金，募资用途精准聚焦行业自己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那么其中呢1.7亿是用在了围棋健康产业园项目，落地珠海建设智能化生产基地，核心解决当前租赁住房产能分散产能不足的核心痛点，通过新建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大幅提升自己多肽原活性原料、特色植物原料、化妆品的成品的产能，同时拓展非肽高端原料产能，突破产能瓶颈，承接头部客户增量订单，夯实市场份额。另外的3000万呢，是用于自己的一个研发中心的建设，用于升级研发实验室，购置高端研发设备，引进核心人才等，那么用来丰富自己的一个原料储备啊，巩固自己的核心技术壁垒，持续缩小与国际巨头的一个研发差距。
0: 嗯，好，那我们也看一下它这次的发行价格其实不算很高，22.16元啊，那么而且它的发行市盈率是在14.99倍，对于它的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是怎样一个判断呢？
2: 好的，那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它的发行定价对比于行业同比的25倍左右的估值中枢呢，公司是低于15倍，还是存在明显的一个低估呢，股价呢具备了一个修复的一个空间。另外的话，我们也要关注几点，首先它是北交所稀缺的美妆原料细分龙头，专精特新小巨人，那么赛道优质，业绩高增，估值倒挂明显，叠加上市募资破产的利好催化，短期上市后有望迎来估值修复，估值向行业均值靠拢。那么同时本次呢发行也没有老股发售，流通版比较小，筹码结构干净，整体来看股价是值得期待的。中长期的话，我们觉得它还是取决于自身的一个产能释放与业绩兑现的一个逻辑。那么随着珠海产业园落地投产，产能瓶颈突破，叠加国产美妆原料替代，那么我觉得公司的营收和净利润可以有望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速，成长确定性是比较高的，相对于 A 股一些企业呢，公司增速更高，毛利率更优， 技术壁垒更强，客户层级更高，我觉得整体还是具备一定的值得期待的。
3: 那虽然有值得期待的部分，但是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体育示啊，就是关注这样的一只个股的话，我们要注意它的哪些风险吗？
2: 好的，那其实我们看到最近三年来说，美妆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些消费品也好，是走在一个持续下行的一个通道的。那这一块有很多宏观方面的因素，也有一些微观上面大家消费上的一些转换等等。那么整体来看，它也是深受了一个消费赛道的一个影响。那么如果后面大家的一个设灵的一个增速啊，包括是大家的就业以及收入数据没有明显改善的话，大家在消费上面可能这一块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的。另外呢，行业竞争也有加剧的风险，那么多态护肤呢，赛道高增长高毛利也会吸引一些新进入者，那么国际巨头如果进行本土化布局和转型呢，也可能导致行业价格竞争加剧，压缩供。

0: 公司利润。此外，我们也关注一些产品的一个健康风险以及一些新品研发不及预期的风险。此外，客户集中度，比如说一些头部美妆品牌，销售承压需求下滑，那么也会影响公司原料订单与营收。 此外，还有一些行业上面的监管变动，那么从化妆品的行业监管体系完善以及原料备案生产销售等标准的收紧，可能也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进行一定的影响。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苏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好，再见。
1: 股市趋势会是实时关心，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说到的这样一家公司啊，嘉宾也有提到了，因为它是属于一家原料端的企业啊。其实呢，我们说品牌会过气，工厂会换代，但是能够稳定供货，能够做配方验证，能够拿下长期客户上游的公司呢，可能往往它吃的是慢钱啊，可能会更加的粘人。但是呢，嘉宾也提到了，关注这样的个股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啊？尤其是这样是一只新股呢，它可能打新是比较的简单，但是想要中签可能是比较的难一些。因为呢，维奇科技它是北交所的新股啊，那这里打新不是看您的市值的持仓的情况啊，即使你空仓其实也是可以参与申购的，但是呢和你的这个资金量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关注这样一家公司的投资者朋友还是需要注意这几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2: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3: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1: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3: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4: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啊。今天来聊聊创新药赛道，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也关注到了整个创新药板块啊表现还是相对的突出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我们来聊聊相关的一些机会啊。尤其我们看到就在近日呢，像易方达、富国、华夏、汇添富这样一些头部基金公司呢，纷纷南下港股举牌医药股啊。再叠加我们看到新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整个落地了，释放政策的红利，所以整个医药赛道当中的机会到底如何呢？

0: 接下来时间进入到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那我们跟严秀丽今天来聊聊创新药啊，相信这两天应该关注的也比较多，是不是？
2: 对，因为创新药最近还在市场里面有一些非常突出的表现啊，所以投资者应该还是开始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景气赛道了。
0: 对，那么我们首先想请严秀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通常啊，通俗的来理清整个创新药行业它的核心定义，包括赛道的细分到底是怎么样的，先给我们来做个梳理好不好？
2: 好，我们讲到创新药的时候呢，很多人一听啊，就觉得这是不是就是药厂里面新造出来的药啊，其实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没那么简单。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话，创新药是指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的药物啊，那么跟这个之前的就是一些仿制药做一些对比。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如果药企你有一个好的研发能力，同时呢又有比较强大的资金做后盾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进行一个真正意义上面的创新药的研发。所以在创新药的这个产业的趋势上面啊，我们去理解这个创新药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其实现在的变化是什么？以前我们也搞创新药，现在也搞创新药。以前搞创新药呢就是烧钱的模式，那我们得盯着那个风投的钱。现在不一样，现在最新的数据啊，我们前面也看到了，2026年，就今年无论是一季度还是上半年，我们的这个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啊，就是把专利卖给国外的医药巨头，这个总金额已经超过600亿美元，所以基本上就是整个2024年全年将近2025年的一个水平了，就说明我们目前手里的东西外国人呢也认了啊，是真金白银的一个认可，所以这个就从之前的烧钱模式讲故事变成了看业绩。
0: 因为您刚才说到整个创新药啊，其实和以往大家可能认为的有些不同但实际上它其实就是药企从头研发出来，有自己专利，能够治以前治不好的病的不照着别人配方的这样一种新药，对吧？那我们想问的是整个创新药在我们国家它已经发展了也比较多的一些时间了啊，整个行业是经历了哪些关键的转型阶段的呢？
2: 好的，我们来看行业的时候呢，其实最早就是应该看这个政策啊，因为创新药的产业链它所跟踪的最主要的这个数据啊推动，应该就是和政策面紧密相关的。这个行业上面来讲的话，每一次创这个医药行业的周期啊，其实国内这一块来讲的话，它都是跟着行业的一个数据走。那首先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它现在的地位是直接拉满的，因为今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上面讲得清清楚楚啊，集成电路、航天航空、生物医药啊，以前生物医药是民生行业，现在呢升级成国家支柱啊，新兴支柱产业，这个信号就是政策要大力的去拖大资金要进，然后整个行情啊，你想想看，他把芯片、航天放在一起啊，那就是说，卡脖子的地方要突破啊，要赚钱的赛道是必须要做强大的，所以创新药来从这个政策的扶持上面来看的话呢，它也不是说完全的去炒一个概念，应该还是属于国家战略，这个战略级的一个赛道。另外行业上面呢，我们会发现市场的规模也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大到非常的吓人。创新药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从2024年开始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变化是在哪里呢？它一个细分就是减肥药。2024年的时候，减肥药卖了518亿。然后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在二季度啊，特别是中期这一段时间，科技股非常喧嚣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李来啊也是做这个减肥药的创新高了，就在不久之前创新高，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市场它在换代，谁有新药谁就吃肉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到行业的这个发展啊，政策扶持，然后行业的这个规模到2030年，有可能创新药的整体的规模会达到1300亿美元，然后有一半应该是都是通过这个减重 这一块来贡献的。

0: 些企业有哪些吗？据您了解，嗯。
1: 我们看这个 A 股行业公司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是关注到他们的一个这个订单还有落地的一个情况。因为订单和落地的这一块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我们现在真正的药企它去赚钱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路子吧。那么我们来看公司的时候呢，其实从研发海外的这个数据的一个定价啊，国内的龙头恒瑞、恒实药，然后香港这边信达啊，这个啊瑞博生物这一块，然后包括前沿生物，这一类公司它其实都是有不断的这个前沿的技术啊，那么在做。然后二级市场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啊，就是上周整个创新药板块指数都涨了将近10%，然后有一家公司我看今天还在涨，从7月1号到现在，整个涨幅都已经超过50%了。所以有一些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公
0: 基
1: 司
0: 金，
1: 创新药，它已经变成了目前整个市场领跑的一个表现了。
0: 研修力这样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聊创新药的一些投资机会。当然，我们其实其中的一些风险点啊，一会儿也想请研修力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啊。好，先进一
1: 好
0: 段
1: 的。
0: 广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地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研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研秀丽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刚才您也梳理了整个 A 股市场当中确实是有不少企业在扎根深耕创新药领域的。那我们把这个视线放到全球当中全球的医药市场当中，整个海外创新药产业整体发展的节奏怎么样呢？
0: 前面我们其实跟大家去提到了美股这边的理来啊，因为理来在6月29号的时候，它的市值继续的在万亿上方去，这个创新高，现在已经1.14万亿美元了，而且收盘的价格已经到将近这个1300美元。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它能创这个新高，其实主要的是在于全球的这个大赛道上，他们在持续的定义下一代的产品，而且能够在海外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自主的商业网络啊，把从支付啊，因为这个也涉及到很多的每个国家的医保政策不一样啊，支付、监管、制造啊，包括科学，全部串联在一起，成为一个闭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但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呢，我觉得在中国的创新药里面，其实已经开始不断的有一些候选者了。我们可以去不断的把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这个发展啊，作为一个方向，看看它什么时候能够达标。因为2025年开始，一直到2026年，今年的前半年，整个恒生科技指数啊，不断的这个有一定的调整。但是呢，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来看的话，出海的总额啊，也不断的去创下了一个这个新的记录。我觉得现在呢，给股民朋友最大的一个感受，在创新药上面是什么？就是8个字。积小胜为大胜，因为大的医药板块已经调整了5年了，底部的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股市里啊，没有只涨不跌的行情，涨多了就有回调啊，但是跌多了它也会涨起来。所以我们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最接近中国里来的一个叙事的公司，我相信它未来的一个发展啊，也会去不断的有一定的这个升级的。
1: 确实，这个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整个像理来，它可能是已经提示了整个行业的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赛道了啊。但我们也说，其实最近看到 A 股市场当中的表现的话，医药股确实是有所这个冲高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最近也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的啊。所以对于创新药整个板块来说的话，我们怎么来区分它到底是短期炒作还是可持续的一个趋势行情呢？怎么来看？
0: 我觉得看这一轮啊，它是短期的炒作，还是能不能成为大趋势？看数据，就是这一轮你上涨，你靠什么推动的？我们前面讲了，就是以政策面啊，那资金面也有一定的这个高低期。医药板块调整了5年吧，估值低位，所以有一个很自然的向低位流的这样的一个板块。而且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出海数据和产业资本，因为这在今年的4到6月份，有68家 A 股公司实施了一个回购。这个金额比一季度要增加了50%以上，像泰格医药啊、康明药德都已经抛出了最高1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就说明什么？产业资本最了解行业里面的人，他们在这个位置大量的回购，就说明就是认为股价被低估了。那至于能不能持续呢？我觉得要看一些指标，首先是政策落地，这个商保创新药目录啊，其实是个好东西。就推出来了，对不对？但是你报销规模短期内能有多大呢？我觉得这个得观察。其实从出台政策到真正的放量有过程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中报季啊，7月份、8月份中报季，的确有一些上游的这一些生命科学类的细分领域业绩表现不错，但是这个下游啊，有些可能还是受到这个集采的压力不及预期的，那这个时候反弹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考验。还有一个就是看这个 BD 出海啊，我们一直说这个创新药的新的定价看的是什么预期？你现在要看你讲预期啊，你兑现在报表里面，兑现在报表里面才是质的飞跃，不然你不是印钞机啊，你创新药赚不了钱，你只是泡泡机。所以这个3点我们上面来看的话呢，反弹我觉得是有支撑的，啊，我们有因素，有政策，有估值，有资金，有产业回购，这些都有因素的共振，啊，不是无缘无故的上涨的，但是能不能变成趋势性，那我们可能还要再去看一看这个后面能不能兑换成一些业绩。说白了，这个看景气度这个指标，现在这一轮医药的行情啊，就是在犹豫中前进，在摇摆中上升啊，有一点这个味道。
1: 那既然您也说到了这个方向，它现在有支撑，但是呢，还要观察它能否兑现业绩啊，所以其实还是带着一些不确定性的。那我们投资者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在这个阶段，因为它确实是有所表现，尤其是科技股，我们看到有一部分资金它出来了，对吧？它可能在寻找说啊，机会到底在哪里，可能去寻找一些相对低估的，包括有业绩支撑的这样一些方向。所以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看创新药现在的一些操作上的思路，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0: 短期啊，就是投资者你去看这个创新药的位置啊，就看你是高位接盘还是低位布局。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7月3号的这个时候，整体的板块啊，医药板块估值29倍，对沪深300现在还是比较小的一个溢价啊，因为估值消化了不少，个股的分化极大。结构分化的时候，你就要搞清楚哪些是有业绩支撑的龙头，
1: 对，
0: 哪些是纯概念炒作，估值完全不一样。打个比方，你只是看 BD 的这个公告没用，那你要看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百济神州26年预期它的估值55倍，恒瑞估值32倍，那你有业绩的一个毛，你才能经得起这个时间的检验。所以就举了两个方简单例子，给大家搭一个简单的这个估值的框架。
1: 确实，这我们还是要综合的来判断啊。当然刚才严秀丽其实关于这样一些方向的话也是聊了很多啊，今天内容也非常的扎实，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4: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4: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4: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8: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4: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今天来聚焦的是 A 股算力赛道的热门标的东阳光。因为就在近日呢，这家老牌上市公司抛出了一则重磅公告，再度引爆市场啊。公司拿下了一笔130亿元到150亿元的超大算力服务订单，合作周期呢长达5年。那算上这一单啊，东阳光短短2个月内就连续落地了3笔百亿级算力长单，累计订单规模已经突破400亿元。这也就意味着公司从传统医药新材料跨界 AI 算力的转型之路，正式进入到了业绩兑现的关键阶段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完整的事件脉络。本次百亿新订单由东阳光控股子公司东阳光云智算和行业头部企业签订算力服务采购合同，超长的合作周期能够为公司锁定长期稳定的业务收入。而紧随利好公告而来的还有一则股权质押公告。7月11日，公司控股股东新增质押1000万股流通股，所融资金全部用于补充上市公司经营流动资金，一面对接百亿级大额订单，业务高速扩张，一面补充经营现金流，缓解资金压力。这一利好一风险的组合也成为当下市场讨论的核心焦点。熟悉盘面的朋友都知道啊，算力订单的持续落地是东阳光今年股价翻倍上涨的核心逻辑。 从2025年4月底到现在，公司股价从9.69元一路攀升至37.15元，区间涨幅超过33%。

0: 市值成功突破1000亿，一跃成为 A 股算力租赁板块的标杆个股，彻底完成了从传统制造业企业到热门科技赛道标的的估值重塑。其实这波订单爆发并不是偶然，早在今年5月份，东阳光就斩获了转型算力后的首笔百亿大单，订单金额160亿元至190亿元，同样是5年超长服务周期。值得一提的是，仅这一笔订单的金额就超过了公司2025年全年营收，平摊下来每年能新增超过30亿元营收，直接改写公司的收入结构。仅仅一个月后，公司再落一子，6月初拿下100亿元到120亿元的算力订单，两笔百亿订单落地，已经为公司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针对市场普遍关心的订单真实性、履约能力问题，东阳光也官方给出了明确答复。公司表示，此前签署的所有算力订单都已按约定完成交付和客户验收，相关收入已经顺利确认，不存在空单虚单的情况，业务落地具备扎实的基本面支撑，而最新的百亿新订单将进一步夯实公司算力业务的现金流，提升整体盈利能力，同时帮助公司深度绑定头部客户，积累大规模智算运营经验，快速建立起规模、技术和品牌壁垒，对公司中长期业绩形成强力支撑。从行业大环境来看，东阳光的订单爆发离不开算力租赁赛道的高景气红利。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国内算力租赁市场规模达到680亿元，同比暴涨62%，行业增速十分亮眼。机构预测，全年市场规模将超过2600亿元。当下，算力租赁、算力基建已经成为实体企业转型的黄金赛道，大量传统企业纷纷跨界布局，行业整体处于高速扩张阶段。但是，我们必须客观看待，算力赛道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机遇背后暗藏着明确的经营风险。想要承担百亿级算力订单，企业需要前期一次性投入巨额资金，采购 GPU 服务器等核心硬件，前期投入压力极大，而回款模式是逐年分期收取服务费，前期重投入，长期慢回款的模式会形成巨大的资金时间差，对企业现金流和融资能力是极大的考验。对此，东阳光也主动提示风险，公司大额订单的履约资金主要来自自有资金和银行融资，大规模扩张会直接推高财务成本，如果后续市场利率上行，融资成本超预期，会直接侵蚀公司净利润。同时，如果资金筹措不及预期，还可能出现无法按时交付、承担合同违约赔偿的风险，这些都是市场需要警惕的不确定性。而本次同步披露的控股股东高比例质押，更是放大了市场的担忧情绪。本次新增质押完成之后，公司控股累计质押股份达到5.13亿股，质押比例高达82.84%，对应总股本占比17.06%。高质押率让不少投资者担忧股权稳定性和平仓风险。针对市场疑虑，公司紧急释明风险，明确表示控股股东经营资信状况良好，还款来源充足，具备足额偿付能力。目前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强制处置风险，不会改变公司实控权，也不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同时强调，本次质押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银行授信和治理结构，上市公司经营保持独立稳定。整体来看，当下的东阳光正处于转型关键拐点，400亿算力订单构筑了未来数年的业绩安全垫，成功建立 AI 算力风口，完成产业升级和估值重塑，成长逻辑清晰明确。但是与此同时，重资产扩张带来的财务压力、高比例股权质押、行业激烈竞争以及订单履约的不确定性，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对投资者而言，这只算力黑马，机遇与风险并存，后续的现金流变化、履约进度和财务成本控制将是决定其长期走势的核心关键。大家在布局时切勿盲目追高，务必理性甄别风险。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投资顾问李振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李振华你好。
2: 谢谢，你好。
1: 那我们今天来聊这家公司啊，因为最近呢，它其实在短短3个月啊，接连拿下

0: 下了3笔100亿级算力合同啊，非常的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啊，其实很多投资者还是比较的疑惑，就是这样的一份合同，它的含金量我们到底怎么来看啊？
1: 这个合同公告大家可以去看啊。然后呢，我觉得话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这样一个合同的一个金额
0: 哦。
1: 这个可能大家可能更多的去就是看到这样一个金额，
0: 嗯，
1: 觉得它这个影响很大，
0: 对，
1: 所以我们应该更具体来看这个金额呢，它是5年的这样一个总的额度，而不是说我现在就能拿到这么多的一个收入，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5年这样一个长期限的，那么拆解到每一年呢，这个合同加起来，它可能拆解到每年可能80亿。左右，这样一个，这一个呢，还如果能实现的话，如果可以增加，我估算了一下，可能增加这个当年的这个营业收入可以增加30%，它差不多这么的一个水平，那就意味着未来可能它保持这样一个增长的水平啊、这几个订单来讲的话，可以这样，
0: 嗯，
1: 但是它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并不是说它这个金额是100%能拿到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做完了之后要通过验收啊、全部通过，才能够去拿到这样一个收入，否则的话是可以解约的。那就是这样一个是一个不确定的这样一个营业收入。所以我觉得话，这要分这样几个点，一个是期限，二个呢是还不一定拿得到，第三个呢就是它实际上对公司的这样一个盈利或者说收入增加比例，从这几个角度大家去看。
0: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投资者朋友看到这样的一份这个订单的时候，公告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它是属于一个利好的消息嘛，对吧？但是我们看这个消息发布的那一天啊，当天它的股价是不涨反跌的，跌了3.1%，这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我觉得话，一个可能是发公告的时间应该是在那个周五，上周五的收市以后应该是才发出来的，这是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话呢，就是跟当前市场的这样一个市场情绪、市场风格有关系。整个应该来讲，算力或者说整个科技在应该来讲，从去年啊，从去年开始一直在涨。东阳光呢，从应该来讲，从去年的6月份到现在啊，一年时间涨4倍。我觉得这一个呢涨幅比较大，再一个近期呢，其实来讲主要的还是围绕在30到40这样一个区间震荡，然后呢科技股呢近期也是有这样一个高位震荡的这种走势，所以周五有这样一个表现跌几个点，我觉得也正常了。今天明显的科技又稍微强一点，它今天又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当日的这样一个一个市场表现倒不是很重要，我觉得话，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未来这样一个趋势如何，而不是说一天两天受利好消息啊，冲一冲，然后消息过去了又跌回来，这样一个影响可能会有，但是我们不要太过于这个，因为这种消息面的刺激，一天两天的这种行情，其实要更看得长远一些，看趋势。
0: 确实，这个当天的这种调整可能和当下的整个市场环境还是有比较高的紧密度的关系的啊。但我们也说到了整个这家公司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跨界的这个转型嘛，对吧？它原来是做传统医药啊、新材料的，现在跨到了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当中啊。那我们想问的是，它现在进入到算力这个板块当中的话，因为最近的话都是在震荡调整的啊，算力股的话，在后续的机会，中长线来说的话，这个机会你到底怎么来看呢？
1: 从整个行业板块来讲，我觉得话呢是一个应该来讲是一个科技行业，可能或者说资本呢也会关注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没问啊，这个方向是没错的，但主要问题还是就是说方向对，并不一定代表你去在任何时候去做这个行业，去做这个股票，
0: 对，
1: 一定能赚到钱啊，这个我觉得话是没有必然的联系，或者说可能你概率大一点啊，站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行业好的行业，概率的大一点，但是呢，这个实际上我们刚刚说了一个，譬如说 从这个价

0: 同时来讲，你可能你的未来的这样一个收入是不是能够稳定的增长，而是说你现在还是靠资本的投入，你像这么大的这样一个订单，我们算一下，它可能还要前期要有巨大的资本的投入，并不是这个钱你马上收进来就变成利润了，这是一个高投入的行业。第二个呢，你在这样一个投入过程中，或者说你最后是不是能够带来所期待那么多收入，相应的这个利润的大幅增长，是不是能够得到兑现，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第三点呢，其实就是说还是回到刚讲的市场，它把这种预期已经反映过去了，刚说了一年涨了4倍，你说未来你还指望2年3年再涨个几倍，我觉得话也有困难啊，有困难，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可能有困难。所以呢，我觉得话还是要考虑到整个市场的环境的变化，然后阶段性的热点，然后呢，它是不是已经兑现了或者兑现了一部分，你再去考虑未来的空间，这样的去做，我觉得稍微好一点。
1: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其实至关重要啊，因为他的现在所处的这个行业当中的话，前期是重投入的，然后回款又是相对比较慢的这种模式啊，所以可能会形成比较大的资金时间差，对于企业的现金流包括融资能力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所以大家也要关注到这些风险点。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进入到新的交易周，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情况。今天早盘的时候呢， A 股的三大指数集体低开。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 1.35%， 3942.42点，下跌了53.44点，成交金额是7598.4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 2.14%， 14724.92点，下跌 322.09点，跌幅 2.14%， 成交金额是8715.8亿。创业板指下跌 1.71%， 3777.09点，科创综指下跌 1.46%， 2314.35点，科创50指数下跌 0.41%， 2056.61点，北证50指数跌幅近 4%， 1163.82点，下跌了 3.75%。 从板块情况来看，工业气体板块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另外呢，像半导体板块、油气、中药这些板块都出现了震荡拉升，而军工、商业航天、汽车板块震荡下挫。那么今天早盘，工业气体概念股呢是出现了大幅高开，其中金鸿气体、华特气体涨幅居前，水发燃气一字涨停。另外像凯美特气、航洋股份等纷纷涨停。在消息面上，7月10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了公告，公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的规定。另外呢，今天上午中药板块表现得相对活跃，以岭药业、康源药业、太极集团等涨幅居前。另外制药板块也是出现了震荡拉升，龙神荣发涨幅超过了 16%， 哈药股份、立方制药纷纷涨停。在消息面上，7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医药振兴发展实务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实务规划。批复指出，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去黄金市场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078.5美元，下跌 0.86%。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88元，下跌 1.03%。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白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夜里呢，风力有所减弱，转5级，阵风6到7级。明天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稍后时间是英才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好，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关注我们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相信很多人最近都刷到了 iPhone 18的泄密消息，但这次泄露绝非普通的谍照那么简单。往年新机发布前，供应链顶多流出几张模具图、渲染图，可这一次黑客组织从苹果印度代工厂塔塔电子偷走了20多万份的机密文件，足足有600多个 G 的全套工程图纸，就连新机的跌落测试实拍视频也全部曝光，苹果的核心家底几乎是被扒得一干二净。要知道，这次泄密的黑客团队专业性极强，此前已经接连拿下戴尔、奈飞的海量机密数据。更讽刺的是，苹果深耕中国十几年，和富士康、京东方等企业长期合作，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级别的泄密，顶多就是零星流出几张车间的照片。可苹果刚把部分高端制造产业转移到印度，就爆发出史诗级的泄密事故。印度政府也在7月2日正式立案调查。这件事情的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真相，直接打脸火了好几年的中国加一供应链战略。所谓中国加一，就是跨国企业不想只依赖中国市场和产能，适度把印度、越南等国家当作产能备胎，分散供应链风险。苹果就是最典型的践行者。短短4年，印度 iPhone 产能从6%飙升至26%。苹果全力加码印度制造，但这次泄密事故狠狠地撕开了全球制造业的真相。厂房、产线、工人都能快速地迁移，可中国成熟完善的供应链体系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复制。很多人误以为中国制造的优势只是人工便宜，只要换个低成本地区建厂就能替代，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的高端制造拼的从来不是单一工厂，而是整套配套能力和保密体系，缺一颗螺丝，周边供应商能否及时补货，产线良率出问题，有没有资深工程师现场解决，订单紧急加急，上下游能否同步跟进，零件出故障，有没有备用供应商无缝衔接，最重要的是全产业链是否能够实现层层保密、全线严控。这几道难题，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的产业集群都能够完美的承接。我们拥有完整的零部件配套、高效的物流响应、成熟的工程师团队，还有严苛的工厂保密体系，这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国家级产业能力，绝非短期建厂招人就能够复刻。印度此次翻车，恰恰输在了整套供应链管控和保密体系的缺失。当然，苹果不会因为一次泄密就放弃印度，为了分散产能风险，抢占印度消费市场，印度依旧会是苹果供应链的重要补充。但可以确定的是，印度短期内绝对替代不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核心地位。透过这件事，我们也能看清未来的产业趋势，高端制造的稀缺价值会被重新认可，能承接全球顶级客户，兼顾高保密和高交付的制造企业是无可替代的优质资产。其次，供应链安全成为了行业的刚需，工厂数字化、数据安全、供应链管控的能力将从加分项变成行业标配。最后，核心领域国产替代、自主可控的节奏会持续加快，破解产业链卡脖子的难题会成为国内制造业的核心发力点。总而言之，这场苹果印度泄密事件是全球供应链重构的重要信号。全球资本都想降低对中国的产能依赖，但最终都会发现，中国深耕数十年的完整产业链根本无法简单的复制、随意搬迁。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上周的 A 股市场呢，出现了震荡走势，传媒、房地产、计算机这些板块表现的相对活跃，市场的风格再均衡的态势也是很明显的。展望后市，业内机构认为当前的科技板块交易拥挤，而且获利盘较为丰厚，短期内市场震荡或不可避免， 但是市场风格只是迎来均衡化，而并非是趋势反转。微观结构消化后，市场仍然有上行的基础。在具体的配置上，建议以科技轮动加防御配置的均衡布局，把握市场高低切下的板块轮动机会。中国银河证券建议以业绩为锚，以科技轮动加防御配置的思路均衡布局三条主线。首先是半导体及产业链，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先进封装、元件、通信设备、储能及电力配套、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板块。二是内需政策或发力改善供给格局，叠加新型基建和制造业出海的需求修复，部分资源品与周期制造板块有望迎来修复，关注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建筑材料、钢铁板块等。三是重视防御性底仓的配置价值，关注煤炭、煤化工、金融、公用事业等板块。本周四，科创板新股长兴科技将开始申购。此次长兴科技拟募资295亿元，是今年以来 A 股最大的 IPO 项目，也是科创板历史上第二大 IPO。 长兴科技拟初始公开发行66.88亿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如果说全额行使15%的超额配售选择权，那么发行总股数将会增加到76.91亿股。重要经济数据方面，7月14日，也就是明天，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的进出口的情况。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等。外围市场方面，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7月14日出席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于7月15日出席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听证会，并将进行网络直播。这是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后首次出席国会半年度货币政策听证会。市场重点关注沃什就通胀、利率以及 AI 经济影响等相关问题的表态。另外呢，美国6月份的 CPI 数据将于当地时间7月14日发布。此前伴随着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以及通胀的反弹，市场对美联储收紧流动性的预期持续升温。但是美国6月的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下行，使得各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压注。如果6月份通胀数据随着国际油价回落而同步下行，那么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也有望进一步降温。沪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的预约披露时间出炉了，其中中船特气、海通发展将于7月18日、7月21日披露半年报，龙软科技、神通科技将于7月23日披露半年报。深市公司方面，沃华医药和优彩资源这两家主板公司于7月16日率先发布半年报，创业板浩智机电将于7月21日发布半年报。行业方面，今年上半年在电解铝价格高位运行、成本端氧化铝价格走低的背景下，铝产业链的景气度持续攀升。多家上市铝企披露的半年报业绩预告显示，行业盈利普遍大幅提升，其中天山铝业、神火股份、中孚实业、焦作万方等公司上半年的业绩同比实现了

0: 倍增。与此同时，上市铝企业正在积极向高附加值的铝箔赛道延伸，相关新能源铝箔产能布局提速推进，产业链呈现上游高景气、中游忙扩产的态势。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
2: 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信银行浦东分行的财富客户经理朱新平，跟大家一起聊聊2026年最新的市场的情况。因为最近有很多投资者都在纠结理财到底是选股票还是选基金。朱经理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多投资者朋友呢觉得股票赚钱快，但是风险是有点大，但是基金呢收益又慢，这个想法对吗？
3: 这是一个典型的误区。对于没时间、零基础、资金量相对较少的普通投资者，在符合风险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可以优先考虑选择基金。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股票比较适合有完整专业知识、空余时间充足、能承受大幅涨跌波动的投资者。
0: 那么最近这两年啊，中小投资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散户啊，真实的炒股盈亏的数据是怎样的？
3: 这块咱们沪深交易所去年所出具的官方统计报告可以参考。数据的话呢，很直观。2025年散户亏损比例81.1%，平均收益-23.6%，人均亏损2.1万元。哪怕是2026年上半年大盘整体上涨，交易所上半年更新的数据显示，散户亏损依然高达79%，能稳定赚到钱的散户还不足10%。另外，从中国统计结算的账户分层数据能够明显看出差距。A 股93.28%的账户资金都在50万以下，其中10万以内的小散户亏损率超过98%，反观500万以上的大额账户，盈利比例接近97%。散户之所以大面积亏钱，主要是总重仓单只股票，还容易情绪化追涨杀跌。就像沪深交易所数据显示，2025年大盘全年上涨了18.41%，绝大多数散户还是没能赚到收益。
0: 那么再去看一下基金呢，整体表现如何？
3: 根据基金业协会和万德整理的2026年上半年公募基金数据，浦东权益基金平均收益15.94%，有67.4%的基金都是正收益。不少人买基金亏钱，不是基金本身不行，是大家拿不住。行业调研里能看到，浦东基民平均持有基金还不到6个月，频繁买卖最后反倒亏损。如果能持有5年以上，赚钱的概率会大幅提高。
0: 那么来对比一下股票和基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股票风险集中，普通人长期盈利概率不足10%，还要耗费大量时间研究。基金持仓分散，由专业基金经理管理，而且起投门槛很低，更适合普通大众。
0: 那为什么普通投资者炒股很难赚到钱呢？
3: 和机构相比，普通股民在信息获取、专业分析、心态把控和用资金上全都处于劣势。业余去和专业团队博弈，亏钱是常态，赚钱大多只是运气。
0: 那么接下来给听众朋友啊提供一些实用的理财建议好吗？
3: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能承受的风险，尽量少频繁操作个股，可以匹配自身风险等级，搭配指数基金和优质主动基金，长期定投，平抑市场波动。提醒一下，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以上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有疑问可以咨询中信银行专属理财经理。
0: 最后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3: 2026年的话，理财不能只靠运气，核心靠自身认知，认清自己的能力范围，借助专业投资工具赚取长期复利，稳步慢慢变富才是稳妥的理财方式。
0: 是的，慢慢变富啊。好的，谢谢朱新平给大家做的精彩的介绍，再见。
3: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再见。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6: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7: 哎，你好，罗源。
0: 上周的 A 股市场波动显著加剧，进入到本周新的交易周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波动依然是很大，上证综合指数以及其他的几个主要指数等都出现了低开低走的继续震荡下行。那么上周的市场呢，大家也关注到啊，焦点主要是集中在 AI 赛道的调整节奏以及后续的风格上的演绎。那么近期科技股的回调受到资金面和海外市场的情绪影响较大啊，那您觉得科技板块的调整何时会进入到尾声呢？
7: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是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的的确确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的话，那个 A 股市场当中二八分化现象是那个非常的一个显而易见，而我们在以科技股无论是电子也好还是通信也好，那个基本上都能够摆脱整个基本面的一个束缚，那个能够形成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但是我觉得那个目前为止在 AI 的一个赛道当中啊，市场当中不光是我们金融市场当中的交易，那个应该是形成了一致性的一个预期。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产业资本角度当中去看的话，特别是那个脸书针对于 AI 算力当中的一个质疑，我认为的话，那个给 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板块已经是带来不小的一个震动。第二个，我觉得那个如果我们要把深度再往下面去挖一挖的话，或许好像发现 AI 板块的话，那个接下去困扰性不光是在于算力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过剩，还有一方面可能会变成一个用不起，也就在于我们看到全国那个过去这几年当中，我们的电力不光是中国是非常的富裕，大家都在 A 股市场当中交易，都在认为中国的电力的话是全世界那个基建应该是做了最好的。但是有没有想过一点，我们接下去的电可能会出现涨价，这个的话不是我们做一个猜测，国泰海通的吴杰已经是把这一块写到了报告里面，明年大概率会涨超过10%以上，而且这个电的话不光是明年涨，后年还会涨。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那个 AI 板块过程当中，那个能够是会不会有一个在 AI 的基建里面会不会有一个过剩。第二个，那个可能我们还没有完全去消化过剩的情况里面，已经开始在担忧了，接下去可能就会变成用不起了，因为我们在 AI 的计算里面电占到接近一半。那如果我们再回到今天 A 股市场当中的话，我认为那个就能够看到不光是像中继续创给出来的财务数据的指引，那个低于市场的预期，我认为在 AI 板块当中的话，市场当中质疑的声音开始增多的情况里面，整个二级市场当中的交投也有可能会有一个趋于回落的过程。嗯，好的，陆源。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投资者如何从半年报当中去挖掘新一轮的主线的线索呢？
7: 好的，我觉得那个有可能我们还是会围绕着七八月份它的一个业绩来做一个波动。我们从总体当中去看 A 股市场当中跟国际市场已经是开始越来越出现一个同频共振，也就是我们看到海外市场当中每年到了夏季七八月份，不光孩子们要放假，其实基金经理们的话在这个时候大多数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休假，称之为歇假日。我觉得像今年 A 股市场当中这样的一个特征的话，是一个相对比较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而我们认为在接下去的七八月份的过程当中，更多的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消化整固。第二个，如果我们要做一定程度的交易，可能我们会往两个角度当中来做一个波动。第一个，像上周为什么 A 股市场当中相对还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强势，因为我们出来的业绩预告80%都是预增的或者是预喜的，但是从周末开始 这样的一个预亏的数量、预减的数量开始明显增多。我们截止到上周五的时候，我们所看到已经是出现70%多那个是预增的。要知道在礼拜四的时候，上周四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是还是80%多，也就是一个周末突然之

0: 间预增的比例已经下滑了有10个点，而我相信到15号之前，也就是本周三之前，整个市场当中预减预亏的公告会越来越多。那这么一来，二级市场当中自然而然还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压力。第二个，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可能我们会在7、8月份更多的去关注业绩预增的公司，因为只有这些公司，可能它在接下去的一个赛道里面，或者是二级市场资金里面会有更多的关注。第二个，我们有可能会从事件角度，虽然上周末的时候我们所看到那个针对于像商业航天板块，关注度特别的高，那个，但是我们仔细去那个琢磨一下，就会发现那个当我们的商业火箭开始有了一个可回收的过程的时候，一定不是大面积的有利于相关的配套企业。因为我是要降本增效的，过去我变成一个放火箭一样就放上去就没有了，所以我还需要重新购置，而我现在就变成一个航班化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我很多的配件我是可以重复利用的，所以我是站在一个降本增效的过程。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火箭类的公司，其实我认为从中长期角度上面去看，它的一个出货量并不一定会做一个增加。但是我们要知道，放火箭上去之后，更多的是要把卫星打到天上去，那有可能就会告诉我们，卫星类的公司它有可能会比较的受益。因为过去我发一颗卫星，我的单位成本比较高，现在你的话火箭可以变成重复利用了，那我这么一来的话，我的单位成本、发射成本和使用成本都会做一个下降。那这么一来，我们会把火箭跟卫星就会一拆为二。那我们要看到 A 股市场当中今天的表现也的确如此，早盘的时候商业火箭板块的话都是出现了一个集体冲高回落，但是相关的做卫星的公司就会有一个从回落之后再度的一个崛起。我认为 A 股市场当中的现在的交易已经开始更多的趋于一个深度化。好的，陆远。
1: 进入到新的交易周啊，今天的市场呢表现是比较弱的，依然是接近4000只个股在下跌啊。
0: 是的，
1: 上涨的行业板块和个股也是相对比较少。那你觉得本周的市场将会如何运行？
0: 好的，我觉得那个在本周，特别是前半周，我觉得那个预减预亏的公司会那个增多。那这么一来的话，二级市场当中还是会面临一定程度的一个压力，而这样的一个消化的话，起码是要在周三、周四之后，那个才有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企稳。所以我觉得本周大概率吧，是一个探底的过程，有可能会那个概率居大一些。第二个，我认为当我们7月份开始，特别是年度股东大会那个召开结束，去年的年报的分红方案结束之后，并购重组可能会有一个增多的一个过程。因为有很多的公司，特别是我当我看清我今年上半年业绩还是不行，如果到下半年没有资本市场动作的话，可能我到明年保壳的压力就会很大。那这么一来的话，我觉得今年下半年一些并购重组自下而上的机会会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从总体当中去看，那个7、8月份更多的是一个歇夏日，也就在于整体机会应该是一个下降的过程。但是从要板块和内部做一个挖掘的话，更多的是一个自下而上，要么选业绩有增长的，要么选市场当中针对于它有并购重组预期的。好的，陆远。
1: 好，谢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先生。周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面对今天上午我们看到指数继续的震荡下行，怎么看的？
2: 目前整个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一个算是流动性负反馈的这么一个过程吧。啊，我们看到从上周四以来，整个市场的这种，量化资金在市场当中的这种影响啊，或者说是影响市场的波动的这个，程度是越来越明显的。这种明显主要体现在这个板块和风格之间的这种趋同交易，啊，是一个螺旋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整个这个韩国指数啊，依然处在一个这个快速下跌的过程当中，从而也影响到了 A 股市场当中的整个的这么一个做多的啊这种情绪啊。那么量化资金我们看到啊，其实每天的这个波动啊，在各个板块之间的这种来回的腾挪和波动还是非常的这个剧烈啊。所以在这个螺旋向下的这种情况没有打破之前，可能市场需要有一个就是 看底啊，或者说有一个需要有个自发企稳，或者说等待外力。

0: 的这个属性，或者说主要就是以量化资金所导致的这种大幅度的波动，所以它的上涨和下跌，能不能够有延续性啊？我们觉得其实都不太容易判断，因为它不按照基本面的逻辑走，它更多的是量化的这种随机交易的波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周征，再见。好，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8: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7: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8: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9: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0: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9: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9: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交易进行时，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意万国期货的分析师于阳峰。于阳峰，你好。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近期呢，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也推动聚酯原料价格止跌回升。那其中乙二醇涨幅明显，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2: 好的，主持人，从7月3号以来，乙二醇的价格呢低位回涨，到目前为止已经7连阳了。那它的走势呢，相较于同样的聚酯原料 PX 和 PTA 来比较的话，是明显偏强的。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美伊之间再度爆发军事冲突，原油价格止跌回涨，在成本端形成了提振；二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再度受限，使得乙二醇的进口预期较前期有明显的一个缩减，叠加国内乙二醇装置在7月份

0: 还有检修，而且当前下游的需求呢在逐步的一个恢复，那么乙二醇在7到8月份将会持续的一个去步，对价格形成了底部的一个支撑。另外，从技术方面来看的话，之前在持续下跌的过程中，乙二醇的价格已经回落到历史底部的一个区间，和当前持续去库的基本面相比，目前的价格呢是已经价格已经低估啊，叠加当前那个原油价格止跌回涨，那么市场上空头主动止盈减仓，而多头呢接力增仓，推动了价格持续的上涨。综合来看，本次乙二醇价格低位持续回涨，主要原因是中东局势再度恶化，其次是国内供需面持续趋紧和技术面的底部反转。主持人。
1: 那么后续啊，乙二醇的价格走势，您觉得会如何？还能继续上涨吗？
0: 决定乙二醇价格未来走势的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当前中东的一个局势。如果在7到8月份，美伊持续维持紧张的局势，那不仅会推动原油的价格继续走强，而且会使得乙二醇的进口量呢维持低位，那么在成本和供应共同作用下，将会推动乙二醇的价格呢，持续的一个走强。那么如果美伊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则原油的价格震荡回落，和乙二醇进口环比回升，那么对乙二醇的价格呢会形成一定的压制。然而从供需面来看的话，国内后续将供需双增的一个格局，但是中东乙二醇装置目前普遍还处于停车的一个状态，并且结合从中东运到中国的一个船期，预计7到8月份我国乙二醇的进口到货量呢仍然是偏低的。同时我们也通过平衡表测算乙二醇将会持续的一个去库，那么供需面趋紧，对乙二醇的价格呢会形成一个强支撑，因此中东的一个局势会影响乙二醇价格的一个走势。但是我们认为在趋紧的一个基本面下，乙二醇的价格走势会相对原油表现偏强。主持人。
1: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于洋峰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来关注一下今天焦点个股方面啊，7月13日，也就是今天，半导体概念的龙头股卓晶科技复牌了。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该股啊是上涨了4.09%。在7月10号的时候，卓晶科技是发布了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无锡上级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权，并且募集配套资金。因为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还存在不确定性，卓晶科技股票已于6月29日开市起停牌。截至目前呢，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在股价的表现方面，从去年的6月中旬开始，卓晶科技就震荡上涨了。2025年6月13日到停牌前，卓晶科技的股价是从每股138元左右上涨到了每股832元。累计的涨幅达到498%，那么今天累计涨幅已经超过500%了。最新的市值呢，我们看到目前该股的最新的市值是2517亿。7月12日的时候，赛力斯发布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是15亿到18亿元，上年同期净利润为29.41亿元，也就是它的净利润由盈转亏了。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的净利润呢，也是亏损了22亿到25亿元。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港股市场去了解最新的情况，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关注。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3: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走低的恒指报24,138点，下跌36点，跌0.15%。国指报8046点，上行7点，涨0.09%。科指报4680点，下跌41点，跌0.87%。大市成交金额1698亿元。目前盘面当中有477家个股上扬，1132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啊，以这个中国虹桥表现最佳，涨幅是超过4%，报在21.5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尹婷，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沪深两市啊三大指数震荡走低。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下跌1.54%，报3934.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4.49点，下跌2.61%。创业板指下跌2.38%，报3751.33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1.84%，北证五零指数下跌3.9%。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达到1.85万亿，但是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下跌的个股家数却超过了4500家。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盘面当中，中药、银行、燃气、医药、商业、红利股是有所走强的，但是像被动元件、军工电子、MLCC、影视院线、光纤概念、培育钻石这些板块呢，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具体来看一下，医药板块今天上午出现了逆势走强，其中中药方向是领涨的，龙神荣发获得了20%的涨停，天步药业涨停，银行板块呢也是拉升，希望能够稳住指数，苏州银行涨幅超过6%。另外就是电子特技概念表现的比较活跃，九丰能源走出了二连板，水发燃气一字跌停。但是在下跌方面，商业航天板块持续下挫，长江通信、上海港湾、江顺科技等多只个股是跌停的。 PCB 概念呢也是持续调整，大族激光、金安国际跌停，中国巨石跌幅超过了9%。还有就是科技方向的存储芯片概念集体大跌，德明利跌停，香农新创逼近20%的跌停。总体来看，个股呈现出普跌的态势。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首先呢，可以看到一些内需股份的今天是有相对不错的一个表现啊，像是农夫山泉就位居于蓝筹的前排位置，上行2.32%，报在40.66元。同时，金融类股份也是个别冲高，像是在银行类的方面，我们看到了工商银行涨2.1%，报6.8元；交通银行涨1.9%，报6.96元，都在国指股份的前排位置。至于一些银行相关股份呢，还可以留意这个中银香港啊，处于蓝筹的前排，涨1.9%，报46.2元。另一方面，科技股份呢也是多有走强，像智普的话涨2.2%，报1676元。这个携程涨1.88%，京东涨1.18%，阿里上涨1.18%，地平线机器人涨0.9%。就在回到指数方面，恒指下跌17点，跌0.07%，报24157点。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

0: 一线通。
1: 好，谢谢雨婷。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个股诊断单元，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通过电话或者留言。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徐西尧先生，西尧你好。
5: 欢迎好，大家中午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到的是何女士的电话。何女士你好。
6: 喂，两位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个000539的粤电力 A。 这个股票就一直在下跌，它有没有就止跌企稳了？我想问问看它的支撑位和压力位在哪里。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6: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电力板块的这支啊，000539的粤电力 A。
5: 对，整个电力这个板块这一个月是 A 杀啊，非常的明显。就现在我们的股市有很多品种啊，如果它没有业绩，或者说又不是这个行业的这个龙头中军，它就很难在调整的时候享受到这个资金流动性的一个这个这个加持。所以在量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很多股票的话一旦开杀，它就是一个 A 杀的可能性会增加。所以最近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是这一个票啊，绝大多数的一些品种在最近的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 A 杀。那么有没有调整结束呢？首先我们还是要看它的一个这个绝对位置啊。一般来讲的话啊，它把今年的这个上涨的结构基本上都已经涨这个跌掉了啊。那么今年启动是在4.8，现在是5.94，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现在它的跌幅已经是比较大了，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从支撑的这个均线的角度来看，它下方应该是在5.4-5.5这里有一个这个年线啊，那么各大均线就剩这一个，也就意味着从调整的周期来看，它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调整到了一个尾声的结构啊，也就是说我们最极限当中守年线啊，这个位置的话是有支撑。那么这波急跌到这个位置之后是不是会反弹呢？我们理论上认为是会的，但如果说接下来大盘是在继续跌破年线往下掉的话，那么有可能他们会转成从急跌变成阴跌啊。所以也就是说从这个票的结构来看啊，空间已经不大了。但如果从受到外围受到这个宏观指数的一些影响的话，那么也要谨防跌破年线之后呢是否会变成阴跌的结构，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场景，这个我们区分就是大盘的一个结构。好的。
1: 李女士你好。
7: 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请教徐老师，我买的阳光电源以前也买过的，这次怎么跌的这个样子，我有点没信心了，想请徐老师指点一下好吗？谢谢。
1: 上周这位听众朋友连着问了两次啊，那最近呢这只个股确实持续在下跌，300274阳光电源。其实这样的走势在多数的个股近期的表现当中也都是差不多的，是吗？
5: 对对，因为为什么它就比较看上去比较难受一点呢？就是别的股票都是涨了两三倍才开始这么跌，它是整个今年都是在调整啊，然后就还是这样跌啊，这样的话使得大家可能就啊对它的这个预期就会减弱啊。讲几个东西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在这个7月1号这一波大跌啊，是有一些传言的啊，这个传言是利空啊，如果说这个美国对它的这个逆变器出现的一定的这个负面性一些影响的话，对它的主营业务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这个事情也没有论证出来啊，再碰上了这个情绪比较差的这个行情，所以它就出现了这个多杀多。第二个的话就是在上游的这个锂矿的一个这个涨价 啊，对下游的一个传导的一个这个数据来看，比如说赛力斯，在昨天出披露了他的
1: 业绩，由盈转亏。
5: 对这个的话，主要核心原因的话，就是受到了这个上游的成本的一个影响。那么对他来讲的话，就储能也同样遇到了这个，这个磷镍金属涨价的一些影响啊，所以资金的话会比较难受一点。技术上现在这个位置没有任何的支撑啊，就还是要看它在哪里止跌。所以现在我建议就是只能先观察一下它是否止跌，什么时候止跌，止跌之后呢，再通过技术上去判断就好了。好的，
1: 袁女士你好。
0: 喂，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下300547川黄科技，请老师帮忙讲解一下它是主营什么啊，它的业绩怎样呢，支撑位和压力位，谢谢两位老师。
1: 好，不客气，我们来看一下300547川黄科技。我记得上周啊也看到过这只个股啊，汽车零部件板块是吗？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概念啊？
5: 对，它其实就是汽车零部件，也专门做这个车的那个热管理系统的啊。然后呢，其他的概念呢，它有一个液冷啊，它因为液冷的话跟这个汽车这个车管理系统其实差不多啊。然后呢，它又是华为相关的概念啊，就前面它有过一波异动啊，那么它炒的就是华为的这个液冷的一个这个产业链。但最近为什么能下，最近开始它下来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汽车的这个行业啊，今年特别卷的情况之下，汽车整车的这个利润确确实实下来了啊。那么利润下来了，零部件啊它的利润的话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可能比整车要稍微差稍微好很多啊，但是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行业的问题。另外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啊，如果你要去做多它的话，你就是看液冷。因为机构认为液冷这个赛道的业绩呢，在今年的三季都会出来啊，所以中报的话你看一下呢，在液冷这一块它的这个营收和利润到底是不是增长的，如果是增长的，我觉得反而是好事情。从技术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支撑其实就是在这个位置，极限支撑是32块钱啊，就把这个两个这个一个34一个32这两个支撑守好就可以了。好的，
1: 张女士你好。张女士你好。好，我们来换一位啊。方先生你好。
8: 两位老师好，我请问6063广为高新，它基本面没变化吧？它都预增了嘛？还有三上股份也是同一个主力，这个走势怎么这样走的了？都创新低了嘛？
1: 好，我们来看一下600063的广为高新。
5: 对，因为这一波它是跟着 MSCC 大跌啊，其实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当时它涨的这一波什么时候呢，就是从5月22号一直涨到了6月22号，这一个月它从6块钱涨到了9块钱啊，它就是因为炒的是 MSCC 的一个上游的材料啊，它就是做 MSCC 上游的一个材料的，所以拉的比较凶。那么这一波的话 MSCC 从高位到现在最强势的品种都跌了30个点啊，所以它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影响，就是出现资金的一个多杀多。那么现在 MLCC 什么时候止跌，这个我也不敢去说啊。为什么？因为现在韩国的这个股市是又跌熔断了、也就是说整个韩国是在降杠杆，那么科技的这个影响呢会比较大。现在我们市场呢也在等待这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触底。那么从结构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如果 MSCC 还是反弹，那么晚围的话也有机会出现这个反弹结构，我们再观察一下。好的，
1: 顾先生你好。
9: 哦，两位专家好，我想问问那个600582天地科技，我是4.69成本价，
1: 今天逆势上涨，
9: 就是上能上去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600582的天地科技，
5: 它的业绩还是比较稳定的，扣非啊，就是如果你不扣非跌的比较多，扣非的话它其实业绩下滑的也不是特别的明显，然后它做的又是一些这个偏传统行业啊，再加上它的估值比较低啊，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最近呢做高股息这一块的话啊，那么可能对它来讲的话会更受益一点啊，因为它每十股它能派这个3块钱的一个利润啊，那这个股息率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如果你做行业逻辑，产业链比较强的这个成长逻辑的话，它肯定不是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建议。

0: 你技术上先守好4.6块这个位置啊，然后现在的话再逐步的往上去修复啊。如果说接下来科技这个赛道开始出现瓦解的话，那么高成长低估值，也就是高股息这个赛道呢，也确确实实可以值得我们去观察一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守好4.6块的情况之下可以去做多。好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问的啊，688629，这是华丰科技。
0: 最近的话，这个国内啊，就国产替代链啊，走的比海外链要强很多。国产替代链的话，最强的是交换机啊，交换机的龙头今天还是属于一字板啊，然后还有像这个摩尔县城呢，包括这个木西啊，都是往上去涨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一波行情，国内链的这个主线的一些这个地位，比海外链要更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AI 的一个这个传导啊，比如说像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厂的资本开支，今年是没有明显的下滑的啊。那么这个资本开支肯定以国内的为主，所以我们看到国内的一些这个 AI 相关的产业链的一些公司的业绩啊，中报业绩开始释放出来了。啊，相对于海外的一些公司的业绩的这个环比的增速来看的话，国内更强一点，所以机构资金的话也往这边去走了。那华丰的话就是国内链，跟华为的这个相关的赛道绑定的是比较深的。另外7月16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华为会把它的新产品亮相，华丰的话也是它的一个合作方啊，所以为什么它走得这么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逻辑在。那么技术上来看的话，现在其实高位也是在滞涨的一个状态啊。我的建议呢，就是守好这个5天线，短线的话啊，如果是你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大一点的话啊，我建议你守这个191块钱，就是在这个7月1号的这个位置的高点，这个支撑的话是不能去跌破的。好的，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这支啊，603507镇江股份，基本面支撑位大概会跌到什么价位？
0: 现在已经到年限了啊，我个人感觉就是很多股票，假如说它趋势没有改变的话啊，跌到年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而且镇江股份的一季报的业绩还是往上去增长的，它一季报业绩并没有下滑，核心原因就是前面炒得多，现在给你跌回来了，所以年限这个位置的支撑我们守好，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啊。好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徐晓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个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早盘的时候呢，市场啊是出现了震荡下跌啊，三大指数也是震荡调整啊，科创五零指数冲高回落。截至午市收盘呢，几大指数呢都是绿盘的下跌报收，其中上证指数呢是下跌了1.54%，报在3934.74点，成交呢是8695.31亿，深圳成指呢是下跌了2.61%，报在14654.49点，成交呢是9833.05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2.38%，报在3751.33点，成交呢是4525.68亿。科创综指呢是下跌了2.55%，报在2288.75点，成交呢是3298.49亿。科创五零指数是下跌1.84%，报在2026.96点，成交呢是1366.18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量能呢也是大幅的萎缩啊，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达到了1.85万亿啊，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3158亿啊。在盘面上，热点也是非常的杂乱啊，个股呢也是跌多涨少啊，超过4500只个股出现下跌。从板块来看呢，医药板块是逆势走强，银行板块震荡拉升，电子特器概念表现比较活跃啊。在下跌方面呢，像光纤概念是遭受到了重挫啊，芯片、存储芯片概念集体大跌，还有 MLCC 概念震荡下挫。好啊，黄金市场也来关注一下啊，同样是啊调整的这个状态啊，其中 COMEX 黄金目前是报在4066.4美元每盎司，半天跌幅1.15%。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是报在886.6元每克，半天跌幅1.19%。最后呢，再来看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是多云到阴啊，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的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程度啊。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呢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啊。沿江沿海地区呢是7级，阵风8到9级啊。今天夜里转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8度啊，今天相对湿度是70%到90%啊，也请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带好雨具啊。那么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啊，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财经午间道节目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点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到来啊。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东方快乐81号还有开心的虎哥啊，都来打招呼了啊，感谢大家。那今天呢，在午间聚焦的环节呢，我们想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出境游市场啊。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我看到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啊，上半年呢，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是3.69亿次，同比上升10.8%，创了历史新高啊。其中啊，这个入境的外国人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啊。同比是增长了20.4%啊，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那其中呢，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呢是达到了1781.5万人次啊，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啊，同比上升了30.6%啊。也就是说，这个入境免签啊的这个外国人在今年上半年啊增长了30%，是远高于整体的这个入境外国人增长的20%，同时也是高于啊全国的出入境人员同比上升的10.8%啊。所以可以预见啊，今年上半年啊入境游市场是得到了强劲的复苏和上涨啊。那么上半年入境游市场呈现哪些新的趋势啊，下半年我们怎么判断啊，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跟大家来共同的关注啊。也非常欢迎各位朋友们跟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进行互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刘教授。刘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
0: 刘教授，刚刚我也给大家梳理了上半年的这个一系列的数据啊，这个出入境人员的数据同比上升10.8%啊，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20.4%啊，特别是入境免签的外国人同比上涨30.6%，也可以看出啊，今年上半年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入境游复苏的态势、增长的态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接下来也想跟您共同关注一下，就是今年上半年就是入境游啊、外籍游客的一些用户画像啊，大家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来自哪些国家呀，都是什么群体啊，什么年龄段啊，喜欢去哪些城市啊之类的。
2: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从那个上半年的数据来看，不得不讲这个政策红利的那个效应还是在持续的释放啊。你看像免签效应就非常的明显啊。那个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上半年的入境的外籍的旅客啊，排名前十的，因为它的贡献度在市场的占比比较大，我们每次都重点看看这个排在前十的国家啊。那么目前呢，是依次是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国、澳大利亚啊，他们合计这十个国家呢，占了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啊。那么这么大占比的这个上半年的入境的这个外籍游客呢，他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和偏好啊。我们看到他这个客群上面呢，其实现在开始比较多元了。我们过去觉得很多人来就是玩玩的，对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他商务考察、研学交流、亲子家庭这样的客群占比都在上升。那么其中这个 Z 世代商务客群在上海的增长那也都比较明显啊。那么在年龄分布上，我们就会发现过去这个入境游啊，我们一直开玩笑说这个大巴上面全部都是白发苍苍的这个老年人啊，就银发族多。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其实银发族跟这个00后、05后这样的 Z 世代两头都挺热的，就是既有这个银发一族呢，他很青睐中国的文化深度游啊，那么也有非常追求个性化体验的这种年轻一代啊。那么热门城市上面，我们看到除了我们传统的北上广深，那在这个下一层面的什么成都、杭州、重庆啊，这个再下面一步，我们会看到有些原来不那么热门的，你像郑州啊、大连啊， 原来过去这几年我们很热的长沙啊，这个包括我们国内游这两年很热的哈尔滨啊，这个昆明、南京这种，就是都开始出现了。这个 top 二十的啊，这个前二十的热门城市当中，就是有一些我们过去没觉得会啊，这个成为入境游的热门城市，包括像沈阳啊，这个福州啊，那么青岛。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热门城市多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入境游客他们的脚步啊，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线路了，他们开始走向更多的地方啊。所以他在产品偏好上面，我们会发现除了原来的这个偏爱中国的文化方面的一些沉浸式体验，比如说非遗啊，历史街区漫步啊，我们会发现他们还蛮喜欢我们在地生活的融入啊。那么在这个体现在这个特色住宿上面，我们会发现，哎，除了星级酒店啊，这个文化特色的精品酒店，这种老洋房啊、吊脚楼啊、木屋啊，这种特色的民宿的预订量呢增长也蛮明显，所以确实是体现出来了一些新的变化。
0: 嗯，确实是哈，因为我们单位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在南京西路啊，刘教授也来过啊，这隔壁就是那个非常时尚的 LV 大船。就我感觉这条路上这个入境的外国人真的非常多啊，特别是去年今年这两年我感受的也是非常的明显，而且我感觉游客也很多元化。既有这种亲子家庭啊，就爸爸妈妈带着孩子的啊，也有那种非常年轻的这种小情侣啊一起来玩，非常时尚，特别是在 LV 大船那边打卡拍照很多。然后倒说实话，就是那种白发苍苍的中老年，反正我们这个地方我感觉可能就是看到的还是比较少，可能也是因为地标比较时尚，比较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啊，反正就能够感受到就是在这条路上行走这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这个人越来越多啊。那另外一点哈，可能我只是在这个上海南京路这边的这个感触哈，但是啊，从全国范围内我们也关注到，因为其实作为就是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他们一直是入境游客非常喜欢打卡的地方啊。但是最近呢，我们也发现现在入境游的这个主角也不只是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去哪儿旅游数据说，截止6月30号啊，平台上非中国护照游客购买入境航班目的地覆盖了国内160个城市啊，就国内160个城市，其实他们都愿意去的。那另外的话，他们就是入境游客来到国内扫货的也很多啊，比如说到义乌。这个比如说还有到深圳华强北扫货这个3C 产品也很有意思啊，包括去这个赛博朋克之城这个重庆啊，也有很多的入境游客去啊。所以呢，就是您觉得就是这种入境的外籍游客到我们国家的一些这个城市的一些扩围啊，从一线的北上广深到这么多的这个城市，反映出这种外籍游客的旅游需求方面啊，出现了哪些变化啊？作为入境游的从业人员来说，我们如何接触和引导这些需求？
2: 刚才这个你提到了那个像华强北啊，这个义乌是吧？那么这个其实它就非常强烈的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入境游的这种商贸结合的这种特色啊。你去义乌就是小商品，对吧？深圳华强北就是你刚才提到这3C产品哈。那么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商贸城市的吸引力，构成了对这个入境外国游客的这种商贸加旅游的这种模式啊。那么其实根据这个叫国家移民局移民管理局啊，这个发布的这个2026年的这个上半年的数据啊，就是我们说它是这个入境游的这个市场呢，就是确实出现了客源结构多元化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商贸的客人的比例在占高。那么我们同时还看到，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一句，这个就它的目的地的一个深度的下沉啊。我们刚才提到了是前二十个城市。那么实际上呢，入境游的客人的目的地呢，从这个门户的城市向广阔的一个腹地在延伸。它的这个入境外国游客的足迹呢，已经覆盖到了全国的160个城市啊，比去年同期新增了20个。那么实际上我们 2026年的入境游的市场比2025年的入境游的市场，应该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好过还要高过2025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160个覆盖到的城市，北边到黑河，西边到喀什。那么除了我们上说的这个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传统热门城市，你刚才提到的赛博朋克的重庆，这个重庆呢，我不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比如说你以前去过重庆啊，实际上这几年的重庆啊，我去年的时候特地花了6天的时间就待在城市的城区，就没有到城市、一般大家去重庆往周边的山清水秀的地方去看，对吧，就是住在重庆可能重庆城里花个1-2天，那我就花了5-6天都在这个重庆市里，我确实找到了这个赛博朋克的这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无论是从一个大楼的物理的这个外轮廓，还是从它这个T 坎文化还是到它的这个非常魔幻的这个洪崖洞，你确实觉得重庆的有一种味道是其他城市没有的。所以它在社交媒体上火，那么结果呢，入境游客也觉得重庆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就包括老牌的西安，其实西安一直传统上都是我们中国的入境外籍游客的这个尤其是一刷啊，我们过去80年代这个西安就是这样的城，这个他们来的备选的城市。但是你像长沙，这个就是新一线城市啊，那它的入籍游客的外籍游客的一个增速也很亮眼，像珠海像那个琼海啊，不是珠海，那么像那个阿勒泰、黑河，就这样的宝藏小城，就除了刚才的传统热门城市，有些宝藏小城，甚至我们有些国内有游客还没去，但是呢，也已经通过社交媒体啊，被这个入境的外籍游客觉得这种宝藏小城，这个也值得去看，所以这些宝藏小城的入境机票也都成倍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出这个旅行方式，他们也慢慢从打卡式转向了一个体验式的漫游，因为首先我们看到外国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延长了，那么这个它延长了哪怕0.5小时，其实都是非常棒的这个一个市场表现啊，也说明它更倾向于沉浸式的体验了。欧洲游客平均酒店入住的时长超过3天了啊，暑期民宿的平均入住天数达到4.7天了，都整体高于我们的这个平均的这个水平，所以文化类的体验产品就备受青睐。像你也会看到老外游客到茶山去采茶了，参与这个非遗手作了，这种可感知可参与的项目啊，也都成为了这个入境市场的一些新的亮点。
0: 我感觉这个入境游市场的游客需求的这个变化跟我们出境游或者是中国游客出境游的一些需求也是一样的哈。以前的话我们都是浮于表面的哈，打卡式的，现在都是沉浸式的、体验式的啊。入境游客也是这样，包括刚刚我们说的很多的这种城市啊，什么重庆啊、长沙呀，这些入境游客喜欢的这个城市，我觉得也是很多我们这个国内的游客也越来越喜欢的一些城市啊。这些城市都是新进的，然后比较吸引人的城市，可能也是通过这种信息越来越对称、越透明，通过社交媒体上一传播就吸引各种各样的这个游客去啊。另外其实说到我们这个上海啊，这座城市啊，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不管是此前还是现在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段的话也是非常多的活动在啊，就是因为刚好这几天啊，上海第37届啊上海旅游节是开幕了啊，而且是从覆盖整个暑期，从7月8号持续到8月31号啊，170多项特色的这个活动啊，所以从上海的角度来讲啊，一方面啊，暑期呢是入境游的旺季啊，也叠加上海旅游节多项的活动集中落地啊，您觉得在这2个月中是否会带动这个入境游客打卡上海的这种热潮啊？有哪些值得推荐给外籍游客的一些特色旅游项目？
2: 是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暑假来讲哈，就是不光是中国的小孩放假了，呵呵，这个外国的这个小孩的暑假也放假了，对吧？
0: 对，
2: 所以呢，这个我们暑期的上海的文旅市场的供给是非常充分的啊。你刚才说了有170项，光是上海旅游节，那其实我们还叠加上海之夏呀等等，包括一些大的展啊，这个动漫展，就是等等，就是我们其实上海我统计了一下，在200项左右这种比较大的特色的活动啊。所以这个多种因素的叠加，我认为还是有望能够掀起新一轮的这个入境游的热潮的啊。因为我们就上海的文旅市场今年上半年，因为我们刚刚也陆续出来了这个上半年的统计数据啊，那么今年上海的上半年的文旅市场就已经非常火爆啊，就是它的游客的接待量啊，这个消费数据啊，都同比增长这个到30%-50%这样的增长量，那么这个增长的势头应该讲还是比较强劲的啊。我觉得这个暑期热这个很好的一个基础打下来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的上海旅游节其实是有一个比较超长的节庆的放大的效应啊，就是你看到你刚才讲了它的时间延续很长，要3个月90几天这个样子啊。而关键是它覆盖了一些旅游的黄金热点消费时期，你比如说暑假、中秋、国庆啊，那么这个档口我觉得能够持续吸引和承接一些入境的客流啊。那么上海的入境旅游的客源市场哈、这个比全国的客源市场来讲也更加多元，就除了传统的日韩、东南亚、欧美市场，那么最近的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这种新兴市场的游客也为上海带来了更多元的客群，他们增长也比较快啊。那么这个玩法的深度的转变，就是你会在上海看到他也去宇宙野生第一景点武康路，也去这个上海的菜市场，那甚至呢跑到上海的社区理发店啊，就体验这个配眼镜啊，做这个衣服啊，西装，包括传统的民族服装啊，包括中医呀、就这种本地生活服务啊。所以这种本地体验的追求跟旅游节推出的有些丰富的活动还是有一定的契合点啊。那我要是推荐的话哦，那我推荐的第一个，这个还是我们今年这个暑假里面的一道这个大餐。当然这道大餐时间其实很长的，它是跨年有16个月之久的、这个、
0: 是不是一个展览
2: 张博的这个世界数字店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0: 嗯，
2: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去看这个展。
0: 嗯，
2: 因为暑假人可能会比较多，对吧？
0: 嗯，
2: 那么我就在想，它如果是有展期16个月，那我是不是等到不要等到暑期这个热门的时间，把这个时间让给游客，对吧？我们作为本地居民的话，我们可以不要在这个太热门的时间段去看。但是如果对入境游客人来讲，因为他可以，如果他是这个叫团队，他团队可以提前根据他团队到上海来的时间可以来做这个购票的动作的，对吧？那么这个文物大展呢，因为我觉得还是这个一个比较值得看的文明盛典啊。
0: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美术馆的，就在那个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的千金之家马王堆，这个生活美学和养成的这个馆，我前两天就它开幕的那天我去看了啊，就是我去看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展的策展挺巧妙的，就是它不是说你看马王堆的文物我又拿来了给你们看一遍，那么它的策展的理念呢，它是通过这些这个出土的文物，让你看这个主角这个辛追夫人她一天或者是她长期的一个生活的美学，就她早上到晚上她的这个待人接物到吃喝饮食，就是她是把她让你看到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这个中国人的一种美学，哎，她这个角度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所以不得不说我们上海策展的这个角度啊，就是它会让一些文物换了一种方式你去看它，所以它这个荟萃的400多件马王堆的出土这个珍宝啊，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看看。那么还有像西安美术馆的史前星球的恐龙主题特展，它主要是技术手段上 3D 环绕影像全域沉浸式的光影技术，对吧？那么这个角度也可以看看。那么我特别推荐入境游客看看的那个，就是苏州和乘风凉，就是我们一江一河的那个夏季主题航班，
0: 很有特色。
2: 哎，这个它有点非常深入上海人的身边和上海人的

0: 生活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很好的就是，就苏和悠游啊，就是它推出来的产品也比较好了，比如说萌宠游船、星空晚宴啊、音乐这个秀、雅韵茶旅这种特色航线啊，这个水岸夜生活，就是它产品的供给也上来了啊。
1: 嗯，
0: 那么还有就像豫园，不再是传统的说大家螺丝颗粒做道场来这里看看豫园，体验体验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他跟那个这两年他的那个国创动画 IP 这个互动，那个非遗文化的挖掘，夜间消费这种奇幻夜活动，做这两年挖的还不错。我们看到他的 IP 已经都出海了，对吧？那么这个还有呢，我觉得要我推荐就是这个梧桐区的 City Walk 啊，
1: 嗯、
0: 就是上海的这个。表象之于梧桐深处，这种像沿着武康大楼，在衡山路、安福路、永福路，那个叫那个那个恒富街区、巨富长，对吧？这个这一带，对吧？那不设打卡点，就是慢慢走走，这种深入老百姓街巷之间，这种建筑细节之美，是吧？包括这个滨江，在西岸滨江散个步，看看露天电影，对吧？跟本地人混在一起啊，看看这个消夏的方那个模式啊，走进本地生活啊，像那个 M50 创意园啊，那么跟外籍艺术家可以比较容易面对面的交流啊，这个看看在上海有哪些废弃的厂房改成了非常好的艺术工作室，对吧？包括我们整个上海的这个文旅联票和票根经济啊，我觉得把一城文明这个这个票根联动跟商圈呐、餐馆呐、这个文创啊，就有很多大的活动的票根经济，这个可以注意一下，不要把完了把这个票根就扔了，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外籍入境游客的便利支付和退税的进一步的完善化，跟这个上海之下的消费季啊同步启动，我们这个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的服务。那么这些资讯的了解，对入境游客无论是团队游还是散客，我相信都能构成比较好的吸引力。
1: 刘教授如数家珍，我觉得找您是找对人了。您推荐的这些项目都是特别接地气儿的，就是特别的融入和感知到上海本地的一些文化特色和市井气息的哈，应该也是很多的入境游客非常喜欢的啊。那另外我们也来预判一下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入境游市场嘛，因为上半年确实比较好的一个态势，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下半年了，它的增长态势和变化您觉得会有哪些？
0: 那个我觉得大概率这个2026年的下半年，我们还是会在入境游市场这一块保持强劲的增长的势头的啊。那么我们其实是需要它的增长的动力和具体的形态，能不能够从这个全面的复苏到高质量的发展，我觉得可以在这个下半年入境游市场上的我们在预判的时候呢，就做一些推动的工作啊。那么应该讲旺季的势头这个暑假已经开了个好头了啊，因为我们看到7月份计划入境的航班的量就已经超过4.3万班次了，机票的预订量同比也增长约6%了啊。那么这个我在这些积极的这个信号的背后啊，其实我们觉得客源结构还能够更多的争取这个多元化，就是比如说我们免签的这个过夜的这个国家的数量，对吧？这些年我们在节目里一直从数10个、20个、30个、40个、50个、60个这样数，对吧？那么因为这种免签入境的效应非常好，那么能不能在一带一路这个沿线的客源市场和欧洲的市场能够做一个双轮的驱动啊，就是能够我们会发现有些这个地域的这个入籍游客，他的平均的停留的时长、消费的能力其实都更强啊。那么目的地的版图来讲，我们能不能有更多的宝藏小城提供供给啊，就这些宝藏小城呢，让它的热度能够保持，然后呢，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宝藏小城推出来。因为我们其实刚才你也讲了，就是它对入境游客构成了这种宝藏小城的魅力。其实它大部分你发现吧，它同时也对我们的国内游的游客也构成了吸引力。你就会发现它相对来讲有一个同步，对吧？那么我感觉主要还是这个社交媒体啊。就是新媒体、社交媒体，它的这个传播跟传统的这种媒体比较起来，这些宝藏小城容易被看到、被懂得、被欣赏、被传播，是吧？所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4: 我们不见不散。
9: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0: 爷爷，我来看你了。
11: 你是？
10: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9: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2: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2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1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1: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动态。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产业利好持续释放。工信部预计，我国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与此同时，工信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产量冲刺与场景深耕同步推进。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从动起来到干起来还有多远？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2: 近两天，一项由我国国产人形机器人完成的前沿科研成果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团队利用两台中国宇树科技的 J1 人形机器人开展临床前试验，成功完成了两例大型非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胆囊切除手术，这属于全球首例。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上，这标志着通用人形机器人正式突破精密外科医疗场景的技术门槛。这款 J1 人形机器人就是大家熟悉的在春晚舞台上跳舞转手绢踢腿的那个演员。现在他握的不是手绢，是腹腔镜手术器械。他的能力边界正在不断拓宽。国内单品实现技术突破的背后，国内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介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整体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23: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

0: 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 90% 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 210%， 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从舞台上舞起来跳起来，赛场上跑起来，逐步的开始向 3C 的质检、物流的分拣、汽车制造等等这些行业的工业场景要加速的拓展。人形机器人已具备了上工业产线的能力。
1: 人形机器人普遍被视为继智能手机之后下一代具备颠覆性价值的智能硬件终端。随着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进程提速，未来即将渗透至工业生产、家庭服务等海量场景，产业规模有望突破万亿量级。前景广阔，但落地仍有阻碍。业内人士、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产品合伙人傅强向记者介绍了现阶段行业存在的发展瓶颈。
2: 第一是数据与算法的瓶颈，核心在于机器人的泛化能力。具身智能要实现通用自主的能力，行业里呢需要呢千万小时级别的真实交互数据，而且全球合规可用的有效数据呢仅百万小时，缺口很大。同时传统的这种采集摇操的数据成本很高，复用性呢也很差。机器人呢缺乏对物理世界的常识性的理解，换一个包装，变一下灯光光照，它有可能就失灵。这是呢当前算法最核心的障碍。第二个呢是成本瓶颈，这关乎呢商业上的经济性，投资的回报呢周期很长。虽然呢近两年的降价很明显，但整个的成本降到阀值之前呢落地仍然呢有很多困难。第三个是场景的泛化瓶颈，这决定了机器人能否从工厂走进家庭，但要进入家庭这种非结构化的开放世界，对机器人的挑战呢就很大。机器人必须从应对几十种标准工艺升级到呢应对数百种长尾的任务。
1: 徐小兰表示，人形机器人想要从舞台舞起来、赛场跑起来、转向工厂干起来、家庭用起来，需要技术、场景、标准、产业生态全方位协同突破。
0: 一是呢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整机产品在加速的迭代升级。我国企业已经推出人形机器人300多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多模态的模型、世界模型等新技术不断的涌现。二是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目前呢已经有一大批的人形机器人投入了产线的实测，逐步的从技术的展示到技术的应用，实现跃迁。三是支撑体系稳步的建设，发布及在研的国标、行标、团标计120项，数据集的建设在快速的推进，超过14个省市地区已建设或在建的40多家的训练场，成熟的训练场的数据年产量达到了数百万条。中式基地实体化的建设取得了阶段化的成效，就让我们的很多的试验的产品迈向成熟的产品，有利于我们大量的科创型的企业快速的成长。四是行业生态日益的完善，引导全行业秉持科技向善理念，要为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要向这方面来推动产业更好的发展。
1: 记者了解到，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集中展出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域最新的产品技术及整套产业建设成果。大会既是行业成果的展示窗口，也是打通产销对接的平台，加速前沿技术走向规模化商用。
3: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12号早上6点45分，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达到了26.86亿元。上周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国产动画、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周星驰全新喜剧同步亮相，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来看三国，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原班人马，就是拍的那个《长安三万里》，感觉不错。功夫女足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觉得周星驰周导很久没有出来了。
5: 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作为三国系列开篇之作，影片将叙事聚焦东汉末年洛阳群雄纷争，以厚重国风美术再现汉末乱世权谋与英雄风骨，填补暑期档历史史诗动画空白。电影三

0: 国第一部《征洛阳》监制余舟。
1: 曹操、袁绍、吕布啊，还有众多英雄，他们如何登场，如何被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这个是我们这部三国的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想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呢，把三国演义的故事能够展现出来，各个年龄段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看点。
0: 影片制片人宋依依，
2: 这部片子里边有惊心动魄的权谋斗争，然后有热血高燃的战争场面，然后还有有血有肉的这些英雄。
0: 喜剧赛道再添力作，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影片兼顾爆笑桥段与女性成长温情，延续周星驰标志性无厘头幽默，讲述一群不被看好的女足球员以功夫突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此外，上映的还有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海洋奇缘启航》，经典 IP 真人化改编，延续原作治愈内核，壮阔海景搭配奇幻冒险剧情，为合家欢观影再添新选择。
3: 再来关注，暑期消费旺季到来，休闲玩乐市场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打开方式。四合院里品味中式茶饮，攀岩馆中体验飞檐走壁，潮玩综合馆里一票通玩，热门新潮好玩成为消费者搜索打卡的关键词。吃住行游购娱融合的消费新场景也带来了新的体现，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坐落于北京中山公园与故宫只有一墙之隔的来京宇轩茶社，暑期里迎来不少亲子游客。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精致的中式茶点，还有充满人文气息的主题展览，让这里成为热门打卡地。
5: 带孩子过来的，我们也是从网上看到的，说上了一个亲子套餐，有大先生的下午茶，可以来打卡。这边的小点心上的还是挺精致的，包括这边的环境也是古朴典雅这种民国风，正好楼上有展览，会来学习学习。
4: 日前发布的2026大众点评必玩榜显示，在别的地方无法复刻的本地特色体验，正在成为更多人到访一座城市的必玩项。今年的榜单共有230个城市的3764个玩乐地上榜，其中北京上榜玩乐地数量达到102家，成为全国排名第一的城市。来京宇轩茶社正是这类本地特色体验的代表。茶社运营经理王雅慧说，游客来这里不只有在故宫边上喝下午茶的特色体验，还可以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6: 我们在门口会有文人系列的版画发放，在茶社的2楼有传统文化的展览，还可以让大家在1层用餐的过程中体验到百年前很多文人墨客在这里喝茶读书写字的一些场景，让大家的沉浸式体验感更深。
4: 与此同时，各种小众体验也在加速兴起，拼斗、赛车、攀岩等成为了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号和休闲时的能量充电站，带动相关消费快速增长。美团服务零售事业部乐生活业务负责人陈一方举例说，
7: 比如说平台的拼斗，过去一年门店涨了6倍，也不断的在各种社交平台、内容平台发酵，这种低门槛但是给用户带来高情绪价值体验，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户。攀岩同样也在高速增长，过去一年攀岩的平台的这个用户增长也超过90%。
4: 北京岩石攀岩创始人魏俊杰说，
8: 暑期是我们消费最好的一个季节，跟去年暑期相比，销售收入的增长大概在25%左右。每年有大量的岩友新手进到我们岩馆，然后开始体验，变成爱好者，养成长期攀爬的习惯，长期运动的习惯。也是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我们在不停的拓店。
4: 玩乐不只是单一的消费行为，更是一种情绪满足，沉浸式体验带来的参与感、代入感备受消费者青睐。在各地，把运动、娱乐和科技融入一体的潮玩综合馆成为年轻人线下社交打卡的首选。越来越多景区正在打破看景不入戏，互动式文旅体验项目层出不穷。凭借非遗手作体验、民族特色旅拍、民俗节庆巡游等独特玩法，众多宝藏小城接连出圈。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毅说，
9: 体验型的服务已经成为当前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现在的服务消费更多的注重的是多元场景的打造，出现了很多融合型的新业态，将吃住行旅游购物娱乐融为一体，比如说现在的运动、娱乐还有数字科技深度融合，形成了一些潮玩的综合的服务消费。同时呢，很多县域的城市也依托当地的一些民俗 还有非遗手工这样的特色的体验，去打造新的文化旅游、民俗科技深度绑定的复合式场景。
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结构持续优化，一批新增长点加快培育。一到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 0.2 个百分点。在商务部日前举行的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表示，服务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也带动了大量关联商品消费，户外运动从小众走向日常，催生了运动服饰、穿戴设备和户外装备消费，文旅热带动文创和周边产品走俏。下一步，商务部将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以服务消费的扩容升级带动商品消费的创新提质，
10: 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界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我们将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贯穿全年举办服务消费季、中华美食会、跟着电影品美食等一批促消费活动，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元、更精彩、更便捷的消费体验。
3: 近期医药板块走出一轮反弹，带动相关主题基金净值快速回升，截至7月8号超九成医药基金近一个月收益为正，部分产品单月反弹幅度超 20%， 最高涨幅接近 30%。 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医药板块自6月下旬以来从年内最低点反弹，涨幅超过 10%， 最高点位时甚至超过 15%，但相较于去年九月的最高点，指数仍相差 20% 以上。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认为，当前医药板块整体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自2021年以来形成的大弱势格局。近期反弹的催化因素主要在于基本面上创新成果的不断兑现。
12: 政策上审批、医保等层面的这个支持力度在不断的加大，以及股价超跌之后医药公司的这个积极回购也起到了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从后市来讲呢，调整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毕竟整个板块还没有完全转强，后市还是有望在波动中延续反弹。
11: 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寒认为，医药板块在六月中下旬出现的这一波强势反弹，主要是因为该板块处于相对超跌、估值较低的状态，但反弹趋势不会一蹴而就。
13: 医药里面呢，有很多细分的方向还是很有成长性和吸引力的，比如说一些创新药啊、CSO 啊、手术机器人之类的。但是回顾历史呢，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多次急速的反弹之后呢，也难免会有回落，所以短期内急速上涨之后获利了结，或者是叠加上近期科技的虹吸作用的话，都有可能会影响上涨的一个持续性。
11: 高寒同时也提到，虽然后市震荡是难免的，但这个板块仍有机会值得关注。
13: 首先呢，政策端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医保啊，包括商保、创新药这个双目录的一个审核名单呢有进展。另外一个创新药八年这个价格保护期也叠加这个跨境医药这个生产的放开，包括集采规则的优化，对这个医药呢形成一个很好的支撑。包括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看很多创新药对外授权总金额呢也是近千亿美元，所以说众多的利好呢是有刺激作用的。同时呢，医药它也本身呢也是一个避风港的一个作用啊，尤其是六月下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科技领域的话出现回调的话，资金呢会从高位切换到医药里面避险。
11: 在医药基金迅速回血之际，也有业内人士表达担忧，当更多投资者回本之后，医药基金可能面临一定的赎回压力。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提示投资者，医药行业研究门槛较高，买医药基金是一种不错的投资方式，而基金产品更适合长期投资。
12: 当前创新药、CXO 等部分细分赛道率先反弹，而其他的医药方向还有比较明显的落差，通过医药基金及时把握行业变化，跟上反弹节奏，应该还是会有不错的投资机会。长线看好医药的投资者其实不用特别在意短线的波动，从趋势上看，医药板块应该还是会有好的未来，医药基金也仍然会有不错的投资机会。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和曲折，有资金需求的投资者在回本后做短线布局的一个重新调整，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11: 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寒也提到，投资者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制定配置策略。
13: 投资呢本身就是一个资产配置的过程，这个配置呢既要有高成长的科技方向，也要有稳健的防御方向啊，这要根据

0: 每个投资者这个配置比例和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呢来进行决定。医药里面有很多细分方向啊，创新药啊，高端的医疗器械呀、啊，还有 CXO 啊，这些方向的话成长能力呢也很强，所以说作为这个综合配置的一个方向，医药基金呢还是很有看点的。而且呢，医药方向呢，在行情剧烈波动的时候，也能起到一个平滑波动避险的作用。
1: 再来关注，进入七月 ，A 股2026年半年报业绩预告进入集中披露期。截至目前，已经有17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情况，预增比例接近90%。化工、有色金属、半导体三大行业表现亮眼，而驱动这些公司业绩爆发的核心动力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词：上游原材料涨价。那么，周期涨价红利如何传导至企业利润表？本轮价格上涨具有持续。性嘛，来听报道。
2: 翻阅上市公司公告，可以发现不少企业将业绩大幅改善的核心原因，统一归结为上游原材料供需收紧，带动产品价格上涨，行业盈利空间随之打开。虽然化工、有色、半导体同步受益于涨价红利，但板块走势却分化明显。这三者的行情驱动和盈利逻辑存在哪些差异？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分析，
3: 较长时间以来一直处于高热度的半导体。它主要还是基于对 AI 产业链给予了非常乐观的预期，以及存储芯片和 AI 芯片供不应求的市场格局之下所形成的利好效应。有色相关品种它的市场需求仍然还是存在，只是价格呢出现剧烈的波动。而化工领域呢，中资企业因为可以确保正常的生产和供应，在因地缘方面问题使得全球的过度依赖于中东的相关化工产品的一些经济体呢，就要选择向中国企业来进行采购。
2: 站在投资角度，该如何区分低基数短期反弹和真实景气成长，成为市场考量的重要问题。张刚认为，
3: 要看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是不是真实的市场需求的拉动，具不具备持续性。如果说原材料价格是严重超跌之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太强劲的市场需求，只是累积了过大的跌幅之后，价格出现反弹呢，恐怕景气度的持续性呢就不乐观了。如果有庞大的市场需求给予支撑，以至于在供需方面呢，仍然还是供不应求的格局，那么这种原材料类的行业呢，这个业绩的成长呢，仍然还会延续较长时间。
2: 这种价格驱动型的盈利修复，在改善上游资源端利润的同时，在整条产业链中会形成怎样的传导效果？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
4: 这些行业啊，这个利润的提升呢，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原材料价格的变动啊有关，或者自身产品价格的波动有关。上升呢，固然改善了上游企业的利润格局啊，提升了它的效益。当然，对于中游、下游企业来说呢，可能就有一些压力啊。如果说少量的上升啊，中游、下游企业还能够消化，那么大量的上升呢，幅度很大的话，那中下游企业就会受影响，它消化不了就要转移到消费市场，最终的消费者买单。
2: 面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博弈，本轮原材料涨价的持续性显得尤为关键。桂浩明表示，未来不同板块的涨价势头将出现分化。
4: 我觉得在未来阶段可能还会延续啊，比如半导体、AI、金属啊等等啊，这可能需求上的比较快，但供应的没跟上，可能还比较明显。但也有些呢，可能短暂上升以后呢，它可能也就面临调整。一些化工产品的上涨，实际上同原油价格的上涨是有关的。那么这是部分化工企业在二季度、A 度业绩不错，但是到了三季度啊，油价回落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有可能会改变。
5: 资讯闪送。
1: 好，资讯闪送，更多国际方面的动态，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汽车数据研究机构 CareSeal 对韩国国土交通部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今年上半年在韩国注册登记的新车数量同比增加 1.4%， 为 85.18 万辆。按燃料类型来看，销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汽油车、混合动力车、纯电车等。由此计算，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42.92 万辆，约占整体销量的 50.4%。这也是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50%。 在新能源汽车强势攻势下，汽油车所占比重自2016年以来首次跌破 40%。 据美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当前公司处于寻求扭转业绩的过程中，正努力避免关闭工厂，且有关闭工厂之外的更明智的

0: 解决方案。布鲁姆透露，在2025年这一年内，大众汽车集团将德国工厂的成本平均降低了 20%。 布鲁姆认为，大众汽车的产品非常受欢迎，但集团从中赚到的钱太少了，因此必须继续降低成本。据了解，大众汽车集团当前面临着德国境内削减成本的压力。布鲁姆日前表示，计划最多将车型阵容精简一半，因此业内对大众汽车工厂的未来猜测不断。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近日宣布，将于7月晚些时候在新西兰推出现金支付功能。实际上，早在2015年，优步就在部分市场引入现金支付功能。目前这一功能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开放，并已在新西兰新普利茅斯地区试点成功。此次在新西兰全国推出，意味着本地乘客将获得更多支付选择，也可能让一些原本不方便使用数字支付的人更容易使用优步。据 CNBC 12号报道，眼下一些美国科技企业整体利润上升，但企业裁员频次却不断增加，因此不少雇员心生不满。研究机构 Verisight 6月面向全美1690名成年人展开调查后发现， 69% 的受访民众支持强制人工智能企业将其 50% 的股份划转至公共主权财富基金。该研究机构指出，在公众眼中，人工智能主权财富基金能够把人工智能产业的收益重新分配给社会。美国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已于6月提出美国人工智能主权财富基金法案，该法案一旦生效，美国头部人工智能企业半数股权将归公众所有。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上证指数今儿在盘中最低是触及到了3926.48点，也是今天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最新点位，跌幅是达到了1.75%，量能方面8810亿，0300万元。那这会儿呢是3926.88点，跌了1.73%。深圳成分股指数最新是报在14613.63点，下跌了435.41点，跌幅2.90%。成交量能9980亿，9000万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737.32点，跌了2.74%，成交4597亿，3500万元。科创综指2276.66点，跌了72.83点，跌幅达到3.13%。到目前的成交3355亿，6000万元。科创50指数最新是报在2013.12点，跌了2.51%。科创50指数间早上一度还是红盘的状态啊，那么现在呢是跌幅达到2.55%，量能方面1395亿，6900万元。北证50指数1157.99点，跌了4.23%，成交115亿，4300万元。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061.8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86块整，跌了11.25块，跌幅达到1.25%。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再次回到了101点的上方，最新是报在101.06。 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867。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夜里转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70%到90%。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4.5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57%，西北风2级，然后是有大风蓝色预警。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一件能改变未来几年 A 股 AI 投资逻辑的大事正在发生，国内顶尖大模型企业正式冲刺 A 股，叠加科创板上市规则革新， A 股 AI 赛道彻底迎来了洗牌的机会，普通人也能抓住全新的投资风口。过去2年，全球顶级 AI 大模型企业几乎都在美国，像 OpenAI、 谷歌这些巨头，国内投资者根本没法参与。以往我们在 A 股能买到的 AI 股票全都是产业链外围企业，真正掌握 AI 核心作为行业发动机的通用大模型公司在 A 股一直是空白，但现在这个局面彻底被打破了。国内大模型企业智谱今年年初以全球大模型第一股的身份登陆港股，半年内股价暴涨20倍，市值一度逼近1亿港币。更关键的是，6月它正式冲刺科创板，仅用11天就完成了 IPO 的辅导，进度速度前所未有。这不是一家公司上市这么简单，就在智谱完成辅导的同一天，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正式向 AI 大模型企业开放。这套标准原本只针对创新药企业，核心是允许短期不盈利但具备核心技术有发展潜力的硬核科技企业上市，这就意味着 A 股彻底向 AI 大模型独角兽敞开了大门，不再以当下盈利评判企业价值，而是看重核心模型、真实客户和落地应用。政策放水后，不止智谱、月之暗面、 Kimi、 百川、 Minimax 等一众优质国产大模型企业都已启动上市计划，一批顶级 AI 资产即将登陆 A 股，行业风口来临，难免鱼龙混杂，很多企业会蹭 AI 的热点。大家记住这5个核心标准，轻松分辨真假大模型企业。第一，就是看它是否自主训练迭代通用大模型，靠第三方 API 做外包集成的都是伪赛道。第二点，就是看模型的实力，参考行业权威测评、开发者口碑和企业真实调用数据。第三点，就是看成本优势，靠算法和工程能力降本才是真正的护城河。第四点，就是看商业化闭环，有真实付费用户能帮助客户提质增效才具备持续变现的能力。第五点，就是看规模效应，收入增长的同时毛利率提升，单位成本下降才具备长期的投资价值。最后提醒大家，机遇背后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大模型企业自带稀缺溢价，很容易出现估值透支，同时行业存在商业化落地慢、技术迭代快、行业价格战激烈等问题，赛道想象空间大，波动也极大。总而言之，国产大模型企业的批量登陆 A 股是 A 股 AI 投资逻辑的根本性变革，全新的投资时代已经到来，找对标的理性布局才能抓住这轮行业的红利。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5: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聊一下 ASIC 芯片行业的发展和竞争情况，随后的基金观察，我们来说一下 RER2 的理财产品也出现过微利的这样一个亏损，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好，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1: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下午好，新硕。
14: 哎，天天好，大家好。
1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看到2026年的时候 ，ASIC 芯片呢正在从 AI 算力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而且呢，仅仅是在6月的一周之内，亚马逊就确认将芯片向外部数据中心出售。OpenAI 联合博通发布自研推理了这样一个芯片，那么这两个重磅事件接踵落地。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的 ASIC 芯片行业市场规模已经达到478.9亿元，同比增长27.71%。2025年呢，更是进一步增至约583亿元。那预计2026年有望接近700亿元。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整个的 ASIC 芯片行业的发展现状以及竞争格局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好不好？
14: 好的，阿斯克芯片的话，也就是专用的集成电路芯片，最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但是如果是说它在整个 AI 时代的爆发的话，则是最近10年的一个事情。首先第一阶段的话是在2015年之前，当时的专用集成电路芯片的话，主要是用在通信基站、消费电子、矿机芯片等一些固定的场景。那比特币矿机芯片的话，是阿斯克最早期的大规模商用的一个案例。当时的时候，比特大陆和迦南云志等一些阿斯克的矿机是将比特币挖矿的效率提升了数个矢量级，结束了 GPU 挖矿的时代。但是阿斯克当时的这一个设计成本是极高的，周期比较漫长，一次7纳米的流片动辄需要数千万美元，使得长期限制在少数对性能和功耗要求比较极致的一个细分领域。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阿斯克芯片主要是成本驱动，也就是说你必须达到一定出货量来足够摊薄工程成本，才具有商业的一个可行性。但是年市场规模的话不足100亿美元，行业参与者的话主要是以传统的半导体芯片设计公司为主。转折点的话是2015年到2022年。2015年的时候是谷歌布置了第一代的 TPU， 也就是所谓的张量处理单元，当时标志着阿斯克芯片进入了这一个算力领域。2016年，阿尔法狗击败李世石，后续的版本就运行在 TPU 的集群之上。阿斯克在 AI 推理的过程中的能效优势开始得到了整个行业的一个关注。2018年的时候，谷歌开放了 TPU 威尔 V3 的云服务，成为全球首家将自研的 AI 阿斯克对外商用的云厂商家，并且同期亚马逊于2018年发布了首款的推理芯片，2019年推出了训练芯片。国内的话，2018年的时候，华为就发布了升腾系列的 AI 芯片。这一时期的话，大多数的阿斯克其实是厂商自用，云厂商做这些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数据的海量算力需求，对外商用的话只是辅助。2023年实际上是整个生成式 AI 浪潮的一个时代，它也是整个阿斯克芯片的一个产业地位改变的一个时候。最早的时候 AI 工作的是训练主导，现在的话是转向这个推理主导。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这一个阿斯克芯片相比于GPU 的优势开始逐渐的放大，它可以比通用 GPU 拥有更低的一个成本啊，并且的话这一个成本的降幅啊，可以达到只有同类通用 GPU 的67%，也就是说只有它1/3的这一个价格，却能实现等效的一个服务场景。那这种经济性的话，对于 AI 公司也好，对于云厂商来说，基本上是无法拒绝的。这也使得2020年整个成为阿斯克商业化的拐点之年。5月的时候，谷歌是携手黑石集团成立了50亿美元的合资公司 TPU Cloud。这个公司的话是首次将 TPU 大量应用于这个谷歌 Cloud 之外的一个商用市场。6月18号的时候，亚马逊也是 证实自身在向其他公司出售一些这个阿奇克的一个芯片。而且的话，这个 OpenAI 也联合博通发布，它从设计到流片的话，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做出来了。整个的阿奇克的芯片的出货量开始大幅的一个增加，市场预计的话，今年全年大概会有接近1/3的一个市场都会是阿奇克 AI 服务的一个服务器。这样的话，也是它的增速是超过了接近40%。那这个增速上面的话，它是超过了整个商用 DPU 接近16%的一个增速。从全球来看的话，这一个阿奇克芯片的设计市场其实并没有形成绝对垄断，这和这一个英伟达独垄断 GPU 市场还是不太一样。第一梯队的话主要是这个谷歌、亚马逊、英伟达，第二梯队的话主要是微软、 OpenAI、 博通以及迈威尔这些公司。在中国企业来看的话，中国 AI 芯片市场里面华为称统的市场率大概接近50%左右，它也是凭借着软硬件协同和生态闭环形成了绝对领先的地位。紧随其后的话就是寒武纪在推理芯片的市场市占率超过10%，位居这个第二梯队。那海光信息的话则是凭借着CPU 和 DCU 的双芯垄断的一个格局，在智算和新创市场的话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生态位。整个产业链来看的话，按照上中下游角度去看啊，上游的话主要是一些材料和设备，这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这一个包括了硅片、光刻胶、建设靶材、电子特器、封装材料，以及包括了一些以光刻机、刻蚀机、薄膜沉积为代表的核心设备。整个阿奇克芯片的上游其实和其他的芯片上游没区别，都是材料行业和设备行业。那在这个领域的话，硅片基本上是由信越这些公司垄断，然后那一个光刻胶领域的话也是有 GSR 和东京硬化垄断，光刻机的话更是被阿斯麦垄断。而中游的话主要是一些芯片制造的厂商，大家比较熟悉的三星、台积电、中芯国际啊，就是这一个领域。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些这个设计的这一个工具领域的话，这一个的话，如果是看定制的阿奇克的一个芯片的话，博通和迈威尔的话占到95%的市场。那国内的话，则是有这一个新源股份、灿星科技、敖捷科技等企业参与。除了制造设计之外的话，中游的这一个先进封装的话也比较重要。我们前面讲过，现在在这个先进封装领域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占比啊还是逐渐的增加。那参与的公司的话，除了日月光、长电、通富微电等，其他企业也会参与其中。整个阿奇克的下游的话，主要是用在消费电子，消费电子占据了接近1/3的市场份额。紧随其后的话就是 AI 计算和数据中心。除此之外的话，在汽车、通用电子、医疗设备、工业控制的领域的话，也有这个阿奇克的芯片。它的优势的话就是极致的能效比和成本推理，也就是说它可以耗更少的电，更低的布置成本来产生同等的一个算力。那在这个 token 接近的一个时代的话，也就意味着你想要降低 token 的这个成本，最好的方式或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由原来的通用 GPU 转向这种定制的集成电路的一个芯片的方式。主持人，
11: 那么在这样一个行业当中，目前有哪些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他们之间的业务有什么差异吗？
14: 首先，按照整个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和市值来进行选取的话，位居第一的就是寒武纪。那寒武纪的话，2020年7月就在科创板上市，也是实现了全栈自研的 AI 芯片。公司的市值已经突破1000亿啊，也是整个半导体板块市值最高的 AI 芯片公司。公司年营收大概是64亿，净利润达到了20亿的一个规模。那净利率是达到了30%左右啊，这个还不是毛利率，是净利啊，净利的比例是非常高。公司的现金流的话也同比转正，云端芯片的出货量在整个2025年的话，一年卖到了11.6万张，同比增长了3倍。其中的话，思源590是占据了90%以上的营收，毛利率维持了55%以上。公司的核心客户主要是字节跳动啊，占据了40%的一个采购量。紧随其后的话就是阿里、腾讯以及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寒武纪拥有自研的 MLU 专用专属指令集，无海外架构的授权依赖，申请专利超过2800项。公司的这一个核心产品思源590是7纳米的工艺，HBM3 内存128G 啊，已经也适配了 DeepSeek V4 这些万亿参数的一个大模型。那么从优势来讲的话，寒武纪的这一个全栈自研啊，然后那一个包括它的采购客户，字节、阿里的资本开支都比较稳定。另外的话，它与中芯国际在7纳米的稳定合作，也摆脱了对海外代工的一个路径依赖。但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的话，其实就是华为的升腾啊。那这个的话，相对来说，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另外一家公司的话，就我们前面提过的这个海光信息， 海光信息其实核心业务的话是实现了唯一x86架构的 CPU 和 DCU 双芯规模量产的一个企业，它既可以做通用 GPU 的信创的替代，又可以做 AI 加速的 DCU 的算力输出，所以它其实既有通用场景也有专用场景。那海光信息的收入会更大一些啊，这个2025年达到了143亿，相对来说也是营收突破了100亿的一个大关。从三家相关公司来说的话，它的营收体量规模是最大的，利润的话也有25亿的一个规模。那么公司这一个核心的这个 DCU 业务的话，已经在20多个行业、300多个应用场景进行落地。那么公司也是唯一拥有x86架构处理的这个厂商，这让它在整个信创替代的生态兼容性上来说的话，是具有无可取代的优势。大量的政企客户，它现有的软件不需要重构，就可以直接迁移到海光的平台上面去。那么这就是它的核心竞争优势了，x86生态的一个稀缺性。而且的话，公司的 DCU 已经在多个国家级项目中实现了万卡级别的规模部署。最后一家公司的话，我们其实选的是新源股份啊，因为新源股份它实际上在这一个阿斯克林的话定位的是做设计，它这个设计的话主要是提供了芯片定制服务和本身半导体的 IP 授权。 IP 授权的话大概是有6亿的授权使用费啊，这个是这个知识产权使用费，还有一个是特许权使用费，大概是有1亿左右。那么公司在它的客户中主要是阿里、字节、百度这一些头部的互联网厂商，他们在使用专属的阿斯克芯片的服务的过程中需要采购相应的这一个包括 NPU 的一个 IP 啊，包括本身的一些半导体的 IP 的授权。那公司的 GPU、NPU、VPU、DSP 和 ISP 的6大处理平台的 IP 的话都有产品的这一个服务能力。那芯源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平台型的定位，为所有的芯片需求方提供一个阿斯克的定制的平台。那么公司的优势其实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平台型的能力上面去，包括全流程的服务能力。但是劣势的话比较明显啊，因为阿斯克项目其实是一个项目制的特征，就是说今年客户有的话会采购，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输入为零，这使得它的收入波动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即使公司规模做得比较大，其实目前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这个的话是因为整个为了保持 IP 的竞争能力，需要持续的投入高额的一个研发，拖累了它的一个净利润。
11: 好，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目前的风险和机会在哪儿。
14: 机会的话主要是我们讲过，现在很多 AI 的大公司啊，它在做这个定制芯片，而且速度比较快，这个的话对于整个产业的增速其实是会比较明显，而且带来的需求会长期向好。但是整个技术设计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一次10纳米的流片的费用可以达到数千万美元甚至数亿美元，而且 AI 芯片的迭代速度大概是每12到18个月性能翻倍，所以说持续的研发投入是非常长的。这种高投入长周期快迭代的行业特征的话，使得整个行业的盈利其实是不确定的，所以说每家公司虽然当下盈利，但是未来不好说。另外的话，整个行业的话都需要面临来自于华为生成的这个竞争压力啊，这一点的话可能会对于独立厂商来说的话压力比较大一些。
1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谢谢新硕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14: 好，再见。
11: 好，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小课堂。
1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大家好，我是别流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10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半导体材料处于周期底部加国产替代加 AI 先进封装三重驱动，优先关注电子特企光刻叫 CMP 大硅片靶材第三代半导体。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是业绩兑现的高峰期。首先的第一核心逻辑是三重高确定性，周期拐点已现，全球晶圆厂价动率回升。2026年全球材料市场748亿至860亿元，中国成为唯一高增长市场。第二，国产替代加速，整体国产化率约20%，高端材料小于5%，14类关键材料被日美垄断， 政策加大基金强力扶持。第三，需求爆发， AI 算力、 HBM 先进封装、新能源汽车先进制程拉动耗材用量2到5倍。六大高景气的细分，第一是电子特技，国产替代空间最大，弹性加稳健型。第二是光刻胶，卡脖子的核心，验证到放量。三， CMP 材料，先进制程刚需，寡头突破。第四，12英寸大硅片，量价齐升，国产产能释放。第五，高纯靶材， AI 存储加先进封装拉动。第六，第三代半导体长坡后雪，先进封装材料2026年最强弹性， ABF 窄板 BT 树脂，英伟达 AI 服务器的刚需，国产突破。2026年至2027年订单爆发，前驱体电镀液是 HBM 必备供不应求。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7: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8: 基金观察。
1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交易进行时。那走入今天的基金观察，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19: 哎，主持人你好。
1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
19: 哎，
11: 那我们最近看到有一些R1、R2的理财产品，哎，也曾经出现过微利的这样一个亏损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9: 我先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哈。银行的理财产品的话呢，应该说分很多的等级，有R1、R2、R3，甚至R4、R5这样的一个等级。R1相对来说风险性很小。但是R3有可能是风险逐步的增大，
11: 嗯，
19: 所以说凡是你到银行去买理财，其实每一次或者是一段时间内，银行都要叫你做风险等级测评，
11: 嗯，
19: 你风险等级弱的就不能买风险等级高的，这句话是对的，或者这句话叫。

0: 风险能力匹配的一个过程，这个大家应该都心里很清楚。但凡是买过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一定要知道。但是我在这里想说一句，那低风险意味着没有风险吗？
1: 嗯。
0: 哎，很多投资者说了，老师这个是低风险，那我就马上回他一句，低风险就相当于银行存款吗？永远有那么点利息吗？哎，不一定吧。所谓的低风险就是告诉你的是风险相对来说是偏低的，但并不是没有风险。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内，我看到网上也好，或者是我太太买理财的反应也好，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内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是普遍的下降的。
1: 因为现在整个
0: 的
1: 银行收益也下降啊，银行的利息收益也下降啊。因为为什么昨天前两天正好看视频，看到有一位老先生说到了1996年他给他女儿买的寿险，这个呢更多的是根据当时银行的利率来做调整。我记得当时的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一年期的好像可以三年期还一年期10.98%，所以他那时候的利率就定得很高。然后现在你回过头去看10.98%，好多人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利率，是吧？
0: 您说的是保险的，是当时的那个确定性的利率。
1: 对，因为它是根据银行的存款利率来的呀。
0: 对，是我们现在买理财产品的话呢，都是当前的市场的平均收益率。其实咱们上两天咱们做过一个基金节目，就是上个星期，也许是上个星期咱们两个做，我当时我就说过，就是从市场1600多只存在基金长期的存在基金来看的话，平均收益率就是2.3%-2.4%。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我是一个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其实银行理财产品大部分也是债券，国债也好，或者是银行间的所谓的资金的转移也好，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个保守型的一些债券。所以说当前的银行理财如果按照我来说的话，就不应该高过3%。大家想想，如果说哎，大家想想，天天你是银行理财的投资经理，你先我给你一笔钱，然后你去投资，而且需要低风险的，你肯定第一个买国债，想都不要去想。
1: 对，
0: 原因说，因为这个保险，那到时候给投资者要交代，对吧？第二个，哎，我是不是可以配一些什么呢？哎，短债或是配一些什么呢？就配个5%的股票，这样的话呢，我的这个理财的账户能不能有波动？比如说股票涨了，哎，我也许能做到3.5%。如果股票跌了，我也许最多1.5%-1.3%左右。其实这就是银行理财里面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就是它以稳健型的理财作为一个打底，但是还得附加一些相对来说波动性比较大的一些资产，特别是股权或者是权益。咱们说的权益，其实说白了就是资本市场当中的股票。哎，所以说你会发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去年咱们股票市场不是蒸蒸向上往上涨吗？对吧？大家记得吗？去年2024年、2025年的时候，不是咱们这个市场从3000点左右一直涨到4000点左右。其实那时候银行理财的大部分的收益率都在3%以上。那投资者，你说了，我为什么买债券只有1%几、2%几？但是为什么我的理财有3%几啊？我告诉你，因为银行理财里面也许有配了5%或者10%的所谓的权益资产，也就是说白了就是股票。因为股票涨了，所以说您会多出一块收益，那也许会来到3%-3.5%左右，对吧？然后呢，哎，大家想一想，今年你为什么会亏了，或者今年你为什么收益率少了？哎，我前几年好像都是2%几、3%，我今年突然之间，我看了一下，只能挣1.5%-1.3%，甚至最近4个月还出现了亏损呢，那投资者想一想，哎，你一下子就会想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是因为今年上半年或者是今年1月份到6月份，虽然说咱们的股票指数没有怎么跌，但是很多的一些蓝筹股、一些绩优股其实是跌了蛮多的。哎，所以说他们会出现一定的亏损。所以说你会有些时候，我跟投资者说了，说买理财不是保本，哪怕是低风险，他也没说过保本，这句话对吧？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明白买理财产品，他拿了你的钱，他到底投什么？投的资产是什么？比如说有些投资说了，我不要有风险，我亏不起，那我建议你不要买R2以上的风险的理财。哎，你就买R1、R0的风险，甚至你，我个人认为你不考虑理财产品，直接考虑银行存款更合适，因为几乎就没有风险。哎，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想提醒很多的投资者，最近一段时间内啊，
1: 最近一段时间内，我们广告之后再来跟大家说。电话不挂啊，稍后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年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1: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0: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0: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0: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0: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基金观察。
7: 好了，继续我们的基金观察，请出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8: 哎，下午好，主持人。
7: 好，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就是你也说到低风险不代表没有风险，然后有听众朋友马上就说存银行啊，存银行没有风险。
8: 对，我个人上认为的话，首先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银行也好，券商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理财的机构也好，其实告诉你低风险，其实就回过头来你要想一下，所谓的低风险是不是没有风险。
7: 嗯，
8: 很多的一些人他都会什么呢，老师啊，他说的是低风险，怎么又出现了亏损呢？比如说咱们今天我从万德数据调了一个数据，它截止2026年6月30号，全市场一个月之内收益率低于1%的一共有26个理财产品。虽然说这个比例非常的小，但是万一不巧你买到了，你会不会心里有那咯噔一下呀？我买了个低风险22的产品，然后出现了1%以上的亏损。
7: 嗯，
8: 哎，这个我觉得是挺实在的。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我想提醒投资者，就是买，你相信公募基金，我们相信公募基金，我们相信银行理财都没有错，但是你不能把等号画到什么呢，叫无风险。
7: 嗯，
8: 很多一开始买公募基金的投资者老师说了，跟会跟着说，哎呀，买公募基金那些都是专家，那些都是怎么怎么样，他们会低风险，可不见得哦。
7: 嗯，
8: 可不见得啊！当时我就跟别人举一个例子，我说你买货币基金那个叫无风险，你稍微带一些债券也好，稍微带一些股票也好，慢慢的开始增加，带一些其他的理财品种也好，因为本身他们的底层资产的逻辑它就有波动，你很难保证我买了某一只基金它就不会亏，特别是股票基金，大家这个档其实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大家也明白，好的时候股票基金都非常的好，公募基金也非常的好，大家争先恐后的去买，但是一旦进入熊市，很难说你的公募基金会不会跌的问题。
7: 嗯，
8: 哎，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当中不理财产品没有人跟你说过是保本的，也没有人跟你说过是没有风险的，只是告诉你风险有多低，也没告诉你风险有多高的问题。只是通过每一次的风险测评，然后告诉你，哎呀，这个是 R3 的产品，这个是 R4 的产品，这个是 R5 的产品，这个是 R2 的产品，但是你要知道 R2 的产品也是有一点点风险的。
7: 嗯，
8: 当然这种亏损的话是1%、2%、3%，甚至最多3%我估计哈，那或者是收益率小一些，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的是，这些低风险的

0: 产品，它本身如果市场有波动，它也会有波动，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哎，特别是现在很多投资者不喜欢存银行，因为觉得银行利率低了，1%都不到，那我是不是买个2%的银行理财，能不能多赚个1%？但是你就为了那个1%，我告诉你，你就冒了一点点风险。这个大家都知道，风险和收益之间是要相互匹配的。
1: 嗯，
0: 哎，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还是要倾向于建议投资者特别注意，买理财、买基金、买别人推荐的基金，不是保本，也不是跟你说是没有风险，这一点一定要明白，否则的时候到时候吃亏了，你我个人上认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亏，你去吃了，我个人上认为是，我认为是不好的。
1: 嗯。
0: 哎，所谓的什么呢，就是把客户不知道的产品，风险的产品推给了客户，最后客户有风险由客户承担，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1: 嗯，
0: 你知道我是不太推荐个基金的，哪怕你有些投资者来投诉我说那个新基金怎么，我就到此为止，我不推荐，我也不说了。为什么？因为很简单，生怕投资者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会误导投资者的操作，会引起很多的所谓的歧义或很多的麻烦，这点投资一定要明白。
1: 其实我觉得在投资市场，你想和谁结仇吗？你推荐理财产品，时间长了一定结仇。
0: 对，咱们以前的话，没有理财产品之前是推荐买股票。
1: 对对对
0: 对
1: 对，你自己想嘛。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我们节目里面那个海俊那时候功课做的特别多啊，这点挺感谢海俊的。然后每周呢会说两个，我记得那时候是两个，对吧？本周发行的基金当中比较关注的，他认为可能相对来说给予比较大希望的这样一个基金。但时间长了之后呢，我就在我们的阿基米德的评论区呢，收到了很多非正面的这样一些评论，所以呢我们索性把这事儿就省了。第一呢，海俊也省力，第二呢我们也轻松，而且呢也没有这样，
0: 我不是做广告的。
1: 对对，就那时候好多听众朋友，不能说好多，有几个听众朋友就不停的在质疑你是不是宣传，你是不是怎么样。 OK， 我们就把这个停掉，所以我们不再聊海俊比较建议的或者是比较看好的这样一些新基金，这样海俊其实功课也可以少做一点。
0: 对对对，
1: 我们也避免了很多的嫌疑，对吧？
0: 所以说我在不光是做这档节目，包括其他的股票节目也好啊，理财节目也好、
1: 也绝不聊。
0: 其他的电台电视台呢，我也绝对不聊个股，也不绝对聊组合。
1: 是
0: 因为我突然之间发现时间那么长下来以后，我突然之间发现每个投资者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1: 是的，他风险的承受能力也不一样。
0: 他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用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去说我推荐的基金、也许你是无法接受的。
1: 而且那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推荐，只不过在接下来一周的新基金里面，我们觉得哎哪两个会有看点，
0: 可以关注。
1: 对，哪两个会有看点，我们绝对不存在推荐。但是引起了好多非正面的评论之后，我就立马把这小栏目给停掉了啊。好的，回来我们还是来聊基金。其实停掉了，海军还省力呢，省得一个个基金的要做功课做过去哈。
0: 对对对。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这个高波动的基金。其实我觉得作为投资者来说，你要谨慎。就高波动，说明它涨得凶，跌得也狠。对吧？
0: 嗯，
1: 那在买的时候，作为投资者要考虑一些什么？
0: 嗯，是这样，就是我平时接触客户比较多，有些人慕名而来，听了广播说沈俊基金比较熟，然后就跑到我们营业部跑，
1: 真有啊，
0: 找我哈，真有，来找我的时候呢，就跟我聊起基金，因为他觉得我基金特别熟嘛。其实我不买基金哈，我只是为了这个节目做基金。
1: 对，
0: 那看基金的，
1: 他为了我们的节目才特地去看的基金做的功课啊，
0: 基础知识。然后呢，有一些基民的话呢，他是这样，就是他会有他，我觉得有大部分基民都是这样，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比如3、4月份、4、5月份的时候火的时候，比如说 AI 啊，或者是信息技术产业啊，或者是商业航天啊，这些所谓的行业基金，他突然之间会问我一句，他说：“盛老师，这个能买吧？”
1: 嗯，
0: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说：“这些基金，你把钱交给这个基金经理，他给你去买一些主题基金，对吧？买一些主题，就是 AI 产业链、存储产业链，或者芯片，或者光伏，或者等等一些产业链的基金。那我说他买的这些基金的当中，他总共是买股票了，他买了好多的这类的股票。那这些股票的话呢，我给他举个例子，我说当时的时候寒武纪是1400，当时的时候某某股票是800、900，我就问他一句，你自己敢买这些股票吗？
1: 嗯，
0: 他马上就回我一句，哎呦，他说上百块的股票我几乎就不会碰。那我说，你不会碰，为什么你要把钱交给一个基金经理让他去碰呢？
1: 嗯，
0: 哎，这里面有个很奇怪的事情。
1: 对，这个我们有听众朋友也聊到过，为什么要把我的钱交给别人去管，我自己管不香吗？
0: 不是，你把钱交给别人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把钱交给别人买，去买一个你不敢买的股票。
1: 嗯。
0: 那我个人是认为，这是不是有一点，我从心理角度来看，我就觉得有点违和的感觉。什么感觉？就是我都不敢买这些股票，因为这些股票股价都很高，那么涨了很多了，对吧？然后突然之间你又为了什么呢？这个基金涨得快，或者是
1: 我就买这个基金，
0: 我去买这个基金，那我就问他一句，我说你敢买这些股票吗？如果说他的前十大股票你都敢买，我认为你买这个主题类的基金 OK 没问题，你去买，对吗？因为你敢于把钱交给一个基金经理，他去帮你买那个前十个涨，今年涨幅超一倍、超两倍的股票。
1: 嗯，
0: 那但是如果你自己都不敢买，你为什么要把钱交给一个基金经理，让他帮你买呢？
1: 嗯，
0: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1: 对。
0: 然后他回我一句，就是他说基金涨得快，那我说基金涨得快，我们
1: 是因为股票涨得快。
0: 对呀、啊，是因为股票涨得快，这当然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我说基金涨得快，它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它本身这个主题类的基金就是一个高波动的基金。
1: 嗯，
0: 所谓的高波动就是什么呢？就是涨也快，它跌也快。
1: 嗯，
0: 但如果说你买工商银行、国有四大行，你怎么买它都不会高波动。
1: 嗯，
0: 那它是低波动红利啊，或者是咱们以前一直说的现金价值等等一些所谓的这些价值基金啊，这些都是低波动的基金。那对于高波动的基金，你又去买它，那你也知道的是涨肯定很快，那跌起来的时候也很快，这句话对吗？
1: 是的。
0: 那我说对于一个高波动的基金，你敢于去买它 OK， 我们就算你们现在买好了，那我就问你一句，那对于高波动的基金的操作，那你可以和你们家的买你们债券基金一样长期持有吗？
1: 嗯，
0: 他说他不知道。我就回他一句，我说高波动的基金你一定要设死走位，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它往上涨的时候也很猛，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它将来回调的时候也会很猛。
1: 嗯，
0: 那虽说我昨天翻了一番，就是闲来无聊哈，我昨天看了一篇报道，就是在某些网站上发了一篇报道，就是咱们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涨幅最高的一些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大部分都是主题类的基金，大家都明白，像芯片啊、光模块啊、什么光里面不站在光里就是失去等等那些所谓的主题类的基金，短短的两个星期，他们整体回调幅度有一些幅度已经超过了30%。
1: 嗯，
0: 啊，有一只基金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基金净值已经达到了9块，很厉害啊，1块变9块。
1: 嗯，
0: 啊，但是最近2个星期，它从9块跌到6块。
1: 嗯。
0: 哎，就回调了30%，超过了。
1: 嗯，
0: 大家想想，你追逐的一只主题类的基金，1块涨到9块，你觉得这个基金非常的神，基金经理非常的厉害，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承担的风险是什么？2个星期之内从9块跌到6块。
1: 嗯，
0: 那、哎、你要承受吗？所以说，当时的时候我就回这位基金，回这位的投资者，我就说一句，就是对于高波动的基金，你不能像买余额宝一样，或者不能想买那个货币基金一样，我长期持有，我知道这个你就有1%左右的收益率，不会上下波动的。我看都不用看，大家有没有现在有没有人去看余额宝每天赚多少钱呢？
1: 嗯，
0: 我很明确的告诉大家，现在余额宝每天大概10000块就是2毛钱。
1: 嗯，
0: 你不会去看，但是有一些你买了高波动的基金，特别是一些主题类的基金，你必须长时期的跟踪。然后要在买之前一定要事先想好我的止损位在哪里，以免再出现什么呢？2015年的事儿，2020年的事儿。2015年大家都知道，创业板一轮下跌，部分的个股、部分的一些基金跌了70%。那2020年的时候，一些医药基金、一些什么光伏基金，到现在为止跌了50%以上，还没有回本。
1: 嗯，
0: 那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对于高波动的基金一定要就是小心、小心再小心，这句话对吗？哎，所以说有些时候我自己在接触客户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自己都不敢买这些股票，为什么你把钱给基金经理，让他帮你买呢？
1: 是，
0: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非非常
1: 有没有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
0: 我
1: 不敢买，
0: 有一种
1: 我把耳朵遮起来，我交给你吧。
0: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前十大仓位是什么，是10个股票是什么。
1: 那我问你啊，海军，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压根儿不知道他买的这个基金买的是他不敢买的股票？
0: 我认为大部分稍微懂一些股票的了，长期的5年以上的投资者其实心里都清楚。
1: 我觉得你是太看得起所有的投资者了，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投资者他买的基金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基金买了什么股票，他只知道这个基金最近在涨。
0: 对，但是我认为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咱们在基金节目当中在不断的宣传的是风险风险的，咱们的节目当中，我就建议很多投资者，你买一些高波动的基金的话，一定要事先打个样，即便是新发基金，我也劝你一个月以后等它正式在市场上交易了你再去买它，因为你可以看到它前十大持仓。
1: 我告诉你，就是你所认知的5年以上有一定投资经验同时又有投资常识的这样一些投资人，往往不买基金，他们自己在股市里面沉浮，因为他们也会说，凭什么我要把我的钱交给一个我也不知道他实际水平怎么样，有可能只是学历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管理人去管理。所以这些人啊，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相信你其实应该有参加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然后其实我也做过，我觉得我们的股民有一点特别好，但是也有一定的风险，那就我们股民特别自信，特别自信，他对自己的认知和判断都特别特别的自信，这种自信在很多的投资决策当中也许能够更快的帮他去做一个决策，但这份自信很有可能某些时候会帮他做一个错的决策。所以呢，你刚刚所说的满五年了，有一定投资的常识了，这些人买基金的概率太低了，所以我觉得自己不敢买却把钱交给那些投资人买的是他不敢买的股票的这样一些投资人，往往其实对这方面的常识依然是不够的。
0: 我还是这样一个看法，就是咱们这股市当中，就是
1: 绕口令
0: 年下来，未来我不判断啊，就前20年前30年，就是大部分的股民是亏损的，30%的股民差不多
1: 是
0: 赚钱的。
1: 那
0: 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承认事实，同时的话呢，我个人上认为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大部分人要有个自知，什么呢，我的能力有多大就做多大的事儿，大家想想对吧。
1: 哎呀，我跟你说了，股民可自信了，你也真是
0: 股民都认为自己能力非常强。
1: 对呀、
0: 对吧？
1: 啊，
0: 但我这里不是说别人，说某一个、
1: 某一个，其实所以我说了，这个自信是好事儿，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帮你做出一个不那么正确的选择。
0: 对，特别是咱们这次回过来，咱们说就是高波动的基金的话，就是特别对于高波动的基金，投资者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当年的大龙头基金啊、好基金啊、基金明星基金，请你家里大家说满仓10个股票全部都是白嚼，满仓10个股票都是医疗啊，当年的确是非常的非常的辉煌，大家都捧他是神，或者捧他是相对来说非常高的地位。但是大家回过头来看，就是经过这么几年下来以后，他又回到了原点，那出现了亏损。损失是谁的？
1: 基民的。
0: 对呀、管理费挣的，谁挣的？
1: 基金挣的。
0: 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1: 所以基民有双重损失，对吧？价格的损失，我还要付管理费，是吧？
0: 基金公司哈，也不简历基金经理，我就想问大家一句话，就是每一次做投资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的东西要负责。那不要什么呢？到时候亏了70%，快50%的时候，哎，好像觉得哎呀，你都是你们操作不行，都是怎么样？那我就想问，当时你在选择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也有错？
1: 是。
0: 哎，我老是跟别人说，咱们这里浅谈一下，我太太不听广播哈，就是我太太犯错，老是不说她错，都说我的错，你就咱明白我什么意思？
1: 我懂，
0: 没错，永远是别人有错。
1: 那是啊，那你做他先生，当然得把所有的错都认下来了。
0: 所以说我建议很多的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就是做一个投资出现亏损，当然了，别人帮你理财他做错了或者他做的不对，那出现亏损是他的错，但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也是有责任的，大家
1: 选择大于努力，
0: 来者自负嘛。
1: 对，
0: 对，
1: 对，选择大于努力。好的，最后我们用3-4分钟的时间和大家聊一下下半年，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下半年了，基金应该怎么来做配置？
0: 我还是认为保守。
1: 海俊这两年的风格是偏保守的，这我知道。
0: 对，我认为就是说当前的话，很多的一些主题类的基金的话，我不是说他们不能买哈，我只是说他们的风险大于收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买了某一只股票，那这些股票涨了10倍以上了，就是从低点涨了10倍以上了，那你现在就告诉我，它是继续往上涨还是往下跌，哪种可能更大？有些投资者说了，那继续往上，可能就更大。那个科技无限量，我说的一句话，意思就是，上市公司的成长 或者上市公司的业绩回报，它是需要时间的。
1: 嗯、
0: 那短短的一年之内，它股价翻了10倍，那我认为它的风险就更大。这句话对吗？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也是不是我在买基金的时候，我要更多的保守一些？
1: 嗯，
0: 对吧？我应该更多的买一些什么呢？所谓的低位的，所谓的相对来说估值不高的一些基金。
1: 嗯。

0: 我们在这里泛指股票基金哈，不泛指券，不泛指那个
1: 债
0: 券啊，因为债券的话嘛，不在我们的现在的讨论范围之内。
1: 嗯，
0: 比如说我一直跟倾向于什么呢？就是我一直倾向于，如果说你实在是看不懂的话，你比如说净现金流的或者现金流类的红利类的价值类的基金，也许更多的是符合你的当前的需要。
1: 嗯，
0: 而一些所谓的高波动的基金，我现在买了没有问题，你现在买了没有问题，那你得设个止盈位或者止损位。
1: 嗯。嗯
0: 对吗？那第二个，现在很多的一些基金，我刚才说了，从1块钱涨到9块钱，你说我9块钱能不能继续追？那我告诉投资者的是，我不敢追。同时，我也提醒你，相对来说是有风险，因为短时间内涨幅过大。
1: 嗯。
0: 所以说，我认为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基金在股票投资、股票基金的投资、公募基金的投资当中，应该更多的是趋于保守。
1: 嗯。
0: 甚至我提出一个观点，什么呢？就是你看不懂，你不了解。
1: 嗯。
0: 你无法判断，那就先等一等。
1: 嗯，
0: 很多人来问我什么呢？老师，这一波的科技股是不是头部？我当时就回他一句话：你让子弹再飞3个月，
1: 你就知道，
0: 也许你就看得出哪个什么地方是头部了。啥意思？就是有些时候，咱们的拿持有现金的投资者，你不用去着急，急得忙慌的，好像今天大跌了，我们今天抄一把底，我就抄在底部了，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更多的是先考虑风险，再考虑收益，然后的话通过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比较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或者是比较倾向的理财产品，我觉得这是最合适的。
1: 好，
0: 哎，就这样子简单的聊一聊。
1: 嗯，好的，
0: 好吗？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军，谢谢海军啊。
0: 嗯，
1: 这几年一直为了我的这个基金节目不停的在了解这方面知识，还老被有些听众朋友 diss 一下啊。当然也是说了好多太太的这个投资的事情。谢谢海军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谢谢，再见。
0: 嗯，再见。
1: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指数的一个表现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应该是也是补了前期的这样一个跳空缺口。那么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补了缺口之后呢，股指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反弹。这会�儿最新是报在3934.41点，跌幅是达到了1.55%。加纳盘中最低是碰触到了3902.61，最高是在3983.05，整个一个波动区间呢也是达到了80点出头。到目前为止的量能方面是在10898.5亿元。来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的行业板块红盘的只有3个：中药、银行、医药商业。中药板块今天在盘中涨幅是达到了2.72%，其中的陇神荣发已经把股价封到了涨停20厘米的涨停，还有呢是天目药业9.99%的一个涨幅涨停。上海凯宝涨了13.81%，生物股涨了10.49%，星光药业涨了8.49%，都是涨幅居前的。那银行板块呢，今天表现是非常的不错，一度整个板块今天后市开盘之后，整个板块的涨幅一度是突破了2%，这会儿呢是达到1.69%。领涨的是苏州银行，涨了5.74%。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55，听众朋友稍作休息啊。整点广告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2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分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又是周一的时间啊，两地市场在今天呢又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相当大幅度的回调了。沪市呢到现在是在这个4000点之上，报3922.92点，跌了1.81%，成交金额是10000亿。

0: 1105亿，深圳市场呢14607.22点，回调了将近3%，成交金额是12339.1亿。另外呢，几大指数的变化，创业板回调2.40%，北证50跌了4.71%，中小100跌2.99%，还有这沪深300回调了1.42%。其中今天呢，维持一定程度上涨的这个弱势当中，表现强势的是中药板块啊。这个特色药、中药、独家药啊，另外银行，还有这个整个的医药板块维持了一定的强势，但是跌幅居前的 MLCC 大跌8.65%，军工，还有这个地面兵装，以及培育钻石、3D 玻璃元件，被动元器件 还有这个 LED 等等啊，光纤跌幅都是这个超大啊，今天都超过了7%以上的一个回调的幅度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科创五零和科创综指的一个市场的变化啊。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科创综指回调3.51%，整个跌了82.42点，报2266.37点。科创五零跌了2.70%，跌了55.71点，报2009.58点。AU 四九金今天回调1.27%，每克跌了11.37块，每克目前报885.88块。好，这一点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为我国零售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定下了目标。文件提出力争2030年建成布局合理、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的现代零售体系，培育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让线下门店成为购物休闲、体验社交的综合场景，让线上平台成为货品丰富、品质靠谱、经营范围的消费阵地。近几年，我国零售业创新升级步伐持续加快，各类新业态、新模型蓬勃发展，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新型购物中心等新业态势头强劲，增长十分亮眼。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20%，购物中心零售额增速超过10%，行业整体保持高速增长。这其中，仓储会员店的发展尤为突出。随着居民收入提升，消费不断升级，主打高性价比、大包装的仓储会员店，精准契合了大众全新的消费需求。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仓储会员店门店超过了180家，销售规模突破了1700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速超过了20%，行业成长速度十分可观。业内专家分析，零售新业态快速兴起，核心是消费需求变革和数字技术突破双向赋能的结果。当下消费者需求早已告别大众化、同质化，转向细分、多元、个性化，而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颠覆了传统零售模式，让行业从标准化、规模化的统一供货升级为精准灵活的差异化服务，为新业态落地筑牢了基础。本次出台的意见推出了多项实打实的扶持举措，核心重点之一就是推进零售业数字化升级，支持零售业商家完成全链条数字化改造，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数据和服务，同时助力中小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广智能导购、无人售货、低空配送等智慧场景，还将普及数字人民币在消费结算中的应用，让零售消费更便捷高效。与此同时，政策持续规范零售市场的秩序，通过强化反垄断监管、规范价格行为、整治虚假宣传等乱象，落实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此外，政策还从用地、融资、减税、审批等多方面精准发力，为零售业纾困减难，全力扶持实体零售发展。其实近年来，国家始终持续加大零售业的扶持力度，陆续出台多项专项政策推动行业改造升级。零售业作为激活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未来将告别粗放式的规模增长，转向品质和服务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推动零售业态模式创新，总结推广优质经验，助力我国零售业持续的提质升级，稳步前行。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

0: 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交易进行时效两点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
0: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 周一时间，我们来连线的上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宇峰。宇峰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市场呢面临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调整啊，深圳市场都调了3.22%了，上海市场跌了2%，这个也是在预料之中，也是在意料之外啊。主要的这个原因给大家这个梳理一下吧。
2: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的话，本周周末的话消息面上也是比较偏空的，也是主要由于地缘冲突的再次出现。另外的话，今天可以看到三大指数的话也是低开低走，然后临近中午的话也是继续下行，个股是涨少跌多，然后赚钱效应的话是比较差的。整体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七月份的市场确实是比较难做的，像七月以来的话，我上午盘中是看了一下上涨家数的话像只有1000多家，但整体市场的话是有4000多家以上的个股都是下跌的，下跌的中位数的话大概在8%左右的位置，现在午后的话应该会有所扩大。各大指数的话也都是有回调，像创指的话也是回调的比较多，有13%以上，还有像中证2000的话也都有10%左右的跌幅。另外相对应的话，像微盘股的跌幅却大概是有1%出头一些，主要也是前期回调的比较久，回调幅度比较大的原因。除了多数个股下跌外的话，像另外此次七月份不大好做的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在大部分个股的回调，他们的走势都是一路斜率向下的，就比很少有这种反弹一下然后给人出去的这种机会，所以这也是不大好做的两大原因之一。今天的话我们认为，如果尾盘指数层面的话没有，如果不拉回来一些，出现一些止跌企稳的动作的话，那我们认为后续的走势可能需要更多的谨慎一些。同时我们要关注的还有就是韩国那边的指数，当下的话我们
1: 今天两次熔断了已经啊。
2: 对，所以我们也要时刻关注我们那边，我们这边的创指和他们那边的韩国成指这边的相关性其实是比较高的，但相对来说的话我们的波动性会比他们小一些，大部分分时都其实是差不多的走势。所以的话像每天8点左右的话我们都要密切关注一下韩股的走势，这一般都会提前标志着我们 A 股当天的这种大致走势。然后今天的话还有回调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今晚和明晚还有一些大量的业绩预告要出现，市场的话应该会更加偏向于防守，所以资金离场的话会比较多一些。板块方面的话，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上涨的有部分医药股，像早盘前30分钟的话可以维持翻红的其实也是只有少数的医药板块，像比如说创新药、零售药店这一种。就如果从当日的表现来看的话，确实这个医药板块是比较抗跌的，但是如果从上周的板块指数的节奏来看的话，给人的表现，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是持续性那么的好，可能涨一天或调个3天然后在周五拉一下的这种情况，就给人的体感上的话不是那么的舒服。所以说如果投资者可以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偏好选择是否关注创新药这一块，但当下的话创新药可以说是比较为数不多的比较抗跌的板块。还有像其他的像存储芯片的话，这个概念也是盘中持续下挫， 周末的话，虽然说有某只个股是出了业绩预告，但今天的话是直接领跌。但近期的话，像关于存储方面，像韩国央行也是发声，全球半导体市场的话，目前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还有像 SK 海力士、和摩根大通的话，也是发声，是认为全球存储行业将在2027年的话是有史上严重的供应短缺。这边的话，美国那边也是提到了后期会出现严重短缺，加上韩国那边也是有投资扩产，还有像海力士在美股上市等，我们国内也有一些公司近期迎来打新，所以这些事件加起来的话，都说明虽然说存储在这一块最近的话可能表现有些不佳，但长期来看的话，景气度我们认为还是在的。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像 PCB 概念，还有 NLCC、电子部等也是出现了持续调整。今天的话，汽车板块也是盘中持续走弱，最主要也是由于周末一家公司今年的业绩相对不大理想，也是由于 AI 一些导致了一些像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成本上升，也是使得这个板块情绪被带崩。除了这些之外的话，银行板块是盘中逆势拉升的。这边消息面上的话，主要也还是由于多家银行是分红方案的实施和通过。这边的话也有数据显示，2025年的话，6家国有大行的分红总额是超过4200亿元的，这较此前一个年度是有所增加。另外的话，各家分红率也是保持在30%以上。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其他板块也是全线回调。周五一度热门的商业航天也是遭遇了回调。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关于交易心态的问题，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因为针对过去的前期涨得比较多的硬科技，还有像上周的创新药，以及上周五的商业航天，这边的话，我们以商业航天为例，其实在当下市场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不要担心出现卖飞的动作。就比如说像上周，如果是持有商业航天的，周五的话是有回收成功的消息出现。下午的话，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商业航天板块是都是直线拉升，基本上都是批量个股逼近涨停，有些投资者可能没有接近涨停就卖了，会比较后悔。但后续的话，板块其实是当天就出现了回落，更像今天来说的话是直接跌回收成功前的位置，甚至说是反而更低。事后看的话，就甚至还不及当时卖飞的时候的价位。所以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的话，我们认为即使出现卖飞的话，反而也不是什么坏事。在当下市场环境下，更重要的是保住利润。最后的话就是，当下操作的话，我们认为稳健一些的，在这里还是尽量就只做减仓动作，不去做过多的加仓动作。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像硬科技上涨的时候，是吸引了大部分市场的流动资金，所以也就是导致大多数的板块也都出现了持续调整。现在的话，硬科技是出现了调整，但我们并未看到其他板块的大幅反弹。只不过说，可能近期相对来说，微盘股或者说是一些大多数个股，在指数下跌的时候，有时是多数上涨的情况也偶尔出现过。所以的话，我们认为在这里可以观察后期是否会出现风格上的再平衡。当下的话，更多的还是等待后续市场的企稳，并观察带动市场的主线，然后再做进一步的动作。然后主持人。
1: 好，除此之外，我们也是看到，在最近市场每逢这个遇到市场大举回调的时候啊，出来这个挑大梁的维持市场还是在这个医药板块，所以之前曾有过判断，医药板块可能在这个后半年，特别是创新药这块啊，在市场当中呢，可能会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期待啊，你的判断呢？
2: 如果说像创新药这一块、医药这一块的，其实整体从业绩上来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就基本面还是比较 然后当下。

0: 的话，这个创新药它在最近期市场下跌的情况下的话，也是比较抗跌的。但从历史经验上来看的话，我认为就是要相对，就是从我个人的经验上来看的话，可能对医药这一块要相对的谨慎一些。因为从大概是今年还是去年，也是我们经历过一轮硬科技的回调，然后中间的话，也是和现在的这节奏有点差不多。当时硬科技回调的时候，也是医药板块就站了出来，中间也是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这个创新药的时候，进行买入的时候，结果又出现了一个医药板块又再次下去回调，硬科技上来的这种情况。所以说的话，在当下的话，就可以关注医药板块，但是就是不用说仓位特别重，更多的还是说像医药或者说像一些前期回调的一些低估值的板块，再加上硬科技的板块做一些均衡的配置，我认为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健一些。
1: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深度的回调啊，深市市场都跌了3.54%了，上海市场跌2.17%。估摸一下，这个明后天的这个市场会出现这个比较大幅度的反弹吗？
0: 首先我们就要看今天尾盘市场是否像比如说出现一些资金流回，然后是出现一些止跌企稳的动作。如果这些动作有了的，那么要并且就是说不让市场出现那些破位的这些情况。如果有这些情况出现的话，那么我们对明天的市场相对来说会比较看好一些。但如果是这些动作没有的话，那我们会相对谨慎一些。但整体从其他一些技术指标上来看的话，应该会有一些反弹出现。毕竟当下我们其实从个股的角度来看的话，像前期科技股，可能这7月份以来，或者说6月份以来的话，随便拿出来一只，基本上都是20到30的跌幅，都是差不多这个跌幅。所以从回调的这个空间上来说的话，其实也已经差不多。再从回调的时间上来看的话，近期回调的也比较久，所以的话，我们认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后期也是会出现反弹的情况的。好，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1: 上海市场指数目前是3913.97点，跌了2.06%，成交金额是11661.5亿。深圳市场呢跌了3.34%，成交金额是12920.4亿。这样两地的这个合计成交的量现在是2.4万亿啊。几大指数还都是处于这个回调比较大的一个阶段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1: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银河证券朱琦，朱琦你好。
3: 你好。
1: 怎么看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以科技股为首的 MLCC 等为首的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这个回调啊？你是怎么看的？
3: 其实想的话，应该说多种因素吧，对吧？因为你本身之前相对市场是在6月份开始就开始有震荡，对吧？然后的话，那个到了就是7月份的话，其实所谓的一些调整震荡其实延续的。虽然说你看似好像那个之前一直到了6月底，创业板和科创还是有新高的一种状态，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进入到那个7月份之后的话，基本上也是这种回调反弹再回落的过程，尤其是在上周四的反弹啊，上周四反弹一下子反弹的幅度也是特别的大，但是的话，那个其实我们那时也说了，这可能只能说是一种级别比较大的一个暴力反弹，看似好像。尤其在科创50，看似好像在当日反弹八个多点，那你又接近于新高了。但是的话，周五的话，其实走势是就是相对是比较差。那因为早盘还是有一个惯性冲高。那尤其到了那个下午开始的话，很明显那个在量化的一种驱动下的话，

0: 这种卖盘是持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所以说今天到了今天的一个开盘的话，基本上也是这样情况，早盘又有冲高啊，因为这个整体的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板块的话，里面已经是出现了就是短期退潮的一种迹象。那唯一强的可能就是国产算力，是吧？国产算力的话，又有几个国产算力大票，那对于整个指数的话，稍稍有一定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早盘还是相对是有小幅冲高，那或者说冲继续想要去尝试的去修复周五下午的一些跌幅，但是的话也是无功而返。无功而返的话，那个造成了今年下午的话也是持续的出现一定的卖压。但这个卖压的话，我们之前也说过，其实 A 股你单单要看我们 A 股的那个，就是走了差不多3个月的一个科技行情，会进入到一个阶段调整。因为本身这个驱动其实是和美股和那个韩股是同步的，那尤其是韩股的话，那个两个大的一个存储类的一些公司也出现大跌，那尤其是发了 ADR 后之后的一个三星海力士啊，海力士 SK 海力士。它今天跌幅特别大，那所以说让整个韩国成指跌幅在9个点，对吧？也再次触及熔断，所以说在那么大的外围的一些那个科技股的一些波动的一个影响下的话，你说我们 A 股能独善其身，我觉得因为本身也是涨了很多嘛，
1: 对，
0: 和所以说谈不上需要有需要有必要去做一个独善其身的这种状态，所以也是出现了场内资金的一些那个卖压，是吧？当然，之前那个在6月份时候，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后续在本周发行大型 IPO 会不会对整个市场存量流动性占造成一定影响，对吧？造成影响，其实这种担忧的话，也有部分资金在这一周可能会采取一定的一个操作呢，去做一定的规避和回避，因为本周四的话，那个长兴存储的 IPO 的一个申购，那即将展开，对吧？即将展开。所以说正好其实也借着外围的波动的话，另外的话其实科技也是涨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那需要在这里有一个降温的一个动作，那有个降温有一个回吐动作，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整个调整应该还是会那个持续到那个本月的下半段吧，那因为本月现在是中断这个时间节点，那后续的话我们觉得可能还是需要跟随那个观察外围的一些影响，尤其是韩国成指它其实是之前杠杆拉的挺满的，那如果它这种快速的跌法的话，肯定是一种去杠杆的过程，那去杠杆过程的话，按照参考2015年的经验来说的话，它其实第一个那个完成短期去杠杆的话应该是在6500点左右啊，我们觉得其实是现在还差了差不多三四百点，所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如果是 A 股那个这边科技股企稳的话，应该，也会和那个就是外围股市的波动收敛，其实是有一个互为影响的一些关系的。
1: 同时今天这个回调的黄金这边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啊，对，这是什么原因？另外呢，我们来看今天这个中药，之前呢是这个创新药，如果遇到市场科技股回调的时候呢，这个创新药啊，他们会涨得比较好。今天是中药跳了大梁，这其中又有哪些这个一些逻辑性的分析呢？
0: 中药其实是有个消息，对吧？是有个消息，所谓就是对于中药板块的那个相关的就是政策面的一些消息的提振，对吧？当然，我们觉得这种消息提振的板块的话，它本身基于什么？基于也就是中药整个板块的跌幅那也是够大的。那因为那个创新药也好，中药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如果你观察过今天反弹幅度比较大中药的一个 ETF 来说的话，去年的话可能是在1块，那最低跌到过差不多8.4毛，也等于说今年以来的话它跌幅16%，那整个板块跌幅16%，所以说它最近有一个跟随整个大医药板块触底反弹了，是吧？然后的话，今天反弹比较好的无非就是银行啊，那医药了，那咱们不在整个医药大的板块里做一定的区分。当然，创新药它可能会受到资金的关注度，它有一定的一个把估值相对可能会拔得高一点的一个影响。那另外的话，那创新药的研发又是那个就是一个板块的，就是整个医药板块的上游，对吧？因为你想，中药也好，化药也好，它是处于整个产业。

0: 下游啊。那如果从那个市场的一种修复和整个一个成长性来说的话，肯定上游的一个细分更值得受关注一些。但是整体的医药也好，银行也好，涨得比较好的话，说明市场在防守了嘛，对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市场去提前出来的资金，它其实现在如果想要去配置的话，它肯定去看那个下面低位的一些板块，已经反弹的，或者说是哪些前期也跌得比较多的，那像银行可能是属于红利属性的，前期也跌得多，然后它可以有一定的反弹修复。那然后在那个六月份开始，已经是开始有一个反复出现在某些交易日反弹榜前列的医药和大金融，那资金也会轮动的去选择，对吧？轮动去选择，去做一定的一个反弹的持续性啊。所以我觉得话，现在如果你要去看今天涨幅榜的话，唯一的特征就是防御性的，那就是防御特征特别明显，那就找这些低位的。那其实现在你在整体大势比较弱的情况下的话，你说某一个板块它有一定的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连续进攻性，那我相信场内资金可能并没有那么积极的这种态度去对待这种板块，更多的可能看哪些板块它不太容易跌，对吧？那不容易跌，可以超跌修复反弹一下，或者说在医药板在哪些板块能够找到市场反弹的共识，因为一样的上涨也找反弹共识。那个就是反弹其实要找反弹共识，因为大家都要参与进来，价格才会往上涨，然后大家有共识才不会赚一天两天就开始砸，那在这次就开始砸。所以说的话，其实现在一样道理，如果现在做在持续一段时间做修复反弹的话，资金也会去选择，因为之前就开始有很多低位板块来反弹了，我们当时的观点就是不能够用什么高低切来看，只不过就是市场如果是高位，它无法去那个做那个追高的溢价的话，那现在可能就在不断的低位的一些里面去做一定的一些尝试啊，因为这成交量它下或缩量肯定是一个过程嘛啊，像那个现在成交量基本在那个2.5亿到2.9万亿这个水平的话，那其实资金的选择就很明显了，那就不可能再去追高之前已经市值非常大的一些科技股了。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成交量不同水平下的话，你的那个哪些板块强，怎么操作，其实都是有相对隐性的。
1: 好的，感谢朱席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再见。好，接下来看一下美元指数，目前是报101.11点，涨了0.15%。欧元对美元1.1403，跌0.11%。美元对日元162.2958，涨0.36%。英镑对美元1.3388，跌0.13%。澳元对美元是0.6928，跌了0.36%。澳元对瑞郎，我们再来看美元对瑞郎是0.8099。涨了0.17%，澳元对美元是0.6928，跌了0.36%。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7972，跌0.03%。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7400，跌0.40%。这个是跌幅有点大了啊。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1922，涨0.11%。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是0.8669，跌了0.07%。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9.0850，跌0.34%。澳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7128，跌了0.10%。我们再来看美元对这个离岸的人民币呢，是报在6.7875，涨了0.09%啊。好，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期货和外汇的嘉宾，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

0: 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东海期货的宏观研究员明道宇明老师，你好。
7: 啊，主持人你好。
6: 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贵金属期货在市场中的一个表现。
7: 嗯，好的。那从今天啊国内盘面的情况来看，整体跌幅是非常大的。那么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啊，那第一个就是中东的一个地缘风险，那从上周开始这个风险是在继续放大的。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啊就风险重新加剧啊，美军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啊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再加上伊朗也表态要封锁，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就是美国在上周持续取消啊伊朗的石油豁免销售的豁免，所以说导致了啊，整个中东的能源供给那么再次受限，那么油价出现了一个大幅反弹，那么后续啊导致了啊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啊相应的带动了啊美元指数啊美债收益率出现明显的反弹，那么对贵金属那形成了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压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美联储的一些官员在上周密集表示要释放了一些加息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导致了在流动性方面短期是偏紧的，所以鉴于这两个方面的一个因素，导致了短期美元指数出现明显反弹，对于贵金属形成了一个压制。从目前贵金属的一个整体走势来看整体处于一个震荡区间运行的这么一个状态整体走势有点偏弱，短期反弹的空间相对有限，而且没有进一步上行的一个催化。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维持之前那个观点，就是贵金属继续维持震荡调整的这么一个看法。那么后续就是本周我们需要进一步跟踪美伊的一个局势，还有就是明天美国6月份公布的一个 CPI， 还有就是美联储斡旋第一次听证会的一个表态情况这个是后面需要重点关注的。
6: 嗯，好，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A 股市场的这个回调的幅度比较大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股指期货在今天市场中的反应。
7: 其实今天 A 股的表现整体的逻辑是跟黄金的逻辑基本上是一样的。其实国内基本面这块并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那么经济数据政策方面变化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相反来说，那国内的经济这块在近一段时间，特别是6月份，反而出现了一个略微的回升。但是近期市场的主要焦点还是在外部这块包括中东的地缘风险，就是美伊之间也有重新开打，那么导致地缘风的一个风险的扩散势必会影响国内的一个风险偏好。那么第二个就是美联储紧缩预期的一个增强，包括通胀预期的上升，包括美联储官员的一个偏鹰的一个发言，所以说导致了之前的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回调的幅度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包括创业板、科创50、半导体、AI 等这些板块回调的幅度更大。反而是之前表现相对比较差的金融高股息这些。

0: 承接的一些避险资金表现的反而相对坑爹，所以目前在当前这种外部风险比较大，还有流动性预期收紧的情况下，那么中小创的高前面涨幅比较高的，还就是估值比较大的这些这些板块，可能还面临一个持续调整的风险。目前风险并没有完全释放完毕。那么后续可能相对比较好的一些板块就是金融啊、高股息的这些承接一些避险的资金。这是我们的对于短期股市的看法。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1: 好，稍后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汇市啊。现在上海市场指数是3911.20点，跌2.13%，成交金额是12341.21亿。深圳市场14497.21点，跌了3.65%，成交金额是13662.8亿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 HMC 公司资深外汇分析师邹杰，邹杰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你好。上周呢，美伊局势再度发生变化，美军与伊朗部队展开激烈的无人机与导弹相互攻击，导致美元指数周一亚盘即跳空上涨，目前徘徊在101关口。未来一周呢，美伊局势以及美国的六月 CPI、PPI 等经济数据，以及美联储官员讲话将继续牵动市场的神经，尤其市场将关注本周二和周三沃什在这个两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这个半年度国会证词，这也是沃什作为新任主席首次将出席听证会，这将为市场再一次提供沃什政策思路的一个窗口。值得注意的是，周二听证会开场前，最新的美国 CPI 指标将正式公布，因此沃什可能会受到关于美国通胀走势的相关提问，这也让本次听证会的关注度大幅的提升。因此呢，美元指数上这个前半周可能会在101上方继续维持在高位盘整，如果继续稳定在101的上方，短线有可能继续上探到101.30到101.50的关键压力位。周线级别呢，美元指数再度的站上了101，有望继续升破此前的大区间震荡格局，进行进一步的上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1: 好，再见。好，最后来看一下啊，盘面目前呢是这个下午的2:40啊，上海市场的指数是3907.93点，跌0.22%，成交金额12406.6亿。深圳市场呢是跌幅达3.81%，将近4%的一个跌幅了，成交金额13735.9亿啊，这样两地合计的一个这个成交量现在2.6万亿。回撤的这个资金的量还是比较大的，很明显啊。几大指数，北证五零跌5.97%，中小100跌3.74%，沪深300跌了2.03%，创业板跌了3.48%。好了，各位，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的内容。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第一财经广播，就已经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继续为大家请来啊我们的行家，来自于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很多听众的这个反馈啊，消费者也非常的关注，消费者最关注的还是价格这块，经常看到这个低价。
3: 是的，是的，实际作为老百姓啊，装房子不是一个高频的消费，大家不懂这个行业，但是装房子又不得不面对这个行业，对吧？很多业主货比三家，对吧？那我觉得作为我是消费者，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会比嘛。
2: 对。
3: 对吧？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我们业主报低价，他就知道业主你不懂，你就在意价格，谁便宜你就扑上去找谁，所以这个呢，就是会让我们很多不是奔低价的业主踩了很多很多的坑。
2: 嗯，
3: 业主装完这房就觉得，哎呀，上当受骗了，就那种体验会很差，
2: 是
3: 对吧？所以四八快庄我们企业这十一年，我们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啊。二这儿呢，我也想跟我们未来有装修的业主提个醒啊，装修大家定装修不能听价格定装修，你听了谁便宜，你觉得上去找他没错，但事实上真的装修不能这么来选啊。有可能你现在听到的便宜，将来装完是最贵的，你现在看到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格，最后装完性价比是最合适的。
2: 对，
3: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定好这个品牌这个毫升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钱了，因为水质量不会因为你的价格高低来变化，水是定死的。那装修这个行业可不是啊，这里头我认为我们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那作为业主找了三个公司，我讲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三个公司出来的报价出来三个价，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十万，这个里头在我看来就有个错配的认知。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是五万这公司最良心，五万这公司能装出来别人八万十万的活，所以呢就选择了五万的。但事实上这种选择方式往往这个用藏着很多的坑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注意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大家首先要自己去判断这个事情，签你五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我认为是一定要赚的。
2: 对
3: 啊，
2: 对，
3: 他不可能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2: 对，
3: 所以他绝对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儿。
2: 嗯，
3: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包括你找我，你找我签单，我绝对会赔着干，这实话啊。
2: 嗯，
3: 但更别想实现他五万装出来那俩公司八万十万的活儿，做不到，不可能啊。他五万只能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五万的环保，五万的工艺啊，五万的服务。跟你那个十万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交付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五万呢只是报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价格让你进来，让你觉得他公司有竞争力，但事实上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所以大家未来比价呢真的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比价要比，但你要会比啊。所以四八快庄为什么周末呢会有分享会的活动，都要想希望大家呢在选择我们公司之前，你不要光听我们公司的介绍工作人员怎么讲，那你要接触一下我们完工业主对我们的评价。
2: 对，
3: 对吧？
2: 对，
3: 那你看看我们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材料，环保等级啥样的，我们到底如何把八满的工期搬到你家。那我相信你待到你家里头你是了解不了这么全的。
2: 是，
3: 那你一定要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庄的门店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这样的话你才能了解，哎，这家公司到底咋做的，对吧？他为什么报这个价，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对吧？为什么比别人贵，到贵到哪儿了，那我相信你了解完之后作为业主你就能明白了啊。而且如果赶上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来上海，我会在只要我在上海熊店见到客户，我会亲自给大家去分享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装房子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想装房子想不被套路，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你记一下我们四八快庄厂位的活动热线，如果有缘分咱们可以在上海的门店面对面交流你家的装修的问题。今天前三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庄的厂位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2: 4006658848，4006658848啊，我们的消费者通过打电话先来询问一下啊，就刚才这个博总说的这些知识，有些这个装修公司报了低价之后，他又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他压的是什么？压的一定是材料，压下来材料，这些材料一定是劣质材料。
3: 对，
2: 劣质材料当中呢有哪些？我们大家能想到的，哎，地板啊、涂料啊、橱柜啊这些低质材料，它必然会环保不达标。有甲醛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期都会出现。

0: 是的，实际这个行业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陪着干，不挣钱给
1: 没
0: 你干，
1: 错，没
0: 包
1: 错。
0: 括我也在内的啊。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大家一定要变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不能被一些所谓给你报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就带到沟里边了啊！真的
1: 对，
0: 是这样的。
1: 对。
0: 装修，我觉得装完房子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这条底线守住。如果老房子改造翻新完，你如果环保不达标，那我个人建议你就不要碰这个行业，就不装了，你一分都不花啊！如果说大家下决心了，我要改造这个房子，而且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啊，四八怪装的，我们在环保这个结果上给大家呈现的结果就是，完工当天您就当天可以入住的，完工当天您可以请我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是四八怪装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环保上的唯一的标准。所以让每一个选择四八怪装业主可以放心的入住的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结果实现了以后，你拿到报告的时候，你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会瞬间倍增。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咱们四八怪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怪装我们分享会的活动现场去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当你了解完之后，你两个人再做个商量，到底未来你选不选择四八怪装给你家服务，你自己俩人做决策就好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怪装更多的，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怪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怪装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滑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怪装的场位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电话呢一定要记牢。同时呢，刚才你说的一句话啊，我觉得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说如果不达标，我们砸了重装，这是老板对大家做出来的一个承诺。好，那么老板能把电话留给大家吗？
0: 可以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每句话，兑现的承诺我要兑现的啊。如果我说的没做到，大家可以记好我的手机号、微信号。可以将来直接给我反映的，我帮你兜底的啊。
1: 好，
0: 如果我们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我承诺的没做到，你也可以给我投诉的啊。
1: 太好了，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给大家兜底啊。我的微信号、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马上这个加微信啊。这是在这个服务这方面。其实四八快装的这个几块大的服务，老听众比较了解，那新的听众还不是太了解。四八快装的四项服务，简单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的，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做了11年了啊。我们到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了啊，周边咱们上海啊、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绍兴。包括南通、宁波、宜兴、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四八怪装能服务的门店了啊。那我们服务的项目呢，就是小到几千块钱的装修的小活儿啊，这个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只要你信任四八怪装，咱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呢，四八怪装呢，我们这家企业是立足于用心做好服务的一家企业，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企业。那我们相信几千块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活儿，如果说你未来选择了四八怪装、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未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更大的活儿交给我们装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服务呢，就是争取要实现一次装修的服务，跟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啊，所以我们开了工会有个翻新管家，全程在现场帮咱们业主盯工程的进度、盯工程的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的验收，最后盯开了工业主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啊，有专人帮你来做。所以不管你的工作有多忙，你的年龄有多大，或者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怪装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我们，我们的管家现场全部来帮你打理明白。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怪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怪装场位的全国。

0: 服务热线。今天来做节目也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广场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我们搞活动，全屋整装综合优惠有6-8万的综合优惠，性价比会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嗯，
1: 我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一个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性价比要高，在比价上不能去这个盲目的追求这个低价啊。
0: 对，
1: 这块刚才给大家基本解释清楚了。还有一块就是时间，
0: 嗯，
1: 实在是大家在装修的过程中拖不起的就是这个时间。那么四八快装在时间的把控上又能给大家做哪些承诺？
0: 这个时间的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们是有个专门的独立承诺的啊。我们一定要签合同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这个是要明确的。而且我们这个工期呢，不是就写在那儿就完了，是一定要给大家兑现的。因为四八广场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啊。包括咱们上海现在，我们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的老客户转介绍的
1: 哦。
0: 那我想要好老客户给我转介绍客户，要好口碑。那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一定先做到。
1: 对，
0: 举例工期，如果我承诺30天的工期，如果如期完工，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
1: 嗯，
0: 业主说哎不错啊，工期做到了。因为装老房的时候，很多业主住在那儿，不搬家装，住在那儿装，很多业主生活质量确实是降低的。
1: 对，
0: 你如果工期如期完工，业主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
1: 对，
0: 但是你跟人家超期了40天，2月都没完成，那这口碑就没了。
1: 对，
0: 有的是负口碑，
1: 是，
0: 所以我们为了实现我们公司的正向口碑，我们承诺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那我们开工会有个管家，现场每天要帮业主盯工程进度，也就是我们未来开工前，我们的工程进度倒推表就有了，每天第一天到第30天，每天干什么活都有了。管家天天照着这个工程进度来去验收今天工程完成的情况，有人盯，这个工期就不会拖。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我们口碑啊，通过工期的完成，业主体验好，我们才能有我们四八快装也老百姓传当中的一个服务的口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那我欢迎我们的业主朋友周末呢带上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们每个周六周日都是有线下的分享会的，我们分享会会有我们的完工客户给大家现身分享他选择我们的经历，同时我们有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给大家把8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老房子里，我们到底怎么实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的，靠什么材料实现的，大家来到现场让你眼界为实，给你做两个试验。
1: 对
0: 啊，如果是大家周末来到店呢，如果了解清楚周末，如果说你正好碰巧赶上我在上海，会给大家去现场分享啊，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要先行了解的东西。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四八快装的这个亮点啊，就是不用搬家啊，这块是最早做出承诺的一家公司，
0: 做了十一年了。
1: 是为什么能实现这个不用搬家？能不能现场给大家演示或者讲解呢？
0: 会有的啊。我们的不搬家呢，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进去把家里头留的东西都保护好。每栋施工还有保护，我们是搬一次施工。你比如说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先把客卧的东西移到客厅，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客厅的东西移到客厅的中央，这样我们四周干活不影响，
1: 干净利落。
0: 对，这样的话我们确实是我们的施工难度是增加了，但是是真的让咱业主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或者你工作有多忙，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四八快装你就不用操心，因为我们挣的就是麻烦的钱啊。而且我们有一整套的标准的服务流程的啊。这个十一年四八快装深耕这个旧房翻新和赛道，我们是有一整套的服务的标准流程，包括我们大家关心的邻里的关系， 对吧？
1: 对，
0: 这个是有很多咱们上海业主是很关注的。
1: 是是。
0: 邻里的关系，如果你选择四八块砖，楼上楼下的拜访，开工前三天，我们是派专人去拜访，告知邻居的。
1: 哦。
0: 同时还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几点钟做有声音的话，给你家音响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你家音响最小。
1: 好专业。
0: 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
1: 对，
0: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留个名片给到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的服务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这个服务，我们2019年有了这个服务之后，再没有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个邻里的不和睦、邻里的纠纷啊。所以这就是四八块砖能带给大家的一些价值。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今天呢你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你有想过想改造想翻新，我认为你要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是记好咱们四八块砖全国的服务热线啊，这段时间是装修定好装修最佳时机，
1: 对，
0: 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参加四八块砖在上海举办的线下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8: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8: 做交易，
17: 用九方。
1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2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根据上海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多云，今天和明天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偏南风是六级，阵风有七到八级啊。明天是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5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2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来看一下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13.79点，全天跌2.06%；深证成指是14582.85点，全天跌3.48%。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 AU4 九金每克是885.88，盘中跌幅1.28%。国际金价方面，COMEX 黄金是4062.60，盘中跌幅1.24%。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相信很多人最近都刷到了 iPhone 18的泄密消息，但这次泄露绝非普通的谍照那么简单。往年新机发布前，供应链顶多流出几张模具图、渲染图，可这一次黑客组织从苹果印度代工厂塔塔电子偷走了20多万份的机密文件，足足有600多个G 的全套工程图纸，就连新机的跌落测试实拍视频也全部曝光，苹果的核心家底几乎是被扒得一干二净。要知道，这次泄密的黑客团队专业性极强，此前已经接连拿下戴尔、奈飞的海量机密数据。更讽刺的是，苹果深耕中国十几年，和富士康、京东方等企业长期合作，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级别的泄密，顶多就是零星流出几张车间的照片。可苹果刚把部分高端制造产业转移到印度，就爆发出史诗级的泄密事故。印度政府也在7月2日正式立案调查。这件事情的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真相，直接打脸火了好几年的中国加一供应链战略。所谓中国加一，就是跨国企业不想只依赖中国市场和产能，适度把印度、越南等国家当作产能备胎，分散供应链风险。苹果就是最典型的践行者。短短4年，印度 iPhone 产能从6%飙升至26%。苹果全力加码印度制造，但这次泄密事故狠狠地撕开了全球制造业的真相。厂房、产线、工人都能快速地迁移，可中国成熟完善的供应链体系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复制。很多人误以为中国制造的优势只是人工便宜，只要换个低成本的地区建厂就能替代，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的高端制造拼的从来不是单一工厂，而是整套配套能力和保密体系，缺一颗螺丝，周边供应商能否及时补货，产线良率出问题，有没有资深工程师现场解决，订单紧急加急，上下游能否同步跟进，零件出故障，有没有备用供应商无缝衔接，最重要的是全产业链是否能够实现层层保密、全线严控。这几道难题，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的产业集群都能够完美的承接。我们拥有完整的零部件配套、高效的物流响应、成熟的工程师团队，还有严苛的工厂保密体系，这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国家级产业能力，绝非短期建厂招人就能够复刻。印度此次翻车，恰恰输在了整套供应链管控和保密体系的缺失。当然，苹果不会因为一次泄密就放弃印度，为了分散产能风险，抢占印度消费市场，印度依旧会是苹果供应链的重要补充。但可以确定的是，印度短期内绝对替代不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核心地位。透过这件事，我们也能看清未来的产业趋势，高端制造的稀缺

0: 价值会被重新认可，能承接全球顶级客户，兼顾高保密和高交付的制造企业是无可替代的优质资产。其次，供应链安全成为了行业的刚需，工厂数字化、数据安全、供应链管控的能力将从加分项变成行业标配。最后，核心领域国产替代、自主可控的节奏会持续加快，破解产业链卡脖子的难题会成为国内制造业的核心发力点。总而言之，这场苹果印度泄密事件是全球供应链重构的重要信号。全球资本都想降低对中国的产能依赖，但最终都会发现，中国深耕数十年的完整产业链根本无法简单的复制、随意搬迁。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沪指跌幅啊，这个是超过2%，中药和银行板块逆势走强。那么市场当中的缩量的超过5000亿啊，成交金额是2.8万亿啊，市场应该是普跌的一个状态。除了刚才讲的银行和中药在涨，其他全线都是跌幅居前的。如何来理解这个盘面现象？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给我们讲一讲吧。今天这个本周我们有比较多的事件啊，一方面，周四的时候会迎来长兴的 IPO 啊申购，然后呢，这也是科创板历史上第二大 IPO。当年2021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中芯国际啊，那时候是大概500多亿吧，这样一个募资。然后这次长兴的申购，大家会觉得，在这个之前又发生了像科创板今天出现整个50指数跌3.42%这种情况，那之后对于这个 IPO 的上市会造成一些什么扰动吗？
3: 首先我觉得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啊，应该那个大盘应该是仍然处在一个底部区域，但是这个跟之前呢有一个比较不同的一个判断，就来源于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是在上周四的时候，它这样的一个这个底部是明显是高过在3月份形成的这样一个底部，然后如果说是明显高于上个月，就是6月5号左右形成的这样一个底部，然后6月5号呢又是明显高于这个3月份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底部，它所以有一个底部逐级抬升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说顺着这样的一个走势走的话，那应该来说走还是比较好看的一个重心不断抬的过程。但是呢，坏就坏在今天下午它是重新去这个沪指啊，它重新去这个去考验了一下前期的这个底部，但是好像走的是比它再来的更低了，到了3900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这块呢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地方，需要后面去进行一个确认，看这个地方到底那个它有没有这么快能够拉得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首先的一个判断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回应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来自于 IPO 它是否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吸血的作用。那这块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啊，从当下的这个盘面来讲的话，可能 IPO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往这么多次的这个大型的 IPO 对整个市场造成过可能有一些比较惨痛的一些经验以后，其实整个市场全球范围内对 IPO 的这个事情都会保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谨慎的状态。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前期的这个 SpaceX 也好，又或者说是这个又或者说是一些那个海力士的这个二次上市也好，等等这些东西，我们看到都市场给出的走法基本都比较相似的，就是在这个 IPO 之前可能会提前释放一部分风险，但是呢，真的等到 IPO 落地了以后，市场反而可能没有多大的这个向下的一个空间。这可能一方面市场它有自身的有一个这个风险的提前释放，另一方面呢，就是各国的这个监管体系啊，正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往往现在都有一定的预案在里面。那这样的话，两相叠加就变成了一个就比较，我举个形象的例子，就是如果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个坑，都没有去做一个规避的动作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事故会发生。但如果大家都看到了，提前做了个减速，那可能真正过了这个坑以后，就是一个重新加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一点呢， 呢，我觉得是一个大的判断。再加上主持人您刚刚也提到，其实长兴这一次在整个 IPO 的募资里面，首先我们的规则跟这个2015年那个时候是不太一样了，我们不是做先缴款再中签的这样的一个规定，而是先中签再缴款的这样规定。也就是说，它对整个锁定资金的这个金额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就是它募资的这点钱。那它募资这点钱到底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们都不用看它对整个市场影响有多大，我们现在随便拿一只这个存储的股票，我们拿单日的这个成交额来比比看，其实你拿一些头部的比，会发现它现在的这个募资额都比不过人家单日的这个成交额，甚至可能都不能占到一个很大的比例，更不要说对整个板块的影响。所以在这块上来讲的话，直接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更多的可能在一些情绪上来说呢，会稍微带动一部分投资者，但这一部分呢，其实放到一个大盘子来讲，它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的大。为什么来这么理解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 AI 行情啊，跟以往的这个数次的这种机构的这种所谓的共识行情也好，抱团行情也好，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次应该是史无前例的头一次的这个叫做就全球性的一个共识行情，因为它本身也需要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分工协作，才把整个这个行情给做一个带动的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段时间为什么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的行情是可能跟着韩股，可能跟着美股去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波动，原因就在这里。那如果你把这个现在的 IPO 放到这么大一个池子里的话，那它可能能建起来的一个波澜就来得更小一些。所以在这块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我们目前来看呢，整体来说还是保持比较乐观，因为从大面的这个基本面的变化来说，现在还看不到有什么特别差的这个事实发生，最多是预期上的一些变化。就例如我们有些资金可能认为接下来的CapEx会降速，我们的资本开支会跟不上，云厂商的资本开支跟不上，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实锤来说明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那这样的话还是一个所谓的鬼故事的阶段，那也是所谓的牛市多大跌嘛，都是这样的一个，当筹码这个聚集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那没办法，盈亏同源，如果是参与到机构这个科技这样的这种高弹性的品种里面的投资者，你必须要承受这样的一个波动啊，这是一个大的判断。但是落回我们的这个行业的选择上来说，其实是有很多方向可以去进行一个选择，去不承受这样的一个波动的啊。就比如说在科技方向里面，其实除了 AI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方向。那像周末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做一个这样的试验，是完完全全成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可能是一个零到一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我们一方面那个之前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讲，我们可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订单量，因为在年初的时候是申报了20万颗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卫星的这样的一个申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当时说了，我们哪怕可回收火箭不成功啊，产业链上的给我们的反馈是说，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方式，用规模化生产的方式，把成本压到跟这个美国可回收火箭差不多的一个成本的数量级上面啊。那当时为什么没有放量呢？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希望无论产业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希望在这个最终技术大体定型了以后啊，再去做一个爆量的动作。那么现在来看，当可回收已经这个完成了以后，这个很有可能是迎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了，就在于可能最终的一个型号是要做一个定型的一个动作。那么相对应的，就可能会有一个爆量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然后再加上我刚刚也说了，这本身是一个科技板块，它在这一块里面，它的一个弹性啊，它的一个相对位置来说，可能在现在来讲是一个比较具有性价比的一个方向。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来自于我们看科技以外了，就是来自于老邓方向。因为这一块呢，我们之前也反复讲到过，就是一半走熊一半走牛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在走熊的这部分市场里面，会出现很多很多，就是像前一段时间前一两个月以前跟大家讲的这种创新药这种感觉，所有的基本面都在说你变好，但是你的股价就是不买单，就在往下走。其实这种标的是非常的多的，无论是来自于这个像机械里面的一些农机的一些赛道，再比如说像这个油运这个赛道，我们也讲过，它在供求关系上面来说是有一个错配的，接下来是很有可能供给上不去，但是需求会有一个很大提升的。然后再加上就算是它没有这个很大提升，它只要能保持业绩的这样一个稳定性，十倍出头的这样的一个市盈率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它的一个价格其实按理来说是没有一个太大的影响。那又比如说像航空公司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些公司都是处在了2024年5月份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估值，那远远是低于924开始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所以我们 几个东西叠加起来看，在这一块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去看，有这种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方向。那也好处也就是在于你不用承受像科技这样子比较上蹿下跳的一个波动，但是相反的也是一样，当科技涨得比较好的时候，可能你也不要去眼红别人。那这样的一个选股的流程，大家可以去匹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偏好去做一个选择。好的，主持人。
2: 好，因为现在对于科技来说，这个

0: 海外的扰动会很多啊，因为一方面韩国这块儿，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存储两家存储公司依然又是出现了暴跌啊。然后呢，这个AI 这块儿呢，我们就像中期趋创这边也有很多小作文啊，说主要是还针对二季度的这个业绩的啊，就带来一些恐慌的效应。然后现在市场当中呢，不仅好像似乎是海外链在跌，或者说国产链在跌，这个科技股在跌，其他一些老登资产啊，我们看了一下，哎，这个整体也在跌。像今天你看，商业航天上个礼拜红火了一下，今天有一部分的个股啊，跌幅也比较大。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像这个其他的光伏这个好像一直处于利空并没有消化啊，这个很多股价都创了我看历史新低了啊。包括机器人也是啊，这个也是绵绵的下跌，还有一些有色啊等等。你觉得这种无差别的下跌，本周是不是一个主旋律？
1: 我觉得有可能啊，因为这还是一刚刚的一个那个说法，因为现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它其实是挑战了上周的这样的一个低点的一个位置。那在这一块，其实还是肯定有一定的资金去进行观望的，那一定会导致全线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承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刚刚您也提到了，其实比较主流的几个赛道都在现在的这个打击范围里面啊，包括像这个商业航天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不要千万不要去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用短线的这个走势啊，去验证一些传闻，或者说验证一些情绪、一些故事的真伪，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像刚刚您提到的什么，像一些光模块的头部企业，它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已经过去的二季度的这些业绩的一些传闻压力也好，或者说是怎么样，我们看到它其实是很积极的在召开一些这个跟机构的一些交流。但是其实你如果通过这个事实上的一些判断的话，这往往是跟股价跟事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偏差的。那作为老股民来讲的话，这一点一定要去做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啊，你到底是赚哪一块钱？如果你是赚的是波动的钱，那你就应该盯好的就是这个量价关系，就是这个技术指标等等这些。如果你赚的不是波动的钱，你就是这个叫赚的是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钱，那你就牢牢的把握基本面，不要用这个量价关系的这一套去再干扰你对基本面的判断。那两套如果混在一起的话，你确实会很迷茫，你很难做。
0: 好，那么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现在资金认可基本面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或者说感知，好像越来越弱了。大家对于一些基本面，比如说比较好的一些中报预告，兴趣不大，更多的还是资金的一些追逐。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1: 这在今年以来，或者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这也是很割裂的一种情况。就是之前我们讲到了，就是所谓的 K 型分化，一半走牛一半走熊。那无论是你是在走牛还是走熊的这一段里面，你的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影响一定是逃不掉的。所以在这块一定要去分割开。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是已经参与到走牛的那一部分了，那其实这个量价关系是来得更加的重要一些，因为它的波动会来得非常大。然后它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提前，由于它这个涨幅啊，它可能会提前透支未来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变化。所以你再去盯着基本面的一个变化，看预期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出现怎么比较大的一个松动，你很难去追得上它的这个股价变化。所以在这块也需要用这个技术面的角度多去进行一个介入。但反过来，如果你是在走熊的这一部分里面，那你一定要去买到那些所谓的就是这个跌幅太下去，或者说真的跌下去你也不怕，你也拿得住的这些标的。那怎么样来做出这个判断呢？更多的需要从基本面的角度入手。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一定是基本面去选择一个防御性比较好的一些资产，而通过这个技术的角度，你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卖点，在一些重中的一些资产里面去做出一个抛出的动作。那两相叠加，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分得比较清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择自己成功的筹码。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再问一下夏天，你觉得就是本周四啊，在申购的这个前后，这个资金，尤其是在市场当中这种变化，会发生一些这个拐点吗？
1: 其实这一块的话，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可以导致这个有比较大的盘面的影响，还是主要是根据那个一些海外盘面，尤其是韩股，因为韩股它的这个受情绪影响，或者说是一些政策影响，它会比较大一点，它容易给全球的其他资金做一个示范的作用，所以这块的话，一定多去注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而对于这个长青的 IPO 这件事情来说，已经讲过了，现在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节奏也好，或者说是它被这样的一个规则也好，并不会导致有大规模的资金受到它的这样的一个扰动的一个影响。那相反，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比较大规模的资金的一些扰动，可能反而是在上市以后，我举个例子，它可能会导致其他的一些原本看好存储其他板块的一些资金，它会突然一下，哎，觉得我到这边来会来得更好一些。那么别的板块、别的一些同板块内部的一些公司可能会有所承压。那这种情况倒是可能更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个关注。
0: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大家好，我是别流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十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半导体材料处于周期底部加国产地带加 AI 先进封装三重驱动，优先关注电子特企光刻叫 CMP 大硅片靶材第三代半导体。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是业绩兑现的高峰期。首先的第一核心逻辑是三重高确定性，周期拐点已现，全球晶圆厂价动率回升。2026年全球材料市场748亿至860亿元，中国成为唯一高增长市场。第二，国产替代加速，整体国产化率约 20%， 高端材料小于 5%， 14类关键材料被日美垄断，政策加大基金强力扶持。第三，需求爆发， AI 算力、HBM 先进封装、新能源汽车先进制程拉动耗材用量2到5倍。六大高景气的细分，第一是电子特企，国产替代空间最大，弹性加稳健型。第二是光刻胶，卡脖子的核心，验证到放量。三 CMP 材料，先进制程刚需，寡头突破。第四，12英寸大硅片，量价齐升，国产产能释放。第五，高纯靶材， AI 存储加先进封装拉动。第六，第三代半导体长坡后雪，先进封装材料2026年最强弹性， ABF 窄板 BT 树脂，英伟达 AI 服务器的刚需，国产突破。2026年至2027年订单爆发，前驱体电镀业是 HBM 必备供不应求。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变化情况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周若普，一起来跟我们讲一讲。你好，周若普。
5: 主持人你好。
4: 上周市场消息不断，但是美元指数维持在101附近横盘震荡，请问后续走势怎么看？
5: 好的，那么上周这个美元指数呢是在100.6到101.3的区间啊，是横盘震荡。那么上周末的地缘局势，然后国际油价的反弹，那么是再度给避险美元带来了一定支撑。不过从美联储政策前景来看呢，上周公布的这个六月 FOMAC 会议纪要整体是偏鹰的，但是内容呢，在内容上前期市场基本上已经完全消化了。那么再加上服务业的 PMI 高位小幅回落，那么其实是共同限制了这个美元的进一步上涨。我们从短期来看呢，本周美国将公布重磅的通胀和零售销售数据，对于国际油价明显下行的六月份而言，通胀是否能够跟随下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同时呢，高油价对于这个消费者支出的抑制程度也备受关注。此外，包括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内的多位美联储副主席理事以及这个地区联储主席呢，都将在通胀数据后发表讲话。尽管美联储现在是限制前瞻指引的程度，但是市场仍然会试图从这个字里行间中寻找指引。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认为美元指数还会保持在101关口附近震荡。主持人，
4: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人民币方面，上周一度接近6.81之后重新走强，本周会有一系列经济数据公布，请。

0: 问有哪些关注点需要留意呢？
1: 好的，那么上个礼拜的这个在岸离岸人民币呢是一度短暂的探到6.81，那么之后重新走强，是在6.78附近震荡，那么整周呢是保持在一个区间盘整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如从外部环境来看，上个礼拜的美元受到支撑，那么人民币呢进一步走强的动能那么受到约束。这个礼拜是从这个六月社融进出口以及核心经济运行数据到二季度的 GDP， 除了出口外，那么我们预料数据呢整体会保持这个偏弱震荡，但是弱经济的现实呢对于汇率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是相对有限的，那么主要仍然是来自于这个高贸易顺差带来的支撑。我们预计短线人民币会继续保持在这个6.77到6.82的区间波动，那么如果这个礼拜美国的经济数据太强，那么可能会有一定额外的压力。好，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在半点之后跟各位再来做一个收盘点评，点评一下今天盘面的热点和整体的市场未来波动情况。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啊。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5: 哎，主持人您好。
4: 嗯，给我们就今天的盘面做一些梳理吧。
5: 好了，今天这盘面有点就是过分了啊，就是泥沙俱下啊。
4: 嗯，
5: 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你的业绩是好的，出来也是跌停；业绩不好的，出来也是跌停。那这个位置看业绩已经没有用了
4: 啊，
5: 就是说明什么？现在盘面是进入一种非理性的阶段了。
4: 嗯，
5: 非理性阶段说白了就是它有一个什么过程呢？一般下跌初期哈，主要就是这个叫情绪杀。然后到了这个下跌的末期叫什么呢？叫融资杀。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融资盘哈，他们如果说接近平仓线来说的话啊，是一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很多融资盘是扛不住的啊，很多人都是融资融券的朋友是扛不住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两天的下跌主要是在杀这个融资盘，把这个融资盘清掉了之后，大家都扛不住了，好了都割肉了，或者是被这个证券公司强行平仓了，那么这波就差不多到了一个短期的底部了，然后反弹之后呢，那就看真的是后话了。所以我们讲就是今天的这个调整啊，说是跟这个韩国又是什么熔断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原因。但是礼拜五的美股可是这个英伟达可是涨的呀，那我们这边的科技不应该跌呀，对吧？
4: 嗯，
5: 所以说我们讲就是今天其实是一种就是融资盘的一种杀跌，就是把这个情绪彻底给它打坏。那么一般融资盘的这个打坏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在重要均线这个位置瞬间给你打穿。
4: 嗯，
5: 这个位置呢稍微差点意思，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上证这个周线，上证的周线好像离这个它那个六十周均线是支撑位是在3880这个位置，所以就是我就担心什么呢？就是盘中瞬间打穿就马上就给你拉起来，所以这个位置明后两天大概率啊，明后两天可能是要出一个这个反弹了。那么这个反弹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把融资盘给打穿之后我们出现的反弹，那么这种反弹我们称之为暴力反弹。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说一旦说反弹来说的话，可能力度不会小的。那这两天就是什么呢？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4: 嗯，
5: 但是还是要考虑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这波调整啊，我们讲是上证指数的周线级别的头肩顶的形态，对吧？
4: 嗯，
5: 那么这种下跌呢，应该不是简单的一个浪形或者是三个浪形能够解决的，它这个应该是个震荡调整。所以有反弹之后，我们注意这一笔的反弹不会说像之前四五六月份那么大的一个反弹，可能给你反弹十天半个月这种概率不大，那可能就是虽然说是暴力反弹，但是可能三天四天就很多龙头吧，可能会给你反弹四五十个点。但是马上就是跟风就不动，就跟风股就不动，然后马上这波龙头反弹完事之后，这个指数还要再摸一下这个低点。这个低点在哪儿呢？就是一般大的支撑位啊，就是一般是在平台支撑或者是缺口支撑，所以大的支撑位应该是在3840这个位置。
4: 嗯，
5: 所以这位置我们能不能到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就这个位置你只要记住一点啊，七月份的行情非常非常的难，它的交易难度非常的大，因为整个海外链现在这个满天的这个利空都是啊，说是什么 AI 的建设不及预期啊，韩国股市崩盘呢、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利空都有，所以我们七月份的交易难度是偏大的。那怎么办呢？这个位置就不要再割肉了。但是我们讲下一波的反弹，就是我们讲就是会有一波反弹嘛，反弹结束之后我们还是得降仓位啊，这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啊。
4: 嗯，那在这个位置上面大家都会觉得啊，就是说怎么样去

0: 看那个反弹的节奏和高度啊，因为今天是普跌的一个现象，但是接下来肯定会出现分化，就是哪一些板块是值得重点，就是反弹之后风险会比较大。
1: 对，就是，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今天你看啊，很多个股就是在反，就是这个本来想就是盘中只是有过一小波的反弹，我们会看到就是比如说像科技那个创业板里边的那几个光模块，哎，瞬间就拉起来了，但是指数不给力啊，扛不住又下去了，就说明什么意思？就是你指数但凡敢稍微有一点点的反弹，我马上我就起来，我现在就是被压得挺苦的，那么这种情况。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了，创业板如果说要想反弹，领头的就是光块，因为我们被压得很严重嘛。但是我们讲就是创业板对标的是光啊，这叫是这个光通信，对吧？但是科创板它对标的是半导体，今天半导体就不太对劲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香农出的业绩跌停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些个就是当然跟韩国有一定关系吧。我们很多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个股都是大幅的调整，为什么呢？因为半导体这个走势是个大双头，是日线级别的大双头，它这个 K D 指标是半山腰开始往下跌，也就是说它没有到底儿。但是创业板不一样，创业板的指标已经是到了20以下的超跌的这个范围了，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有反弹来说的话啊，半导体的风险可能偏大一些。就是如果说反弹了，半导体要怎么说呢？利用反弹可能要走得快一些。但是相反，如果说是光，因为它是跟创业板，它这个指标跌得非常严重了，严重超跌。那么光可能反弹的力度会更强一些，所以如果说要是做调仓来说的话，我建议从半导体调到光上面，那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消息的催化。我们好像是本周有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好像是下周吧，还有一个华为，我想想啊，是有一个什么华为生成950D 那个上线，好像是在这个八月份，对吧？然后好像是。9月份还有一个 Mate 90要发布，据说是这个，它
0: 敲
1: 这
0: 定
1: 个
0: 率，
1: Mate 90，对对，敲定率要用到这个芯片上面是吧？那
0: 对。
1: 么这叫什么国产？啊，国产这个产业链，但是国产产业链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每次反弹的力度都不太强，所以国产产业链是可以看的，怎么办？调整去关注，不能追涨。这个是国产，是我们是可以稍微重点关注一下的，就是交换机呀，包括芯片呐等等啊，这都是可以看的。
0: 国产链这一块儿，对吧？然后大家会比较关注，就是说，眼下像有一些品种啊，比如说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什么电子元器件啊、商业航天啊，有一些机器人啊，这些东西今天也都是无差别的下跌。像那些细分的板块，后面还会有看点吗？
1: 主要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催化。如果说没有催化的情况下，就没有看点。为什么呢？就是好多人觉得说科技如果说调整了，它的跷跷板方向会不会启动？今天很明显没有跷跷板了，就是真的是科技要是泥沙俱下的情况下，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跷跷板。所以就是不要老讲的说这科技要是回落了，可能换换别的方向啊，我觉得没有必要。要
0: 好，
1: 想反弹还是科技比较猛。
0: 还是科技，主要还是科技的这个品种，对吧？
1: 对对对。
0: 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时间节点，本周四。就是这个，随着长鑫的申购啊，然后并且接下来之后上市啊，对于科技的这个催化是不是会更强烈？
1: 它这个是有个预期，就是长鑫它是50%的这个大股东锁仓，它不能卖，然后40%是线下打新，然后10%是线上打新，所以打新的人并不多，大部分的人这个筹码都是锁定的。那么它一旦上市来说的话，我觉得长鑫可能涨幅会比较大的，因为它对于线上一。就是线上对它的影响其实不大，它主要是走这个线下。那么它这个涨幅应该是比较大，比较大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长鑫它的这个应就是它这个就是顶部吧，这个4万亿，要是超过4万亿的情况下，我就是基本上这个它所代表的整个行业就没有预期了，因为你的天花板就是4万亿到5万亿之间，你超过4万亿了，A 股喜欢抢跑嘛，你到5万亿就来不及了嘛，所以我们讲一旦是到4万亿就没有预期了，所以如果说长鑫上市来说的话，它上市当天涨多少咱不知道，但是如果说达到4万亿左右，我们这个行业就不能再碰了，基本上就全线见顶了。但是没到4万亿之前，我们是可以炒的，因为啥呢？我现在补跌了呀，对吧？如果说你现在是涨的，那我反而比较害怕了。但我现在是补跌的呀，那你上市反而不需要担心了，我是这个意思。
0: 好的，好，谢谢来自于海能投资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2: Yeah.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4: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能量哦。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直通公司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直通公司一家公司的情况啊。大家最近都比较关注商业航天，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中国卫星啊。最近关于这个卫星的回收，大家讨论的比较热烈。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5: 哎，你好王颖。
0: 嗯，给我们讲讲看中国卫星这家公司的情况。
5: 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周末消息面当中，针对于我们国内那个火箭做了一个有效的回收，我相信市场当中那个关注度特别的高。今天的话，截止到那个现在收盘的时候，中国卫星起码是在投资的群体里面应该是关注度是排在第一了。我看到现在的古巴排名是第一位。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个这次的事件啊，我认为是非常的重要，甚至在历史当中可能是要做一个有效的一个书写的，因为这标志着国内的火箭企业已经是可以做到了一个回收的过程。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去判断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我们看到像在今天 A 股市场当中，跟那个上周五的盘面是有所不同的。上周五盘面当中的话，我们看到相关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出现午后的话直接都要开始往涨停板来做一个冲击。而今天的话，那个商业火箭的相关的板块的个股啊，其实大多数都是一个冲高回落的。只不过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聊的中国卫星这家公司，那个到了午后的时候一度也往涨停板冲了一下。那这里面其实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其实火箭发射跟我们的商业卫星，我们看上去是作为一体化的，但是作为那个两个主体应该是不同。那个一方面火箭发射是火箭发射，那个商业卫星是商业卫星。那个我们看到这次的一个火箭发射之后，那个未来能不能是做到那个有效的像 SpaceX 一样做到一个回收，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可以把发射成本给做一个降低。而我们看到以中国卫星为例的话，过去十年其实它的收入根本就没有什么增长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保持在一个60-70亿这样的一个均位数。我认为最主要的一个核心逻辑的话，就是在于我们的火箭发射成本太高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作为卫星的那个企业的话，无论是制造端也好还是应用端也好，你的发射成本这么高，那我的一个后端这一块可能应用量就很难能够追得上去。无论是国内自身的消化还是说我要做一个出口，那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是很影响那个中国卫星的这一类的企业它的一个自身的发展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第一步火箭发射的成本需要有一个大幅度下降的过程，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的后续的应用层面可能才会有真正的机会。所以我看到 A 股市场当中今天针对于火箭发射的相关的标的开始出现一个冲高回落，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未来它的一个出货量理论上来说是要下降的，因为我产品是可以回收了嘛，那我就不需要你这么多产品了，我能够有效的降本增效。但是中国卫星这家企业的话有可能就不太一样，如果真正的国内做到了一个降本增效，像 SpaceX 去年的那个财务数据当中所显示的，它的火箭可以重复使用30次以上， 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10次以上的重复利用，到了去年的时候已经到了30次，最高的话已经是到了单枚34次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我相信它的使用成本可能会有一个大幅度下降的过程。嗯，好的，王颖。
0: 嗯，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就是大家会比较关注啊，它后续的这种带动效应啊。火箭回收的话，要降本，一般来说要多长的周期会看到有一个这样降本的效果体现在就是企业的一些基本面盈利上面？
5: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的话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如果单纯看 SpaceX 的话，其实它也不盈利。那个我们看到它的主业务当中构成主要是三块嘛。第一块的话就是火箭发射这一块的话，它的研发投入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加大的，有的时候是能够盈利。只要这两年一旦加大研发投入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这一块的业务链是亏损的。第二块的话就是在于通信，包括我们看到那个在全球范围当中已经是有那个上千万人已经是做了一个使用了，针对于全球的话已经有160多个国家做一个布局和落地。那这么一来，我们看到它在通信领域当中这是一个盈利的，而且目前为止盈利的话能力是非常强劲。第三块就是在于它要做的 AI， 那个无论是太空算力2028年之后能不能是做到一个顺利的落地商业化的一个落成，但是从目前为止当中去看的话，它是在烧钱的，所以第三块业务它也是亏的。那如果把三块业务放在一起，火箭、通信、AI 三个版图加在一起的话，其实 SpaceX 它是一个亏损企业，但是它的这个亏损跟我们普通其他企业的亏损，我认为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第一，它的一个业务链，它如果想要盈利的话，研发投入稍微少一点点，它就很容易就能够实现一个盈利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两块内容，这个的话是作为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的发射成本，单体我们看到火箭的发射成本，它现在这块业务刚刚我们所聊到它是亏损的，但是2010年的时候它的一个发射成本还要是每一公斤是1.8万元，而到了现在的时候已经变成1800不到了，也就是降了有90%以上。它未来很快它要实现变成180块钱不到，因为它要做太空算力的话，就等于我要把很多的设备我要发到那个外太空去，那这么一来我必须要把我的运输成本进一步的大幅度下降，而国内这一块的成本还远远高于那个 SpaceX。 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单纯以火箭企业为例的话，那个要实现盈亏平衡，或者说那个要实现一个盈利，除非我把那个自身的一个研发投入进一步的一个下降，否则的话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当中它都是要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投入。嗯，好的，王颖。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对于商业航天来说啊，就是大家目前来说就是不期待它业绩有一个就是非常快速的爆发，更多的是一个预期， 对吧？
5: 是的。
0: 包括蓝箭后面还有 IPO 的催化，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像这些国央企的一些商业航天的公司来说，它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的正面刺激作用？
5: 好的，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光是要看到新闻当中那个我们称之为眼见为实，那个看到了我们的国内的火箭企业实现了一个有效的回收，我认为不光是要看到这个新闻点，还要看到它新闻背后的几个因素，或者说它未来我们要去跟踪的一些信息点。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刚刚王颖所提到，国内的话不光是有这一次的那个长征系列，其实像那个去年底的时候蓝色起源它也实现了第一级舰体的一个回收，但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报道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它虽然是把舰体给回收了，但是告诉我们第一级舰体的7台发动机全都已经报废了，也就是我回收回来的东西这完全跟废铁没什么区别，之后全部要更新，之后再更新完毕以后，蓝色起源说我已经没钱投入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在回收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图的时候，第一非常的鼓舞人心，因为我们已经追上了世界的最顶尖了。 第二个，我们回收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看一下回收回来这些产品我们还能不能用，或者说我的重复使用效率能不能达到世界现在的30次这么一个高频率的使用。那这块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从信息点当中我们要做一个跟进。第二个，我们今天的话为什么在那个火箭回收的范围里面我们没有去关注火箭发射类的企业？我们刚刚说了，火箭发射类企业可能要实现盈利或者说真正的跨越式的话可能需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目前为止的话 SpaceX 它都没有盈利，而我们更多的话有可能会关注它的一个后端的配套企业。为什么我们去关注卫星啊，包括我们在 A 股市场当中大家为什么会去关注我们的太空数据建设啊等等，在这些领域的应用领域里面，如果我把前端的成本给降低了，我后端有可能是能够实现盈利的。但是目前为止的话，那个要先看到前端能不能实现一个成本化的一个下降。好的，王颖。
0: 嗯，好。那么从这个企业目前公布的一个季报来说啊，二季度已经扭亏为盈了，它本身的
5: 昨天晚上刚刚公布，
0: 对，产生的这种效果的话是由于这个新的技术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导致的吗？还是说有一个密集的这种订单量还是导致的扭亏为盈？
5: 好的，其实我们看到像以2025年它是去年公布的年报里面它是发射了有11颗卫星，那个从绝对数量当中去看的话其实不多，那个我们今年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绝对盈利额也就是3000多万，相对于在2020年之前那个没有这么重大的一个投入之前盈利全都是过亿的。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盈利的恢复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第二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家券商的策略会，之后我们国内的航天系的专家就在我们的券商策略会的时候说到了一点，10多年前当马斯克第一次说要把火箭做回收，整个中国的行业内部都会认为这个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我们看到10年过去了，不光是已经实现了，中国的话也在相信了这个是事实，而且中国也在开始做。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那个从过去我单纯的是认为是做不了的事情，现在的话我去做了，那我认为这是已经是从意识形态当中出现了很大的进步。而我认为在如果不出那个意外的话，因为从现在的成本端如果要做一个有效的下降，我相信那个从成本角度里面去看还是能够挖一下潜力的。因为从这次的 SpaceX 我去看了它的招股说明书，它去年的火箭发射成本下降了有77亿美元，那如果绝对数额来看的话，我相信国内的话那个应该是能够付得出这样的一个成本线的，只不过我们不光要付出这个成本，还要看到我们的技术当中实现一个突飞猛进。好的，王颖。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这个市场观察员左建明给我们就中国卫星这家公司做的一个分析和点评，谢谢，再见。
5: 好，再见。
0: 嗯，好，那么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就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第一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夜里转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3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13.79点，全天下跌82.37点，跌幅2.06%，成交1.3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522.85点，全天下跌523.82点，跌幅3.48%，成交1.4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27.22点结束交易，全天跌81.93点，跌幅8.78%，成交171.3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79%，

0: 创业板指下跌 3.10%， 科创综指跌 4.36%， 上证50最后跌 1.43%。 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 24,198.11 点，全天上涨 22.99 点，涨幅 0.10%，成交3015.7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86.46元，今天跌了10.79元，跌幅1.20%。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收盘了，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3号星期一，收盘之后一看，今天指数是下跌的，而今天下跌最多的那个指数刚刚其实报到了北证50 6.78%， 然后是科创200、科创100、中证2000、国证2000，还有现在有平均报价平均股价指数还有中证1000指数，这几个相关指数的跌幅都超过了5%以上，跌幅在4%以上的指数也很多，创成长、科创综指、中证500等等。而今天是的，全市场有两个分类指数是上涨的，一个是中证红利，一个是上证红利，所以也使得全市场加在一起今天只有799只上涨，4678只待涨。回头来看的话，成交量今天是萎缩但到底是跟这个有朋友在关心，是跟韩国股市有关系是跟 A 股的自身有关系或者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四个小时的盘中你做过些什么，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 021-6278-0977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7: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6: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及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7: 都可以快进，对吧？
6: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免那一年2021年。
7: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这个活动
6: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与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过来打招呼。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来听听今天收盘之后各位怎么说。一号线是一位张先生，下午好。
8: 包主持人你好。
0: 下午好。
8: 我说一下我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了，20多年了，然后我觉得这两年呢有点想明白了，然后现在是我这个状态最好的时候。这个状态好在哪里呢？今天跌了可能反正我

0: 我的股呢还是涨的，就是我的状态好在就是涨和跌我都可以接受，或者都挺开心，可以这么说吧。这个有点难得啊，我自己觉得是，反正，对，就是做的就是一种比较舒服的状态嘛，然后这个市场反正有些东西也是差不多看一下就明白，也没有啥疑惑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科技为什么跌，对吧？或者为什么涨？有点那为什么涨搞不清啊？为什么会涨这么高搞不清？但是，这个跌我觉得就是比较正常的事情吧，反正然后呢，我就自认为价值投资嘛，就是为什么现在我就拿着一只这个仓位怎么说呢？钱拿了一点出来，这个反正在里面嘛，就相当于也不能说满仓吧，反正还是有。就是能够加的，就是我算过了，它就是我那只那3块多嘛，反正它就跌到1毛，我按照固定比例加，我现在钱也加不完，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它上去呢，我现在其实也已经超过我的那个，反正大致说一下没关系，我就现在有30万股嘛，那我是想挣那个20万股的钱的。20万股，大概我每股我算出来跟他那个价值比呢，我每股我要赚6块这样子嘛，反正在这个之前我都不会卖的，就拿分红就行了。但那个多了那个10万股呢，我就是涨一点卖一点，涨一点卖一点，这个卖完了就算了，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正我自己觉得状态都蛮好的啊。那有一个什么情况会让我很难受，除非我就是这一只是看错了。就是没有真正的懂它这样子啊，它比如说造假或者是出现什么极端的情况那种，那这个概率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我就研究这么一只的话，这个概率应该会降低吧，或者我就是一直关注着它嘛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真的做这么多年啊，这个状态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吧，就我来分享一下吧，就这样子。
1: 但是，就怎么说啊？在平常的任何一天，您这样聊讲，我觉得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度或者同意度会多一点。恰恰今天可能有点
0: 这
1: 难，
0: 个
1: 对吧？
0: 纯粹是只是那个，因为有些东西呢，我觉得有道理的东西可以讲讲。反正我认为这个是有道理的，我也不是说那个其他的啊。比如说，就那个段永平他就讲过，他就是如果说你做股就是能够忽略这个市场波动的时候，就已经比较好。那我觉得我现在差不多可以那种。还有一个，其实原来也讲过那个，就那个巴菲特嘛，就是说你其实上不上市是一样的，就是你买好的东西上不上市是一样的。我现在有些他买的，我仔细看一看啊，如果这个企业你看就有个那个 DQ 吧，就是那个什么 Dairy Queen 啊，好像就是没上市，就完全就是他拿着的，他这个生意很好的，对吧？这个，所以真的你如果说你做就是投资投企业的话，这个。真的啦，这个市场波动，就是你就是应该忽略它，或者就是你能接受它的，应该是这样子。反
1: 但
0: 正我觉
1: 是，
0: 得这东西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分享一下，不是说没有别的那种那个啊，不是说什么炫耀什么的那个，这个没有那种，就是我觉得这个状态是一种比较正确的一个状态。那
1: 或
0: 我
1: 者，
0: 以前我做了20多年了，也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很多有些打电话过来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状态或者迷惘或者听的或者兴奋啊什么，我一听我大致就知道是什么情况，反正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呢。
1: 大概能够感觉得到，就尤其或者这么讲嘛，就是您对自己的投资的状态是舒服的，或者说是满意的，对吧？然后你也可以略过掉一些短期的情况，甚至于哪怕今天你的账户是浮亏或者怎么样，甚至于浮亏的更多一点，但你觉得
0: 对，
1: 在一个更长的维度里面，你是接受的，你能够就是说你能为了更长的收获而去接受短期某一两天的大跌，我这样说没错吧，张先生，是不是？
0: 对，我个人认为，这其实真的，这就是我唯一的。

0: 一个就是比较好的方法了。其实就像现在也可以稍微讲讲，比如说像那个段永平那个弄那个泡泡玛特，也就是这种，他就是跌下来他可开心了，他更买对吧？这绝对是给那个那涨上去嘛也开心啊，就是有就是很简单，就简单拿一个例子啊，就1块钱的东西。你作为这个叫什么价头来说，那也要有安全边际，那你就4毛买，啊，这时候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不是说4毛买了一定就是跌，它如果跌到3毛，4毛到3毛，你已经亏30%了。但是如果作为价头来说，那你应该是很开心的，因为你3毛买的可以赚3.3倍，4毛买的只赚1.5倍，它还有可能跌到2毛。那对于你来说，浮亏已经50%了啊！这个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你2毛买，你1块卖，你可以赚5倍。再极端一点，它可以跌到1毛，啊，那你很难受的75%亏掉了，对吧？但是如果你1毛买，它到1块，你可以赚10倍。这个有过的，那段永平买那个网易，他就讲过这句话，他说是10块的东西。人家哭着喊着1块钱卖给你，不到1块钱卖给你。他说价值投资难在哪里？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觉得想明白了就是这么简单啊，反正个人观点吧。
1: 就有时候麻烦的点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想办法用一个稍微动态的，或者说叫一个更长的视野周期来看待这个事情。但是，当我们如果评判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用一个静态的视角去评判。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因为今天听到了您的话，这个电话，就大家的心里的这个接受度会不一样，对吧？也包括有些朋友其实在切片说，如果以静态的某一天来看，好比方说段永平的某一个持仓，或者某种这个事情也是如此。但总之，于您来讲的话，投资是一个更长的过程，而且在这个更长的过程里，你用这样的心态，一自己持股也很舒服，第二好像更加有机会能够赚钱，是吧，张先生？我觉得这个
0: 对，
1: 是
0: 反
1: 重要
0: 正
1: 的。
0: 以后也不知道，我就
1: OK。
0: 其实我想明白，也就1两年，这1两年我觉得还可以，感觉也
1: 好，
0: 不一定对，对，
1: 好的，
0: 好，
1: 啊，谢谢您投一个电话，哎，
0: 谢谢包
1: 客
0: 主
1: 气
0: 持，
1: 客气，嘿嘿，
0: 好，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啊。
1: 各位在今天全天4个小时里面的某一个具体的静态时间节点，就那一刹那，或者我们就换个话说，就拿个手机拍的是照片而不是视频，咔嚓，那一刹，你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愿意来说什么？也或者你像刚刚张先生，就今天回头4个小时结束以后，我看今天4个小时，我看最近1个月，我看今年2026年的上半年到此刻，我看我自己过去3、5年的投资，我这个状态可能真的都会完全不一样。你今天收盘之后会怎么想？你愿意的话来讲讲，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先锋精彩，瞒了市场5年的知情不报，是被证监会彻底揭开了锅。近日，中国证监会宁波证监局下发了一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先锋新材长达5年半的信披违规事件进行了处罚。先锋新材成立于2003年，从事的是高分子复合遮阳面料以及其他遮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原实控人是卢先锋及其父亲、妹妹、妻子等人。就在2018年的11月，卢先锋与收购方贺庆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也就是俗称的抽屉协议，约定卢先锋将其持有的先锋新材29.8%的股权转让给贺庆明或其指定受让人，转让价格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当时先锋新材一直没有披露这个重大事项，因此贺庆明并不是直接从卢先锋手中接过股份，而是始终隐身幕后。人不出面，钱又是怎么付的呢？2018年11月到2020年的4月，所谓的承接人是合计向卢先锋支付了7.01亿，获得了先锋新材约20%的股份。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大概3个亿左右是以股票质押形式进行的。那接手之后，新入主的接盘方又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儿呢？在2020年到2022年，先锋新材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 虽然实现的营收分别是2.75亿、3.06亿和3.04亿，营收可谓是步步在高升，但是净利润确实是惨不忍睹。三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是37.39万元、-1357万元和-941万元。2023年的时候，公司更是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业绩迟迟未有起色的背景之下，贺清明一方选择撤退，而以股权质押转让的股份让双方陷入了长时间的诉讼纠纷。双方诉讼纠纷拉扯不断，但对于先锋新材股权转让隐瞒的这个事情，宁波证监局对先锋新材是给予了警告，并处以了200万元的罚款。不仅如此，卢先锋及先锋新材还存在着隐瞒担保事项的情况。此前呢，是向关联方宁波开心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开心投资向控股公司借款了有2.5亿。这个钱呢，虽然是还上了，但公司就是不喜欢公告。屋漏偏逢连夜雨，早在2025年的5月的时候，公司还因为质押股份持续爆仓被强行平仓，因此卢先锋所持有的股份目前只剩下了3.65亿，先锋新材由此变成了无实控人的状态。如此局面之下，先锋新材想要真正走出泥潭并非易事。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课咱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按钮，投资维权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段消息。这个消息里面其实还有两个网络链接，这两个网络链接里面填进去以后，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完整，把你的联系电话联系方式填准确，也别忘了填完了以后啊，这个如果电话响了得接起来，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三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浩亮。
4: 哎，下午好，宝宝。
1: 下午好，哎，你说说。
4: 哎呀，今天这个行情，其实早上没开盘看一看韩股就知道了。
1: 嗯。
4: 那个韩股现在3天拉不回60天线，今天啪一根大阴棒，9%跌下去，
1: 嗯，
4: 基本上就是从去年4月25号开始，它升上60天线，那时候大概多少？2800好像，韩股最高涨到9300，那现在好了，完全整个趋势坏掉以后，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科技股的跌，其实跟这个因素我觉得是基本上是特别大的正相关。
1: 哦哦，
4: 对吧？海力士你说它业绩不及预期什么的，那我们这边什么江波龙什么兆易好像也不及预期。
1: 嗯，
4: 反正及不及预期这个东西你要看你预期多少，但问题就在于什么，不管你及预期也好不及预期也好，现在的走法就是说明这波趋势就结束了，而且韩股这一轮上涨是所有的回撤都是停在60天线的，这次跌破60天线就是整个趋势彻底反转，而且它趋势反转最大的问题就是外资全跑了，本国的散户都在加杠杆，所以它将来的走法可以参看我们2015年的情况。
1: 哦，
4: 我觉得非常像。
1: 嗯，
4: 而这个是什么？是全球科技前瞻指标，就它不行了，纳斯达克你看今天盘前也是不行的。
1: 哦，就是韩国股市其实有一点这个就科技股的指标的
4: 前瞻指标
1: 啊。嗯，
4: 因为它半导体很多芯片什么，它是要供美国的呀。
1: 嗯，
4: 美国因为那边在扩产呀，所以他这边需求不够啊，他也要跟着扩产。但如果说他周边先倒的话，那中间的核心的问题是你那么大的投资，你的回报率的问题，他迟早是要在美股上反映的。
1: 嗯嗯，
4: 所以你美韩一不行，那我们这波牛市就之前讲的就是银行加科技，银行早倒了，你不要认为今天银行涨，银行就是反抽。
1: 嗯。
4: 跟银行走法非

0: 常相近的就是恒生指数，都是走熊以后一波反抽。就你不要看切换啊，什么我要买个银行或者买个恒生做一个防守动作，我觉得全球股市没有一个能防守的。
1: 哦，
0: 没有一个指数能防守的，好吧？如果你硬要防守，你想我哪怕是买白酒的话，我也没说我现在进去我就防守，我就做好它跌40%准备。那你说这叫防守啊？这不叫防守。
1: 我这个无所遁形有点啊。
0: 我认为不叫防守。
1: 嗯。
0: 所以现在问题不是说科技倒了能不能买科技，老邓也好，银行也好，分红也好，白酒也好，我包括恒生，我觉得现在都不能买。
1: 嗯。
0: 包括黄金、原油这个东西都不能买，能买什么？老老实实2040001、1318010，慢慢点防守吧。
1: 现金为王，
0: 对
1: 啊，
0: 而且我觉得下半年就是比谁防守好，谁能少亏不亏。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去搏一定程度上的反弹，就你在非常大的升跌以后你去搏一点反弹，而这个反弹是什么？要给你30分钟右侧信号上来你才能做，而且还要走得快。
1: 又变成打牌了啊，跑得快，
0: 哎呀，跑得快，
1: 啊，
0: 好吧，当然，我可能我的表达相对比较悲观，
1: 嗯嗯，
0: 那你可以不信，是吧？但是我觉得下半年扎扎实实，我对自己目标做好防守，白酒回撤无所谓，因为这个是按照什么？是按照债券标准来买的，买的是内债，
1: 嗯。
0: 它跌得越深我越开心，我能买更多的份额，它不跌也不要紧，反正已经有点了，只要等指数如果跌到一定程度的也可以抄底，但跌到什么程度现在大家就不要讨论了，到时候看盘面再说。因为现在7月份的走法其实6月底已经给信号了，6月底什么信号？那么大的300 ETF， 那么多 ETF 份额都在减少，谁减少的？谁在跑？
1: 就这个好像节目里面提到过，就现在份额最大的 ETF 是黄金 ETF， 居然
0: 对吧？那么谁在跑？谁是最大的持有这些指数基金的 ETF 的多头？他们跑了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代表感觉外围有些不行了？我先撤回来，先防守。有没有这个味道在里面？今天可以说这个，你六月底说这个没用，因为他撤的时候把所有的老灯红利一起往下带的。
1: 嗯，对，是。
0: 但只有现在撤了，回笼了足够多的资金，万一将来那边有风吹草动，有撑不住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出手了。
1: 嗯，
0: 这是稳定期，而不是现在什么跷跷板，跷跷板不叫稳定期。
1: 大概听明白了，
0: 他就所以现在你不要看一天一天放量，哦呦放得很开心，但是后面怎么样？没有，因为现在60天均量就在29000亿左右，你只要不能连续站上29000亿，你就没有持续上攻的这个力道，而且你达到了29000亿也不是普涨，也只能维系某几个板块上。
1: 但是你刚刚
0: 特别想，
1: OK， 我都听明白了。哎，
0: 你要现在今天，该破的都破了，对吧？那么该做空卖做空，但问题是量不够大，就这个问题。
1: 你今天干了啥？
0: 不敢大。
1: 对对、
0: 啊，
1: 我关心的点，我估计大家都关心。
0: 中午做空，今天也做 T， 没做成功啊，一直往下。
1: 啊、
0: 嗯。T 都T不出来。
1: 啊。
0: 对吧？我想中证先跌得够凶了，你跌4个点嘛，你总反弹了，还是不反弹？继续往下，那只能空单筹码都没了。
1: 嗯，但是你刚刚其实讲的那个，我觉得也在扎吧。就一方面你觉得指数或者说大的机会没有，但另外你提到我们也不说具体是什么行业或板块，但是你买的那一些，其实你是按照类债来买吧？
0: 对。
1: 那么按照类，就我前面也在报今天各个分类指数，42个万德里面来形容 A 股的分类指数有两个，红利指数还是上涨的，今天整体红利。也还行，对吧？所以那个也算是一部分的
0: 煤炭， 对吧？这个还可以。
1: 多了，电力、煤炭、银行，
0: 银行
1: 对
0: 对，
1: 吧？这而且
0: 那白酒还不行，
1: 对
0: 白酒还
1: 对
0: 不行。
1: 对，这是，而且也包哦，还有包括一部分的什么交通啊之类的什么的，对吧？再加上今天有好几个股票都 DX 这个分红了，开始除权
0: 分
1: 了
0: 红，
1: 等等这些，对吧？那就
0: 但
1: 像
0: 因
1: 你
0: 为
1: 刚刚说的，
0: 还是看那个分位数嘛。
1: 对你算算到手3%还是4%？因为这是。一年2次里面的其中一次嘛，你把两次加在一起，也许5%或者几，这个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其实也是类防守的一个概念，对吧？嗯，
0: 但这个防守你是基于现在股价，
1: 对，没错，对。
0: 你可能一年里面可能已经跌掉二三十了，那这个你把几个点就没用，你只有基于目前这个收益来说，那么你可以达到年化多少，而不是当你买进的时候你来计算嘛，年化，只有你现在买进年化可能哎4%5%你有的，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买进价格，好
1: 好
0: 吧？
1: 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王先生啊，我们
0: 好，
1: 听听大
0: 谢
1: 家
0: 谢，
1: 伙怎么讲，好吧？
0: 好
1: 谢谢
0: 的，
1: 你，
0: 好，
1: 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再见。哎，网上大家伙都开始来讨论了啊，有的朋友说，现在是外盘对于 AI 开始信心不足啊，这个 A 股伪科技要跌进国，伪科技跌进今天的真科技到底怎么样？或者大家心目当中的真科技到底怎么样啊？竹林外闲讲说这个股市生态不一样啦。怎么不一样法？那你会怎么做法？你愿意的话，你讲讲看啊。学会包容，跟我说，年初 ETF 就跑啊。现在你关心的什么什么量化什么什么叫量化对倒啊？没看明白这个话。嗯，对倒对的，用语音输入的吧，还是用手写输入的啊？没关系啊，想怎么说想怎么聊，几种方式一。021-6278-0977，来个电话，好吧？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然后网络平台打字聊天留言呢，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字儿写写对啊，最好帮帮忙，这个标点符号也打一打，好吧？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荣。啊，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
5: 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

0: 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今天跑进来的朋友好像比平时还要再多啊。蜻蜓平台上面前面这个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他扒了一下自选股里面老登的业绩预报，发现普遍没什么增速啊。那怎么办呢？要怎么样啊？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尾号4308天地人和啊，这会儿也都到蜻蜓的平台上面来。阿基平台上面大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啊？大家还是啊。就听到了是啊，这个他不行，他不准啊，听到那他不好。您好的话您来说说看啊，02162780977啊，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应该还是蛮来塞的结棍的。02162780977啊，一号线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你好。
5: 是蔡先生吗？
6: 对，
5: 您请讲。
6: 鲍主持你好，很久没来了嘛。
5: 嗯。
6: 我上一次记得，反正就是今天也碰巧早上的时候有一个算是老朋友嘛，大概是就正好聊起来，他我看他手中一只票，反正问起来大概是他说有只 KC50，就是科创50有只 ETF 嘛，就我早上的时候其实帮他看了一眼，然后他我感觉的形态不太好，大概早上10:30左右吧，其实我早上的建议是建议他先出一下，如果稍微有点浮盈的话。就是我看了一下，反正今天的一些科创科技类的票，对吧？都还走的比较弱一点，是目前这个情况。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最近的操作，就是上礼拜呢还在操作一些，就是医药类的，但这两天也出掉了。包括上礼拜还有操作一些原油 LOF 的 LOFT， 其实一直有在做这个东西。就是对，反正我感觉，反正就是一些股票的话，反正就是我个人觉得股票可能到七月份还是要稍微要修一下，可能接下来这个形势有点说不清了，就是到七月底看着可能也许会有一波反弹，然后如果八月初如果能够见到一个次高点的话，我个人来看是要稍微出一下，特别是科技类的。
5: 您刚刚这些所有的预判的依据是什么样的？
6: 首先嘛 KC50 的 ETF 是形态，就是形态包括一些量能，就头部的 M 头嘛，就是我刚看了一眼，我也就是反正您不知道看得到吧 KC50。
5: 您说。
6: 反正就是形态，我估计包括科创板，其实我五月份之后就很少再做了这个东西，反正就是反正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刚才那样吧，就是反正科技股可能有点退潮的迹象。
5: 这个事情要分开讲吧，
6: 就是，
5: 科创板的指数跟创业板的指数不太一样。
6: 对，创业板是科创五零，就是那个它是 KC50嘛，对，科创板，对。我说的是
5: 不是您刚刚因为提到的是所有的科技股吧？
6: 对，
5: 这是您的原话嘛？所以我问您说，除了科创五零指数以外，那创业板的指数怎么样呢？
6: 创业板我3990好像上个礼拜我也看了一下，反正现在来说，我也感觉是一个好像是有点探底的路上，感觉上。
5: 所以那就还谈不上说科技都不行，你要看创业板的股和科创。那你会在创业板的股票里面或者 ETF 里面参与吗？
6: 目前来说持有参与的只有原油的这个部分。
5: 原油的话您大概会怎么做呢？
6: 原油是这样。

0: 谢谢，我记下了，好的，谢谢蔡先生，谢谢你，哎，
1: 02-126-2807，3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哎，下午好，高波老师。
0: 黄先生，您说说。
1: 因为上次二月初的时候打过一次电话，当时公休嘛，您还记得吧？
0: 哦，二月初哦，我待会儿翻译一下啊，我翻译一下，我的本子还真的这一本是2月2号开始计提的，您说您说，嗯嗯嗯，因为上次那个打电话来嘛，上次那个总的一个收益不是说是在20%多嘛，
1: 嗯嗯，然后的话后来的话就是回撤的。 还是比较厉害，但是呢，主要是一个大部分仓位还是在上次说的一个股权转让股上面，然后这个股也是经过了一定的那个回撤，但是呢，现在又拉回来了，拉回来，现在总的一个收益率，这只股的话已经是接近百分之两百了，这个就是当中非常痛苦，非常非常痛苦这个时候，然后现在这个股权转让这只股呢。 又要去，也许又要经历一次回撤啊，估计有可能又要痛苦一阵子了。但是，这个仓位是占的比较多嘛，所以还好。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总的收益还在8%到9%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吧，因为还可以拿。所以的话，其他短线的话，基本上就是随便做一下子。然后，我想说一下子，就是大盘的话，目前今天的话，其实。 算是击穿吧，击穿了一个生命线，就是从季线，然后月线，其实看上去都是已经是离的生命线很有点远了。其实，明天我估计会击穿，398九一，然后如果还是强势的话，还是会拉回2923九二这个点，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生命周期线嘛，或者一个小箱体在这里面，然后至于。 能不能拉回，或者如果拉回的话，如果还是往上走的话，就是看3964，能不能站上，啊，就是大盘的一个，叫支撑位吧，一个情况。然后现在手上的话，那个，同样是还是三只那个股票，然后一个是前面说的一个股权转让的这只股，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只是那个上周进的，然后今天。 也是一个大幅高开，然后但是，是什么类型的股票，或者什么行业，或者怎么选到的？行业是光学光电子的。光学光电子啊。对，我上周的话过了一遍所有的行业，包括概念啊，基本上都是一个叫什么，就是。

0: 一个左侧的一个，左侧
1: 寻
0: 一个
1: 底，
0: 行情啊，
1: 就是说都是一个左侧寻底的过程，是吗？大概
0: 对
1: 啊，
0: 对对，全部都是这个，但并不代表是说没有机会。那有的
1: 嗯。
0: 机会的话，像之前，1、2月份的话，我们包括大盘好的时候啊，有一些这种，很好的一些，或者叫走那个上升趋势的这些股，或者是说妖股也好。最近是大家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1: 嗯，
0: 那现在目前的话，适合我自己的一个操作的话，就是短平快，就是从坑里面爬出来的这些行业也好，个股也好，就是有的机会，基本上有个10%的这个利润就走了。就
1: 嗯，
0: 是那种以前我说的是500以上有这个妖股出现这个股，现在是少之又少，就是几乎看不见了。所以的话，还是搏一个这个超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操作吧。
1: 啊，这是第二只，第三个是什么？大概。大概，
0: 第三只是吧？第
1: 你
0: 三只
1: 刚刚说
0: 是
1: 三
0: 那
1: 只
0: 个
1: 嘛，
0: 我今天进的养殖业的。
1: 说说看今天进养殖的理由，好吧？
0: 因为我今天进养殖的话，它是还是看它的一个，本来是一个季线行情的这种一个股，但是它虽然说上周站上了，但是今天因为下去了嘛，所以这个还是在确认，但是这个股还没有走完，
1: 你是
0: 就
1: 说
0: 是从
1: 从
0: 下。
1: 形态来讲没走完？
0: 对，从形态来讲，季线、月线、周线，它都是一个共振的一个情况。
1: 大概是一个共振的什么？就是，
0: 它都是那个，就是站上了它那个一个压力位，所有的都是站上到一个季线的压力位、月线的压力位和周线的压力位，是上周五都站上了，所以我今天开盘是因为它高开了嘛，所以进去了，但是也是做好了一个防守的一个态势，就是尾盘我又。它又就是拉回了它的这一个支撑位，所以我又补仓了。
1: 好，有数了，有数，好，
0: 然
1: 明
0: 后的
1: 白了，
0: 话，我前面又扫了一下子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行业板块啊，中药板块我觉得今天还非常不错的，其中选出2只纳入我的一个自选股，明天会观察，不一定会买。但是那个强势还是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还有的话，就是工业金属以及金属制备，行业里面也有一些个股，今天是可见的点，但是明天是不是能站上我说的这个爬出这个洼地的话，它还是有待确认，并不说是冒一个头，它就能直接就是往上再走一天或者2天，还是有待确认的。
1: 黄先生，我听下来，那你其实短线会做得更多，至少最近一段时间，短线会做得更多，对不对？
0: 对，我的那个小仓位的话是做超短的。
1: 那么像今天这样的下跌，就有些时候我们下跌，你看涨跌这个家数虽然好像差距很大，但是大多数的股票的下跌，跌幅也就1%到3%那个数字最多，但今天事实上3%到5%，5%到10%的这些相关个股的跌幅。的那个家数都很多，
0: 对。
1: 所以今天的市场当中的整体的就这种情绪，就你觉得从短线的角度来讲，会明天马上修复吗？或者需要有一段时间吗？你大概有什么想法吗？简单说说。我问清
0: 今
1: 楚
0: 天
1: 了，
0: 的
1: 我
0: 话，
1: 问清了吧？大概这个意思。您说。
0: 因为是这样子，就是今天的从上证来看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缩量的一个下跌，其实是并没有恐慌盘，并没有出来的。如果是恐慌盘如果出来的话，我自己从经验角度来说的话，明天那个反抽上去再上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这种缩量的这种下杀的话，那个恐慌盘没有出来。我认为是还是需要横一段时间的，只不过明天那个前面说提到了那个，击穿3891以后拉回3922，它的这个确定性，这个是有待去用这周的时间来去修复的。
1: OK，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因为今天是缩量下跌，所以反而后面情绪要修复不会特别快，是吧？
0: 这是我的
1: 是，
0: 理解。
1: 哎，对，我就是说，这是黄先生的理解。好，我把您的观点留下，听听大家伙怎么说，好吗？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见，哎。
1: 再见，再见。哎，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来讲讲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还特别多，蜻蜓平台上面有新的朋友啊。来，头一次我就念了啊，这个后面我不知道会有没有广告先给我。 精美眼镜配镜中心。

0: 我也不知道在哪座城市。他说：“哎，下午好啊，感觉除了科技以外，今天其实收盘遍地是黄金，长线持有的话。”他说，大部分个股已经跌到了3000点之下，所以精选个股，可以长期持有。你怎么精选？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好吧？我看到了这个，一直说啊，各个平台上面，只要我看到是新 ID 号，我一定会来打个招呼。然后愿意的话，也可以继续码字。桂圆八宝粥也进来了，136尾号2740星星啊，这个都跑过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找我们，好吧？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也是啊。尾号6184跟我讲说，今天早上其实科技股还蛮好的嘞，今天好像类似于低开高走，早上那一刹那，对吧？但后面怎么着？哎，看到了，大木桥乔兄啊，乔兄跟我说，消费可能目前还拉不起来啊，他是通过银行存款利率的这个视角来看消费话题的啊。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林。
1: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今天收盘，帮我们先回顾一下吧，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或者包括归因的情况怎么样？你给我们讲讲。
1: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那个隔夜的那个美股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就是科技股也出现一定的反弹，没有看到破位的下行。但是那个早盘的日韩来说的话，就是明显的一个出现比较明显的走弱。那特别是那个海力士啊，那个应该是。经过他们的一个券商的一个报告吧，就是它的一个业绩好像低于那个一致性的预期8%，所以说导致的那个存储板块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回落。那海力士今天是跌幅超过10%，那么今天的 A 股板块里面的科技股里面的那个存储也是领跌的那个整个的一个算力链吧，所以说这两天的一个回调来说，主要还是源于科技股的一个大幅的回落。那之前我们认为就是说，AI 叙事、科技叙事是。主要的上涨驱动因素，那这一点的话，目前来说也没有变。但是如果说一旦科技股回调了，那我们之前说到的科技在牛市在，但是科技一旦回调的话，也会让整个盘面出现一个快速的一个人气的一个回落，而不是说那个出现一个什么轮动，而不是说科技股那个不好了，那么可能其他板块站起来，那其他板块好像也没有能站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啊，就是下午。还是由于那个利好啊，利好公布之后呢，那个就是火箭回收之后啊，商业航天板块一度是切换了科技股的资金，但之后随着整个科技股的一个跌幅扩大之后，商业航天板块也是出现回落。那今天来看的话，商业航天板块基本上都是一个低开低走或者是一个高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很难说资金能够一股脑的一个从一个板块里面去切换到另一个板块，所以说科技股基本上就是目前裹挟了整个行情的一个走势。那所以说，科技股一旦调整的话，那整个的一个赚钱效应就会出现一个急剧的一个萎缩。所以今天来说，就是一个很明显，就科技股带动的一个整体行情的一个下行。而且今天来说的话，上证指数是跌破了年线这个位置啊，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就年线上一次跌破的时候，还是在那个去年的4月份，那时候是贸易摩擦，那个时候就上证指数基本上跌7个多点的时候，才去破位了这个年线，而且。当时这样的一个那么大的事件之后，后一个交易日这个年线就被收回来了。那这次的话，又是去时隔了1年多时间，又是破位这个年线，所以说还是值得关注的。当然，我们就是认为最好的一个走势来说的话，还是明天就是去收复这个年线啊，然后接下来还是走一个震荡啊，因为向下的一个空间来说，我们觉得指数向下的一个空间和逻辑来说，目前还没有说一定是见顶或怎么样。啊，但是目前来说，的确是被科技股带动的一个整个情绪的一个冰点，就是非常明显。虽然说现在来说有很多高位的一些鬼故事，比如说海力士不及预期啊，Meta 在卖算力啊，或者是上游的扩产会不会复制类似于像当时的那个新能源那样的一个无限的扩产导致产能过剩，那这类的一个传说一直在不断的在有，但是目前来说产业的拐点似乎还没有说到要到正轨的一个环节。所以说这次的一个下调是不是和之前的一样是一个假率？所以说我们这两天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一下。当然来说，就是最近来说，如果说这样的行情科技股持续回调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还是要注意风险的，并不是说简单的做一个仓位的轮换， 而是说有可能就是说，当科技股回调的时候，整个行情来说，它的机会都是比较少的。比如说那个周五，消费股、影视院线走得比较好的，但今天来说又是出现回落。所以说，如果说主线一旦回落的情况之下，那市场当中留的活口应该是非常少的，所以说操作难度也非常大啊。所以说这两天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去提高一下这样的警惕为主。
0: 我们因为每天节目呢，就大家会把这些话题聊得特别细。就像前面有位听众朋友也强调，就科技啊，如果我们要合在一起讨论，那的确不好。那如果我们要把科技稍微分一分，比如说，一边是创业板，一边是科创板，或者说，就大家因为时间长了也意识到这件事情了，科创板里面权重更大的股票好像更加有名一点点，创业板里面市值相对更大，对于指数的维护的这个效应好像还少一点点。当然，今天其实跌的更多的好像应该是科创指数，而不是创业板指数。所以，赵林，如果我们一定要撒黑你个阿兹里想把嗓子，就今天在跌的情况下，谁跌的更少一些，或者谁稍微再强一点点，你能帮我们做个排序吗？
1: 好的。那我觉得其实今天虽然说科创五零跌的比较多，科创五零跌了近5个点，那么创业板是跌了2个多点。但其实如果从那个盘中表现来看的话，我觉得似乎科创五零还要再更强一点，早盘它还是有一度有冲高的。而且目前科创五零的位置它是调到20天均线，但是创业板的话它基本上是破位了60天均线，就是周五的时候就破位了。就很明显，其实大家如果去观察这个双创指数的话，就简单来讲，就是创业板基本上是那个叫北美算力链为主啊，就易中天啊，然后那个再来那个像宁德那个中国财富，它基本上是50%以上权重了。然后科创它主要是一个国产算力链、国产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指数啊，它里面比如说那像那个我们说一些国产封测啊，那个晶圆厂啊，它其实已经也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权重。所以说这可能是两条线，但近期来看的话，很明显北美算力链在调整的情况之下，哎，国产算力链好像稍微强那么一点。但是呢，也有可能会被持续的调整的创业板给带下来啊，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其实从上周的走势来看的话，其实科创板它是率先企稳的，而且在上周五的时候接近于要接近新高的位置了，然后再开始就是一下子再跳下来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看的话，现在好像类似于国产算力链下半年有更加大的机会，好像这种声音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接下来如果科技企稳，大家可以关注到底是北美算力链先企稳，还是说，哎，国产的半导体有一些新的逻辑啊？下半年，比如说马上要开的那个算力大会，哎，AI 人工智能大会，会不会有一些国产的一些超级系统起来啊？这个是值得关注的。
0: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今天上涨的那些行业，因为那个量实在太小，而且不一定，就总感觉好像没太多群众基础，比如中药行业，比如银行、红利这些相关的，这个赵林给我们做些简单分析吧，好吗？
1: 好的，首先来讲中药的话，今天早上那个因为出利好嘛，就是这两天好像有利好，当天表现就会比较强一些。像那个周五的那个火箭发射回收啊，好像当天表现就比较好。那今天早上那个中药出利好，因为最近来说医药板块来说应该是老增股里面比较强的，它有基本面，最近来说创新药涨得比较多，所以今天来说我觉得中药板块有一定的一个人气基础在里面。然后就是银行的话，今天拉动了红利指数的上涨。红利指数最近来说就是一个跷跷板嘛，就是科技不行，红利好像就表现的比较强。今天啊，我看四大行里面的一只标的，刚才还在看，就是近2周的话，涨幅有8%左右，也是比较罕见。但是近期来说，科技股就跌的比较多，科创五零的话，2天跌了9%、10%左右。所以说，就是一个我们说主线缺失之后的一个红利板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但是如果你要去抓这个节奏，好像又不是那么好抓。所以说，红利板块一直是这样逻辑，就是说，你相信红利板块的一个长期价值的话，那么逢低就去配置，就逢低的时候，当市场抛弃它的时候，你去逢低买，那么它是有长期价值的。但是你如果去追高的话，它可能它的一个波动，高位下来的波动也会比较大一些。
0: 当然这边还要再提一下，就是你说到的，就大家在发中报的时候，也许今年大家更关心科技的中报情况怎么样，但所有其实都在发中报，对吧？今天我说了，XD 的很多的股票非常之多，红利今天也是如此，很多到账都已经有了。各位如果手上有的话呢，也可以去查一查。但是后面大家想怎么做，就像刚刚这个赵林讲的，不同的食材要用不同的方式去选择。谢谢陈兆林，我们就聊这些，好吧？再见。
1: 好，再见。
0: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 直播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欢迎各位一边听节目一边码字啊。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7点我们回来。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夜里转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8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13.79点，全天跌2.06%。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4522.85点，今天下跌3.48%。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27.22点结束交易，全天跌6.7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213.72点，全天上涨38.60点，涨幅0.16%，成交3095.1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86.46元，今天跌了10.79元，跌幅1.20%。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

0: 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3号啊，星期一，收盘之后是的啊，指数下跌的啊，个股也是跌多涨少。当然，这个前面有朋友来开玩笑啊，好像打进电话的小伙伴们，大家的体感不完全一样。哎，这事儿也蛮有意思，对吧？就一方面，我觉得有很多的朋友是对自己，就是说你对你的投资满意啊，你才会想去做更多的分享啊。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件事情。但另外一方面，的确，从心底里来讲，我们那么多年也的确啊，很少有啊听众来电啊，今天我做的不好，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和教训。是啊，投资这件事情吧，无论是要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还是要完成一个家里的一个目标啊，有些时候其实是蛮孤独的。而在碰到市场行情不太一样的情况下啊，我们多多少少还会用更加的，怎么说，这个中文应该有怎么样的字眼啊，更加孤独的心态，对吧？英语说更加的 personal， 更加的 private 的心态啊，自己来思考，来总结，我到底是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下面要怎么做啊。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每天收盘之后3点到4点一个小时来听嘉宾来表达的之后，4点到6点这两个小时，有时候自己想表达，也有些时候我来听听别人会怎么说，他们会怎么想，大家的关注点在哪里，这个情绪在哪里，逻辑又在哪里。因为这个市场的确容量够大，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同时面对着市场，你真的很难在某一个时间节点说谁是对的，谁是不对的，对吧？收盘之后，今天各位怎么看，怎么干？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用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3: 是第一次吗？
4: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听听曲先生讲讲。下午好，
6: 宝宝好。
2: 下午好。
6: 不用自责，做得好，做得不好呢，不用这么快去这个下结论。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下跌的，有预期的。那么你有预期的，就是这个应对呀，这个应对你应该事先有预案的。为什么呢？在这个地方我早就说了，我怕涨怕涨，它星期三不是星期四涨过了吗？涨过了才跌，对不啦？这个涨过了就是后面不对了，这个在这个地方大幅震荡呢，要变了，要变了。当然不排除它向上变一变了，但是向下变的可能性应该是大，因为我们整个股市的 A 股也好，许多形态已经熊了，这个形态是熊啊，所以呢，这些就是有两个很吸引人的地方，一个是科技股，拿出来一大堆，就是输出平化，一级的给你放，业绩这次就是不一样，业绩好的一塌糊涂， 对不啦？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那老邓跌得一塌糊涂了也不对，跌过头了，就这两个还在支撑着，没有出现大跌。
2: 嗯，
6: 现在呢，撑不住了，怎么撑不住呢？不仅有人在走，还是就是新增增量的不来了。其实每一次3万多放量，就是有人在走，有人不服在买。但是我一直说放量就是坏事情，放量就是坏事情。我不知道，算了，算我说错，好吧？你们再等，再去等放量吧。放量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那是好东西，对吧？现在这个地方还在放量了，说量就是没说到位，否则就不会这样跌。
2: 嗯，
6: 对吧？那今天这个跌，我这个是站在这个耗量一边的。
2: 哦，
6: 这绝对不是好事情。
2: 哦，
6: 还在动这个，刚才这个分析师我是不同意的。
2: 嗯，
6: 还在有可能了，有可能有什么可能了？
2: 嗯，
6: 有这个可能你拿不到钱的呀。那这个可能反弹什么你拿不到钱的，上次不是试过了吗？涨8%，第二天就还掉，第三天你更吃苦了。
2: 嗯，
6: 反正我对科技股来说一分钱也不留，
2: 哦，
6: 汤不要了，
2: 哦，
6: 全部清掉。
2: 嗯，
6: 今天还花了点时间了，因为你大家都知道的呀，我有很多了试验品，对不啦？
2: 嗯，
6: 哎呦，我看了看，有跌的有涨的，哦，涨得很满意啊。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我跟我孙女在一块呀。我
2: 的，
6: 来，也一块清仓了。他来了，他一看，哎呦，有的涨100多，涨60，啥都不要了，一个，对，现在都不要了，
2: 都不要了。
6: 那么跌的怎么办呢？跌的一样的呀，哎，一带一，两带一，给他先去，后面再离吧。现在因为，你先出来，全部出来，好吧，
2: 哦，
6: 慢慢的来。因为什么？后面的机会就是跌出来的，不是涨出来的，是跌出来的。
2: 嗯，
6: 但是呢，现在希望什么？希望听到空声音，而且耗量可不算空，要比耗量更猛的空，我们大盘就有希望了。
2: 噗，
6: 对，这个空不算空，这个什么空呢？因为他又不敢重仓下去了，
2: 哦，
6: 对不啦？不算空，
2: 嗯，
6: 这个空是很正常的空呀。
2: 嗯，
6: 你看今天有400家以上跌停，是不啦？就是
2: 你要这样的话呢，我待会儿就念一念。我其实看到了，
6: 对，这个要念一念的，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我现在确定？
2: 嗯，
6: 就是我暂时啊，
2: 嗯，
6: 基本上我确定，但是我熊市也要做的呀。
2: 嗯，
6: 但是这个做两回事情啊。
2: 嗯，
6: 就像我今天石头的不啦，上午我一看不对，这个家伙后面肯定大跌，
2: 就
6: 包括这个整个级别的，我上午就走了，但是我实现了4个跌停啊，相当于啊，就是他核算最高点下来是4个跌停，但是我还赚了100多，对不啦？我是想学价值投资的，结果把我吃吃你光，对不啦？对呀，好吧。
2: 好的、
6: 我今天还买过了。
2: 哎，那
6: 简单
2: 一点，两句、两句，
6: 就是保险。
2: 哦，今天买了保险，
6: 因为我没有了，很久没有保险了，
2: 哦，
6: 现在自己买份保险。
2: 哦，
6: 哎，给自己保险，但是这个浩亮说不保险，但我不管了，这个买份保险。
2: 好，就聊这些，谢谢曲先生，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啊，我看到罗伯特能跑在阿基米德上，哎，我觉得老徐的想法也对啊。双头形态，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可能容易舍不得空仓啊，所以他至少同意老徐刚刚讲的这一些啊。但是呢，老徐说市场当中啊有没有空的观点，我本来是忍住不想念的啊。那这样的话呢，我来念一念。40多分钟之前，北京时间16:34，有老朋友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留了这么一句言 ，ID 号我也不报了啊。他说，此前已经讲过，7月下跌，本月跌穿3800，年末跌穿3500，大顶一线，熊市开启啊。好吧，这个算遂了老徐的愿，还是遂了大家的愿啊？抬头还看见有朋友啊，勇啊，这个来发维权，好，没问题。上周五维权我没连线啊，待会我们会有维权的连线板块，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继续来找第一财经广播 六个中文。

0: 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大家好，我是别流房。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十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房，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半导体材料处于周期底部加国产地带加 AI 先进封装三重驱动，优先关注电子特企光刻胶 CMP 大硅片靶材第三代半导体。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是业绩兑现的高峰期。首先的第一核心逻辑是三重高确定性，周期拐点已现，全球晶圆厂价动率回升。2026年全球材料市场748亿至860亿元，中国成为唯一高增长市场。第二，国产替代加速，整体国产化率约 20%， 高端材料小于 5%， 14类关键材料被日美垄断，政策加大基金强力扶持。第三，需求爆发， AI 算力、 HBM 先进封装、新能源汽车先进制程拉动耗材用量2到5倍。六大高景气的细分，第一是电子特企，国产替代空间最大，弹性加稳健性。第二是光刻胶，卡脖子的核心，验证到放量。三 CMP 材料，先进制程刚需，寡头突破。第四，12英寸大硅片，量价齐升，国产产能释放。第五，高纯靶材 AI 存储加先进封装拉动。第六，第三代半导体长坡后雪，先进封装材料2026年最强弹性， ABF 窄板 BT 树脂，英伟达 AI 服务器的刚需，国产突破。2026年至2027年订单爆发，前驱体电镀液是 HBM 必备供不应求。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又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投资维权的板块当中啊，各位，我们也一直在节目的日常时间段里面经常看到有小伙伴啊需要这个维权的相关的服务，你可以来寻找那个微信公众号啊，第一财经广播，名字是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可以直接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信息，这条信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连接的端口，点那个端口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别多一位少一位号码啊。填完了以后也别忘了有电话得接起来，否则你填联系方式怎么找您呢，对吧？这一时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陈律师。
4: 下午好，包容。
0: 我们看到啊，又有一家公司嘉元科技啊，看前面那两个字感觉像婚恋公司啊，有缘嘉元，但事实上这个很多人都说好像公司的这个日子不太好。嘉元科技啊，据说最新的这个消息说实控人要这个被留置近8个月，还要有什么立案调查等等，整个这个事情跟我们说说看好不好，陈律师。
4: 哎，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301117嘉元科技的最新情况。 那么嘉元科技呢，作为现科技军工领域的硬核企业，但是呢，最近股价似乎并不像其所属领域一样硬核。在今年的7月8日，嘉元科技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啊，在此之后呢，两天内股价先是跌停，然后又涨停，在今天开盘后又迎来大额的跌幅，确实让人难以琢磨。对于这次的立案调查原因，目前证监会尚未公开，我们根据公司的历史事件来分析，可能跟以下三点有关。第一，是在2025年4月，公司的董事长王静收到监察机关的留置和立案通知书，公司股价迎来跌停。2025年7月，公司再次收到变更留置通知书，解除对王静的留置，变更为责令候查。而公司对于王静的留置和立案的具体原因未及时披露，可能与这次证监会的立案有关。二，是在王静被立案和留置后，包括王静在内的高管和多家持股公司都在积极减持嘉元科技的股份，其综合减持比例达到了10%。在一年内，多位股东和高管大幅减持公司股份并套现接近5亿元，可能说明公司内部对于未来的发展并不看好，也有可能存在没有披露的重大事项。三，是嘉元科技近年的财务情况不容乐观。2024年的年报中，公司盈利1000多万元，而到了2025年，公司的业绩由盈转亏，最终亏损4000多万元，并且连续多年的经营现金流均为负数，公司的年报数据存疑也可能是这一次被立案的原因。那么综上所述呢，嘉元科技具体的违法事实，我们仍需等待证监会的进一步调查。但是鉴于嘉元科技已经被证监会依法立案，已经为投资者的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认为凡在2026年7月8日之前买入并持有嘉元科技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0: 这个陈律师，您把时间再提一遍。
4: 具体的时间是在2026年7月8日之前买入并持有嘉元科技。
0: 那你都可以来这个申请维权索赔，对吧？这个刚刚也提了，来寻找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啊。其实这个一条相关消息，你可以在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您的维权信息填写清楚，也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好吧？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啊，并且这个获得赔付的概率大一些的呀？
4: 除了刚刚提到的嘉元科技外，最近呢还有300-0200的 ST 银江、603-636的南威软件，以及000-980的众泰汽车啊，均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那么同时002-342的聚力锁具，以及300-163的先锋新材，也是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鉴于上述情况为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投资者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0: 是，您可以来搜索第一财经广播，这个名字是这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这个投资维权的菜单，这两个动作的效果是一样的，自动回复给您的这条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口啊，点击那个网络链接口的话，把您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包括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还要提醒您，就是这个填了联系方式的话，有电话别忘了接起来啊，因为的确有很多事情需要跟您及时沟通。刚刚看到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还是张雨生的歌，这个也发了维权，是的啊，如果各位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可以来及时找我们。最后我想问一下陈律师，不少投资人其实第一次参与维权，比如说在提交相关材料之后，投资者如果想要知道我这个维权的进程或者怎么，还能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获取这方面的信息吗？
4: 好的。那么确实我们有不少投资者都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股票维权索赔，对于这个具体的索赔流程 并不是很清楚。那么在这里呢，我先做一下简单的说明。
0: 嗯，
4: 啊，我们投资者在提交对账单、身份证等相关材料后，那么我们会先结合证监会的立案和处罚决定来向法院提交立案。而法院呢，通常会采取三种方式来处理案件，一是代表人诉讼，二是示范平行诉讼，三是普通诉讼。那么代表人诉讼和示范平行诉讼这两种呢，法院呢会优先选取其中的部分案件来进行审理，待判决结果生效后，再开始对其他案件同步进行审理。那么这个审理结果呢，也会参照之前的诉讼结果来处理，能保证一个同案同判。而普通诉讼呢，则是法院会直接安排进行开庭审理并且做出审理结果。那么我们呢，会定期联系法院来获取最新的案件进展，而法院呢，也会在每一个进程节点将案件的进展和律师来进行同步。那么投资者在维权过程当中如需要了解案件进程，那么可以直接联系律师来询问。当然呢，由于案件进展也是属于上市公司公告需要披露的内容，投资者也可以这个搜索上市公司关于诉讼情况进展的相关公告。那么以上两种渠道呢，都是可以了解自己股票的维权进程的。
0: 嗯嗯，好的啊，这个我想这样的相关解释对于很多就需要这方面的服务但是又第一次来做这件事情的很多的投资人来讲的话，心里能够有个底。我们一直说当然希望能够未雨绸缪，但如果真的要碰上这样的事情的话，亡羊补牢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再次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陈展律师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4: 再见。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刚刚的确一边在跟这个陈律师在沟通的时候，一边有很多小伙伴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在发维权啊，关键词维权。我说了其实包括下面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链接点进去一样的效果啊，自动都会回复给您一条信息，投资维权索赔的登记平台，还有更多信息啊，维权的股票名单啊。这条信息里面其实有两个这样的网络链接，点击那个链接的话，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包括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好吧？这个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服务需求的话，可以继续来搜索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经营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终于轮到了中概互联 ETF， 一周收益8.96%。第二位看到大数据 ETF， 一周收益8.17%。第三位云计算 ETF， 一周收益8.10%。第四位其实这几位都是云计算 ETF， 包括华泰百瑞的、汇添富的、天弘的。收益8.06%到7.98%之间，在后面沪港通互联网一周收益7.91%。后位看一下，第一位稀有金属 ETF -12.66%。其实南方的、大成的、广发的、嘉实的、富国的、工银的、华夏的、华富的，都有这个稀有金属。
1: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
0: 都是-12%，
1: 了解理财指数。
0: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一个小时之前发过来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3.01元一厘，跌1.5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41.47亿元，期限成交比0.17，权利金成交金额6.5280亿，合约总成交14.57万，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77%，总持仓 168万4320

0: 1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6.87%。看到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74毛4分4厘，跌1.76%，期权的成交面额在741亿688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好低啊！权利金成交金额10亿2560万，合约总成交153万174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3.70%，总持仓130万643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36%。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8.29毛9分2厘，跌4.6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985亿1650万元，期限成交比0.34%，相对来讲更高一些。权利金成交金额34亿6340万，合约总成交239万390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3.58%，总持仓138万644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0.25%。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收在2.1块，跌4.93%，期权成交面额848亿9520万元，期限成交比0.38%，权利金成交金额27亿1900万，合约总成交417万571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53%，总持仓265万678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16%。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7:30，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一会儿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8: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

0: 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3集，欲速则不达。
6: 就两年吧，我们以两年为一个时间界定。你比如说，我第一年的话涨了60%，然后第二年的话亏了30%。其实你最后算了下你的收益的话，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2%，就是两年的收益是12%。那如果你去做一个理财产品的话，第一年是6%，第二年也是6%。其实你回过头来想想看，我两年连续6%的话，其实要比12要多。
7: 嗯。
6: 其实很多东西的话，回过头来说什么呢？就是我要赚稳当的钱。然后要避免自己的风险，让自己的所获得的盈利跟本金的话减少回撤幅度，那么那就是慢慢一个叫年化收益，持续的一个年化收益的话，其实可以达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资产的话飞跃。我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像2015年，你比如说有100万的话，大家也知道15%的年化收益，5年的话是翻一倍，那就2015年、2015、2016、2017、2018、2019，就是5年。那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你应该是100万的话变成200万，但是往往的话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你要快的话，你有可能100万变成50万。大家其实看一下2015年开始的股市暴跌，到2016年的熔断，你资产康汤一半，很正常。但是的话，你回过头来想想看，你100万变成50万了以后，如果你还要回过头来去100万变成200万，就15%的年化收益的话，你要涨4倍。哎，大家回过头来想想看，涨4倍，那就是要一轮超大型的一个牛市。但是你要想想看，那个时候超大型的牛市如果真的来了，你4倍能赚到吗？这是打一个问号的。很多人有可能根本就赚不到4倍，还有可能的话什么呢？就追涨杀跌那种，就怎么说呢？就没有这种定力的，有可能你还跑不赢大盘，有可能还有输钱的可能性。
5: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道理大家其实都明白。一只股票先跌个跌停板10%，再涨个涨停板10%，这样做完了还亏1%，对吧？所以控制回撤很重要。所以买任何一个投资标的的时候，先想自己能亏多少，或者尽量少亏一点点，而不是先想自己能挣多少。要不要尽量多挣一点点？好像在一个更长的维度里面，这样思考更合适一些。只不过大家不一样，欲望不同，对吧？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8: 哎，你好。
5: 哎，您好，
8: 方老师。
5: 哎，客气客气。
8: 那个，我觉得哈，我觉得这一轮科技的主线行情啊，已经到这里了。就是你把那个指数啊拉到创业板，因为相对来说啊，科技股大多数集中在创业板。
5: 399006。
8: 因为现在这个股市啊，非常的割裂，对吧？就比如说。分成老灯股和小灯股，那你拿创业板的这个指数啊拉开来一看，从924到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是一个五浪行情已经走完了，接下去现在等于已经是一个 A 浪的已经下杀已经开始了。所以从趋势上面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就到这里了吧。但是接下去就是说选股很重要，就是比如说我现在钱都在科技里面，那我觉得就应该跟他说再见了。就你不要管你之前是赚了多还是赚了少，或者说你是从顶部进去的，那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在参与在。

0: 面了。嗯，但是你比如说我买的都是一些传统的这种红利股，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害怕。为什么？没涨过，我都没有参与过你这个上升浪、主升浪，对不对？那说那个点，你跌也跌不到我哪里去。就简单来说，我们做那个投资，对吧？无非就是两种思路嘛。第一个，我做左侧，对吧？我买的是它的价值，那我觉得其实你只要觉得这个股票是有价值的，你任何时候参与到里面，那都是 OK 的。哪怕说现在科技股已经涨到了我认为的顶，对吧？但是你只要觉得它这个股票是有价值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会跟你说啊，我们要买科技啊，就是那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就是科技、啊。
1: 王先生，
0: 哎，
1: 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个别人怎么想那是别人，您自己现在怎么想？您
0: 的
1: 想
0: 法
1: 是科技结束了，对吧？创业板结束了，那你现在怎么买？你最近或者是手上有票吗？你说说看。对，
0: 我现在非常坚定的满仓的参与在红利股里面。
1: 红利怎么选呢？也是一个接下来的问题啊。
0: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会选的人呢，比如说你说
1: 不是
0: 说会选，
1: 我相信您会选，您就直接说您怎么
0: 选，
1: 好不好？
0: 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比如说，我跟你说，我觉得大多数我包括我啊，我觉得大多数人是不太会选的，那怎么办？我就都买一点了，我比如说银行买一点，证券买一点，保险买一点，传统的消费买一点。我为什么？就是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比如说我。在红利里面，我们做一个假设，
1: 等，
0: 每个人做的
1: 不是您稍微等，您刚刚那句话，从我的观感来讲，我会觉得您对红利股的理解跟我不完全一样。
0: 嗯，
1: 就是说，是不是老登就是红利啊？
0: 我只能说相对啊，因为这样其实讲起来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并
1: 不
0: 一定说
1: 哎呦，
0: 红利就是老登。
1: 王先生，您自己怎么选？我还是那句话，
0: 我说了，就是我选的就是一些红利股。
1: 对，不，我刚刚的问题就是您的红利股怎么选？
0: 我刚才也说了呀，什么银行啊、保险啊、证券啊，对吧？还有
1: 证券的红利一般多吗？券商的股息率大概有多高啊？
0: 你现在问我这个具体的数据啊，我给不了你，因为
1: 而且这个您是通过哪一个红利指数来选？来认为谁是红利股的？
0: 红利低波
1: 里面的券商股好像几乎没有吧？
0: 我可以买红利低波以外再买一些券商股，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你看
0: 、就是你听我说，
1: 两句我也就啊，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
0: 你听我说，我就是我买股票不可能我只买五个六个，对吧？我可以买七个八个，可以买十个，对吧？我还想说一个啊，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假设啊，没有一个人说，哎，我买进去它就涨，我卖出了它就跌，对吧？那我们做一个中性的假设，就是我买进去以后它不涨也不跌，这个很可能会发生，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买红利股，比如说接下去的一年它不涨不跌，我能接受吗？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因为它会分红。但是你买一些科技股，你能接受吗？因为据我所知，现在两融的一个资金啊，已经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位，对吧？很多人他是融资进来买的，那融资他就需要有利息。
1: 王先生，这个，所以我就说，我们每个人聊自己，其实就是说，当然了，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人的表达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的被说服，也有些时候我们表达就是。我自己目前怎么做的，我也摊开看看大家怎么想。王先生的想法我也大概理解了。好的，谢谢您，有空再聊。再见。02162780977四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高老师好。
1: 哎，下午好，
2: 先生。
1: 你说说。哎，
2: 首先上周那个高老师很关心我们这边台风的情况。周末我们没有遇到台风的暴风骤雨，因为不往我们这边走了。但是今天市场上是遭遇到了暴风骤雨，
1: 是
2: 特别是我这个双卖策略已经被击穿了，今天是沪深34690几点，已经把所有的盈利的安全点都击穿了，就盈利安全点差不多在4700，但是同时也跟大家也汇报一下，上次说过，往下走，我是 就不会再去进一步止损或者反手做空，一定是相当于会去持有一手的正股，就是我会一定持有
1: 等交割，相当于对吧？等交割，
2: 是的，
1: 嗯嗯
2: 啊、然后同时也报告一下市场的一个观察情况，今天确实走得很险恶，但是也跟大家有一点提振信心一点的一些信息吧，看到的这个期权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就是目前认购期权的它的时间价值已经开始超过认沽期权，也就是说股指期货上面已经产生了一些深水，包括小票它已经深水已经比较明显了，就说明市场上今天很多做空的力量已经开始平仓一些空头，或者说已经在股指期货上可能做一些多头的一些持仓了，这个就是我观察到的一个情况。这个就类似上周三，我记得上周三进节目的时候，那时候也说过小票它已经转为深水了，那周四的时候其实它后面再跌下来后面就有反弹，那我也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持续，就是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大量的空头在今天是平仓掉了，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股指期货的跌幅是小于正股的，同时期权上认购期权的买方也在增加，这个就是观察到的情况，
1: 你怎么做的？你今天对，就你不没有动，就说
2: 就是已经亏损了啊，没有动，等到交割，
1: 那
2: 然后交割以后，后面肯定会持有一手的股指期货。
1: 那你看到今天的这样的升水开始出现的时候，不会因为这个而心动去看一个别的什么什么什么仓吗？不会，
2: 因为我的 delta 已经变成一了，就是我其实已经是持有了一手正股了，就是我虽然没有动，但是我的持仓是不断往多方在累积的，已经是持有它的一个背对买入，就已经实际上是买入了，因为已经跌破了我原来的4800加上我的一个安全点啊，同时借这个机会也补充一下，上周我觉得上周可能介绍 delta 这个值的时候可能是讲的不是很通俗，我就用通俗的一句话讲，就是我目前持仓相当于等于一个 delta， 就是我如果只有一手的话我就相当于持有一个 delta， 这个 delta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股指每涨一个点我的盈利是100元，每跌一个点我的盈利也是亏100块，就是当 delta 等于一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大家去看那个 delta， 不管你 delta 大部分都零点几，负的零点几或正的零点几，就是你如果持有两手，你就把它乘以二；如果你持有一手零点几，你就乘以刚才说的一点，就是每上股指每上涨一点，你就是盈利和亏损就是100块钱。delta 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个是指在沪深300的这边的期权上面体现的，还是所有的？
2: 是的，
1: 对吧？就沪深三。啊，
2: 对，所有的都是这样，
1: 所有的都是啊，
2: 对，中金所都有这规则。
1: OK，
2: 一个 delta 就相当于，一点100元，
1: 嗯， okay、
2: 就股指对应的股指，它只要涨一点，它的正负值就100，这样去理解就是最快。
1: 好 ，OK， 好，
2: 啊，
1: 好的，好的。
2: 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我没有操作，但是我的持仓随着行情的下跌，我是偏多方的。而且它的最大值就是一 ，delta 最大值会只有一，就是我变成只有持有一手的，多头，就这意思。
1: 就他如果
2: 会只有到这周末，至少先持有到这周末，
1: 然后要决定移仓或者什么了，是吧？
2: 对，它会自动交割，先看这周末。但是我仍然认为应该是会有所反弹，应该会回收到4700以上。甚至我希望能够往4800走，那这个只是一个美好的希望啊。但即使没有，我仍然相当于持有一手的股指期货。
1: 而且就是说，如果有些小伙伴是这会儿刚刚跑进来听的话，张先生做的还只是沪深300的指数的期权，对吧？换句话说，就是你觉得会反弹的，更多的应该还只是沪深300指数。至于科技啊，至于上证指数啊什么，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对啊，跟刚刚的
2: 讨论，我看了他们的引播，我觉得
1: 一样
2: 会反弹
1: 啊。对，这个我要问你，对 ，OK。那今天其实还是很多，就当杀下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升波的，是吧？
2: 对，波动率会上升，波动率上升，但是买方的力量明显在增多。
1: OK，好好的，谢谢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我们先聊这些，谢谢你，哎，
2: 好的，
1: 再见再
2: 再
1: 见。
2: 见。
1: 这个网上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哎，前面有些朋友在关心啊，期权的话是啊，期权的话题，如果你愿意的话，的确今天能够找到很多很多的内容，啊，节目里面也说过不止一遍，对吧？上海证券交易所，那当然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应该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上交所和深交所合在一起的话，两地交易所现在大概应该是10个标的的这个 ETF 期权啊，这个是交易所层面。当然，这个张先生这个他是在中间所层面去做的那个期权啊，这个又还有些不一样，但是这些相关的知识内容啊，这个都可以去找到。都可以去找到啊，这个我就说了嘛，交易所其实一直有这个几小时来学期权，几小时来学 ETF 啊，这些相关的科普的丛书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去选择，也可以去了解。02162780977，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桂浩明老师的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2: 对，下午好，
1: 收盘之后，今天的整体的这个市场，帮我们做些小结吧，好不好？
2: 今天是一个继续下跌这样的态势啊。本来呢，一些投资者呢觉得上周已经跌了不少了啊，这周能不能止一下啊？这个特别是隔夜海外市场的表现还算不错啊，所以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早间一开盘呢，这个大家发现还是受到日韩股市的拖累啊，特别是韩国的这个几个股票啊，这个跌幅，SK 海思那样的，这个韩尼斯啊等等，还是跌的比较大。那么结果 A 股首先就是一个低开，低开以后呢，试图能够走平啊，但是没能成功啊，最后这个就是一直看到了3900点附近嘛，这一个比较明显一个下跌态势，而且今天呢是绝大多数股票都是在下跌啊，不管是科技股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个传统类股票，如果说上午还有些银行股还在顶在那里呢，下午实际上也就顶不住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跌幅也是比较大的啊，这周超过10%，今天跌停的股票应该有这个将近200个。那这种态势呢，实际上表明了一个呢，市场情绪啊，这个彻底转坏。如果说在之前大家还盼望有反弹，是外围影响啊，本身市场还能够坚持一下，现在看来呢，这种状况这种认知啊发生变化，很多都觉得这里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下跌啊。那第二呢，应该讲这当中啊，这个新股的发行呢，可能也会构成了市场某些现象。因为有些人觉得啊，在这种情况下，大盘新股的发行可能会进一步拖累市场；也有人觉得呢，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似乎也只有新股发了以后，市场才能企稳啊。但不管怎么说，都不觉得对衍生市场有什么这个正面企稳的作用。还有人觉得啊，有些机构为了申购新股，为了去买新股，也需要抛售是吧？反正大家都从各自角度来解释啊。那么这一解释不管对不对，是否符合事实，但是呢，总体上也把市场情绪呢进一步带向偏悲观的这样一面，所以今天整个是一个持续下跌。当然，我们也看到啊，连上上周跌幅已经比较大，时间比较长，接下去能不能企稳反弹也是大家所预期的。由于指数已经跌破了上次的一个低点，而且呢，比今年年初的位置也要低不少，应该讲也是在孕育反弹动量啊。当然，这种反弹呢，如果有机构投资者带头啊，这个有一些大型资金啊，这个在一些 ETF 上做些文章，可能会更容易得到市场的认同啊，更有助于市场的一个尽快的一个企稳。
1: 对，所以我就说今天，虽然我们绝大多数的个人投资者可能这个除了看指数做个股以外啊，有一部分去参与一些 ETF 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交易，还有就是可能很少数的有投资人会去关注期指或者期权，但很多人其实在看期指和期权的一些包括盘面的表现情况，包括升贴水啊，或者说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升波降波的一些多多少少也在感受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情绪的变化，或者说一说预期的可能，是不是这样，桂老师？
2: 对，应该说期指也好，期权也好，特别指数期权也好，实际上呢是反映了一部分投资者对远期啊，
3: 因为所谓期指嘛，就是指未来一段时间，当然有近期的啊，也有远期的，但主要是都不是现在，都是一段时间以后，至少也是一个月以后啊，这样一个产品的变化，实际上代表市场一种预期。

0: 那这个吸湿气象就普遍会存在一个生水贴水的问题
1: 嗯。
0: 啊，这个也反映了实际上就是期货和现货之间的一个某种差异。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我们觉得啊，从 A 股市场的长期表现来看，这个远期期指呢，从目前而言啊，它的这个指导性啊未必是特别强，因为 A 股实际上它的走势，短线走的它的中短期走势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要长期预测有一定的难度。而从近日走势来看呢，通常而言啊，这个实际上也是受到各种消息面的影响干扰啊。实际上，目前 A 股市场影响最大的往往是在期货的当月期货的结算日啊，这个时候可能会变化比较大。
1: 嗯，
0: 但不管怎么说，大家也都在关注呀，希望从期指期权的变化当中呢，来看到市场在这当中呢有可能发生哪些变化。但是我们觉得啊，不管是哪类变化，大家有两点还是要去注意的，一个就是跌多了啊，市场自然会有反弹的要求，就像涨多了要跌，跌多了要涨，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第二呢，从目前来看，今天成交呢也是保在3万以下。也需要看到一个成交从萎缩到逐渐再重新起来啊，这样过程，看到一些重要的啊，这个能够稳定市场的一些信号的出现，这可能对我们研判后市啊更有直接的作用。
1: 嗯，当然，您刚刚特别还提到，而且我看到这会儿有很多的这个听众一边听节目一边还在讨论长兴，今天应该是长兴的发行询价的这个日子，对吧，桂老师？然后这因为询价的概念嘛，说白了也就是他最后能定价定在多少，看各家机构出牌，对吧？出完了以后，后面去这个看这个这个谁更加高一点，或者谁更加低一点，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他公布要到星期四了吧？这个过程。就你也帮我们做些科普哈，帮我做些科
0: 好
1: 普，
0: 的。
1: 嗯。
0: 现在呢，新股发行呢采用询价制度，那么也就是说，面向有资格参与询价的啊，主要是机构啊，个人参加不了。那么大公司呢，在发行人他只通过公布一个我预期募集不超过多少亿资金这样一个价格，而不会去谈具体的价格的。那么机构呢就开始询价啊，你认为它值30块就30块，80块就80块，那就询价。那么这当中呢有两个，一个呢它会去掉最高价啊。那么有人说为了确保成交嘛，那个确保我能够入围，那就我打在最高价。那现在呢？现在应该是超过12%以上，这就是最高的12%，它要被去掉的。当然，最低的也要去掉。那么
1: 嗯
0: 留下当中部分，就作为一个入围的部分啊。入
1: 嗯嗯。
0: 围部分以后呢，还是需要，如果这当中入围以后，最后确定能够满足最大成交的啊，自己某一个位置，然后呢，还是需要进行摇号，因为也不是所有进行。
1: 对。
0: 通常来说呢，询价现行的询价制度呢，有益于它的设计的方案呢，实际上是想控制价格，不想让它太高啊，
1: 嗯。
0: 所以去掉最高价的安排侧，这样着重点就是在这里。那么当然也要看具体的报价情况等等。但是我觉得，由于这几天存储芯片调的比较多啊，可能会对啊长城这家公司发行价呢，可能会略微啊比原先的大家想的可能会有所降低啊，特别在刚推出的时候，大家想的价格和现在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通常这个因为机构询价，它也要参照市场当中二级市场价格啊，然后再做一个判断。
1: 那这其实，多亏桂老师帮我们。事实上，我估计有很多的小伙伴不一定会去看这个手机端里面能够找到那个 PDF 文件。他询价的规则什么都会写，但我们在节目里面有机会做一些相关这样的科普，也是蛮有意义的。谢谢桂华明老师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
0: 好
1: 见，
0: 的，
1: 再见。
0: 好，再见。
1: 今天询价星期四，然后大家就可以看价格，然后就可以去申购了，对吧？当然。跟二级市场，包括我们今天整个市场的其他股价的一些相关的表现情况，会有怎样的关联，怎样的影响？没事儿，明天早上我们可以接着看。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是中国财经60分。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3: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电商物流指数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上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突破了1000亿件。国铁集团宣布，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熊猫债半年发行超1600亿，外资抢滩中国债市，融资成本低至1.7%。今年 A 股最大 IPO 来了，长鑫科技本周申购。从赛场到市场，张雪机车赢得了英国消费者关注。张雪透露，最晚明年在台湾开店。国际方面，美众议院本周将表决永久行使夏令时法案。泰国曼谷的酒吧深夜火灾导致27人遇难，暂无中国公民遇难。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弱，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600只。亚太市场收盘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反弹，金价显著下行，美元指数目前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6: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5: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 再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台风八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明天白天呢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将逐渐变为温带气旋。今天早间中央气象台拉响了台风强对流蓝色和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安徽中部和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的局地将有特大暴雨，东北地区局地呢还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已经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相对较大，需要做好实时监测、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自然资源部提醒防范海水倒灌等风险，国家防总将于7月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且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的防汛工作。那么八威带来的这轮风雨影响何时才能停歇？气温又会出现哪些变化呢？以下来听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2: 本周一强降雨集中在安徽中部、江苏大部、山东的中东部以及辽宁、吉林中东部等地，上述地区将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周二，安徽、江苏、山东的降雨将会趋于减弱结束，但随着八威的环流继续东移北上，并且和冷空气相结合，在辽宁的中东部、吉林的中东部仍然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在辽宁、吉林交界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再叠加前期降水偏多的影响，在山区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要格外注意防范。那此外呢，在本周一周二，西北地区受到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在甘肃、宁夏、陕西北部等地呢也有较强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周三八威的影响基本结束，但随着八威的离开，预计本周从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大部又将被副热带高压所笼罩，高温天气将会迅速的发展增多，而且呢因为湿度大，体感温度更高，那像是长沙、重庆、福州在本周的高温日数都能达到6天左右，而且呢不仅白天热，夜间也很热，那未来几天从华北到华南多地的最低气温将达到25度以上，甚至是达到30度上下，全天候的闷热。那尽管7月15日才会进入三伏，23日才进入到大暑，但未来不少地方可能会提前感受堪比常年大暑甚至三伏的暑热。
1: 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 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到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个地方，个别网民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的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经被平台封禁处置。继续来聚焦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六月份的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从上半年的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超过了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了20%以上的水平。
3: 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在解读数据时指出，
4: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3: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而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行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企业之间的竞争重点逐渐从过去依赖恶性价格战，转向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降本增效。目前，智能客服、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已经开始在电商物流领域广泛应用。刘宇航指出，智能技术已经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关键服务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的整体服务品质正在不断提升。分地区来看，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受高温暴雨天气影响，中部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环比回落0.3点，成为唯一出现回落的地区。而其他地区则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环比回升1.3点，涨幅最为明显。刘宇航指出，
4: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3: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三个月保持回升态势。综合来看，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商物流行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快递业务量半年破千亿，不仅是数字上的突破，更是消费结构升级、技术深度应用、区域均衡发展以及服务品质提升的综合体现。从依赖价格竞争到依靠技术和服务竞争，电商物流行业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未来，随着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和下沉市场的持续深耕，电商物流有望继续为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了5%，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了5.8%。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出了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此外，铁路部门还针对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定制化开行了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激活文旅消费的新动能。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列车1797列，其中旅客专列呢达到了967列，旅游专列830列。铁路部门同时加强了跨境客运组织，在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及境内市场融资成本优势凸显，熊猫债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规模突破了1600亿元，同比增长6%，市场上存量规模首次卖到了5000亿元。未来中国发债为什么会成为国际机构热门的选择？以下来听听详细的报道。
5: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保持高景气度。数据显示，目前熊猫债发行总规模已经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占比超过5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阵容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同时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介绍，
6: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5: 国际机构为何青睐来中国发债？答案或许可以从融资成本中找到。数据显示，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熊猫债的平均利率低至1.85%，部分债券的发行利率甚至下探至1.7%。这一利率水平在全球主要债券市场中有显著竞争力，尤其是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持续加息的背景之下，境内市场的低利率环境或成为吸引境外机构的核心因素。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进一步深入解读，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的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7: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5: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境外机构提供了低成本融资渠道，更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助推器。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认为，
8: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5: 不过，从稳健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仍然需要防范潜在风险。后续该如何优化规则、规范市场，实现扩容与风控双向平衡？田立辉教授建议，应进一步健全发行监管制度，放宽跨境资金使用限制，引导中长期品种供给，完善信息披露，助力合理定价，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控，推动投资者结构多元化，引入更多境外机构。在规模扩容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与市场规模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才能实现稳健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双向平衡。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9: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继续刷新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了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塔里木油田所在的塔里木盆地呢，是我国陆上最大含油气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近年来呢，塔里木油田天然气勘探开发不断向超深地层推进，先后发现了克拉克申、博兹、大北两个1万亿立方米的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产气量达到了310亿立方米以上的高效稳产。目前每一小时就超过200万立方米来自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直抵我国的东北、长三角等地区。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油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

0: 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为今后成品油管道常态化、规模化输送甲醇，为未来建设西醇东送规模化运输通道筑牢了技术的根基。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7月11号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妈仙》在四川成都举行了首映礼，7月24号将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部影片不仅在内容上推陈出新，更在 IP 衍生品开发上做足了文章，通过电影加文创的模式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活力。
1: 各位好，我现在呢是在电影《八仙》的首映礼的现场。那这部成都造的国产动漫电影也是聚焦了家喻户晓都了解的八仙神话。那这次呢是拍这个八仙们成仙之前的凡人故事。那相信随着影片的上映，很多的亲子消费又多了一个理由走进影院。
2: 首映礼上，主创团队集体亮相，推荐这部创新演绎的动画电影。这部影片是以年轻化喜剧重构经典 IP， 影片画面融入东方青绿山水与传统年画美学，是一部面向全年龄段的合家欢作品。
0: 电影总监制出品人英旭俊。
3: 八仙它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题材，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叫神仙喜剧动画大片，是从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灵感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它是一个对于年轻人也好，还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对于传统文化有兴趣有了解的人的话，他天然会被这个题材所吸引。
2: 除了给首批观众带来两个多小时的欢声笑语，八仙首映礼也实现了内容上映与衍生品发售的同步启动。随着观影结束，一场关于 IP 价值的延伸在影院的多元消费空间中展开。
1: 看完首映礼之后，观众没有立马的离开，而是一步来到了影院的文创区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电影当中的鲜活角色走出了大荧幕，变身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衍生品，比如这里有和蜀锦、蜀绣，包括还有我们的竹编等等的联动。
4: 看完了八仙，我非常喜欢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来到了文创店，这里的所有文创我都很喜欢，尤其是这个尺子，它还可以动，我要让爸爸妈妈给我买。
0: 电影八仙文创产品组工作人员谭雨熙。
5: 我们这次围绕电影八仙主要规划了四大类，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非遗类，四大类共计200余个 SKU。 但是后续呢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在现场的产品当中优中选优，最终上线数十款。
2: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尝试通过衍生产品开发、跨界品牌合作延长价值链，影文旅商深度融合，在为观众留住观影记忆的同时，也为提振暑期文化消费注入新动力。
0: 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第二回合正式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了第10名，并且跑出了全场最快的圈速。通过在赛事车迷区的展示，张雪机车吸引来了更多的消费者。
6: 在本赛季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机车车手多次登上领奖台，赢得了广泛关注。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摩托车。
0: 最近我想买辆新车，可以骑着它去更远的地方旅行，所以我一直在看各种中国品牌摩托车。有人向我推荐了张雪机车，主要是因为这辆车的技术水平以及它卖的价格简直不可思议。
6: 目前张雪机车正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于今年夏季在英国上市，并持续拓展经销商至20到30家。品牌负责人表示，随着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公司希望以性能和价格优势满足英国消费者需求，在中高端摩托车市场争取更多份额。
0: 张雪机车英国品牌经理罗伯特·伍利，产品线包括500RR 型号等，预计将于8月在英国上市。我们已经接到一些预订，经销商也已经签约，经销商网络将在未来6个月内不断扩大。
6: 国际赛事是摩托车品牌展示。

0: 技术实力的重要平台，车手在赛道上的优异成绩不仅验证了车辆性能，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随着张雪机车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赛场上的结果正逐渐转化为市场关注度，为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新的动力。
1: 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最近在接受台媒专访时表示，最晚明年将在台湾开店，并且承诺台湾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此前，台湾首位8202车主客服了政策限制，将整台拆解运回台湾组装，引发了当地车迷的围观。当车主赞叹你们的技术真先进的时候，张雪脱口而出：“不是你们，而是我们。” 迅速引发两岸网友情感共鸣。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益成撰文称，张雪机车的亮眼成绩收获了台湾车迷发自内心的追捧，这背后是大陆不服技术垄断的勇气和骨气。两岸本是一家，中华民族每一步崛起，台湾同胞从来都不该是旁观者。 在人工智能产业从上游算力、中心建设到下游终端硬件全面爆发的浪潮之下，中国制造企业订单激增，广东深圳等地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正在加速出海。那么，这股强劲的出口势头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航空货运货物品类结构，更是在传统淡季当中撬动了整个行业的增长引擎。
2: 最近，记者调查发现，高价值、高时效的人工智能设备正在成为航空货运企业业绩增长的压舱石。
3: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存储产品生产企业，仓库内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快速清点着即将发往欧洲的货物。公司负责人赵旭介绍，90%
4: 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 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赵旭透露，今年以来，该公司的
0: AI 固态硬盘出口量同比增加了近180%。尽管空运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3倍，但在 AI 终端产品快速迭代的行业背景下，时效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空运能保证更快的交付速度，这成为企业不惜成本的首选。在 AI 产业更上游的算力中心建设环节，客户对物流效率的要求更为苛刻。
5: 百威国际科技物流集团空运副总裁金瑞讲述了一个典型案例。
6: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他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0: 从去年开始，金瑞所在的货代公司就承运了不少 AI 相关产品订单。今年相关产业进一步爆发。 半年的时间，AI产品的物流订单量就超过了去年全年，最近几乎每周都有新客户来拜访。像光模块呀，这个
5: PCB 以及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半导体啊，它的出口基本上，一次要求出五十个托盘、60个托盘，对，甚至90个托盘这种。AI
0: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在宏观数据上得到了充分印证。今年1至5月。 我国云计算设备、半导体设备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大增114.4%、91.5%，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长江证券交运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鲁思佳分析指出，确实出现了表明显的货量的上涨，而且从整个
7: AI 设备的运输的这个结构上来讲。 随着集成化比例越来越高，像服务器的整机和机柜，它的体积要更大。第一呢，在货量上，有明显的这个增量。第二个呢，在整个货物的体积，包括载运率上，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得科技货类已成为近一年来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每年7月通常是全球空运的传统淡季。 但今年从月初至今，中国至欧洲、美洲等货运航线整体表现淡季不淡。多家头部货代和货运航司向记者透露，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航空运价韧性十足。近期 AI 产品运输量仍在大幅上涨。国际航协的数据揭示了 AI 货物在航空货运中的含金量。2025年 AI 相关货物虽然仅占空运总货量的 7%， 但其货值却占空运总货值的 50% 以上。 这意味着这些高价值的 AI 设备为航司带来了巨大的业绩增长空间。7月10日凌晨，随着一架货运班机降落，一批半导体被空运至湖北鄂州机场，并即将交付给生产企业。
0: 顺丰航空运行标准部总经理向希文细数了该公司的业务增长。
2: 今年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在 AI 相关的货物上边看到，同比去年的话，我们是增长超了103%，是增长100%。

0: 咱都不止翻倍嘛，能够很明显的发现 AI 相关的货物的运输量有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货物上面。
1: 以往空运货物多是高附加值的小件产品，运费按体积或重量计算，均摊成本较低。但随着 AI 基础设施设备贸易量增加，许多大件设备也开始走空运。像西文举例道，
0: 这个产品本身非常大，超尺寸，再加上有一些元件它可能会要求不能够堆叠，所以会涉及到包机包仓包板会比较多。
1: 对于服务器机柜等大件 AI 设备来说，包机的运输成本可能会增加20%至30%甚至更高，但时效和运输稳定性始终是企业最关心的问题。而对于航司而言，包机包仓的利润更高，溢价空间也更大。鲁思佳指出，
2: 我们也大概做过一个测算，整个物流费用占 AI 相关的这个货值的比例可能也就是不到1%。那么这意味着 AI 上游的客户在整个物流费用方面的付费能力应该说是要显著高于跨境电商的这类客户。
1: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算力基建芯片运输需求持续爆发，2026年上半年该品类已带动航空货运大盘增速超4%，成为行业核心增长基本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尽管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但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的支撑，全年货运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7.2%，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6.5%。广东省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朱庆峰对行业前景表示乐观。
3: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是吧，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呢，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稍作学习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沈阳赛区凭借19.9块的平均球价吸引了大量的客流，场场是一票难求。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沈阳的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此刻我们能够看到40,000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场上正在激烈的交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2: 作为沈阳人，那个自豪好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全国各地人我们都非常欢迎。
3: 来到沈阳，感觉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那个哈尔滨的球迷非常友好，还有很多那个景区对我们黑龙江的嘉宾都是免票的，像回家一样。
1: 这场比赛呢，也是创下了沈阳队主场以来预约的最高的一个人数，达到了150,000人。那这张19.9块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体育场之外，我们也可以拿着它继续逛。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沈阳故宫，漫步在红墙和琉璃瓦之间，感受圣经古韵。那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通道呢，也是东北超球迷的专属通道，大家只要拿上这样一张东北超的票根，就可以直接减免50元的首道门票。
4: 免票引流带来客流增量的同时，也带动景区内讲解、文创售卖等二次消费，收入增长超过10%，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化。东北超开赛以来，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达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沈阳市接待游客数量超过380万人次。
5: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1: 感觉怎么样？
5: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
1: 逛完了故宫，我们还可以来这个网红咖啡厅打卡。
6: 你好，我们店持东北超的票根可以享受整单8折优惠。
1: 您看这一张小小的票根又帮我省下了12块钱。
0: 沈阳 High Warm 咖啡店负责人洛丽亚：
7: 最近生意非常好，在咱们东北超开赛以来，然后我们整个街区的客流量都有很大的增加，然后对于我们店来说呢，这个收益也达到了一个差不多10%的一个增长。
1: 如果您逛累了呢，咱们就可以来茶社坐一坐，歇歇脚，在这里听一场具有东北特色的相声。重点是咱手中这个票根还能发挥作用。老板您好。
5: 您好。
1: 哎，我想问问您哈，我手中这个东北超的票根咱们还有什么折扣吗？
5: 通过东北超这个票根我们这个剧场
4: 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余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城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超24%。
0: 暑期档院线热度持续的走高，坐落于宁夏石嘴山市的大武口区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呢，迎来了暑期的客流高峰。作为《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等40余部影视作品的核心取景地，小镇凭借完整的工业旧址和独特的戈壁风貌，吸引了游客前往打卡。
8: 走进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浓厚的年代氛围感扑面而来。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1000余人来到石炭井实地参观工业遗存。小镇的影视取景资源也成为一大亮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寻访电影拍摄点位，打卡取景地。
9: 刚刚去那边有那个《万里归途》那个取景的地方，然后我们去拍照，然后上片，很好看，很有感觉。
10: 我之前不知道这块地方，但是我到这边来了之后，走了一路，我发现这边保留着以前的一些历史风貌。其实我之前压根不知道在这边拍过电影，对，直到来了之后才发现这边还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这让我比较惊喜。
8: 石炭井地处贺兰山腹地，但完整留存上世纪60至90年代的老工业城区遗址。近年来，当地活化既有资源，利用工矿老街区、废弃矿井、铁路与老式公共建筑形成的实景拍摄资源，打造了独具风格的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吸引了众多影视作品在此拍摄取景。
11: 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工作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曾经在矿上，从2017年开始，我就跟着剧组看我们石炭井的景。现在游客来最吸引他们的呢，就是我们的拍摄。好多游客呢，他就是说没有见过，来了就要去来看一看咋拍的呀。
8: 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在持续引进

0: 影视剧组取景拍摄的同时，规划打造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游客漫步老矿区老街，便能实地打卡影片同款取景地。今年上半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承接研学团队40余支。
1: 一方面呢，主要是我们辖区的一些工业遗从，吸来了很多剧组的拍摄；另一方面呢，我们保留下来这些剧组的这些制景点呢，吸来了众多的游客的这个打卡。我们现在呢，也是将这个《山海情》《我的父亲焦裕禄》包括《万里归途》呢这些影视剧组的制景点呢，串联成了一条线，同步呢举办了很多这个文旅活动。
2: 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今天三大指数集体收跌。从下午收盘上的指数来看，上证指数今天收报于3913.79点，收跌2.06%；深成指报14582.85点，收跌了3.48%；创业板指收报于3723.52点，收跌3.1%；科创五零指数下挫了3.42%。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8347亿，相较上周五缩量了5760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6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下来听听申万宏源、钱启敏的点评。
3: 那今天的沪深股市是一个单边震荡下跌，我们看到跌幅是比较大的，是吧？双创公司是领跌了，创业板、科创五零等等。对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看到周一当然外盘也是有调整了，然后内外联动，然后大家觉得，这个是吧？这个哪怕是有一些半导体芯片公司公布了这个半年报业绩啊，这个预告也相当不错，但是呢，似乎还是一个兑现收益持续下跌。然后呢，这个双创板块的这个下跌更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市场预期，影响到大家会对于这个板块是吧，是否出现这个价格的高估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分歧。因此呢，由于这个原先赛道比较拥挤机构抱团比较紧密，因此呢，一旦出现这种筹码的松动呢，它的连锁反应是这样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双创股票是吧继续领跌，进而呢这个大盘也是震荡下行。那么上证指数呢今天是失守了这个年线啊，深成指呢是半年线。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经过了前一阶段啊在科技股引领的这个带领下面大盘震荡向上，实际上近阶段呢这个海外市场的科技股也是出现震荡，包括韩国市场多次出现向下的熔断啊，所以实际上还是一个共振啊，大家担心啊这个业绩的兑现可能会比较慢啊，那么股价呢这个过度拥挤之后呢出现了这个一定的泡沫，再加上中报啊即将兑现，好的可能也是高开低走，更不用说如果不达预期啊，在这种情况下面，实际上对整个市场它是一个调整的引领的作用。所以呢，短期啊，我们认为这个调整进一步的这个显性化，那也是对今年2季度整个市场向上，尤其是科技股持续拉升以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调整恐怕呢是第一要震荡探底，第二要企稳这需要一个周期，然后又是临近一个中报。那么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也将在本周陆续的出台等到这个中报业绩兑现之后再看内外联动有没有新的市场机会。
2: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695.38点，下跌了1.79%；上证五零指数报2913.19点，下跌1.43%。港股恒指今天收报在24198.11点，收涨了0.1%。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17个基点，报在6.7972元，在人民币16:30的时候收报在了6.7817元。今天央行开展了224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2170亿。根据发行安排，7月16号就是本周四，国产存储芯片巨头长鑫科技 IPO 将迎来网上申购。此次科创板上市融资金额高达295亿，将会成为今年 A 股市场规模最大的 IPO， 也是科创板史上的第二大 IPO， 仅次于中芯国际的532亿。中联重科公告称，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获得了股东会的审议通过，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现金红利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今年以来，在 A 股硬科技主线反复强化的过程当中，公募基金调研呈现出了缩圈趋势，基金公司更加注重调研的精度，将资源。

投入产业趋势更为清晰的硬科技企业当中。今年以来，公募基金调研热度出现了降温，年内基金公司合计调研次数超过3万次，而去年同期达到了4.5万次。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伊朗新一轮互袭仍在持续当中。美国东部时间12号，美军开展了本周的第4次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而作为反击，伊朗空袭了约旦、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美军基地及设施。路透社指出，此次互袭频次和范围超出了局势的升级，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目前是各执一词。伊朗宣布临时关闭海峡，美国方面则宣布航道通行仍在继续。美国国会众议院将在本周就一项永久实行夏令时的法案进行表决，不过关于这一题，美国国内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和巨大的规模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今天的措施加上即将出台的第21轮制裁方案，将会把250个个人和团体列入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当中。韩国 SK 海力士周一股价在首尔创下了纪录的最大跌幅，这家存储芯片制造商之前在美国上市备受瞩目。这是 AI 热潮当中推动韩国股市大幅超越全球同业之后，该国股市波动性加剧的最新迹象。 SK 海力士的股价在韩国交易所暴跌超过了15%，跌至2个多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业的三星电子下跌近11%，两者拖累韩国基准指数整体下跌了9%。泰国曼谷的一家酒吧昨天深夜发生了火灾，已经确认有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中国驻泰国使馆表示，暂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灾当中遇难。曼谷市市长西迪问今天通报，初步勘查推测有毒烟雾是制药的致命原因。幸存者称，事发之前的配电箱冒出烟雾，并且发出了爆炸声。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国际市场上的行情。亚洲时段欧洲股市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此刻跌幅是0.2%，法国 CAC 40指数涨幅是0.15%。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收跌1.92%，韩国首尔综指今天跌幅达到了8.95%，澳洲股市指标 AUX 200指数今天收涨了0.03%。油价方面，目前原油价格大幅的反弹，美国原油报在了每桶73.37美元，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78.23美元，分别上涨了2.74%和2.92%。国际黄金价格出现了回落，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086.5美元的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100.87点的附近，微幅的向下翻绿。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的 APP 当中同步的进行直播，欢迎您明天同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0: 股市有风险，我知道，投资要冒险，我也知道。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7月13日星期一，关注 A 股硬科技半导体赛道的朋友近期一定能感受到板块的情绪回暖。经历了一轮高位回调消化估值后，半导体板块悄然开启单边拉升行情，先进封装、硅片、设备等多个细分赛道集体走强，市场做多情绪持续升温。而点燃本轮半导体脉冲式上涨的核心导火索，就是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的 IPO 申购时间正式落地。作为科创板史上顶级体量的超级新股，长兴科技不仅自带硬核产业光环，更有着远超普通新股的中签概率，堪称下半年最值得重点参与的科技新股。本期我们就一次性讲透长兴科技的申购核心亮点、超高中签率逻辑、产业稀缺价值以及当下入场的机遇与风险。7月9日午后， A 股半导体板块迎来强势拉升，

全线脉冲走高，细分领域多点开花。先进封装板块多股涨停，硅片、半导体设备、材料等核心赛道大幅上涨，板块赚钱效应全面爆发。长兴科技在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申购时间正式确定为7月16日。长兴科技是中国规模最大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计划公开发行约 66.88 亿股，拟募集资金295亿元。这一发行规模使其跻身科创板史上最大 IPO 行列，也标志着国产存储产业的核心资产正式登陆资本市场。长兴科技此次上市的时间窗口正逢全球存储芯片超级周期，叠加近期板块高位回调引发的市场分歧，这只超级新股的定价与上市表现备受各方关注。根据披露，长兴科技此次 IPO 的发行规模达到 66.88 亿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的发行后总股本的 10%。以此推算，发行后该公司总股本约为 668.8 亿股。该公司此次上市，由中金公司与中信建投联席保荐，中金公司获授不超过初始发行股数 15% 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即市场俗称的绿鞋机制。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约 76.91 亿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3%。长兴科技此次计划募集资金295亿元，将投向三大项目，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拟投入75亿元。DRAM 存储器技术升级项目拟投入130亿元，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前瞻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拟投入90亿元。其中，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占据了募资投入的主要部分。由于发行规模巨大，长兴科技的网上中签率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市场上流传的一份预测认为，该股网上中签率大概率落在 0.30% 至 0.70% 区间内，中性预期约为 0.45%。而从过往情况来看，科创板中签率通常在 0.02% 到 0.05% 区间。对于上述市场预测，某头部电子行业分析师表示，考虑到长兴科技是行业代表企业，综合发行体量与申购热度估算，长兴科技网上中签率大概率落在 0.30% 至 0.70% 区间，中性预期约 0.45%， 是普通科创板新股的10倍以上，这也是目前各方比较一致的预期。沪上某私募基金人士补充称，若申购户数超预期涌入，大量配号会稀释筹码，中签率将向 0.3% 下限靠拢。若市场参与热情适中，申购户数不过高，中签率则有望攀升至 0.7% 的相对乐观水平。总体来说，这是今年内相对中签概率高的一只新股。长兴科技上市后的估值水平也是市场关注的重点。目前 A 股可比公司的市盈率水平差异较大。截至7月8日，存储芯片设计厂商中，兆易创新市盈率为 147.24 倍，北京君正为 167.67 倍，东兴股份因业绩基数较低导致市盈率高达 27,325.83 倍，不具备常规参考意义。内存接口芯片厂商蓝启科技市盈率为 117.94 倍，存储模组厂商中，百维存储为 47.31 倍，江波龙为 46.12 倍。与上述企业有所不同，长兴科技是国内唯一实现 DRAM 规模化量产的 IDM 原厂，也是国内 DRAM 产业的链主。资料显示，该公司集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于一体，采用全产业链自主运营模式，在合肥、北京两地共拥有三座12英寸 DRAM 晶圆厂，产能规模位居国内第一、全球第四。通过跳代研发策略，长兴科技已完成多代工艺技术平台的量产跨越。产品矩阵方面，长兴科技覆盖了 DDR 与 LPDDR 两大主流系列，具体包括 DDR4、DDR5、LPDDR4X、LPDDR5X 等全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服务器、移动设备、个人电脑、智能汽车等领域，核心技术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客户层面，该公司已进入阿里云、字节跳动、腾讯、联想、小米、传音、荣耀、OPPO、VIVO 等行业头部客户的供应链体系。整体而言，设计类公司的市盈率中枢明显高于模组类公司，若剔除东兴股份的异常值，存储设计类可比公司市盈率均值约在150倍上下，存储模组类公司则集中在45倍至50倍区间。而长兴科技作为 IDM 原厂，兼具设计与制造属性，其发行后的市盈率落点既与自身盈利释放节奏相关，也受制于行业周期位置，市场目前尚未形成一致预期，最终定价仍需等待询价结果落地。长兴科技的发行时点恰逢全球存储芯片

0: 超级周期。受益于 AI 算力需求爆发叠加行业供需格局改善， DRAM 价格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持续上行，今年二季度涨价超过 200%， 全球主要存储原厂的业绩与股价均迎来戴维斯双击。进入六月中下旬后，海外龙头存储原厂的股价普遍从前期高点回撤了 30% 左右， A 股存储板块同步调整，兆易创新、北京君正、百维存储等个股高位回撤幅度均在 20% 以上，板块交易拥挤度进入消化阶段。此轮存储板块回调的触发因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 Meta 出售算力资产的消息引发市场担忧，投资者担心海外科技巨头可能削减算力开支，进而传导至存储需求端；其二，五月以来全球存储板块累积了大量涨幅，盈利盘集中估值透支与交易拥挤度偏高的特征较为明显，短期涨幅过大导致交易结构脆弱，一旦市场情绪出现边际变化，获利盘集中涌出便容易引发快速回调。对于存储板块后续走势，市场普遍认为需重点跟踪两大信号，一是中报预告的业绩兑现情况，若科技板块业绩不及预期的比例超出市场预期，可能触发第二轮补跌；二是宏观环境变化下的流动性走向，若流动性进一步收缩，高拥挤度板块的踩踏风险可能继续释放。一位 TMT 行业分析师表示，长鑫科技在这个时点上市，估值定价会受到全球存储原厂龙头股价表现、存储板块情绪、中报业绩等多因素影响，但也不用太在意股价短期波动。长鑫科技2025年主营业务毛利已经转正， DDR5、LPDDR5、LPDDR5X 等高毛利新产品快速放量，行业景气度上行带来的价格弹性有望推动盈利释放。他说，存储超级周期的底层逻辑并没有变， AI 带动的算力需求增长是确定性趋势，只是短期涨多了需要修整。长鑫科技作为国内唯一的 DRAM IDM 大厂，基本面的稀缺性和长期价值是比较明确的。上海某私募基金投资负责人也持类似判断，他认为板块回调有利于长鑫科技以更理性的价格发行，全球存储板块正处于长期景气确定、短期消化拥挤的分歧阶段，长鑫科技作为超级体量的行业龙头登陆资本市场，发行定价与上市表现不仅关乎个股本身，也将成为观察 A 股存储板块情绪与估值锚的重要风向标。他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相互影响的，板块热的时候发行价容易定得很高，上市后的空间反而有限，现在市场冷静下来，定价可能更合理，对长期投资者未必是坏事。总的来说，7月16日的长鑫科技申购是下半年 A 股硬科技领域的重磅机会，十倍于普通新股的中签率，科创板顶级 IPO 体量，独一无二的国产 DRAM IDM 稀缺属性，叠加行业长期上行的超级周期，让这只新股兼具打新收益与长期配置价值。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无需过度纠结短期板块震荡，把握核心优质资产的低位布局打新机会，就是当下最稳妥的科技赛道投资逻辑。后续我们也会持续跟踪长鑫科技申购、询价、上市全程动态，以及半导体板块的行情演变。最后想问大家，你会参与本次长鑫科技打新吗？你看好后续存储芯片的行情反弹吗？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 曾主导 PCB 项目。

0: 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宇湘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欢迎收看《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聊什么话题呢？还是聊足球。我们今天的嘉宾李翔，他可以说是这件事情的最近10年来的一个深度参与者。
10: 没错没错，大家好，我是李翔，是足球界的老灯，播客界的新人。
9: 李翔老师和你的搭档唐辉一起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西甲的足球解说组合，叫西甲欢乐多。
10: 是，
9: 但是你们在10年前的时候买了一支西班牙的足球俱乐部。
10: 哎，这个经历之惨痛啊，在这10年里面经常是像噩梦一样袭来，困扰着我。
9: 你现在说的是用的词是噩梦。我看到你们因为在足球纸牌屋这档播客里面，你们现在做了一档付费的节目来回顾那10年的经历。我看到你们介绍里面是这样写的，从解说到老板到炼狱。
10: 对，
9: 你用的是炼狱这个词，比噩梦还要厉害。
10: 是的，因为你刚刚讲到锒铛入狱，我差点都要扣到我自己头上了啊，也就是失之交臂吧。
9: 到这个程度啊？
10: 到这个程度。
9: 我以为只是把钱亏光而已。
10: 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差点人也进去。
9: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论足球，而是仅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购买足球俱乐部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国应该是很少有人能体验的这件事情。我说的是欧洲的职业足球啊，所以你们买下这样一个公司本身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很多的我们可以说是经验之外的一些商业的体验，包括是足球的体验，这两件事情交织在你们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拉扯，但是又非常有趣的。所以想今天替你来，不能说是完整的复盘吧，因为你们那个付费节目是用12期来复盘整个故事。
10: 对，
9: 今天我们在一两个小时里边尽量的取其精华，能够来聊聊。
10: 对对对，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去10年了，我们是2016年，10年之前去到了西班牙一个鸟不拉屎的小村落，叫做胡米亚。那胡米亚呢是它的这个西班牙文的读音，那它的中文译名叫胡米利亚。那么这个小村呢其实只有2万人口。
9: 它真的是个村嘛？就在行政级别上
10: 这个村、okay. 因为在西班牙语就是当地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全部都把它称作叫 pueblo， pueblo 就是村落的意思。2万人嘛，其实在国内你连可能彭浦新村都算不上
9: 一个小区
10: 啊，对，你连小区的人都可能比你多了、嗯、啊。所以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去经营一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然后呢是体验这样一个非常罕见的经历吧。那10年过去之后啊，我今天跟一些新认识的朋友，包括肖文杰，对吧，我们聊起这个事情，哎，你们都会觉得很有兴趣，对吧？
9: 很神奇。
10: 对，很神奇，就是当年居然有这么一段这个过往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趁着我们还没有过于年老色衰，对吧，就是记不起很多一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故事能够抖出来跟大家完整的复盘的再讲一下。
9: 先讲讲开始吧，怎么会要买俱乐部？我知道你们之前是解说是吧？
10: 是、嗯、我们之前的解说呢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是一个偏草台班子的解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和唐辉主要被分配到的这个解说的工作就是去讲西甲的比赛。那当年的西甲比赛呢，除了皇马巴萨的比赛，其实所有其他球队啊，我可以说在国内几乎都没有任何的知名度。不管你说今天像什么马竞也好，或者当年进过这个欧冠半决赛决赛的什么瓦伦西亚啊、拉克鲁尼亚、啊、等等之类的，但你放到中国的这个球迷的环境当中去来说呢，

0: 说是毫无知名度。那么大家无非也就讲讲皇马巴萨，但皇马巴萨即便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转播时间去转的，往往都是在中国的凌晨三四点钟。为什么呢？这跟西班牙人的这个作息有关系。其实我们也是到了西班牙以后才发现说，哦，那边它的这个时区啊，应该要用英国的时区了，但它还是在用的是整个欧洲大陆的一个时区，本身会有一定的时间的偏差，再加上他们的作息很晚，那么基本上是饭店9点钟以后才开门，就做晚饭的这个生意，
1: 就有点像我们西部地区，
0: 是是没错，所以那比赛就拉得更晚，那就到了我们国内来说是一个很不友好的时间，
1: 两三点、三四点，
0: 对，是一个常态。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即便能够有挣扎着起床看的，或者说熬夜到那个时间点的球迷啊，也往往看得昏昏欲睡。那所以我跟唐辉呢，是反而是用了一个不常规的聊天的方式在跟大家讲足球比赛。因为传统的足球解说它其实叫 play by play， 是脱胎于广播电台的。
1: 你要先播报赛场上的比赛的情况。
0: 对，是的，尤其是在大家没有办法看到比赛画面，以及是后来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比赛画面是黑白呈现的，对吧？也比较难以看清全貌的情况下，那解说员的这个声音是能够带动赛场的各种氛围啊、情绪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到了我们的那个年代，也就是2010年再往后，那已经是高清的电视也开始普及了，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再一五一十的照着说啊 A 传给 B，B 传给 C，C 射门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是换成了另外一种更加跟球迷有互动的方式，包括那个时候我们最早在微博上面一边解说，就一边在和球迷有来有往的这个谈
1: 评论区互动。
0: 对，是的，
1: 我感觉就是听下来是一个早期的还没有直播时候的一种现在的直播的方式。
0: 没错，没错，就有点像是，甚至可以说有点像是当年的聊天室。
1: 对，
0: 对，对，对，
1: 突然从比较这个晚近的直播这种业态到了非常古早的聊天室。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你们不是全职？
0: 我们不是全职，对，我是有在做这个广告公司。然后唐辉呢也是在，讲起来也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在拍电影。
1: 都是曾经非常，也不叫曾经吧，还是很火热的行业，对吧？前来的很多的行业，
0: 电影肯定不算是了吧？
1: 现在肯定不算，有一段时间也火过，
0: 有一段时间绝对火过，
1: 跟足球好像是有点时间上有点重叠吧？
0: 是的，是的，
1: 跟金元足球的时代
0: 啊，绝对重叠，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属于大家钱多了，好像感觉没地方去。我指的不是个人层面，我指的是这个行业层面。如果大家对吧？热情太多的话，那么就会去投一些所谓的形而上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有的是满足老板自己个人的这个一种
1: 情绪需求
0: 啊，对对对对对，也是情绪价值嘛，对吧？说白了也是情绪价值。对，另外呢，也可能是很多这个金钱流动当中产生的一些利益嘛，对吧？
1: 我看到你们那个时候回顾说，为什么会买这个俱乐部，就是在解说的时候，有这个球迷安利了你们一句说，你们为什么不考虑去买个这个俱乐部，
0: 是
1: 搞一搞？
0: 是，
1: 结果就是玩笑一语成谶。
0: 是的，还真是这样。就当时我们已经解说了有几年了，我记得应该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吧。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微博在跟互动，还有微信的公众号也在跟人家互动。
1: 啊，这个都是比较早的自媒体了。
0: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微信的后台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去赞助一个西甲的俱乐部？这句话呢，我们一开始是当玩笑讨论，但后来呢，也引发出后续的所谓的可能要打引号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探讨。因为不要忘了，就是当年日本足球最早，他90年代、80年代这个经济起来的时候，他的球员第一批出去留洋的时候，也是借着商业的这个手段先出去的。比如最著名的就是三浦知良，对吧？他到今天，这个还在一个六旬老人的这么一个身份，对吧？还在那个勉为其难的支撑着。
1: 他就像一个年更的一个新闻一样的，是吧？就
0: 是
1: 今年还在踢，又上场了。
0: 对的，这个的确是，因为他已经不是足球本身了嘛，已经是泛化了，成为一个图腾了啊。那么当年就三浦知良就是第一批出去留洋的，不管去巴西也好，去意大利也好。对，
1: 你说的用商业的方式，就是说日本有很多公司出海，
0: 对，
1: 然后赞助了当地的俱乐部，
0: 是，
1: 然后球员就可以以这个方式带过去。
0: 没错，否则的话呢，是从欧洲本身这么一个成熟的环境来说，他肯定是不需要去看你一个水平很低的地区的球员的，对吧？那一定是背后有所谓的商业上的考量，
1: 有些推动力。
0: 是，
1: 就像 F1 有些车手是赞助，所谓赞助商车手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但我觉得可能啊，因为我其实并不懂赛车，但是我觉得可能足球会比 F1 赛车更加的残酷一点。是什么呢？就是 F1 赛车可能大家还会有人去讨论到底是车手不行还是车不行，那足球没有人讨论这个东西的，
1: 没有什么可以模糊的边界了，
0: 没有模糊边界的。你上场去踢，场内可能有小10万人看着你踢， 场外甚至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百万人千万人看着你踢，你无处躲藏啊，对吧？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 嗯，讲这边我就很好奇啊。首先其实你我们说当时这个当时说的是2014-15年，
0: 对，2014年
1: 那个时候有普通的球迷会在后台给你们留言这件事情，你们也会真的动心思去想这件事情，说明当时的环境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发生，或者已经有人这么做了才会这么想。
0: 没错，当时呢正是金元足球可能是一个中期吧，还没到最高潮。
1: 嗯
0: 嗯啊，
1: 有可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金元足球。我觉得现在有可能有的听友都不太熟悉。
0: 会。
1: 讲出来就是那个时候恒大开始兴起的。
0: 对。
1: 有可能有些政策的这个推动，大家都会觉得那个时候有些对于足球事业要推动的很明确的一些文件。那么很多的钱，很多的大的企业，比如说一些地产的企业啊等等的，就开始往足球俱乐部里面投很多的钱，就是所谓的金元足球的时代。
0: 其实足球这个东西啊，永远是和利益是做深度绑定的。这个利益啊，不单单是球场上，更多是球场之外的。因为我们去看中国球迷第一批。关注这个欧洲联赛的是往往是什么球迷啊 ?AC 米兰球迷。AC 米兰老板贝鲁斯科尼，对不对？他就是靠足球起家的。对啊，就他其实本来是一个米兰电视台嘛。
1: 对。
0: 然后因为有了米兰成为了这个欧洲冠军，对吧？逐步再进入到一个政坛。啊，那么包括我们像阿布拉莫维奇这种俄罗斯寡头，对吧？他本来是早就要被制裁了。因为他成了切尔西的老板。所以其实是把他的这个制裁时间点啊往后延了那么几十年。对
1: 对 ,OK。所以这个大的背景大家就可能就是回忆一下，应该金元足球我记得应该还是0910那个时候。
0: 对，但其实你要知道这个金元足球已经是我们最近的一波了。从最早1994年这个甲 A 联赛开始，所谓的我们把专业队去掉进入到
1: 职业时代。
0: 职业时代。但这个职业时代其实就是一个叫什么企业时代。
1: 嗯，
0: 其实是企业时代，
1: 就是企业花钱搞
0: 对
1: 职业足球赛事的时代。
0: 从甲 A 开始就完全就是跟企业利益做深度绑定的。
1: 嗯，只不过就是到了恒大兴起的这个时代的话，为什么大家会说金元，就是那个时候的钱的水平太高了。
0: 对，是的。
1: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杂志也做过报道啊，就是一个国内的中超的普通的球员，有可能都不是主力的球员，他拿到的薪水就有可能跟一个欧洲的顶尖俱乐部的一个主力球员差不多了。
0: 你们杂志当时报道的是多少钱？我想了解一下具体的金额。
1: 他说500万不算多。
0: 500万绝对不算多。
1: 嗯，
0: 我们当时知道的是，因为有的球队嘛，即便他投入很高，最后还是难免降级。降级了以后啊，这个球员啊，这个队的球员在中甲是有人能拿到1000万的年薪的。
1: 中甲就是其实就是他平时都看不到电视转播的一个二级联赛。
0: 对，
1: 拿到这个水平，
0: 对，很夸张，很夸张。
1: 对，那这个其实我们从商业上面就会有个好奇啊，就是大家过去说刘洋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刘洋的第一批，比如像杨晨啊、孙继海啊，他们去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经济动因的，在欧洲、在德国、在英国踢球，就是比在国内的那个时候甲 A 的球队踢球赚的钱要多很多。
0: 嗯，
1: 那么球员不管是经济上面还是从竞技水平的追求上面，都很有动力去。但是在这个金元时代，你刚刚我们讲的这个10年代开始吧，这个时间段开始，国内的钱已经赚了很多了，就有很多的一些有潜力的球员实际上都不太愿意出去，这个动力少了很多。
0: 这个
1: 怎么会到了14-15年的时候又开始要讲刘洋这件事情了？
0: 我觉得这个不是少了很多的问题啊，是时至今日
1: 还没有走出来，
0: 肯定没有走出来。
1: 对，
0: 就是完全不可能去欧洲做这么一个叫
1: 冒险，
0: 钱少，这个事多，
1: 离家远，
0: 对，绝对不可能。这个你打工的话，做这样的选择的。
1: 嗯，包括因为我平时有可能我自己看篮球比较多，
0: 啊、
1: 就是 CBA 之前也会有讨论，
0: 是
1: 有几个球员出去，大家都会觉得就是他很有追求，才会愿意降薪，什么自己还要贴钱出去。
0: 是啊，是啊，
1: 足球到现在还是这状态。
0: 当然是，当然是，国内太不安逸了，太不安逸了。
1: 那为什么比如说1415年那个时候你们会想着就是比如说我要去赞助，然后说你走你前面说的像日本当初那条路，这个好像逻辑是反的呀。
0: 哎，对，但是不要忘了，就是说我们做的是哪一段呢？我们做的是他功成名就前面那一段，可以说当时是有一个所谓的套利空间。
1: 怎么讲、
0: 那就是我们在今天所谓食品行业是不是有阳澄湖洗澡蟹这个说法
1: OK、
0: 那么在当年是有蛮多在可能球员20岁之前吧，把球员送到海外去，
1: 年轻球员，
0: 然后通过在海外的一些历练回来以后身价暴涨。但是这里面最最核心的，其实转会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例就是张呈栋
1: 啊，对，上亿是吧？那个时候看到新闻，
0: 转会最后回来的这个金额应该是在1.5亿。
1: 他就是在海外踢了段时间球，
0: 对，
1: 他那时候是在什么球队？
0: 他在巴列卡诺，而且也不叫踢了一段吧，应该是没怎么踢，
1: 只是在这个球队。
0: 对，
1: 训练了，
0: 对，
1: 有可能正式比赛上场的不是很多，
0: 对，
1: 但是回到了国内的足球俱乐部，
0: 是的，
1: 那个国内足球俱乐部就要付给巴列卡诺
0: 1.5亿，
1: 1.5亿的转会费，
0: 是的，
1: 啊，
0: 所以其实是大家是奔着这个去的，
1: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想的就是 我问的直白点啊，考虑的就是说这个东西能够有这个套利空间，我需要赚这个钱。
0: 是的。
1: 还是说我对足球也很感兴趣，想要搞一下？
0: 我觉得作为我们的角度来说啊，两者皆有之啊、嗯。就是你第一个肯定是你对足球很有兴趣，这是首先的。因为我自己做任何的公司或者说事业也好，我还是把就所谓的个人的愿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所有的这个创业啊，它不是一个短期内能拿到结果的事情，它还是一个中期或者长期的事情。你肯定是要对这件事情有足够的信念和执着，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还是永远把 passion 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那么首先就是对于我们对于足球的这个热爱，我觉得是有机会去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因为你送到海外去，本身就有点像是帮他上一个提高班嘛。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中国国家队 80% 的球员今天都是在欧洲踢球的，那什么冲击世界杯这个是毛毛雨，就不要讨论这个话题了。我们都知道日本已经不用讲了，对吧？再讲到像韩国现在已经其实不如之前刘洋这么凶猛了，
1: 嗯，
0: 但还是对吧，还是这个妥妥的是能够在世界足球里面有一席之地的。
1: 在我们今天录制的这个上午，
0: 对，
1: 刚刚就是这个刘洋的力量又发挥作用了，
0: 是的
1: 啊，在世界杯上又赢球了，
0: 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欧洲肯定是一个更好的培养球员的一个环境，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啊，其次呢，再是说，哎，我们今天如果去做一件事情是要有投钱进去的，那商业上是要有闭环的，那这个闭环哪里来？一定就是通过球员的转会再获得这个资金，你才有正向循环的这个可能性嘛。
1: 嗯，
0: 那所有的其实青训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啊，其实也都遵循着这个路径在走嘛。青年队全才以后，在成年队的转会费反哺到青年队的运营，对吧？就我觉得是一个国际足坛培养球员顺理成章的这么一个模式。只不过呢，我们今天是觉得说，由于中国球员转会费这个数额啊过于庞大，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可能是有很大套利空间的这个机会。对，所以才去做这个事情。
1: 讲这半天，就是如果你们不喜欢足球呢，其实比如说要去搞投资，有很多的别的方向去搞。但是呢，如果这个方向没有钱呢，其实你们不会再真的花钱来投资足球这个东西。所以这两边都是有的，
0: 都是有的。
1: 其实后面我看你们的故事，就听你们前面讲了一些部分啊，就我感觉这两个逻辑的拉扯是后面我可以展开聊，就是很多很多的，是吧？
0: 越到后面，其实我们是被越理想主义的东西去带偏了
1: 啊。然后就是完全，就确实是完全忘记了这个商业的部分。我
0: 完全忘记了世界上原来是还是要赚钱的，不是只能亏钱啊。
1: 嗯，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讲一讲。但是这边有个前提的问题，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足球的这个都不算爱好者了，普通观众，我们有个概念叫做经纪人，是吧？大家都知道，
0: 是
1: 这个球员是有经纪人的，对吧？
0: 对。
1: 如果你想要通过他转会赚很多钱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人是通过经纪人的。为什么你们不走这个路呢？还有要绕这么大一圈，先去那边布个点买一个？因为我感觉就是听你刚刚讲的那个模式非常像天使投资股权投资
0: 是的
1: VC
0: 非常像，
1: 是吧？
0: 一模一样的逻辑。
1: 对那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呢？你们为什么不当个 FA 就可以了？
0: 是的，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这也是就是我说被理想拉扯的那一面。
1: 你是觉得收购俱乐部这件事情感觉 picture 更大？
0: 不单单是 picture 的问题了，因为自己从小就是足球经理的狂热爱好者嘛。我是从 EA Sports 做的这个FIFA 足球经理、
1: 哦、
0: 其实是我爸不好、他给我买了这个游戏，
1: 再到 FM
0: 带我入了这个坑然后后来嘛，读了中学以后就是看这个 CM， 我们是不叫 FM、
1: 哦、是
0: Championship Manager 开始玩起 CM3 开始玩起的
1: OK，
0: 对吧？那后来成为了彻底的这个脑残粉，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 FM Football Manager 的1718那几座，那个时候虎迷啊这个俱乐部的 President 这个名字是我，是我本人，那不就更加
1: 爽
0: 欲罢不能了嘛，对吧？哎，我靠，其实现实生活中花了这么多钱，你只是为了在这个游戏的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爽一下，这个也太扯了，是吧？所以我就说，就本身有因为俱乐部是一个很酷的事情，我们也想看一看到底俱乐部是怎么玩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是摆到了第一位的。
1: 还是讲回来，你有这个、有这个想法，那玩 FM 的人有这个想法的人都很多，是吧？
0: 是。
1: 那个时候有这个条件，或者说是有这个氛围，能够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大环境和你们个人的这个两个因素的。大环境刚才我们讲到一部分了，
0: 对，
1: 还有一部分我觉得也可以补充一下，就是确实有些公司在中国的公司那时候已经开始去投资欧洲的俱乐部，那个时候是有一个足球出海的热潮的。
0: 热潮，对，
1: 嗯，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像万达，
0: 对，
1: 对吧？这样的，包括英超也有。
0: 华人文化当时是入股城市足球集团的，
1: 城市足球集团就是曼城那个，
0: 对，包括今天的深圳新鹏城，
1: 嗯，
0: 它的背后的股东仍然是城市集团。
1: 像这些东西都比较大的了，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也比较小的，有可能是一些像荷甲、海牙，
0: 嗯、对，
1: 对吧？这样的例子。
0: 荷甲算小的，但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啊、你说星辉互动，
1: 嗯，
0: 他们是这个做玩具和做游戏的这么一个公司，对吧？他也出海

0: 去买了西班牙人，
1: 嗯，
0: 包括中国球员可能近十年在欧洲赛场上最高光的表现，也是因为吴磊在西班牙人创造出来的。
1: 还有我们忘了很重要的国米
0: 啊，对，国米A 米，对不对？
1: 对，
0: 都已经是玩过一遍了。最后虽然是惨淡收场吧，但是国米是留下了一些自己故事嘛，
1: 拿冠军了，
0: 对，至少是拿冠军了。
1: 你刚刚说都是惨淡收场，那就是说你们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炼狱的这个结局是普遍现象。
0: 普遍现象，我们其实在我们收费节目的第三期吧还是第二期就已经隶属了当时在16年前后，
1: 我听到那个
0: 中资
1: 列表了，
0: 对，中资出去买的大概有小20个那么全都是亏得一塌糊涂的。
1: 这是大的环境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有这个趋势去。
0: 对，
1: 个人的话你们的钱从哪里来？
0: 其实我当时因为是第一次创业呢，是还算做得比较不错，被上市公司收购，所以说我手里面是等于当时是有一笔钱啊。
1: 那个方便说吗？那个时候做的是什么行业？
0: 广告嘛，
1: 广告，
0: 对，广告公司被上市公司卖掉嘛。因为在14年前后吧，
1: 嗯
0: ，A 股市场上也是有一股并购广告公司的热潮嘛。那我们公司作为当时互联网创意的算比较头部的公司，那也是有机会卖掉。
1: 不得不说，就是第一个公司做的这么成功，对吧？应该是商业上非常成功的。然后你说你之后买那个俱乐部的时候。是完全忘记商业这件事情。
0: 是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所以就是有时候年少得志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就是从小到大呢这个路呢走得太顺了，就可以说几乎就没有跌过跟头。在这种情况下，你30岁不到你就把公司还实现了这么一个退出
1: 财富自由，
0: 对，你就会不说尾巴翘到天上去吧，对吧，但是你对自己的认知是有巨大的偏差的啊，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我的，这是很扯淡的思想嘛，对吧？因为在那个年龄段，我觉得就至少像我们这种带有优绩主义思想的人，会天然的把很多东西归结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外部环境。
1: 嗯，就是还没有电梯里边向上跳的那个理论概念。OK，
0: 是的。
1: 嗯，
0: 但事实上呢，又现在才知道，就完全是外部环境啊！我现在就敢说，我们应该是任何做这个创业啊，90%。外部环境10%内部环境，但这个不是指大家要这个望天打卦、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首先要你把你这10%能够做好，
1: 嗯，
0: 大部分人连这个10%都做不好，那就其他就更加不要谈了。
1: 但是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基础的问题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个人还是财富上面是有这个实力，至少去可以去投入进去玩一玩的。
0: 哎，所以说其实就是人是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的。
1: 这我也不敢点头。那我觉得你还就是
0: 那你 hold 不住这点钱、啊、说明你 hold 不住啊。你 hold 不住的话，你一定是会以某种方式还回去的啊！只不过今天我们还给了可能西班牙人，还给了巴西人，对吧？还给了非洲人。
1: 那具体展开这个还回去的过程吧。先给我们一个总数，整个这个十年下来，你们在这个上面投入
0: 啊？这个总数我们是不能够
1: 不能讲，
0: 不能讲的啊！但是
1: 给我个大概的概念，
0: 大数是肯定是几千万是有的，
1: 八位数。
0: 但是到底是小几千还是大几千？这个我们要在我们收费节目的最后一期才能公布的。
1: OK， 哦，在那个里面会讲，这个引流可以。
0: 对，
1: 你这样搞的，我就一定要听到最后了。
0: 对，
1: 那么讲讲看吧，这个具体的过程怎么样？就是我们理解环境有，对吧？
0: 嗯、
1: 然后钱也有，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还是觉得欧洲的俱乐部就是你跑过去拿了钱就可以买了吗？这个，
0: 嗯、
1: 然后你又说买只是第一步，你还要把中国的球队引过去，就说引就引过去吗？就感觉这个整个的链路里面有很多堵点啊。先讲讲看这个过程吧。一开始这个俱乐部是怎么来的？嗯
0: 啊、这个俱乐部呢是。其实还是要从我们球员生意讲起。
1: 球员生意，
0: 对，因为你刚刚问到说为什么不去做轻松一点的经纪人的事情，一定要做俱乐部的这个事情，这么重的事情，对吧？因为经纪人呢，我们觉得像链家，对吧？你以房产来做比较的话，他就链家嘛，他撮合上家下家的交易，
1: 赚的是佣金，
0: 对的。
1: 嗯，
0: 你其实不 own 这个房源嘛，对不对？
1: 你没有办法真的赚这个差价。
0: 对
1: ，OK，
0: 你也不是做这个二房东，拿下来要怎么改造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啊？那我们觉得，既然我们的初衷。我们这个所谓的 value 啊，我们 add value 的这个 value 部分是让球员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应该做这个 landlord， 就是我们要做业主，
1: 嗯
0: 啊，我们不要做链家，
1: 你们要说了算的人，
0: 对的，
1: 嗯
0: 啊，我们觉得、这个、
1: 你们是不是做过经济的尝试？
0: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经济
1: ，OK， 嗯，
0: 就一头直接栽进业主的这个陷阱里面去，
1: 大坑，就最大的那个坑，
0: 是的，
1: 就是初期资金投入最大的那个环节里面，
0: 没错，其实经纪人是最容易做 entry 的一个事情，因为。大部分比如说你是知名球员一线球员，大部分人根本都不需要经纪人，他自己的什么老爸老妈或者这个兄弟姐妹都可以做他经纪人。
1: 嗯，这样的话他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佣金这个部分都是留下
0: 的。
1: 是的， OK，
0: 天下无人不识君啊，你去哪里大家都知道啊，你有这么一号人物、
1: 嗯、
0: 但是绝大部分的 球员，99%的球员

0: 甚至更多，对吧？那还是经纪人在撮合这里面的这个交易。那么经纪人撮合谁呢？其实是撮合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嘛。
1: 对、嗯、
0: 对。那么俱乐部的决策者，他要说好，我今天要组这个队，我今天是听 A、B、C 三个经纪人，以及是听我们可能总监、听我们教练啊几个人各方的意见综合，我去组一个队，我不会完全听信于某个人。
1: 嗯，
0: 哎，但是因为我们说刚刚说热钱的进入，很多资金可能是各行各业赚了钱放进来的，很多老板他其实当时是完全仰仗于某些经纪人去把一个球队给组起来的。比如说葡萄牙的那个大家都知道第一经纪人门德斯，
1: 嗯，
0: 门德斯早就不做那种什么一单一单的撮合了，效率太低了。他后来做的是什么？他就是比如说法甲的摩纳哥，对不对？有钱的地方，俄罗斯的泽尼特，
1: 嗯，
0: 有钱的地方，复兴收了狼队，他跑到郭广昌那边一通谏言，好，整个队从教练到球员全是你的，
1: 嗯，
0: 全是由他们来去操办的，
1: 就像一个酒店管理公司和物业方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有点像这样，
1: 嗯。嗯，
0: 但是呢这个玩意儿没法 SOP，
1: 嗯，
0: 因为你弄的全是人，你今天把酒店交给那个Westin 也好，对吧，你交给 Mario 也好，那人家可以有很标准的 SOP 的。这个球员全是人和人打交道，全是赛场上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在发挥作用，所以你就是根本不可能说哦我有一个明确的 income outcome 出来。所以我们一直说就体育产业它最后是算不回来 ROI 的，就你如果今天做体育产业你要算 ROI 你就彻底错了，你从一开始的思路就错的，对吧？但我们
1: 如果你要算的话你就不要做这行，
0: 你就不要做这行了，对吧、嗯、但我们还肯定是做过一盘 ROI 的测算的，对吧？
1: 测过吗？真的算过，
0: 肯定算过啊。
1: 就是比如说我投这个公司、
0: 啊、
1: 比如说是一个，比如说我瞎说1000万，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我引进几个中国球员，按照当时的平均价格，只要这三个都卖出去了
0: 啊，对，
1: 我就能回本了，
0: 是的，
1: 四个我就能赚多少、
0: 啊、是、啊、
1: 就这么算，什么
0: 就这么算的，就跟你说、嗯、这个风险投资是一样的算法
1: 啊。比如说我投50家，
0: 对，
1: 里面能够出来2家有10倍，我
0: 没错没错、嗯、但是你想风险投资这个模型在今天的中国可能也已经崩掉了，
1: 结束了、嗯、
0: 啊、
1: 嗯、
0: 对吧、嗯、啊，一样道理啊。因为你投公司尤其早期公司也是投一个巨大的人的不确定性啊，对吧？所谓的什么，我记得当年最扯的就是泡泡玛特的这个上市。我不是说这个公司不好，就这个老布布我们家买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多到数不清楚啊，就因为我老婆我女儿都喜欢，对吧？这个家里面都挂满。但是他的老板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几年前很多这个报道都在写说哦他什么沉默寡言，对吧？他那个没有团队的这种智力的这种士气的这种感觉，
1: 这种克里斯马、嗯、
0: 对，克里斯马这种，对吧？好像很多都是负面，所以 VC 没有选择他。但他上市那天呢，大家都说哦这个才是做大事的人应该有的品质，
1: 唯结果论，对吧、
0: 啊啊、其实都是幸存者偏差，
1: 对
0: 吧、
1: 嗯
0: 啊、
1: 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善投资，
7: 常盈利，
6: 会消费，
7: 有品位。
6: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讲到这个的话，那我觉得还是问点技术问题啊。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从用商业的角度来理解买球员这件事情，或者买球队这件事情，我就能够 get 到了啊。具体而言，那个时候球队很好买吧，就是你们欧洲的球队是一个，就是你我可以然后说，就是现在我想要跟你投资一下就可以搞定的一个事情吗？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11: 某种程度上你还真没说错，是 working 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大部分的欧洲俱乐部，我指的大部分真的是绝大部分啊，
10: 你说数量上的绝大部分，
11: 数量上的绝大部分，从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 ROI 的这个角度来说，都是叫垃圾资产。因为它是一个无底洞的投入。因为足球我们从小到大接触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生意模型，或者你看到很多商学院的案例啊，很多时候是以美国的这个体育为参照的。
10: 它是封闭联盟。
11: 对的。
10: 特许经营。
11: 对的。
10: 嗯、
11: franchise。
10: 嗯。
11: franchise 的

0: 俱乐部的这个估值也好都很大，感觉是很赚钱的，但你说绝大部分是不是？
1: 你说的前面几句全都对，收入很高，知名度很高，但是很赚钱这句是错的，绝大部分全都是亏钱。
0: 这个我岔开问一下，就是他们都没有考虑就是说节省成本这件事情。
1: 这个就回归到就是俱乐部到底是个什么，你想都叫俱乐部了，它的本质是一个社团
0: 啊 club，
1: 对，
0: 是兴趣相同的人的集合。
1: 是的，它原先就是一个社团性质的东西，它甚至都不叫现代公司。
0: 那比如说你们最后买了那个胡米利亚，你们买下那个在合同上面买下的那个实体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实体？
1: 很好的问题。我们一开始也觉得说我买的是你俱乐部的股份，你告诉我对吧，我是比如说按照章程我是控 51%、我可以画室呢，还是我要到绝对多数比如什么 67%， 对不对啊？
0: 这个可以有规定，
1: 都不存在，
0: 没有，
1: 都不存在。只有我们看到像英超俱乐部，它已经相对来说，因为英美的这个商业体系比较的完善嘛，它才会有相对明确的说你拿了多少股份控多少。就像那个现在曼联老板，他也不是说百分百控下来的，对吧？那他已经能够变成实控人了，那英美的相对好一点。其他的欧洲大陆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社团的这么一个概念。哪怕像西班牙，西班牙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因为这个俱乐部的账实在是太烂了，就你像欧洲这种俱乐部其实理论上它如果是个公司全部都是早就破产100次了。
0: 那他们比如说一直在亏那个钱，就是亏的过程当中这个钱从哪里来的？还能一直有钱借给他们吗？还是什么？
1: 对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是个村啦，对吧？村旁边最大的城市叫穆尔西亚，穆尔西亚是西班牙可能第六第七大的城市，40几万人，因为40几万人的城市呢有好几个，反正大家这个排名差不多的。40几万人的城市有一支球队叫皇家穆尔西亚，皇家穆尔西亚在我们当时解说比赛那会儿之前吧还在西甲待过，后来呢就一路降级降到西乙 B 了。那他是一个什么状况？他是欠银行实在是太多钱了，他不要说他本金还不出，他连
0: 利息
1: 都还
0: 不出了，
1: 他每年利息都还不上，那你说这样是不是要破产100次、
0: 对
1: 不对？好，但是他每年仍然正常运营，每年仍然是都有升级希望。怎么做的呢？所有球迷啊会来买票，那第三级别俱乐部啊，一到夏天八月份说哎，我们机票开始售卖了，150块钱一张，瞬间一天10000个人就会来买，40万的城市里面10000个人就一定要去买这个票，
0: 那150万就
1: 150万来了。而且这150万因为你只要打进银行账户直接划走，所以全部是现金。所以谁如果要去抢那个当地要做抢劫这件事情，你不要去抢银行，你就那天去抢这个穆尔西亚俱乐部的这个老巢啊，直奔老巢，抢到的肯定是最多的，150万欧元现金就直接收好。然后如果不够花了怎么办呢？不够花了他还能有各种名义说哎呀这个对吧，就是大家为情怀买单啊，募捐一下、等等之类，还有人会冲过去，5块也好，50块也好，500块也好，滴滴答答他一个赛季下来还能搞个小几十万欧元。就是他只要有这个社区的根基，他永远不会倒啊。因为所谓支出是什么呢？支出无非就是球员工资，无非就是差旅，这两个是大头。那你这两个大头你只要有这些收进来的钱能够对付掉的，甚至说你球员工资能够拖欠一段时间的，你不就能够运营吗？
0: 然后
1: 对不对？
0: 那么银行也不要，
1: 至于银行欠的钱、那又怎么样呢？你
0: 银行你敢把它给封掉吗、OK。
1: 而且我告诉你更夸张的，比如说像拉克鲁尼亚，我们最早赞助了这个俱乐部，
0: 那也是西甲蛮有名的，我们都听到过 的。
1: 对的，他一路也是降到了西乙 B， 然后呢，今年终于升上了西甲。他是什么情况？他欠当地加利西亚的最大的银行叫阿邦嘎，欠了太多钱了，也是属于绝对不可能还清楚的。好，终于最后找到解决方案了，银行现在是他的大股东，
0: 内债不是债一笔勾销、
1: 对，内债不是债、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俱乐部整体上是个绝对垃圾的生意。你像皇马，弗洛伦蒂诺今年不是所谓又选举连任吗？他说他2000年的时候，2000年哦，皇马那年是拿欧冠冠军的、2000年他上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皇马主力门将德国门将伊尔格纳的老婆跑过来敲他家门说，主席，我们工资几个月没拿了啊，你上来是不是能付一付了？到那个程度。包括贝鲁斯科尼做了意大利总理啊，别的政绩我们都不知道对吧，意大利足坛反正一坨屎我们也不知道的。有一个事情很重要，有一个叫你去看叫贝鲁斯科尼法案，它是让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可以把你的债接下去可能变30年还，否则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全部破产，
0: 展期、
1: 否则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全部破产。
0: 所以那其实讲穿了就是说，他如果从公司的我们说信用那个角度，因为很本质上面你能够借钱或者能运营都是跟信用是相关的，这个东西它就不是一个来源你的自己的经营的结果而获得的信用，而是一种就是历史资产。

0: 对
1: 吧、嗯、
0: 这个历史资产导致因为你跟当地的社区是 deeply rooted， 就是强捆绑的，所以永远有这帮球迷要为在我家门口能看我的球队踢球而买单，所以你不用管他在哪个级别，最终这个俱乐部他的自然的因素能够让他到哪个级别就取决于当地的付费购买力、
1: 嗯啊、就是城市大小，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今天欧洲最大的俱乐部一定都是在
1: 大
0: 城
1: 市、嗯、
0: 包括伦敦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英超球队，对吧，这都是跟当地社区的购买力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我就问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作为一个就是外来这个投资人，你们买的到底是个什么？
0: 哎，我们买的就是这么一个社团，就是一个能够把我们的名字写到这个社团上去的一条路径。
1: 就这个你这个 title 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胡米利亚足球俱乐部的
0: Football Group de Humia
1: 的主席。
0: 对。
1: 我再问一下这个、嗯、这个 club 它在、嗯、就是我们国内有比如说企业有事业，对吧，有非有那个就
0: 是
1: 就是非政府组织这种的、
0: 嗯嗯嗯、
1: 它这个算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偏非政府组织一点。所以我的钱是给谁？我就是给老主席。
1: 就是你们是接了杠铃的人。
0: 对、
1: 那这个老主席是当地的就是公司吗？还是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哎，这个就是一个更长的故事了，所以我们这里只能稍微接一小一小点。对，
1: okay, okay.
0: 这个老主席是个傀儡，真正背后是意大利的一个赌球集团。啊、
1: 这个我们就具体
0: 我们是接了这么一个棒，所以到了
1: okay, 这是你们本来就知道的事情吗？
0: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是2016年，我们是2016年入主的嘛？我们2015-16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是靠我们发的钱，我们发的奖品实现了保级。保级以后，
1: 哦、但是那是你们的礼金，上面
0: 礼金啊，对、嗯、对，这个见面礼。
1: OK、
0: 啊。
1: 然后那时候保级了，
0: 保级了。2016-17赛季全部结束之后，才出现了一个叫阿尔登塞假球事件，查得很凶的，因为阿尔登塞0-12输给了巴萨 B 队。啊，然后
1: 是桑雅的，那个是西比，
0: 也是西比。然后他们的队长是一边哭一边爆出了自己打假球的这个事情，
1: 就是没有兜住，
0: 对，没有兜住。然后查了几百个球员吧，嗯嗯，我们这里也有球员都被拉去问话的，啊，所以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接了意大利赌球集团的这个班。
1: 这时候你已经是主席了，
0: 这时候我已经是主席了。然后关键是，当时还抓了一些人，审讯完之后嘛，一直到今年的2月份，终于判决出来了。十年啊，就是从抓到判，
1: 嗯，
0: 过了十年啊，
1: 嗯，所以你们的这个
0: 嗯，所有人无罪，啊、嗯，
1: 就是你们其实一直在一个官司里面，你们买的俱乐部一直在一个官司里面，但是最后就是跟那个贝卢斯科尼法案一样的，
0: 哎，
1: 展期了，
0: 展期了，啊、判决展期。
1: 那我就要好奇了，就是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刚刚讲的东西，我是不是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你们买了这个公司，
0: 嗯，
1: 但是你们没有这个公司的真正的话事权，
0: 是
1: 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
1: 那如果你们没有话事权的话，怎么能够做你们原来想做的那套，比如说把中国的球员引进来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怎么操作？
0: 啊，每次这个你问到这种关键节点问题，我都要一声长叹啊，就觉得就是当初怎么会给自己挖了这么深的一个坑啊、嗯？实际上来说呢，因为就中国球员也是一个很难去找到好球员，因为这个市场虽然不是一个叫公开市场，但是业内人也都很清楚这里面所谓的这个套利空间。所以如果真的是一个好球员的话，第一，他可能本身已经在一线队可以拿到很好的合同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千万年薪朝上的合同，
1: 对，他的估值已经很高了，
0: 对，他估值已经很高了、嗯、他绝对不可能再出来了、
1: 嗯、
0: 第二，如果是青年队里面有苗头的这些人，他也准备好了要去拿这份合同了，所以你等于你第一流第二流的人你是不可能走这个路径走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几个思路。第一个就叫海外华裔。
1: 海外华裔，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欧洲二代，
0: 对、嗯、没错。所以我们是跑遍了欧洲、非洲、南美、北美，就差这个南极洲，因为只有企鹅，对吧，就没去了，没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有中国人二代的地方我们都去过了。
1: 提问一下、
0: 嗯、
1: 你们之前在这个方面有人脉吗？
0: 当时微博上有一个大号开始报道海外华裔，所以我们就借着他的报道去接触了这些海外华裔。
1: 那也基本上算是 cold call 一样的，是直接
0: 有点像
1: 啊。
0: 你包括像蒋光太、
1: 嗯、
0: 啊，也是我们最先去接触
1: 的、啊、是吧？
0: 是啊，当然是。
1: 哎、
0: 啊，
1: 那我比较好奇啊，就是你刚刚讲这个圈子很靠人脉，对吧、
0: 嗯？
1: 然后很多时候一些比如说南美的球员，他们的经纪人就是自己的亲戚。
0: 嗯，
1: 那就是你们这样，就是直接一个人家也可能也不认识你们，
0: 啊、
1: 直接就我可以进去跟他谈、嗯，说我帮你运作到一个球队，然后再回国。
0: 嗯，
1: 这个能 work 就是能谈下来，
0: 因为你要知道。海外华裔他的原生不是原生家庭、
1: 嗯、
0: 他的原生俱乐部是什么？是一个欧洲俱乐部。在欧洲俱乐部里面你是 nobody、
1: 嗯、
0: 就像蒋光太，他在埃弗顿，他就是 nobody。像侯永永在挪威，对吧？啊、嗯，像这个杨明阳在瑞士，当时我记得侯永永跟杨明阳都已经进到人家国青了。就算你能进到国青，不代表你将来能怎么样的。
1: 你就是还没有到一个职业的门槛，没有进去。
0: 对的，嗯，对的。反而像我们过去跟他谈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路径，就是在西班牙的一个俱乐部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成长，然后在我们帮你打通，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国籍的变化的这么一个
1: 规划，也不叫规划，
0: 对，它叫复职。
1: 那对对，就是等于是归国华侨，然后就是直接可以入籍，
0: 是的，
1: 就他可以拿户口的，
0: 对，
1: 他就可以拿户口，
0: 对的，
1: 对，
0: 就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难办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我们也是操作了以后才知道，原来中国护照是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最值钱的护照啊，
1: 就是门槛极高，
0: 门槛极高。
1: 那你们就是比如说就跟人家家长去谈，因为你刚刚讲的那几个名字都是后来进过国家队的名字，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就我就这，所以这个虽然跟俱乐部没有关系，但我真的很好奇，就人家家长不会把你们当骗子吗？
0: 所以你看啊，就如果我是恋人家的话，都不行嘛。但我是业主嘛，
1: 哦，
0: 我是业主，
1: 这个逻辑上连
0: 对
1: okay,、
0: 我是业主的话，
1: 那个时候你们已经先有俱乐部了，
0: 我们已经那时候已经有俱乐部了，一六一七赛季嘛、
1: 所以就是我们先有了一个俱乐部，然后再跟你去谈的时候，你看我知道有这个资
0: 源，对，是的，
1: 俱乐部摆在这边不会假
0: 的，
1: 是这么这样的话可以有一个很大
0: 的
1: 信任。所以当时实际来说的话，有多少个中国球员被你们运作到了胡米利亚这个俱乐部里边？
0: 我们球员也分大概三批吧，可以说
1: 三批，
0: 对的，就是第一批一六一七赛季过来的呢，还是海外华裔呢？当时他们还比较年轻，
1: 是个U18，
0: 对 U18，我们是把他放到了青年梯队里面去，我们给他安排了青年梯队，
1: 胡米利亚的青年的梯队，
0: 不是胡米利亚青年梯队，胡米利亚因为只有两万人的地方，实在是搭不起来这个青年的梯队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是在
1: 没那么多青年人，
0: 对，我们是在莫尔西亚搭的，就皇家莫尔西亚，我们是把我们球员放到皇家莫尔西亚的梯队里面去，
1: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还实际控制了皇家莫尔西亚这个足球俱乐部的青年队，
0: 没有控制。没有控制，就是协议的模式，
1: 就等于是赞助，然后球员进去，
0: 对对 对, 对, 对，是的，
1: 这样的形式，
0: 是的，是的。
1: 哎，那我插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不能就直接使用赞助球员进去这样的方式呢？一定就是得拥有，有人用这种就是隐形控制的方式吗？或者是半控制的方式吗？
0: 十年前你跟我说这个话，
1: 嗯，
0: 我们今天生意肯定做得更红火，
1: 所以
0: 我们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了，你知道吗？
1: 所以实际上是有这个操作的方式，
0: 当然。
1: 但是刚刚我也听明白了，就是也能把自己的名字出现在 FM 里面，这个爽感是很难拒绝，对吧？如果实际能够完成的话，就比如说，买了一个房子，然后你跟我说我的预算之内可以换一个更加市中心的大平层，那我为什么不去搞那个？有点这种感觉吗？
0: 有点这个感觉，
1: 嗯，
0: 直接跟你说外滩三号写你的名字，
1: 嗯、
0: 对吧？有点这种感觉，
1: 是有点这个意思。
0: 对，
1: 所以就是 anyway， 这个我不再去追问了。你们这已经这个就是买下去。
0: 你说的很对，你看你是局外人，你看这个事情就看得很透嘛，对吧？但是当时我们就是属于很上头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刚提到一个细节，说你们第一次去给他一个见面礼礼金的时候，是他们在保级，要留在西乙 B 这个西乙 B 属于第几级别？
0: 第三级别，
1: 第三级别的。
0: 对，但是胡米利亚肯定是西乙 B 最不佩戴在这个级别的球队啊，因为太小了。
1: 那你们不选一个成绩更加好一点？
0: 哎，更大的轮不到我们，我可以的
1: 啊。OK， 啊、所以这个是你们当时就是实际操作下来能够选择的一个，
0: 就是乞丐抢地盘也分垃圾也要划等级的，知道吧？
1: 那我问一下，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保级的话，他是没有保级成功，肯定就要另选标的了，是不是？
0: 可能是，所以就应该不保级成功呀。
1: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当时保级成功那个比赛，就大家都肯定很兴奋，对吧？你们还给了钱，那个临场的静音的这个气氛，就是把你们有点忽悠进去了，给你带动进去了，
0: 肯定是
1: 这个元素吗？
0: 肯定是的呀，肯定有这个元素。而且那场比赛我还没去，是我的搭档唐辉去的。
1: 然后呢、
0: 他回来以后跟我说，哦，一定要买，
1: 因为保级了
0: 啊、
1: 你这属于是间接被感染，
0: 间接被感染。
1: 那你刚刚讲了中国运动员进去是三批，
0: 对，
1: 那听上去这个流程还是、
0: 海外华裔一批、
1: 一批，
0: 国内拉过去的就是所谓的怎么说呢，就是想找出路的球员一批，再后面是我们跟山东鲁能合作的一批。
1: 对，那个我看到有公开报道，你们跟鲁能足校有一个正式的合作。
0: 对对对，是，
1: 这三批实际的效果怎么样？有实现你们那个就是阳澄湖过水蟹的成功的案例吗？
0: 实际来说呢，我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是高估这个成才率还是低估这个成才率。
1: 什么意思呢？
0: 对，就是说其实啊，有点，我觉得还是有点像做过风险投资的人可能更能够明白我们说的东西。因为你玩足球经理的时候，所有球员不管他的潜力值是低一点还是高一点，最终他是不是一定能实现他的潜力值？
1: 对，
0: 对，
1: 就是这是游戏里的一个设定，
0: 这是游戏里的设定，
1: 但它并不是真实的假设，
0: 它绝对不是真实的假设。且 游戏里面的再怎么样，这个球员绝对不可能低于他现在的能力值，潜力值是不可能低于能力值的。
1: 哦，
0: 那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的
1: 不确定
0: 波动率太大了。
1: 或者说你们只能做那个推动这件事情的，就是把这个按钮按下去，但是实际上最后比如说这个球员能够发展到什么水平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们也无法预测。
0: 是的，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我们当时搭的这个平台我一点不夸张讲可以说是欧洲最适合中国球员年轻球员去这个练级的平台。
1: 你举两个例子，为什么说它适合？比如说
0: 第一我一定能帮你安排到适合你水平的比赛，因为当时中国国家队球员的上限可能就是西比了。当然你说吴磊你说他西甲进过球没错，但是反过来西班牙人降级到西乙的时候吴磊是绝对主力吗？
1: 也不是、
0: 对的，他是一个有特色的这个层级的球员，他能踢到西甲，但是今天如果不是西班牙人他不一定能踢。
1: 就是我用篮球来理解的话，在 NBA 里面他就属于是那种可替代水平上下
0: 的、没错，
1: 就你能打 也正常，但是换一个另一个人也能跟你一样打。
0: 是但是你不要忘了吴磊在我们国家队是属于叫鹤立鸡群的，你拿一个普通国家的水平拿出来可能也就是西乙 B 的水平。
1: 那对，我记得那时候吴磊就是那时候很经典嘛，就他自己拍了张照片，就是跟日本队踢过那个就是世预赛的之后、他就说只有我中国队这边只有我一个人回欧洲，旁边日本队有20多个人在那边跟我一样办托运行李去欧洲。
0: 是的，
1: 就是那样的一个差别。
0: 是就是这样一个差别。
1: 所以就是你说的就是第一个优势就是你能够给他安排到他那个适合的水平比赛，
0: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球员他一定需要比赛才能够提高。第二个，我给他安排的辅助的这个生活也好训练也好这个环境也是最好的，因为欧洲球员跟中国球员不一样，欧洲球员其实是不需要加练的。他不需要加练不是因为他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自然淘汰，他知道就是如果他能加练啊，他天天加练可能他会比他原先的水平上去 1% 到 2%， 这个 1% 到 2% 可能不能改变他的足球生涯，
1: 就是竞争的人太多了，淘汰率非常高。
0: 对，而且外部环境这种波动率太高嘛，一次受伤啊或者怎么样啊，就完全改变，所以是没有加练球会是的。但是中国球员我们是费尽了心机培养的，所以一定要让你在技术层面在战术层面全部都上课，都能够还能够尽可能的帮你再提升一下，哪怕你听得进听不进，哪怕你练得好练得不好，尽量的帮你再练一下。
1: 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基本逻辑，还是因为比如说你没有最后转内销这个步骤。因为转到国内踢球他们还是大有机会的，
0: 是，
1: 所以这个退出机制是在那边的，你只要足够的把自己的这个故事能够抬起来，那个窗口比在欧洲一步步的升级打怪去最后进入职业要高很多，
0: 容易太多太多太多。
1: OK，
0: 你想我们刚刚都说了中国当时的国脚是西乙 B 的这个水平，但他的年薪在国内是1000万人民币起，对吧，还不算赢球奖金什么之类的。那但反观我们俱乐部西乙 B 的正儿八经的西班牙球员，他的工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2000欧上下
1: 一个月。
0: 一个月
1: 啊，那就是很普通普通工薪阶层的水平。
0: 是，而且因为西班牙这种地方一个穷第二个也不卷，他们的起薪差不多就1000出头，就你今天干什么工种可能你今天就都在1000到2000徘徊了啊。你今天是我们那个梯队里面有些球员，就是我们有高中锋1米95，他是商场里面做保洁的啊，他就是做完保洁过来踢个球，对吧，就是哎，他工资也有1000块，他做保洁工资也有1000块。
1: 所以在西乙 B 里面就是非职业的球员还是蛮多的，
0: 西乙 B 全部是职业球员了，
1: 西乙 B 全都是
0: 职业。我说的是梯
1: 队
0: 里面，
1: 梯队
0: 再往下，对，因为我们还有就刚刚说
1: 学生
0: 我能保障能保障你踢上球嘛，所以我们其实还关联了第4级别的球队，第5级别的球队，第6级别的球队，所以我们有3、4、5、6、4个级别的球队全都关联起来了。你今天拿着旅游签证跑到西班牙去踢球，我也可以给你安排到西班牙足协有记录在案的比赛可以让你踢的。
1: 就这个关联，你刚说的这个关联指的是就是你们还是给他们赞助的费用呢，还是说
0: 都有实物赞助为主。你比如说有的球队你只要给他一套衣服他就
1: 可以给你3个人
0: 啊，归顺于你了啊。
1: 对，这个过程确实很像就是他们的欧洲封建制是吧，我觉得很类似的。所以其实这个步骤是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有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俱乐部的话，你真把一个中国的球员塞过去
0: 不可能的。你看狼队搞了这么多年了，有任何一个什么中国球员踢得上狼队吗？注册都不可能的好吗？你看今年这个许斌过去给他能弄上吗？狼队U21什么还租借到什么84有用吗？没用的呀。
1: 这个核心逻辑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水平的这个上下的这个容忍的程度是有限度的，是吧？就是你不能差他们的同水平的球员太多，是这个意思吗？就是
0: 甚至说他们是没有容忍的限度，
1: OK，
0: 在足球这个环境里面就是那么
1: 不能花钱，你进到场上去。

0: 基本就没有这条通路。
1: 那如果你们是老板的也不行，
0: 他会跟你老板对着干，
1: 谁会对着干？
0: 教练、总监都有可能。
1: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运作到第四、第五级别的话，就相对来说就是说，让你能实际这个球队的教练啊，或者说是球员啊等等，能够白印这件事情。
0: 对，
1: 再一个中国人来的，这个中国人至少跟我们水平差不多。
0: 对，
1: 说白了是这么回事吗？
0: 对，
1: 这是你们讲的第二个，你觉得是比较适配于他们发展的。
0: 对，就是从比赛到生活方方面面，我们都已经给他搭好了。而你今天一个中国球员，你去看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狼队要跟我们合作嘛。
1: 嗯，
0: 对吧？复兴，你想他搞了。瑞士的球队草蜢
1: 哦，他瑞士草蜢是不是也进过欧战啊？欧联啊，
0: 是
1: 吧？有吧？啊、
0: 嗯，然后呢，他跟葡萄牙那边肯定关系好嘛，没有门德斯在帮他们搞吧？
1: 嗯，
0: 还不是把球员要放到我们这边来培养嘛？啊，
1: 就是他们那个级别太高了，是吧？
0: 太高了呀，没有办法生存的呀，就是中国人在那边没有办法生存的
1: 啊，就是这就是竞技水平的天然差距。那你刚刚讲这些有已经有这些，你们就是属于就是比较摸透当地的现实了，对吧？
0: 对，
1: 然后把球员也引过去了，那球也踢上了，
0: 嗯，
1: 然后呢，能够转内销吗？
0: 最后其实我们是有球员转会回来的嘛，
1: 转会回来的。
0: 对，
1: okay.
0: 但是就 again 回到就是我们讲球员的这个个人的 career 的发展，
1: okay.
0: 这个真的就是大相径庭。既有你说像杨明阳这样的，
1: 嗯，
0: 他蛮波折的啊、现在南通踢到现在，今年大概率成都是要拿到中超冠军
1: 了
0: 、嗯，他是变成中超冠军的绝对主力中场，且进入国家队了，对吧？那
1: 是你们的时候带过去的，
0: 是也是在我们那边踢了完整的一个赛季嘛。那也有说现在当时我们培养的时候还是能够穿国青队10号的，但是现在已经不踢球了，完全不踢球了，差别很大。
1: 嗯。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为我国零售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定下了目标。文件提出力争2030年建成布局合理、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的现代零售体系，培育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让线下门店成为购物休闲、体验社交的综合场景，让线上平台成为货品丰富、品质靠谱、经营范围的消费阵地。近几年，我国零售业创新升级步伐持续加快，各类新业态、新模型蓬勃发展，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新型购物中心等新业态势头强劲，增长十分亮眼。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20%，购物中心零售额增速超过10%。行业整体保持高速增长，这其中仓储会员店的发展尤为突出。随着居民收入提升，消费不断升级，主打高性价比、大包装的仓储会员店精准契合了大众全新的消费需求。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仓储会员店门店超过了180家，销售规模突破了1700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速超过了20%，行业成长速度十分可观。业内专家分析，零售新业态快速兴起，核心是消费需求变革和数字技术突破双向赋能的结果。当下消费者需求早已告别大众化、同质化，转向细分、多元、个性化，而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颠覆了传统零售模式，让行业从标准化、规模化的统一供货升级为精准灵活的差异化服务，为新业态落地筑牢了基础。本次出台的意见推出了多项实打实的扶持举措，核心重点之一就是推进零售业数字化升级，支持零售业商家完成全链条数字化改造，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数据和服务，同时助力中小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广智能导购、无人售货、低空配送等智慧场景，还将普及数字人民币在消费结算中的应用，让零售消费更便捷高效。与此同时，政策持续规范零售市场的秩序，通过强化反垄断监管、规范价格行为、整治虚假宣传等乱象，落实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此外，政策还从用地、融资、减税、审批等多方面精准发力，为零售业纾困减难，全力扶持实体零售发展。其实近年来，国家始终持续加大零售业的扶持力度，陆续出台多项专项政策推动行业改造升级。零售业作为激活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未来将告别粗放式的规模增长，转向品质和服务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推动零售业态模式创新，总结推广优质经验，助力我国零售业持续的提质升级，稳步前行。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第一财经广播。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呢，还是要来聊新股的内容。而在行业纵横呢，今天来聊聊最近的市场表现啊，都是不错的创新药板块啊。那么创新药板块本轮反弹是否具备长期重估的底气呢？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要来看到的是东阳光啊，因为最近呢它又是有利好的消息了，累计400亿算力订单，锁定5年营收。但是这样的利好消息出来之后呢，当天啊东阳光反而是跌的，不涨反跌的这样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一会儿也会来聊一聊目前的话 A 股博弈机会和隐藏的风险，我们到底如何来分辨这样的一个内容了。那以上都是接下来呢我们会呈现这样的精彩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来说一说接下来您对市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那以下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有请出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司伟杰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来看到920176的维奇科技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2: 好的，深圳市维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成立于2011年，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它的核心定位是创新型化妆品活性原料研发生产企业，具备从原料创新研发、定制开发、规模化生产、配方应用到化妆品成品制造的全链条交付能力。它的主要业务分为化妆品原料和化妆品成品两大板块，其核心产品体系构建了以皮肤活性多肽为核心、中国特色植物原料、基础原料为补充的立体化产品体系，聚焦于抗衰、修护、祛痘、保湿、防脱等主流的护肤功效，主要分为创新多肽原料以及仿制多肽原料，还有特色植物原料和基础原料等。成品业务呢，是依托自有原料技术优势，为国内外美妆品牌提供定制化化妆品代工生产服务，可实现配方开发、成品生产、功效落地一体化服务，同时布局自有品牌业务，形成原料加成品协同发展模式。那么这是它的一些主营介绍，总体来看就是做化妆品原料和化妆品成品的公司。
0: 那这家公司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梯呢？
2: 好的，它那个在中国化妆品多肽原料市场中占有率位居份额的行业第一。那么在国产多肽原料赛道规模最大、市场化能力最强的企业。同时呢，它也是它拥有21项国家药监局备案的新原料，其中8项为原创创新型原料，在这个数量方面呢，也是位于国内行业第一。那它在技术行业方面呢，也是全球领先的，是近5年全球范围内推出结构创新多肽最多的化妆品原料企业，打破了国际巨头长期垄断的高端多肽原料创新格局，也是国内首家向宝洁啊、联合利华等国际品牌出口原创创新原料的本土企业，填补了国产高端美妆原料的技术空白。那么之前也说过，它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等。那么核心客户呢，也和全球头部美妆企业与国内知名品牌，包括宝洁、联合利华、资生堂、完美、富尔佳等，打造了，也是进入了他们的一个供应链。这样也是体现了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还是比较领先的。
0: 那么我们也想问

0: 下，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本身的优劣势又是怎样的呢？
1: 好的。那么在竞争对手方面呢，也是分为了全球和国内的一些企业。那么国际头部企业包括了一个河大以及陆博瑞以及一些其他的海外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深耕行业数十年，品牌知名度较高，全球渠道比较完善，垄断了全球高端多肽原料市场。但是呢，就是海外产品呢，价格比较高，定制化响应是比较慢的。那国内的一些企业呢，多为细分赛道的竞争，以仿制成熟多肽原料为主，普遍呢缺乏了原创的研发能力，没有国家级创新新原料储备，产品呢同质化严重，附加值较低，那么仅能参与中低端的市场竞争，并没有可以和围棋科技创新能力与客户成绩相匹配的一个竞争对手。那么公司的优势呢，还是之前提到的，类似于原创技术壁垒是绝对领先的，高端客户壁垒深厚，同时公司的高盈利高毛利优势以及全链条的服务优势，都是他公司在占据领先地位的保证。
0: 好，当然我们也非常关注啊，这家公司他这几年的业绩表现怎么样呢？
1: 好，我们梳理了一个近三年的业绩。那么从2023年到2025年，公司的营收分别是1.6亿、2.4亿和2.7亿，三年复合增速超过了29%，规模净利润呢是从4200万到7000万，再到9000多万，那么三年复合增速是46.57%，毛利率呢维持在65%以上，并且呈现了一个逐年持续提升的一个状态。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的营收和规模净利润三年都是在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的过程中，那么毛利率呢也是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整体来看公司的业绩还是非常亮眼的。
0: 好，那么再来看到它这次的募资用途是不是还是聚焦在它的主业当中呢？
1: 好，我们看到它本次募资金额约为2亿元，那么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那么全部是用在主业扩产与技术研发，没有补充流动资金，也没有还债，没有闲置资金，募资用途精准聚焦行业自己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那么其中呢，1.7亿是用在了围棋健康产业园项目，落地珠海建设智能化生产基地，核心解决当前租赁住房产能分散、产能不足的核心痛点。通过新建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大幅提升自己多肽原活性原料、特色植物原料、化妆品的成品的产能，同时拓展非肽高端原料产能，突破产能瓶颈，承接头部客户增量订单，夯实市场份额。另外的3000万呢，是用于自己的一个研发中心的建设，用于升级研发实验室、购置高端研发设备、引进核心人才等，那么用来丰富自己的一个原料储备啊，巩固自己的核心技术壁垒，持续缩小与国际巨头的一个研发差距。
0: 好，那我们也看一下它这次的发行价格其实不算很高，22.16元啊。那么而且它的发行市盈率是在14.99倍，对于它的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是怎样一个判断呢？
1: 好的，那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它的发行定价对比于行业同比的25倍左右的估值中枢呢，公司是低于15倍，还是存在明显的一个低估呢，股价呢具备了一个修复的一个空间。另外的话，我们也要关注几点。首先，它是北交所稀缺的美妆原料细分龙头，专精特新小巨人，那么赛道优质，业绩高增，估值倒挂明显，叠加上市募资破产的利好催化，短期上市后有望迎来估值修复，估值向行业均值靠拢。那么同时本次呢发行也没有老股发售，流通版比较小，筹码结构干净，整体来看股价是值得期待的。中长期的话，我们觉得它还是取决于自身的一个产能释放与业绩兑现的一个逻辑。那么随着珠海产业园落地投产，产能瓶颈突破，叠加国产美妆原料替代，那么我觉得公司的营收和净利润

0: 可以有望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速，
1: 嗯，
0: 成长确定性是比较高的，
1: 嗯，
0: 相对于 A 股一些企业呢，公司增速更高，毛利率更优，技术壁垒更强，客户层级更高，我觉得整体还是具备一定的值得期待的部分的。
1: 嗯，那虽然有值得期待的部分，但是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提示啊，就是关注这样的一只个股的话，我们要注意它的哪些风险吗？
0: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看到啊，最近三年来说，美妆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些消费品也好，是走在一个持续下行的一个通道的。那这一块有很多宏观方面的因素，也有一些微观上面大家消费上的一些转换等等。那么整体来看，它也是深受了一个消费赛道的一个影响。那么如果后面大家的一个社零的一个增速啊，包括是大家的就业以及收入数据没有明显改善的话，大家在消费上面可能这一块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的。另外呢，行业竞争也有加剧的风险，那么多态护肤呢，赛道高增长高毛利也会吸引一些新进入者，那么国际巨头如果进行本土化布局和转型呢，也可能导致行业价格竞争加剧，压缩公司利润。此外，我们也关注一些产品的一个健康风险，以及一些新品研发不及预期的风险。此外，客户集中度，比如说一些头部美妆品牌，销售承压，需求下滑，那么也会影响公司原料订单与营收。此外，还有一些行业上面的监管变动，那么从化妆品的行业监管体系完善，以及原料备案、生产、销售等标准的收紧，可能也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进行一定的影响。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说到的这样一家公司啊，嘉宾也有提到了，因为它是属于一家原料端的企业啊。其实呢，我们说品牌会过气，工厂会换代，但是能够稳定供货，能够做配方验证，能够拿下长期客户上游的公司呢，可能往往它吃的是慢钱啊，可能会更加的粘人。但是呢，嘉宾也提到了，关注这样的个股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啊？尤其是这样一只新股呢，它可能打新是比较的简单，但是想要中签可能是比较的难一些。因为呢，维奇科技它是北交所的新股啊，那这里打新不是看您的市值的持仓的情况啊，即使你空仓其实也是可以参与申购的，但是呢和你的这个资金量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关注这样一家公司的投资者朋友还是需要注意这几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2: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3: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1: 嘀咕什么呢？这是
3: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2: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4: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5: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8: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9: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啊。今天来聊聊创新药赛道，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也关注到了整个创新药板块啊表现还是相对的突出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我们来聊聊相关的一些机会啊。尤其我们看到就在近日呢，像易方达、富国、华夏、汇添富这样一些头部基金公司呢纷纷南下港股举牌医药股啊，再叠加我们看到新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整个落地了，释放政策的红利，所以整个医药赛道当中的机会到底如何呢？接下来时间进入到行业纵横，
9: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那我们跟严秀丽今天来聊聊创新药啊，相信这两天应该关注的也比较多，是不是？
10: 对，因为创新药最近还在市场里面有一些非常突出的表现啊，所以投资者应该还是开始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景气赛道了。
0: 对，那么我们首先想请严秀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通常啊，通俗的来理清整个创新药行业它的核心定义，包括赛道的细分到底是怎么样的，先给我们来做个梳理好不好？
10: 好，我们讲到创新药的时候呢，很多人一听啊，就觉得这是不是就是药厂里面新造出来的药？ 啊，其实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没那么简单。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话，创新药是指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的药物啊，那么跟这个之前的就是一些仿制药做一些对比。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如果药企你有一个好的研发能力，同时呢又有比较强大的资金做后盾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进行一个真正意义上面的创新药的研发。所以在创新药的这个产业的趋势上面啊，我们去理解这个创新药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其实现在的变化是什么？以前我们也搞创新药，现在也搞创新药。以前搞创新药呢就是烧钱的模式，那我们得盯着那个风投的钱。现在不一样，现在最新的数据啊，我们前面也看到了，2026年，就今年，无论是一季度还是上半年，我们的这个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啊，就是把专利卖给国外的医药巨头，这个总金额已经超过600亿美元，所以基本上就是整个2024年全年将近2025年的一个水平了，就说明我们目前手里的东西外国人呢也认了啊，是真金白银的一个认可。所以这个就从之前的烧钱模式讲故事变成了看业绩。
0: 因为您刚才说到整个创新药啊，其实和以往大家可能认为的有些不同，但实际上它其实就是药企从头研发出来，有自己专利，能够治以前治不好的病的啊，不照着别人配方的这样一种新药，对吧？那我们想问的是，整个创新药在我们国家它已经发展了也比较多的一些时间了啊，整个行业是经历了哪些关键的转型阶段的呢？
10: 好的。我们来看行业的时候呢，其实最早就是应该看这个政策啊，因为创新药的产业链它所跟踪的最主要的这个数据啊推动，应该就是和政策面紧密相关的。这个行业上面来讲的话，每一次创这个医药行业的周期啊，其实国内这一块来讲的话，它都是跟着行业的一个数据走。那首先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它现在的地位是直接拉满的，因为今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上面讲得清清楚楚啊，集成电路、航天航空、生物医药啊，以前生物医药是民生行业，现在呢升级成国家支柱啊，新兴支柱产业。这个信号就是政策要大力的去拖大资金要进，然后整个行情啊，你想想看，他把芯片、航天放在一起啊，那就是说，卡脖子的地方要突破啊，要赚钱的赛道是必须要做强大的。所以创新药来从这个政策的扶持上面来看的话呢，它也不是说完全的去炒一个概念，应该还是属于国家战略，这个战略级的一个赛道。另外行业上面呢，我们会发现市场的规模也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大到非常的吓人。创新药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从2024年开始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变化是在哪里呢？它一个细分就是减肥药。2024年的时候，减肥药卖了518亿。然后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在二季度啊，特别是中期这一段时间，科技股非常喧嚣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李来啊也是做这个减肥药的创新高了，就在不久之前创新高。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市场它在换代，谁有新药谁就吃肉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到行业的这个发展啊，政策扶持，然后行业的这个规模，到2030年有可能创新药的整体的规模会达到1300亿美元，然后有一半应该是都是通过这个减重啊这一块来贡献的。所以我们觉得在创新药这一块来看的话呢，钱和政策导向，然后大家所关心的你去投什么商业的一个兑现的方向，我觉得都是比较重要的。现在来看的话，更多的应该不是资金的短期行为，不是纯粹的一个资金面的一个驱动啊，应该还是产业和资本的共振的结果。
0: 确实就是您提到了它可能是有这个产业和资本共振的这样形成的近期的一个走势啊。但我们其实也非常关注整个A 股当中啊，像深耕创新药领域的一些企业有哪些吗？据您了解。
10: 我们看这个 A 股行业公司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是关注到他们的一个这个订单还有落地的一个情况。因为订单和落地的这一块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我们现在真正的药企它去赚钱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路子吧。那么我们来看公司的时候呢，其实从研发 海外的这个这个数据的一个定价啊，国内的龙头恒瑞、很石药，然后香港这边信达啊、这个啊瑞博生物这一块，然后包括前沿生物，这一类公司它其实都是有不断的这个前沿的技术啊，那么在做。然后二级市场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啊，就是上周整个创新药板块指数都涨了将近10%，然后有一家公司我看今天还在涨，从7月1号到现在，整个涨幅都已经超过50%了。所以有一些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创新药，它已经变成了目前整个市场领跑的一个表现了。
0: 严秀丽，这样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聊创新药的一些投资机会。当然，我们其实其中的一些风险点啊，一会儿也想请严秀丽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啊。好，先进一段广告。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严秀丽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刚才您也梳理了啊，整个 A 股市场当中确实是有不少企业啊在扎根深耕创新药领域的。那我们把这个视线啊放到全球当中啊，全球的医药市场当中，整个海外创新药产业整体发展的节奏怎么样呢？
2: 前面我们其实跟大家去提到了美股这边的李来啊，因为李来在6月29号的时候，它的市值继续的在万亿上方去这个创新高，现在已经1.14万亿美元了，而且收盘的价格已经到将近这个1300美元。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它能创这个新高，其实主要的是在于全球的这个大赛道上，他们在持续的定义下一代的产品，而且能够在海外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自主的商业网络啊，把从支付啊，因为这个也涉及到很多的每个国家的医保政策不一样啊，支付、监管、制造啊，包括科学，全部串联在一起成为一个闭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但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呢，我觉得在中国的创新药里面，其实已经开始不断的有一些候选者了。我们可以去不断的把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这个发展啊作为一个方向，看看它什么时候能够达标。因为25年开始一直到26年今年的前半年，整个恒生科技

0: 长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最接近中国里来的一个叙述的公司，
1: 嗯，
0: 我相信它未来的一个发展啊，也会去不断的有一定的这个升级的。
1: 嗯，确实，这个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啊，可能整个像李来他可能是已经提示了整个行业的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赛道了啊。当然我们也说，其实最近看到 A 股市场当中的表现的话，医药股确实是有所这个冲高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最近也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的啊。所以对于创新药整个板块来说的话，我们怎么来区分它到底是短期炒作还是可持续的一个趋势行情呢？怎么来看？
0: 嗯嗯，我觉得看这一轮啊，它是短期的炒作还是能不能成为大趋势，看数据。就是这一轮你上涨你靠什么推动的，我们前面讲了，就是以政策面啊，那资金面也有一定的这个高低期，医药板块调整了5年吧，估值低位，所以有一个很自然的像低位流的这样的一个板块。而且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出海数据和产业资本。因为这在今年的4到6月份有68家 A 股公司实施了一个回购，这个金额比一季度要增加了50%以上。像泰格医药啊、康明药德都已经抛出了最高1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
1: 嗯，
0: 这说明什么？产业资本最了解行业里面的人，他们在这个位置大量的回购，就说明就是认为股价被低估了。那至于能不能持续呢？我觉得要看一些指标。
1: 嗯，
0: 首先是政策落地。哎，这个商保创新药目录啊，其实是个好东西。就推出来了，对不对？但是你报销规模短期内能有多大呢？我觉得这个得观察。
1: 嗯，
0: 其实从出台政策到真正的放量有过程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中报季啊，7月份、8月份中报季，嗯，的确有一些上游的这一些生命科学类的细分领域业绩表现不错，但是嗯，这个下游啊，有些可能还是受到嗯这个集采的压力不及预期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反弹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考验。还有一个就是看这个 BD 出海啊，我们一直说。这个创新药的新的定价看的是什么预期？
1: 嗯，
0: 你现在要看你讲预期啊，我要你兑现在报表里面，兑现在报表里面才是质的飞跃，不然你不是印钞机啊，你创新药赚不了钱，你只是泡泡机。所以这个3点我们上面来看的话呢，反弹我觉得是有支撑的。
1: 嗯
0: 啊，我们有因素，有政策，有估值，有资金，有产业回购，这些都有因素的共振。
1: 嗯
0: 啊，不是无缘无故的上涨的，
1: 嗯，
0: 但是能不能变成趋势性，那我们可能还要再去看一看这个后面能不能兑换成一些业绩。
1: 嗯，
0: 说白了，这个看景气度这个指标，现在这一轮医药的行情啊，就是在犹豫中前进，在摇摆中上升啊，有一点这个味道。
1: 嗯，那既然您也说到了这个方向，它现在有支撑，但是呢，还要观察它能否兑现业绩啊，所以其实还是带着一些不确定性的。那我们投资者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在这个阶段，因为它确实是有所表现，尤其是科技股，我们看到有一部分资金它出来了，对吧？它可能在寻找说啊，机会到底在哪里，可能去寻找一些相对低估的，包括有业绩支撑的这样一些方向。所以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看创新药现在的一些操作上的思路，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0: 短期啊，就是投资者你去看这个创新药的位置啊，就看你是高位接盘还是低位布局。
1: 嗯，
0: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7月3号的这个时候，整体的板块啊，医药板块估值29倍，对沪深300现在还是比较小的一个溢价啊，因为估值消化了不少，个股的分化极大。结构分化的时候，你就要搞清楚哪些是有业绩支撑的龙头，
1: 对，
0: 哪些是纯概念炒作，估值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打个比方，你只是看 BD 的这个公告没用，那你要看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百济神州26年预期，它的估值55倍，恒瑞估值32倍，
1: 嗯，
0: 那你有业绩的一个毛，你才能经得起这个时间的检验。所以就举了2个方简单的例子，
1: 嗯，
0: 给大家搭一个简单的这个估值的框架。
1: 嗯嗯，确实，就我们还是要综合的来判断啊。当然，刚才严秀丽其实关于这样一些方向的话，也是聊了很多啊。今天内容也非常的扎实，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2: 股市趋势会是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4: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今天来聚焦的是 A 股算力赛道的热门标的东阳光。因为就在近日呢，这家老牌上市公司抛出了一则重磅公告，再度引爆市场啊。公司拿下了一笔130亿元到150亿元的超大算力服务订单，合作周期呢长达5年。那算上这一单啊，东阳光短短2个月内就连续落地了3笔百亿级算力长单，累计订单规模已经突破400亿元。这也就意味着公司从传统医药新材料跨界 AI 算力的转型之路正式进入到了业绩兑现的关键阶段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3: 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完整的事件脉络。本次百亿新订单由东阳光控股子公司东阳光云智算和行业头部企业签订算力服务采购合同，超长的合作周期能够为公司锁定长期稳定的业务收入。而紧随利好公告而来的还有一则股权质押公告。7月11日，公司控股股东新增质押1000万股流通股，所融资金全部用于补充上市公司经营流动资金，一面对接百亿级大额订单，业务高速扩张，一面补充经营现金流，缓解资金压力。这一利好一风险的组合也成为当下市场讨论的核心焦点。熟悉盘面的朋友都知道啊，算力订单的持续落地是东阳光今年股价翻倍上涨的核心逻辑。从2025年4月底到现在，公司股价从9.69元一路攀升至37.15元，区间涨幅超过383%，市值成功突破1000亿，一跃成为 A 股算力租赁板块的标杆个股，彻底完成了从传统制造业企业到热门科技赛道标的的估值重塑。其实这波订单爆发并不是偶然，早在今年5月份，东阳光就斩获了转型算力后的首笔百亿大单，订单金额160亿元至190亿元，同样是5年超长服务周期。值得一提的是，仅这一笔订单的金额就超过了公司2025年全年营收，平摊下来每年能新增超过30亿元营收，直接改写公司的收入结构。仅仅一个月后。

0: 基础。那么针对市场普遍关心的订单真实性、履约能力问题，东阳光也官方给出了明确答复。公司表示，此前签署的所有算力订单都已按约定完成交付和客户验收，相关收入已经顺利确认，不存在空单虚单的情况，业务落地具备扎实的基本面支撑，而最新的百亿新订单将进一步夯实公司算力业务的现金流，提升整体盈利能力，同时帮助公司深度绑定头部客户，积累大规模智算运营经验，快速建立起规模、技术和品牌壁垒，对公司中长期业绩形成强力支撑。从行业大环境来看，东阳光的订单爆发离不开算力租赁赛道的高景气红利。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国内算力租赁市场规模达到680亿元，同比暴涨62%，行业增速十分亮眼。机构预测，全年市场规模将超过2600亿元。当下，算力租赁、算力基建已经成为实体企业转型的黄金赛道，大量传统企业纷纷跨界布局，行业整体处于高速扩张阶段。但是，我们必须客观看待，算力赛道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机遇背后暗藏着明确的经营风险。想要承担百亿级算力订单，企业需要前期一次性投入巨额资金，采购 GPU 服务器等核心硬件，前期投入压力极大，而回款模式是逐年分期收取服务费，前期重投入，长期慢回款的模式会形成巨大的资金时间差，对企业现金流和融资能力是极大的考验。对此，东阳光也主动提示风险，公司大额订单的履约资金主要来自自有资金和银行融资，大规模扩张会直接推高财务成本，如果后续市场利率上行，融资成本超预期，会直接侵蚀公司净利润。同时，如果资金筹措不及预期，还可能出现无法按时交付、承担合同违约赔偿的风险，这些都是市场需要警惕的不确定性。而本次同步披露的控股股东高比例质押，更是放大了市场的担忧情绪。本次新增质押完成之后，公司控股累计质押股份达到5.13亿股，质押比例高达82.84%，对应总股本占比17.06%。高质押率让不少投资者担忧股权稳定性和平仓风险。针对市场疑虑，公司紧急释明风险，明确表示控股股东经营资信状况良好，还款来源充足，具备足额偿付能力。目前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强制处置风险，不会改变公司实控权，也不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同时强调，本次质押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银行授信和治理结构，上市公司经营保持独立稳定。整体来看，当下的东阳光正处于转型关键拐点，400亿算力订单构筑了未来数年的业绩安全垫，成功建立 AI 算力风口，完成产业升级和估值重塑，成长逻辑清晰明确。但是与此同时，重资产扩张带来的财务压力、高比例股权质押、行业激烈竞争以及订单履约的不确定性，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对投资者而言，这只算力黑马，机遇与风险并存，后续的现金流变化、履约进度和财务成本控制将是决定其长期走势的核心关键。大家在布局时切勿盲目追高，务必理性甄别风险。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投资顾问李振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李振华你好。
2: 谢谢你好。
1: 那我们今天来聊这家公司啊，因为最近呢，它其实在短短3个月啊，接连拿下了3笔百亿级算力合同啊，非常的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啊，其实很多投资者还是比较的疑惑，就是这样的一份合同，它的含金量我们到底怎么来看？
2: 这个合同公告大家可以去看啊。然后呢，我觉得话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这样一个合同的一个金额。
1: 哦。
2: 这个可能大家可能更多的去就是看到这样一个金额。
1: 嗯。
2: 觉得它这个影响很大。
1: 对。
2: 所以我们应该更具体来看这个金额呢，它是5年的这样一个总的额度，而不是说我现在就能拿到这么多的一个收入。
1: 嗯。
2: 啊，这是一个就是说。 它是一个50这样一个。

0: 长期限的。那
1: 嗯。
0: 么拆解到每一年呢，这个合同加起来，它可能拆解到每年可能80亿左右
1: 嗯。
0: 这样一个，这一个呢还如果能实现的话啊，如果可以增加，我估算了一下，可能增加这个当年的这个营业收入可以增加30%，它差不多这么的一个水平，那就意味着未来可能它保持这样一个增长的水平啊，这几个订单来讲的话可以这样。但是它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并不是说它这个金额是100%能拿到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做完了之后要通过验收全部通过才能够去拿到这样一个收入，否则的话是可以解约的。那就是这样一个是一个不确定的这样一个营业收入，所以我觉得话这要分这样几个点，一个是期限，二个呢是还不一定拿得到。第
1: 对，
0: 三个呢，就是它实际上对公司的这样一个盈利或者说收入增加比例，从这几个角度大家去看。
1: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投资者朋友，看到这样的一份这个订单的时候，公告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它是属于一个利好的消息嘛，对吧？但是我们看这个消息发布的那一天啊，当天它的股价是不涨反跌的，跌了3.1%，这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我觉得话，一个可能是发公告的时间应该是在，那个周五，上周五的收市以后，应该是才发出来的，这是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话呢，就是跟当前市场的这样一个市场情绪、市场风格有关系。整个应该来讲，算力或者说整个科技在。应该来讲，从去年开始一直在涨，东阳光呢，应该来讲，从去年的6月份到现在一年时间涨4倍，我觉得这一个呢涨幅比较大。再一个近期呢，其实来讲，主要的还是围绕在30到40这样一个区间震荡，然后呢，科技股呢近期也是有这样一个高位震荡的这种走势。所以周五有这样一个表现跌几个点，我觉得也正常啊。今天明显的，科技又稍微强一点，它今天又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当日的这样一个，一个市场表现倒不是很重要。我觉得话，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未来这样一个趋势如何，而不是说一天两天受利好消息冲一冲，然后消息过去了又跌回来。这样一个影响可能会有，但是我们不要太过于这个，因为这种消息面的刺激，一天两天的这种行情，其实要更看得长远一些，看趋势。
1: 确实，这个当天的这种调整，可能和当下的整个市场环境还是有比较高的紧密度的关系的啊。但我们也说到了整个这家公司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跨界的这个转型嘛，对吧？它原来是做传统医药啊、新材料的，现在跨到了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当中啊。那我们想问的是，它现在进入到算力这个板块当中的话，因为最近的话都是在震荡调整的啊，算力股的话，在后续的机会，中长线来说的话，这个机会你到底怎么来看呢？
0: 从整个行业板块来讲，我觉得话呢是一个应该来讲是一个科技行业，可能或者说资本呢也会关注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没问题啊，这个方向是没错的。但主要问题还是就是说方向对，并不一定代表你去在任何时候去做这个行业，去做这个股票，你就能赚到钱啊，这个我觉得话是没有必然的联系，或者说可能你概率大一点啊。站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行业好的行业，概率的大一点。但是呢，这个实际上我们刚刚说了一个，譬如说从这个家公司来讲，你可能你的未来的这样一个收入是不是能够稳定的增长，而是说你现在还是靠资本的投入。你像这么大的这样一个订单，我们算一下，它可能还要前期要有巨大的资本的投入，并不是这个钱你马上收进来就变成利润了。这是一个高投入的行业。第二个呢，你在这样一个投入过程中，或者说你最后是不是能够带来所期待那么多收入，相应的这个利润的大幅增长，是不是能够得到兑现？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第三点呢，其实就是还是回到刚讲的市场，它把这种预期已经 反应过去了，比方说了一年涨4倍，你说未来你还指望2年3年再涨个几倍，我觉得话也有困难啊，有困难，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可能有困难。所以呢，我觉得话还是要考虑到整个市场的环境的变化，然后一阶段性的热点，然后呢它是不是已经兑现了或者兑现了一部分，你再去考虑未来的空间，这样去做，我觉得稍微好一点。
1: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其实至关重要啊，因为他的现在所处的这个行业当中的话，前期是重投入的，然后回款又是相对比较慢的这种模式啊，所以可能会形成比较大的资金时间差，对于企业的现金流，包括融资能力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所以大家也要关注到这些风险点。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粉。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走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夜里转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3D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13.79点，全天下跌82.37点，跌幅2.06%，成交1.3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522.85点，全天下跌523.82点，跌幅3.48%，成交1.4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27.22点结束交易，全天跌81.93点，跌幅8.78%，成交171.3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79%，创业板指下跌3.10%，科创综指跌4.36%，上证50最后跌1.4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198.11点，全天上涨22.99点，涨幅0.10%，成交3015.7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886.46元，今天跌了10.79元，跌幅1.20%。
1: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3号星期一，收盘之后一看，今天指数是下跌的，而今天下跌最多的那个指数刚刚其实报道了，北证506.78%，然后是科创200、科创100、中证2000、国证2000，还有现在有平均报价平均股价指数还有中证1000指数，这几个相关指数的跌幅都超过了5%以上，跌幅在4%以上的指数也很多，创成长、科创综指、中证500等等。而今天是的，全市场有两个分类指数是上涨的，一个是中证红利，一个是上证红利，所以也使得全市场加在一起今天只有799只上涨，4678只待涨。回头来看的话，成交量今天是萎缩但到底是跟这个有朋友在关心，是跟韩国股市有关系是跟 A 股的自身有关系或者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4个小时的盘中你做过些什么，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

0: 021-6278-0977 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4: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3: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及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在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4: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3: 最近听的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免，那一年21年
4: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就有活动，
3: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没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过来打招呼。哎，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来听听今天收盘之后各位怎么说。一号线是一位张先生，下午好。
5: 包主持人你好。
0: 哎，下午好。哎，
5: 我说一下我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了，20多年了，然后我觉得，这两年呢有点想明白了，然后现在是我这个状态最好的时候。
0: 嗯。
5: 这个状态好在哪里呢？今天跌了啊，可能。反正我的股呢还是涨的，就是我的状态好在就是涨和跌我都可以接受，或者都挺开心，可以这么说吧。这个有点难得啊，我自己觉得是，反正这就是做的就是一种比较舒服的状态嘛。
0: 嗯
5: 啊，然后这个市场反正有些东西也是差不多看一下就明白，也没有啥疑惑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科技为什么跌，对吧？或者为什么涨，也有点那为什么涨搞不清啊，为什么会涨这么高搞不清，但是这个跌我觉得就是比较正常的事情吧，反正啊。然后呢我就自认为价值投资嘛。就是为什么现在我就拿着一只这个仓位怎么说呢，钱拿了一点出来，这个反正在里面嘛，就下来也不能说满仓嘛，反正还是有就是能够加的，就是我算过了，它就是我那只那3块多嘛，反正它就跌到1毛，我按照固定比例加，我现在钱也加不完。
0: 嗯，
5: 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它上去呢，我现在其实也已经超过我的那个，那反正大致说一下没关系，我就现在有30万股嘛，
0: 嗯，
5: 那我是想挣那个20万股的钱的，
0: 嗯，
5: 20万股我大概我每股我算出来跟它那个价值比呢，我每股我要赚6块这样子嘛，反正在这个之前我都不会卖的，
0: 嗯，
5: 就拿分红就行了。但那个多了那个10万股呢，我就是涨一点卖一点，涨一点卖一点，这个卖完了就算了，就这样子。
0: 嗯，
5: 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正我自己觉得状态都蛮好的啊。那有一个什么情况会让我很难受，除非我就是这一只是看错了，就是没有真正的懂它这样子啊。它比如说造假或者是出现什么极端的情况那种，那这个概率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我就研究这么一只的话。这个概率应该会降低吧，或者我就是一直关注着它嘛，这样子啊、哦。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真的做这么多年啊，这个状态，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就我来分享一下吧，就这样子。
0: 但是，就怎么说啊，在平常的任何一天，您这样聊讲，我觉得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度或者同意度会多一点。 恰恰今天可能有点难。
5: 这个

0: 对吧？
1: 纯粹是只是那个，因为有些东西呢，我觉得有道理的东西可以讲讲。反正我认为这个是有道理的，我也不是说那个其他的啊。比如说，就那个段永平他就讲过，他就是如果说你做股，就是能够忽略这个市场波动的时候，就已经比较好。那我觉得我现在差不多可以那种。还有一个，其实原来也讲过那个，就那个巴菲特嘛，就是说你其实上不上市是一样的。就是你买好的东西上不上市是一样的，我现在有些他买的，我仔细看一看啊。如果这个企业你看就有个那个 DQ 吧，就是那个什么 Dairy Queen 啊，好像就是没上市，就完全就是他拿着的。他这个生意很好的，对吧？这个，所以真的你如果说你做就是投资投企业的话，这个真的啦，这个市场波动，就是你就是应该忽略它，或者就是你能接受它的。应该是这样子，反正我觉得这东西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分享一下，不是说没有别的那种那个啊，不是说什么炫耀什么的那个，这个没有那种，就是我觉得这个状态是一种比较正确的一个状态。那
0: 或
1: 我
0: 者，
1: 以前我做了20多年了，也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很多有些打电话过来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状态或者迷惘或者听的或者兴奋啊什么，我一听我大致就知道是什么情况，反正。就是也有这么一种感觉呢。
0: 大概能够感觉得到，就尤其或者这么讲嘛，就是您对自己的投资的状态是舒服的，或者说是满意的，对吧？然后你也可以略过掉一些短期的情况，甚至于哪怕今天你的账户是浮亏或者怎么样，甚至于浮亏的更多一点，但你觉得在一个更长的维度里面，你是接受的，你能够就说你能为了更长的收获而去接受短期某一两天的大跌，我这样说没错吧，张先生，是不是？
1: 对，我个人认为这其实真的这就是我唯一的一个就是比较好的方法了。其实就像现在也可以稍微讲讲，比如说像那个段永平那个弄那个泡泡玛特，也就是这种，他其实跌下来他可开心了，他更买对吧？这绝对是给那个那涨上去嘛也开心啊，就是有就是很简单，就简单拿一个例子啊，就1块钱的东西。你作为这个叫什么价头来说，那也要有安全边际，那你就4毛买，啊，这时候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不是说4毛买了一定就是跌，它如果跌到3毛，4毛到3毛，你已经亏30%了。但是如果作为价头来说，那你应该是很开心的，因为你3毛买的可以赚3.3倍，4毛买的只赚1.5倍，它还有可能跌到2毛。那对于你来说，浮亏已经50%了啊！这个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你2毛买，你1块卖，你可以赚5倍。再极端一点，它可以跌到1毛，啊，那你很难受的，75%亏掉了，对吧？但是如果你1毛买，它到1块，你可以赚10倍。这个有过的，那段永平买那个网易，他就讲过这句话，他说是10块的东西，人家哭着喊着1块钱卖给你，不到1块钱卖给你。他说价值投资难在哪里？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觉得想明白了就是这么简单啊，反正个人观点吧。
0: 就有时候麻烦的点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想办法用一个稍微动态的，或者说叫一个更长的视野周期来看待这个事情。但是，当我们如果评判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用一个静态的视角去评判。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因为今天听到了您的话，这个电话，就大家的心里的这个接受度会不一样，对吧？也包括有些朋友其实在切片说，如果以静态的某一天来看，好比方说段永平的某一个持仓，或者某种这个事情也是如此。但总之，于您来讲的话，投资是一个更长的过程，而且在这个更长的过程里，你用这样的心态，一自己持股也很舒服，第二好像更加有机会能够赚钱，是吧，张先生？我觉得这个
1: 对，
0: 是
1: 反
0: 重要
1: 正以
0: 的。
1: 后也不知道，我就
0: OK。
1: 其实我想明白，也就1两年，这1两年我觉得还可以，感觉
0: 好，
1: 不一定对，
0: 好的，好的，谢
1: 好，
0: 谢您投一个电话，
1: 谢谢包
0: 客
1: 主
0: 气，
1: 持，
0: 客气，嘿嘿，再
1: 好，
0: 见，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啊。
0: 各位在今天全天4个小时里面的某一个具体的静态时间节点，就那一刹那，或者我们就换个话说，就拿个手机拍的是。

0: 照片而不是视频，咔嚓，那一刹，你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愿意来说什么？也或者你像刚刚张先生，就今天回头四个小时结束以后，我看今天四个小时，我看最近一个月，我看今年2026年的上半年到此刻，我看我自己过去3-5年的投资，这个状态可能真的都会完全不一样。你今天收盘之后会怎么想？你愿意的话来讲讲，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
1: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先锋精彩瞒了市场5年的知情不报，是被证监会彻底揭开了锅。近日，中国证监会宁波证监局下发了一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先锋新材长达5年半的信披违规事件进行了处罚。先锋新材成立于2003年，从事的是高分子复合遮阳面料以及其他遮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原实控人是卢先锋及其父亲、妹妹、妻子等人。就在2018年的11月，卢先锋与收购方贺庆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也就是俗称的抽屉协议，约定卢先锋将其持有的先锋新材29.8%的股权转让给贺庆明或其指定受让人，转让价格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当时先锋新材一直没有披露这个重大事项，因此贺庆明并不是直接从卢先锋手中接过股份，而是始终隐身幕后。人不出面，钱又是怎么付的呢？2018年11月到2020年的4月，所谓的承接人是合计向卢先锋支付了7.01亿，获得了先锋新材约20%的股份。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大概3亿左右是以股票质押形式进行的。那接手之后，新入主的接盘方又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儿呢？在2020年到2022年，先锋新材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虽然实现的营收分别是2.75亿、3.06亿和3.04亿，营收可谓是步步在高升，但是净利润确实是惨不忍睹。3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是37.39万元、-1357万元和-941万元。2023年的时候，公司更是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业绩迟迟未有起色的背景之下，贺庆明一方选择撤退，而以股权质押转让的股份让双方陷入了长时间的诉讼纠纷。双方诉讼纠纷拉扯不断，但对于先锋新材股权转让隐瞒的这个事情，宁波证监局对先锋新材是给予了警告，并处以了200万元的罚款。不仅如此，卢先锋及先锋新材还存在着隐瞒担保事项的情况。此前呢，是向关联方宁波开心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开心投资向控股公司借款了有2.5亿。这个钱呢，虽然是还上了，但公司就是不喜欢公告。屋漏偏逢连夜雨，早在2025年的5月的时候，公司还因为质押股份持续爆仓被强行平仓，因此卢先锋所持有的股份目前只剩下了3.65亿，先锋新材由此变成了无实控人的状态。如此局面之下，先锋新材想要真正走出泥潭并非易事。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客咱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按钮，投资维权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 一段消息。这个消息里面其实还有两个网络链接，这两个网络链接里面填进去以后，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完整，把你的联系电话联系方式填准确，也别忘了填完了以后啊，这个如果电话响了得接起来，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3号线王先生的啊电话，下午好，浩亮。
3: 哎，下午好，宝宝。
0: 下午好，哎，你说说。
3: 哎呀，今天这个行情，其实早上没开盘看一看韩股就知道了。
0: 嗯。
3: 对吧？那个韩股现在3天拉不回60天线，今天啪一根大阴棒，9%跌下去，基本上就是从去年4月25号开始，它升上60天线，

0: 都达到多少？2800好像，韩国最高涨到9300。那现在好了，完全整个趋势坏掉以后，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科技股的跌，其实跟这个因素，我觉得是基本上是特别大的正相关，对吧？海力士，你说它业绩不及预期什么的，那我们这边什么江波龙、什么兆易，好像也不及预期。反正及不及预期这个东西，你要看你预期多少。但问题就在于什么？不管你及预期也好，不及预期也好，现在的走法就是说明这波趋势就结束了。而且韩股这一轮上涨是所有的回撤都是停在60天线的，这次跌破60天线就是整个趋势彻底反转。而且它趋势反转最大的问题就是外资全跑了，本国的散户都在加杠杆，所以它将来的走法可以参看我们15年的情况，我觉得非常像。而这个是什么？是全球科技前瞻指标。就它不行了，纳斯达克，你看今天盘前也是不行的。
1: 就是韩国股市其实有一点这个，就科技股的指标的
0: 前瞻指标。
1: 前瞻指标啊，
0: 因为它半导体很多芯片什么，它是要供美国的呀。但美国因为那边在扩产呀，所以它这边需求不够啊，它也要跟着扩产。但如果说它周边先倒的话，那中间的核心的问题是你那么大的投资，你的回报率的问题，它迟早是要在美股上反映的。所以你美韩一不行，那我们这波牛市就之前讲的，就是银行加科技。银行早倒了，你不要认为今天银行涨，银行就是反抽，跟银行走法非常相近的，就是恒生指数，都是走熊以后一波反抽。就你不要看切换啊，什么我要买个银行或者买个恒生做一个防守动作，我觉得全球股市没有一个能防守的，没有一个指数能防守的，好吧？如果你硬要防守，你想我哪怕是买白酒的话，我也没说我现在进去我就防守，我就做好它跌40%准备。那你说这叫防守啊？这不叫防守。
1: 我这个无所遁形，有点
0: 我认为不叫防守。所以现在问题不是说科技倒了能不能买科技，老邓也好，银行也好，分红也好，白酒也好，我包括恒生，我觉得现在都不能买。包括黄金、原油这个东西都不能买，能买什么？老老实实2040001、1318101，慢慢点防守吧。
1: 现金为王，
0: 对，而且我觉得下半年就是比谁防守好，谁能少亏不亏。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去搏一定程度上的反弹。就你在非常大的升跌以后，你去搏一点反弹，而这个反弹是什么？要给你30分钟右侧信号上来，你才能做，而且还要走得快。
1: 又变成打牌了啊，跑得快，
0: 哎，跑得快，
1: 啊，
0: 好吧？当然，我可能我的表达相对比较悲观，那你可以不信，对吧？
1: 那
0: 但是
1: 当然
0: 我
1: 了，
0: 觉得下半年，扎扎实实，我对自己目标做好防守。白酒回撤无所谓，因为这个是按照什么？是按照债券标准来买的，买的是类债。它跌得越深，我越开心，我能买更多的份额。它不跌也不要紧，反正已经有点了。只要等指数如果跌到一定程度的，也可以抄底。那跌到什么程度？现在大家就不要讨论了，到时候看盘面再说。因为现在7月份的走法，其实6月底已经给信号了。6月底什么信号？那么大的300 ETF，那么多 ETF 份额都在减少，谁减少的？谁在跑？
1: 就这个好像节目里面提到过，就现在份额最大的 ETF 是黄金 ETF，居然，
0: 对吧？那么谁在跑？谁是最大的持有这些指数基金的 ETF 的多头？他们跑了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代

0: 要感觉外围有些不行了，我先撤回来，先防守，
1: 当
0: 有
1: 然，
0: 没有这个味道在里面？那今天可以说这个，你6月底说这个没用，因为他撤的时候把所有的老灯红一起往下带的，
1: 对，是。
0: 但只有现在撤了，回笼了足够多的资金，万一将来那边有风吹草动，有撑不住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出手了。这是稳定期，而不是现在什么跷跷板，跷跷板不叫稳定期。
1: 大概听明白
0: 他
1: 了，
0: 要，所以现在你不要看一天一天放量，哦呦，放得很开心，但是后面怎么样？没有，因为现在60天均量就在29000亿左右，你只要不能连续站上29000亿，你就没有持续上攻的这个力道，而且你达到了29000亿也不是普涨。也只能维系某几个板块上涨，
1: 但是你刚
0: 啊，
1: 刚
0: 特
1: 的。
0: 别像，
1: OK，我都听明白了，我都听明白了。
0: 你看现在今天，该破的都破了，对吧？那么该做空卖做空，但问题是量不够大，就这个问题。
1: 你今天
0: 但
1: 干
0: 也
1: 了
0: 不
1: 啥？
0: 敢大，
1: 对对，我
0: 啊，
1: 关心的点，我估计大家都关心。
0: 你中午做空，今天也做 T，没做成功啊，一直往下，T 都踢不出来。对吧？我想中证以前跌得够凶了，你跌4个点嘛，你总反弹了，还是不反弹，继续往下，那只能空单筹码都没了。
1: 但是你刚刚其实讲的那个，我觉得也在扎吧。就一方面你觉得指数或者说大的机会没有，但另外你提到我们也不说具体是什么行业或板块，但是你买的那一些，其实你是按照类债来买嘛。
0: 对。
1: 那么按照类，就我前面也在报今天各个分类指数，42个万德里面来形容 A 股的分类指数有两个，红利指数还是上涨的，今天整体红利也还行，对吧？所以那个
0: 因为
1: 也算是一
0: 电
1: 部
0: 力、
1: 分
0: 煤
1: 的。
0: 炭，对吧？这个还可以。
1: 多了，电力、煤炭、银行，
0: 银行
1: 对
0: 对，
1: 吧？这而且
0: 那白酒还不行，
1: 对
0: 白酒还
1: 对
0: 不
1: 对，
0: 行。
1: 这是，而且也包哦，还有包括一部分的什么交通啊之类的什么的，对吧？再加上今天有好几个股票都 DX 这个分红了，开始除权
0: 分
1: 了
0: 红
1: 等
0: 对，
1: 等这些，对吧？那
0: 对，
1: 就
0: 但
1: 像
0: 因
1: 你
0: 为
1: 刚刚说的，
0: 还是看那个分位数嘛。
1: 对你算算到手3%还是4%？因为这是。一年两次里面的其中一次嘛，你把两次加在一起，也许5%或者几%，这个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其实也是类防守的一个概念，对吧？
0: 但这个防守你是基于现在股价，
1: 对，没错，
0: 你可能一年里面可能已经跌掉20-30%了，那这个你摆几个点就没用，你只有基于目前这个收益来说，那么你可以达到年化多少，而不是当你买进的时候你来计算嘛，年化，只有你现在买进年化可能4%5%你有的，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买进价格，好吧？
1: 好的，谢谢王先生啊，我们听
0: 好，
1: 听大
0: 谢
1: 家
0: 谢，
1: 伙怎么讲，好吧？
0: 好
1: 谢谢
0: 嘞，
1: 你，
0: 好，
1: 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再见。哎，网上大家伙都开始来讨论了啊，有的朋友说现在是外盘对于 AI 开始信心不足啊，这个 A 股伪科技要跌进国，伪科技跌进今天的真科技到底怎么样？或者大家心目当中的真科技到底怎么样啊？竹林外闲讲说这个股市生态不一样啦。怎么不一样法？那你会怎么做法？你愿意的话，你讲讲看啊。学会包容，跟我说年初 ETF 就跑啊。现在你关心的什么什么量化？什么叫量化对倒啊？没看明白这个话。对倒对的，用语音输入的吧，还是用手写输入的啊？没关系啊，想怎么说想怎么聊，几种方式一。021-6278-0977，来个电话，好吧？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然后网络平台打字聊天留言呢，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字儿写写对啊，最好帮帮忙，这个标点符号也打一打，好吧？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9: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9: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11: 你会不会开车啊？
0: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1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今天跑进来的朋友好像比平时还要再多啊。蜻蜓平台上面前面这个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他扒了一下自选股里面老登的业绩预报，发现普遍没什么增速啊，那怎么办呢？要怎么样啊？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尾号4308天地人和啊，这会儿也都到蜻蜓的平台上面来。阿基平台上面大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啊？大家还是啊，就听到了是啊，这个他不行，他不准啊，听到那他不好。您好的话，您来说说看啊，02162780977啊，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应该还是蛮来塞的、结棍的。02162780977啊，一号线蔡先生的电话，哎、下午好。
15: 喂，你好，喂，
14: 是蔡先生吗？
15: 干嘛？对，
14: 您请讲，
15: 高老师你好，很久没来了嘛。
14: 嗯。
15: 我上一次反正就是今天也碰巧早上的时候有一个算是老朋友嘛，大概是就正好聊起来，他我看他手中一只票，反正问起来大概是他说有只 KC50， 就是科创50有只 ETF 嘛，就我早上的时候其实帮他看了一眼，然后他我感觉的形态不太好，大概早上10点半左右吧，其实我早上的建议他先出一下，如果稍微有点浮盈的话。就是我看了一下，反正今天的一些科创科技类的票，对吧？都反走的比较弱一点，是目前这个情况。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可能我最近的操作，就是上礼拜呢还在操作一些，就是医药类的，但这两天也出掉了，包括上礼拜还有操作一些原油 LOF 的 LOFT， 其实一直有在做这个东西。
14: 嗯
15: 嗯，就是对，反正我感觉反正就是一些股票的话，反正就是我个人觉得股票可能到七月份还是要稍微要修一下，可能接下来这个形势有点说不清了，就是到七月底看着可能也许会有一波反弹，然后如果八月初如果能

0: 能也有点退潮的迹象。
1: 这个事情要分开讲吧，科创板的指数跟创业板的指数不太一样。
0: 对，创业板是科创五零，就是那个它是 KC50 嘛，对对，哦对对，科创板，对。我说的是
1: 不是您刚刚因为提到的是所有的科技股吧？
0: 对，
1: 这是您的原话嘛？所以我问您说，
0: 对，
1: 除了科创五零指数以外，那创业板的指数怎么样呢？
0: 创业板，对，创业板的话。创业板我3990好像上个礼拜我也看了一下，反正现在来说我也感觉是一个好像是有点探底的路上感觉上。
1: 所以那就还谈不上说科技都不行，你要看创业板的股和科创，那你会在创业板的股票里面或者 ETF 里面参与吗？
0: 目前来说持有参与的只有原油的这个部分。
1: 原油的话您大概会怎么做呢？
0: 原油是这样，上个礼拜其实之前的原油其实之前一直在就是有过持仓，但之前呢下跌，前一段下跌呢最多的时候就套了20%左右，然后上个礼拜开始回补，就是包括期货的一些资金嘛。
1: 您回补的那个理由是什么？基于啥？
0: 就是国际上的一个，它其实有个很多年，就做了很多年嘛，它一般性大概在就标准的价格大概在80，就80以下甚至70以下，一般来说是相对来说是偏中位数以下的嘛，就是可以逐渐的回补，就国际上的这个因为一直在做嘛，就它相对来说它跟股票是不一样的嘛，它相对来说定价包括一些供需关系，包括看了一些有些那个报告供需关系的话还相对来说比较明晰的。
1: 什么怎么明晰法？目前是
0: 股票的不是，首先一点啊，就是这就是谈原油，就原油期货了嘛，这个事情好像也不知道你们方不方便说在这里。
1: 我真洗耳恭听呢。
0: 对，然后有些就是报告嘛，因为看得到很多报告，包括一些国外的报告嘛，就是包括一些供需关系，有些报告反正
1: 供需关系现在是什么样的呢？
0: 供需关系呢，就是逻辑上面来说，就是我们看得到的，比如说现在，一个是国际的因素嘛，国际的因素主要是
1: 什么因素？
0: 就是战争的因素，国际上面肯定是战争因素，
1: 所以会使得怎么样呢？
0: 会波动，这是肯定的。
1: 怎么叫
0: 上下的波动会非常大？
1: 那您怎么做呢？
0: 就是我不是说了嘛。大概按照我以往的就是这么多年以往的经历，大概在原油到80以下相对来说是一个估值，就是中位数以下的可以适当的参与多头方面。
1: 谢谢谢谢，我记下了。好的，
0: 好，
1: 谢谢蔡先生，谢谢你。
0: 再见。
1: 02-1627-8097-77三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下午好，包括老师。
1: 黄先生您说说。
2: 因为上次2月初的时候打过一次电话，当时公休嘛，您还记得吧？
1: 2月初，我待会儿翻一下啊，我翻一下，我的本子还真的这一本是2月2号开始记起的。您说，
2: 因为上次那个打电话来嘛，上次那个总的一个收益不是说是在20%多嘛？然后的话，后来的话就是回撤的。还是比较厉害，但是呢，主要是一个，大部分仓位还是在上次说的一个股权转让股上面，然后这个股也是经过了一定的那个回撤，但是呢，现在又拉回来了，拉回来现在总的一个收益率，这只股的话已经是接近200%了，这个就是当中非常痛苦，非常非常痛苦，这个时候，然后现在。这个股权转让这只股呢，也许又要经历一次回撤，估计有可能又要痛苦一阵子了。但是，这个仓位是占的比较多嘛，所以还好。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总的收益还在8%-9%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吧。因为，还可以拿，所以的话，其他短线的话，基本上就是随便做一下子，然后。我想说一下子，就是大盘的话，目前今天的话，其实，算是击穿吧，击穿了一个分界线，就是从季线，然后月线，其实看上去都是已经是，离那分界线很有点远了。其实，

0: 那我估计会击穿，3891，然后如果还是强势的话，还是会拉回2392这个点，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生命周期线嘛，或者一个小箱体在这里面。然后至于能不能拉回，或者如果拉回的话，如果还是往上走的话，就是看3948能不能站上，啊，就是大盘的一个，叫支撑位吧，一个情况，嗯。然后现在手上的话，那个，同样是还是三只那个股票，然后一个是前面说的一个股权转让的这只股，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只是那个上周进的，然后今天也是一个大幅高开，然后但
1: 是什么
0: 是，
1: 类型的股票，或者什么行业，或者怎么选
0: 好
1: 到
0: 像
1: 的？
0: 是光学光电子的，
1: 光学、光电子啊。
0: 对，我上周的话。过了一遍所有的行业，包括概念啊，基本上都是一个左叫什么，就是一个左侧的一个左侧
1: 寻
0: 一个
1: 底，
0: 行情啊啊，
1: 就是说都是一个左侧寻底的过程，是吗？大概
0: 对
1: 啊，
0: 对，全部都是这个啊，但并不代表是说没有机会。那有的机会的话，像之前1、2月份的话，我们包括大盘好的时候啊，有一些这种很好的一些。或者叫走那个上升趋势的这些股，或者是说妖股也好，最近是大家基本上是看不到的。那现在目前的话，适合我自己的一个操作的话，就是短平快，就是从坑里面爬出来的这些行业也好，个股也好，就是有的机会，基本上有个10%的这个利润就走了。就是那种以前我说的是500以上有这个妖股出现这个股，现在是少之又少。就是几乎看不见了，所以的话还是，搏一个这个超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操作吧。
1: 这是第二只，第三个是什么？大概，
0: 第三只是吧？第
1: 你
0: 三
1: 刚
0: 只
1: 刚说
0: 是
1: 三
0: 那
1: 只
0: 个
1: 吗？
0: 我今天进的养殖业的。
1: 说说看今天进养殖的理由，好吧？
0: 因为我今天进养殖的话，它是还是看它的一个，本来是一个季线行情的这种一个股，但是它。虽然说上周站上了，但是今天因为，下去了嘛，所以这个还是在确认。但是这个股还没有，走完。
1: 你是
0: 这
1: 说
0: 是
1: 从形态来讲没走完？
0: 从形态来讲，季线、月线、周线它都是一个共振的一个情况。
1: 大概是一个共振的什么？就是，
0: 它都是那个就是站上了它那个一个压力位。所有的都是站上到一个季线的压力位、月线的压力位和周线的压力位，是上周五都站上了，所以我今天开盘是因为它高开了嘛，所以进去了，但是也是做好了一个防守的一个态势，就是尾盘我又，它又就是拉回了它的这一个支撑位，所以我又补仓了。
1: 好，有数了，有数，好，
0: 然
1: 明
0: 后
1: 白
0: 的
1: 了，
0: 话，我前面又扫了一下子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行业板块啊。中药板块我觉得今天还非常不错的，其中选出2只，纳入我的一个自选股，明天会观察，不一定会买，但是那个强势还是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还有的话就是工业金属，以及金属制备，行业里面也有一些个股，今天是可见的点，但是明天是不是能站上我说的这个爬出这个洼地的话，它还是有待确认，并不说是冒一个头，它就能直接就是往上再走一天或者2天，还是有待确认的。
1: 黄先生，我听下来，那你其实短线会做得更多，至少最近一段时间，短线会做得更多，对不对？
0: 对，我的那个小仓位的话是做超短的。
1: 那么像今天这样的下跌，就有些时候我们下跌，你看涨跌这个家数虽然好像差距很大，但是大多数的股票的下跌，跌幅也就1%到3%，那个数字最多。但今天事实上3%到5%，5%到10%的这些相关个股的跌幅。的那个家数都很多，所以今天的市场当中的整体的就这种情绪，就你觉得从短线的角度来讲，会明天马上修复吗？或者需要有一段时间吗？你大概有什么想法吗？简单说说。我问清
0: 今
1: 楚
0: 天
1: 了，
0: 的
1: 我
0: 话，
1: 问清了吧？大概这个意思。您
0: 问
1: 说。
0: 清，因为是这样子，就是今天从上证来看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缩量的一个下跌，其实是并没有恐慌盘，并没有出来的， 如果是恐慌盘，如果出来的话，我自己从经验角度来说的话，明天那个反抽上去再上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这种缩量的这种下杀的话，那个恐慌盘没有出来，我认为是还是需要横一段时间的。只不过明天那个前面说提到了那个击穿3891以后拉回3922，它的这个确定性。这个是有待去用这周的时间来去修复的。
1: OK，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因为今天是缩量下跌，所以反而后面情绪要修复不会特别快，是吧？
0: 这是我的
1: 是，
0: 理解。
1: 哎，对，我就是说，这是黄先生的理解。好，我把您的观点留下，听听大家伙怎么说，好吗？谢谢您，谢谢您。
0: 哎，好，再见，哎。
1: 再见，再见。哎，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来讲讲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还特别多，蜻蜓平台上面有新的朋友啊。来，头一次我就念了啊，这个后面我不知道会有没有广告先给我。啊，精美眼镜配镜中心，我也不知道在哪座城市。他说：“哎，下午好啊，感觉除了科技以外，今天其实收盘遍地是黄金，长线持有的话，他说大部分个股已经跌到了3000点之下，所以精选个股啊，可以长期持有。你怎么精选？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好吧？我看到了这个，一直说啊，各个平台上面，只要我看到是新 ID 号，我一定会来打个招呼，然后愿意的话也可以继续码字。”桂圆八宝粥也进来了，136尾号2740星星啊，这个都跑过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找我们，好吧？啊，基米的平台上面也是啊，尾号6184跟我讲说，今天早上其实科技股还蛮好的嘞，哎，今天好像类似于低开高走，早上那一刹那，对吧？但后面怎么着？哎，看到了，大木桥乔兄啊，乔兄跟我说，消费可能目前还拉不起来啊。他是通过银行存款利率的这个视角来看消费话题的啊，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赵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收盘，帮我们先回顾一下吧，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或者包括归因的情况怎么样？你给我们讲讲。
2: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那个隔夜的那个美股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就是科技股也出现一定的反弹，没有看到破位的下行。但是那个早盘的日韩来说的话，就是明显的一个出现比较明显的走弱。那特别是那个海力士啊，那个应该是。经过他们的那个券商的一个报告吧，就是它的一个业绩好像低于那个一致性的预期8%，所以说导致的那个存储板块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回落。那海力士今天是跌幅超过10%，那么今天的 A 股板块里面的科技股里面的那个存储也是领跌的那个整个的一个算力链吧，所以说这两天的一个回调来说，主要还是源于科技股的一个大幅的回落。那之前我们认为就是说，AI 叙事、科技叙事是。主要的上涨驱动因素，那这一点的话，目前来说也没有变。但是如果说一旦科技股回调了，那我们之前说到的科技在牛市在，但是科技一旦回调的话，也会让整个盘面出现一个快速的一个人气的一个回落，而不是说那个出现一个什么轮动，而不是说科技股那个不好了，那么可能其他板块站起来，那其他板块好像也没有能站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啊，就是下午。还是由于那个利好啊，利好公布之后呢，那个就是火箭回收之后啊，商业航天板块一度是切换了科技股的资金，但之后随着整个科技股的一个跌幅扩大之后，商业航天板块也是出现回落。那今天来看的话，商业航天板块基本上都是一个低开低走或者是一个高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很难说资金能够一股脑的一个从一个板块里面去切换到另一个板块，所以说科技股基本上就是目前裹挟了整个行情的一个走势。那所以说，科技股一旦调整的话，那整个的一个赚钱效应就会出现一个急剧的一个萎缩。所以今天来说，就是一个很明显，就科技股带动的一个整体行情的一个下行。而且今天来说的话，上证指数是跌破了年线这个位置啊，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就年线上一次跌破的时候，还是在那个去年的4月份，那时候是贸易摩擦，那个时候就上证指数基本上跌7个多点的时候，才去破位的这个年线，而且。当时这样的一个那么大的事件之后，后一个交易日这个年线就被收回来了。那这次的话，又是去时隔了1年多时间，又是破位这个年线，所以说还是值得关注的。当然，我们就是认为最好的一个走势来说的话，还是明天就是去收复这个年线啊，然后接下来还是走一个震荡啊，因为向下的一个空间来说，我们觉得 指数向下的一个空间和逻辑来说，目前还没有说一定是见顶或怎么样啊，但是目前来说的确是被科技股带动的一个整个情绪的一个冰点就是非常明显。虽然说现在来说有很多高位的一些鬼故事，比如说海力士不及预期啊，Meta 在卖算力啊，或者是上游的扩产会不会复制类似于像当时的那个新能源那样的一个无限的扩产导致产能过剩，那这类的一个传说一直在不断的在有，但是目前来说产业的拐点似乎还没有说到要到正尾的一个环节，所以说这次的一个下调是不是和之前的一样是一个假率，所以说我们这两天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一下。当然来说就是最近来说如果说这样的行情科技股持续回调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还是要注意风险的，并不是说简单的做一个仓位的轮换，而是说有可能就是说当科技股回调的时候整个行情来说它的机会都是比较少的，比如说那个周五消费股影视院线走得比较好的，但今天来说又是出现回落，所以说如果说主线一旦回落的情况之下，那市场当中留的活口应该是非常少的，所以说操作难度也非常大啊，所以说这两天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去提高一下这样的警惕为主。
1: 我们因为每天节目呢就大家会把这些话题聊得特别细，就像前面有位听众朋友也强调就科技啊，如果我们要合在一起讨论那的确不好，那如果我们要把科技稍微分一分，比如说一边是创业板一边是科创板，或者说就大家因为时间长了也意识到这件事情了，科创板里面权重更大的股票好像更加有名一点点，创业板里面市值相对更大，对于指数的维护的这个效应好像还少一点点，当然今天其实跌的更多的好像应该是科创指数而不是创业板指数。所以赵林，如果我们一定要上海你看啊自己想把嗓子，就今天在跌的情况下谁跌的更少一些或者谁稍微再强一点点，你能帮我们做个排序吧？
2: 好的，那我觉得其实今天虽然说科创五零跌的比较多，科创五零跌了近5个点，那么创业板是跌了2个多点，但其实如果从那个盘中表现来看的话，我觉得似乎科创五零还要再更强一点，早盘它还是有一度有冲高的，而且目前科创五零的位置它是调到20天均线，但是创业板的话它基本上是破位了60天均线，就是周五的时候就破位了，就很明显其实大家如果去观察这个双创指数的话，就简单来讲就是创业板基本上是那个叫北美算力链为主啊，就易中天啊，然后那个在的那个像宁德那个中财富，它基本上是50%以上权重了。然后科创它主要是一个国产算力链、国产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指数啊，它里面比如说那像那个我们说一些国产封测啊，那个晶圆厂啊，它其实已经也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权重。所以说这可能是两条线，但近期来看的话，很明显北美算力链在调整的情况之下，哎，国产算力链好像稍微强那么一点。但是呢也有可能会被持续的调整的创业板给带下来啊，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其实从上周的走势来看的话，其实科创板它是率先企稳的，而且在上周五的时候接近于要接近新高的位置了，然后再开始就是一下子再跳下来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看的话，现在好像类似于国产算力链下半年有更加大的机会，好像这种声音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接下来如果科技企稳，大家可以关注到底是北美算力链先企稳，还是说哎国产的半导体有一些新的逻辑啊，下半年比如说马上要开的那个算力大会啊，AI 人工智能大会，会不会有一些国产的一些超级系统起来啊，这个是值得关注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今天上涨的那些行业，因为那个量实在太小，而且不一定，就总感觉好像没太多群众基础，比如中药行业，比如银行、红利这些相关的，这个赵林给我们做些简单分析吧好吗？
2: 好的，首先来讲中药的话，今天早上那个因为出利好嘛，就是这两天好像有利好，当天表现就会比较强一些，像那个周五的那个火箭发射回收啊，好像当天表现比较好。那今天早上那个中药出利好，因为最近来说医药板块来说应该是老增股里面比较强的，它有基本面，最近来说创新药涨得比较多，所以今天来说我觉得中药板块有一定的一个人气基础在里面。然后就是银行的话，今天拉动了红利指数的上涨。红利指数最近来说就是一个跷跷板嘛，就是科技不行，红利好像就表现的比较强。今天我看四大行里面的一只标的，刚才还在看，就是近两周的话涨幅有8%左右，也是比较罕见。但是近期来说科技股就跌的比较多，科创五零的话两天跌了9%-10%左右，所以说就是一个我们说主线缺失之后的一个红利板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但是如果你要去抓这个节奏，好像又不是那么好抓，所以说红利板块一直是这样逻辑，就是说 你相信红利板块的一个长期价值的话，那么逢低就是配置，就逢低时候，当市场抛弃它的时候，你去逢低买。

0: 那么它是有长期价值的。
1: 嗯，
0: 但是你如果去追高的话，它可能它的一个波动，高位下来的波动也会比较大一些。
1: 当然这边还要再提一下，就是你说到的，就大家在发中报的时候，也许今年大家更关心科技的中报情况怎么样，但所有其实都在发中报，对吧？今天我说了，XD 的很多的股票非常之多，红利今天也是如此，很多到账都已经有了。各位如果手上有的话呢，也可以去查一查。但是后面大家想想怎么做，就像刚刚这个赵林讲的，不同的食材要用不同的方式去选择。那谢谢陈赵林，我们就聊这些，好吧？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1: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直播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欢迎各位一边听节目一边码字啊。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倾听 FM 来找主播包容。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7点我们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夜里转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8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13.79点，全天跌2.06%，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4522.85点，今天下跌3.48%。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27.22点结束交易，全天跌6.7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213.72点，全天上涨38.60点，涨幅0.16%，成交3095.1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86.46元，今天跌了10.79元，跌幅1.20%。
7: 第一财经广播，
1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1: 下班才来。
9: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3号啊，星期一，收盘之后是的啊，指数下跌的啊，个股也是跌多涨少。当然这个前面有朋友来开玩笑啊，好像打进电话的小伙伴们大家的体感不完全一样，哎，这事儿也蛮有意思对吧。一方面我觉得有很多的朋友是对自己就说 你对你的投资满意啊，你才会想去做更多的分享啊。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件事情。但另外一方面，的确，从心底里来讲，我们那么多年也的确啊，很少有啊听众来电啊，今天我做的不好，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和教训。嗯，是啊，投资这件事情吧，无论是要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还是要完成一个家里的一个目标啊，有些时候其实是蛮孤独的。而在碰到市场行情不太一样的情况下啊，我们多多少少还会用更加的，怎么说，这个中文应该有怎么样的字眼啊，更加孤独的心态，对吧？英语说更加的 personal， 更加的 private 的心态啊，自己来思考，来总结我到底是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下面要怎么做啊。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每天收盘之后3点到4点一个小时来听嘉宾来表达的之后，4点到6点这两个小时，有时候自己想表达，也有些时候哎，我来听听别人会怎么说，他们会怎么想，大家的关注点在哪里，这个情绪在哪里，逻辑又在哪里。因为这个市场的确容量够大，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同时面对着市场，你真的很难在某一个时间节点说谁是对的，谁是不对的，对吧？收盘之后，今天各位怎么看，怎么干？0216278097，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用，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1: 第一财经广播，
1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3: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12: 是第一次吗？
13: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4: 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一号线，听听曲先生讲讲。下午好。
15: 爸爸好。
9: 哎，下午好。
15: 啊，不用自责，做得好做得不好呢不用这么快去这个下结论，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下跌的有预期的，那么你有预期的，就是这个应对呀，这个应对你应该事先有预案的。为什么呢？在这个地方我早就说了，我

0: 怕涨怕涨，它星期三不是星期四涨过了吗？涨过了再跌的了，这个涨过了就有就是后面不对了，这个在这个地方大幅震荡呢，要变了，要变了，当然不排除它向上变一变了，但是向下变的可能性应该是大，因为我们整个股市的 A 股也好，许多形态已经熊了，
1: 哦，
0: 这个形态是熊啊，所以呢，这些就是有两个很吸引人的地方，
1: 嗯，
0: 一个是科技股，拿出来一大堆，就是输出平化一级的给你放，
1: 嗯，
0: 业绩这次就是不一样，
1: 嗯，
0: 业绩好的一塌糊涂，
1: 嗯，
0: 对不啦？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那老灯跌得一塌糊涂了也不对，跌过头了，就这两个还在支撑着，没有出现大跌，
1: 嗯，
0: 现在呢？撑不住了，怎么撑不住呢？不仅有人在走，还是就是新增增量的不来了。其实每一次三万多放量，就是有人在走，有人不服在买。但是我意思说，放量就是坏事情，放量就是坏事情。我不知道，算了，算我说错，好吧？你们再等，再去等放量吧。放量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那是好东西，对吧？现在这个地方还在放量了，说量就是没说到位，否则就不会这样跌，
1: 嗯，
0: 对吧？那今天这个跌，我这个是站在这个耗量一边的，
1: 哦，
0: 这绝对不是好事情，
1: 哦，
0: 还在动这个刚才这个分析师，我是不同意的，
1: 嗯，
0: 还在有可能了，有可能有什么可能了？
1: 嗯，
0: 有这个可能你拿不到钱的呀。那这个可能反弹什么你拿不到钱的，上次不是试过了吗？涨8%，第二天就还掉，第三天你更吃苦了。
1: 嗯，
0: 反正我对科技股来说一分钱也不留，
1: 哦，
0: 汤不要了，
1: 哦，
0: 全部清掉，
1: 嗯，
0: 今天还花了点时间了，因为你大家都知道的呀，我有很多了试验品对不啦，
1: 嗯，
0: 哎呦我看了看，有跌的有涨的，哦，涨得很满意啊，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我跟我生女在一块呀，我的来也一块清仓了，他来了，他一看，哎呦，有的涨100多，涨60，啥都不要了一个，对，现在都不要了，
1: 都不要了。
0: 那么跌的怎么办呢？跌的一样的呀，哎，一带一，两带一，给他先去后面再离吧。现在因为，你先出来，全部出来。好吧，
1: 哦，
0: 慢慢的来，因为什么？后面的机会就是跌出来的，
1: 哦，后面
0: 涨出来的，是跌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希望什么？希望听到空声音，而且耗量可不算空，要比耗量更猛的空，
1: 嗯，
0: 我们大盘就有希望了。
1: 噗，
0: 对对，这个空不算空，这个什么空的，因为他又不敢重创下去了，
1: 哦，
0: 对吧？不算空、
1: 嗯，
0: 这个空是很正常的空呀，
1: 嗯，
0: 你看今天有400家以上跌停是不啦，
1: 嗯，
0: 就是
1: 你要这样的话呢，我待会儿就念一念，我其实看到了，
0: 对对对，这个要念的，
1: 嗯，
0: 很重要，
1: 好，
0: 很重要。为什么我现在确定，
1: 嗯，
0: 就是我暂时啊，
1: 嗯，
0: 基本上我确定，但是我熊市也要做的呀，
1: 嗯，
0: 但是这个做两回事情啊，
1: 嗯，
0: 就像我今天石头的不啦，上午我一看不对，这个家伙后面肯定大跌，
1: 啊，
0: 包括这个整个级别的，我上午就走了，但是我实现了4个跌停啊，相当于啊，就是他核算最高点下来是4个跌停，但是我还赚了100多，
1: 啊，
0: 对不啦？我是想学价值投资的，结果帮我吃你光，
1: 啊，
0: 对不啦？
1: 好，
0: 对呀，啊，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我今天还买过了。
1: 哎，那
0: 简单
1: 一点，两句，两句，
0: 就是保险。
1: 哦，今天买了保险，
0: 因为没有了，很久没有保险了，
1: 哦，
0: 现在自己买份保险。
1: 哦。
0: 哎，给自己保险，但是这个浩亮说不保险，但我不管了，这个买份保险。
1: 好，就聊这些，谢谢曲先生，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啊，我看到罗伯特能跑在阿基米德上，哎，我觉得老池的想法也对啊。双头形态，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可能容易舍不得空仓啊，所以他至少同意老区刚刚讲的这一些啊。但是呢， 老徐说市场当中啊有没有空的观点？我本来是忍住不想念的啊，那这样的话呢，我来念一念。40多分钟之前，北京时间16:34，有老朋友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留了这么一句言，ID 号我也不报了啊。他说，此前已经讲过，7月下跌，本月跌穿3800，年末跌穿3500，大顶一线，熊市开启。啊，那好吧，这个算遂了老徐的愿，还是遂了大家的愿？啊，抬头还看见有朋友啊，勇啊，这个来发维权，好，没问题。上周五维权我没连线啊，待会我们会有维权的连线板块。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继续来找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大家好，我是别流房。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10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半导体材料处于周期底部加国产地带加 AI 先进封装三重驱动，优先关注电子特企光刻叫 CMP 大硅片靶材第三代半导体。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是业绩兑现的高峰期。首先的第一核心逻辑是三重高确定性，周期拐点已现，全球晶圆厂价动率回升。2026年全球材料市场748亿至860亿元，中国成为唯一高增长市场。第二，国产替代加速，整体国产化率约20%，高端材料小于5%，14类关键材料被日美垄断，政策加大基金强力扶持。第三，需求爆发 ，AI 算力。HBM 先进封装、新能源汽车先进制程拉动耗材用量2到5倍。六大高景气的细分，第一是电子特企，国产替代空间最大，弹性加稳健型。第二是光刻胶，卡脖子的核心，验证到放量。三 CMP 材料，先进制程刚需，寡头突破。第四，12英寸大硅片，量价齐升，国产产能释放。第五，高纯靶材。AI 存储加先进封装拉动。第六，第三代半导体长坡后雪，先进封装材料2026年最强弹性 ，ABF 窄板 BT 树脂，英伟达 AI 服务器的刚需，国产突破。2026年至2027年订单爆发，前驱体电镀液是 HBM 必备供不应求。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又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投资维权的板块当中啊，各位。我们也一直在节目的日常时间段里面经常看到有小伙伴啊需要这个维权的相关的服务，你可以来寻找那个微信公众号啊，第一财经广播，名字是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可以直接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信息。这条信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连接的端口，点那个端口，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别多一位少一位号码啊。 填完了以后也别忘了有电话得接起来，否则你填联系方式怎么找您呢？对吧？这一时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陈律师。
4: 下午好，包容。
1: 我们看到啊，又有一家公司嘉元科技啊，看前面那两个字感觉像婚恋公司啊，有缘嘉元，但事实上这个很多人都说好像公司的这个日子不太好。嘉元科技啊，据说最新的这个消息说实控人要这个被留置近8个月，还要有什么立案调查等等，整个这个事情跟我们说说看好不好，陈律师。
4: 哎，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301117嘉元科技的最新情况。那么嘉元科技呢，作为现科技军工领域的硬核企业，但是呢最近股价似乎并不像其所属领域一样硬核。在今年的7月8日，嘉元科技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啊，在此之后呢，两天内股价先是跌停，然后又涨停，在今天开盘后又迎来大额的跌幅，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对于这次的立案调查原因，目前证监会尚未公开，我们根据公司的历史事件来分析，可能跟以下3点有关。第一，是在2025年4月，公司的董事长王静收到监察机关的留置和立案通知书，公司股价迎来跌停。2025年7月，公司再次收到变更留置通知书，解除对王静的留置，变更为责令候查。而公司对于王静的留置和立案的具体原因未及时披露，可能与这次证监会的立案有关。二，是在王静被立案和留置后，包括王静在内的高管和多家持股公司都在积极减持嘉元科技的股份，其综合减持比例达到了10%，在一年内多位股东和高管大幅减持公司股份并套现接近5亿元，可能说明公司内部对于未来的发展并不看好，也有可能存在没有披露的重大事项。三，是嘉元科技近年的财务情况不容乐观。24年的年报中，公司盈利1000多万元，而到了25年，公司的业绩由盈转亏，最终亏损4000多万元，并且连续多年的经营现金流均为负数，公司的年报数据存疑也可能是这一次被立案的原因。那么综上所述呢，嘉元科技具体的违法事实，我们仍需等待证监会的进一步调查。但是鉴于嘉元科技已经被证监会依法立案，已经为投资者的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认为凡在2026年7月8日之前买入并持有嘉元科技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这个陈律师您把时间再提一遍。
4: 具体的时间是在2026年7月8日之前买入并持有嘉元科技。
1: 那你都可以来这个申请维权索赔，对吧？这个刚刚也提了，来寻找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啊。其实这个一条相关消息，你可以在里面有2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您的维权信息填写清楚，也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好吧？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啊，并且这个获得赔付的概率大一些的呀？
4: 除了刚刚提到的嘉元科技外，最近呢还有300-0200的 ST 盈江、603-636的南威软件，以及000-980的众泰汽车啊，均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那么同时002-342的聚力锁具，以及300-163的先锋新材，也是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那么鉴于上述情况为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投资者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是，您可以来搜索第一财经广播，这个名字是这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这个投资维权的菜单，这两个动作的效果是一样的，自动回复给您的这条信息里面有2个网络 链接口啊，点击那个网络链接口的话，把您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

0: 也包括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还要提醒您，就是这个填了联系方式的话，有电话别忘了接起来啊，因为的确有很多事情需要跟您及时沟通。刚刚看到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还是张雨生的歌，这也发了维权，是的啊，如果各位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可以来及时找我们。最后我想问一下陈律师，不少投资人其实第一次参与维权，比如说在提交相关材料之后，投资者如果想要知道，哎，我这个维权的进程或者怎么，还能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获取这方面的信息吗？
1: 好的。那么确实我们有不少投资者都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股票维权索赔，对于这个具体的索赔流程并不是很清楚。那么在这里呢，我先做一下简单的说明。我们投资者在提交对账单、身份证等相关材料后，那么我们会先结合证监会的立案和处罚决定来向法院提交立案。而法院呢，通常会采取三种方式来处理案件，一是代表人诉讼，二是示范平行诉讼，三是普通诉讼。那么代表人诉讼和示范平行诉讼这两种呢，法院呢会优先选取其中的部分案件来进行审理，待判决结果生效后再开始对其他案件同步进行审理。那么这个审理结果呢，也会参照之前的诉讼结果来处理，能保证一个同案同判。而普通诉讼呢，则是法院会直接安排进行开庭审理并且做出审理结果。那么我们呢会定期联系法院来获取最新的案件进展，而法院呢也会在每一个进程节点将案件的进展和律师来进行同步。那么投资者在维权过程当中如需要了解案件进程，那么可以直接联系律师来询问。当然呢，由于案件进展也是属于上市公司公告需要披露的内容，投资者也可以这个搜索上市公司关于诉讼情况进展的相关公告。那么以上两种渠道呢，都是可以了解自己股票的维权进程的。
0: 好的啊，这个我想这样的相关解释对于很多就需要这方面的服务但是又第一次来做这件事情的很多的投资人来讲的话，心里能够有个底。我们一直说当然希望能够未雨绸缪，但如果真的要碰上这样的事情的话，亡羊补牢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再次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陈展律师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刚刚的确一边在跟这个陈律师在沟通的时候，一边有很多小伙伴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在发维权啊，关键词维权。我说了其实包括下面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链接点进去一样的效果啊，自动都会回复给您一条信息，投资维权索赔的登记平台还有更多信息啊，维权的股票名单啊，这条信息里面其实有两个这样的网络链接，点击那个链接的话，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包括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好吧？这个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服务需求的话，可以继续来搜索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
2: 理财收益，财收益排行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终于轮到了中概互联 ETF， 一周收益8.96%。第二位看到大数据 ETF， 一周收益8.17%。第三位云计算 ETF， 一周收益8.10%。第四位其实这几位都是云计算 ETF， 包括华泰柏瑞的、汇添富的、天弘的。收益8.06%到7.98%之间，在后面沪港通互联网一周收益7.91%。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稀有金属 ETF 负12.66%。其实南方的大成的、广发的、嘉实的、富国的、工银的、华

0: 下的、华富的都有这个稀有金属。
1: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
0: 都是负十二个点，
1: 了解理财指数。
0: 再来看一下啊，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一个小时之前发过来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3.01分1厘，跌1.5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41亿4270万元，期限成交比0.17，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5280万，合约总成交144.7555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77%，总持仓168.432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6.87%。看到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74毛4分4厘，跌1.76%，期权的成交面额在741亿688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好低啊！权利金成交金额10亿2560万，合约总成交153.1745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3.70%，总持仓1,306,43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36%。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8.29毛9分2厘，跌4.6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985亿1650万元，期限成交比0.34%，相对来讲更高一些。权利金成交金额34亿6340万，合约总成交239.390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3.58%，总持仓1,386,44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0.25%。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收在2.1，跌4.93%。期权成交面额848.9520万元，期限成交比0.38%，权利金成交金额27.1亿900万，合约总成交417.571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53%，总持仓2,656,78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16%。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7:30，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5: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4: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5: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4: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7: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0: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7: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0: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7: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8: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

0: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3集，欲速则不达。
2: 就两年吧，我们以两年为一个时间界定。你比如说，我第一年的话涨了60%，然后第二年的话亏了30%。其实你最后算了下你的收益的话，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2%，就是两年的收益是12%。那如果你去做一个理财产品的话，第一年是6%，第二年也是6%。其实你回过头来想想看，我两年连续6%的话，其实要比12要多。
3: 嗯。
2: 其实很多东西的话，回过头来说什么呢？就是我要赚稳当的钱。然后要避免自己的风险，让自己的所获得的盈利跟本金的话减少回撤幅度，那么那就是慢慢一个叫年化收益，持续的一个年化收益的话，其实可以达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资产的话飞跃。我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像2015年，你比如说有100万的话，大家也知道15%的年化收益，5年的话是翻一倍，那就2015年、2015、2016、2017、2018、2019，就是5年。那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你应该是100万的话变成200万，但是往往的话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你要快的话，你有可能100万变成50万。大家其实看一下2015年开始的股市暴跌到2016年的熔断，你资产康汤一半，很正常。但是的话，你也回过头来想想看，你100万变成50万了以后，如果你还要回过头来去100万变成200万，就15%的年化收益的话，你要涨4倍。哎，大家回过头来想想看，涨4倍，那就是要一轮超大型的一个牛市。但是你要想想看，那个时候超大型的牛市如果真的来了，你4倍能赚到吗？这是打一个问号的。很多人有可能根本就赚不到4倍，还有可能的话什么呢？就追涨杀跌那种，就怎么说呢？就没有一种定力的，有可能你还跑不赢大盘，有可能还有输钱的可能性。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道理大家其实都明白。一只股票先跌个跌停板10%，再涨个涨停板10%，这样做完了还亏1%，对吧？所以控制回撤很重要。所以买任何一个投资标的的时候，先想自己能亏多少，或者尽量少亏一点点，而不是先想自己能挣多少。要不要尽量多挣一点点？好像在一个更长的维度里面，这样思考更合适一些。只不过大家不一样，欲望不同，对吧？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1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你好。
1: 哎，您好，
4: 方老师。
1: 哎，客气客气。
4: 那个，我觉得哈，我觉得这一轮科技的主线行情啊，已经到这里了。就是你把那个指数啊拉到创业板，因为相对来说啊，科技股大多数集中在创业板。
1: 3999006。
4: 因为现在这个股市啊，非常的割裂，对吧？就比如说分成老灯股和小灯股，那你拿创业板的这个指数啊拉开来一看，从924到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是一个五浪行情已经走完了，接下去现在等于已经是一个 A 浪的已经下杀已经开始了。所以从趋势上面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就到这里了吧。但是接下去就是说选股很重要，就是比如说我现在钱都在科技里面，那我觉得就应该跟他说再见了。就你不要管你之前是赚了多还是赚了少，或者说你是从顶部进去的，那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在参与在里面了。但是你比如说我买的都是一些传统的这种红利股，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害怕。为什么？没涨过，我都没有参与过你这个上升浪主升浪，对不对？那说那个点你跌也跌不到我哪里去。就简单来说，我们做那个投资，对吧？无非就是两。

0: 思路嘛。第一个我做左侧，对吧？我买的是它的价值，那我觉得其实你只要觉得这个股票是有价值的，你任何时候参与到里面那都是 OK 的。哪怕说现在科技股已经涨到了我认为的顶，对吧？但是你只要觉得它这个股票是有价值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会跟你说啊，我们要买科技啊，就是那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就是科技、啊、
1: 王先生、
0: 哎、
1: 不好意思啊、哎、就是这个别人怎么想那是别人、您自己现在怎么想？
0: 对，
1: 您
0: 的
1: 想
0: 法
1: 是科技结束了、对吧？创业板结束了、那你现在怎么买？你最近或者是手上有票吗？你说说看。对，
0: 我现在非常坚定的满仓的参与在红利股里面。
1: 红利怎么选呢？也是一个接下来的问题啊。
0: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会选的人呢，比如说你说
1: 不是
0: 说会选，
1: 我相信您会选，您就直接说您怎么选，好不好？
0: 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比如说，我跟你说，我觉得大多数我包括我啊，我觉得大多数人是不太会选的，那怎么办？我就都买一点了，我比如说银行买一点，证券买一点，保险买一点，传统的消费买一点。我为什么？就是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比如说我。在红利里面，我们做一个假设，
1: 等一等，
0: 每个人做的
1: 不是您稍微等，您刚刚那句话，从我的观感来讲，我会觉得您对红利股的理解跟我不完全一样。
0: 嗯，
1: 就是说，是不是老登就是红利啊？
0: 我只能说相对啊，因为这样其实讲起来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并不一定说
1: 哎呦，
0: 红利就是老登。
1: 王先生，您自己怎么选？我还是那句话，
0: 我说了，就是我选的就是一些红利股。
1: 对，
0: 发红利
1: 我刚刚的问题就是您的红利股怎么选？
0: 我刚才也说了呀，什么银行啊、保险啊、证券啊，对吧？还有
1: 证券的红利一般多吗？券商的股息率大概有多高啊？
0: 你现在问我这个具体的数据啊，我给不了你，因为
1: 而且这个您是通过哪一个红利指数来选？来认为谁是红利股的？
0: 红利低波，
1: 红利低波里面的券商股好像几乎没有吧？
0: 我可以买红利低波以外再买一些券商股，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你看，
0: 就是你听我说，
1: 两句我也就啊、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
0: 你听我说，我就是我买股票不可能我只买五个、六个，对吧？我可以买七个、八个，可以买十个，对吧？我还想说一个啊，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假设啊，没有一个人说，哎，我买进去它就涨，我卖出了它就跌，对吧？那我们做一个中性的假设，就是我买进去以后它不涨也不跌，这个很可能会发生，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买红利股，比如说接下去的一年它不涨不跌，我能接受吗？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因为它会分红。但是你买一些科技股，你能接受吗？因为据我所知，现在两融的一个资金啊，已经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位，对吧？很多人他是融资进来买的，那融资他就需要有利息。
1: 王先生，这个，所以我就说，我们每个人聊自己，其实就是说，当然了，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人的表达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的被说服，也有些时候我们表达就是。我自己目前怎么做的，我也摊开看看大家怎么想。王先生的想法我也大概理解了。好的，谢谢您，有空再聊。再见。02162780977，四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高老师好。
1: 哎，下午好，
2: 先生。
1: 你说说。哎。
2: 首先上周那个高老师很关心我们这边台风的情况。周末我们没有遇到台风的暴风骤雨，因为不往我们这边走了。但是今天市场上是遭遇到了暴风骤雨，
1: 是
2: 特别是我这个双卖策略已经被击穿了，今天是沪深34690几点，已经把所有的盈利的安全点都击穿了，就盈利安全点差不多在4700，但是同时也跟大家也汇报一下，上次说过，往下走，我是。就不会再去进一步止损或者反手做空，一定是相当于会去持有一手的正股，就是我会一定持有
1: 等交割，相当于对吧？等交割，
2: 是的，然后同时也报告一下市场的一个观察情况，今天确实走得很险恶，但是也跟大家有一点提振信心一点的一些信息吧，看到的这个期权的 整体的一个情况，就是目前认购期权的它的时间价值已经开始超过认沽期权，也就是说股指期货上面已经产生了一些深水，包括小票它已经深水已经比较明显了，就说明市场上今天很多做空的力量已经开始平仓一些空头，或者说已经在股指期货上可能做一些多头的一些持仓了，这个就是我观察到的一个情况。这个就类似上周三，我记得上周三进节目的时候，那时候也说过，小票它已经转为深水了，那周四的时候其实它后面再跌下来，后面就有反弹。那我也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持续，就是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大量的空头在今天是平仓掉了，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股指期货的跌幅是小于正股的，同时期权上认购期权的买方也在增加，这个就是观察到的情况。
1: 你怎么做的？你今天对，就你不
2: 没有动，
1: 就说
2: 就是已经亏损了啊，没有动，等到交割。
1: 那
2: 然后交割以后，后面肯定会持有一手的股指期货。
1: 那你看到今天的这样的升水开始出现的时候，不会因为这个而心动去开一个别的什么什么什么仓吗？不会，
2: 因为我的 delta 已经变成一了，就是我其实已经是持有了一手正股了。就是我虽然没有动，但是我的持仓是不断往多方在累积的，已经是持有。它的一个背对买入就已经实际上是买入了，因为已经跌破了我原来的4800加上我的一个安全点，同时借这个机会也补充一下，上周我觉得上周可能介绍 delta 这个值的时候可能是讲的不是很通俗，我就用通俗的一句话讲，就是我目前持仓相当于等于一个 delta， 就是我如果只有一手的话，我就相当于持有一个 delta。 这个 delta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股指每涨一个点我的盈利是100元，每跌一个点我的盈利也是亏100块，就是当 delta 等于一的时候，是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大家去看那个 delta， 不管你 delta 大部分都0.几，负的0.几或正的0.几，就是你如果持有两手你就把它乘以2，如果你持有一手0.几你就乘以刚才说的一点，就是每上股指每上涨一点，你就是盈利和亏损就是100块钱 ，delta 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个是指在沪深300的这边的期权上面体现的，还是所有的？
2: 是的，
1: 对吧？就沪深三啊，
2: 对，所有的都是这样，
1: 所有的都是啊，
2: 对，中金所都有这规则。
1: OK，
2: 一个 delta 就相当于一点100元，
1: 就
2: 股指对应的股指，它只要涨一点，它的正负值就100，这样去理解就是最快。
1: 好 ，OK， 好，
2: 啊，
1: 好的，好的。
2: 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我没有操作，但是我的持仓随着行情的下跌，我是偏多方的，而且它的最大值就是delta 最大值会只有一，就是我变成只有持有一手的多头，就这意思。
1: 就他如果
2: 会只有到这周末，至少先持有到这周末，
1: 然后要决定移仓或者什么了，是吧？
2: 对，还会自动交割。先看这周末，但是我仍然认为应该是会有所反弹，应该会回收到4700以上，甚至我希望能够往4800走。那这个只是一个美好的希望，但即使没有，我仍然相当于持有一手的股指期货。
1: 而且就是说，如果有些小伙伴是这会儿刚刚跑进来听的话，张先生做的还只是沪深300的指数的期权，对吧？换句话说，就是你觉得会反弹的更多的应该还只是沪深300指数，至于科技啊，至于上证指数啊什么，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对吧？跟刚刚的讨论，
2: 我看了他们的引播，我觉得
1: 一样
2: 会反弹
1: 啊。对，这个我要问你，对 ，OK。那今天其实还是很多，就当杀下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升波的，是吧？
2: 对，波动率会上升，波动率上升，但是买方的力量明显在增多。
1: OK，OK， 好。好的，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我们先聊这些，谢谢你。
2: 好的，
1: 再见
2: 再见。
1: 这个网上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前面有些朋友在关心期权的话，是期权的话题，如果你愿意的话，的确今天能够找到很多很多的内容，节目里面也说过不止一遍，对吧？上海证券交易所，那当然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应该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因为 上交所和深交所合在一起的话，两地交易所现在大概应该是10个标的的这个 ETF 期权啊，这个是交易所层面。当然，这个张先生这个他是在中间所层面去做的那个期权啊，这个又还有些不一样，但是这些相关的知识内容啊，这个都可以去找到，都可以去找到啊。这个我就说了嘛，交易所其实一直有这个几小时来学期权，几小时来学 ETF 啊，这些相关的科普的丛书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去选择，也可以去了解。02162780977，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桂浩明老师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3: 对，下午好。
1: 收盘之后，今天的整体的这个市场，帮我们做一些小结吧，好不好？
3: 今天是一个继续下跌这样的态势啊。本来呢，一些投资者呢觉得上周已经跌了不少了啊，这周能不能止一下啊？这个特别是隔夜海外市场的表现还算不错啊，所以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呢，早间一开盘呢，这个大家发现还是受到日韩股市的拖累啊，特别是韩国的这个几个股票，这个跌幅 SK 海思利亚的这个韩立斯啊等等，还是跌的比较大。
1: 嗯，
3: 那么结果 A 股首先就是一个低开，低开以后呢，试图能够走平啊，但是没有能成功啊，最后这个就是一直探到了3900点附近嘛，这一个比较明显一个下跌态势，而且今天呢是绝大多数股票都是在下跌啊，不管是科技股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个传统类股票，如果说上午还有些银行股还在顶在那里呢，下午实际上也就顶不住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跌幅也是比较大的啊，这个都超过10%，今天跌停的股票应该有这个将近200个。那这种态势呢，实际上表明了一个呢，市场情绪啊，这个彻底转坏。如果说在之前大家还盼望有反弹，是外围影响啊，本身市场还能够坚持一下，现在看来呢，这种状况经这种认知啊发生变化，很多都觉得这里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下跌啊。
1: 嗯。
3: 那第二呢，应该讲这当中啊，这个新股的发行呢，可能也会构成了市场某些想象。因为有些人觉得啊，在这种情况下，大盘新股的发行可能会进一步拖累市场；也有人觉得呢，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似乎也只有新股发了以后，市场才能企稳啊。
1: 嗯。
3: 但不管怎么说，都不觉得对衍生市场有什么这个正面企稳的作用。还有人觉得啊，有些机构为了申购新股，为了去买新股，也需要抛售市场。
1: 嗯。
3: 反正大家都从各自角度来解释。
1: 对。
3: 那么这一解释不管对不对，是否符合事实，但是呢，总体上也把市场情绪呢进一步带向偏悲观的这一面，所以今天整个是一个持续下跌。当然我们也看到连上上周跌幅已经比较大，时间比较长，接下去能不能企稳反弹也是大家所预期的。由于指数已经跌破了上次的一个低点，而且呢比今年年初的位置也要低不少，应该讲也是在孕育反弹动量啊。当然这种反弹呢，如果有机构投资者带头啊，这个有一些大型资金啊，这个在一些 ETF 上做些文章，可能会更容易得到市场的认同啊，更有助于市场的一个尽快的一个企稳。
1: 嗯，对，所以我就说今天，虽然我们绝大多数的个人投资者可能这个除了看指数做个股以外啊，有一部分去参与一些 ETF 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交易，还有就是可能很少数的有投资人会去关注期指或者期权，但很多人其实在看期指和期权的一些包括盘面的表现情况，包括升贴水啊，或者说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升波降波的一些多多少少也在感受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情绪的变化，或者说一说预期的可能，是不是这样，桂老师？
3: 对，应该说期指也好，期权也好，特别指数期权也好，实际上呢是反映了一部分投资者对远期啊，因为所谓期指嘛，就是指未来一段时间，当然有近期的啊，也有远期的，但主要的都不是现在，都是一段时间以后，至少也是一个月以后啊，这样一个产品变化，实际上代表了市场一种预期。那么这个期指期权就普遍会存在一个升水贴水的问题啊，这个也反映了实际上就是期货和现货之间的一个某种差异。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我们觉得啊，从 A 股市场的长期表现来看，这个远期期指呢，从目前而言啊，它的 这个指导性啊，未必是

0: 特别强，因为 A 股实际上它的走势，短线走，它的中短期走势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要长期预测有一定的难度。而从近日走势来看呢，通常而言啊，这个实际上也是受到各种消息面的影响干扰啊。实际上，目前 A 股市场影响最大的往往是在期货的当月期货的结算日啊，这个时候可能会变化比较大。但不管怎么说，大家也都在关注呀，希望从期指期权的变化当中呢，来看到市场在这当中呢有可能发生哪些变化。但是我们觉得啊，不管是哪样的变化，大家有两点还是要去注意的，一个就是跌多了啊，市场自然会有反弹的要求，就像涨多了要跌，跌多了要涨，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第二呢，从目前来，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根据上海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多云，今天和明天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偏南风是6级，阵风有7到8级啊。明天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35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8: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9: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0: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0: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好，来看一下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13.79点，全天跌2.06%；深圳成指是14522.85点，全天跌3.48%。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 AU49 金每克是885.88块，盘中跌幅1.28%。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062.60，盘中跌幅1.24%。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相信很多人最近都刷到了 iPhone 18的泄密消息，但这次泄露绝非普通的谍照那么简单。往年新机发布前，供应链顶多流出几张模具图、渲染图，可这一次黑客组织从苹果印度代工厂塔塔电子偷走了20多万份的机密文件，足足有600多个 G 的全套工程图纸，就连新机的跌落测试实拍视频也全部曝光，苹果的核心家底几乎是被扒得一干二净。要知道，这次泄密的黑客团队专业性极强，此前已经接连拿下戴尔、奈飞的海量机密数据。更讽刺的是，苹果深耕中国十几年，和富士康、京东方等企业长期合作，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级别的泄密，顶多就是零星流出几张车间的照片。可苹果刚把部分高端制造产业转移到印度，就爆发出史诗级的泄密事故。印度政府也在7月2日正式立案调查。这件事情的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真相，直接打脸火了好几年的中国加一供应链战略。所谓中国加一，就是跨国企业不想只依赖中国市场和产能，适度把印度、越南等国家当作产能备胎，分散供应链风险。苹果就是最典型的践行者。短短4年，印度 iPhone 产能从6%飙升至26%。苹果全力加码印度制造，但这次泄密事故狠狠地撕开了全球制造业的真相。厂房、产线、工人都能快速地迁移，可中国成熟完善的供应链体系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复制。很多人误以为中国制造的优势只是人工便宜，只要换个低成本地区建厂就能替代，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的高端制造拼的从来不是单一工厂，而是整套配套能力和保密体系。缺一颗螺丝，周边供应商能否及时补货，产线良率出问题，有没有资深工程师现场解决，订单紧急加急，上下游能否同步跟进，零件出故障，有没有备用供应商无缝衔接，最重要的是全产业链是否能够实现层层保密、全线严控。这几道难题，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的产业集群都能够完美的承接。我们拥有完整的零部件配套、高效的物流响应、成熟的工程师团队，还有严苛的工厂保密体系，这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国家级产业能力，绝非短期建厂招人就能够复刻。印度此次翻车，恰恰输在了整套供应链管控和保密体系的缺失。当然，苹果不会因为一次泄密就放弃印度，为了分散产能风险，抢占印度消费市场，印度依旧会是苹果供应链的重要补充。但可以确定的是，印度短期内绝对替代不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核心地位。透过这件事，我们也能看清未来的产业趋势，高端制造的稀缺价值会被重新认可，能承接全球顶级客户，兼顾高保密和高交付的制造企业是无可替代的优质资产。其次，供应链安全成为了行业的刚需，工厂数字化、数据安全、供应链管控的能力将从加分项变成行业标配。最后，核心领域国产替代、自主可控的节奏会持续加快，破解产业链卡脖子的难题会成为国内制造业的核心发力点。总而言之，这场苹果印度泄密事件是全球供应链重构的重要信号。全球资本都想降低对中国的产能依赖，但最终都会发现，中国深耕数十年的完整产业链根本无法简单的复制、随意搬迁。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

0: 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沪指跌幅啊，这个是超过2%，中药和银行板块逆势走强。那么市场当中的缩量的超过5000亿啊，成交金额是2.8万亿啊，市场应该是普跌的一个状态。除了刚才讲的银行和中药在涨，其他全线都是跌幅居前的。如何来理解这个盘面现象？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给我们讲一讲吧。今天这个本周我们有比较多的事件啊，一方面，周四的时候会迎来长兴的 IPO 啊申购，然后呢，这也是科创板历史上第二大 IPO。当年2021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中芯国际啊，那时候是大概500多亿吧，这样一个募资。然后这次长兴的申购，大家会觉得，在这个之前又发生了像科创板今天出现整个50指数跌3.42%这种情况，那之后对于这个 IPO 的上市会造成一些什么扰动吗？
2: 首先我觉得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啊，应该那个大盘应该是仍然处在一个底部区域，但是这个跟之前呢有一个比较不同的一个判断，就来源于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是在上周四的时候，它这样的一个这个底部是明显是高过在3月份形成的这样的底部，然后如果说是明显高于上个月，现在6月5号左右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底部，然后6月5号呢又是明显高于这个3月份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底部，它所以有一个底部逐级抬升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说顺着这样的一个走势走的话，那应该来说走还是比较好看的一个重心不断抬的过程。但是呢，坏就坏在今天下午它是重新去这个沪指啊，它重新去这个去考验了一下前期的这个底部，但是好像走的是比它再来的更低了，到了3900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这块呢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地方，需要后面去进行一个确认，看这个地方到底那个它有没有这么快能够拉得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首先的一个判断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回应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来自于 IPO 它是否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吸血的作用。那这块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啊，从当下的这个盘面来讲的话，可能 IPO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往这么多次的这个大型的 IPO 对整个市场造成过可能有一些比较惨痛的一些经验以后，其实整个市场全球范围内对 IPO 的这个事情都会保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谨慎的状态。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前期的这个 SpaceX 也好，又或者说是这个又或者说是一些那个海力士的这个二次上市也好，等等这些东西，我们看到都市场给出的走法基本都比较相似的，就是在这个 IPO 之前可能会提前释放一部分风险，但是呢，真的等到 IPO 落地了以后，市场反而可能没有多大的这个向下的一个空间，这可能一方面市场它有自身的有一个这个风险的提前释放，另一方面呢，就是各国的这个监管体系啊，正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往往现在都有一定的预案在里面，那这样的话两相叠加就变成了一个就比较，我举个形象的例子，就是如果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个坑，都没有去做一个规避的动作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事故会发生，但如果大家都看到了提前做了个减速，那可能真正过了这个坑以后就是一个重新加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大的判断。再加上主持人您刚刚也提到，其实长兴这一次在整个 IPO 的募资里面，首先我们的规则跟这个2015年那个时候是不太一样了，我们不是做先缴款再中签的这样的一个规定，而是先中签再缴款的这样规定，也就是说他对整个锁定资金的这个金额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就是他募资的这点钱，那他募资的这点钱到底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们都不用看他对整个市场影响有多大，我们现在随便拿一只这个存储的股票，我们拿单日的这个成交额来比比看，其实你拿一些头部的比会发现他现在的这个募资额都比不过人家单日的这个成交额，甚至可能都不能占到一个很大的比例，更不要说对整个板块的影响。所以在这块上来讲的话，直接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更多的可能在一些情绪上来说呢，会稍微带动一部分投资者。但这一部分呢，其实放到一个大盘子来讲，它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的大。为什么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 AI 行情啊，跟以往的这个数次的这种机构的这种所谓的共识行情也好，抱团行情也好，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次应该是史无前例的头一次的这个叫做就全球性的一个共识行情，因为它本身也需要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分工协作，才把整个这个行情给做一个带动的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段时间为什么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的行情是可能跟着韩股，可能跟着美股去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波动，原因就在这里。那如果你把这个现在的 IPO 放到这么大一个池子里的话，那它可能能建起来的一个波澜就来得更小一些。所以在这块的话，

0: 是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我们目前来看呢，整体来说还是保持比较乐观，因为从大面的这个基本面的变化来说，现在还看不到有什么特别差的这个事实发生，最多是预期上的一些变化。就例如，我们有些资金可能认为接下来的CapEx会降速，我们的资本开支会跟不上，云厂商的资本开支跟不上，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实锤来说明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那这样的话，还是一个所谓的鬼故事的阶段，那也是所谓的牛市多大跌嘛，都是这样的一个，当筹码这个聚集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那没办法，盈亏同源。如果是参与到机构这个科技这样的这种高弹性的品种里面的投资者，你必须要承受这样的一个波动啊，这是一个大的判断。但是落回我们的这个行业的选择上来说，其实是有很多方向可以去进行一个选择，去不承受这样的一个波动的啊。就比如说在科技方向里面，其实除了 AI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方向。那像周末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做一个这样的试验，是完完全全成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可能是一个零到一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啊，我们一方面那个之前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讲，我们可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订单量，因为在年初的时候是申报了20万颗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卫星的这样的一个申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当时说了，我们哪怕可回收火箭不成功啊，产业链上的给我们的反馈是说，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方式，用规模化生产的方式，把成本压到跟这个美国可回收火箭差不多的一个成本的数量级上面啊。那当时为什么没有放量呢？啊，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希望无论产业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希望在这个最终技术大体定型了以后啊，再去做一个爆量的动作。那么现在来看，当可回收已经这个完成了以后，这个很有可能是迎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了，就在于可能最终的一个型号是要做一个定型的一个动作。那么相对应的，就可能会有一个爆量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然后再加上我刚刚也说了，这本身是一个科技板块，它在这一块里面，它的一个弹性啊，它的一个相对位置来说，可能在现在来讲是一个比较具有性价比的一个方向。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来自于我们看科技以外了，就是来自于老登方向。因为这一块呢，我们之前也反复讲到过，就是一半走熊一半走牛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在走熊的这部分市场里面，会出现很多很多，就是像前一段时间、前一两个月以前跟大家讲的这种创新药这种感觉，所有的基本面都在说你变好，但是你的股价就是不买单，就在往下走。其实这种标的是非常的多的，无论是来自于这个像机械里面的一些农机的一些赛道。再比如说像这个油运这个赛道，我们也讲过，它在供求关系上面来说是有一个错配的，接下来是很有可能供给上不去，但是需求会有一个很大提升的。然后再加上，就算是它没有这个很大提升，它只要能保持业绩的这样一个稳定性，十倍出头的这样的一个市盈率，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它的一个价格其实按理来说是没有一个太大的影响。那又比如说像航空公司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些公司都是处在了2024年5月份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估值，但远远是低于924开始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所以我们几个东西叠加起来看，在这一块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去看，有这种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方向。那也好处也就是在于你不用承受像科技这样子比较上蹿下跳的一个波动，但是相反的也是一样，当科技涨得比较好的时候，可能你也不要去眼红别人。那这样的一个选股的流程，大家可以去匹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偏好去做一个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好，因为现在对于科技来说，这个海外的扰动会很多啊。因为一方面韩国这块，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两家存储公司依然又是出现了暴跌啊。然后呢，这个AI 这块呢，我们就像中期趋势创这边也有很多小作文啊，说主要是还针对二季度的这个业绩的啊，就带来一些恐慌的效应。然后现在市场当中呢，不仅好像似乎是海外链在跌，或者说国产链在跌，这个科技股在跌，其他一些老登资产啊，我们看了一下，哎，这个整体也在跌。像今天你看商业航天上个礼拜红火了一下，今天有一部分的个股啊跌幅也比较大。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像这个其他的光伏这个好像一直处于利空并没有消化啊，这个很多股价都创了我看历史新低了啊，包括机器人也是啊，这个也是绵绵的下跌，还有一些有色啊等等。你觉得这种无差别的下跌，本周是不是一个主旋律？
0: 我觉得有可能啊，因为这还是一刚刚的一个那个说法，因为现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它其实是挑战了上周的这样的一个低点的一个位置。那在这一块，其实还是肯定有一定的资金去进行观望的，那一定会导致全线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承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刚刚您也提到了，其实比较主流的几个赛道都在现在的这个打击范围里面啊，包括像这个商业航天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用短线的这个 这个走势啊，去验证一些传闻，或者说验证一些情绪、一些故事的真伪，这个就没有。

0: 义了。因为像刚刚您提到的什么，像一些光模块的头部企业，它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已经过去的二季度的这些业绩的一些偿还压力也好，或者说是怎么样，我们看到它其实是很积极的在召开一些这个跟机构的一些交流。但是其实你如果通过这个事实上的一些判断的话，这往往是跟股价跟事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偏差的。那作为老股民来讲的话，这一点一定要去做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你到底是赚哪一块钱？如果你是赚的是波动的钱，那你就应该盯好的就是这个量价关系，就是这个技术指标等等这些。如果你赚的不是波动的钱，你就是这个叫赚的是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钱，那你就牢牢的把握基本面，不要用这个量价关系的这一套去再干扰你对基本面的判断。那两套如果混在一起的话，你确实会很迷茫，你很难做。
1: 好，那么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现在资金认可基本面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或者说感知好像越来越弱了，大家对于一些基本面比如说比较好的一些中报预告兴趣不大，更多的还是资金的一些追逐，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0: 这在今年以来，或者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这也是很割裂的一种情况，就是之前我们讲到了，就是所谓的 K 型分化，一半走牛一半走熊。那无论是你是在走牛还是走熊的这一段里面，你的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影响一定是逃不掉的，所以在这块一定要去分割开。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是已经参与到走牛的那一部分了，那其实这个量价关系是来的更加的重要一些，因为它的波动会来的非常大，然后它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提前由于它这个涨幅啊，它可能会提前透支未来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变化，所以你再去盯着基本面的一个变化，看预期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出现怎么比较大的松动，你很难去追得上它的这个股价变化，所以在这块也需要用这个技术面的角度多去进行一个介入。但反过来，如果你是在走熊的这一部分里面，那你一定要去买到那些所谓的就是这个跌不太下去，或者说真的跌下去你也不怕，你也拿得住的这些标的。那怎么样来做出这个判断呢？更多的需要从基本面的角度入手。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一定是基本面去选择一个防御性比较好的一些资产，而通过这个技术的角度，你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卖点，在一些重中的一些资产里面去做出一个抛出的动作。那两相叠加，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分得比较清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择自己手中的筹码。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再问一下夏天，你觉得就是本周四啊，在申购的这个前后，这个资金尤其是在市场当中这种变化，会发生一些这个拐点吗？
0: 其实这一块的话，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可以导致这个有比较大的盘面的影响啊，还是主要是根据那个一些海外盘面，尤其是韩股，因为韩股它的这个受情绪影响或者说是一些政策影响，它会比较大一点，它容易给全球的其他资金做一个示范的作用，所以这块的话一定多去注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而对于这个长青的 IPO 这件事情来说，已经讲过了，现在的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节奏也好，或者说是它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也好，并不会导致有大规模的资金受到它的这样的一个扰动的一个影响。那相反，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比较大规模的资金的一些扰动，可能反而是在上市以后，我举个例子，它可能会导致其他的一些原本看好存储其他板块的一些资金，它会突然一下觉得我到这边来会来得更好一些，那么别的板块别的一些同板块内部的一些公司可能会有所承压，那这种情况倒是可能更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个关注。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变化情况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周若普，一起来跟我们讲一讲。你好，周若普。
3: 主持人你好。
1: 上周市场消息不断，但是美元指数维持在101附近横盘震荡，请问后续走势怎么看？
3: 好的，那么上周这个美元指数呢是在100.6到101.3的区间啊，是横盘震荡。那么上周末的地缘局势，然后国际油价的反弹，那么是再度给避险美元带来了一定支撑。不过从美联储政策前景来看呢，上周公布的这个6月 FOMAC 会议纪要整体是偏鹰的，但是内容呢，在内容上前期市场基本上已经完全消化了。那么再加上服务业的 PMI 高位小幅回落，那么其实是共同限制了这个美元的进一步上。

0: 短期来看呢，本周美国将公布重磅的通胀和零售销售数据，对于国际油价明显下行的六月份而言，通胀是否能够跟随下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同时呢，高油价对于这个消费者支出的抑制程度也备受关注。此外，包括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内的多位美联储副主席理事以及这个地区联储主席呢，都将在通胀数据后发表讲话。尽管美联储现在是限制前瞻指引的程度，但是市场仍然会试图从这个字里行间中寻找指引。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认为美元指数还会保持在101关口附近震荡。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人民币方面，上周一度接近6.81之后重新走强，本周会有一系列经济数据公布，请问有哪些关注点需要留意呢？
0: 好的，那么上个礼拜的这个在岸离岸人民币呢，是一度短暂的探到6.81，那么之后重新走强，是在6.78附近震荡。那么整周呢是保持在一个区间盘整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如从外部环境来看，上个礼拜的美元受到支撑，那么人民币呢进一步走强的动能，那么受到约束。这个礼拜是从这个六月社融、进出口以及核心经济运行数据到二季度的 GDP， 除了出口外，那么我们预料数据呢整体会保持这个偏弱震荡，但是弱经济的现实呢，对于汇率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是相对有限的。那么主要仍然是来自于这个高贸易顺差带来的支撑。我们预计短线人民币会继续保持在这个6.77到6.82的区间波动。那么如果这个礼拜美国的经济数据太强，那么可能会有一定额外的压力。好，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在半点之后跟各位再来做一个收盘点评，点评一下今天盘面的热点和整体的市场未来波动情况。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

0: 有什么好买的？
1: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0: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0: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0: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装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啊。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6: 哎，主持人您好。
5: 嗯，给我们就今天的盘面做一些梳理吧。
6: 好了，今天这盘面有点就是过分了啊，就是泥沙俱下啊。
5: 嗯，
6: 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你的业绩是好的，出来也是跌停，业绩不好的出来也是跌停，那这个位置看业绩已经没有用了。
5: 嗯，
6: 就是说明什么？现在盘面是进入一种非理性的阶段了。
5: 嗯，
6: 非理性阶段说白了就是它有一个什么过程呢？一般下跌初期哈，主要就是这个叫情绪杀，然后到了这个下跌的末期叫什么？叫融资杀。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融资盘哈，他们如果说接近平仓线来说的话啊，是一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很多融资盘是扛不住的啊，很多人就是融资融券的朋友是扛不住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两天的下跌主要是在杀这个融资盘。把这个融资盘清掉了之后，大家都扛不住了，好了，都割肉了，或者是被这个证券公司强行平仓了，那么这波就差不多到了一个短期的底部了。然后反弹之后呢，那就看真的是后话了。所以我们讲就是今天的这个调整啊，说是跟这个韩国又是什么熔断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原因。但是礼拜五的美股可是这个英伟达可是涨的呀，那我们这边的科技不应该跌呀，对吧？
5: 嗯，
6: 所以说我们讲就是今天其实就是融资盘的一种下跌，就是把这个情绪彻底给它打坏。那么一般融资盘的这个打坏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在重要均线这个位置瞬间给你打穿。
5: 嗯，
6: 这个位置呢稍微差点意思，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上证这个周线，上证的周线好像离这个它那个六十天均线六十周均线是支撑位置在3880这个位置，所以就是我就担心什么呢？就是盘中瞬间打穿就马上给你拉起来。所以这个位置明后两天大概率啊，明后两天可能是要出一个这个反弹了。那么这个反弹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把融资盘给打穿之后我们出现的反弹。那么这种反弹我们称之为暴力反弹。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说一旦说反弹来说的话，可能力度不会小的。那这两天就是什么呢？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5: 嗯，
6: 但是还是要考虑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这波调整啊，我们讲是上证指数的周线级别的头肩顶的形态，对吧？
5: 嗯，
6: 那么这种下跌呢应该不是简单的一个浪形或者是三个浪形能够解决的，它这个应该是个震荡调整。所以有反弹之后我们注意这一笔的反弹不会说像之前

0: 4、5、6月份那么大的一个反弹，可能给你反弹10天半个月，这种概率不大。啊，可能就是个，就是虽然说是暴力反弹，但是可能3天4天就很多龙头吧，可能会给你反弹40-50个点，但是马上就是跟风就不动，就跟风股就不动，然后马上这波龙头反弹完事之后，这个指数还要再摸一下这个低点，那个低点在哪儿呢？就是一般大的支撑位啊，就是一般是在平台支撑或者是缺口支撑，所以大的支撑位应该是在3840这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这位置我们能不能到，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就这个位置，你只要记住一点啊。7月份的行情非常非常的难，它的交易难度非常的大，因为整个海外链现在这个满天的这个利空都是啊，说是什么哎呀这建设不及预期呀、啊，韩国股市崩盘呢、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利空都有，所以我们7月份的交易难度是偏大的。那怎么办呢？这个位置就不要再割肉了。但是我们讲下一波的反弹，就是我们讲就是会有一波反弹嘛，反弹结束之后我们还是得降仓位，啊，这个需要引你注意的啊。
1: 嗯。那在这个位置上面大家都会觉得啊，就是说怎么样去看那个反弹的节奏和高度啊，因为今天是普跌的一个现象，但是接下来肯定会出现分化，就是哪一些板块是值得重点，就是反弹之后风险会比较大。
0: 对，就是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今天你看啊，很多个股就是在反，就是这个本来想就是盘中只是有过一小波的反弹，我们会看到就是比如说像科技那个创业板里边的那几个光模块，
1: 嗯，
0: 哎，瞬间就拉起来了，但是指数不给力啊，扛不住又下去了，就说明什么意思？就是你指数但凡敢稍微有一点点的反弹，我马上我就起来，
1: 嗯，
0: 我现在就是被压的挺苦的。那么这种情况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了，创业板如果说要想反弹，领头的就是光模块，
1: 嗯，
0: 因为我们被压的很严重嘛。但是我们讲就是创业板对标的是光啊，这叫是这个光通信，对吧？但是科创板它对标的是半导体，今天半导体就不太对劲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江龙出的业绩跌停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些个就是，当然跟韩国有一定关系吧。我们很多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个股都是大幅的调整，为什么呢？因为半导体这个走势是个大双头，是日线级别的大双头，它这个 K D 指标是半山腰开始往下跌，也就是说它没有到底儿。但是创业板不一样。创业板的指标已经是到了20以下的超跌的这个范围了，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有反弹来说的话啊，半导体的风险可能偏大一些，就是如果说反弹了，半导体要怎么说呢，利用反弹可能要走得快一些。但是相反，如果说是光，因为它是跟创业板，它这个指标跌得非常严重了，严重超跌，那么光可能反弹的力度会更强一些。所以如果说要是做调仓来说的话，我建议从半导体调到光上面，那是这样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消息的催化。我们好像是本周有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对吧？
1: 啊，对。
0: 然后，我们好像是下周吧，还有一个华为，我想想啊，是有一个什么华为生成950D那个上线，好像是在这个八月份，对吧？
1: 嗯。
0: 然后好像是9月份还有一个 Mate 90要发布，据说是这个
1: 超定律，
0: 这个 Mate 90，对对，超定律要用的这个麒麟上面，是吧？
1: 对 对, 对。
0: 那么这叫什么？国产。国产这个产业链，但是国产产业链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每次反弹的力度都不太强，所以国产产业链是可以看的。怎么办？你调整去关注，不能追涨
1: 啊。
0: 这个是国产，是我们是可以稍微重点关注一下的，就是交换机呀、啊，包括芯片呐、啊、等等啊，这都是可以看的。
1: 嗯，国产链这一块儿，对吧？然后大家会比较关注，就是说、
0: 嗯，
1: 眼下像有一些品种啊，比如说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什么电子元器件啊、商业航天啊，有一些机器人啊，这些东西今天也都是无差别的下跌。像那些细分的板块，后面还会有看点吗？
0: 主要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催化。如果说没有催化的情况下，就没有看点。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好多人觉得说科技如果说调整了，它的跷跷板方向会不会启动？今天很明显没有跷跷板了。
1: 嗯，
0: 就是真的是科技要是泥沙俱下的情况下，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跷跷板。
1: 嗯，
0: 所以就是不要老讲的说这科技要是回落了，可能换别的方向啊，我觉得没有必要。
1: 嗯，好，
0: 要想反弹还是科技比较猛，
1: 还是科技，主要还是科技的这个品种，对吧？
0: 对对对。
1: 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时间节点，本周四。就是这个随着长鑫的申购啊，然后并且接下来之后上市啊，对于科技的这个催化是不是会更强烈？
0: 它这个是有个预期，就是长鑫它是50%的这个大股东锁仓，它不能卖，然后40%是线下打新，然后10%是线上打新，所以打新的人并不多，大部分的人这个筹码都是锁定的。那么它一旦上市来说的话，我觉得长鑫可能涨幅会比较。

0: 见顶了。但是没到四万亿之前我们是可以炒的，因为啥呢，我现在补跌了呀，对吧？如果说你现在是涨的，那我反而比较害怕了，但我现在是补跌的呀，那你上时候反而不需要担心了，我是这个意思。
1: 嗯嗯嗯，好的，好，谢谢来自于海能投资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4: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直通公司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直通公司的一家公司的情况啊。大家最近都比较关注商业航天，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中国卫星啊。最近关于这个卫星的回收大家讨论的比较热烈，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5: 哎，你好王颖。
1: 嗯，跟我们讲讲看中国卫星这家公司的情况。
5: 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周末消息面当中，针对于我们国内那个火箭做了一个有效的回收，我相信市场当中那个关注度特别的高。今天的话，截止到那个现在收盘的时候，中国卫星起码是在投资的群体里面应该是关注度是排在第一了。我看到现在的古巴排名是第一位。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个这次的事件啊，我认为是非常的重要，甚至在历史当中可能是要做一个有效的一个书写的，因为这标志着国内的火箭企业已经是可以做到了一个回收的过程。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去判断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我们看到像在今天 A 股市场当中，跟那个上周五的盘面是有所不同的。上周五盘面当中的话，我们看到相关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出现午后直接都要开始往涨停板来做一个冲击。而今天的话，那个商业火箭的相关的板块的个股啊，其实大多数都是一个冲高回落的。只不过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聊的中国卫星这家公司，那个到了午后的时候一度也往涨停板冲了一下。那这里面其实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其实火箭发射跟我们的商业卫星我们看上去是作为一体化的，但是作为那个两个主体应该是不同。那个一方面火箭发射是火箭发射，那个商业卫星是商业卫星。那个我们看到这次的一个火箭发射之后，那个未来能不能是做到那个有效的像 SpaceX 一样做到一个回收，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可以把发射成本给做一个降低。而我们看到以中国卫星为例的话，过去十年其实它的收入根本就没有什么增长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保持在一个60-70亿这样的一个均位数。我认为最主要的一个核心逻辑的话，就是在于我们的火箭发射成本太高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作为卫星的那个企业的话，无论是制造端也好还是应用端也好，你的发射成本这么高，那我的一个后端这一块可能应用量就很难能够追得上去。无论是国内自身的消化还是说我要做一个出口，那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是很影响那个中国卫星那这一类的企业它的一个自身的发展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第一步火箭发射的成本需要有一个大幅度下降的过程，那个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的后续的应用层面可能才会有真正的机会。所以我看到 A 股市场当中今天针对于火箭发射的相关的标的那个开始出现一个冲高回落，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未来它的一个出货量理论上来说是要下降的，因为我产品是可以回收了嘛，那我就不需要你这么多产品了，我能够有效的降本增效。但是中国卫星这家企业的话有可能就不太一样，如果真正的国内做到了一个降本增效，像 SpaceX 去年的那个财务数据当中所显示的，它的火箭可以重复使用30次以上，

0: 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10次以上的重复利用，到了去年的时候已经到了30次，最高的话已经是到了单枚34次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我相信它的使用成本可能会有一个大幅度下降的过程。嗯，好的，王颖。
1: 嗯，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就是大家会比较关注啊，它后续的这种带动效应啊。火箭回收的话，要降本，一般来说要多长的周期会看到有一个这样降本的效果体现在就是企业的一些基本面盈利上面？
0: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的话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如果单纯看 SpaceX 的话，其实它也不盈利。那个我们看到它的主业务当中构成主要是三块嘛。第一块的话就是火箭发射这一块的话，它的研发投入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加大的，有的时候是能够盈利。只要这两年一旦加大研发投入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这一块的业务链是亏损的。第二块的话就是在于通信，包括我们看到那个在全球范围当中已经是有那个上千万人已经是做了一个使用了，针对于全球的话已经有160多个国家做一个布局和落地。那这么一来，我们看到它在通信领域当中这是一个盈利的，而且目前为止盈利的话能力是非常强劲。第三块就是在于它要做的 AI， 那个无论是太空算力2028年之后能不能是做到一个顺利的落地商业化的一个落成，但是从目前为止当中去看的话，它是在烧钱的，所以第三块业务它也是亏的。那如果把三块业务放在一起，火箭、通信、AI 三个版图加在一起的话，其实 SpaceX 它是一个亏损企业，但是它的这个亏损跟我们普通其他企业的亏损，我认为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第一，它的一个业务链，它如果想要盈利的话，研发投入稍微少一点点，它就很容易就能够实现一个盈利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两块内容，这个的话是作为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的发射成本，单体我们看到火箭的发射成本，它现在这块业务刚刚我们所聊到它是亏损的，但是2010年的时候它的一个发射成本还要是每一公斤是1.8万元，而到了现在的时候已经变成1800不到了，也就是降了有90%以上。它未来很快它要实现变成180块钱不到，因为它要做太空算力的话，就等于我要把很多的设备我要发到那个外太空去，那这么一来我必须要把我的运输成本进一步的大幅度下降，而国内这一块的成本还远远高于那个 SpaceX。 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单纯以火箭企业为例的话，那个要实现盈亏平衡，或者说那个要实现一个盈利，除非我把那个自身的一个研发投入进一步的一个下降，否则的话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当中它都是要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投入。嗯，好的，王颖。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对于商业航天来说啊，就是大家目前来说就是不期待它业绩有一个就是非常快速的爆发，更多的是一个预期，对吧？
0: 是的。
1: 包括蓝箭后面还有 IPO 的催化，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像这些国央企的一些商业航天的公司来说，它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的正面刺激作用？
0: 好的，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光是要看到新闻当中那个我们称之为眼见为实，那个看到了我们的国内的火箭企业实现了一个有效的回收，我认为不光是要看到这个新闻点，还要看到它新闻背后的几个因素，或者说它未来我们要去跟踪的一些信息点。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刚刚王颖所提到，国内的话不光是有这一次的那个长征系列，其实像那个去年底的时候蓝色起源它也实现了第一级舰体的一个回收，但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报道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它虽然是把舰体给回收了，但是告诉我们第一级舰体的7台发动机全都已经报废了，也就是我回收回来的东西这完全跟废铁没什么区别，之后全部要更新，之后再更新完毕以后，蓝色起源说我已经没钱投入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在回收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图的时候，第一非常的鼓舞人心，因为我们已经追上了世界的最顶尖了。 第二个，我们回收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看一下回收回来这些产品我们还能不能用，或者说我的重复使用效率能不能达到世界现在的30次这么一个高频率的使用。那这块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从信息点当中

0: 要做一个跟进。第二个，我们今天的话，为什么在那个火箭回收的范围里面，我们没有去关注火箭发射类的企业？我们刚刚说了，火箭发射类企业可能要实现盈利，或者说真正的跨越式的话，可能需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目前为止的话 ，SpaceX 它都没有盈利，而我们更多的话，有可能会关注它的一个后端的配套企业。为什么我们去关注卫星啊？包括我们在 A 股市场当中，大家为什么会去关注我们的太空数据建设啊等等，在这些领域的应用领域里面，如果我把前端的成本给降低了，我后端有可能是能够实现盈利的。但是目前为止的话，那个要先看到前端能不能实现一个成本化的一个下降。好的，王颖。
1: 嗯，好。那么从这个企业目前公布的一个季报来说啊，二季度已经扭亏为盈了。它本身的
0: 昨天晚上刚刚公布，
1: 对，产生的这种效果的话，是由于这个新的技术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导致的吗？还是说有一个密集的这种订单量，还是导致的扭亏为盈？
0: 好的，其实我们看到，像以2025年，它是去年公布的年报里面，它是发射了有11颗卫星。那个，从绝对数量当中去看的话，其实不多。那个，我们今年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绝对盈利额也就是3000多万，相对于在2020年之前，那个没有这么重大的一个投入之前盈利全都是过亿的。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盈利的恢复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第二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家券商的策略会，之后我们国内的航天系的专家就在我们的券商策略会的时候说到了一点，10多年前当马斯克第一次说要把火箭做回收，整个中国的行业内部都会认为这个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我们看到10年过去了，不光是已经实现了，中国的话也在相信了这个是事实，而且中国也在开始做。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那个从过去我单纯的是认为是做不了的事情，现在的话我去做了，那我认为这是已经是从意识形态当中出现了很大的进步。而我认为在如果不出那个意外的话，因为从现在的成本端如果要做一个有效的下降，我相信那个从成本角度里面去看，还是能够挖一下潜力的。因为从这次的 SpaceX 我去看了它的招股说明书，它去年的火箭发射成本下降了有77亿美元，那如果绝对数额来看的话，我相信国内的话，那个应该是能够付得出这样的一个成本线的。只不过我们不光要付出这个成本，还要看到我们的技术当中实现一个突飞猛进。好的，王颖。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这个市场观察员左建明给我们就中国卫星这家公司做的一个分析和点评。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那么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就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第一。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到来啊。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东方快乐81号还有开心的虎哥啊，都来打招呼了啊，感谢大家。那今天呢，在午间聚焦的环节呢，我们想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出境游市场啊。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我看到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啊，上半年呢，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是3.69亿次，同比上升10.8%，创了历史新高啊。其中啊，这个入境的外国人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啊。同比是增长了20.4%，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那其中呢，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呢是达到了1781.5万人次啊，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啊，同比上升了30.6%啊。也就是说，这个入境免签啊的这个外国人在今年上半年啊增长了30%，是远高于整体的这个入境外国人增长的20%，同时也是高于啊全国的出入境人员同比上升的10.8%啊。所以可以预见啊，今年上半年啊，入境游市场是得到了强劲的复苏和上涨啊。那么上半年入境游市场呈现哪些新的趋势啊，下半年我们怎么判断啊，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跟大家来共同的关注啊。也非常欢迎各位朋友们跟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进行互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刘教授。刘教授你好。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
0: 啊，刘教授，刚刚我也给大家梳理了上半年的这个一系列的数据啊，这个出入境人员的数据同比上升10.8%啊，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20.4%啊，特别是入境免签的外国人同比上涨30.6%，也可以看出啊，今年上半年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入境有复苏的态势，增长的态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接下来也想跟您共同关注一下，就是今年上半年就是入境游啊，外籍游客的一些用户画像啊，大家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来自哪些国家呀，都是什么群体啊，什么年龄段啊，喜欢去哪些城市啊之类的。
2: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从那个上半年的数据来看，不得不讲这个政策红利那个效应还是在持续的释放啊，你看像免签效应就非常的明显啊。那个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上半年的入境的外籍的旅客啊，排名前十的，因为它的贡献度在市场的占比比较大，我们每次都重点看看这个排在前十的国家啊。
0: 嗯，
2: 那么目前呢，是依次是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国、澳大利亚，他们合计这十个国家呢，占了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啊。那么这么大占比的这个上半年的入境的这个外籍游客呢，他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和偏好啊。我们看到他这个客群上面呢，其实现在开始比较多元了。
0: 嗯，
2: 我们过去觉得很多人来就是玩玩的，对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他商务考察、研学交流、亲子家庭这样的客群占比都在上升。那么其中这个 Z 世代商务客群在上海的增长也都比较明显啊。那么在年龄分布上，我们就会发现过去这个入境游啊，我们一直开玩笑说这个大巴上面全部都是白发苍苍的这个老年人啊，就银发族多。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其实银发族跟这个00后、05后这样的 Z 世代两头都挺热的，就是既有这个银发一族呢，他很青睐中国的文化深度游啊，那么也有非常追求个性化体验的这种年轻一代啊。那么热门城市上面，我们看到除了我们传统的北上广深，那在这个下一层面的什么成都、杭州、重庆啊，这个再下面一步，我们会看到有些原来不那么热门的，你像郑州啊、大连啊， 原来过去这几年我们很热的长沙啊，这个包括我们国内游这两年很热的哈尔滨啊，这个昆明、南京这种，就是都开始出现了。这个 top 二十的啊，这个前二十的热门城市当中，就是有一些我们过去没觉得会啊，这个成为入境游的热门城市，包括像沈阳啊，这个福州啊，那么青岛。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热门城市多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入境游客他们的脚步啊，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线路了，他们开始走向更多的地方啊。所以他在产品偏好上面，我们会发现除了原来的这个偏爱中国的文化方面的一些沉浸式体验，比如说非遗啊，历史街区漫步啊，我们会发现他们还蛮喜欢我们在地生活的融入啊。那么在这个体现在这个特色住宿上面，我们会发现，哎，除了星级酒店啊，这个文化特色的精品酒店，这种老洋房啊、吊脚楼啊、木屋啊，这种特色的民宿的预订量呢增长也蛮明显，所以确实是体现出来了一些新的变化。
0: 嗯，确实是哈，因为我们单位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在南京西路，刘教授也来过啊，这隔壁就是那个非常时尚的 LV 大船。就我感觉这条路上这个入境的外国人真的非常多啊，特别是去年今年这两年我感受的也是非常的明显，而且我感觉游客也很多元化。既有这种亲子家庭啊，就爸爸妈妈带着孩子的啊，也有那种非常年轻的这种小情侣啊，一起来玩，非常时尚，特别是在 LV 大船那边打卡拍照很多，然后

0: 倒说实话，就是那种白发苍苍的中老年，反正我们这个地方，我感觉可能就是看到的还是比较少，可能也是因为地标比较时尚，比较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啊。反正就能够感受到，就是在这条路上行走，这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这个人越来越多啊。
1: 嗯
0: 嗯，那另外一点哈，可能我只是在这个上海南京路这边的这个感触哈，但是啊，从全国范围内我们也关注到，因为其实作为就是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他们一直是入境游客非常喜欢打卡的地方啊。但是最近呢，我们也发现现在入境游的这个主角也不只是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去哪儿旅游数据说，截止6月30号啊，平台上非中国护照游客购买入境航班目的地覆盖了国内160个城市啊，就国内160个城市，其实他们都愿意去的。那另外的话，他们就是入境游客来到国内扫货的也很多啊，比如说到义乌。这个比如说还有到深圳华强北啊，扫货这个3C 产品也很有意思啊，包括去这个赛博朋克之城这个重庆啊，也有很多的入境游客去啊。所以呢，就是您觉得就是这种入境的外籍游客啊，到我们国家的一些这个城市的一些扩围啊，从一线的北上广深到这么多的这个城市，反映出这种外籍游客的旅游需求方面啊，出现了哪些变化啊？作为入境游的从业人员来说，我们如何接住和引导这些需求？
1: 刚才这个你提到了那个像华强北啊，这个义乌是吧？那么这个其实它就非常强烈的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入境游的这种商贸结合的这种特色啊。你去义乌就是小商品，对吧？深圳华强北就是你刚才提到这3C产品哈。那么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商贸城市的吸引力，构成了对这个入境外国游客的这种商贸加旅游的这种模式啊。那么其实根据这个叫国家移民局移民管理局啊，这个发布的这个2026年的这个上半年的数据啊，就是我们说它是这个入境游的这个市场呢，就是确实出现了客源结构多元化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商贸的客人的比例在占高。那么我们同时还看到，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一句，这个就它的目的地的一个深度的下沉啊。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前20强啊，前20个城市。那么实际上呢，入境游的客人的目的地呢，从这个门户的城市向广阔的一个腹地啊在延伸，它的这个入境外国游客的足迹呢，已经覆盖到了全国的160个城市啊，比去年同期新增了20个。那么实际上我们2026年的入境游的市场，比2025年的入境游的市场，应该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还要高过2025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160个覆盖到的城市，北边到黑河，西边到喀什。那么除了我们上说的这个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传统热门城市，你刚才提到的赛博朋克的重庆。这个重庆呢，我不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比如说你以前去过重庆啊，实际上这几年的重庆啊，我去年的时候特地花了6天的时间，就待在城市的城区，就没有到城市。一般大家去重庆往周边的山清水秀的地方去看，对吧？就是住在重庆，可能重庆城里花个1-2天，那我就花了5-6天都在这个重庆市里。我确实找到了这个赛博朋克的这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无论是从一个大楼的物理的这个外轮廓，还是从它这个梯坎文化，还是到它的这个非常魔幻的这个洪崖洞，你确实觉得重庆的有一种味道是其他城市没有的。所以它在社交媒体上火，那么结果呢，入境游客也觉得重庆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就包括老牌的西安，其实西安一直传统上都是我们中国的入境外籍游客的这个尤其是一刷啊，我们过去80年代这个西安就是这样的他们来的备选的城市。但是你像长沙，这个就是新一线城市啊，那它的入籍 游客的外籍游客的一个增速也很亮眼，像珠海那不是不像那个琼海啊，不是珠海，
0: 嗯，
1: 那么像那个阿勒泰、黑河就这样的宝藏小城，就除了刚才的传统热门城市，有些宝藏小城，甚至我们有些国内有游客还没去，但是呢也已经通过社交媒体啊被这个入境的外籍游客觉得这种宝藏小城这个也值得去看，所以这些宝藏小城的入境机票也都成倍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出这个旅行方式他们也慢慢从打卡式转向了一个体验式的漫游，因为首先我们看到外国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延长了，那么这个它延长了哪怕0.5小时其实都是非常棒的这个一个市场表现啊，也说明它更倾向于沉浸式的体验了。欧洲游客平均酒店入住的时长超过3天了啊，暑期民宿的平均入住天数达到4.7天了，都整体高于我们的这个平均的这个水平，所以文化类的体验产品就备受青睐。像你也会看到老外游客到茶山去采茶了，参与这个非遗手作了，这种可感知可参与的项目啊也都成为了这个入境市场的一些新的亮点。
0: 嗯啊，我感觉这个入境游市场的游客需求的这个变化跟我们中国游客出境游的一些需求也是一样的哈。
1: 嗯，
0: 以前的话我们都是浮于表面的啊，打卡式的，现在都是沉浸式的体验式的啊。入境游客也是这样，包括刚刚我们说的很多的这种城市啊，什么重庆啊、长沙呀，这些入境游客喜欢的这个城市，我觉得也是很多我们这个国内的游客也越来越喜欢的一些城市啊。这些城市都是新进的，然后比较吸引人的城市，可能也是通过这种信息越来越对称、越透明，通过社交媒体上一传播。就吸引各种各样的这个游客去啊。另外其实说到我们这个上海啊这座城市啊，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不管是此前还是现在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段的话也是非常多的活动在啊，就是因为刚好这几天啊上海第37届啊上海旅游节是开幕了啊，而且是从覆盖整个暑期，从7月8号持续到8月31号啊，170多项特色的这个活动啊，所以从上海的角度来讲啊，一方面啊，暑期呢是入境游的旺季啊，也叠加上海旅游节多项的活动集中落地啊，您觉得在这两个月中是否会带动这个入境游客打卡上海的这种热潮啊？有哪些值得推荐给外籍游客的一些特色旅游项目？
1: 是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暑假来讲哈，就是不光是中国的小孩放假了，这个外国的这个小孩的暑假也放假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暑期的上海的文旅市场的供给是非常充分的啊。你刚才说了有170项，光是上海旅游节，那其实我们还叠加上海之夏呀等等，包括一些大的展啊，这个动漫展，就是等等，就是我们其实上海我统计了一下，在200项左右这种比较大的特色的活动啊。所以这个多种因素的叠加，我认为还是有望能够掀起新一轮的这个入境游的热潮的啊，因为我们。就上海的文旅市场今年上半年，因为我们刚刚也陆续出来了这个上半年的统计数据啊，那么今年上海的上半年的文旅市场就已经非常火爆啊，就是它的游客的接待量啊，这个消费数据啊，都同比增长这个到30%到50%这样的增长量，那么这个增长的势头应该讲还是比较强劲的啊。我觉得这个暑期热这个很好的一个基础打下来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的上海旅游节其实是有一个比较超长的节庆的放大的效应啊，就是你看到你刚才讲了它的时间延续很长，要3个月90几天这个样子啊，而关键是它覆盖了一些旅游的黄金热点消费时期，你比如说暑假、中秋、国庆啊，那么这个档口我觉得能够持续吸引和承接一些入境的客流啊。那么上海的入境旅游的客源市场哈、这个比全国的客源市场来讲也更加多元，就除了传统的日韩、东南亚、欧美市场，那么最近的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这种新兴市场的游客也为上海带来了更多元的客群，他们增长也比较快啊。那么这个玩法的深度的转变，就是你会在上海看到他也去宇宙野生第一景点武康路，也去这个上海的菜市场， 那甚至呢跑到上海的社区理发店啊，就体验这个配眼镜啊，做这个衣服啊，西装，包括传统的民族服装啊，包括中医呀，就是这种本地生活服务

0: 啊，所以这种本地体验的追求跟旅游节推出的有些丰富的活动还是有一定的契合点啊。那我要是推荐的话哦，那我推荐的第一个，这个还是我们今年这个暑假里面的一道这个大餐，当然这道大餐、
1: 嗯
0: 还时间其实很长的，它是跨年有16个月之久的、
1: 哦，是不是一个展览？
0: 张博的这个世界数字店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1: 嗯，
0: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去看这个展？
1: 嗯，
0: 因为暑假人可能会比较多，对吧？
1: 嗯，
0: 那么我就在想，它如果是有展期16个月，那我是不是等到不要等到暑期这个热门的时间，把这个时间让给游客，对吧？我们作为本地居民的话，我们可以。不要在这个热门太热门的时间段去看，但是如果对入境游客人来讲，因为他可以，如果他是这个叫团队，他团队可以提前，根据他团队到上海来的时间，可以来做这个购票的动作的，对吧？那么这个文物大展呢，因为我觉得还是这个一个比较值得看的文明盛典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美术馆的，就在那个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的千金之家马王堆。这个生活美学和养成的这个馆我前两天就它开幕的那天我去看了啊，就是我去看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展的策展挺巧妙的，就是它不是说你看马王堆的文物我又拿来了给你们看一遍，那么它的策展的理念呢，它是通过这些这个出土的文物让你看这个主角这个辛追夫人她一天或者是她长期的一个生活的美学，就他早上到晚上他的这个待人接物到吃喝饮食，就是他是把他让你看到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这个中国人的一种美学，哎，他这个角度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1: 嗯、
0: 所以不得不说我们上海策展的这个角度啊，就是他会让一些文物换了一种方式你去看它，所以他这个荟萃的400多件马王堆的出土这个珍宝啊，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看看。那么还有像西安美术馆的史前星球的恐龙主题特展，它主要是技术手段上 3D 环绕影像全域沉浸式的光影技术，对吧？那么这个角度也可以看看。那么我特别推荐入境游客可看看的那个就是苏州和陈风良，就是我们一江一河的那个夏季主题航班、
1: 嗯、很有特色、
0: 哎、这个它有点非常深入上海人的身边和上海人的生活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很好的就苏和悠游啊，就是它推出来的产品也比较好了，比如说萌宠游船、星空晚宴啊、音乐这个秀、雅韵茶旅这种特色航线啊，这个水岸夜生活，就是它产品的供给也上来了啊、
1: 嗯。
0: 那么还有就像豫园，不再是传统的说大家螺丝颗粒做道场来这里看看豫园，体验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它跟那个这两年它的那个国创动画 IP 这个互动。那个非遗文化的挖掘、夜间消费这种奇幻夜活动，做这两年挖的还不错。我们看到它的 IP 已经都出海了，对吧？那么，这个还有呢，我觉得让我推荐就是这个梧桐区的 City Walk 啊，
1: 嗯、
0: 就是上海的这个表象之余，梧桐深处这种。
1: 嗯，
0: 像沿着武康大楼，在衡山路、安福路、永福路，那个叫那个恒富街区、巨富场，对吧？这个这一带，对吧？那不设打卡点，就是慢慢走走，这种深入老百姓街巷之间，这种建筑细节之美，是吧？包括这个滨江，在西岸滨江散个步，看看露天电影，对吧？跟本地人混在一起啊，看看这个消夏的那个模式啊、
1: 嗯，
0: 走进本地生活啊，像那个 M50创意园啊，那么跟外籍艺术家可以比较容易面对面的交流啊，这个看看在上海有哪些废弃的厂房改成了非常好的艺术工作室，对吧？包括我们整个上海的这个文旅联票和票根经济啊，我觉得把一城文明这个票根联动跟商圈呐、餐馆呐、这个文创啊，就有很多大的活动的票根经济，这个可以注意一下，不要把完了把这个票根就扔了，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外籍入境游客的便利支付和退税的进一步的完善化，跟这个上海之下的消费季啊同步启动，我们这个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的服务。那么这些资讯的了解，对入境游客无论是团队游还是散客、
1: 嗯、
0: 我相信都能构成比较好的吸引力。
1: 刘教授如数家珍，我觉得找您是找对人了您推荐的这些项目都是特别接地气儿的，就是特别的 融入和感知到上海本地的一些文化特色和市井气息的哈，应该也是很多的入境游客非常喜欢的啊。那另外我们也来预判一下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入境游市场嘛，因为上半年确实比较好的一个态势，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下半年了，它的增长态势和变化您觉得会有哪些？
0: 那个我觉得大概率这个2020年的下半年，我们还是会在入境游市场这一块保持强劲的增长的势头的啊。那么我们其实是需要它的增长的动力和具体的形态能不能够从这个全面的复苏到高质量的发展，我觉得可以在这个下半年入境游市场上的我们在预判的时候呢就做一些推动的工作啊。那么应该讲旺季的势头这个暑假已经开了个好头了啊，因为我们看到七月份计划入境的航班的量就已经超过4.3万班次了，机票的预订量同比也增长约6%了啊。那么这个我在这些积极的这个信号的背后啊，其实我们觉得客源结构还能够更多的争取这个多元化，就是比如说我们免签的这个过夜的这个国家的数量，对吧？这些年我们在节目里一直从数10个、20个、30个、40个、50个、60个这样数，对吧？那么因为这种免签入境的效应非常好，那么能不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客源市场和欧洲的市场能够做一个双轮的驱动啊，就是能够我们会发现有些这个地域的这个入籍游客，他的平均的停留的时长、消费的能力其实都更强啊。那么目的地的版图来讲，我们能不能有更多的宝藏小城提供供给啊，就是这些宝藏小城呢让它的热度能够保持，然后呢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宝藏小城推出来。因为我们其实刚才你也讲了，就是它对入境游客构成了这种宝藏小城的魅力，其实它大部分你发现吧，它同时也对我们的国内游的游客也构成了吸引力，你就会发现它相对来讲有一个同步，对吧？那么我感觉主要还是这个社交媒体啊，就是新媒体、社交媒体，它的这个传播跟传统的这种媒体比较起来，这些宝藏小城容易被看到、被懂得、被欣赏、被传播，是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包括深度游啊，这个沉浸式旅游啊，我们能把这些政策的红利持续释放，便利化的水平能够再上新台阶。所以从量的恢复迈向质的提升，就是能够
1: 非常值得期待啊。
0: 是的。
1: 好的啊，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跟刘教授的这个连线就先到这儿啊，非常感谢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衍，谢谢你，再见。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动态。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产业利好持续释放。工信部预计，我国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与此同时，工信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产量冲刺与场景深耕同步推进，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从动起来到干起来还有多远？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近两天，一项由我国国产人形机器人完成的前沿科研成果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

0: 亚戈分校研究团队利用两台中国宇树科技的 J1 人形机器人开展临床前试验，成功完成了两例大型非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胆囊切除手术，这属于全球首例。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Nature》上，这标志着通用人形机器人正式突破精密外科医疗场景的技术门槛。这款 J1 人形机器人就是大家熟悉的在春晚舞台上跳舞转手绢、踢腿的那个演员。现在他握的不是手绢，是腹腔镜手术器械。他的能力边界正在不断拓宽。国内单凭实现技术突破的背后，国内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介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整体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1: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从舞台上舞起来、跳起来，赛场上跑起来，逐步的开始向 3C 的质检、物流的分拣、汽车制造等等这些行业的工业场景要加速的拓展。人形机器人已具备了上工业产线的能力。
0: 人形机器人普遍被视为继智能手机之后下一代具备颠覆性价值的智能硬件终端。随着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进程提速，未来即将渗透至工业生产、家庭服务等海量场景，产业规模有望突破万亿量级。前景广阔，但落地仍有阻碍。业内人士、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产品合伙人傅强向记者介绍了现阶段行业存在的发展瓶颈。
2: 第一是数据与算法的瓶颈，核心在于机器人的泛化能力。具身智能要实现通用自主的能力，行业里呢需要呢千万小时级别的真实交互数据，而且全球合规可用的有效数据呢仅百万小时，缺口很大。同时传统的这种采集摇操的数据成本很高，复用性呢也很差。机器人呢缺乏对物理世界的常识性的理解，换一个包装，变一下灯光光照，它有可能就失灵。这是呢当前算法最核心的障碍。第二个呢是成本瓶颈，这关乎呢商业上的经济性，投资的回报呢周期很长。虽然呢近两年的降价很明显，但整个的成本降到阀值之前呢落地仍然呢有很多困难。第三个是场景的泛化瓶颈，这决定了机器人能否从工厂走进家庭，但要进入家庭这种非结构化的开放世界，对机器人的挑战呢就很大。机器人必须从应对几十种标准工艺升级到呢应对数百种长尾的任务。
0: 徐小兰表示，人形机器人想要从舞台舞起来、赛场跑起来、转向工厂干起来、家庭用起来，需要技术、场景、标准、产业生态全方位协同突破。
1: 一是呢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整机产品在加速的迭代升级。我国企业已经推出人形机器人300多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多模态的模型、世界模型等新技术不断的涌现。二是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目前呢已经有一大批的人形机器人投入了产线的实测，逐步的从技术的展示到技术的应用实现跃迁。三是支撑体系稳步的建设，发布及在研的国标、行标、团标计120项，数据集的建设在快速的推进，超过14个省市地区已建设或在建的40多家的训练场，成熟的训练场的数据年产量达到了数百万条。中式基地实体化的建设取得了阶段化的成效，就让我们的很多的试验的产品迈向成熟的产品，有利于我们大量的科创型的企业快速的成长。四是行业生态日益的完善，引导全行业秉持科技向善理念，要为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要向这方面来推动产业更好的发展。
0: 记者了解到，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集中展出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域最新的产品技术及整套产业建设成果。大会既是行业成果的展示窗口，也是打通产销对接的平台，加速前沿技术走向规模化商用。

0: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12号早上6:45，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达到了26.86亿元。上周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国产动画、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周星驰全新喜剧同步亮相，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来看三国，之前我看过他们原班人马，就是拍的那个《长安三万里》，感觉不错。功夫女足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觉得周星驰周导很久没有出来了。
2: 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作为三国系列开篇之作，影片将叙事聚焦东汉末年洛阳群雄纷争，以厚重国风美术再现汉末乱世权谋与英雄风骨，填补暑期档历史史诗动画空白。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监制余舟，
3: 曹操、袁绍、吕布啊，还有众多英雄，他们如何登场，如何被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这个是我们这部《三国》的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想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呢，把《三国演义》的故事能够展现出来，各个年龄段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看点。
2: 影片制片人宋依依，
4: 这部片子里边有惊心动魄的权谋斗争，然后有热血高燃的战争场面，然后还有有血有肉的这些英雄。
2: 喜剧赛道再添力作，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影片兼顾爆笑桥段与女性成长温情，延续周星驰标志性无厘头幽默，讲述一群不被看好的女足球员以功夫突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此外，上映的还有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海洋奇缘启航》，经典 IP 真人化改编，延续原作治愈内核，壮阔海景搭配奇幻冒险剧情，为合家欢观影再添新选择。
0: 再来关注，暑期消费旺季到来，休闲玩乐市场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打开方式。四合院里品味中式茶饮，攀岩馆中体验飞檐走壁，潮玩综合馆里一票通玩，热门新潮好玩成为消费者搜索打卡的关键词。吃住行游购娱融合的消费新场景也带来了新的体现，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坐落于北京中山公园与故宫只有一墙之隔的来京宇轩茶社，暑期里迎来不少亲子游客。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精致的中式茶点，还有充满人文气息的主题展览，让这里成为热门打卡地。
6: 带孩子过来的，我们也是从网上看到的，说上了一个新的套餐，有大先生的下午茶，可以来打卡。这边的小点心上的还是挺精致的，包括这边的环境也是古朴典雅，这种民国风。正好楼上有展览，会来学习学习。
5: 日前发布的2026大众点评必玩榜显示，在别的地方无法复刻的本地特色体验，正在成为更多人到访一座城市的必玩项。今年的榜单共有230个城市的3764个玩乐地上榜，其中北京上榜玩乐地数量达到102家，成为全国排名第一的城市。来京宇轩茶社正是这类本地特色体验的代表。茶社运营经理王雅慧说，游客来这里不只有在故宫边上喝下午茶的特色体验，还可以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7: 我们在门口会有文人系列的版画发放，在茶社的2楼有传统文化的展览，还可以让大家在1层用餐的过程中体验到百年前很多文人墨客在这里喝茶读书写字的一些场景，让大家的沉浸式体验感更深。
5: 与此同时，各种小众体验也在加速兴起，拼斗、赛车、攀岩等成为了年轻消费者的新头号和休闲时的能量充电站，带动相关消费快速增长。美团服务零售事业部乐生活业务负责人陈一方举例说，
8: 比如说平台的拼斗，过去一年门店涨了6倍，也不断地在各种社交平台、内容平台发酵，这种低门槛但是给用户带来高情绪价值体验，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户。攀岩同样也在高速增长，过去一年攀岩的平台的这个用户增长也超过90%。
5: 北京岩石攀岩创始人魏俊杰说，
9: 暑期是我们消费最好的一个季节，跟去年暑期相比，销售收入的增长大概在25%左右。每年有大量的岩友新手进到我岩馆，然后开始体验，变成爱好者，养成长期攀爬的习惯，长期运动的习惯。也是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我们在不停的拓店。
5: 玩乐不只是单一的消费行为，更是一种情绪满足。沉浸式体验带来的参与感、代入感备受消费者青睐。在各地，

0: 企业，或者是叠加上近期科技的虹吸作用的话，都有可能会影响上涨的一个持续性。
1: 高寒同时也提到，虽然后市震荡是难免的，但这个板块仍有机会值得关注。
0: 首先呢，政策端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医保啊，包括商保、创新药这个双目录的一个审核名单呢有进展。另外一个创新药8年这个价格保护期也叠加这个跨境医药这个生产的放开，包括集采规则的优化，对这个医药呢形成一个很好的支撑。包括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看很多创新药对外授权总金额呢也是近1000亿美元，所以说众多的利好呢是有刺激作用的。同时呢，医药它也本身呢也是一个避风港的一个作用啊，尤其是6月下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科技领域的话出现回调的话，资金呢会从高位切换到医药里面避险。
1: 在医药基金迅速回血之际，也有业内人士表达担忧，当更多投资者回本之后，医药基金可能面临一定的赎回压力。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提示投资者，医药行业研究门槛较高，买医药基金是一种不错的投资方式，而基金产品更适合长期投资。
2: 当前创新药 CXO 等部分细分赛道率先反弹，而其他的医药方向还有比较明显的落差。通过医药基金及时把握行业变化，跟上反弹节奏，应该还是会有不错的投资机会。长线看好医药的投资者，其实不用特别在意短线的波动。从趋势上看，医药板块应该还是会有好的未来，医药基金也仍然会有不错的投资机会。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和曲折。有资金需求的投资者在回本后做短线布局的一个重新调整，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1: 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寒也提到，投资者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制定配置策略。
0: 投资呢，本身就是一个资产配置的过程。这个配置呢，既要有高成长的科技方向，也要有稳健的防御方向啊。这要根据每个投资者这个配置比例和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呢，来进行决定。医药里面有很多细分方向啊，创新药啊，高端的医疗器械呀，还有 CXO 啊。这些方向的话，成长能力呢也很强，所以说作为这个综合配置的一个方向，医药基金呢还是很有看点的。而且呢，医药方向呢，在行情剧烈波动的时候，也能起到一个平滑波动避险的作用。
3: 再来关注，进入7月，A 股2026年半年报业绩预告进入集中披露期。截至目前，已经有17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情况，预增比例接近90%。化工、有色金属、半导体三大行业表现亮眼，而驱动这些公司业绩爆发的核心动力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词：上游原材料涨价。那么，周期涨价红利如何传导至企业利润表？本轮价格上涨具有持续性吗？来听报道。
4: 翻阅上市公司公告，可以发现不少企业将业绩大幅改善的核心原因统一归结为上游原材料供需收紧带动产品价格上涨，行业盈利空间随之打开。虽然化工、有色、半导体同步受益于涨价红利，但板块走势却分化明显。这三者的行情驱动和盈利逻辑存在哪些差异？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分析。
5: 较长时间以来一直处于高热度的半导体，它主要还是基于对 AI 产业链给予了非常乐观的预期，以及存储芯片和 AI 芯片供不应求的市场格局之下所形成的利好效应。有色相关品种它的市场需求仍然还是存在，只是价格呢出现剧烈的波动。而化工领域呢，中资企业因为可以确保正常的生产和供应，在因地缘方面问题啊，使得全球的过度依赖于中东的相关化工产品的一些经济体呢，就要选择向中国企业来进行采购。
4: 站在投资角度，该如何区分低基数、短期反弹和真实景气成长，成为市场考量的重要问题。张刚认为，
5: 要看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是不是真实的市场需求的拉动，具不具备持续性。如果说原材料价格是严重超跌之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太强劲的市场需求，只是累积了过大的跌幅之后，价格出现反弹呢，恐怕景气度的持续性呢，就不乐观了。如果有庞大的市场需求给予支撑，以至于在供需方面呢，仍然还是供不应求的格局，那么这种原材料类的行业呢，这个业绩的成长呢，仍然还会延续较长时间。
4: 这种价格驱动型的盈利修复，在改善上游资源端利润的同时，在整条产业链中会形成怎样的传导效果？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
6: 这些行业啊，这个利润的提升呢，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原材料价格的变动啊有关，或者自身产品价格的波动有关。上升呢，固然改善了上游企业的利润格局啊，提升了它的效率。

0: 当然，对于中游、下游企业来说呢，可能就有一些压力啊。如果说少量的上升啊，中游、下游企业还能够消化，那么大量的上升呢，幅度很大的话，那中下游企业就会受影响，它消化不了就要转移到消费市场，最终呢，消费者买单。
1: 面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博弈，本轮原材料涨价的持续性显得尤为关键。桂浩明表示，未来不同板块的涨价势头将出现分化。
0: 我觉得在未来阶段可能还会延续啊，比如半导体、AI、金属啊等等啊，这可能需求上的比较快，但供应呢没跟上，可能还比较明显。但也有些呢，可能短暂上升以后呢，它可能也就面临调整。一些化工产品的上涨，实际上同原油价格的上涨是有关的。那么这是部分化工企业在二季度、A 度业绩不错，但是到了三季度啊，油价回落，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有可能会改变。
2: 资讯闪送。
3: 好，资讯闪送，更多国际方面的动态，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汽车数据研究机构 CareSeal 对韩国国土交通部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今年上半年在韩国注册登记的新车数量同比增加 1.4%， 为 85.18 万辆。按燃料类型来看，销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汽油车、混合动力车、纯电车等。由此计算，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42.92 万辆，约占整体销量的 50.4%， 这也是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50%。 在新能源汽车强势攻势下，汽油车所占比重自2016年以来首次跌破 40%。 据美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公司处于寻求扭转业绩的过程中，正努力避免关闭工厂，且有关闭工厂之外的更明智的解决方案。布鲁姆透露，在2025年这一年内，大众汽车集团将德国工厂的成本平均降低了 20%。 布鲁姆认为，大众汽车的产品非常受欢迎，但集团从中赚到的钱太少了，因此必须继续降低成本。据了解，大众汽车集团当前面临着德国境内削减成本的压力。布鲁姆日前表示，计划最多将车型阵容精简一半，因此业内对大众汽车工厂的未来猜测不断。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近日宣布，将于7月晚些时候在新西兰推出现金支付功能。实际上，早在2015年，优步就在部分市场引入现金支付功能。目前这一功能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开放，并已在新西兰新普利茅斯地区试点成功。此次在新西兰全国推出，意味着本地乘客将获得更多支付选择，也可能让一些原本不方便使用数字支付的人更容易使用优步。据 CNBC 12号报道，眼下一些美国科技企业整体利润上升，但企业裁员频次却不断增加，因此不少雇员心生不满。研究机构 Verisight 6月面向全美1690名成年人展开调查后发现， 69% 的受访民众支持强制人工智能企业将其 50% 的股份划转至公共主权财富基金。该研究机构指出，在公众眼中，人工智能主权财富基金能够把人工智能产业的收益重新分配给社会。美国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已于6月提出美国人工智能主权财富基金法案。该法案一旦生效，美国头部人工智能企业半数股权将归公众所有。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为我国零售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定下了目标。文件提出力争2030年建成布局合理、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的现代零售体系，培育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让线下门店成为购物休闲、体验社交的综合场景，让线上平台成为货品丰富、品质靠谱、经营范围的消费阵地。近几年，我国零售业创新升级步伐持续加快，各类新业态、新模型蓬勃发展，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新型购物中心等新业态势头强劲，增长十分亮眼。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20%，购物中心零售额增速超过10%。行业整体保持高速增长，这其中仓储会员店的发展尤为突出。随着居民收入提升，消费不断升级，主打高性价比、大包装的仓储会员店精准契合了大众全新的消费需求。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仓储会员店门店超过了180家，销售规模突破了1700亿元，14-15期间年均增速超过了20%，行业成长速度十分可观。业内专家分析，零售新业态快速兴起，核心是消费需求变革和数字技术突破双向赋能的结果。当下消费者需求早已告别大众化、同质化，转向细分、多元、个性化，而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颠覆了传统零售模式，让行业从标准化、规模化的统一供货升级为精准灵活的差异化服务，为新业态落地筑牢了基础。本次出台的意见推出了多项实打实的扶持举措，核心重点之一就是推进零售业数字化升级，支持零售业商家完成全链条数字化改造，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数据和服务，同时助力中小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广智能导购、无人售货、低空配送等智慧场景，还将普及数字人民币在消费结算中的应用，让零售消费更便捷高效。与此同时，政策持续规范零售市场的秩序，通过强化反垄断监管、规范价格行为、整治虚假宣传等乱象，落实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此外，政策还从用地、融资、减税、审批等多方面精准发力，为零售业纾困减难，全力扶持实体零售发展。其实近年来，国家始终持续加大零售业的扶持力度，陆续出台多项专项政策推动行业改造升级。零售业作为激活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未来将告别粗放式的规模增长，转向品质和服务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推动零售业态模式创新，总结推广优质经验，助力我国零售业持续的提质升级，稳步前行。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呢，还是要来聊新股的内容。而在行业纵横呢，今天来聊聊最近的市场表现啊，都是不错的创新药板块啊。那么创新药板块本轮反弹是否具备长期重估的底气呢？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要来看到的是东阳光啊，因为最近呢它又是有利好的消息了，累计400亿算力订单，锁定5年营收。但是这样的利好消息出来之后呢，当天啊东阳光反而是跌的，不涨反跌的这样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一会儿也会来聊一聊目前的话 A 股博弈机会和隐藏的风险，我们到底如何来分辨这样的一个内容了。那以上都是接下来呢我们会呈现这样的精彩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来说一说接下来您对市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那以下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有请出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司伟杰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来看到920176的维奇科技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2: 好的，深圳市维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成立于2011年，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它的核心定位是创新型化妆品活性原料研发生产企业，具备从原料创新研发、定制开发、规模化生产、配方应用到化妆品成品制造的全链条交付能力。它的主要业务分为化妆品原料和化妆品成品两大板块，其核心产品体系构建了以皮肤活性多肽为核心、中国特色植物原料、基础原料为补充的立体化产品体系，聚焦于抗衰、修护、祛痘、保湿、防脱等主流的护肤功效，主要分为创新多肽原料以及仿制多肽原料，还有特色植物原料和基础原料等。成品业务呢，是依托自有原料技术优势，为国内外美妆品牌提供定制化化妆品代工生产服务，可实现配方开发、成品生产、功效落地一体化服务，同时布局自有品牌业务，形成原料加成品协同发展模式。那么这是它的一些主营介绍，总体来看就是做化妆品原料和化妆品成品的公司。
0: 那这家公司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梯呢？
2: 好的，它那个在中国化妆品多肽原料市场中占有率位居份额的行业第一。那么在国产多肽原料赛道规模最大、市场化能力最强的企业，同时呢，它也是它拥有21项国家药监局备案的新原料，其中8项为原创创新型原料，在这个数量方面呢，也是位于国内行业第一。那它在技术行业方面呢，也是全球领先的，是近5年全球范围内推出结构创新多肽最多的化妆品原料企业，打破了国际巨头长期垄断的高端多肽原料创新格局，也是国内首家向宝洁啊、联合利华等国际品牌出口原创创新原料的本土企业，填补了国产高端美妆原料的技术空白。那么之前也说过，它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等。那么核心客户呢，也和全球头部美妆企业与国内知名品牌，包括宝洁、联合利华、资生堂、完美、富尔佳等，打造了也是进入了他们的一个供应链，这样也是体现了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还是比较领先的。
0: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本身的优劣势又是怎样的呢？
2: 好的。那么在竞争对手方面呢，也是分为了全球和国内的一些企业。那么国际头部企业包括了一个 河大以及陆博瑞以及一些其他的海外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深耕行业数十年，品牌知名度较高，全球渠道比较完善，垄断了全球高端多肽原料市场。但是呢，就是海外产品呢价格比较高，定制化响应是比较慢的。那国内的一些企业呢，多为细分赛道的竞争，以仿制成熟多肽原料为主，普遍呢缺乏了原创的研发能力，没有国家级创新新原料储备，产品呢同质化严重，附加值较低，那么仅能参与中低端的市场竞争，并没有可以和围棋科技创新能力与客户成绩相匹配的一个竞争对手。那么公司的优势呢，还是之前提到的，类似于原创技术壁垒是绝对领先的，高端客户壁垒深厚，同时公司的高盈利高毛利优势以及全链条的服务优势都是他公司在占据领先地位的保证。
0: 嗯，好，当然我们也非常关注啊，这家公司它这几年的业绩表现怎么样呢？
2: 嗯，好，我们梳理了一个近三年的业绩。那么从2023年到2025年，公司的营收分别是1.6亿、2.4亿和2.7亿，三年复合增速超过了29%，规模净利润呢是从4200万到7000万，再到9000多万，那么三年复合增速是46.57%，毛利率呢维持在65%以上，并且呈现了一个逐年持续提升的一个状态。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的营收和规模净利润三年都是在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的过程。

0: 中。那么，毛利率呢也是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整体来看，公司的业绩还是非常亮眼的。
1: 好，那么再来看到他这次的募资用途，是不是还是聚焦在他的主业当中呢？
0: 好，我们看到它本次募资金额约为2亿元，那么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那么全部是用在主业扩产与技术研发，没有补充流动资金，也没有还债，没有闲置资金，募资用途精准聚焦行业自己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那么其中呢，1.7亿是用在了围棋健康产业园项目，落地珠海建设智能化生产基地，核心解决当前租赁住房产能分散、产能不足的核心痛点。通过新建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大幅提升自己多态源、活性原料、特色植物原料、化妆品的成品的产能，同时拓展非态高端原料产能，突破产能瓶颈，承接头部客户增量订单，夯实市场份额。另外的3000万呢，是用于自己的一个研发中心的建设，用于升级研发实验室、购置高端研发设备、引进核心人才等。那么用来丰富自己的一个原料储备啊，巩固自己的核心技术壁垒，持续缩小与国际巨头的一个研发差距。
1: 好，那我们也看一下啊，它这次的发行价格其实不算很高，22.16元啊。那么，而且它的发行市盈率是在14.99倍。对于它的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是怎样一个判断呢？
0: 好的，那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它的发行定价对比于行业同比的25倍左右的估值中枢呢，公司是低于15倍，还是存在明显的一个低估呢？股价呢，具备了一个修复的一个空间。另外的话，我们也要关注几点，首先它是北交所稀缺的美妆原料细分龙头，专精特新小巨人，那么赛道优质，业绩高增，估值倒挂明显，叠加上市募资破产的利好催化，短期上市后有望迎来估值修复，估值向行业均值靠拢。那么同时本次呢发行也没有老股发售，流通板比较小，筹码结构干净，整体来看股价是值得期待的。中长期的话，我们觉得它还是取决于自身的一个产能释放与业绩兑现的一个逻辑。那么随着珠海产业园落地投产，产能瓶颈突破，叠加国产美妆原料替代，那么我觉得公司的营收和净利润，可以有望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速，成长确定性是比较高的。相对于 A 股一些企业呢，公司增速更高，毛利率更优，技术壁垒更强，客户层级更高，我觉得整体还是具备一定的值得期待的部分的。
1: 那虽然有值得期待的部分，但是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提示啊，就是关注这样的一只个股的话，我们要注意它的哪些风险吗？
0: 好的。那其实我们看到啊，最近3年来说，美妆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些消费品也好，是走在一个持续下行的一个通道的。那这一块有很多宏观方面的因素，也有一些微观上面大家消费上的一些转换等等。那么整体来看，它也是深受了一个消费赛道的一个影响。那么如果后面大家的一个社零的一个增速啊，包括是大家的就业以及收入数据没有明显改善的话，大家在消费上面可能这一块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的。另外呢，行业竞争也有加剧的风险。那么多态护肤呢，赛道高增长、高毛利也会吸引一些新进入者。那么国际巨头如果进行本土化布局和转型呢，也可能导致行业价格竞争加剧，压缩公司利润。此外，我们也关注一些产品的一个健康风险，以及一些新品研发不及预期的风险。此外，客户集中度，比如说一些头部美妆品牌，销售承压需求下滑，那么也会影响公司原料订单与营收。此外，还有一些行业上面的监管变动，那么从化妆品的行业监管体系完善，以及原料备案、生产、销售等标准的收紧，可能也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进行一定的影响。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孙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说到的这样一家公司啊，嘉宾也有提到了，因为它是属于一家原料端的企业啊。其实呢，我们说品牌会过气，工厂会换代，但是能够稳定供货，能够做配方验证，能够拿下长期客户上游的公司呢，可能往往它吃的是慢钱啊，可能会更加的粘人。但是呢，嘉宾也提到了，关注这样的个股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啊？尤其是这样是一只新股呢，它可能打新是比较的简单，但是想要中签可能是比较的难一些。因为呢，维奇科技它是北交所的新股啊，那这里打新不是看您的市值的持仓的情况啊，即使你空仓其实也是可以参与申购的，但是呢和你的这个资金量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关注这样一家公司的投资者朋友还是需要注意这几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2: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3: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1: 嘀咕什么呢？这是
3: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4: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啊。今天来聊聊创新药赛道，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也关注到了整个创新药板块啊表现还是相对的突出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我们来聊聊相关的一些机会啊。尤其我们看到就在近日呢，像易方达、富国、华夏、汇添富这样一些头部基金公司呢纷纷南下港股举牌医药股啊。再叠加我们看到新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整个落地了，释放政策的红利，所以整个医药赛道当中的机会到底如何呢？接下来时间进入到行业纵横，
1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那我们跟严秀丽今天来聊聊创新药啊，相信这两天应该关注的也比较多，是不是？
11: 对，因为创新药最近还在市场里面有一些非常突出的表现啊，所以投资者应该还是开始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景气赛道了。
0: 对，那么我们首先想请严秀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通常啊，通俗的来理清整个创新药行业它的核心定义，包括赛道的细分到底是怎么样的，先给我们来做个梳理好不好？
11: 好，我们讲到创新药的时候呢，很多人一听啊，就觉得这是不是就是药厂里面新造出来的药？ 啊，其实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没那么简单。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话，创新药是指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的药物啊，那么跟这个之前的就是一些仿制药做一些对比。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如果药企你有一个好的研发能力，同时呢又有比较强大的资金做后盾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进行一个真正意义上面的创新药的研发。所以在创新药的这个产业的趋势上面啊，我们去理解这个创新药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其实现在的变化是什么？以前我们也搞创新药，现在也搞创新药。以前搞创新药呢就是烧钱的模式，那我们得盯着那个风投的钱。现在不一样，现在最新的数据啊，我们前面也看到了，2026年就今年，无论是一季度还是上半年，我们的这个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啊，就是把专利卖给国外的医药巨头，这个总金额已经超过600亿美元，所以基本上就是整个2024年全年将近2025年的一个水平了。就说明我们目前手里的东西外国人呢也认了，而且真金白银的一个认可，所以这个就从之前的烧钱模式讲故事变成了看业绩。
0: 因为您刚才说到整个创新药啊，其实和以往大家可能认为的有些不同，但实际上它其实就是药企从头研发出来，有自己专利，能够治以前治不好的病的啊，不照着别人配方的这样一种新药，对吧？那我们想问的是，整个创新药在我们国家它已经发展了也比较多的一些时间了啊，整个行业是经历了哪些关键的转型阶段的呢？
11: 好的。我们来看行业的时候呢，其实最早就是应该看这个政策啊，因为创新药的产业链它所跟踪的最主要的这个数据啊推动，应该就是和政策面紧密相关的。这个行业上面来讲的话，每一次这个医药行业的周期啊，其实国内这一块来讲的话，它都是跟着行业的一个数据走。那首先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它现在的地位是直接拉满的，因为今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上面讲得清清楚楚啊，集成电路、航天航空、生物医药啊，以前生物医药是民生行业，现在呢升级成国家支柱啊，新兴支柱产业。这个信号就是政策要大力的去拖大资金要进，然后整个行情啊，你想想看，他把芯片、航天放在一起啊，那就是说，卡脖子的地方要突破啊，要赚钱的赛道是必须要做强大的。所以创新药来从这个政策的扶持上面来看的话呢，它也不是说完全的去炒一个概念，应该还是属于国家战略，这个战略级的一个赛道。另外行业上面呢，我们会发现市场的规模也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大到非常的吓人。创新药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从2024年开始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变化是在哪里呢？它一个细分就是减肥药。2024年的时候，减肥药卖了518亿。然后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在二季度啊，特别是中期这一段时间，科技股非常喧嚣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李来啊也是做这个减肥药的，创新高了，就在不久之前创新高。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市场它在换代，谁有新药谁就吃肉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到行业的这个发展政策扶持，然后行业的这个规模到2030年有可能创新药的整体的规模会达到1300亿美元，然后有一半应该是都是通过这个减重啊这一块来贡献的。所以我们觉得在创新药这一块来看的话呢，钱和政策导向，然后大家所关心的你去投什么商业的一个兑现的方向，我觉得都是比较重要的。现在来看的话，更多的应该不是资金的短期行为，不是纯粹的一个资金链的一个驱动啊，应该还是产业和资本的公正的结果。
0: 确实就是您提到了它可能是有这个产业和资本共振的这样形成的近期的一个走势啊。但我们其实也非常关注整个A 股当中啊，像深耕创新药领域的一些企业有哪些吗？据您了解。
11: 我们看这个 A 股行业公司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是关注到他们的一个这个订单。

0: 还有落地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因为订单和落地的这一块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我们现在真正的药企它去赚钱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路子吧。那么我们来看公司的时候呢，其实从研发海外的这个数据的一个定价啊，国内的龙头恒瑞、很石药，然后香港这边信达啊，这个啊瑞博生物这一块，然后包括前沿生物，这一类公司它其实都是有不断的这个前沿的技术啊，那么在做。然后二级市场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啊，就是上周整个创新药板块指数都涨了将近10%，然后有一家公司我看今天还在涨，从7月1号到现在，整个涨幅都已经超过50%了。
1: 嗯，
0: 所以有一些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创新药，它已经变成了目前整个市场领跑的一个表现了。
1: 嗯，严秀丽，这样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聊创新药的一些投资机会。当然，我们其实其中的一些风险点啊，一会儿也想请严秀丽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啊。好，先进一段广告。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严秀丽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刚才您也梳理了整个 A 股市场当中确实是有不少企业在扎根深耕创新药领域的。那我们把这个视线放到全球当中全球的医药市场当中，整个海外创新药产业整体发展的节奏怎么样呢？
2: 前面我们其实跟大家去提到了美股这边的李来啊，因为李来在6月29号的时候，它的市值继续的在万亿上方去，这个创新高，现在已经1.14万亿美元了，而且收盘的价格已经到将近这个1300美元，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它能创这个新高，其实主要的是在于全球的这个大赛道上，他们在持续的定义下一代的产品，而且能够在海外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自主的商业网络啊，把从支付啊，因为这个也涉及到很多的每个国家的医保政策不一样啊，支付、监管、制造啊，包括科学，全部串联在一起，成为一个闭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但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呢，我觉得在中国的创新药里面，其实已经开始不断的有一些候选者了。我们可以去不断的把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这个发展啊作为一个方向，看看它什么时候能够达标。因为2025年开始一直到2026年今年的前半年，整个恒生科技指数啊不断的这个有一定的调整，但是呢，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来看的话，出海的总额啊也不断的去创下了一个这个新的记录。我觉得现在呢，给股民朋友最大的一个感受在创新药上面是什么？就是8个字，积小胜为大胜。因为大的医药板块已经调整了5年了，底部的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股市里啊没有只涨不跌的行情，涨多了就有回调，但是跌多了它也会涨起来。所以我们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最接近中国里来的一个叙事的公司，我相信它未来的一个发展啊也会去不断的有一定的这个升级的。
1: 确实，这个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整个像里来它可能是已经提示了整个行业的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赛道了但我们也说，其实最近看到 A 股市场当中的表现的话，医药股确实是有所这个冲高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最近也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的所以对于创新药整个板块来说的话，我们怎么来区分它到底是短期炒作还是可持续的一个趋势行情呢？怎么来看？
2: 我觉得看这一轮啊，它是短期的炒作还是能不能成为大趋势？看数据，就是这一轮你上涨你靠什么推动的？我们前面讲了，就是以政策面啊，那资金面也有一定的这个高低切，医药板块调整了5年嘛，估值低位，所以有一个很自然的像低位流的这样的一个板块，而且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出海数据和产业资本，因为这在今年的4到6月份，有68家 A 股公司实施了一个回购，这个金额比一季度要增加了50%以上。像泰格医药啊、康明妖德都已经抛出了最高1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就说明什么？产业资本最了解行业里面的人，他们在这个位置大量的回购，就说明就是认为股价被低估了。那至于能不能持续呢，我觉得要看一些指标。首先是政策落地，这个商保创新药目录啊其实是个好东西，就推出来了，对不对？但是你报销规模短期内能有多大呢？我觉得这个得观察。其实从出台政策到真正的放量有过程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中报季啊，7月份、8月份中报季，的确有一些上游的这一些生命科学类的细分领域业绩表现不错，但是这个下游啊，有些可能还是受到这个集采的压力不及预期的，那这个时候反弹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考验。还有一个就是看这个 BD 出海啊，我们一直说这个创新药的新的定价看的是什么预期。你现在要看你涨预期啊，我要你兑现在报表里面，兑现在报表里面才是质的飞跃，不然你不是印钞机啊，你创新药赚不了钱，你只是泡泡机。所以这个3点我们上面来看的话呢，反弹我觉得是有支撑的。我们有因素，有政策，有估值，有资金，有产业回购，这些都有因素的共振。不是无缘无故的上涨的，但是能不能

0: 可能变成趋势性，那我们可能还要再去看一看这个后面能不能兑换成一些业绩啊。说白了，这个看景气度这个指标，现在这一轮医药的行情啊，就是在犹豫中前进，在摇摆中上升啊，有一点这个味道。
1: 那既然您也说到了这个方向，它现在有支撑，但是呢，还要观察它能否兑现业绩啊，所以其实还是带着一些不确定性的。那我们投资者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在这个阶段，因为它确实是有所表现，尤其是科技股，我们看到有一部分资金它出来了，对吧？它可能在寻找说啊，机会到底在哪里，可能去寻找一些相对低估的，包括有业绩支撑的这样一些方向。所以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看创新药现在的一些操作上的思路，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0: 短期啊，就是投资者你去看这个创新药的位置啊，就看你是高位接盘还是低位布局。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7月3号的这个时候，整体的板块啊，医药板块估值29倍，对沪深300现在还是比较小的一个溢价啊，因为估值消化了不少，个股的分化极大。结构分化的时候，你就要搞清楚哪些是有业绩支撑的龙头，哪些是纯概念炒作，估值完全不一样。打个比方，你只是看 BD 的这个公告没用，那你要看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百济神州26年预期，它的估值55倍，恒瑞估值32倍，那你有业绩的一个毛，你才能经得起这个时间的检验。
1: 去
0: 所以
1: 考
0: 就
1: 验。
0: 举了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给大家搭一个简单的这个估值的框架。
1: 确实，就我们还是要综合的来判断啊。当然，刚才严秀丽其实关于这样一些方向的话，也是聊了很多啊。今天内容也非常的扎实，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B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4: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4: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4: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8: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4: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今天来聚焦的是 A 股算力赛道的热门标的东阳光。因为就在近日呢，这家老牌上市公司抛出了一则重磅公告，再度引爆市场啊。公司拿下了一笔130亿元到150亿元的超大算力服务订单，合作周期呢长达5年。那算上这一单啊，东阳光短短2个月内就连续落地了3笔100亿级算力长单，累计订单规模已经突破400亿元。这也就意味着公司从传统医药新材料跨界 AI 算力的转型之路，正式进入到了业绩兑现的关键阶段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完整的事件脉络。本次百亿新订单由东阳光控股子公司东阳光云智算和行业头部企业签订算力服务采购合同，超长的合作周期能够为公司锁定长期稳定的业务收入。而紧随利好公告而来的还有一则股权质押公告。7月11日，公司控股股东新增质押1000万股流通股，所融资金全部用于补充上市公司经营流动资金。 一面对接百亿级大额订单，业务高速

0: 科技赛道标的的估值重塑。其实这波订单爆发并不是偶然，早在今年五月份，东阳光就斩获了转型算力后的首笔百亿大单，订单金额160亿元至190亿元，同样是5年超长服务周期。值得一提的是，仅这一笔订单的金额就超过了公司2025年全年营收，平摊下来每年能新增超过30亿元营收，直接改写公司的收入结构。仅仅一个月后，公司再落一子，六月初拿下100亿元到120亿元的算力订单，两笔百亿订单落地，已经为公司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针对市场普遍关心的订单真实性、履约能力问题，东阳光也官方给出了明确答复。公司表示，此前签署的所有算力订单都已按约定完成交付和客户验收，相关收入已经顺利确认，不存在空单虚单的情况，业务落地具备扎实的基本面支撑。而最新的百亿新订单将进一步夯实公司算力业务的现金流，提升整体盈利能力，同时帮助公司深度绑定头部客户，积累大规模智算运营经验，快速建立起规模、技术和品牌壁垒，对公司中长期业绩形成强力支撑。从行业大环境来看，东阳光的订单爆发离不开算力租赁赛道的高景气红利。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国内算力租赁市场规模达到680亿元，同比暴涨62%，行业增速十分亮眼。机构预测，全年市场规模将超过2600亿元。当下，算力租赁、算力基建已经成为实体企业转型的黄金赛道，大量传统企业纷纷跨界布局，行业整体处于高速扩张阶段。但是，我们必须客观看待，算力赛道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机遇背后暗藏着明确的经营风险。想要承担百亿级算力订单，企业需要前期一次性投入巨额资金，采购 GPU 服务器等核心硬件，前期投入压力极大。而回款模式是逐年分期收取服务费，前期重投入、长期慢回款的模式会形成巨大的资金时间差，对企业现金流和融资能力是极大的考验。对此，东阳光也主动提示风险，公司大额订单的履约资金主要来自自有资金和银行融资，大规模扩张会直接推高财务成本，如果后续市场利率上行，融资成本超预期，会直接侵蚀公司净利润。同时，如果资金筹措不及预期，还可能出现无法按时交付、承担合同违约赔偿的风险，这些都是市场需要警惕的不确定性。而本次同步披露的控股股东高比例质押，更是放大了市场的担忧情绪。本次新增质押完成之后，公司控股累计质押股份达到5.13亿股，质押比例高达82.84%，对应总股本占比17.06%。高质押率让不少投资者担忧股权稳定性和平仓风险。针对市场疑虑，公司紧急释明风险，明确表示控股股东经营资信状况良好，还款来源充足，具备足额偿付能力。目前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强制处置风险，不会改变公司实控权，也不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同时强调，本次质押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银行授信和治理结构，上市公司经营保持独立稳定。整体来看，当下的东阳光正处于转型关键拐点，400亿算力订单构筑了未来数年的业绩安全垫，成功建立 AI 算力风口，完成产业升级和估值重塑，成长逻辑清晰明确。但是与此同时，重资产扩张带来的财务压力、高比例股权质押、行业激烈竞争以及订单履约的不确定性，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对投资者而言，这只算力黑马，机遇与风险并存，后续的现金流变化、履约进度和财务成本控制将是决定其长期走势的核心关键。大家在布局时切勿盲目追高，务必理性甄别风险。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投资顾问李振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李振华你好。
2: 谢谢你好。
1: 那我们今天来聊这家公司啊，因为最近呢，它其实在短短三个月啊，接连拿下了三笔百亿级算力合同啊，非常的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啊，其实很多投资者还是比较

0: 的疑惑，就是这样的一份合同，它的含金量我们到底怎么来看？
1: 这个合同公告大家可以去看啊。然后呢，我觉得话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这样一个合同的一个金额，这个可能大家可能更多的去就是看到这样一个金额，觉得它这个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应该更具体来看这个金额呢，它是5年的这样一个总的额度，而不是说我现在就能拿到这么多的一个收入啊，这是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5年这样一个长期限的，那么拆解到每一年呢，这个合同加起来，它可能拆解到每年可能80亿左右这样一个，这一个呢还如果能实现的话，如果可以增加，我估算了一下，可能增加这个当年的这个营业收入可以增加30%，它差不多这么一个水平，那就意味着未来可能它保持这样一个。增长的水平这几个订单来讲的话，可以这样。但是它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并不是说它这个金额是100%能拿到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做完了之后要通过验收全部通过才能够去拿到这样一个收入，否则的话是可以解约的。那就是这样一个是一个不确定的这样一个营业收入。所以我觉得话，这要分这样几个点，一个是期限，二个呢是。还不一定拿得到。第三个呢，就是它实际上对公司这样一个盈利或者说收入增加比例，从这几个角度大家去看。
0: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投资者朋友，看到这样的一份这个订单的时候，公告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它是属于一个利好的消息嘛，对吧？但是我们看这个消息发布的那一天啊，当天它的股价是不涨反跌的，跌了3.1%，这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我觉得话，一个可能是发公告的时间应该是在，那个周五，上周五的收市以后，应该是才发出来的，这是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话呢，就是跟当前市场的这样一个市场情绪、市场风格有关系。整个应该来讲，算力或者说整个科技在。应该来讲，从去年开始一直在涨，东阳光呢，应该来讲，从去年的6月份到现在一年的时间涨4倍，我觉得这一个呢，涨幅比较大。再一个近期呢，其实来讲，主要的还是围绕在30到40这样一个区间震荡，然后呢，科技股呢近期也是有这样一个高位震荡的这种走势。所以周五有这样一个表现跌几个点，我觉得也正常啊。今天明显的，科技又稍微强一点，它今天又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当日的这样一个，一个市场表现倒不是很重要。我觉得话，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未来这样一个趋势如何，而不是说一天两天受利好消息冲一冲，然后消息过去了又跌回来，这样一个影响可能会有，但是我们不要太过于这个，因为这种消息面的刺激，一天两天的这种行情，其实要更看得长远一些，看趋势。
0: 确实，这个当天的这种调整，可能和当下的整个市场环境还是有比较高的紧密度的关系的啊。但我们也说到了整个这家公司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跨界的这个转型嘛，对吧？它原来是做传统医药啊、新材料的，现在跨到了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当中啊。那我们想问的是，它现在进入到算力这个板块当中的话，因为最近的话都是在震荡调整的啊，算力股的话，在后续的机会，中长线来说的话，这个机会你到底怎么来看呢？
1: 从整个行业板块来讲，我觉得话呢是一个应该来讲是一个科技行业，可能或者说，资本呢也会关注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没问题啊，这个方向是没错的。那主要问题还是就是说，方向对，并不一定代表你去在任何时候去做这个行业，去做这个股票，你就能赚到钱啊。这个我觉得话是没有必然的联系，或者说可能你概率大一点。站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行业好的行业，概率的大一点。但是呢，这个实际上我们刚刚说了一个，譬如说从这个家公司来讲，你可能你的未来的这样一个收入是不是能够稳定的增长，而是说你现在还是靠资本的投入， 像这么大的这样一个订单，我们算一下，它可能还要前期要有巨大的资本的投入，并不是这个钱你马上收进来就变成利润了。
0: 对，
1: 这是一个高投入的行业。
0: 嗯。
1: 第二个呢，你在这样一个投入过程中，或者说你最后是不是能够带来所期待那么多收入，相应的这个利润的大幅增长，是不是能够得到兑现？
0: 对，
1: 这一点也很重要。
0: 嗯。
1: 第三点呢，其实就是还是回到刚刚讲的市场，它把这种预期已经反映过去了，刚说了一年涨四倍，你说未来你还指望两年三年再涨个几倍，我觉得话也有困难啊，有困难，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可能有困难。所以呢，我觉得话还是要考虑到整个市场的环境的变化，然后阶段性的热点，然后呢它是不是已经兑现了，或者兑现了一部分，你再去考虑未来的空间，这样的去做，我觉得稍微好一点。
0: 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其实至关重要啊，因为他的现在所处的这个行业当中的话，前期是重投入的，然后回款又是相对比较慢的这种模式啊，所以可能会形成比较大的资金时间差，对于企业的现金流包括融资能力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所以大家也要关注到这些风险点。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粉。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夜里转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13.79点，全天下跌82.37点，跌幅2.06%，成交1.3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522.85点，全天下跌523.82点，跌幅3.48%，成交1.4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27.22点结束交易，全天跌81.93点，跌幅8.78%，成交171.3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79%，创业板指下跌3.10%，科创综指跌4.36%，上证50最后跌1.4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198.11点，全天上涨22.99点，涨幅0.10%，成交3015.7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886块。

0: 4.6，今天跌了10.79，跌幅1.20%。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3号星期一，收盘之后一看，今天指数是下跌的，而今天下跌最多的那个指数刚刚其实报到了北证506.78%，然后是科创200、科创100、中证2000、国证2000，还有现在有平均报价平均股价指数还有中证1000指数，这几个相关指数的跌幅都超过了5%以上，跌幅在4%以上的指数也很多，创成长、科创综指、中证500等等。而今天是的，全市场有两个分类指数是上涨的，一个是中证红利，一个是上证红利，所以也使得全市场加在一起今天只有799只上涨，4678只待涨。回头来看的话，成交量今天是萎缩但到底是跟这个有朋友在关心，是跟韩国股市有关系是跟 A 股的自身有关系或者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四个小时的盘中你做过些什么，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5: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4: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及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5: 都可以快进，对吧？
4: 最近听的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缅那一年2021年，
5: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就有活动，
4: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过来打招呼。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来听听今天收盘之后各位怎么说一号线是一位张先生，下午好。
6: 包主持人你好。
0: 下午好。
6: 我说一下我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了，20多年了，然后我觉得这两年呢有点想明白了，然后现在是我这个状态最好的时候。这个状态好在哪里呢？今天跌了可能反正我的股呢还是涨的，就是我的状态好在就是涨和跌我都可以接受，或者都挺开心，可以这么说吧。这个有点难得我自己觉得是，反正对，就是做的就是一种比较舒服的状态嘛。然后这个市场反正有些东西也是差不多看一下就明白，也没有啥疑惑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科技为什么跌，对吧？或者为什么涨，也有点那为什么涨搞不清啊？为什么会涨这么高搞不清？但是这个跌我觉得就是比较正常的事情吧，反正然后呢我就

0: 自认为价值投资嘛，就是为什么现在我就拿着一只这个仓位怎么说呢？钱也拿了一点出来，这个反正在里面嘛，就相当于也不能说满仓嘛，反正还是有就是能够加的，就是我算过了，它就是我那只那3块多嘛，反正它就跌到1毛，我按照固定比例加，我现在钱也加不完。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它上去呢，我现在其实也已经超过我的那个，那反正大致说一下没关系，我就现在有30万股嘛，那我是想挣那个20万股的钱的，20万股我大概我每股我算出来跟它那个价值比呢，我每股我要赚6块这样子嘛，反正在这个之前我都不会卖的，就拿分红就行了。但那个多了那个10万股呢，我就是攒一点卖一点，攒一点卖一点，这个卖完了就算了，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正我自己觉得状态都蛮好的啊。那有一个什么情况会让我很难受，除非我就是这一只是看错了，就是没有真正的懂它这样子啊。它比如说造假或者是出现什么极端的情况那种，这个概率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我就研究这么一只的话。这个概率应该会降低吧，或者我就是一直关注着它嘛，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真的做这么多年啊，这个状态，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就我来分享一下吧，就这样子。
1: 但是，就怎么说啊？在平常的任何一天，您这样聊讲，我觉得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度或者同意度会多一点。恰恰今天可能有点难，对吧？
0: 纯粹是只是那个，因为有些东西呢，我觉得有道理的东西可以讲讲。反正我认为这个是有道理的，我也不是说那个其他的。比如说，就那个段永平他就讲过，他就是如果说你做股，就是能够忽略这个市场波动的时候，就已经比较好。那我觉得我现在差不多可以那种。还有一个，其实原来也讲过那个，就那个巴菲特嘛，就是说你其实上不上市是一样的，就是你买好的东西上不上市是一样的。我现在有些他买的，我仔细看一看啊，如果这个企业你看就有个那个 DQ 吧，就是那个什么 Dairy Queen 啊，好像就是没上市，就完全就是他拿着的，他这个生意很好的，对吧？这个，所以真的你如果说你做就是投资投企业的话，这个。真的啦，这个市场波动，就是你就是应该忽略它，或者就是你能接受它的，应该是这样子。反
1: 但
0: 正我
1: 是。
0: 觉得这东西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分享一下，不是说没有别的那种那个，不是说什么炫耀什么的那个，这个没有那种，就是我觉得这个状态是一种比较正确的一个状态。那
1: 或
0: 我
1: 者，
0: 以前我做了20多年了，也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很多有些打电话过来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状态或者迷惘或者听的或者兴奋啊什么，我一听我大致就知道是什么情况，反正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呢。
1: 大概能够感觉得到，就尤其或者这么讲嘛，就是您对自己的投资的状态是舒服的，或者说是满意的，对吧？然后你也可以略过掉一些短期的情况，甚至于哪怕今天你的账户是浮亏或者怎么样，甚至于浮亏的更多一点，但你觉得在一个更长的维度里面，你是接受的，你能够就是说你能为了更长的收获而去接受短期某一两天的大跌，我这样说没错吧，张先生，是不是？
0: 我个人认为，这其实真的，这就是我唯一的一个，就是比较好的方法了。其实就像现在也可以稍微讲讲，比如说像那个段永平那个弄那个泡泡玛特，也就是这种，他其实跌下来他可开心了，他更买，对吧？这绝对是跟那个那涨上去嘛也开心啊，就是有就是很简单，就简单拿一个例子啊，就1块钱的东西，你作为这个叫什么价投来说，那也要有安全边际，那你就4毛买啊。这时候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不是说4毛买了一定就是跌，它如果跌到3毛，4毛到3毛你已经亏30%了。但是如果作为价投来说，那你应该是很开心的，因为你3毛买的可以赚3.3倍，4毛买的只赚1.5倍，它还有可能跌到2毛，那对你来说浮亏已经50%了啊，这个一般人是承受。

0: 不了的，但是你两毛买，你一块卖，你可以赚五倍。再极端一点，它可以跌到一毛，啊，那你很难受的，75%亏掉了，对吧？但是如果你一毛买，它到一块，你可以赚10倍。这个有过的，那段平买那个网易，他就讲过这句话，他说是10块的东西，人家哭着喊着1块钱卖给你，不到1块钱卖给你，他说价值投资难在哪里？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觉得想明白了就是这么简单啊，反正个人观点吧。
1: 就有时候麻烦的点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想办法用一个稍微动态的，或者说叫一个更长的视野周期来看待这个事情。但是，当我们如果评判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用一个静态的视角去评判。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因为今天听到了您的话，这个电话，就大家的心里的这个接受度会不一样，对吧？也包括有些朋友其实在切片说，如果以静态的某一天来看，好比方说邓永平的某一个持仓，或者某种这个事情也是如此。但总之于您来讲的话，投资是一个更长的过程，而且在这个更长的过程里，你用这样的心态，一自己持股也很舒服，第二好像更加有机会能够赚钱，是吧，张先生？我觉得这个是，
0: 反正以后也不知道啊。
1: Okay, okay,
0: 我就其实我想明白也就一两年，这一两年我觉得还可以，感觉
1: 好，
0: 也不一定对。
1: 好的，好的，
0: 好好
1: 啊，谢谢您投一个电话
0: 啊，谢谢包主持，
1: 客气，好，再见
0: 啊。
1: 各位在今天全天4个小时里面的某一个具体的静态时间节点，就那一刹那，或者我们就换个话说，就拿个手机拍的是照片而不是视频，咔嚓，那一刹你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愿意来说什么？也或者你像刚刚张先生，就今天回头4个小时结束以后，我看今天4个小时，我看最近1个月，我看今年2026年的上半年到此刻，我看我自己过去3-5年的投资，这个状态可能真的都会完全不一样。你今天收盘之后会怎么想？你愿意的话来讲讲，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先锋精彩瞒了市场5年的知情不报，是被证监会彻底揭开了锅。近日，中国证监会宁波证监局下发了一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先锋新材长达5年半的信披违规事件进行了处罚。先锋新材成立于2003年，从事的是高分子复合遮阳面料以及其他遮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原实控人是卢先锋及其父亲、妹妹、妻子等人。就在2018年的11月，卢先锋与收购方贺庆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也就是俗称的抽屉协议，约定卢先锋将其持有的先锋新材29.8%的股权转让给贺庆明或其指定受让人，转让价格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当时先锋新材一直没有披露这个重大事项，因此贺庆明并不是直接从卢先锋手中接过股份，而是始终隐身幕后。人不出面，钱又是怎么付的呢？2018年11月到2020年4月，所谓的承接人是合计向卢先锋支付了7.01亿，获得了先锋新材约20%的股份。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大概3亿左右是以股票质押形式进行的。那接手之后，新入主的接盘方又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儿呢？在2020年到2022年，先锋新材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虽然实现的营收分别是2.75亿、3.06亿和3.04亿，营收可谓是步步在高升，但是净利润确实是惨不忍睹。3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是37.39万元、-1357万元和-941万元。2023年的时候，公司更是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业绩迟迟未有起色的背景之下，贺庆明一方选择撤退，而以股权质押转让的股份让双方陷入了长时间的诉讼纠纷。双方诉讼纠纷拉扯不断，但对于先锋新材股权转让隐瞒的这个事情，宁波证监局对先锋新材是给予了警告，并处予了200万元的罚款。不仅如此，卢先锋及先锋新材还存在着隐瞒担保事项的情况。此前呢，是向关联方宁波开心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开心投资向控股公司借款了有2.5亿。 这个钱呢虽然是还上了，但公司就是不喜欢公告。屋漏偏逢连夜雨，早在2025年的5月的时候，公司还因为质押股份持续爆仓被强行平仓，因此卢先锋所持有的股份目前只剩下了 3.65 个亿。先锋新材由此变成了无实控人的状态。如此局面之下，先锋新材想要真正走出泥潭并非易事。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可以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按钮，投资维权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 一段消息。这个消息里面其实还有两个网络链接，这两个网络链接里面填进去以后，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完整，把你的联系电话联系方式填准确，也别忘了填完了以后啊，这个如果电话响了得接起来，好吧？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三号线王先生的啊电话，下午好，浩亮。
4: 哎，下午好，宝宝。
1: 下午好，哎，你说说。
4: 哎呀，今天这个行情，其实早上没开盘看一看韩股就知道了。
1: 嗯。
4: 那个韩股现在3天拉不回60天线，今天啪一根大阴棒，9%跌下去，基本上就是从去年4月25号开始，它升上60天线，那时候大概多少？2800好像，韩股最高涨到9300，那现在好了，完全整个趋势坏掉以后，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科技股的跌，其实跟这个因素，我觉得是基本上是特别大的正相关。
1: 哦，哦，
4: 对吧？海力士，你说它业绩不及预期什么的，那我们这边什么江波龙、什么兆易，好像也不及预期。
1: 嗯，
4: 反正及不及预期这个东西，你要看你预期多少。但问题就在于什么？不管你及预期也好，不及预期也好。现在的走法就是说明这波趋势就结束了，而且韩股这一轮上涨是所有的回撤都是停在60天线的，这次跌破60天线就是整个趋势彻底反转，而且它趋势反转最大的问题就是外资全跑了，本国的散户都在加杠杆，所以它将来的走法可以参看我们2015年的情况。
1: 哦，
4: 我觉得非常像。
1: 嗯，
4: 而这个是什么？是全球科技前瞻指标。就它不行了，纳斯达克，你看今天盘前也是不行的。
1: 哦，就是韩国股市其实有一点这个，就科技股的指标的
4: 前瞻指标
1: 啊。
4: 因为它半导体很多芯片什么，它是要供美国的呀。
1: 嗯。
4: 但美国因为那边在扩产呀，所以他这边需求不够啊，他也要跟着扩产。但如果说他周边先倒的话，那中间的核心的问题是你那么大的投资，你的回报率的问题，他迟早是要在美股上反映的。
1: 嗯嗯。
4: 所以你美韩一不行，那我们这波牛市就之前讲，就是银行加科技，银行早倒了。你不要认为今天银行涨，银行就是反抽。跟银行走法非常相近的就是恒生指数，都是走熊以后一波反抽。就你不要看切换啊，什么我要买个银行或者买个恒生做一个防守动作，我觉得全球股市没有一个能防守的。
1: 哦，
4: 没有一个指数能防守的，好吧？如果你硬要防守，你想我哪怕是买白酒的话，我也没说我现在进去我就防守，我就做好它跌40%准备。
1: 嗯，
4: 那你说这叫防守啊？这不叫防守。
1: 我这个无所遁形有点啊。
4: 我认为不叫防守。
1: 嗯，
4: 所以现在问题不是说科技倒了能不买科技，老登也好，银行也好，分红也好，白酒也好，我包括恒生，我觉得现在都不能买。 包括黄金原油这个东西都不能买，能买什么？老老实实204001，1318010，慢慢点防守吧。
1: 现金为王。
4: 对
1: 啊，
4: 而且我觉得下半年就是比谁防守好，谁能少亏不亏。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去搏一定程度上的反弹，就你在非常大的深跌以后你去搏一点反弹，而这个反弹是什么？要给你30分钟右侧信号上来你才能做，而且还要走得快。
1: 哦，又变成打牌了啊，跑得快。
4: 哎，跑得快。
1: 哦，
4: 好吧，当然我可能我的表达相对比较悲观。
1: 嗯嗯，
4: 那你可以不信是吧，但是我觉得下半年扎扎实实，我对自己目标做好防守，白酒回撤无所谓，因为这个是按照什么？是按照债券标准来买的，买的是内债。
1: 嗯嗯，
4: 它跌得越深，我越开心，我能买更多的份额。它不跌也不要紧，反正已经有点了。只要等指数如果跌到一定程度的，也可以抄底。那跌到什么程度？现在大家就不要讨论了，到时候看盘面再说。因为现在7月份的走法，其实6月底已经给信号了。六月底什么信号？那么大的300 ETF， 那么多 ETF 份额都在减少，谁减少的？谁在跑？
1: 就这个好像节目里面提到过，就现在份额最大的 ETF 是黄金 ETF， 居然。
4: 对吧？那么谁在跑？谁是最大的持有这些指数基金的 ETF 的多头？他们跑了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代表感觉外围有些不行了？我先撤回来，先防守。有没有这个味道在里面？那今天可以说这个，你6月底说这个没用，因为他撤的时候把所有的老灯红利一起往下带的。
1: 嗯，对，是。
4: 但只有。现在撤了，回笼了足够多的资金，万一将来那边有风吹草动，有撑不住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出手了。这是稳定期，而不是现在什么跷跷板，跷跷板不叫稳定期。
1: 嗯，大概听明白了。
4: 他就所以现在你不要看一天一天放量，哦呦放得很开心，但是后面怎么样没用？因为现在60天均量就在29000亿左右，你只要不能连续站上29000亿，你就没有持续上攻的这个力道，而且你达到了29000亿也不是普涨，也只能维系某几个板块上。
1: 但是你刚刚
4: 特别像
1: OK， 我都听明白了。哎，
4: 你要现在今天该破的都破了，对吧？那么该做空卖做空，但问题是量不够大。就这个问题，
1: 你今天干了啥？
4: 不敢打。
1: 对对，我关心的点，我估计大家都关心。
4: 中午做空，今天也做 T， 没做成功啊，一直往下
1: 啊，
4: T 都踢不出来
1: 啊。
4: 对吧？我想中证一天跌得够凶啊，你跌4个点嘛，你总反弹了，还是不反弹，继续往下，那只能空单筹码都没了。
1: 但是你刚刚其实讲的那个，我觉得也在扎吧。就一方面你觉得指数或者说大的机会没有，但另外你提到我们也不说具体是什么行业或板块，但是你买的那一些其实你是按照类债来买吗？
4: 对。
1: 那么按照类，就我前面也在报今天各个分类指数，42个万德里面来形容 A 股的分类指数，有两个红利指数还是上涨的，今天整体红利也还行，对吧？所以那个也算是一部分
4: 电力煤炭，对吧？这个还可以。
1: 多了电力煤炭银行。
4: 银行
1: 对吧？这而且
4: 白酒还不行。
1: 对对对，这是，而且也还有包括一部分的什么交通啊之类的什么的，对吧？
4: 嗯。
1: 再加上今天有好几个股票都 DX 这个分红了，开始除权了等等这些，对吧？
4: 对。
1: 那就像你刚刚说的，
4: 还是看那个分位数嘛。
1: 对，你算算到手3%还是4%，因为这是。一年两次里面的其中一次嘛，你把两次加在一起，也许5%或者几%，这个
4: 是
1: 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其实也是类防守的一个概念，对吧？
4: 但这个防守你是基于现在股价，
1: 对，对，没错，对，
4: 你可能一年里面可能已经跌掉20-30%了，那这个你把几个点就没用，你只有基于目前这个收益来说， 那么你可以达到年化多少，而不是当你买进的时候你来计算嘛。只有你现在买进年化可能哎4%5%你有的，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买进价格。
1: 好好
4: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王先生啊，我们听听大家伙怎么讲。
4: 好吧
1: 谢谢，
4: 好的，好，再见，
1: 再见，再见。网上大家伙都开始来讨论了啊，有的朋友说现在是外盘对于 AI 开始信心不足啊，这个 A 股伪科技要跌进国，伪科技跌进今天的真科技到底怎么样，或者大家心目当中的真科技到底怎么样啊？竹林外弦讲说这个股市生态不一样啦，怎么不一样法，那你会怎么做法，你愿意的话你讲讲看啊。学会包容跟我说年初 ETF 就跑啊，现在你关心的什么什么量化，什么什么叫量化对倒啊，没看明白这个话。嗯，对倒对的，用语音输入的吧，还是用手写输入的啊，没关系啊，想怎么说想怎么聊，几种方式，1-021-6278-0977来个电话好吧，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然后网络平台打字聊天留言呢，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字儿写写对啊，最好帮帮忙这个标点符号也打一打，好吧？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荣啊，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今天跑进来的朋友好像比平时还要再多啊。蜻蜓平台上面，前面这个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他扒了一下自选股里面老登的业绩预报，发现普遍没什么增速啊，那怎么办呢？要怎么样啊？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尾号4308天地人和啊，这会儿也都到蜻蜓的平台上面来。阿基平台上面大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啊？大家还是啊，就听到了是啊，这个他不行，他不准啊，听到那他不好。您好的话，您来说说看啊，02162780977啊，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应该还是蛮来塞的、结棍的。02162780977啊，一号线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你好，喂，
3: 是蔡先生吗？
4: 干嘛？对对对，
3: 您请讲。
4: 高主任你好，很久没来了嘛。
3: 嗯
4: 我上一次反正就是今天也碰巧早上的时候有一个算是老朋友嘛，大概是。就正好聊起来，他我看他手中一只票，反正问起来大概是，他说有只 KC50，就是科创50有只 ETF 嘛，就我早上的时候其实帮他看了一眼，然后像我感觉的形态不太好，大概早上10:30左右吧，其实我早上的建议是建议他先出一下，如果稍微有点浮盈的话，就是我看了一下，反正今天的一些科创科技类的票对吧，都还走的比较弱一点，是目前这个情况。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最近的操作，就是上礼拜呢还在操作一些，就是医药类的，但这两天也出掉了。包括上礼拜还有操作一些原油 LOF 的 LOFT， 其实一直有在做这个东西。就是对，反正我感觉，就是一些股票的话，反正。就是我个人觉得股票可能到七月份还是要稍微要修一下，可能接下来这个形势有点说不清了，就是到七月底看着可能也许会有一波反弹，然后如果八月初如果能够见到一个次高点的话，我个人来看是要稍微出一下，特别是科技类的。
3: 您刚刚这些所有的预判的依据是什么样的？
4: 首先嘛 KC50 的 ETF 是形态。就是形态包括一些量能，就头部的 M 头嘛，就是我刚看了一眼，我也就是您不知道看得到吧 KC50。
3: 您说，
4: 反正就是形态，我估计包括科创板，其实我五月份之后就很少再做了这个东西，反正就是反正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刚才那样吧，就是反正科技股可能有点退潮的迹象。
3: 这个事情要分开讲吧，
4: 就是，
3: 科创板的指数跟创业板的指数不太一样。
4: 对，创业板是不的，科创50就是那个，它是 KC50 嘛？对，科创板。对，我说的是
3: 不是您刚刚因为提到的是所有的科技股吧？
4: 对，
3: 这是您的原话嘛？所以我问您说，
4: 对，
3: 除了科创50指数以外，那创业板的指数怎么样呢？
4: 创业板的话。创业板我3990好像上个礼拜我也看了一下，反正现在来说我也感觉是一个好像是有点探底的路上感觉上。
3: 所以那 就还谈不上说科技都不行，你要看创业板的股和科创，那你会在创业板的股票里面或者 ETF 里面参与吗？
4: 目前来说，我目前来说持有参与的只有，其实只有原油，原油的这个部分。
3: 原油的话，您大概会怎么做呢？
4: 原油是这样，上个礼拜其实之前的原油其实之前一直在就是有过持仓，但之前呢下跌，前一段下跌呢最多的时候就套了20%左右，然后呢，然后上个礼拜开始就是开始回补，就是包括期货的一些资金嘛，回补回。
3: 您回补的那个理由是什么？基于啥？
4: 就是国际上的一个，它其实有个很多年，你就做了很多年嘛，它一般性大概在就标准的价格大概在80，就80以下甚至70以下，一般来说是。相对来说是偏中位数以下的嘛，就是可以逐渐的回补，就国际上的这个应用一直在做嘛，就它相对来说它跟股票是不一样的嘛，它相对来说定价包括一些供需关系，包括看了一些有些那个报告供需关系的话还相对来说比较明晰的。
3: 什么怎么明晰法？目前是
4: 股票的啊，不是，首先一点啊，就是这就是谈原油，就原油期货了嘛，这个事情好像也不知道你们方不方便说在这里。
3: 我真洗耳恭听呢。
4: 对，然后有些就是报告嘛，因为看得到很多报告，包括一些国外的报告嘛，就是包括一些供需关系，有些报告反正
3: 供需关系现在是什么样的呢？
4: 供需关系呢，就是逻辑上面来说，就是我们看得到的，比如说现在一个是国际的因素嘛，国际的因素主要是
3: 什么因素？
4: 就是战争的因素，国际上面肯定是战争因素，
3: 所以会使得怎么样呢？
4: 会波动，这是肯定的。
3: 怎么叫
4: 上下的波动会非常大？
3: 那您怎么做呢？
4: 就是我不是说了嘛，大概按照我以往的，就是这么多年以往的经历，大概在原油到80以下，相对来说是一个估值，就是中位数以下的，可以适当的参与。
3: 谢谢谢谢，我记下了，我记下了。好的，
4: 好，
3: 谢谢蔡先生，谢谢你，
4: 再见。
3: 02-1627-8097三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哎，下午好，包括老师。
3: 哎，黄先生，您说说。
5: 哎，因为上次2月初的时候打过一次电话，当时公休嘛，您还记得吗？
3: 2月初，我待会儿翻一下啊，我翻一下。我的本子还真的这一本是2月2号开始记起的。您说。
5: 因为上次那个打电话来嘛，上次那个总的一个收益不是说是在20%多嘛，然后的话，后来的话就是回撤的还是比较厉害，但是呢，主要是一个，大部分仓位还是在上次说的一个股权转让股上面，然后这个股也是经过了一定的那个回撤，但是呢，现在又拉回来了。然后呢，现在总的一个收益率，这只股的话已经是接近200%了。这个就是当中非常痛苦，非常非常痛苦，这个时候。然后现在这个股权转让这只股呢，又要去，也许又要经历一次回撤，啊，估计有可能又要痛苦一阵子了。但是，这个仓位是占的比较多嘛，所以还好，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总的收益还在8%-9%的这样的一个。

0: 看上，啊，就是大盘的一个，叫支撑位吧，一个情况。然后现在手上的话，那个，同样是还是三只那个股票，然后一个是前面说的一个股权转让的这只股，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只是那个上周进的，上周进的，然后今天也是一个大幅高开，然后但
1: 是什么
0: 是。
1: 类型的股票，或者什么行业，或者怎么选到
0: 行业
1: 的？
0: 是光学光电子的。
1: 光学光电子啊。
0: 对，我上周的话过了一遍所有的行业，包括概念啊，基本上都是一个左叫什么，就是一个左侧的一个左侧
1: 寻
0: 一个
1: 底，
0: 行情吧。啊，
1: 就是说都是一个左侧寻底的过程，是吗？大概
0: 对
1: 啊，
0: 对对，全部都是这个，但并不代表是说没有机会。那有的机会的话，像之前。1、2月份的话，我们包括大盘好的时候啊，有一些这种，很好的一些，或者叫走那个上升趋势的这些股，或者是说妖股也好，最近是大家基本上是看不到的。那现在目前的话，适合我自己的一个操作的话，就是，涨停快，就是从坑里面爬出来的这些，行业也好，个股也好，就是有的机会，基本上有个10%的这个利润就。走了，就是那种以前我说的是500以上有这个妖股出现这个股，现在是少之又少，就是几乎看不见了。所以的话，还是搏一个这个超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操作吧。
1: 这是第二只，第三个是什么？大概，
0: 第三只是吧？第
1: 你
0: 三
1: 刚
0: 只
1: 刚说
0: 是
1: 三
0: 那
1: 只
0: 个
1: 嘛？
0: 我今天进的养殖业的。
1: 说说看今天进养殖的理由，好吧？
0: 因为我今天进养殖的话，它是还是看它的一个，本来是一个季线行情的这种一个股，但是它虽然说上周站上了，但是今天因为，下去了嘛，所以这个还是在确认，但是这个股还没有，走完，
1: 你是
0: 就
1: 说
0: 是从
1: 从
0: 现
1: 形态来讲没走完？
0: 对，从形态来讲，季线、月线、周线它都是一个共振的一个情况，
1: 大概是一个共振的什么？就是，
0: 它都是那个，就是站上了它那个一个压力位，所有的都是站上它一个季线的压力位、月线的压力位和周线的压力位，是上周五都站上了，所以我今天开盘是因为它高开了嘛，所以进去了，但是也是做好了一个防守的一个态势，就是尾盘我又，它又就是拉回了它的这一个支撑位，所以我又补仓了。
1: 好，有数了，有数，好，
0: 然
1: 明
0: 后的
1: 白了，
0: 话，我前面又扫了一下子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行业板块啊，中药板块我觉得今天还非常不错的，其中选出2只纳入我的一个自选股，明天会观察，不一定会买啊，但是那个强势还是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还有的话就是工业金属以及金属制备，行业里面也有一些个股。今天是可见的点，但是明天是不是能站上我说的这个爬出这个洼地的话，它还是有待确认，并不说是冒一个头，它就能直接就是往上再走一天或者2天，还是有待确认的。
1: 黄先生，我听下来，那你其实短线会做得更多，至少最近一段时间短线会做得更多，对不对？
0: 对，我的那个小仓位的话是做超短的。
1: 那么像今天这样的下跌，就有些时候我们下跌，你看涨跌这个家数虽然好像差距很大，但是大多数的股票的下跌，跌幅也就1%到3%那个数字最多，但今天事实上3%到5%，5%到10%的这些相关个股的跌幅。的那个家数都很多，所以今天的市场当中的整体的就这种情绪，就你觉得从短线的角度来讲，会明天马上修复吗？或者需要有一段时间吗？你大概有什么想法吗？简单说说。我问清
0: 今
1: 楚
0: 天
1: 了，
0: 的
1: 我
0: 话，
1: 问清了吧？大概这个意思。你说。
0: 因为是这样子，就是今天的从上证来看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缩量的一个下跌，其实是并没有恐慌盘，并没有出来的。如果是恐慌盘，如果出来的话，我自己从经验角度来说的话，明天那个反抽上去再上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这种缩量的这种下杀的话，那个恐慌盘没有出来，我认为是还是需要横一段时间的。只不过明天那个前面说提到了那个

0: 击穿3891以后拉回3922它的这个确定性，这个是有待去用这周的时间来去修复的。
1: OK，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因为今天是缩量下跌，所以反而后面情绪要修复不会特别快，是吧？
0: 这是我的
1: 是，
0: 理解。
1: 哎，对，我就是说，这是黄石先生的理解。好，我把您的观点留下，听听大家伙怎么说，好吗？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见，哎。
1: 再见，再见。哎，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来讲讲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还特别多，蜻蜓平台上面有新的朋友啊。来，头一次我就念了啊，这个后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广告先给我。啊，精美眼镜配镜中心，我也不知道在哪座城市。他说：“哎，下午好啊，感觉除了科技以外，今天其实收盘遍地是黄金。长线持有的话，他说大部分个股已经跌到了3000点之下，所以精选个股啊，可以长期持有。你怎么精选？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好吧？我看到了这个，一直说啊，各个平台上面，只要我看到是新 ID 号，我一定会来打个招呼，然后愿意的话也可以继续码字。”桂圆八宝粥也进来了，136尾号2740星星啊，这个都跑过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找我们，好吧？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也是啊，尾号6184跟我讲说，今天早上其实科技股还蛮好的嘞，今天好像类似于低开高走，早上那一刹那，对吧？但后面怎么着？哎，看到了，大木桥乔兄啊，乔兄跟我说，消费可能目前还拉不起来啊。他是通过银行存款利率的这个视角来看消费话题的啊。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赵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收盘，帮我们先回顾一下吧，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或者包括归因的情况怎么样？你给我们讲讲。
2: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那个隔夜的那个美股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就是科技股也出现一定的反弹，没有看到破位的下行。但是那个早盘的日韩来说的话，就是明显的一个出现比较明显的走弱。那特别是那个海力士啊，那个应该是。经过他们的一个券商的一个报告吧，就是它的一个业绩好像低于那个一致性的预期8%，所以说导致的那个存储板块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回落。那海力士今天是跌幅超过10%，那么今天的 A 股板块里面的科技股里面的那个存储也是领跌的那个整个的一个算力链吧，所以说这两天的一个回调来说，主要还是源于科技股的一个大幅的回落。那之前我们认为就是说，AI 叙事、科技叙事是。主要的上涨驱动因素，那这一点的话，目前来说也没有变。但是如果说一旦科技股回调了，那我们之前说到的科技在牛市在，但是科技一旦回调的话，也会让整个盘面出现一个快速的一个人气的一个回落，而不是说那个出现一个什么轮动，而不是说科技股那个不好了，那么可能其他板块站起来，那其他板块好像也没有能站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啊，就是下午。还是由于那个利好啊，利好公布之后呢，那个就是火箭回收之后啊，商业航天板块一度是切换了科技股的资金，但之后随着整个科技股的一个跌幅扩大之后，商业航天板块也是出现回落。那今天来看的话，商业航天板块基本上都是一个低开低走或者是一个高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很难说资金能够一股脑的一个从一个板块里面去切换到另一个板块，所以说科技股基本上就是目前裹挟的整个行情的一个走势。那所以说，科技股一旦调整的话，那整个的一个赚钱效应就会出现一个急剧的一个萎缩。所以今天来说，就是一个很明显，就科技股带动的一个整体行情的一个下行。而且今天来说的话，上证指数是跌破了年线这个位置啊，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就年线上一次跌破的时候，还是在那个去年的4月份，那时候是贸易摩擦，那个时候就上证指数基本上跌7个多点的时候，才去破位的这个年线，而且。当时这样的一个那么大的事件之后，后一个交易日这个年线就被收回来了。那这次的话，又是去时隔了1年多时间，又是破位这个年线，所以说还是值得关注的。当然，我们就是认为最好的一个走势来说的话，还是明天就是去收复这个年线啊，然后接下来还是走一个震荡啊，因为向下的一个空间来说，我们觉得指数向下的一个空间和逻辑来说，目前还没有说一定是见顶或怎么样。啊，但是目前来说，的确是被科技股带动的一个整个情绪的一个冰点，就是非常明显。虽然说现在来说，有很多高位的一些鬼故事，比如说海力士不及预期啊，Meta 在卖算力啊，或者是上游的 扩产会不会复制类似于像当时的那个新能源那样的一个无限的扩产，导致产能过剩？那这类的一个传说一直在不断的在有，但是目前来说产业的拐点似乎还没有说到要到正尾的一个环节，所以说这次的一个下调是不是和之前的一样是一个假率？所以说我们这2天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一下。当然来说，就是最近来说，如果说这样的行情科技股持续回调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还是要注意风险的，并不是说简单的做一个仓位的轮换，而是说有可能就是说，当科技股回调的时候，整个行情来说它的机会都是比较少的。比如说那个周五消费股、影视院线走得比较好的，但今天来说又是出现回落。所以说，如果说主线一旦回落的情况之下，那市场当中留的活口应该是非常少的，所以说操作难度也非常大啊。所以说这两天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去提高一下这样的警惕为主。
1: 我们因为每天节目呢，就大家会把这些话题聊得特别细。就像前面有位听众朋友也强调，就科技啊，如果我们要合在一起讨论，那的确不好。那如果我们要把科技稍微分一分，比如说，一边是创业板，一边是科创板，或者说，就大家因为时间长了也意识到这件事情了，科创板里面权重更大的股票好像更加有名一点点。创业板里面市值相对更大，对于指数的维护的这个效应好像还少一点点。当然，今天其实跌的更多的好像应该是科创指数，而不是创业板指数。所以，赵林，如果我们一定要上海那个阿兹里想拔嗓子，就今天在跌的情况下，谁跌的更少一些，或者谁稍微再强一点点，你能帮我们做个排序吗？
2: 好的。那我觉得其实今天虽然说科创五零跌的比较多，科创五零跌了近5个点，那么创业板是跌了2个多点。但其实如果从那个盘中表现来看的话，我觉得似乎科创五零还要再更强一点。早盘它还是有一度有冲高的，而且目前科创五零的位置它是调到20天均线，但是创业板的话它基本上是破位了60天均线，就是周五的时候就破位了。就很明显，其实大家如果去观察这个双创指数的话，就简单来讲，就是创业板基本上是那个叫北美算力链为主啊，就易中天啊，然后那个再来那个像宁德那个中国财富，它基本上是50%以上权重了。然后科创它主要是一个国产算力链、国产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指数啊，它里面比如说那像那个我们说一些国产封测啊，那个晶圆厂啊，它其实已经也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权重。所以说这可能是2条线，但近期来看的话，很明显北美算力链在调整的情况之下，哎，国产算力链好像稍微强那么一点。但是呢，也有可能会被持续的调整的创业板给带下来啊，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其实从上周的走势来看的话，其实科创板它是率先企稳的，而且在上周五的时候接近于要接近新高的位置了，然后再开始就是一下子再跳下来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看的话，现在好像类似于国产算力链下半年有更加大的机会，好像这种声音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接下来如果科技企稳，大家可以关注到底是北美算力链先企稳，还是说，哎，国产的半导体有一些新的逻辑啊？下半年比如说马上要开的那个算力大会，哎，AI 人工智能大会，会不会有一些国产的一些超级系统起来啊？这个是值得关注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今天上涨的那些行业，因为那个量实在太小，而且不一定，就总感觉好像没太多群众基础，比如中药行业，比如银行、红利这些相关的，这个赵林给我们做些简单分析吧，好吗？
2: 好的，首先来讲中药的话，今天早上那个因为出利好嘛，就是这两天好像有利好，当天表现就会比较强一些。像那个周五的那个火箭发射回收啊，好像当天表现就比较好。那今天早上那个中药出利好，因为最近来说医药板块来说应该是老增股里面比较强的，它有基本面，最近来说创新药涨得比较多，所以今天来说我觉得中药板块有一定的一个人气基础在里面。然后就是银行的话，今天拉动了红利指数的上涨。红利指数最近来说就是一个跷跷板嘛，就是科技不行，红利好像就表现得比较强。今天啊，我看四大行里面的一只标的，刚才还在看，就是近2周的话，涨幅有8%左右，也是比较罕见。但是近期来说，科技股就跌得比较多，科创五零的话，2天跌了9%、10%左右。所以说，就是一个我们说主线缺失之后的一个红利板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但是如果你要去抓这个节奏，好像又不是那么好抓。所以说，红利板块一直是这样的逻辑，就是说，你相信红利板块的一个长期价值的话，那么逢低就去配置，就逢低时候，当市场抛弃它的时候，你去逢低买，那么它是有长期价值的。但是你如果去追高的话，它可能它的一个波动，高位下来的波动也会比较大一些。
1: 当然这边还要再提一下，就是你说到的，就大家在发中报的时候，也许今年大家更关心科技的中报情况怎么样，但 所有其实都在发中报，对吧？今天我说了，XD 的很多的股。

0: 票非常之多，红利今天也是如此，很多到账都已经有了。各位如果手上有的话呢，也可以去查一查。但是后面大家想想怎么做，就像刚刚这个赵林讲的，不同的食材要用不同的方式去选择。啊，谢谢陈赵林，我们就聊这些，好吧？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0: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直播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欢迎各位一边听节目一边码字啊。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7点我们回来。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夜里转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8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13.79点，全天跌2.06%。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4522.85点，今天下跌3.48%。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27.22点结束交易，全天跌6.7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213.72点，全天上涨38.60点，涨幅0.16%，成交3095.1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86.46元，今天跌了10.79元，跌幅1.20%。
4: 第一财经广播。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3号啊，星期一。收盘之后，是的啊，指数下跌的啊，个股也是跌多涨少。嗯，当然，这个前面有朋友来开玩笑啊，好像打进电话的小伙伴们，大家的体感不完全一样。哎，这事儿也蛮有意思，对吧？就一方面，我觉得有很多的朋友是对自己，就是说你对你的投资满意啊，你才会想去做更多的分享啊。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件事情，但另外一方面，的确，从心底的来讲，我们那么多年也的确啊很少有啊听众来电啊，今天我做的不好，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和教训。嗯， 是啊，投资这件事情吧，无论是要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还是要完成一个家里的一个目标啊，有些时候其实是蛮孤独的。而在碰到市场行情不太一样的情况下啊，我们多多少少还会用更加的怎么说？这个中文应该有怎么样的字眼啊？更加孤独的心态，对吧？英语说更加的 personal， 更加的 private 的心态啊，自己来思考，来总结，我到底是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下面要怎么做啊？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每天收盘之后3点到4点一个小时来听嘉宾来表达的之后，4点到6点这两个小时，有时候自己想表达，也有些时候我来听听别人会怎么说，他们会怎么想，大家的关注点在哪里，这个情绪在哪里，逻辑又在哪里。因为这个市场的确容量够大，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同时面对着市场，你真的很难在某一个时间节点说谁是对的，谁是不对的，对吧？收盘之后，今天各位怎么看，怎么干？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用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6: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7: 是第一次吗？
1: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听听曲先生讲讲。下午好，
8: 宝宝好。
0: 下午好。
8: 啊，不用自责，做得好，做得不好呢，不用这么快去这个下结论。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下跌的，有预期的。那么你有预期的，就是这个应对呀，这个应对你应该事先有预案的。为什么呢？在这个地方我早就说了，我怕涨怕涨，它星期三不是星期四涨过了吗？涨过了才跌，对不啦？这个涨过了就是后面不对的，这个在这个地方大幅震荡呢，要变了。当然不排除它向上变一变了，但是向下变的可能性应该是大，因为我们整个股市的 A 股也好，许多形态已经熊了，这个形态是熊啊，所以呢，这些就是有两个很吸引人的地方，一个是科技股，拿出来一大堆，就是输出平化，一级的给你放，业绩这次就是不一样，业绩好的一塌糊涂，对不啦？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那老邓跌得一塌糊涂了也不对。跌过头了，就这两个还在支撑着，没有出现大跌。现在呢，撑不住了，怎么撑不住呢？不仅有人在走，还是就是新增增量的不来了。其实每一次3万多放量，就是有人在走，有人不服在买。但是我一直说放量就是坏事情，放量就是坏事情，我不知道。算了，算我说错，好吧，你们再去等放量吧。放量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那是好东西，对吧？现在这个地方还在放量了，说量就是没说到位，否则就不会这样跌，对吧？那今天这个跌，我给他 我这个是站在这个浩亮一边的。
7: 哦，
8: 这绝对不是好事情。
7: 哦，
8: 还在动这个，刚才这个分析师我是不同意的。
7: 嗯，
8: 还在有可能了，有可能有什么可能了？
7: 嗯，
8: 有这个可能你拿不到钱的呀。那这个可能反弹什么？你拿不到钱的，上次不是试过了吗？涨8%，第二天就还掉，第三天你更吃苦了。
7: 嗯，
8: 反正我对科技股来说，一分钱也不留。
7: 哦，
8: 汤不要了，
7: 哦，
8: 全部清掉。
7: 嗯，
8: 今天还花了点时间了。因为你大家都知道的呀，我有很多了试验品，对不啦？
7: 嗯，
8: 哎呦，我看了看，有跌的，有涨的，哦，涨得很满意啊。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我跟我孙女在一块呀。我
7: 的，嗯嗯，
8: 来，也一块清仓了。她来了，她一看，哎呦，有的涨100多，涨60，啥子都不要了一个。对，现在都不要了，
7: 都不要了。
8: 那么跌的怎么办呢？跌的一样的呀，哎，一带一。两带一，给他先去，后面再离吧。现在因为，你先出来，全部出来，好吧？
7: 哦，
8: 慢慢的来，因为什么？后面的机会就是跌出来的。
7: 后面
8: 不是涨出来的，
7: 哎，
8: 是跌出来的。
7: 嗯，
8: 但是呢，现在希望什么？希望听到空声音，而且浩亮可不算空，要比浩亮更猛的空，
7: 嗯，
8: 我们大盘就有希望了。
7: 噗。
8: 对，这个空不算空，这个什么空呢？他又不敢重仓下去了，
7: 哦，
8: 对吧？不算空、
7: 嗯，
8: 这个空是很正常的空呀。
7: 嗯，
8: 你看今天有400家以上跌停，是不啦？就是
7: 你要这样的话呢，我待会就念一念。我其实看到了，
8: 对，这个要念一念的，很重要。
7: 嗯，好，
8: 很重要。为什么我现在确定？
7: 嗯，
8: 就是我暂时啊，
7: 嗯，
8: 基本上我确定，但是我熊市也要做的呀。
7: 嗯，
8: 但是这个做两回事情啊。
7: 嗯，
8: 就像我今天石头的不啦，上午我一看不对，这个家伙后面肯定大跌，
7: 啊，就
8: 包括这个整个级别的，我上午就走了，但是我实现了4个跌停啊，相当于啊，就是它核算最高点下来是4个跌停，但是我还赚了100多，
7: 啊，
8: 对不啦？我是想学价值投资的，结果把我吃吃你光，
7: 啊，
8: 对不啦？对
7: 呀，
8: 好吧。
7: 好的、
8: 我今天还买过了。
7: 哎，那
8: 简单
7: 一点，两句，两句
8: 就是保险。
7: 哦，今天买了保险，
8: 因为没有了，很久没有保险了。
7: 哦，
8: 现在自己买份保险。
7: 哦。
8: 哎，给自己保险，但是这个浩亮说不保险，但我不管了，这个买份保险。
7: 好，就聊这些，谢谢曲先生，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啊，我看到罗伯特能跑在阿基米德上，哎，我觉得老曲的想法也对啊。双头形态，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可能容易舍不得空仓啊，所以他至少同意老曲刚刚讲的这一些啊。但是呢，老曲说市场当中啊有没有空的观点，我本来是忍住不想念的啊。那这样的话呢，我来念一念。40多分钟之前，北京时间16:34，有老朋友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留了这么一句言 ，ID 号我也不报了啊。他说，此前已经讲过，7月下跌，本月跌穿3800，年末跌穿3500，大顶一线，熊市开启啊。好吧，这个算遂了老曲的愿，还是遂了大家的愿啊？抬头还看见有朋友啊，勇啊，这个来发维权，好，没问题。上周五维权我没连线啊，待会我们会有维权的连线板块，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继续来找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
9: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大家好，我是别流房，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10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社，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社。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半导体材料处于周期底部加国产地带加 AI 先进封装三重驱动，优先关注电子特企光刻胶 CMP 大硅片靶材第三代半导体。 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是业绩兑现的高峰期。首先呢，第一核心逻辑是三重高确定性，周期拐点已现，全球晶圆厂价动率回升。2026年全球材料市场748亿至860亿元，中国成为唯一高增长市场。第二，国产替代加速，整体国产化率约20%，高端材料小于5%，14类关键材料被日美垄断，政策加大基金强力扶持。第三，需求爆发 ，AI 算力、HBM 先进封装、新能源汽车先进制程拉动耗材用量2到5倍。六大高景气的细分，第一是电子特器，国产替代空间最大，弹性加稳健性。第二是光刻胶，卡脖子的核心，验证到放量。三 ，CMP 材料，先进制程刚需，寡头突破。第四，12英寸大硅片，量价齐升，国产产能释放。第五，高纯靶材 ，AI 存储加先进封装拉动。第六，第三代半导体，长坡厚雪，先进封装材料，2026年最强弹性 ，ABF 窄板 BT 树脂，英伟达 AI 服务器的刚需。国产突破，2026年至2027年订单爆发，前驱体电镀液是 HBM 必备供不应求。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7: 又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投资维权的板块当中啊，各位，我们也一直在节目的日常时间段里面经常看到有小伙伴啊需要这个维权的相关的服务，你可以来寻找那个微信公众号啊，第一财经广播，名字是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可以直接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信息，这条信息里面还有2个网络连接的端口，点那个端口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别多一位少一位号码啊。填完了以后也别忘了有电话得接起来，否则你填联系方式怎么找您呢，对吧？这一时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陈律师。
11: 下午好，包容。
7: 我们看到啊，又有一家公司嘉元科技啊，看前面那两个字感觉像婚恋公司啊，有缘嘉元，但事实上这个很多人都说好像公司的这个日子不太好。嘉元科技啊，据说最新的这个消息说实控人要这个被留置近8个月，还要有什么立案调查等等，整个这个事情跟我们说说看好不好，陈律师。
11: 哎，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301117嘉元科技的最新情况。那么嘉元科技呢，作为现科技军工领域的硬核企业，但是呢最近股价似乎并不像其所属领域一样硬核。在今年的7月8日，嘉元科技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啊，在此之后呢，2天内股价先是跌停，然后又涨停，在今天开盘后又迎来大额的跌幅，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对于这次的立案调查原因，目前证监会尚未公开，我们根据公司的历史事件来分析，可能跟以下3点有关。第一，是在2025年4月，公司的董事长王静收到监察机关的留置和立案通知书，公司股价迎来跌停。2025年7月，公司再次收到变更留置通知书，解除对王静的留置，变更为责令候查，而公司对于王静的留置和立案的具体原因未及时 披露可能与这次证监会的立案有关。二是在王静被立案核留之后，包括王静在内的高管和多家持股公司都在积极减持嘉元科技的股份，其综合减持比例达到了10%。在一年内，多位股东和高管大幅减持公司股份，并套现接近5亿元，可能说明公司内部对于未来的发展并不看好，也有可能存在没有披露的重大事项。三是嘉元科技近年的财务情况不容乐观，24年的年报中公司盈利1000多万元，而到了25年公司的业绩由盈转亏，最终亏损4000多万元，并且连续多年的经营现金流均为负数，公司的年报数据存疑也可能是这一次被立案的原因。那么综上所述呢，嘉元科技具体的违法事实我们仍需等待证监会的进一步调查，但是鉴于嘉元科技已经被证监会依法立案，已经为投资者的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认为凡在2026年7月8日之前买入并持有嘉元科技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7: 这个陈律师您把时间再提一遍
11: 具体的时间是在2026年7月8日之前买入并持有嘉元科技。
7: 那你都可以来这个申请维权索赔，对吧？这个刚刚也提了，来寻找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啊。其实这个一条相关消息，你可以在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您的维权信息填写清楚，也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好吧？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啊，并且这个获得赔付的概率大一些的呀？
11: 除了刚刚提到的嘉元科技外，最近呢还有300、0200的 ST 盈江、603、636的南威软件，以及000、980的众泰汽车啊，均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那么同时002、342的聚力锁具，以及300、163的先锋新材，也是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那么鉴于上述情况为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投资者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7: 是，您可以来搜索第一财经广播，这个名字是这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这个投资维权的菜单，这两个动作的效果是一样的，自动回复给您的这条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口啊，点进那个网络链接口的话，把您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包括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还要提醒您，就是这个填了联系方式的话，有电话别忘了接起来啊，因为的确有很多事情需要跟您及时沟通。刚刚看到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还是张雨生的歌，这个也发了维权，是的啊。如果各位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可以来及时找我们。最后我想问一下陈律师，不少投资人其实第一次参与维权，比如说在提交相关材料之后，投资者如果想要知道我这个维权的进程或者怎么，还能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获取这方面的信息吗？
11: 好的。那么确实我们有不少投资者都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股票维权索赔，对于这个具体的索赔流程并不是很清楚。那么在这里呢，我先做一下简单的说明。我们投资者在提交对账单、身份证等相关材料后，那么我们会先结合证监会的立案和处罚决定来向法院提交立案。而法院呢通常会采取3种方式来处理案件。一是代表人诉讼，二是示范平行诉讼，三是普通诉讼。那么代表人诉讼和示范平行诉讼这2种呢，法院呢会优先选取其中的部分案件来进行审理，待判决结果生效后再开始对其他案件同步进行审理。那么这个审理结果呢也会参照之前的诉讼结果来处理，能保证一个同案同判。而普通诉讼呢则是法院会直接安排进行开庭审理并且做出审理结果。 那么我们呢会定期联系法院来获取最新的案件进展。

0: 而法院呢，也会在每一个进程节点将案件的进展和律师来进行同步。那么投资者在维权过程当中如需要了解案件进程，那么可以直接联系律师来询问。当然呢，由于案件进展也是属于上市公司公告需要披露的内容，投资者也可以这个搜索上市公司关于诉讼情况进展的相关公告。那么以上两种渠道呢，都是可以了解自己股票的维权进程的。
1: 嗯嗯，好的啊，这个我想这样的相关解释对于很多就需要这方面的服务但是又第一次来做这件事情的很多的投资人来讲的话，心里能够有个底。我们一直说当然希望能够未雨绸缪，但如果真的要碰上这样的事情的话，亡羊补牢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再次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陈展律师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刚刚的确一边在跟这个陈律师在沟通的时候，一边有很多小伙伴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在发维权啊，关键词维权。我说了其实包括下面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链接点进去一样的效果啊，自动都会回复给您一条信息，投资维权索赔的登记平台，还有更多信息啊，维权的股票名单啊，这条信息里面其实有两个这样的网络链接，点击那个链接的话，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包括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好吧？这个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服务需求的话，可以继续来搜索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
2: 理财收益，财收益排行榜，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经营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终于轮到了中概互联 ETF， 一周收益8.96%。第二位看到大数据 ETF， 一周收益8.17%。第三位云计算 ETF， 一周收益8.10%。第四位其实这几位都是云计算 ETF， 包括华泰百瑞的、汇添富的、天弘的，收益8.06%到7.98%之间。在后面沪港通互联网一周收益7.91%。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稀有金属 ETF -12.66%。其实南方的、大成的、广发的、嘉实的、富国的、工银的、华夏的、华富的都有这个稀有金属。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
1: 都是-12%，
2: 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一个小时之前发过来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3.01元一厘，跌1.5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41.47亿元，期限成交比0.17，权利金成交金额6.58亿，合约总成交14.755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77%，总持仓184.324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6.87%。看到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74厘，跌1.76%，期权的成交面额在741.68亿元，期限成交比0.08，好低啊！权利金成交金额10.2560亿，合约总成交153.1745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3.70%，总持仓1.306433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36%。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8.29厘，跌4.6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985亿1650万元，期限成交比

0.34%，相对来讲更高一些。权利金成交金额34亿6340万，合约总成交239万390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3.58%，总持仓138万644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0.25%。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收在2.1%，跌4.93%，期权成交面额848亿9520万元，期限成交比0.38%，权利金成交金额27亿1900万，合约总成交417万571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53%，总持仓265万678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16%。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7:30，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3集，欲速则不达。
6: 就两年吧，我们以两年为一个时间界定。你比如说，我第一年的话涨了60%，然后第二年的话亏了30%。其实你最后算来你的收益的话，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2%，就是两年的收益是12%。那如果你去做一个理财产品的话，第一年是6%，第二年也是6%。其实你回过头来想想看，我两年连续6%的话，其实要比12要多。
7: 嗯。
6: 其实很多东西的话，回过头来说什么呢？就是我要赚稳当的钱。然后要避免自己的风险，让自己的所获得的盈利跟本金的话减少回撤幅度，那么那就是慢慢一个叫年化收益，持续的一个年化收益的话，其实可以达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资产的话飞跃。我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像2015年，你比如说有100万的话，大家也知道15%的年化收益，5年的话是翻一倍，那就2015年、2015、2016、2017、2018、2019就是5年，那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你应该是100万的话变成200万，但是往往的话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你要快的话，你有可能100万变成50万。大家其实看一下2015年开始的股市暴跌，到2016年的熔断，你资产康汤一半，很正常。但是的话，你要回过头来想想看，你100万变成50万了以后，如果你还要回过头来去100万变成200万，就15%的年化收益的话，你要涨4倍。哎，大家回过头来想想看，涨4倍，那就是要一轮超大型的一个牛市。但是你要想想看，那个时候超大型的牛市如果真的来了，你4倍能赚到吗？这是打一个问号的。很多人有可能根本就赚不到4倍，还有可能的话什么呢？就追涨杀跌那种，就怎么说呢？就没有这种定力的，有可能你还跑不赢大盘，有可能还有输钱的可能性。
5: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道理大家其实都明白。一只股票先跌个跌停板10%，再涨个涨停板10%，这样做完了还亏1%，对吧？所以控制回撤很重要，所以买任何一个投资标的的时候，先想自己能亏多少，或者尽量少亏一点点，而不是先想自己能挣多少。哎，要不要

0: 要尽量多挣一点点。好像在一个更长的维度里面，这样思考更合适一些。只不过大家不一样，欲望不同，对吧？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
1: 方老师。
0: 哎，客气客气。
1: 那个，我觉得哈，我觉得这一轮科技的主线行情啊，已经到这里了。就是我，你把那个指数啊拉到创业板，因为相对来说啊，科技股大多数集中在创业板。
0: 3999006。
1: 因为现在这个股市啊非常的割裂，对吧？就比如说分成老灯股和小灯股，那你拿创业板的这个指数啊拉开来一看，从924到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是一个五浪行情已经走完了，接下去现在等于已经是一个 A 浪的已经下杀已经开始了。所以从趋势上面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就到这里了吧。但是接下去就是说选股很重要，就是比如说我现在钱都在科技里面，那我觉得就应该跟他说再见了。就你不要管你之前是赚了多还是赚了少，或者说你是从顶部进去的，那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在参与在里面了。但是你比如说我买的都是一些传统的这种红利股，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害怕。为什么？没涨过，我都没有参与过你这个上升浪主升浪，对不对？那说那个点你跌也跌不到我哪里去。就简单来说，我们做那个投资，对吧，无非就是两种思路嘛。第一个，我做左侧，对吧，我买的是它的价值，那我觉得其实你只要觉得这个股票是有价值的，你任何时候参与到里面那都是 OK 的。哪怕说现在科技股已经涨到了我认为的顶，对吧，但是你只要觉得它这个股票是有价值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会跟你说啊，我们要买科技啊，就是那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就是科技、啊、
0: 王先生、
1: 哎、
0: 不好意思啊、哎、就是这个别人怎么想那是别人、您自己现在怎么想？
1: 对，
0: 您
1: 的
0: 想法是科技结束了，对吧，创业板结束了、那你现在怎么买？你最近或者是手上有票吗？你说说看。对，
1: 我现在非常坚定的满仓的参与在红利股里面。
0: 红利怎么选呢？也是一个接下来的问题啊。
1: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会选的人呢，比如说你说
0: 不
1: 是说会选，
0: 我相信您会选，您就直接说您怎么选，好不好？
1: 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比如说，我跟你说，我觉得大多数我包括我啊，我觉得大多数人是不太会选的，那怎么办？我就都买一点了，我比如说银行买一点，证券买一点，保险买一点，传统的消费买一点。我为什么？就是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比如说我在红利里面，我们做一个假设，
0: 对，等一等，
1: 每个人做的
0: 不是您稍微等。您刚刚那句话，从我的观感来讲，我会觉得您对红利股的理解跟我不完全一样。就是说，是不是老灯就是红利啊？
1: 我只能说相对啊，因为这样其实讲起来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并不一定说
0: 哎呦，
1: 红利就是老灯。
0: 王先生。您自己怎么选？我还是那句话，
1: 我说了，就是我选的就是一些红利股。
0: 对，我刚刚的问题就是您的红利股怎么选？
1: 我刚才也说了呀，什么银行啊、保险啊、证券啊，对吧？
0: 证券的红利一般多吗？券商的股息率大概有多高啊？
1: 你现在问我这个具体的数据啊，我给不了你，因为
0: 而且这个您是通过哪一个红利指数来选？来认为谁是红利股的？
1: 红利低波，
0: 红利低波里面的券商股好像几乎没有吧？
1: 我可以买红利低波以外再买一些券商股，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你看，
1: 就是你听我说，
0: 两句我也就啊，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
1: 你听我说，我就是我买股票不可能我只买5个、6个，对吧？我可以买7个、8个，可以买10个，对吧？我还想说一个啊，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假设啊，没有一个人说，哎，我买进去它就涨，我卖出了它就跌，对吧？那我们做一个中性的假设，就是我买进去以后它不涨也不跌，这个很可能会发生，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买红利股，比如说接下去的一年它不涨不跌，我能接受吗？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因为它会分红， 但是你买一些科技股，你能接

0: 下午好。
1: 哎，高老师好，
0: 哎，下
1: 我
0: 午
1: 是
0: 好。
1: 新先生。
0: 你说说，你说说，哎。
1: 首先上周那个高老师很关心我们这边台风的情况。
0: 嗯。
1: 周末我们没有遇到台风的暴风骤雨，因为不往我们这边走了。但是今天市场上是遭遇到了暴
0: 对，
1: 风骤雨，
0: 是。
1: 特别是我这个双卖策略已经被击穿了。今天是沪深3004690几点，已经把所有的盈利的安全垫都击穿了，就盈利安全垫差不多在4700。但是同时也跟大家也汇报一下，上次说过，往下走，我是就不会再去进一步止损或者反手做空，一定是相当于会去持有一手的正股，就是我会一定持有
0: 等
1: 这个
0: 交割
1: 套路，
0: 相当于，对吧？等交割。
1: 是的，然后同时也报告一下市场的一个观察情况。今天确实走得很险恶，但是也跟大家有一点提振信心一点的一些信息吧。看到的这个期权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就是目前认购期权的它的时间价值已经开始超过认沽期权，也就是说股指期货上面已经产生了一些深水，包括小票它已经深水已经比较明显了。就说明市场上今天，很多做空的力量已经开始平仓一些空头，或者说已经在股指期货上可能做一些多头的一些，持仓了。这个就是我观察到的一个情况。这个就类似上周三，我记得上周三进节目的时候，那时候也说过，小票它已经转为深水了。那周四的时候，其实它后面再跌下来，后面就有反弹。那我也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持续，就是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大量的空头在今天是平仓掉了，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股指期货的跌幅是小于正股的，同时期权上认购期权的买方也在增加，这个就是观察到的情况，
0: 你怎么做的？你今天对，就你
1: 没有
0: 不
1: 动，
0: 这不就说
1: 就是已经亏损了啊，没有动，等到交割。
0: 那
1: 然
0: 那
1: 后交割以后，后面肯定会持有一手的股指期货，
0: 那你
1: 然
0: 看
1: 后
0: 到
1: 交
0: 今
1: 割。
0: 天的这样的升水开始出现的时候，不会因为这个而心动去看一个别的什么什么什么仓吗？不会。
1: 因为我的 delta 已经变成一了，就是我其实已经是持有了一手正股了，就是我虽然没有动，但是我的持仓是不断往多方在累积的，已经是持有。它的一个背对买入就已经实际上是买入了，因为已经跌破了我原来的4800，加上我的一个安全垫，同时借这个机会也补充一下上周，我觉得上周可能介绍 delta 这个值的时候，可能是不是讲的不是很通俗，我就用通俗的一句话讲，就是我目前持仓相当于等于一个 delta，就是我如果只有一手的话，我就相当于持有一个 delta。这个 delta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股指每涨一个点，我的盈利是100元；每跌一个点，我的盈利也是亏100块。就是当 delta 等于一的时候，是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大家去看那个 delta，不管你 delta 大部分都零点几、负的零点几或正的零点几，就是你如果持有2手，你就把它乘以二；如果你持有一手零点几，你就乘以刚才说的一点，就是股指每上涨一点，你就是盈利和亏损就是100块钱，delta 就是这个意思，也
0: 这
1: 是。
0: 个是指在沪深300的这边的期权上面体现的，还是所有的？
1: 是的，
0: 对吧？就
1: 所
0: 沪
1: 有
0: 深
1: 的
0: 三
1: 都是，
0: 啊，
1: 对，所有的都是这样子，
0: 所有的都是啊。
1: 对，中金所都有这规则，一个
0: OK，OK，
1: delta 就相当于一点100元，就
0: OK。
1: 股指对应的股指它只要涨一点，它的正负值就100，这样去理解就是最快。
0: 好
1: 所以
0: 的，
1: 我就想说，其实我没有操作，但是我的持仓随着行情的下跌，我是偏多方的，而且它的最大值就是一，delta 最大值会只有一，就是我变成只有持有一手的多头，就这意思。
0: 就他如
1: 那
0: 果，
1: 我会持有到这周末，至少先持有到这周末。
0: 然后要决定移仓或者什么了，是吧？
1: 对，它会自动交割，先看这周末。但是我仍然认为应该是会有所反弹，应该会回收到4700以上。 甚至我希望能够往4800走，那这个是一个美好的希望。

0: 啊，但即使没有，我仍然相当于持有一手的股指期货。
1: 而且就是说，如果有些小伙伴是这会儿刚刚跑进来听的话，张先生做的还只是沪深300的指数的期权，对吧？换句话说，就是你觉得会反弹的更多的应该还只是沪深300指数，至于科技啊，至于上证指数啊什么，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对吧？跟刚刚的讨论，
0: 我看了他们的引播，我觉得一样，
1: 一样
0: 会反弹。
1: 啊，对，这个我要问你，对 ，OK。那今天其实还是很多，就当杀下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升波的，是吧？
0: 对，波动率会上升，波动率上升，但是买方的力量明显在增多。
1: OK，OK， 好好的，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我们先聊这些，谢谢你。
0: 好的，
1: 再见，
0: 再见。
1: 这个网上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前面有些朋友在关心期权的话，是期权的话题，如果你愿意的话，的确今天能够找到很多很多的内容，节目里面也说过不止一遍，对吧？上海证券交易所，那当然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应该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上交所和深交所合在一起的话，两地交易所现在大概应该是10个标的的这个 ETF 期权啊，这个是交易所层面，当然这个张先生。这个他是在中间所层面去做的那个期权啊，这个又还有些不一样，但是这些相关的知识内容啊，这个都可以去找到，都可以去找到啊。这个我就说了嘛，交易所其实一直有这个几小时来学期权，几小时来学 ETF 这些相关的科普的丛书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去选择，也可以去了解。02162780977，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桂浩明老师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2: 对，下午好。
1: 收盘之后，今天的整体的这个市场，帮我们做一些小结吧，好不好？
2: 今天是一个继续下跌这样的态势啊。本来呢，一些投资者呢觉得上周已经跌了不少了啊，这周能不能止一下啊？这个特别是隔夜海外市场的表现还算不错啊，所以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呢，早间一开盘呢，这个大家发现还是受到日韩股市的拖累啊，特别是韩国的这个几个股票，这个跌幅 SK 海思利亚的，这个韩立斯啊等等，还是跌的比较大。那么结果 A 股首先就是一个低开，低开以后呢，试图能够走平啊，但是没有能成功啊，最后这个就是一直探到了3900点附近嘛，这一个。比较明显一个下跌态势，而且今天呢是绝大多数股票都是在下跌啊，不管是科技股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个传统类股票，如果说上午还有些银行股还在顶在那里呢，下午实际上也就顶不住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跌幅也是比较大的啊，这都超过10%，今天跌停的股票也有这个将近200个。那这种态势呢，实际上表明了一个呢，市场情绪啊，这个彻底转坏。如果说在之前大家还盼望有反弹，是外围影响啊，本身市场还能够坚持一下，现在看来呢，这种状况经这种认知啊发生变化，很多都觉得这里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下跌啊。那第二呢，应该讲这当中啊，这个新股的发行呢，可能也会构成了市场某些想象。因为有些人觉得啊，在这种情况下，大盘新股的发行可能会进一步拖累市场。也有人觉得呢，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似乎也只有新股发了以后，市场才能企稳啊。但不管怎么说，都不觉得对眼线市场有什么这个正面企稳的作用。还有人觉得啊，有些机构为了申购新股，为了去买新股，也需要抛售市场。反正大家都从各自角度来解释。
1: 对。
2: 那么这一解释不管对不对，是否符合事实，但是呢，总体上也把市场情绪呢进一步带向偏悲观的这样一面，所以今天整个是一个持续下跌。当然我们也看到，连上上周跌幅已经比较大，时间比较长，接下去能不能企稳反弹也是大家所预期的。由于指数已经跌破了上次的一个低点，而且呢比今年年初的位置也要低不少，应该讲也是在孕育反弹动量啊。当然这种反弹呢，如果有机构投资者带头啊，这个有一些大型资金啊，这个在一些 ETF 上做些文章，可能会更容易得到市场的认同啊，更有助于市场的一个尽快的一个企稳。
1: 对，所以我就说今天虽然我们绝大多数的个人投资者可能这个 除了看指数做个股以外啊，有一部分去参与一些 ETF 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交易，还有就是可能很少数的有投资人会去关注期指或者期权，但很多人其实在看期指和期权的一些包括盘面的表现情况，包括升贴水啊，或者说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升波降波的一些多多少少也在感受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情绪的变化，或者说一说预期的可能，是不是这样，桂老师？
2: 对，应该说期指也好，期权也好，特别指数期权也好，实际上呢是反映了一部分投资者对远期啊，因为所谓期指嘛，就是指未来一段时间，当然有近期的啊，也有远期的，但主要是都不是现在，都是一段时间以后，至少也是一个月以后啊，这样一个产品的变化，实际上代表了市场一种预期。那么这个期指期权就普遍会存在一个升水贴水的问题啊，这个也反映了。实际上就是期货和现货之间的一个某种差异。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我们觉得啊，从 A 股市场的长期表现来看，这个远期期指呢，从目前而言啊，它的这个指导性啊，未必是特别强，因为 A 股实际上它的走势，短线走势，它的中短期走势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要长期预测有一定的难度。而从近日走势来看呢，通常而言啊，这个实际上也是受到各种消息面的影响干扰啊，实际上目前 A 股市场影响最大的往往是在期货的当月期货的结算日啊，这个时候可能会变化比较大。但不管怎么说，大家也都在关注呀，希望从期指期权的变化当中呢，来看到市场在这当中呢有可能发生哪些变化。但是我们觉得啊，不管是哪样的变化，大家有两点还是要去注意的，一个就是跌多了啊，市场自然会有反弹的要求，就像涨多了要跌，跌多了要涨，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第二呢，从目前来看，今天成交量也是保在3万以下，也需要看到一个成交从萎缩到昨天再重新起来啊，这样过程，看到一些重要的啊，这个能够稳定市场的一些信号的出现，这可能对我们研判后市啊更有直接的作用。
1: 当然，您刚刚特别还提到，而且我看到这会儿有很多的这个听众一边听节目一边还在讨论长新，今天应该是长新的发行询价的这个日子，对吧，桂老师？然后这因为询价的概念嘛，说白了也就是它最后能定价定在多少，看各家机构出牌，对吧？出完了以后，后面去这个看这个这个谁更加高一点，或者谁更加低一点，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它公布要到星期四了吧？这个过程就你也帮我们做些科普哈，帮我们做些科
2: 好
1: 普，
2: 的。现在呢，新股发行呢，采用询价制度。那么也就是说，面向有资格参与询价的啊，主要是机构啊，个人参加不了。那么大公司呢，在发行人他只通过公布一个我预期募集不超过多少亿资金这样一个价格，而不会去谈具体的价格的。那么机构呢就开始询价啊，你认为它值30块就30块，80块就80块，那就询价。那么这当中呢有两个，一个呢它会去掉最高价。那么有人说，为了确保成交嘛，那个确保我能够入围，那就我打在最高价。那现在呢，现在应该是超过12%以上，这就是最高的12%，它要被去掉的。当然最低的也要去掉，那么留下当中部分，就作为一个入围的部分啊。入围部分以后呢，还是需要，如果这当中入围以后，最后确定能够满足最大成交的啊，自己某一个位置，然后呢，还是需要进行摇号，因为也不是所有进行。通常来说呢，询价现行的询价制度呢，有益于它的设计的方案呢，实际上是想控制价格，不想让它太高啊，所以去掉最高价的安排是这样，主要重点就是在这里。那么当然也要看具体的报价情况等等。但是我觉得，由于这几天存储芯片调的比较多啊，可能会对啊长城这样公司发行价呢，可能会略微啊比原先的大家想的，可能会有所降低啊，特别在刚推出的时候，大家想的价格和现在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通常这个因为机构询价，它也要参照市场当中二级市场价格啊，然后再做一个判断。
1: 那这其实多亏桂老师帮我们。事实上，我估计有很多的小伙伴不一定会去看这个手机端里面能够找到那个 PDF 文件，但它询价的规则什么都会写。但我们在节目里面有机会做一些相关这样的科普，也是蛮有意义的。谢谢桂华明老师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
2: 好
1: 见，
2: 的，
1: 再见。
2: 好，再见。
1: 啊，今天询价啊，星期四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价格，然后就可以去申购了，对吧？当然，它跟二。

0: 垃圾市场，包括我们今天整个市场的其他股价的一些相关的表现情况，会有怎样的关联，怎样的？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善投资，
2: 常盈利，
1: 会消费，
2: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根据上海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多云，今天和明天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偏南风是六级，阵风有七到八级啊。明天是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5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来看一下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13.79点，全天跌2.06%；深证成指是14582.85点，全天跌3.48%。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 AU4 九金每克是885.88块，盘中跌幅1.28%。国际金价方面，COMEX 黄金是4062.60，盘中跌幅1.24%。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相信很多人最近都刷到了 iPhone 18的泄密消息，但这次泄露绝非普通的谍照那么简单。往年新机发布前，供应链顶多流出几张模具图、渲染图，可这一次黑客组织从苹果印度代工厂塔塔电子偷走了20多万份的机密文件，足足有600多个G 的全套工程图纸，就连新机的跌落测试实拍视频也全部曝光，苹果的核心家底几乎是被扒得一干二净。要知道，这次泄密的黑客团队专业性极强，此前已经接连拿下戴尔、奈飞的海量机密数据。更讽刺的是，苹果深耕中国十几年，和富士康、京东方等企业长期合作，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级别的泄密，顶多就是零星流出几张车间的照片。可苹果刚把部分高端制造产业转移到印度，就爆发出史诗级的泄密事故。印度政府也在7月2日正式立案调查。这件事情的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真相，直接打脸火了好几年的中国加一供应链战略。所谓中国加一，就是跨国企业不想只依赖中国市场和产能，适度把印度、越南等国家当作产能备胎，分散供应链风险。苹果就是最典型的践行者。短短4年，印度 iPhone 产能从6%飙升至26%。苹果全力加码印度制造，但这次泄密事故狠狠地撕开了全球制造业的真相。厂房、产线、工人都能快速地迁移，可中国成熟完善的供应链体系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复制。很多人误以为中国制造的优势只是人工便宜，只要换个低成本地区建厂就能替代，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的高端制造拼的从来不是单一工厂，而是整套配套能力和保密体系，缺一颗螺丝，周边供应商能否及时补货，产线良率出问题，有没有资深工程师现场解决，订单紧急加急，上下游能否同步跟进，零件出故障，有没有备用供应商无缝衔接，最重要的是全产业链是否能够实现层层保密、全线严控。这几道难题，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的产业集群都能够完美的承接。我们拥有完整的零部件配套、高效的物流响应、成熟的工程师团队，还有严苛的工厂保密体系，这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国家级产业能力，绝非短期建厂招人就能够复刻。印度此次翻车，恰恰输在了整套供应链管控和保密体系的缺失。当然，苹果不会因为一次泄密就放弃印度，为了分散产能风险，抢占印度消费市场，印度依旧会是苹果供应链的重要补充。但可以确定的是，印度短期内绝对替代不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核心地位。透过这件事，我们也能看清未来的产业趋势，高端制造的稀缺价值会被重新认可，能承接全球顶级客户，兼顾高保密和高交付的制造企业是无可替代的优质资产。其次，供应链安全成为了行业的刚需，工厂数字化、数据安全、供应链管控的能力将从加分项变成行业标配。最后，核心领域国产替代、自主可控的节奏会持续加快，破解产业链卡脖子的难题会成为国内制造业的核心发力点。总而言之，这场苹果印度泄密事件是全球供应链重构的重要信号。全球资本都想降低对中国的产能依赖，但最终都会发现，中国深耕数十年的完整产业链根本无法简单的复制、随意搬迁。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沪指跌幅啊，这个是超过2%，中药和银行板块逆势走强。那么市场当中的缩量的叫超过5000亿啊，成交金额是2.8万亿啊，市场应该是普跌的一个状态。除了刚才讲的银行和中药在涨，其他全线都是跌幅居前的。如何来理解这个盘面现象？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给我们讲一讲吧。今天这个本周我们有比较多的事件啊，一方面，周四的时候会迎来长兴的 IPO 啊申购，然后呢，这也是科创板历史上第二大 IPO。当年2021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中芯国际啊，那时候是大概500多亿吧这样一个募资。然后这次长兴的申购，大家会觉得在这个之前又发生了像科创板今天出现整个50指数跌3.42%这种情况，那之后对于这个 IPO 的上市会造成一些什么扰动吗？
3: 首先我觉得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啊，应该那个大盘应该是仍然处在一个底部区域，但是这个跟之前呢有一个比较不同的一个判断，就来源于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是在上周四的时候，它这样的一个这个底部是明显是高过在3月份形成的这样的底部，然后如果说是明显高于上个月6月5号左右形成的这样的底部，然后6月5号呢又是明显高于这个3月份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底部，它所以有一个底部逐级抬升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说顺着这样的一个走势走的话，那应该来说走还是比较好看的一个重心不断抬的过程。但是呢，坏就坏在今天下午它是重新去这个沪指啊，它重新去。

去考验了一下前期的这个底部，但是好像走的是比它来的更低了，到了3900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这块呢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地方，需要后面去进行一个确认，看这个地方到底那个它有没有这么快能够拉得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首先的一个判断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回应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来自于 IPO 它是否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吸血的作用。那这块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啊，从当下的这个盘面来讲的话，可能 IPO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往这么多次的这个大型的 IPO 对整个市场造成过可能有一些比较惨痛的一些经验以后，其实整个市场全球范围内对 IPO 的这个事情都会保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谨慎的状态。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前期的这个 SpaceX 也好，又或者说是这个或者说是一些那个海力士的这个二次上市也好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看到都市场给出的走法基本都比较相似的，就是在这个 IPO 之前可能会提前释放一部分风险，但是呢，真的等到 IPO 落地了以后，市场反而可能没有多大的这个向下的一个空间。这可能一方面市场它有自身的有一个这个风险的提前释放，另一方面呢，就是各国的这个监管体系啊，正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往往现在都有一定的预案在里面。那这样的话，两相叠加就变成了一个就比较，我举个形象的例子，就是如果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个坑，都没有去做一个规避的动作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事故会发生。但如果大家都看到了，提前做了个减速，那可能真正过了这个坑以后，就是一个重新加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大的判断。再加上主持人您刚刚也提到了，其实长兴这一次在整个 IPO 的募资里面，首先我们的规则跟这个2015年那个时候是不太一样了，我们不是做先缴款再中签的这样的一个规定，而是先中签再缴款的这样规定。也就是说，他对整个锁定资金的这个金额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就是他募资的这点钱。那他募资的这点钱到底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们都不用看他对整个市场影响有多大，我们现在随便拿一只这个存储的股票，我们拿单日的这个成交额来比比看，其实你拿一些头部的比，会发现他现在的这个募资额都比不过人家单日的这个成交额，甚至可能都不能占到一个很大的比例，更不要说对整个板块的影响。所以在这一块上来讲的话，直接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更多的可能在一些情绪上来说呢，会稍微带动一部分投资者，但这一部分呢，其实放到一个大盘子来讲，它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的大。为什么来这么理解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 AI 行情啊，跟以往的这个数次的这种机构的这种所谓的共识行情也好，抱团行情也好，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次应该是史无前例的头一次的这个叫做就全球性的一个共识行情，因为它本身也需要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分工协作，才把整个这个行情给做一个带动的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段时间为什么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的行情是可能跟着韩股，可能跟着美股去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波动，原因就在这里。那如果你把这个现在的 IPO 放到这么大一个池子里的话，那它可能能建起来的一个波澜就来得更小一些。所以在这块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我们目前来看呢，整体来说还是保持比较乐观，因为从大面的这个基本面的变化来说，现在还看不到有什么特别差的这个事实发生，最多是预期上的一些变化。就例如，我们有些资金可能认为接下来的CAPEX会降速，我们的资本开支会跟不上，云厂商的资本开支跟不上，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实锤来说明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那这样的话，还是一个所谓的鬼故事的阶段，那也是所谓的牛市多大跌嘛，都是这样的一个，当筹码这个聚集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那没办法，盈亏同源，如果是参与到机构这个科技这样的这种高弹性的品种里面的投资者，你必须要承受这样的一个波动啊，这是一个大的判断。但是落回我们的这个行业的选择上来说，其实是有很多方向可以去进行一个选择，去不承受这样的一个波动的啊。就比如说在科技方向里面，其实除了 AI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方向。那像周末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做一个这样的试验，是完完全全成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可能是一个零到一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啊，我们一方面那个之前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讲，我们可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订单量，因为在年初的时候是申报了20万颗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卫星的这样的一个申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当时说了，我们哪怕火箭不成功啊，产业链上的给我们的反馈是说，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方式，用规模化生产的方式，把成本压到跟这个美国可回收火箭差不多的一个成本的数量级上面啊。那当时为什么没有放量呢？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希望无论产业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希望在这个最终技术大体定型了以后啊，再去做一个爆量的动作。那么现在来看，当可回收已经这个完成了以后，

0: 这个很有可能是迎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了，就在于可能最终的一个型号是要做一个定型的一个动作，那么相对应的就可能会有一个爆量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然后再加上我刚刚也说了，这本身是一个科技板块，它在这一块里面它的一个弹性啊，它的一个相对位置来说，可能在现在来讲是一个比较具有性价比的一个方向。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来自于我们看科技以外了，就是来自于老邓方向，因为这一块呢，我们之前也反复讲到过，就是一半走熊一半走牛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在走熊的这部分市场里面，会出现很多很多。就是像前一段时间，前一两个月以前跟大家讲的这种创新药这种感觉，所有的基本面都在说你变好，但是你的股价就是不买单，就在往下走。其实这种标的是非常的多的，无论是来自于这个像机械里面的一些农机的一些赛道，再比如说像这个油运这个赛道，我们也讲过，它在供求关系上面来说是有一个错配的，接下来是很有可能供给上不去，但是需求会有一个很大提升的。然后再加上，如就算是它没有这个很大提升，它只要能保持业绩的这样一个稳定性，十倍出头的这样的一个市盈率，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它的一个价格其实按理来说是没有一个太大的影响。那又比如说像航空公司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些公司都是处在了2024年5月份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估值，那远远是低于924开始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所以我们几个东西叠加起来看，在这一块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去看，有这种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方向。那也好处也就是在于你不用承受像科技这样子比较上蹿下跳的一个波动，但是相反的也是一样，当科技涨得比较好的时候，可能你也不要去眼红别人。那这样的一个选股的流程，大家可以去匹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偏好去做一个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好，因为现在对于科技来说，这个海外的扰动会很多啊。因为一方面韩国这块，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存储两家存储公司依然又是出现了暴跌啊。然后呢，这个AI 这块呢，我们就像中期趋势创这边也有很多小作文啊，说主要是还针对二季度的这个业绩的啊，就带来一些恐慌的效应。然后现在市场当中呢，不仅好像似乎是海外链在跌，或者说国产链在跌，这个科技股在跌，其他一些老灯资产啊，我们看了一下，哎，这个整体也在跌。像今天你看，商业航天上个礼拜红火了一下，今天有一部分的个股啊，跌幅也比较大。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像这个其他的光伏这个好像一直处于利空，并没有消化啊，这个很多股价都创了我看历史新低了啊。包括机器人也是啊，这个也是绵绵的下跌，还有一些有色啊等等。你觉得这种无差别的下跌，本周是不是一个主旋律？
0: 我觉得有可能啊，因为这还是一刚刚的一个那个说法，因为现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它其实是挑战了上周的这样的一个低点的一个位置。那在这一块，其实还是肯定有一定的资金去进行观望的，那一定会导致全线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承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刚刚您也提到了，其实比较主流的几个赛道都在现在的这个打击范围里面啊，包括像这个商业航天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不要千万不要去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用短线的这个走势啊，去验证一些传闻，或者说验证一些情绪、一些故事的真伪，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像刚刚您提到的什么，像一些光模块的头部企业，它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已经过去的二季度的这些业绩的一些传闻压力也好，或者说是怎么样，我们看到它其实是很积极的在召开一些这个跟机构的一些交流。但是其实你如果通过这个事实上的一些判断的话，这往往是跟股价跟事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偏差的。那作为老股民来讲的话，这一点一定要去做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啊。你到底是赚哪一块钱？如果你是赚的是波动的钱，那你就应该盯好的就是这个量价关系，就是这个技术指标等等这些。如果你赚的不是波动的钱，你就是这个叫赚的是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钱，那你就牢牢的把握基本面，不要用这个量价关系的这一套去再干扰你对基本面的判断。那两套如果混在一起的话，你确实会很迷茫，你很难做。
1: 好，那么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现在资金认可基本面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或者说感知好像越来越弱了，大家对于一些基本面比如说比较好的一些中报预告兴趣不大，更多的还是资金的一些追逐，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0: 这在今年以来，或者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这也是很割裂的一种情况，就是之前我们讲到了，就是所谓的 K 型分化，一半走牛一半走熊。那无论是你是在走牛还是走熊的这一段里面，你的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影响一定是逃不掉的，所以在这块一定要去分割开。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是已经参与到走牛的那一部分了，那其实这个量价关系是来的更加的重要一些，因为它的波动会来的非常大。 然后它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提前，由于它这个涨幅啊，它可能会提前透支未来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变化。所以你再去盯着基本面的一个变化，看预期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出现怎么比较大的松动，你很难去追得上它的这个股价变化。所以在这块也需要用这个技术面的角度多去进行一个介入。但反过来，如果你是在走熊的这一部分里面，那你一定要去买到那些所谓的就是这个跌幅太下去，或者说真的跌下去你也不怕，你也拿得住的这些标的。那怎么样来做出这个判断呢？更多的需要从基本面的角度入手。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一定是基本面去选择一个防御性比较好的一些资产，而通过这个技术的角度，你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卖点，在一些重中的一些资产里面去做出一个抛出的动作。那两相叠加，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分得比较清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择自己成功的筹码。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再问一下夏天，你觉得就是本周四啊，在申购的这个前后，这个资金尤其是在市场当中这种变化，会发生一些这个拐点吗？
0: 其实这一块的话，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可以导致这个有比较大的盘面的影响，还是主要是根据那个一些海外盘面，尤其是韩股，因为韩股它的这个受情绪影响或者说是一些政策影响，它会比较大一点，它容易给全球的其他资金做一个示范的作用，所以这块的话一定多去注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而对于这个重新来 IPO 这件事情来说，已经讲过了，现在的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节奏也好，或者说是它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也好，并不会导致有大规模的资金受到它的这样的一个扰动的影响。那相反，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比较大规模的资金的一些扰动，可能反而是在上市以后，我举个例子，它可能会导致其他的一些原本看好存储其他板块的一些资金，它会突然一下觉得我到这边来会来得更好一些，那么别的板块别的一些同板块内部的一些公司可能会有所承压，那这种情况倒是可能更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个关注。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变化情况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周若普，一起来跟我们讲一讲。你好，周若普。
3: 主持人你好。
1: 上周市场消息不断，但是美元指数维持在101附近横盘震荡，请问后续走势怎么看？
3: 好的，那么上周这个美元指数呢是在100.6到101.3的区间啊，是横盘震荡。那么上周末的地缘局势，然后国际油价的反弹，那么是再度给避险美元带来了一定支撑。不过从美联储政策前景来看呢，上周公布的这个六月FOMC会议纪要整体是偏鹰的，但是内容呢，在内容上前期市场基本上已经完全消化了。那么再加上服务业的 PMI 高位小幅回落，那么其实是共同限制了这个美元的进一步上涨。我们从短期来看呢，本周美国将公布重磅的通胀和零售销售数据，对于国际油价明显下行的六月份而言，通胀是否能够跟随下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同时呢，高油价对于这个消费者支出的抑制程度也备受关注。此外，包括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内的多位美联储副主席理事以及这个地区联储主席呢，都将在通胀数据后发表讲话。尽管美联储现在是限制前瞻指引的程度，但是市场仍然会试图从这个字里行间中寻找指引。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认为美元指数还会保持在101关口附近震荡。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人民币方面，上周一度接近6.81之后重新走强，本周会有一系列经济数据公布，请问有哪些关注点需要留意呢？
3: 好的，那么上个礼拜的这个在岸离岸人民币呢是一度短暂的探到6.81，那么之后重新走强是在6.78附近震荡，那么整周呢是保持在一个区间盘整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如从外部环境来看，上个礼拜的美元受到支撑，那么人民币呢进一步走强的动能那么受到约束。这个礼拜是从这个六月社融进出口以及核心经济运行数据到二季度的 GDP， 除了出口外，那么我们预料数据呢整体会 保持这个偏弱震荡，但是弱经济的现实呢，对于汇率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是相对有限的，那么主要仍然是来自于这个高贸易顺差带来的支撑，我们预计短线人民币会继续保持在这个6.77到6.82的区间波动，那么如果这个礼拜美国的经济数据太强，那么可能会有一定额外的压力。好，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3: 主持人再见。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在半点之后跟各位再来做一个收盘点评，点评一下今天盘面的热点和整体的市场未来波动情况。
4: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4: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4: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4: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8: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4: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个好看吗？
1: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啊！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5: 哎，主持人您好。
4: 给我们就今天的盘面做一些梳理吧。
5: 好了，今天这盘面有点就是过分了啊，就是泥沙俱下啊。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你的业绩是好的，出来也是跌停；业绩不好的，出来也是跌停。那这个位置看业绩已经没有用了
4: 啊，
5: 就是说明什么？现在盘面是进入一种非理性的阶段了。非理性阶段说白了就是它有一个什么过程呢？一般下跌初期哈，主要就是这个叫情绪杀，然后到了这个下跌的末期叫什么？叫融资杀。什么意思？就是很多融资盘哈，他们如果说接近平仓线来说的话啊，是一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很多融资盘是扛不住的啊，很多人就是融资融券的朋友是扛不住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两天的下跌主要是在杀这个融资盘，把这个融资盘清掉了之后，大家都扛不住了，好了都割肉了，或者是被这个证券公司强行平仓了，那么这波就差不多到了一个短期的底部了。然后反弹之后呢，那就是后话了。所以我们讲就是今天的这个调整啊，说是跟这个韩国又是什么熔断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原因。但是礼拜五的美股可是这个英伟达可是涨的呀，那我们这边的科技不应该跌呀，对吧？所以说我们。

0: 天其实是一种就是融资盘的一种杀跌，就是把这个情绪彻底给它打坏。那么一般融资盘的这个打坏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在重要均线这个位置瞬间给你打穿。
1: 嗯，
0: 这个位置呢稍微差点意思，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上证这个周线，上证的周线好像离这个它那个六十周均线是支撑位是在3880这个位置，所以就是我就担心什么呢？就是盘中瞬间打穿就马上就给你拉起来，所以这个位置明后两天大概率啊，明后两天可能是要出一个这个反弹了。那么这个反弹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把融资盘给打穿之后，我们出现的反弹。那么这种反弹我们称之为暴力反弹。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说一旦说反弹来说的话，可能力度不会小的。那这两天就是什么呢？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1: 嗯。
0: 但是还是要考虑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这波调整啊，我们讲是上证指数的周线级别的头肩顶的形态，对吧？
1: 嗯。
0: 那么这种下跌呢，应该不是简单的一个浪形或者是三个浪形能够解决的，它这个应该是个震荡调整。所以有反弹之后，我们注意这一笔的反弹不会说像之前四五六月份那么大的一个反弹，可能给你反弹十天半个月这种概率不大，那可能就是虽然说是暴力反弹，但是可能三天四天就很多龙头吧，可能会给你反弹四五十个点。但是马上就是跟风就不动，就跟风股就不动，然后马上这波龙头反弹完事之后，这个指数还要再摸一下这个低点。这个低点在哪儿呢？就是一般大的支撑位啊，就是一般是在平台支撑或者是缺口支撑，所以大的支撑位应该是在3840这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这位置我们能不能到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就这个位置你只要记住一点啊，七月份的行情非常非常的难，它的交易难度非常的大，因为整个海外链现在这个满天的这个利空都是啊，说是什么哎呀这建设不及预期呀，韩国股市崩盘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利空都有，所以我们七月份的交易难度是偏大的。那怎么办呢？这个位置就不要再割肉了。但是我们讲下一波的反弹，我们讲就是会有一波反弹嘛，反弹结束之后我们还是得降仓位，这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啊。
1: 嗯。那在这个位置上面大家都会觉得啊，就是说怎么样去看那个反弹的节奏和高度啊，因为今天是普跌的一个现象，但是接下来肯定会出现分化，就是哪一些板块是值得重点，就是反弹之后风险会比较大。
0: 对，就是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今天你看啊，很多个股就是在反，就是这个本来想就是盘中只是有过一小波的反弹，我们会看到就是比如说像科技那个创业板里边的那几个光模块，
1: 嗯，
0: 哎，瞬间就拉起来了，但是指数不给力啊，扛不住又下去了，就说明什么意思？就是你指数但凡敢稍微有一点点的反弹，我马上我就起来。
1: 嗯，
0: 我现在就是被压的挺苦的。那么这种情况，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了。创业板如果说要想反弹，领头的就是光模块。
1: 嗯，
0: 因为我们被压的很严重嘛。但是我们讲就是创业板对标的是光啊，这叫是这个光通信，对吧？但是科创板它对标的是半导体。今天半导体就不太对劲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江龙出的业绩跌停了，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个就是，当然跟韩国有一定关系吧。我们很多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个股都是大幅的调整，为什么呢？因为半导体这个走势是个大双头，是日线级别的大双头。
1: 嗯。
0: 它这个 K D 指标是半山腰开始往下跌，也就是说它没有到底儿。但是创业板不一样，创业板的指标已经是到了20以下的超跌的这个范围了。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有反弹来说的话啊，半导体的风险可能偏大一些，就是如果说反弹了，半导体要怎么说呢，利用反弹可能要走得快一些。但是相反，如果说是光，因为它是跟创业板，它这个指标跌得非常严重了，严重超跌，那么光可能反弹的力度会更强一些。所以如果说要是做调仓来说的话，我建议从半导体调到光上面，那是这样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消息的催化。我们好像是本周有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对吧？
1: 啊，对。
0: 然后，我们好像是下周吧，还有一个华为，我想想啊，是有一个什么华为生成 950D 那个上线，好像是在这个八月份，对吧？
1: 嗯。
0: 然后好像是九月份还有一个 Mate 90要发布，据说是这个
1: 超定律
0: Mate 90，对对，超定律要用的这个麒麟上面，是吧？
1: 对 对, 对。
0: 那么这叫什么？国产啊，国产这个产业链。但是国产产业链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每次反弹的力度都不太强，所以国产产业链是可以看的。怎么办？调整去关注，不能追涨。这个是国产，是我们是可以稍微重点关注一下的，就是交换机呀、包括芯片呐、等等啊，这都是可以看的。
1: 嗯，国产链这一块，对吧？然后大家会比较关注，就是说，眼下像有一些品种啊，比如说前期涨。

0: 幅比较大的，什么电子元器件啊，商业航天啊，有一些机器人啊，这些东西今天也都是无差别的下跌，像那些细分的板块后面还会有看点吗？
1: 主要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催化，如果说没有催化的情况下就没有看点。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好多人觉得说科技如果说调整了，它的跷跷板方向会不会启动？今天很明显没有跷跷板了。
0: 嗯，
1: 就是真的是科技要是泥沙俱下的情况下，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跷跷板。
0: 嗯，
1: 所以就是不要老讲的说这科技要是回落了，可能换换别的方向啊，我觉得没有必要。
0: 嗯，好，
1: 要想反弹还是科技比较猛，
0: 还是科技，主要还是科技的这个品种，对吧？
1: 对对对。
0: 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时间节点，本周四。就是这个随着长鑫的申购啊，然后并且接下来之后上市啊，对于科技的这个催化是不是会更强烈？
1: 它这个是有个预期，就是长鑫它是50%的这个大股东锁仓，它不能卖，然后40%是线下打新，然后10%是线上打新，所以打新的人并不多，大部分的人这个筹码都是锁定的。那么它一旦上市来说的话，我觉得长鑫可能涨幅会比较大的，因为它对于线上就是线上对它的影响其实不大，它主要是走这个线下。那么它这个涨幅应该是比较大，比较大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长鑫它的这个就是顶部吧，这个4万亿，要是超过4万亿的情况下，我就是基本上这个它所代表的整个行业就没有预期了。
0: 嗯，
1: 因为你的天花板就是4万亿到5万亿之间，
0: 嗯，
1: 你超过4万亿了 ，A 股喜欢抢跑嘛，
0: 嗯，
1: 你到5万亿就来不及了嘛，所以我们讲一旦是到4万亿。就没有预期了，所以如果说长鑫上市来说的话，它上市当天涨多少咱不知道，但是如果说达到4万亿左右，我们这个行业就不能再碰了，
0: 嗯，
1: 基本上就全线见顶了。但是没到4万亿之前，我们是可以炒的，因为啥呢？我现在补跌了呀，对吧？如果说你现在是涨的，那我反而比较害怕了。但我现在是补跌的呀，那你上市反而不需要担心了，我是这个意思。
0: 嗯嗯嗯。好的，好，谢谢来自于海能投资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哎，再见。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4: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直通公司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直通公司一家公司的情况啊。大家最近都比较关注商业航天，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中国卫星啊。最近关于这个卫星的回收大家讨论的比较热烈，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5: 哎，你好王颖。
0: 嗯，给我们讲讲看中国卫星这家公司的情况。
5: 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周末消息面当中，针对于我们国内那个火箭做了一个有效的回收，我相信市场当中那个关注度特别的高。今天的话，截止到那个现在收盘的时候，中国卫星起码是在投资者群体里面应该是关注度是排在第一了。我看到现在的股吧排名是第一位。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个这次的事件啊，我认为是非常的重要，甚至在历史当中可能是要做一个有效的一个书写的，因为这标志着国内的火箭企业已经是可以做到了一个回收的过程。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去判断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我们看到像在今天 A 股市场当中，跟那个上周五的盘面是有所不同的。上周五盘面当中的话，我们看到相关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出现午后直接都要开始往涨停板来做一个冲击。而今天的话，那个商业火箭的相关的板块的个股啊，其实大多数都是一个冲高回落的。只不过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聊的中国卫星这家公司，那个到了午后的时候一度也往涨停板冲了一下。那这里面其实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其实火箭发射跟我们的商业卫星我们看上去是作为一体化的，但是作为那个两个主体应该是不同。那个一方面火箭发射是火箭发射，那个

0: 卫商业卫星是商业卫星，那个我们看到这次的一个火箭发射之后，那个未来能不能是做到那个有效的像 SpaceX 一样做到一个回收，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可以把发射成本给做一个降低。而我们看到以中国卫星为例的话，过去十年其实它的收入根本就没有什么增长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保持在一个六七十亿这样的一个均位数。我认为最主要的一个核心逻辑的话，就是在于我们的火箭发射成本太高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作为卫星的那个企业的话，无论是制造端也好还是应用端也好，你的发射成本这么高，那我的一个后端这一块可能应用量就很难能够追得上去，无论是国内自身的消化还是说我要做一个出口，那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是很影响那个中国卫星那这样这一类的企业它的一个自身的发展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第一步火箭发射的成本需要有一个大幅度下降的过程，那个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的后续的应用层面可能才会有真正的机会。所以我看到 A 股市场当中今天针对于火箭发射的相关的标的那个开始出现一个冲高回落，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未来它的一个出货量理论上来说是要下降的，因为我产品是可以回收了嘛，那我就不需要你这么多产品了，我能够有效的降本增效。但是中国卫星这家企业的话有可能就不太一样，如果真正的国内做到了一个降本增效，像 SpaceX 去年的那个财务数据当中所显示的，它的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三十次以上，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10次以上的重复利用，到了去年的时候已经到了30次，最高的话已经是到了单枚34次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我相信它的使用成本可能会有一个大幅度下降的过程。嗯，好的，王颖。
1: 嗯，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就是大家会比较关注啊，它后续的这种带动效应啊。火箭回收的话，要降本，一般来说要多长的周期会看到有一个这样降本的效果体现在？就是企业的一些基本面盈利上面。
0: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的话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如果单纯看 SpaceX 的话其实它也不盈利，那个我们看到它的主业务当中构成主要是三块嘛，第一块的话就是火箭发射这一块的话，它的研发投入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加大的，有的时候是能够盈利，只要这两年一旦加大研发投入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这一块的业务链是亏损的。第二块的话就是在于通信，包括我们看到那个在全球范围当中已经是有那个上千万人已经是做了一个使用了，针对于全球的话已经有160多个国家做一个布局和落地。那这么一来我们看到它在通信领域当中这是一个盈利的，而且目前为止盈利的话能力是非常强劲。第三块就是在于它要做的 AI，那个无论是太空算力2028年之后能不能是做到一个顺利的落地商业化的一个落成，但是从目前为止当中去看的话它是在烧钱的，所以第三块业务它也是亏的。那如果把三块业务放在一起，火箭、通信、AI 三个版图加在一起的话，其实 SpaceX 它是一个亏损企业，但是它的这个亏损跟我们普通其他企业的亏损我认为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第一，它的一个业务链它如果想要盈利的话，研发投入稍微少一点点它就很容易就能够实现一个盈利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两块内容，这个的话是作为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的发射成本，单体我们看到火箭的发射成本它现在这块业务刚刚我们所聊到它是亏损的，但是2010年的时候它的一个发射成本还要是每一公斤是1.8万元，而到了现在的时候已经变成1800不到了，也就是降了有90%以上。它未来很快它要实现变成180块钱不到，因为它要做太空算力的话就等于我要把很多的设备我要发到那个外太空去，那这么一来我必须要把我的运输成本进一步的大幅度下降，而国内这一块的成本还远远高于那个 SpaceX。 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单纯以火箭企业为例的话，那个要实现盈亏平衡或者说那个要实现一个盈利，除非我把那个自身的一个研发投入进一步的一个下降，否则的话可能会在

0: 建企业实现了一个有效的回收。我认为不光是要看到这个新闻点，还要看到它新闻背后的几个因素，或者说它未来我们要去跟踪的一些信息点。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刚刚王颖所提到，国内的话不光是有这一次的那个长征系列，其实像那个去年底的时候蓝色起源它也实现了第一级舰体的一个回收。但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报道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它虽然是把舰体给回收了，但是告诉我们第一级舰体的七台发动机全都已经报废了，也就是我回收回来的东西这完全跟废铁没什么区别，之后全部要更新，之后再更新完毕以后，蓝色起源说我已经没钱投入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在回收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图的时候，第一非常的鼓舞人心，因为我们已经追上了世界的最顶尖了。第二个，我们回收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看一下回收回来这些产品我们还能不能用，或者说我的重复使用效率能不能达到世界现在的30次这么一个高频率的使用。那这块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从信息点当中我们要做一个跟进。第二个，我们今天的话为什么在那个火箭回收的范围里面我们没有去关注火箭发射类的企业？我们刚刚说了，火箭发射类企业可能要实现盈利或者说真正的跨越式的话可能需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目前为止的话 SpaceX 它都没有盈利，而我们更多的话有可能会关注它的一个后端的配套企业。为什么我们去关注卫星啊，包括我们在 A 股市场当中大家为什么会去关注我们的太空数据建设啊等等，在这些领域的应用领域里面，如果我把前端的成本给降低了，我后端有可能是能够实现盈利的。但是目前为止的话，那个要先看到前端能不能实现一个成本化的一个下降。好的，王颖。
1: 嗯，好。那么这个企业目前公布的一个季报来说啊，二季度已经扭亏为盈了，它本身的
0: 昨天晚上刚刚公布，
1: 对，产生的这种效果的话是由于这个新的技术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导致的吗？还是说有一个密集的这种订单量还是导致的扭亏为盈？
0: 好的，其实我们看到像以2025年它是去年公布的年报里面它是发射了有11颗卫星，那个从绝对数量当中去看的话其实不多，那个我们今年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绝对盈利额也就是3000多万，相对于在2020年之前那个没有这么重大的一个投入之前盈利全都是过亿的。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盈利的恢复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第二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家券商的策略会，之后我们国内的航天系的专家就在我们的券商策略会的时候说到了一点，10多年前当马斯克第一次说要把火箭做回收，整个中国的行业内部都会认为这个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我们看到10年过去了，不光是已经实现了，中国的话也在相信了这个是事实，而且中国也在开始做。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那个从过去我单纯的是认为是做不了的事情，现在的话我去做了，那我认为这是已经是从意识形态当中出现了很大的进步。而我认为在如果不出那个意外的话，因为从现在的成本端如果要做一个有效的下降，我相信那个从成本角度里面去看还是能够挖一下潜力的。因为从这次的 SpaceX 我去看了它的招股说明书，它去年的火箭发射成本下降了有77亿美元，那如果绝对数额来看的话，我相信国内的话那个应该是能够付得出这样的一个成本线的，只不过我们不光要付出这个成本，还要看到我们的技术当中实现一个突飞猛进。好的，王颖。
1: 嗯，好的。现非常感谢来自于这个市场观察员左建明给我们就中国卫星这家公司做的一个分析和点评，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那么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就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第一。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欢迎收看《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聊什么话题呢？还是聊足球。我们今天的嘉宾李翔，他可以说是这件事情的最近十年来的一个深度参与者。
4: 没错没错，大家好，我是李翔，是足球界的老灯，播客界的新人。
3: 李翔老师和你的搭档唐辉一起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西甲的足球解说组合，叫西甲欢乐多。
4: 是，
3: 但是你们在十年前的时候买了一支西班牙的足球俱乐部。
4: 哎，这个经历之惨痛啊，在这十年里面经常是像噩梦一样袭来，困扰着我。
3: 你现在说的是用的词是噩梦。我看到你们因为在足球纸牌屋这档播客里边，你们现在做了一档付费的节目来回顾那十年的经历。我看到你们介绍里面是这样写的，从解说到老板到炼狱。
4: 对，
3: 你用的是炼狱这个词，比噩梦还要厉害。
4: 是的，因为你刚刚讲到锒铛入狱，我差点都要扣到我自己头上了啊，也就是失之交臂吧。
3: 到这个程度啊？
4: 到这个程度。
3: 我以为只是把钱亏光而已。
4: 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差点人也进去。
3: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论足球，而是仅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购买足球俱乐部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国应该是很少有人能体验的这件事情。我说的是欧洲的职业足球啊，所以你们买下这样一个公司本身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很多的我们可以说是经验之外的一些商业的体验，包括是足球的体验，这两件事情交织在你们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拉扯，但是又非常有趣的。所以想今天替你来，不能说是完整的复盘吧，因为你们那个付费节目是用12期来复盘整个故事。
4: 对，
3: 今天我们在一两个小时里边尽量的取其精华，能够来聊聊。
4: 对对对，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去十年了，我们是2016年，十年之前去到了西班牙一个鸟不拉屎的小村落，叫做胡米亚。那胡米亚呢是它的这个西班牙文的读音，那它的中文译名叫胡米利亚。那么这个小村呢其实只有20000人口。
3: 它真的是个村吗？在它行政级别上
4: 这个村、okay. 因为在西班牙语就是当地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全部都把它称作叫 pueblo， pueblo 就是村落的意思。20000人嘛，其实在国内你连可能彭浦新村都算不上
3: 一个小区
4: 啊，对，你连小区的人都可能比你多了、所以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去经营一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然后呢是体验这样一个非常罕见的经历吧。那十年过去之后啊，我今天跟一些新认识的朋友，包括肖文杰，对吧，我们了解这个事情，哎，你们都会觉得很有兴趣，对吧？
3: 很神奇。
4: 对，很神奇，就是当年居然有这么一段这个过往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趁着我们还没有过于年老色衰，对吧，就是记不起很多一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故事能够抖出来跟大家完整的复盘的再讲一下。
3: 先讲讲开始吧，怎么会要买俱乐部？我知道你们之前是解说，
4: 是吧？我们之前的解说呢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是一个偏草台班子的解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和唐辉主要被分配到的这个解说的工作就是去讲西甲的比赛。那当年的西甲比赛呢，除了皇马巴萨的比赛，其实所有其他球队啊，我可以说在国内几乎都没有任何的知名度。不管你说今天像什么马竞也好，或者当年进过这个欧冠半决赛决赛的什么瓦伦西亚啊、拉克鲁尼亚啊等等之类的，但你放到中国的这个球迷的环境当中去来说呢，可以说是毫无知名度。那么大家无非也就讲讲皇马巴萨，但皇马巴萨即便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转播时间去转的，往往都是在中国的凌晨3-4点钟。为什么呢？这个跟西班牙人的这个作息有关系。其实我们也是到了西班牙以后才发现说，哦，那边它的这个时区啊应该要用英国的时区了，但他还是在用的是整个欧洲大陆的一个时区，本身会有一定的时间的偏差，再加上他们的作息很晚，那么基本上是饭店9点钟以后才开门，就做晚饭的这个生意，
3: 就有点像我们西部地区。
4: 是，是没错。所以那比赛就拉得更晚，那就到了我们国内来说是一个很不友好的时间，
3: 2-3点、3-4点，
4: 对，是一个常态。 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即便能够有挣扎着起床看的，或者说熬夜到那个时间点的球迷啊，也往往看得昏昏欲睡。那所以我跟唐辉呢是反而是用了一个不常规的聊天的方式在跟大家讲足球比赛。
3: 嗯，
4: 因为传统的足球解说它其实叫 play by play，
3: 嗯，
4: 是脱胎于广播电台的，
3: 你要先播报赛场上的比赛的情况。
4: 嗯，是的，尤其是在大家没有办法看到比赛画面，以及是后来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比赛画面是黑白呈现的，对吧，也比较难以看清全貌的情况下，那解说员的这个声音是能够带动赛场的各种氛围啊、情绪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到了我们的那个年代，也就是2010年再往后，那已经是高清的电视也开始普及了，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再一五一十的照着说啊 A 传给 B,B 传给 C,C 射门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是换成了另外一种更加跟球迷有互动的方式，包括那个时候我们最早在微博上面一边解说就一边在和球迷有来有往的这个谈
3: 评论区互动。
4: 对，是的，
3: 我感觉就是听下来是一个早期的还没有直播时候的一种现在的直播的方式。
4: 没错，没 错,、嗯、没错，就有点像是，甚至可以说有点像是当年的聊天室。
3: 对
4: 对对对，
3: 突然从比较这个晚近的直播这种业态到了非常古早的聊天室。
4: 是的是的是 的, 是的，
3: 那个时候你们不是全职？
4: 我们不是全职，对，我是有在做这个广告公司。
3: 嗯
4: 啊，然后唐辉呢也是在，讲起来也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在拍电影，
3: 都是曾经非常，也不叫曾经吧，还是很火热的行业，前来的很多的行业。
4: 电影肯定不算是了吧？
3: 现在肯定不算，
4: 对，
3: 有一段时间也火过，
4: 有一段时间绝对火过，
3: 跟足球好像是有点时间上有点重叠吧？
4: 是的，是的，
3: 跟金元足球的时代
4: 啊，绝对重叠，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属于大家钱多了，好像感觉没地方去。我指的不是个人层面，我指的是这个行业层面。如果大家对吧啊热钱太多的话，那么就会去投一些所谓的形而上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有的是满足老板自己个人的这个一种
3: 情绪需求
4: 啊，对对对对对，也是情绪价值嘛，对吧，说白了也是情绪价值。对，另外呢也可能是很多这个金钱流动当中产生的一些利益嘛，对吧。
3: 嗯，我看到你们那个时候回顾说为什么会买这个俱乐部，就是在解说的时候有这个球迷安利了你们一句说你们为什么不考虑去买个这个俱乐部，
4: 是
3: 搞一搞，
4: 是
3: 结果就是玩笑一语成谶。
4: 是的，还真是这样。嗯，就当时我们已经解说了有几年了，我记得应该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吧。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微博在跟互动，还有微信的公众号也在跟人家互动。
3: 啊，这都是比较早的自媒体了。
4: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微信的后台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去赞助一个西甲的俱乐部。这句话呢我们一开始是当玩笑讨论，但后来呢也引发出后续的所谓的可能要打引号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探讨。因为不要忘了，就是当年日本足球最早他90年代80年代这个经济起来的时候，他的球员第一批出去留洋的时候也是借着商业的这个手段先出去的。比如最著名的就是三浦知良，
3: 嗯，
4: 他到今天这个还在一个六旬老人的这么一个身份，对吧，还在那个勉为其难的支撑着。
3: 他就像一个年更的一个新闻一样的，是吧，
4: 就是
3: 今年还在踢又上场了。
4: 对的，这个的确是，因为他已经不是足球本身了嘛，已经是泛化了，成为一个图腾了。那么当年就三浦知良就是第一批出去留洋的，不管去巴西也好，去意大利也好。对，
3: 你说的用商业的方式就是说日本有很多公司出海，
4: 对，
3: 然后赞助了当地的俱乐部，
4: 是，
3: 然后球员就可以以这个方式带过去。
4: 没错，否则的话呢，是从欧洲本身这么一个成熟的环境来说，他肯定是不需要去看你一个水平很低的地区的球员的，对吧，那一定是背后有所谓的商业上的考量，
3: 有些推动力，
4: 是，
3: 就像 F1 有些车手是赞助，所谓赞助商车手是一样的。
4: 对对对对对，没错。 但我觉得可能啊，因为我其实并不懂赛车，但是我觉得可能足球会比 F1 赛车更加的残酷一点。是什么呢，就是 F1 赛车可能大家还会有人去讨论到底是车手不行还是车不行，那足球没有人讨论这个东西的，
3: 没有什么可以模糊的边界了，
4: 没有模糊边界的，你上场去踢，场内可能有小十万人看着你踢，场外甚至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百万人、千万人看着你踢，你无处躲藏啊，对吧？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3: 嗯，讲这边我就很好奇啊。首先，其实我们说当时这个当时说的是2014-15年，
4: 对，2014年
3: 那个时候有普通的球迷会在后台给你们留言这件事情，你们也会真的动心思去想这件事情，说明当时的环境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发生，或者已经有人这么做了才会这么想。
4: 没错，当时呢正是金元足球可能是一个中期吧，还没到最高潮。
3: 嗯啊，有可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金元足球，我觉得现在有可能有的听友都不太熟悉。
4: 会
3: 讲出来就是那个时候恒大开始兴起的。
4: 对
3: 有可能有些政策的这个推动，大家都会觉得那个时候有些对于足球

0: 事业要推动的很明确的一些文件，那么很多的钱，很多的大的企业，比如说一些地产的企业啊等等的，就开始往足球俱乐部里面投很多的钱，就是所谓的金元足球的时代。
1: 其实足球这个东西啊，永远是和利益是做深度绑定的。这个利益啊，不单单是球场上，更多是球场之外的。因为我们去看中国球迷第一批关注这个欧洲联赛的是，往往是什么球迷啊 ？AC 米兰球迷
0: 啊
1: ，AC 米兰老板贝鲁斯科尼，对不对？他就是靠足球
0: 从政
1: 起家的，
0: 嗯，
1: 对啊，就他其实本来是一个米兰电视台嘛，
0: 对，
1: 然后因为有了米兰，成为了这个欧洲冠军，对吧？逐步逐步再进入到一个政坛啊。那么包括我们像阿布拉莫维奇这种，
0: 嗯，
1: 俄罗斯寡头，对吧？
0: 对，嗯，
1: 他本来是早就要被制裁了，因为他成了切尔西的老板，所以其实是把他的这个制裁时间点啊往后延了那么几十年，对，
0: 对，OK，
1: 啊。
0: 所以这个大的背景，大家就可能就是回忆一下，应该金元足球，我记得应该还是0910那个时候
1: 对，
0: 开始起来
1: 但
0: 了。
1: 其实你要知道，这个金元足球已经是我们最近的一波了。
0: 嗯。
1: 从最早1994年这个甲 A 联赛开始，所谓的我们把专业队去掉，进入到
0: 职业时代。
1: 职业时代，但这个职业时代其实就是一个叫什么企业时代，
0: 嗯，
1: 其实是企业时
0: 就
1: 代。
0: 是企业花钱搞
1: 对，
0: 职业足球赛
1: 对，
0: 事的时代。
1: 从甲 A 开始就完全就是跟企业利益做深度绑定的。
0: 嗯，只不过就是到了恒大兴起的这个时代的话，为什么大家会说金元？就是那个时候的钱的水平太高
1: 对，
0: 了。
1: 是的。
0: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杂志也做过报道啊，就是一个国内的中超的普通的球员，有可能都不是主力的球员，他拿到的薪水就有可能跟一个欧洲的顶尖俱乐部的一个主力球员差不多了。
1: 你们杂志当时报道的是多少钱？我想了解一下具体的金额。
0: 他说500万不算多，
1: 500万绝对不算多
0: 嗯，
1: 啊！
0: 确实
1: 我
0: 这个水平。
1: 们当时知道的是，因为有的球队嘛，即便他投入很高，最后还是难免降级。降级了以后啊，这个球员啊，这个队的球员在中甲是有人能拿到1000万的年薪的。
0: 中甲就是他平时都看不到电视转播的一个二级联赛，拿到这个水平。
1: 对，很夸张，很夸张。
0: 对，那这个其实我们从商业上面就会有个好奇啊，就是大家过去说留洋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留洋的第一批，比如像杨晨啊、
1: 对，
0: 孙继海啊，他们去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经济动因的，在欧洲、在德国、在英国踢球，就是比在国内的那个时候甲 A 的球队踢球赚的钱要多很多。那么球员不管是经济上面还是从竞技水平的追求上面，都很有动力去。但是在这个金元时代，你刚刚我们讲的这个10年代开始吧，这个时间段开始，国内的钱已经赚了很多了，就有很多的一些有潜力的球员，实际上都不太愿意出去，这个动力少了很多。
1: 这
0: 那
1: 个
0: 怎么
1: 不
0: 会
1: 是，
0: 到了14、15年的时候又开始要讲留洋这件事情了？
1: 我觉得这个不是少了很多的问题啊，是时至今日，
0: 还没有走出来，
1: 肯定没有走出来，
0: 对，
1: 就是完全不可能去欧洲做这么一个叫
0: 冒险，
1: 钱少、
0: 嗯，
1: 这个事多、
0: 离
1: 离
0: 家
1: 家
0: 远，
1: 远，对，绝对不可能。这个你打工的话做这样的选择
0: 嗯，包括因为我平时有可能我自己看篮球比较多，那
1: 的
0: 就是 CBA 之前几年也会有讨论，
1: 是，
0: 有几个球员出去，大家都会觉得就是他很有追求，才会愿意
1: 对
0: 降
1: 啊，
0: 薪，什么自己
1: 对
0: 还要
1: 啊，
0: 贴钱出
1: 是
0: 去，
1: 啊，是啊，
0: 足
1: 国
0: 球到
1: 内
0: 现在还是这个
1: 对，
0: 状态，
1: 当然是，当然是，国内太过安逸了啊，太
0: 嗯。
1: 过安逸了。
0: 那为什么，比如说14、15年那个时候，你们会想着就是，比如说我要去赞助，然后
1: 对，
0: 说你走你前面说的像日本
1: 是，
0: 当初那条路，这个好像逻辑是反的呀。
1: 哎，对，但是不要忘了，就是说我们做的是哪一段呢？我们做的是它功成名就前面那一段，可以说当时是有一个所谓的套利空间
0: 怎么讲？
1: 啊，那就是我们在今天，所谓食品行业是不是有阳澄湖洗澡蟹这个说法啊？
0: OK，嗯。
1: 那么在当年是有蛮多，在可能球员20岁之前吧，把球员送到海外去，
0: 年轻球员，
1: 年轻球员。然后通过在海外的一些历练回来以后，身价暴涨。但是这里面啊，最最核心的，其实转会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例就是张呈栋。
0: 啊，对，上亿是吧？那个时候看到新闻，
1: 转会最后回来的这个金额应该是在1.5个亿。
0: 他就是在海外踢了段时间球，
1: 对，
0: 他那时候是在什么球
1: 他
0: 队？
1: 在巴列卡诺，而
0: 也，
1: 且也不叫踢了一段吧，应该是没怎么踢
0: 只是在这个球队
1: 对，
0: 训练了，
1: 对，
0: 有可能正式比赛上场都不是很多，
1: 对，
0: 但是回到了国内的足球俱乐部，
1: 是的。
0: 那个国内足球俱乐部就要付给巴列卡诺，
1: 一点五个亿，
0: 1.5个亿的
1: 是的，
0: 转会费
1: 是的，
0: 啊。
1: 所以其实是大家是奔着这个去的，
0: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我问的直白点啊，考虑的就是说这个东西能够有这个套利空间，我需要赚这个钱，
1: 是的。
0: 还是说我对足球也很感兴趣，想要搞一下？
1: 我觉得作为我们的角度来说啊，两者皆有之啊，
0: 嗯。
1: 就是你第一个肯定是你对足球很有兴趣，这是首先的，因为我自己做任何的公司或者说事业也好，我还是把就所谓的个人的愿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所有的这个创业啊，它不是一个短期内能拿到结果的事情，它还是一个中期或者长期的事情。你肯定是要对这件事情有足够的信念和执着，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还是永远把 passion 放在第一位的。
0: 嗯，
1: 那么首先就是对于我们对于足球的这个热爱，

0: 我觉得是有机会去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因为你送到海外去，本身就有点像是帮他上一个提高班嘛。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中国国家队80%的球员今天都是在欧洲踢球的，那什么冲击世界杯，这个是毛毛雨，就不要讨论这个话题了。我们都知道日本已经不用讲了，对吧？再讲到像韩国，韩国现在已经其实不如之前留洋这么凶猛了，但
1: 还是
0: 对吧？还是这个妥妥的是能够在世界足球里面有一席之地的。
1: 在我们今天录制的这个上午，
0: 对，
1: 刚刚就是这个留洋的力量又发挥作用了，
0: 是的，
1: 啊，在世界杯上又赢球了，
0: 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欧洲肯定是一个更好的培养球员的一个环境，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呢，再是说，哎，我们今天如果去做一件事情是要有投钱进去的，那商业上是要有闭环的。那这个闭环哪里来？一定就是通过球员的转会再获得这个资金，你才有正向循环的这个可能性嘛。那所有的其实青训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啊，其实也都遵循着这个路径在走嘛。青年队成才，成才以后在成年队的转会费反哺到青年队的运营，对吧？就我觉得是一个国际足坛培养球员顺理成章的这么一个模式。只不过呢，我们今天是觉得说，由于中国球员转会费这个数额啊过于庞大，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可能是有很大套利空间的这个机会。对，所以才去做这个事情。
1: 讲这半天，就是如果你们不喜欢足球呢，其实比如说要去搞投资，有很多的别的方向去搞。但是呢，如果这个方向没有钱呢，其实你们不会再真的花钱来投资足球这个东西。所以这两边都是有的，
0: 都是有的。
1: 其实后面我看你们的故事，就听你们前面讲了一些部分啊，就我感觉这两个逻辑的拉扯是后面我可以展开聊，就是很多很多的，是吧？
0: 越到后面，其实我们是被越理想主义的东西去带偏了。
1: 然后就是完全，就确实是完全忘记了这个商业的部分，我觉
0: 完
1: 得。
0: 全忘记了世界上原来是还是要赚钱的，不是只能亏钱啊。
1: 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讲一讲，但是这边有个前提的问题，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足球的这个都不算爱好者，普通观众，我们有个概念叫做经纪人，是吧？大家都知道，
0: 是
1: 这个球员是有经纪人的，对吧？
0: 对。
1: 如果你想要通过他转会赚很多钱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人是通过经纪人的。为什么你们不走这个路呢？还要绕这么大圈，先去那边布个点，买一个？因为我感觉就是听你刚刚讲的那个模式，非常像天使投资，股权投资
0: 是的
1: ，VC，
0: 非常像，
1: 是吧？
0: 一模一样的逻辑。
1: 对。那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呢？你们为什么不当个 FA 就可以了？
0: 是的，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这也是，哎。就是我说被理想拉扯的那一面，
1: 你是觉得收购俱乐部这件事情感觉 picture 更大，
0: 不单单是 picture 的问题了，因为自己从小就是足球经理的狂热爱好者嘛。我是从 EA Sports 做的这个 FIFA 足球经理，其实是我爸不好，他给我买了这个游 戏，
1: 再到 FM
0: 带我入了这个坑啊。然后后来嘛，读了中学以后就是看这个 CM，我们是不叫 FM，
1: 哦，那
0: 是 Championship Manager 开始玩起 CM3 开始玩起的
1: ，OK，
0: 对吧？那后来成为了彻底的这个脑残粉，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 FM Football Manager 的1718那几座，那个时候，虎迷啊这个俱乐部的 President 这个名字是我，哎，是我本人，那不就更加
1: 爽
0: 欲罢不能了
1: 到
0: 嘛，对吧？哎，我靠，其实现实生活中花了这么多钱，你只是为了在这个游戏的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爽一下，这个也太扯了，是吧？所以我就说，就本身有俱乐部是一个很酷的事情，我们也想看一看到底俱乐部是怎么玩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是摆到了第一位的。
1: 还是讲回来，你有这个想法，那玩 FM 的人有这个想法的人多很多，是吧？
0: 是。
1: 那个时候有这个条件，或者说是有这个氛围，能够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大环境和你们个人的这个两个因素的。大环境刚才我们讲到一部分了，
0: 对，
1: 还有一部分我觉得也可以补充一下，就是确实有一些公司在中国的公司那时候已经开始去投资欧洲的俱乐部，那个时候是有一个足球出海的热潮的。
0: 热潮，对。
1: 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像万达，
0: 对
1: 吧？这样的，包括英超也有。
0: 华人文化当时是入股城市足球集团的，
1: 城市足球
0: 包
1: 集团就是曼城那个，
0: 对，包括今天的深圳新鹏程，它的背后的股东仍然是城市集团。
1: 像这些东西都比较大的了，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也比较小的，有可能是一些像荷甲、海牙，
0: 对，
1: 对吧？这样的例子，
0: 荷甲算小的，但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你说星辉互动，他们是这个做玩具和做游戏的这么一个公司，对吧？他也出海去买了西班牙人，包括中国球员，可能近10年在欧洲赛场上最高光的表现，也是因为吴磊在西班牙人创造出来的。
1: 还有我们忘了很重要的国米
0: 啊，对，国米、A 米，对不对？
1: 对，
0: 都已经是玩过一遍了。最后虽然是惨淡收场吧，但是国米是留下了一些自己故事嘛。
1: 拿冠军了，
0: 对，至少是拿冠军了。
1: 你刚刚说都是惨淡收场，那就是说你们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炼狱的这个结局是普遍现象？
0: 普遍现象。我们其实，在我们收费节目的第3期吧，还是第2期，就已经隶属了当时在16年前后。
1: 我听到那个
0: 中资
1: 列表了，
0: 对，中资出去买的大概有小20个，那么全都是亏得一塌糊涂的。
1: 这是大的环境，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有这个趋势去。
0: 对，
1: 个人的话，你们的钱从哪里来？
0: 其实我当时因为是第一次创业呢，是还算做的比较不错，被上市公司收购，所以说我手里面是等于当时是有一笔钱啊。
1: 那个方便说吗？那个时候做的是什么行业？
0: 广告嘛，
1: 广告。
0: 对，广告公司被上市公司卖掉嘛，因为在14年前后吧，
1: 嗯
0: ，A 股市场上也是有一股并购广告公司的热潮嘛。那我们公司作为当时互联网创意的算比较头部的公司，那也是有机会卖掉。
1: 不得不说，就是第一个公司做的这么成功，对吧？应该是商业上非常成功的。然后你说你之后买那个俱乐部的时候，是完全忘记商业这件事情。
0: 是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所以就是有时候年少得志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就是从小到大呢，这个路呢走得太顺了，就可以说几乎就没有跌过跟头。在这种情况下，你30岁不到，你就把公司还实现了这么一个退出，
1: 财富自由。
0: 对，你就会不说尾巴翘到天上去吧，对吧？但是你对自己的认知是有巨大的偏差的啊，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我的，这是很扯淡的思想嘛，对吧？因为在那个年龄段，我觉得就至少像我们这种带有优绩主义思想的人，会天然的把很多东西归结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外部环境。
1: 嗯，就是还没有电梯里边向上跳的那个理论概念。OK，
0: 是的。
1: 嗯，
0: 但事实上呢，又现在才知道，就完全是外部环境啊！我现在就敢说，我们应该是任何做这个创业啊，90%外部环境，10%内部环境。但这个不是指大家要这个望天打卦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首先要你把你这10%能够做好，
1: 嗯，
0: 大部分人连这个10%都做不好，那就其他就更加不要谈了。
1: 但是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基础的问题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个人是还是财富上面是有这个实力，至少去可以去投入进去玩一玩的。
0: 哎，所以说其实就是人是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的。
1: 这我也不敢点头。那我觉得你还就是
0: 那你 hold 不住这点钱啊，说明你 hold 不住啊。你 hold 不住的话，你一定是会以某种方式还回去的啊。只不过今天我们还给了可能西班牙人，还给了巴西人，对吧？还给了非洲人。
1: 那具体展开这个还回去的过程吧，先给我们一个总数，整个这个十年下来，你们在这个上面投入
0: 啊，这个总数我们是不能够
1: 不能讲，
0: 不能讲的啊。但是
1: 给我个大概的概念，
0: 大数是肯定是几千万是有的，
1: 八位数。
0: 但是到底是小几千还是大几千，这个我们要在我们收费节目的最后一期才能公布的。
1: OK， 哦，在那个里面会讲，这个引流可以。
0: 对，
1: 你这样搞的，我就一定要听到最后了。
0: 对。
1: 那么讲讲看吧，这个具体的过程怎么样？就是我们理解环境有，对吧？
0: 嗯、
1: 然后钱也有，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还是觉得欧洲的俱乐部就是你跑过去拿了钱就可以买了吗？这个，
0: 嗯、
1: 然后你又说买只是第一步，你还要把中国的球队引过去，就说引就引过去吗？就感觉这个整个的链路里面有很多堵点啊。先讲讲看这个过程吧。一开始这个俱乐部是怎么来的？嗯
0: 啊、这个俱乐部呢是，其实还是要从我们球员生意讲起。
1: 球员生意，
0: 对，因为你刚刚问到说为什么不去做轻松一点的经纪人的事情，一定要做俱乐部的这个事情，这么重的事情，对吧？因为经纪人呢，我们觉得像链家，对吧？你以房产来做比较的话，它就链家嘛，它撮合上家下家的交易，
1: 赚的是佣金，
0: 对的。
1: 嗯，
0: 你其实不 own 这个房源嘛，对不对？
1: 你没有办法真的赚这个差价。
0: 对
1: ，OK，
0: 你也不是做这个二房东，拿下来要怎么改造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啊，那我们觉得，既然我们的初衷，我们这个所谓的 value 啊，我们 add value 的这个 value 部分是让球员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应该做这个 landlord， 就是我们要做业主。
1: 嗯
0: 啊，我们不要做链家，
1: 你们
0: 要
1: 说了算的人。
0: 对的，
1: 嗯
0: 啊，我们觉得、这个、
1: 你们是不是做过经济的尝试？
0: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经济。
1: OK， 嗯，
0: 就一头直接栽进业主的这个陷阱里面去，
1: 大坑，就最大的那个坑。
0: 是的，
1: 就是初期资金投入最大的那个环节里面。
0: 没错，其实经纪人是最容易做 entry 的一个事情，因为大部分，比如说你是知名球员、一线球员，大部分人根本都不需要经纪人。他自己的什么老爸老妈或者这个兄弟姐妹都可以做他经纪人。
1: 嗯，这样的话他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佣金这个部分都是留下
0: 的。
1: OK，
0: 天下无人不识君啊，你去哪里大家都知道啊，你有这么一号人物。
1: 嗯，
0: 但是绝大部分的球员，99%的球员甚至更多，对吧？那还是经纪人在撮合这里面的这个交易。那么经纪人撮合谁呢？其实是撮合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嘛。
1: 对、嗯、
0: 对。那么俱乐部的决策者，他要说好，我今天要组这个队，我今天是听 ABC 三个经纪人，以及是听我们可能总监，听我们教练啊，几个人各方的意见综合我去组一个队，我不会完全听信于某个人。
1: 嗯，
0: 哎，但是因为我们说刚刚说热钱的进入，很多资金可能是各行各业赚了钱放进来的，很多老板他其实当时是完全仰仗于某些经纪人去把一个球队给组起来的。比如说葡萄牙

0: 的那个大家都知道第一竞技人门德斯，
1: 嗯，
0: 门德斯早就不做那种什么一单一单的撮合了，效率太低了。他后来做的是什么？他就是比如说法甲的摩纳哥，对不对？有钱的地方，俄罗斯的泽尼特，有钱的地方，复兴收了狼队，他跑到郭广昌那边一通谏言，好，整个队从教练到球员全是你的，全是由他们来去操办的，
1: 就像一个酒店管理公司和物业方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有点像这样。但是呢，这个玩意儿没法 SOP，因为你弄的全是人。你今天把酒店交给那个Westin 也好，对吧？你交给 Mario 也好，那人家可以有很标准的 SOP 的。这个球员全是人和人打交道，全是赛场上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在发挥作用，所以你就是根本不可能说哦，我有一个明确的 income outcome 出来。所以我们一直说，就体育产业它最后是算不回来 ROI 的。就你如果今天做体育产业，你要算 ROI，你就彻底错了。你从一开始的思路就错的，对吧？但我们
1: 如果你要算的话，你就不要做这行，
0: 你就不要做这行了，对吧？但我们还肯定是做过一番 ROI 的测算的，对吧？
1: 测过吗？真的算过，
0: 肯定算过啊。
1: 就是比如说我投这个公司，比如说是一个，比如说我瞎说1000万，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我引进几个中国球员，按照当时的平均价格，只要这三个都卖出去了
0: 啊，对，
1: 我就能回本了。
0: 是的，
1: 四个我就能赚多少？
0: 是啊，
1: 就这么算什么？
0: 就这么算的，就跟你说这个风险投资是一样的算法
1: 啊。比如说我投50家，
0: 对，
1: 里面能够出来2家有10倍，我就
0: 没错，没错。但是你想，风险投资这个模型在今天的中国可能也已经崩掉了，
1: 结束了
0: 对吧？一样道理啊，因为你投公司，尤其早期公司，也是投一个巨大的人的不确定性啊，对不啦？所谓的什么，我记得当年最扯的就是泡泡玛特的这个上市，我不是说这个公司不好，这个老布布我们家买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多到数不清楚啊，就因为我老婆我女儿都喜欢，对吧？这个家里面都挂满，但是他的老板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几年前很多这个报道都在写说，哦，他什么沉默寡言，对吧？他那个没有团队的这种激励的这种士气的这种感觉，
1: 这种克里斯马，
0: 对，克里斯马这种，对吧？好像很多都是负面，所以 VC 没有选择他。但他上市那天呢，大家都说，哦，这个才是做大事的人应该有的品质，
1: 唯结果论，对吧？
0: 其实都是幸存者偏差，
1: 对
0: 吧？
1: 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讲到这个的话，那我觉得还是问点技术问题啊。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从用商业的角度来理解买球员这件事情，或者买球队这件事情，我就能够 get 到了啊。具体而言，那个时候球队很好买吧？就是你们欧洲的球队是一个，就是你我可以，然后说就是现在我想要跟你投资一下就可以搞定的一个事情吗？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3: 某种程度上，你还真没说错，是 working 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大部分的欧洲俱乐部，我指的大部分真的是绝大部分啊，
2: 你说数量上的绝大部分，
3: 数量上的绝大部分。从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 ROI 的这个角度来说，都是叫垃圾资产，因为它是一个无底洞的投入。因为足球，我们从小到大接触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生意模型，或者你看的很多商学院的案例啊，很多时候是以美国的这个体育为参照的。
2: 它是封闭联盟，
3: 对的，
2: 特许经营，
3: 对的，franchise， franchise 的逻辑是所有老板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一起讨论怎么赚钱，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各种产品包装的更好。以回馈球迷，以让球迷最大化，对吧？你看这个 NBA 决赛，这个纽约的这个球票都卖到多少钱一张了？
2: 对，5万打底，
3: 对啊，太夸张了。但是足球呢，因为是一个百多年来的运动，它是根植于社区的，它的核心就是大家竞争，就是死磕，其实是一种有一种死磕文化，就是我今天就要干死你，
2: 所以就会有不计成本的概念，
3: 不计成本
2: ，OK，
3: 绝对不计成本，所以它有一个升降级，就你强如曼联，对吧？这种球队。他历史上都降过5次级啊，就很难想象，对不对啊？
2: 就是有升降级而不是封闭这件事情，会使得他竞争对他的投入要求很高。
3: 对，
2: 这个我能 get 到了。那他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比如说顶尖的俱乐部，他比如说场外的收入等等也好啊，然后俱乐部的这个估值也好，都很大，感觉是很赚钱的。但你说绝大部分是不是？
3: 你说的前面几句全都对，收入很高，知名度很高，但是很赚钱这句是错的。绝大部分全都是亏钱。
2: 这个我岔开问一下，就是他们都没有考虑，就是说节省成本这件事情。
3: 哎，这个就回归到就是俱乐部到底是个什么？你想都叫俱乐部了，它的本质是一个社团
2: 啊 ，club，
3: 对，
2: 是兴趣相同的人的集合。
3: 是的，它原先就是一个社团性质的东西。它甚至都不叫现代公司
2: 啊。那比如说你们最后买了那个胡米利亚，你们买下那个在合同上面买下的那个实体，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实体？
3: 很好的问题。我们一开始也觉得说，我买的是你俱乐部的股份。哎，你告诉我，对吧？我是比如说。按照章程我是控 51%、我可以画室呢，还是我要到绝对多数，比如什么 67%， 对不对啊？
2: 这个可以有规定，
3: 都不存在，
2: 没有，
3: 都不存在。只有我们看到像英超俱乐部，它已经相对来说，因为英美的这个商业体系比较的完善嘛，它才会有相对明确的说你拿了多少股份控多少。就像那个现在曼联老板，他也不是说百分百控下来的，对吧？那他已经能够变成实控人了，那英美的相对好一点。其他的欧洲大陆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社团的这么一个概念，哪怕像西班牙，西班牙在

0: 世纪之交的时候，因为这个俱乐部的账实在是太烂了。就你像欧洲这种俱乐部，其实理论上啊，他如果是个公司，全部都是早就破产100次了。
1: 那他们比如说一直在亏这个钱，就是亏的过程当中，这个钱从哪里来的？还是一直有钱借给他们吗？还是什么？
0: 对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是个村了，对吧？村旁边最大的城市叫穆尔西亚，穆尔西亚是西班牙可能第六、第七大的城市，40几万人。因为40几万人的城市呢，有好几个，反正大家这个排名差不多的。40几万人的城市，有一支球队叫皇家穆尔西亚。
1: 嗯，
0: 皇家穆尔西亚在我们当时解说比赛那会儿之前吧，还在西甲待过，后来呢就一路降级，降到西乙 B 了。那他是一个什么状况？他是欠银行实在是太多钱了。他不要说他本金还不出，他连
1: 利息
0: 都还不出
1: 了啊！
0: 他每年利息都还不上。那你说这样俱乐部是不是要破产？100次，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好，但是他每年仍然正常运营，每年仍然是都有升级希望。怎么做的呢？所有球迷啊，会来买票。那第三级别俱乐部，一到夏天8月份，说，哎，我们机票开始售卖了，150块钱一张，瞬间一天10000个人就会来买，40万的城市里面10000个人。就一定要去买这个票，
1: 那150万就
0: 150万就来了，而且这150万，因为你只要打进银行账户，直接划走，所以全部是现金。所以谁如果要去抢，那个当地要做抢劫这件事情，你不要去抢银行，你就那天去抢这个穆尔西亚俱乐部的这个老巢啊，直奔老巢，抢到的肯定是最多的，150万欧元现金就直接收好。然后如果不够花了怎么办呢？不够花了，他还能有各种名义说，哎呀，这个。对吧，就是大家为情怀买单啊，募捐一下等等之类的，还有人会冲过去，5块也好，50块也好，500块也好，滴滴答答他一个赛季下来还能搞个小几十万欧元。就是他只要有这个社区的根基，他永远不会倒啊。因为所谓支出是什么呢？支出无非就是球员工资，无非就是差旅，这两个是大头。那你这两个大头，你只要有这些收进来的钱能够对付掉的，甚至说你球员工资能够拖欠一段时间的，你不就能够运营吗？
1: 然后
0: 对不对？
1: 那么银行也不要，
0: 至于银行欠的钱，那又怎么样呢？你
1: 银行你敢把它给封掉吗？
0: 啊
1: ？OK。
0: 而且我告诉你更夸张的，比如说像拉克鲁尼亚，我们最早赞助的这个俱乐部，
1: 那也是西甲蛮有名的，我们都听到过
0: 的
1: 球队。
0: 对
1: 的，
0: 他一路也是降到了西乙 B， 然后呢，今年终于升上了西甲。他是什么情况？他欠当地加利西亚的最大的银行叫阿邦嘎，欠了太多钱了，也是属于绝对不可能还清楚的。好，终于最后找到解决方案了，银行现在是他的大股东。
1: 内债不是债，一笔勾销、
0: 哎。对，内债不是债，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俱乐部整体上是个绝对垃圾的生意。你像皇马，弗洛伦蒂诺今年不是所谓又选举连任吗？他说他2000年的时候，2000年哦，皇马那年是拿欧冠冠军的哦。2000年他上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皇马主力门将，德国门将伊尔格纳的老婆，跑过来敲他家门，说：“主席，我们工资几个月没拿了。”啊，你上来是不是能付一付了？到那个程度，包括贝鲁斯科尼做了意大利总理啊，别的政绩我们都不知道，对吧？意大利足坛反正一坨屎，我们也不知道的。有一个事情很重要，有一个叫你去看，叫贝鲁斯科尼法案，它是让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可以把你的债接下去，可能变30年还，否则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全部破产，
1: 暂时
0: 啊，否则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全部破产。
1: 所以那其实讲穿了，就是说他如果从公司的我们说信用那个角度，因为很本质上面你能够借钱或者能运营都是跟信用是相关的，这个东西它就不是一个来源于你的自己的经营的结果而获得的信用，而是一种就是历史资产。
0: 对
1: 吧，
0: 这个历史资产导致因为你跟当地的社区是 deeply rooted， 就是强捆绑的，所以永远有这帮球迷要为在我家门口能看我的球队踢球而买单，所以你不用管他在哪个级别，最终这个俱乐部它的自然的因素能够让他到哪个级别，就取决于当地的付费购买力，
1: 就是城市的大小。
0: 对，所以说你看到今天欧洲最大的俱乐部一定都是在
1: 大城
0: 市，包括伦敦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英超球队，对吧？这都是跟当地社区的购买力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我就问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作为一个就是外来这个投资人，你们买的到底是个什么？
0: 哎，我们买的就是这么一个社团，就是一个能够把我们的名字写到这个社团上去的一条路径。
1: 就这个那个 title 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胡米利亚足球俱乐部的
0: Football Club de Humilla
1: 的主席。
0: 对，
1: 我再问一下，这个这个 club 它在就是我们国内有比如说企业有事业，对吧？有那个叫什么，就是非政府组织这种的，那它这个算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偏非政府组织一点，所以我的钱是给谁？我就是给老主席。
1: 就是你们是接了杠铃的人。
0: 对，
1: 这个老主席是当地的

0: 就是公司吗？还是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哎，这个就是一个更长的故事了，所以我们这里只能稍微接
0: 对对对
1: 一小点。对，
0: okay, okay.
1: 这个老主席是个傀儡，真正背后是意大利的一个赌球集团。
0: 这个我们就具体
1: 我们是接了这么一个棒，所以到了
0: 这是你们本来就知道的事情吗？
1: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是2016年，我们是2016年入主的嘛？我们2015-16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是靠我们发的钱，我们发的奖品实现了保级。保级以后，
0: 但是那是你们的礼金，上门
1: 礼金啊，对对，这个见面礼。
0: OK，
1: 然
0: 后那时候保级了，
1: 保级了。2016-17赛季全部结束之后，才出现了一个叫阿尔登塞假球事件，查得很凶的，因为阿尔登塞0-12输给了巴萨 B 队。然后
0: 是西班牙的，那个是西
1: 比，也是西比。然后他们的队长是一边哭一边爆出了自己打假球的这个事情，
0: 就是没有兜住，
1: 对，没有兜住。然后查了几百个球员吧，我们这里也有球员都被拉去问话的，所以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接了意大利赌球集团的这个班。
0: 这时候你已经是主席了，
1: 这时候我已经是主席了。然后，关键是，当时还抓了一些人，审讯完之后嘛，一直到今年的两月份，终于判决出来了。十年啊，就是从。抓到判，过了十年啊，
0: 所以你们的这个
1: 说，所有人无罪，
0: 就是你们其实一直在一个官司里面，你们买的俱乐部一直在一个官司里面，但是最后就是跟那个贝卢斯科尼法案一样的，
1: 哎，
0: 展期了，
1: 展期了，判决展期。
0: 那我就要好奇了，就是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刚刚讲的东西，我是不是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你们买了这个公司，但是你们没有这个公司的真正的话事权，
1: 是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0: 那如果你没有话事权的话，怎么能够做你们原来想做的那一套，比如说把中国的球员引进来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怎么操作？
1: 啊，每次这个你问到这种关键节点问题，我都要一声长叹啊，就觉得就是当初怎么会给自己挖了这么深的一个坑啊？实际上来说呢，因为就中国球员也是一个很难去找到好球员，因为。这个市场虽然不是一个叫公开市场，但是业内人也都很清楚这里面所谓的这个套利空间。所以如果真的是一个好球员的话，第一，他可能本身已经在一线队可以拿到很好的合同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千万年薪朝上的合同，
0: 对，他的估值已经很高了，
1: 对，他估值已经很高了，他绝对不可能再出来了。第二，如果是青年队里面有苗头的这些人，他也准备好了要去拿这份合同了，所以你等于你第一流第二流的人，你是不可能走这个路径走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几个思路。第一个就叫海外华裔。
0: 海外华裔。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欧洲二代。
1: 对、没错。所以我们是跑遍了欧洲、非洲、南美、北美，就差这个南极洲，因为只有企鹅，对吧，就没去了。没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有中国人二代的地方，我们都去过了。
0: 提问一下。你们之前在这个方面有人脉吗？
1: 当时微博上有一个大号开始报道海外华裔。所以我们就借着他的报道去接触了这些海外华裔，
0: 那也基本上算是 cold call 一样的，是直接
1: 有点像
0: 啊。
1: 你包括像蒋光太啊，也是我们最先去接触
0: 啊，是吧？
1: 是啊，当然是。
0: 那我比较好奇啊，就是你刚刚讲这个圈子很靠人脉，对吧？然后很多时候一些比如说南美的球员，他们的经纪人就是自己的亲戚，那就是你们这样就是直接一个人家也可能也不认识你们，直接就我可以进去跟他谈，说我帮你运作到一个球队，然后再回国，这个能 work 就是能谈下来，
1: 因为你要知道。海外华裔他的原生不是原生家庭，他的原生俱乐部是什么？是一个欧洲俱乐部。在欧洲俱乐部里面你是 nobody。就像蒋光太他在埃弗顿他就是 nobody。像侯永永在挪威，对吧，像这个杨明阳在瑞士。当时我记得侯永永跟杨明阳都已经进到人家国青了。就算你能进到国青，不代表你将来能怎么样的。
0: 你就是还没有到一个职业的门槛，没有进去。
1: 对的，对的。反而像我们过去跟他谈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路径，就是在西班牙的一个俱乐部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成长，然后在我们帮你打通，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国籍的变化的这么一个
0: 规划，也不叫规划，
1: 对，它叫复籍。
0: 那对对，就是等于是归国华侨，然后就是直接可以入籍。
1: 是的，
0: 就他可以拿户口的。
1: 对，
0: 他就可以拿户口
1: 的。对
0: 的，
1: 就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难办的一个事情。
0: 嗯，
1: 我们也是操作了以后才知道，原来中国护照是。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最值钱的护照啊，
0: 就是门槛极高，
1: 门槛极高。
0: 那你们就是比如说，就跟人家家长去谈，因为你刚刚讲的那几个名字都是后来进过国家队的名字，
1: 是啊，是啊，
0: 就我就所以这个虽然跟俱乐部没有关系，但我真的很好奇，就人家家长不会把你们当骗子吗？
1: 所以你看啊，就如果我是链家的话，就不行嘛。但我是业主嘛，
0: 啊，
1: 我是
0: 这个逻辑上连上，
1: 对，
0: okay,
1: 我是业主的话，
0: 那个时候你们已经先有俱乐部了，
1: 我们已经那时候已经有俱乐部了，一六一七赛季嘛，
0: 所以就是。

0: 土耳其啊这个足球俱乐部的青年队，
1: 没有控制，没有控制，就是协议的模式，
0: 就等于是赞助，然后球员进去，
1: 对对对对，是的，
0: 这样的形式，
1: 是的，是的。
0: 哎，那我查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不能就直接使用赞助球员进去这样的方式呢？一定就是得拥有，有人用这种就是隐形控制的方式吗？或者是半控制的方式吗？
1: 十年前你跟我说这个话，
0: 嗯，
1: 我们今天生意肯定做得更红火，
0: 所以
1: 我们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了，你知道吗？
0: 所以实际上是有这个操作的方式，
1: 当然。
0: 但是刚刚我也听明白了，就是也能把自己的名字出现在 FM 里面，这个爽感是很难拒绝，对吧？如果实际能够完成的话，就比如说，买了一个房子，然后你跟我说我的预算之内可以换一个更加市中心的大平层，那我为什么不去搞那个？有点这种感觉吗？
1: 嗯，有点这个感觉，
0: 嗯，
1: 直接跟你说外滩三号写你的名字，
0: 嗯，
1: 对吧？啊，
0: 嗯，
1: 有点这种感觉，
0: 是有点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就是 anyway， 这个我不再去追问了。你们这已经，这个就是买下去
1: 了。你说的很对，你看你是局外人，你看这个事情就看得很透嘛，对吧？但是当时我们就是属于很上头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刚提到一个细节，说你们第一次去给他一个见面礼的礼金的时候，是他们在保级，
1: 对，
0: 要留在西乙 B 这个，西乙 B 属于第几级别？
1: 第三级别，
0: 第三级别的。
1: 对，但是胡米利亚肯定是西乙 B 最不佩戴在这个级别的球队啊，因为太小了。
0: 那你们不选一个成绩更加好一点？
1: 哎，更大的轮不到我们 working 的
0: 啊。OK 啊，所以这个是你们当时就是实际操作下来能够选择的一个，
1: 就是
0: 嗯。
1: 乞丐抢地盘也分垃圾也要划等级的，知道吧？啊，
0: 那我问一下，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保级的话，他是没有保级成功，肯定就要另选标的了，是不是？
1: 可能是，所以就应该不保级成功呀。
0: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当时保级成功那个比赛，就大家都肯定很兴奋，对吧？你们还给了钱，那个临场的静音的这个气氛，就是把你们有点忽悠进去了，给带动进去了，
1: 肯定是
0: 这个元素吗？
1: 肯定是的呀，肯定有这个元素。而且那场比赛我还没去，是我的搭档唐辉去的。
0: 然后呢，
1: 他回来以后跟我说，哦，一定要买，
0: 因为保级了
1: 啊，
0: 你这属于是间接被感染，
1: 间接被感染。
0: 那你刚刚讲了中国运动员进去是三批，
1: 对，
0: 那听上去这个流程还是，
1: 海外华裔一批，
0: 一批
1: 国内拉过去的，就是所谓的怎么说呢，就是想找出路的球员一批，再后面是我们跟山东鲁能合作的一批。
0: 对，那个我看到有公开报道，你们跟鲁能足校有一个正式的合作。
1: 是的，是，嗯，
0: 这三批实际的效果怎么样？有实现你们那个就是阳澄湖过水线的成功的案例吗？
1: 实际来说呢，我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是高估这个成才率还是低估这个成才率。
0: 什么意思呢？
1: 对，就是说其实啊，有点，我觉得还是有点像做过风险投资的人可能更能够明白我们说的东西。因为你玩足球经理的时候，所有球员不管他的潜力值是低一点还是高一点，最终他是不是一定能实现他的潜力值？
0: 对，
1: 对，
0: 就是这是游戏里的一个设定，
1: 这是游戏里的设定，
0: 但它并不是真实的假设，
1: 它绝对不是真实的假设。且游戏里面的再怎么样，这个球员绝对不可能低于他现在的能力值，潜力值是不可能低于能力值的。
0: 哦，
1: 那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的
0: 不确定
1: 波动率太大了。
0: 或者说你们只能做那个推动这件事情的，就是把这个按钮按下去，但是实际上最后比如说这个球员能够发展到什么水平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们也无法预测。
1: 是的，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我们当时搭的这个平台我一点不夸张讲，可以说是欧洲最适合中国球员年轻球员去这个练级的平台。
0: 你举两个例子，为什么说它适合？比如说
1: 第一，我一定能帮你安排到适合你水平的比赛，因为当时中国国家队球员的上限可能就是西乙 B 了。
0: 嗯，
1: 当然你说吴磊你说他西甲进过球没错，但是反过来西班牙人降级到西乙的时候，吴磊是绝对主力吗？
0: 也不是、嗯，
1: 对的，他是一个有特色的这个层级的球员，他能踢到西甲，但是今天如果不是西班牙人他不一定能踢。
0: 就是我用篮球来理解的话，在 NBA 里面他就属于是那种可替代水平上下
1: 的、
0: 嗯，
1: 没错，
0: 就你能打 也正常，但就是换一个另一个人也能跟你一样打。
1: 是，但是你不要忘了吴磊在我们国家队是属于叫鹤立鸡群的，你拿一个普通国家的水平拿出来可能也就是西乙 B 的水平。
0: 嗯，对，我记得那时候吴磊就是那时候很经典嘛，就他自己拍了张照片，就是跟日本队踢过那个就是世预赛的时候，他就说只有我中国队这边只有我一个人回欧洲，旁边日本队有20多个人在那边跟我一样办托运行李去欧洲。
1: 是的，
0: 就是那样的一个差别。
1: 是就是这样一个差别。
0: 所以就是你说的就是第一个优势就是你能够给他安排到他那个适合的水平比赛，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球员他一定需要比赛才能够提高。第二个，我给他安排的辅助的这个生活也好，训练也好，这个环境也是最好的。因为欧洲球员跟中国球员不一样，欧洲球员其实是不需要加练的。
0: 嗯，
1: 他不需要加练不是因为他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自然淘汰，他知道就是如果他能加练啊，他天天加练，可能他会比他原先的水平上去1%到2%，这个1%到2%可能 不能改变。

0: 他的足球生涯，
1: 就是竞争的人太多了，淘汰率非常高。
0: 对，
1: 啊，
0: 而且外部环境这种波动率太高嘛，
1: 嗯，
0: 一次受伤啊或者怎么样啊，就完全改变，所以是没有教练这回事的。但是中国球员，我们是费尽了心机培养的，所以一定要让你在技术层面、在战术层面全部都上课，都能够还能够尽可能的帮你再提升一下，哪怕你听得进听不进，哪怕你练得好练得不好。尽量的帮你再练一下。
1: 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基本逻辑，还是因为比如说你没有最后转内销这个步骤？
0: 嗯，
1: 因为转到国内踢球，他们还是大有机会的。
0: 是，
1: 所以这个退出机制是在那边的。你只要足够的把自己的这个故事能够抬起来，那个窗口比在欧洲一步步的升级打怪去最后进入职业要高很多，
0: 容易太多太多太多。
1: OK，
0: 你想，我们刚刚都说了，中国当时的国脚是西乙 B 的这个水平，但他的年薪在国内是1000万人民币起，对吧？还不算优秀奖金什么之类的。那但反观我们俱乐部西乙 B 的正儿八经的西班牙球员，他的工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2000欧上下，
1: 一个月，
0: 一个月
1: 啊，那就是很普通普通工薪阶层的水平。
0: 是，而且因为西班牙这种地方，一个穷，第二个也不卷，他们的起薪差不多就1000出头，就你今天干什么工种，可能你今天就都在1000到2000徘徊了啊。你今天是我们那个梯队里面，有些球员就是。我们有高中锋1米95，他是商场里面做保洁的啊，他就是做完保洁过来踢个球，对吧？就是哎，他工资也有1000块，他做保洁工资也有1000块。
1: 所以在西乙 B 里面就是非职业的球员还是蛮多的，
0: 西乙 B 全部是职业球员了，
1: 西乙 B 全都是
0: 全都是职业、我说的是梯队里面再往下，对、
1: okay、
0: 因为我们还有就刚刚说
1: 学生
0: 我能保障、能保障你踢上球嘛、所以我们其实还关联了第4级别的球队、第5级别的球队、第6级别的球队，所以我们有3、4、5、6、4个级别的球队全都关联起来了。
1: 嗯
0: 啊，你今天拿着旅游签证跑到西班牙去踢球，哎、我也可以给你安排到西班牙足协有记录在案的比赛可以让你踢的。
1: 这个关联，你刚说的这个关联指的是、就是你们还是给他们赞助的费用呢，还是说
0: 都有实物赞助为主？你比如说有的球队，你只要给他一套衣服，他就
1: 可以给你3个人
0: 啊，归顺于你了、
1: 哦、
0: 啊。
1: 对，这个过程确实很像，就是他们的欧洲封建制是吧？
0: 啊，
1: 我觉得很类似的。
0: 啊，
1: 所以其实这个步骤是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有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俱乐部的话，你真把一个中国的球员塞过去
0: 不可能的。你看狼队搞了这么多年了，有任何一个什么中国球员踢得上狼队吗？注册都不可能的好吗？你看今年这个许斌过去给他能弄上吗？狼队U21什么还注册到什么84有用吗？没用的呀。
1: 这个核心逻辑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水平的这个上下的这个容忍的程度是有限度的，是吧？就是你不能差他们的同水平的球员太多，是这个意思吗？就是
0: 甚至说他们是没有容忍的限度。
1: OK，
0: 在足球这个环境里面就是那么
1: 不能花钱你进到场上去，
0: 基本就没有这条通路。
1: 那如果你们是老板的也不行，
0: 他会跟你老板对着干。
1: 谁会对着干？
0: 教练、总监都有可能。
1: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运作到第4、第5级别的话，就相对来说就是说让你能实际这个球队的教练啊，或者说是球员啊等等能够白印这件事情，塞一个中国人来，这个中国人至少跟我们水平差不多。
0: 对，
1: 说白了是这么回事吗？
0: 对，
1: 这是你们讲的第二个，你觉得是比较适配于他们发展的。
0: 对，就是从比赛到生活方方面面，我们都已经给他搭好了。而你今天一个中国球员，你去看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狼队要跟我们合作嘛，
1: 嗯，
0: 对吧？复兴，你像他搞了瑞士的球队草蜢。
1: 哦，他瑞士草蜢是不是也进过欧战啊、欧联啊？对，
0: 是
1: 吧？有吧？啊、
0: 然后呢，他跟葡萄牙那边肯定关系好嘛，没有门德斯在帮他们搞嘛，
1: 嗯，
0: 还不是把球员要放到我们这边来培养嘛。啊，
1: 就是他们那个级别太高了，是吧？
0: 太高了呀，没有办法生存的呀，就是中国人在那边没有办法生存的
1: 啊，就是这就是竞技水平的天然差距。那你刚刚讲的这些有已经有这些，你们就是属于就是比较摸透当地的现实了，对吧？
0: 对，
1: 然后把球员也引过去了，那球也踢上了，
0: 嗯，
1: 然后呢，能够转内销吗？
0: 最后其实我们是有球员转会回来的嘛，
1: 转会回来的，
0: 对。
1: Okay。
0: 但是就 again 回到就是我们讲球员的这个个人的 career 的发展、
1: okay。
0: 这个真的就是大相径庭，既有你说像杨明阳这样的，
1: 嗯。
0: 他蛮波折的啊，现在南通踢到现在，今年大概率成都是要拿到中超冠军了，他是变成中超冠军的绝对主力中场，且进入国家队了，对吧？
1: 那是你们那时候带过去的，
0: 是也是在我们那边踢了完整的一个赛季嘛。那也有说现在当时我们培养的时候还是能够穿国青队10号的，但是现在已经不踢球了，完全不踢球了，差别很大。
1: 嗯，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7: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11: 与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
12: 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
11: 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
12: 这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是满足大家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
13: 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你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边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门生意。那这几年呢，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在家办公或者在咖啡馆办公这样的一些新的工作形态，大力推广这一类灵活办公文化的欧美科技大公司，其实这几年却一直呼吁让员工能够回到办公室。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租金，甚至是防止员工摸鱼等等的。但是办公室的用户者们还经常会说一个点，就是线下的空间能够让人更好的协作。那当远程、咖啡馆，甚至在家办公都成为常态了，那人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回到办公室？那企业又如何能够让员工发自内心的愿意早起通勤，进入办公的空间里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怎样才能让人主动走出家门，心甘情愿的挤地铁上班。那这背后又有怎么样的生意经？那首先呢，还是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和他们一起来破解一下这个难题。第一位我们欢迎的是 Steelcase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刘倩 Maggie。 你好 Maggie。
11: 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Maggie， 来自 Steelcase。 这是一家领先全球的一个办公空间解决方案的公司啊，非常荣幸有机会跟文杰一起探讨。
13: 那第二位呢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 ，Frank， 你好。
12: 哎，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大家也可以叫我 Frank。Gensler 是一家1965年成立于旧金山的一个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们在国内被大家熟知呢，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中心设计者的一个身份。
13: 那我们今天开始这个话题，关于办公室的，一开始呢，我想给两位先分享一些数据啊，也许就是又可以戳中企业，又可以戳中一些我们年轻的工作者的一些这个核心的矛盾的话题啊。首先第一个数据是来自于全球办公空间使用基准指南这样一个报告，它里面显示啊，81%的企业它是把员工体验列为空间规划的首要目标的，这个项目它实际上这个重要性是远超于成本控制。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Z 时代办公体验的这个调研显示， Z 时代作为职场的主力军，有 79% 的这个世代的人群是认为在办公室工作更加高效的，但是呢却只有 11% 的人是满意现在的空间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另外一个调研是来自于我们第一财经的，第一财经发起了一个调查，专门来研究一下 AI 时代年轻人理想的一个职场。那我们收到了超过4000份的问卷啊，那这个调研里边就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就是办公室的氛围呢，成为了年轻人择业的第三大要素，就是整个择业的这个选择项里边，办公室的氛围变得非常重要。 那么年轻职场人他也不再把职场设为一个层级分明的一个科层的组织，而是更加期待灵活的协作啊、情感的共鸣，包括自己的成长空间等等这样一些概念。那么年轻人显然也期待在更有温度、更能激发潜能的环境当中来找到自己喜欢的、热爱的这些工作。所以说现在大家不是不想上班，而是不想上没有价值的或者说是不喜欢的那样的班。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样一个办公室话题的一个开始啊。那第一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想要问一下 Maggie， 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这两年的这个办公室，其实跟五年前，比如说疫情之前相比啊，包括和甚至十年前相比啊，有很大的变化。真的有很大的变化吗？具体在哪些方面？
11: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的一个办公空间的发展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从这种最早的 L 型的工位然后到了一字型的这个空间，就是我们从个人空间来讲，到今天大家来去讲灵活。那刚才文杰你提到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也好，这个空间的体感是温暖的，这种交流性也好，其实你会发现大家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是其实它有它的外部环境的，但是你也会

0: 发现他们在不断的去看，是把人当成一个空间的一个主体会更多一些。
1: 这个办公室的空间随之也会产生一个变化，
0: 人性的或更多吧。
1: 温度这个点我感觉还是挺重要的。
0: 当然。
1: Frank，你觉得呢？从设计师的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有变化吗？
2: 我们觉得办公空间的演变其实永远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就是疫情其实也催生了大家对于这个远程办公的一个接受度，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去非常自如的去出差，所以我们很多的汇报沟通可能只能通过线上进行。那么大家越来越适应说居家办公的一个形态，但是越来越到后面呢，大家会发现说其实这个居家办公的这个形式呢，不利于整个企业的一个发展，因为很多对于企业基业长青来讲的很多的这种要素，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很多这样的一些互动的形式啊，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啊，对公司的归属感，包括说一些创新的 idea 的这种发生，其实都来自于一些线下的一种无意识的或者说是没有规划过的一个临时的一些碰撞跟沟通。所以现在的很多的企业会发现说，哎，我们是时候要把员工带回我们的办公空间当中来去。对，而且呢，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其实已经从以前一个单纯的说满足我们的一个工作需求的场所，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这是我们觉得说现在的办公空间带来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0: 效率提升了，因为激情是一个催化剂。
2: 对。
0: 然后它让空间的这个，就是它，因为大家突然发现科技的进步可以会带来我们所有人的沟通更高效。那么做了减法之后，大家很容易说我居家办公，但是突然发现这个居家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线下的这种互动式的，因为年轻人希望被看到。那么年轻人，包括我们从老一代，对吧，也要有 coaching 的一个空间，要去教育，要去培养下一代的人。其实年轻人也需要被领导看见。那如何看见？因为线上是很不，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线下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大家会碰撞。刚才 Frank 讲的就是他的一些协作呀，那我怎么这样能够让这个效率能够提升啊？是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和连接的。
1: 等于是有可能一开始疫情倒逼着大家来做远程，然后发现原来在线下办公空间当中的一些任务型的工作啊，好像不需要在线下空间了。
2: 是，
1: 但是在这个水退下去之后，反而是一些真正在这个实体的空间当中很重要的一些点，比如说两位刚刚讲到的协作也好啊，包括一些沟通啊，包括是一些很隐性的、比较随机的一些部分，其实大家的这个重要性逐渐
2: 是
1: 被大
2: 凸
1: 家
2: 显
1: 发
2: 出
1: 现
2: 来
1: 了。
2: 的，是，
1: 所以在这两年，会有一个企业希望大家回到办公室的这样一个回潮。
0: 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大家在想一个企业的文化是如何去渗透到员工的。
1: 文化。
0: 对，文化本身其实是空间去重塑的是人的文化，对吗？那文化本身是代表是什么？其实是我们讲一种文化的时候，是大家的员工的这种行动吧，或者那这样的每天的这种活动，其实塑造的本身才是空间的一个定义，就是我的公司的文化是什么呀？是开放的。是热情的，是交流型的。那么这些本身，我觉得也是从公司的老板来讲，他也期待看到文化的一个催生，然后能够去界定品牌本身，这个企业本身的一个未来。
1: 空间和文化这个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那这个我就想请 Frank 从设计的角度可以展开来讲一讲，因为这个概念好像大家都能够意识到这两者是相关的。但是如果从设计的角度具体而言，比如说一个办公的空间，为什么有的人进去觉得这个公司的氛围有可能有点压抑或者让人焦虑，但有的公司的这个空间的氛围让人觉得是比较轻松的，或者说是能让你有创造力的，这个从设计当中来看，到底有没有一些讲究？
2: 当然就是我可以援引当初我们在2011年设计腾讯滨海大厦的时候，他们腾讯办公规划组的领导跟我讲的一句话，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盖自己的总部大楼？租赁的楼跟自己的总部大楼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自己的楼可以传递我们公司的一个品牌形象，跟我们一个企业文化，
0: 是。
2: 这是他认为说盖总部大楼最大的一个点。那么您刚刚讲到说不同的办公空间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不同的心理的体验跟暗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办公空间设计时候最关注的一些点。比如说像很多人觉得在办公空间里面比较压抑，他希望一个比较舒适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有这样几个点吧。因为现在的特别是外资企业的这种办公空间啊。他们非常多的追求两个不同的认证，一个是 LEED 的认证，代表着我们对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这个承诺；另外一个是 WELL 健康建筑的一个认证，代表着我们对这些空气啊、这个声音啊、采光啊，所有的这些健康的环境对员工的一个生理跟心理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们认为说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比较让大家安逸的一样办公空间的话，可能有下面这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讲的比较多的这几年轻自然的设计，能够有一个自然的采光，有非常良好的一个室内的植物，有很多的这个视野的交错，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在这种比较激烈紧张的一个办公空间里面带来一个身体的一个舒适的一个愉悦度，可以降低他们一个缓解这样的一个情绪。就像我们设置的那个斯邦威里斯 CBRE 上海的一个办公室，他在里面就做了很多的这种绿植墙，很多室内的绿植，他们的工作节奏其实非常的紧张，但是员工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办公还是觉得体验是非常舒适的。就第二个点可能是一个
0: 忽视的是吧，
2: 对，一个生产的一个设置，就是原来大家可能会比较忽视这样的一个点，那么我们现在发现说一个嘈杂的办公空间或者是一个相对太安静的一个办公空间都不会有利于大家这个工作效率的一个提升。
1: 太安静也不行
2: 啊，太安静也不行，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孤独、
1: yeah.
2: 大家会觉得说非常的这个对，就没有这个效率。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做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比如说我们以前做的拜耳的这个办公空间，他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推广全面的一个100%的共享工位，就把所有的个人的办公室给摒弃掉，全部做成开展的办公空间。但这样的一种形式下，我们反而要更多的关注这个声音的设计，我们其实更多的还加入了一些白噪音的设计，让大家在这个开展的空间里面还是有一些私密的感觉，可以有大家专注的这个办公。这个其实也是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点呢，其实是让员工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的权利，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开始推进这种100%的灵活的工位。其实我们跟员工讲的话是说，我们不是让你放弃自己的一个固定工位，而是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在你的办公空间里面去办公，对吧？你可以在露台上，你可以在茶水间里面，你可以在这个沙发上面，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展你个人的一个工作。当然这些工作也都需要相应的一个设施设备，包括我们的办公家具，甚至你一些企业的文化，包括你的管理模式的可以有相对的一个支持。
1: 嗯，刚刚 Frank 和 Maggie 这个分享我觉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把我们原先觉得有关联的，就是这个空间和文化甚至是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之间的这个关联，用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指标，或者是甚至是有些专业的认证，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让他意识到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去提升或者是应该去关注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门生意嘛，就要考虑一下商业的这个层面。其实刚刚 Frank 已经提到一些点了，这个东西你要去做一个好的设计，要做一个好的一个空间的这个改善是要有投入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从两位的这个就是行业里面的经验来看，哪些企业他会比较愿意去做这方面的这个投入，然后做这方面的这个办公空间的升级需要投入哪些东西，然后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的观察和经验？
0: 我们的一个观察，领先型企业首先他们在行业里面是希望推进这个创新的，那么他们去希望去吸引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才来为他们服务，那么对于这些来讲，他就会对空间的要求会很高，因为他请来的人他也会希望说空间是有，刚才 Fry 讲的是有温度，是愿意要有控制度的，那他有选择权的，那么个人是不喜欢被这个束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领先，他们对创新有新的要求，第二个就是公司把人看得非常的，因为他是作为资产，当他去看重这个人的资产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于这个评效的这个提升也好，或者说人的这个对于归属感有更好的这种增强也好，那么这些方面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对这个就是这样的公司会比较，那么现在包括一些研发对吗，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那么也是说他们也在慢慢的去想我怎么把空间做得更加的有意思，能够让人觉得在这里面能够最好的去发挥它的能量和潜力。那么第二个呢，我是觉得还有一些就是企业是他们在意自己品牌形象 branding， 他会有 branding 的需求，那么在品牌形象提升的时候，他们会需要去对面对他们的客户，那么在这方面来讲，他可能更希望说让客户看到我对于这个市场的承诺，以及对这个人的承诺，以及我对于你未来这个生意大家合作的关系的承诺的时候，他愿意在空间里面去提升我在空间的一个感受。那么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发现了很多 private owned 的这种公司，就是私人企业，目前来讲他们在有 globalization 这种全球化的需求的时候，他们在提升空间的这个能力上面，就希望说我怎么能够看到 国外能够去做对标，
1: 和国际接轨，
0: 和国际接轨的这种需求，就是这方面，这三方面我看到的。
2: 我觉得我们大家的观察其实相对比较接近哈，
0: 是，
2: 就是我是2011年加入 Gensler 到现在快15年了，我觉得这也是个变化的过程。就我刚加入 Gensler 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

0: 办公空间很多是外资企业，
1: 是，
0: 对吧？还是外资的企业会更加关注这些办公空间的设计。那么从2011年、2012年开始，可能我们陆续合作了很多这种科技类公司，
1: 是，
0: 从腾讯啊到阿里啊到小米啊到字节啊这样的一些互联网大厂，他们会最早找我们一起设计他们的总部园区。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改造办公空间的这个动力来源，一说他们是开始需要跟国际的一些全球的这种科技公司的巨头贴身肉搏。我们一直讲的，他们一直讲的说弯道超车，我们怎么能够弯道超车？其实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来自于人才。
1: 人才，
0: 那么他们就要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具有活力的、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所以我们设计了很多这样互联网的巨头，包括现在我们做的，比如说米哈游啊，包括字节跳动啊，包括哔哩哔哩啊，这些新的互联网企业，他们还是在持续的在办公空间这块进行了很多的投入。他们更多的是为了吸引跟留住最优秀的这些人才。那么接下来5年呢，可能更多的我们会慢慢慢慢服务于这些金融类公司。对，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就是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我们做的很多是科技公司，那么第二波就轮到金融公司。为什么呢？比如说像浦发、像海通证券、像招行啊、像兴业银行这样的一些银行，
1: 财
0: 他
1: 富
0: 们
1: 汇集地。
0: 两点，他们首先就像您说的，他需要向他的客户展现他的专业度跟他的这个公正、开放、透明的这样一个形象。同时呢，他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对人才的强烈的竞争的压力下，他必须要保留好这些人才，那么他只能被迫的也要提升他的一个办公的空间。以前可能很多金融公司，特别是国有的一些金融公司，他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
1: 满足办公基本需求，
0: 满足办公基本需求的时候，他希望员工更加有规则意识，
1: 对，
0: 打拼他们的这个棱角。
1: 管理，
0: 现
1: 管
0: 在
1: 理。
0: 更多的是希望说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创新意识。比如说，我们给这个浦发银行设计过一个科技部门的一个办公空间。其实我们在茶水间里面设置了这样一个阶梯式的一个分享的共享的空间。后来我们去做回访的时候，他们说这个空间是最受年轻员工的欢迎的。为什么呢？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个空间邀请一些行业的大咖，做一些这种专业知识的一些分享，可能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一项分享会，就是金融公司的员工，他们非常期待能够被资深的员工去 mentor 去指导，去学习到更多专业的知识，提升他们在职场上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的空间可以帮助他们提升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最近这5年，我们的发现其实跟你这边也非常像，就是我们开始慢慢的去服务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的这种，科研类的、医药类的，包括一些制造业的公司，比如说这种，长飞光纤
1: 你还
0: 或
1: 记
0: 者
1: 得梅
0: 说联
1: 花？
0: 影医疗，梅花我们也一直在
1: 梅花
0: 做嘛。
1: 也
0: 对
1: 是，
0: 对对，就是他们这些企业，就是说，我们以前说德国的制造业为什么这么发达？因为他们有全球1半以上的隐形冠军的企业都在德国。那么我们这2年发现说，在中国制造越来越走向全球的时候，我们中国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这些隐形冠军。
1: 是的，对，这个你刚刚问我就想起梅花，那他们是全球领先的氨基酸的生产企业，已经是 number one 的。但是在这个企业来讲，作为民营企业，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理想和意愿。他们的意愿是我们要全球化，我们要做全球领先，所以他们要吸引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人才。那么梅花在那个集团，他们的整个的平均年龄只有31岁。非常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他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学专家，然后加入到他们企业，因为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是智能制造的专家，他们的工厂是几乎没有什么人的，都是靠这个就是我们的智能化去来驱动整个生产车间，他就需要最优秀的 engineering 的人才来去服务他们，所以在梅花他们也用了就是用我们 CUKE 所有的家具，然后那个设计用的是 Gensler。那么他们打造的空间，希望是让这些年轻的人才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然后我们非常有幸的去参观他的园区的时候，他们的一个31岁的一个年轻女生，她负责公司的并购。然后你知道他们并购了谁？他们并购了麒麟啤酒。然后她告诉我说：“Maggie，当麒麟的日本团就是在做这个并购的时候，他们来拜访这个空间，他会意识到说，哎。”我们这个团队的活力和对空间的这种有质量的这个呈现，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企业和他们对未来愿景的一个渗透。所以麒麟当时那么多的甄选的人选择了跟 这个梅花去合作。
2: 听上去是一个离得非常远的一个并购，但其实是因为到了实际的现场，
1: 他们要
2: 认同了这种企业的这种文化。
1: 是的，
0: 嗯，对。
1: 对，
2: 刚才就 Maggie 和 Frank 分享的这些案例，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就是讲到了不同类型的企业，但其实连在一起的话，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吸引人、留住人，不论是留住你的这个客户，还是要这个吸引你的一些新的人才，
1: 没错，
2: 都是在这个环境，这个实体的环境能够让大家留下来，让大家愿意在这个地方工作、讨论，或者说是甚至是交流一些工作以外的这些问题啊等等的，都是因为在这个空间让大家舒服，让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创造力能够迸发出来。
1: 是的，
2: 所以凡是在这个方面对人非常看重的这些企业，不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经营的性质，或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甚至是我们原本觉得好像是对办公空间就是过去比较保守的那些企业，反而现在是有很强的这个
1: 更愿意去投入的。
0: 是，
2: 嗯，刚刚两位其实把这个哪些企业或者企业为什么愿意去花钱去投入更新空间的这样一个动机，或者说是这样背后的这样一个逻辑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我其实还想稍微追问一下，尤其是问一下 Maggie， 因为刚才讲到那些是大家为什么愿意去这么做。那我知道比如像 Steelcase 包括 Gensler 你们做的时间非常的长啊，有很长的这个历史，那在历史当中是不是真的有比如说有些企业通过了一些看上去非常简单的明确的一些办公空间的提升，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提升了员工的我们不管是创造力也好，甚至是公司的业绩也好，包括是这个工作的效率也好，有没有这种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或者说是历史当中的这些故事可以分享的？
1: 其实我可能不有的我不太方便说他们的名字，
2: 对，
1: 因为牵扯到有一些保密。但是就是企业来讲，就是感受到当你去到一个好的空间，你会发现他们是有活力的。当我们到了一个空间里面，你会刚才 Frank 讲说，原来的这个空间的造型是来自于规则，那么领导如果他是希望是员工是按部就班的在里面去这个束缚的，那么这个空间是没有这个能量的。那当时我记得我印象中有一个老牌的一个那个跨国公司跨国企业，那这个老牌跨国企业当时呢，它的这个整个的空间就是 even 它整个的这个它是很保守的，然后老板间的外面呢，它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沙发的工位，就是很漂亮，花了也很多钱，但是呢他的整个来讲，其实我们说这是一个综合的元素，当时这个老板呢他不喜欢人在他外面
2: 啊，
1: 那么也就是说那个地方永远都是灭灯的，
2: 很好的一个休息的空间，
1: 就是或者协作的一个空间，你会鼓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从领导力来讲，你更希望去把它放到说我来去诊脉一下现在公司的一个情况，员工的一些感受。
0: 是，
1: 那么当时的就是作为那个来讲，那个老板当时就把那个周围就把他那个灯关了，意思是我不太喜欢你们过来打扰。但是几年之后呢，这个空间这家公司或者说这个研究院就退出中国。那我拿 Steelcase 举一个例子，那我们在我们的大激流市的那个 Grand Rapids 的这个 campus， 因为我不方便提别人的名字，我们就讲我们自己。那 Steelcase 是以创新为基础的。我们必须要去想感受到是，哎，我们每一个场景的以这个我们有很多的猜想，但是印证猜想只有通过你实践，
2: 对，
1: 所以我们会在我们有一个领导力的空间，那么这个领导力的空间呢，就是我原来 CEO 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但是 Steelcase 所有的这个行政团队是坐在外面的，那么他们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视频会议的时候，他才会去找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来去参加视频会议，然后在不需要的时候他就走出了这个办公空间，他跟所有的员工都坐在一起，所以你是可以，就是我带着我们所有的人去我们的总部的时候，我们的客户是可以直接跟我们的 CEO 交流的。
2: OK，
1: 那么这样的一个，然后甚至我们 CEO 是把最新的家具的产品的这个当中他会自己试的，我记得印象很深，当时升降桌的这个测试，他会自己感受他能不能够很好的去反馈我在多长时间我愿意去做调解等等，那么只有这样经过一个自己的一个实践之后，你才会放心的投入市场或介绍给你的客户。
2: OK，
1: 所以那么对于这个来讲，就是 leader 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公司是不是有能量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么空间本身的搭建，我是把它封闭起来还是我把它开放出来，其实对于说我们大家之间的交流的屏障的一个设置或者拆开，其实它就决定了你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企业，还是一个不太愿意我们去做交流的企业。那当你去封闭的时候，你可能必然跟市场的连接就会很远。
2: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精彩，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我们一样，就是拆解了一下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一些，就是我们商业报道里面经常用的词啊，比如说组织架构、企业文化，
0: 对，
2: 到底实际上是指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在这些 空间当中一些细节当中
0: 体现出来的行为模式，
1: 对他的行为是
2: 包括就是其实刚才两位尤其提到的一些这个公司，我觉得那些愿意改造空间的公司，他们都是怎么说呢，就是从好的意义上来说挺有企图心的，他们希望能够吸引更最好的人，对吧，然后他这个空间其实是也是不仅是对客户的一个招牌，也是对这些人才的这个招牌，我觉得这个点非常的重要。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对于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
7: 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
6: 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
7: 这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是满足大家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
8: 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你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边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门生意。那这几年呢，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在家办公或者在咖啡馆办公这样的一些新的工作形态，大力推广这一类灵活办公文化的欧美科技大公司，其实这几年却一直呼吁让员工能够回到办公室。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租金，甚至是防止员工摸鱼等等的。但是办公室的拥护者们还经常会说一个点，就是线下的空间能够让人更好的协作。那当远程、咖啡馆，甚至在家办公都成为常态了，那人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回到办公室？那企业又如何能够让员工发自内心的愿意早起通勤，进入办公的空间里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怎样才能让人主动走出家门，心甘情愿的挤地铁上班。那这背后又有怎么样的生意经？那首先呢，还是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和他们一起来破解一下这个难题。第一位我们欢迎的是 Steelcase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刘倩 Maggie。 你好 Maggie。
6: 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Maggie， 来自 Steelcase。这是一家领先全球的一个办公空间解决方案的公司啊，非常荣幸有机会跟文杰一起探讨。
8: 那第二位呢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 ，Frank， 你好。
9: 哎，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大家也可以叫我 Frank。Gensler 是一家1965年成立于旧金山的一个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们在国内被大家熟知呢，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中心设计者的一个身份。
8: 而且就是两位刚才经常提到一个词，就是有创意的年轻人，或者是很有活力的年轻人，在这个职场里边，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比较好奇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对于这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办公空间的一些想象或者描述，整个这个氛围或者这个气氛，大家能够大致能感受到，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活泼啊，或者是我们说比较有活人感的那样一些空间。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一个比较矛盾的点，就是从我们前面就开头讲到的那个关于 AI 时代的这个职场的调研当中，大家又会提到说这个年轻人他们在管理方式上面 同时又希望能够层级清晰，知道我哪件事情应该找谁，怎么来决策。但另一方面呢，他希望就是在合作当中又希望是扁平的、协作的、比较平等的。其实就是他们在做事当中是有既要又要的那样一种需求的。我们知道就是两位在这个一方面在实际的职场当中是不是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方向或者这样一种氛围。那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从这个办公空间的这个话题当中切入。空间是不是能够满足这样一些就是多层次的，其实在这个大的公司里边还是挺复杂的这样一些职场的需求。
9: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矛盾哈，这只是一个说就是一个年轻员工对于他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当中的一个二元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做过一个 Gensler 在全球做过一个调研，就是好吧，大家都在居家办公，那么你最怀念办公室的点是什么？
8: 是什么？
9: 那么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年轻员工讲的就是我在办公室里面受到资深员工的指导是他们最怀念的一个点。就我也非常喜欢这样，我们是一个创意公司，对不对？但是我如果不出差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我经常喜欢在大家工位边上转来转去，看看大家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跟年轻的员工讲说，哎，你这个方向大概是偏了，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种随时随地来自于资深的员工的一些指导，非正式的不经意之间的指导，是帮助他们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工作效率，因为他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就是说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一个专业知识，这个也是他们刚刚讲的说为什么要有层级分明，因为他们来自于资深员工的很多的直接的这个指导是帮助他们个人成长的一个最快的最好的一个途径。那么你在居家办公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任务式的，对吧？我五点钟要开个会，我可能三点钟开始准备这个 PPT， 然后四点的时候大家放在一起拉所有的人，五点开始开会，完全是一个目的性的，完全是个有意思的一个活动。那么他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的工作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这个方向正确，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他的效率其实不是最有效的，只有你在办公空间允许你们做很多这种非正式的沟通跟交流的时候，他的这个效率其实反而是往往是提升的。那么第二个他讲到扁平化这个工作协作，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点，就是现在的办公空间所有的家具啊，所有的设施是其实是满足大家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你随时随地可以在所有的办公空间里面去工作，员工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非正式的沟通跟交流，去触发他们很多这个灵感的一个产生。那么这样的空间就需要相对比较扁平化的一个办公空间，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办公空间里面去沟通去交流。我们也提供很多这种非正式的这种办公场所，你有个好的点子，你不需要去花十分钟去预定一个会议室，然后去找到这样一个会议室，你的这个 idea 可能已经没有了。你就是需要有非常多的在你这个办公工位之间的一些非正的讨论空间，我们有个好的点子，我们可能就马上抓了几个人在那边用个白板，可能写完以后大家拍个照发出来就是会议纪要，对不对？那么回去你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好的 idea 去反思发生。所以我们觉得说一个好的办公空间其实完全是说根据你的企业的一个业务属性，包括你的一些实际的需求，我们是定制化的去设置这样的一个空间场所，提供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化的一个设施跟设备，才能够帮助他们有效的促进他们的创新，激发他们的沟通跟交流。
8: 我觉得这个点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包括就是其实我刚刚一开始听这个Frank 介绍的时候，比如说年长的这个员工对于年轻员工就是一些可以说是非正式的一些指导啊等等的，我还在想，那现在年轻人不是都不太喜欢爹味吗？
6: 是的，
8: 对吧？但是其实刚刚又听你讲了这个，其实跟这个所谓我们讲的这个爹味还不太是一回事情，是吧？
9: 我们觉得管理层啊，管理这个点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对吧？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义务可以去教育教导下一辈，让他们尽快的成长，做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工作，那么这个企业才能够更大的去发展。
6: 现在你知道吗？我不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再稍微跟 Fred debate 一下，就是我们很希望，就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
9: 对，
6: 就是对于这个老一辈，对于下一代的这个扶持也好，mentor 也好，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听到的。

0: 就或者说我们能够及时感受到。但是年轻人不这样想，年轻人会认为说你在 interrupt 我，你凭什么来指导我？你已经过时了，你已经那个什么了。所以其实我很认同 Frank 刚才讲的一点，就是其实你是要设计这样的偶遇的，
1: 对。
0: 而这种设计中的偶遇是来自于你如何理解。空间里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制造的偶遇是让这种事潜移默化当中，让他们觉得是更能接受的。因为年轻人他 get bored，他很容易就很厌烦，因为他有很好的工具，他有这个信息的这种不断的穿透，然后他的这个每天刷不同的这个视频也好，网上信息也好，因为他信息流很多。那么他在这个甄选的过程当中，他有 get bored 的一个时刻，那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这个空间，他是要喘一口气。那你如何在办公空间打造多元化的类型，能够让他在需要的是有的去，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第六感的来临，他就说，哎，我要找这个空间，我要跟他有一个这个 catch up，他可能就有一个我们在讲的创新，可能就是一个在这个主意之上的主意，然后讨论出来的。所以这种迸发的小的点子，工作当中小点子，其实是需要有意识的设计出来。
1: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包括其实刚刚 Frank 讲到的这个，比如说一些非正式、一些 mentor 啊等等的，我有可能对有的那个我们同事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对有的同事来说还年长一点，所以我两边的经验可能都有。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在线上，如果是一个完全远程的环境当中，很多信息的这个磨损或者是消耗掉之后，有可能使得一些本来很正常的，或者说是能够迸发一些创意的一些沟通，会变得像 Dear 的这个。
0: 对。
1: 说教，然后使得一些本来有可能有这个很轻松能够把这个任务完成的一些部分，反而因为这个线上的流程，包括一些我们看到一些群里边这个信息沟通不清楚啊等
0: 错
1: 等的
0: 失了，
1: 措施，然后变得事情变得很复杂，
0: 是，
1: 反而在线下很多事情会变得更加透明、更加立体、更加清晰一点。这有可能是刚才就是我们讨论到就是看似矛盾的两个需求点，实际上共同点都是在线下这个事情为什么大家对它比较重要而
2: 是
1: 这个点。
0: 信任的建立，
1: 是，就有可能，同样的一句话，比如说你是在线上用一个就是打字的方式说出来，或者说是讲出来，和你线下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或者在一个就像 Maggie 说的被设计过的一个空间当中，沟通出来的一个话语的话，它产生的这样一个效果是完
0: 化
1: 全
0: 学
1: 不一
0: 反
1: 样的。
0: 应，
1: 对，这个化学反应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2: 我们一直说这个语言要有语境嘛。我觉得
0: 对，
2: 这个有一句话，我们知道的时候说，如果说是一个有温度的办公空间，那么大家在里面心态比较放松的情况下，其实这个跌位就会少很多。
1: 对，刚刚其实两位讲到了很多的一些新的概念，比如说一些非刻意的这样一个沟通的一些场景的设计啊，包括刚才 Maggie 其实提到了你们在做这个空间的这样一些设计啊，包括一些创意的时候，其实是背后一定要想它的场景到底是什么，就像这个空间本身是一个人一样，对吧？你要先预想，预先设计到这个方面，我还想听两位。能不能再多分享一些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案例，或者是一些核心的 know how，或者是一些思路，就是到底怎么样能够使得这个空间在同时让大家感觉舒服的情况下面，还能提升大家工作的潜力，或者说是迅速能够让这个空间当中大家的这个职场的表现能够提升起来。
0: 其实我们有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要去理解人本身在这空间是如何发生的。那
1: 先
0: 么
1: 要
0: 关
1: 理解
0: 系
1: 人的心
0: 要
1: 理。
0: 去理解人的心理，理解他们每天的一天活动是怎么样发生的。所以我们通常会有很多的一些方法，比如线上的调研，那么这个工作坊，然后去诊断的是，哎，他们一天到底在办公室里面个人空间有多少？因为它的属性是个人和团队。那么在个人与团队空间衔接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去做这个转换？那么这种场景转换下面是要通过人比较能够明显的表达，或者其实有一些隐性表达，因为有很多的需求是你需要用好的问题来去
2: 引导，
0: 引导大家去思考，说，哎，你是不是有没有想到这个点之外的一些点？那么我是觉得说，通过这种好的一些互动空间去理解人的每天的活动之后，相应去设计这个场景。完了，去完成这个整个应用场景的一个搭建，然后，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那个 Frank 可能也有，前面我们都很理想，我们设计了空间，对吧？然后结果呢，发现很多时候大家不用，
1: 不按你想象的来，
0: 不按你想象中的来，因为你有你的理解，但是你会发现，人到了真正去应用的时候，他有很多一些因素会影响他去做空间之外的选择。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在后期提供的这个灵活性的转变和适应度来讲，就是刚刚夫人讲的说，我的这种控制权就很重要。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在后期再做调整，在空间的这个场景之外，能够去把它，哎，我能够把这个通过家具的重组啊，或者我的这个，对吧？ 有个轮儿啊。

0: 我们自己实际去进行一些观
1: 观
0: 察，
1: 察。
0: 看一下他们一天的、一周的行为模式是什么样子，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会有些什么样的办公场景出现，需要什么样的空间去支持这样的一些办公场景。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这种大家跟我们讲的，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伪命题。很多时候是说企业提供了什么样的办公场景，员工只能被动的接受。我们更多的希望说挖掘员工的在这个办公的潜意识里面的需求。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60年了嘛，其实我们从2005年开始就做这个办公空间的调研，我们把一个人在办公空间里面的行为模式分成了5种。第一种叫做专注办公，就在你工位上的或者在一个专注间的一个活动。第二个叫做一个线下协作，就是这种开会啊什么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线上的协作。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培训跟学习。
1: 学习。
0: 第五种可能大家永远会比较忽略的，我们叫做社交。
1: 社交。
0: 我们在办公空间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情感的沟通跟交流，有一些这种归属感，其实更多的通过这种非正式的社交来发生。那么我们会去看说一个企业它的业务属性，它的实际需求，它会这5种不同的办公场景它需要的配比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发现，根据我们的一些他们跟世界上一些企业的一些数据的对标 benchmarking， 我们去定义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空间，这些空间的配比大概是多少，我们再去做我们的空间设计，那么才能够最好的满足一个企业的发展，他们的业务发展所需要的一个办公的场景。
2: 两位刚才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启发的，尤其是对一些企业自己想要去做一些办公空间的这个改造升级，他们会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论或者说是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和人沟通。
1: 是，
2: 我刚听两位讲下来，我觉得你们两位的工作，就是尤其是两家公司的工作，应该不太容易完全被 AI 取代，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是非常需要和人的实地的沟通才能得出一个答案，就是能够让这个人舒服的空间的这个设计，前提是需要这个空间的设计之前要和人有充分的沟
1: 通
2: 和交流才能实现的。
1: 是。
2: 那最后一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关于可持续的部分，因为我们前面聊了很多这个办公空间和人的这样一些关系。那其实现在很多企业也会非常关注办公空间和环境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想了解一下，从两位的这个工作经验当中来看，目前企业在这个办公空间当中做一些可持续的这个尝试，具体的挑战怎么样，然后他们的积极性如何，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可持续性来讲，最早在中国，我记得大家最基本的、最喜欢提的就是室内空气，健不健康，这是一个最早提出来的。但是你会发现，在近几年，因为国家在推动我们的整个一个碳达峰以及碳达标这个理念下面，很多的企业都开始对这个有一个负责任的思考，到底可持续发展对企业面临的是什么？那么像我们也一样的，产品本身来讲，如何它去有负责任的去评估产品从生命周期开始到结束，他们都有一个碳排放。那么如何企业做有责任的公司，然后把这个碳能够中和掉，或者甚至是那个消失？那么这些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越来越多会发现，就是企业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因为在范围一和范围二，他们会找到有责任的企业，说跟我的这个理念是不是对标的。那么接下来剩下的就是一个循环经济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做为地球可能相对来讲这个有责任的一个企业，是我把这个垃圾呀能够避免是作为这个 landfill 这个排放，那能够包括现在建筑对吧，垃圾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让他们循环到我们的这个企业或者生意当中把它转起来。那这种循环经济也促进了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椅子把桌子能够可利用的再利用，然后让生命再更加的去那个，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我们的塑料在这个回收以后，我们会把它投入到这个 recycle， 我又一部分的东西是可循环或者再循环出来一个再生塑料，来去形成我们家具的一个部分构成。像比如说我们全系列的家具，你都要去做碳中和的认证，能够让大家说，哎，我让碳能够很明白。那这部分来讲，是我们在 ESG 方面能够做很多的一些探讨的。
0: 讲到 ESG， 我觉得我也想到了一个点，就我们现在在跟兴业银行合作，他们也讲的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说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他们的 ESG 的评分其实也是代表着一张入场券。
1: 对，没错。
0: 你对 ESG 的承诺是什么样子的？你 ESG 的这个评分标准是在 A 还是2个 A 还是3个 A 还是 B 加 B 减，代表着他们能不能承揽国际化的一个业务。这个所以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主营业务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帮助。 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现在讲说现在职场的

0: 员工越来越年轻化。其实年轻的员工，他们对这个社会责任感也是非常的关注，他们的企业是不是对整个持续发展有一个更好的承诺，也是他们能不能增强他们对一个企业的归属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要吸引跟保留这些年轻的人才，年轻的人才其实他们都具有对国际化的视野，他们希望我选择的企业跟我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都是对地球的发展有更好的一个承诺的，他们更愿意加入这样的一个公司。
1: 对，这个向上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对于人才的一种吸引的重要的因素。
2: 是的，
0: 特别是现在的消费品公司，
2: 特别是年轻，对，消费品公司也是，
0: 对，
2: 年轻一代。
1: 那最后的话，还是想请两位能够分享一下，你们觉得一个未来的理想的办公空间是什么样子的？
0: 我认为一个好的办公空间，可能它首先是一个有温度的，同时又是一个智能化的，它可能是一个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就是 digital 加上 physical。加上 emotional， 就是你是一个数字空间跟物理空间跟情感空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跟一个互动。就是因为现在 AI 越来越发达嘛，我们觉得说可能现在我们很多的人在空间当中的这个行为模式，在不影响到你这个个人信息的这个保密隐私的情况下，很多你的行为场景可能会被 AI 所记录去分析然后去推演。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讲到这个我们叫做四柱孪生，那么我们如果反过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数字孪生应该是反过来的，就是你所有的行为模式被我们收集到，我们去推演，那么未来这个办公空间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然后我们在这个数字孪生的空间里面去通过 AI 人工智能上万次的演练所有的可能性，我们找到一个在数字空间当中找到一个最优解，然后把这个最优解映射到我们的物理空间里面去，那么这样的一个办公环境可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
2: 其实我特别认同 Frank 讲的，但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价值是 AI 本身是工具来的。
0: 对。
2: 那我们如何能够创造跟 AI 的一个互动，能够让它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应用场景落地，谁就是明天的赢家。那对于这个未来的办公空间来讲，我觉得不能忽视的是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那么我们如何通过工具，通过智能化，
1: 是，
2: 通过 AI 的这个场景应用，能够让我们人与科技的连接，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会更加的方便，然后更加的这种有互动性，能够促进大家之间心与心的交流。我觉得这样的空间，有生命力的这个空间是非常有这个茁壮的未来的。
1: 最后这个总结我觉得非常的到位，能够把我们整个今天这个讨论都能够贯穿在一起，因为大家聊了很多为什么要去更新这个空间，然后做哪些事情。但其实如果就是有企业的朋友在听今天这个节目，看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话，就会看到这个，你有可能目光不应该看到空间，应该还是看到人上面，因为这个空间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容器，它是为了激发人的价值，然后体现人的这个价值而存在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探讨的话，也能让我们明白，就是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必须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面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那再次的感谢 Maggie， 再感谢 Frank。给我们今天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分享，关于空间与人的这样一个底层的逻辑。那我们下一期一门生意再见。
2: 谢谢文杰，
0: 谢谢文峰，谢谢大家，
1: 谢谢文杰。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1: 我不喜欢弹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有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50%到85%。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2分，接下来让我们关注要闻。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9次举办。 本次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多位重磅学术嘉宾将与会，初步确定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到场分享。
1: 为确保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安全顺利举办，本市部分道路和区域将采取临时限行措施，具体为7月17号11点到19点，7月18号到20号每天7点到19点，在博城路至周家渡路至国展路至世博馆路合围区域，出租车与持有大会车辆证件的车辆根据指引通行，其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禁止通行，执行公务的警车、消防车等除外。为维护会议期间低空空域安全，7月15号0点到20号24点期间，本市禁止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释放、飞行，经依法批准用于物流运输、应急救援等活动的除外。此外，7月15号0点到21号24点，本市还将停止涉及竞技体育运动单位等民用枪支使用单位实弹射击训练、经营等活动。期间，运输危险物品车辆进出本市的要从14个指定道口通行。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13号美股的三大指数收盘全线下挫，截至收盘道指下跌 0.26%， 标普500指数下跌 0.7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55%。欧洲方面，三大指数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 0.01%， 法国 COX 40指数上涨 0.31%， 德国 DAX 指数上涨 0.19%。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隔夜上涨，美油主力合约上涨 9.23%， 收于每桶78.0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上涨 9.47%， 报收在每桶83.21美元。另外，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 2.55%， 报每盎司4008.7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 3.63%， 报每盎司57.98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0: 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报道说，特朗普在10号致国会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军于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据悉，这封信再次激化了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此前已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消息说，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昨天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1: 伊朗一家媒体日前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近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复仇是举国诉求，且必将进行。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内部关于是否重启加息的政策分歧日益激化，多位联储官员对通胀前景的担忧显著加剧，并计划在7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利率决议会议上推动将加息重新纳入政策选项。美联储决策层此次立场转向，核心在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超预期表现以及通胀结构的异变。即将发布的6月美国 CPI 数据将为双方提供直接的论据支撑。 美联储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米歇尔·鲍曼表示，切勿推行不适用于各国差异化国情的严苛监管规则，此类举措会削弱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履职效能。金融稳定委员会应倡导监管灵活化，确保各辖区监管规则贴合自身实际情况，监管工作应优先聚焦核心金融风险，并敦促全球金融监管机构保持灵活性。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在今夏过后提交一项提案，拟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这一提案将重点放在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上面，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需要针对不同年龄段，考虑分阶段，循序渐进地开放访问权限。
1: 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至每日78万桶，这标志着其连续第三次下调预期，此前预期为每日97万桶。与国际能源署、IEA 等其他预测机构相比，该石油生产国组织仍认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消费受到的影响较小。欧佩克表示，今年剩余时间全球经济可能会表现得更好，并上调了2027年的石油需求增长预期，预计石油需求将增加每日194万桶，比先前的预测提高了每日21万桶。
0: 印度六月通胀加快，为近一年半来首次高于印度央行目标水平，令政策制定者继续保持警惕。周一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印度六月 CPI 同比上涨4.38%，高于五月的3.93%，以及经济学家预测中值4.20%，也超过了印度央行4%的通胀目标，不过仍处于印度央行2%至6%的容忍区间内。
1: 俄罗斯央行昨天称，俄罗斯五月外贸顺差为141.5亿美元。俄罗斯六月海运石油产品出口量较五月下降27%。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09，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从上半年的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截至到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都维持在20%以上水平。来听报道。
15: 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在解读数据时指出，
16: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5: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

0: 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而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行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企业之间的竞争重点逐渐从过去依赖恶性价格战，转向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降本增效。目前，智能客服、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已经开始在电商物流领域广泛应用。刘宇航指出，智能技术已经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关键服务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的整体服务品质正在不断提升。分地区来看，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受高温暴雨天气影响，中部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环比回落 0.3 点，成为唯一出现回落的地区。而其他地区则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环比回升 1.3 点，涨幅最为明显。刘宇航指出，
1: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0: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三个月保持回升态势。综合来看，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商物流行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快递业务量半年破千亿，不仅是数字上的突破，更是消费结构升级、技术深度应用、区域均衡发展以及服务品质提升的综合体现。从依赖价格竞争到依靠技术和服务竞争，电商物流行业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未来，随着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和下沉市场的持续深耕，电商物流有望继续为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以及境内市场融资成本优势凸显，熊猫债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规模突破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来中国发债为何成了国际机构的热门选择？来听介绍。
3: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保持高景气度。数据显示，目前熊猫债发行总规模已经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占比超过50%。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阵容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同时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介绍，
4: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3: 国际机构为何青睐来中国发债？答案或许可以从融资成本中找到。数据显示，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熊猫债的平均利率低至 1.85%， 部分债券的发行利率甚至下探至 1.7%。 这一利率水平在全球主要债券市场中有显著竞争力，尤其是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持续加息的背景之下，境内市场的低利率环境或成为吸引境外机构的核心因素。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进一步深入解读，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的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5: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3: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不仅

0: 为境外机构提供了低成本融资渠道，更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助推器。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认为，
1: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啊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0: 不过，从稳健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仍然需要防范潜在风险。后续该如何优化规则、规范市场，实现扩容与风控双向平衡？田立辉教授建议，应进一步健全发行监管制度，放宽跨境资金使用限制，引导中长期品种供给，完善信息披露，助力合理定价，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控，推动投资者结构多元化，引入更多境外机构。在规模扩容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与市场规模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才能实现稳健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双向平衡。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全国超八成的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还本该进入到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近日的连日强降雨造成了部分花田积水内涝，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和采收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如何稳住这一特色富民产业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3: 在横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4: 看不到了，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3: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5: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4: 带竹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肥料啊，5000块钱一亩。
3: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4: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喽，这样子喽。
6: 如果按这种展值的话，你平均三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有好多钱。
4: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3: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横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7: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8: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
9: 这个花摘的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7: 就剩这些了。
9: 三毛几，就剩这些。
7: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10: 这算少了。
3: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子。
11: 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
3: 花农张先生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12: 先等一等吧，很多人等就等呗。如果很多人都不卖的话，它会升价。现在大家都是等升价嘛，可能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它可能升一点，它就可能想卖了。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了，今天30块钱一斤，可能落差太大了嘛。
3: 张先生家就在衡州镇，在市区边上，地势较高，家里的两亩花田受损不大， 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12: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完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4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50-60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3: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12: 它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7: 32，你卖了吗？
12: 卖了。
7: 明天还来吗？
12: 明天还来。
7: 明天还能再收一桶。
12: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3: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13: 将受损的一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要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议他们清松土，松土就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系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比方说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他10到15天的再施肥，我们分强气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杀得太重。
3: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13: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的花农的损失降得最低去。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1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演储备增量政策，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要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培育更多新产业新赛道，要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2: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规划，要求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认真组织实施。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14: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 昨天，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并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谬误。报告还指出，十年来，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
14: 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昨天在上海正式亮相。这颗芯片在14纳米制程工艺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其最大特点是通过底层架构创新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先进制程的高端算力发展路径。由于不再单纯依赖制程微缩来提升性能，这条技术路线的供应链更加稳定可控。同步发布的还有与该芯片配套的全栈软件工具链，兼容主流深度学习框架，并形成了从单张加速卡 AI 服务器到液冷超节点大规模智算集群的完整产品体系，能够为大模型训练与推理提供规模化可落地的算力支撑。
2: 多位银行金饰业务和债券市场人士表示，七月份以来，部分机构收到票据业务相关指引，不得开展价格低于0.50%的转贴现业务。华东某机构人士证实了该消息，且透露部分交易活跃的券商机构亦收到指引。受访人士认为，相关要求旨在于引导机构降低对购买票据冲规模的依赖，避免机构之间过度压价购票。0.50%是一条交易参考利率线。受此影响，近期票据市场持续多日出现罕见的全品类价格横盘，成交量较往年同期有所下降。
14: 行业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电动车企海外规划投资规模超越美国车企。2019年至2025年间，中国企业宣布的海外电动汽车及电池项目投资总额接近101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车企的同类海外规划投资仅约380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约2.7倍。
2: 记者昨天从上汽集团了解到，2026上半年上汽海外市场成绩亮眼，六月海外销售14.6万辆，同比大涨61.2%，刷新月度记录。上半年海外累计售出73.5万辆，同比增长48.7%。上汽正推进全产业链出海，泰国上线 MG 全新服务政策并推出新车，上汽大众车型进驻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实现 MG 本地生产。上汽红岩敲定泰国千台新能源重卡大单，打破外资垄断。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5: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6: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7: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刘芳。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了，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呢？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光刻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芯片制造流程大致包括晶圆加工、氧化、光刻、刻蚀、薄膜沉积、护脸测试、分装等重要步骤。其中光刻是半导体芯片生产流程中最复杂最关键的工艺步骤，耗时长，成本高。光刻原理是将高能雷射光穿过光罩，使光罩上的电路图形透过聚光镜，将影像缩小到1/16后成像在预图光组成的晶圆上。光刻机是光刻工艺的核心设备，目前全球市场规模超300亿美金， ASML 一家独大。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估计，光刻机占半导体设备比例约24%上下，由此预估2024年全球光刻机市场规模约为315亿美元。出货角度，光刻机销量仍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国内晶圆厂建设潮汐，美国加大对华出口管制下，光刻机国产化迫在眉睫。2026年底，大陆12英寸晶圆厂的总月产能有望从2023年的217万片增长到超过410万片。人工智能发展大幅提升国内先进制程产能需求， 芯片生产产线建设中，光刻机购置成本最高，达到设备总投资的21%至23%。国内晶圆厂建设潮和 AI 快速发展，带动国产光刻机需求持续。

0: 攀升。美国持续加大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下，国产光刻机产业有望加速崛起。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边缘社，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边缘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9: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0: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人工智能产业从上游算力中心建设到下游终端硬件全面爆发的浪潮下，中国制造企业订单激增，广东、深圳等地的 AI 相关产品正加速出海。这股强劲的出口势头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航空货运货物的品类结构，更在传统的淡季当中撬动了整个行业的增长引擎。记者近日发现，高价值高时效的 AI 设备正在成为航空货运企业业绩增长的压舱石。来听报道。
11: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存储产品生产企业仓库内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快速清点着即将发往欧洲的货物。公司负责人赵旭介绍，
12: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11: 赵旭透露，今年以来，该公司的 AI 固态硬盘出口量同比增加了近180%。尽管空运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3倍，但在 AI 终端产品快速迭代的行业背景下，时效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空运能保证更快的交付速度，这成为企业不惜成本的首选。在 AI 产业更上游的算力中心建设环节，客户对物流效率的要求更为苛刻。百威国际科技物流集团空运副总裁金瑞讲述了一个典型案例。
13: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11: 从去年开始，金瑞所在的货代公司就承运了不少 AI 相关产品订单，今年相关产业进一步爆发，半年的时间 AI 产品的物流订单量就超过了去年全年，最近几乎每周都有新客户来拜访。
13: 像光模块呀，这个 PCB 以及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半导体啊，它的出口基本上

0: 一次要求出50个托盘、60个托盘，对，甚至90个托盘这种。
1: 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在宏观数据上得到了充分印证。今年1至5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半导体设备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大增114.4%、91.5%。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长江证券交运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鲁思佳分析指出，
2: 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货量的上涨，而且从整个 AI 设备的运输的这个结构上来讲，随着集成化比例越来越高，有像服务器的整机和机柜，它的体积要更大。第一呢，在货量上，有明显的这个增量；第二个呢，在整个货物的体积啊，包括载运率上，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
1: 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得科技货类已成为近一年来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每年7月通常是全球空运的传统淡季，但今年从月初至今，中国至欧洲、美洲等货运航线整体表现淡季不淡。多家头部货代和货运航司向记者透露，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航空运价韧性十足，近期 AI 产品运输量仍在大幅上涨。国际航协的数据揭示了 AI 货物在航空货运中的含金量。2025年 AI 相关货物虽然仅占空运总货量的 7%， 但其货值却占空运总货值的 50% 以上。这意味着这些高价值的 AI 设备为航司带来了巨大的业绩增长空间。7月10日凌晨，随着一架货运班机降落，一批半导体被空运至湖北鄂州机场，并即将交付给生产企业。顺丰航空运行标准部总经理向西文细数了该公司的业务增长。
3: 今年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在 AI 相关的货物上边看到，同比去年的话，我们是增长超了130%，是增长130%，都不止是翻倍嘛。能够很明显的发现 AI 相关的货物的运输量有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货物上面。
1: 以往空运货物多是高附加值的小件产品，运费按体积或重量计算，均摊成本较低。但随着 AI 基础设施设备贸易量增加，许多大件设备也开始走空运。像西文举例道，
3: 这个产品本身非常大，超尺寸，再加上有一些元件，它可能会要求不能够堆叠，所以会涉及到包仓包板会比较多。
1: 对于服务器机柜等大件 AI 设备来说，包机的运输成本可能会增加20%至30%，甚至更高。但时效和运输稳定性始终是企业最关心的问题，而对于航司而言，包机包仓的利润更高，溢价空间也更大。鲁思佳指出，
2: 我们也大概做过一个测算，整个物流费用占 AI 相关的这个货值的比例，可能也就是不到1%。那么这意味着 AI 上游的客户在整个物流费用方面的付费能力，应该说是要显著高于跨境电商的这类客户。
1: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算力基建、芯片运输需求持续爆发。2026年上半年，该品类已带动航空货运大盘增速超4%。成为行业核心增长基本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尽管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但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的支撑，全年货运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7.2%，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6.5%。广东省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朱庆峰对行业前景表示乐观。
4: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是吧，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呢，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呢，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沈阳赛区凭借着19.9块的平价球票吸引了大量客流。来听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沈阳的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此刻我们能够看到40000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场上正在激烈的交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7: 作为沈阳人，这个自豪好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全国各地人我们都非常欢迎。
8: 来到沈阳，感觉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那个哈尔滨的球迷非常友好，还有很多那个景区对我们黑龙江的嘉宾都是免票的，像回家一样。
6: 这场比赛呢，也是创下了沈阳队主场以来预约的最高的一个人数，达到了150000人。那这张19.9块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体育场之外，我们也可以拿着它继续逛。 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沈阳故宫，漫步在红墙和琉璃瓦之间感。

0: 受圣经古韵。那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通道呢，也是东北超球迷的专属通道，大家只要拿上这样一张东北超的票根，就可以直接减免50元的首道门票。
1: 免票引流带来客流增量的同时，也带动景区内讲解、文创售卖等二次消费，收入增长超过10%，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化。东北超开赛以来，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达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沈阳市接待游客数量超过380万人次。
2: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0: 感觉怎么样？
2: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
0: 逛完了故宫，我们还可以来这个网红咖啡厅打卡。
3: 你好，我们店持东北超的票根可以享受整单8折优惠。
0: 您看这一张小小的票根又帮我省下了12块钱。
4: 沈阳 High Warm 咖啡店负责人洛丽亚，
5: 最近生意非常好，在咱们东北超开赛以来，然后我们整个街区的客流量都有很大的增加，然后对于我们店来说呢，这个收益也达到了一个差不多10%的一个增长。
0: 如果您逛累了呢，咱们就可以来茶社坐一坐，歇歇脚，在这里听一场具有东北特色的相声，重点是咱手中这个票根还能发挥作用。老板您好。
2: 您好。
0: 哎，我想问问您哈，我手中这个东北超的票根咱们还有什么折扣吗？
2: 通过东北超这个票根我们这个剧场再打5折。
1: 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余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城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超24%。
6: 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7月11号，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的神仙喜剧动画《八仙》在四川成都举行了首映礼。7月24号呢，将会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和以往不同的是，这部影片不仅在内容上推陈出新，更在 IP 衍生品上做足了文章，通过电影加文创的模式，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新的活力。来听报道。
7: 我现在呢是在电影《八仙》的首映礼的现场。那这部成都造的国产动漫电影也是聚焦了家喻户晓都了解的八仙神话。那这次呢是拍这个八仙们成仙之前的凡人故事。那相信随着影片的上映，很多的亲子消费又多了一个理由走进影院。
8: 首映礼上，主创团队集体亮相，推荐这部创新演绎的动画电影。这部影片是以年轻化喜剧重构经典 IP， 影片画面融入东方青绿山水与传统年画美学，是一部面向全年龄段的合家欢作品。
4: 电影总监制出品人英旭俊。
9: 八仙它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题材，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叫神仙喜剧动画大片，是从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灵感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它是一个对于年轻人也好，还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对于传统文化有兴趣有了解的人的话，他天然会被这个题材所吸引。
8: 除了给首批观众带来2个多小时的欢声笑语，八仙首映礼也实现了内容上映与衍生品发售的同步启动。随着观影结束，一场关于 IP 价值的延伸在影院的多元消费空间中展开。
7: 看完首映礼之后，观众没有立马的离开，而是一步来到了影院的文创区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电影当中的鲜活角色走出了大荧幕，变身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衍生品，比如这里有和蜀锦、蜀绣，包括还有我们的竹编等等的联动。
10: 看完了八仙，我非常喜欢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来到了文创店，这里的所有文创我都很喜欢，尤其是这个尺子，它还可以动，我要让爸爸妈妈给我买。
4: 电影《八仙》文创产品组工作人员谭雨希：
11: 我们这次围绕电影《八仙》，主要规划了4大类：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非遗类，4大类共计200余个 SKU。但是后续呢，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在现场的产品当中优中选优，最终上线数10款。
8: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尝试通过衍生产品开发、跨界品牌合作延长价值链。影文旅商深度融合，在为观众留住观影记忆的同时，也为提振暑期文化消费注入新动力。
6: 院线影片热度持续走高，坐落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也迎来了暑期的客流高峰。作为万里归途

0: 走了一路，我发现这边保留着以前的一些历史风貌。其实我之前压根不知道在这边拍过电影，得直到来了之后才发现这边还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这让我比较惊喜。
1: 石炭井地处贺兰山腹地，但完整留存上世纪60至90年代的老工业城区遗址。近年来，当地活化既有资源，利用工矿老街区、废弃矿井、铁路与老式公共建筑形成的实景拍摄资源，打造了独具风格的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吸引了众多影视作品在此拍摄取景。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4: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5: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6: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7: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8: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3: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9: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0: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6: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3: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6: 讲述榜样故事，
3: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广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披山向海的人》。平陆运河是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世纪大运河，北连西江，南接北部湾，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承载着广西千年向海梦，更托举着中国西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时代愿景。在运河三大关键枢纽工地上，有一对特殊的战友，他们是同乡、同窗、同事，更是入党介绍人与发展对象。从校园到工程建设一线，他们以党员初心，用匠心担当，书写了披山向海的奋斗故事。
3: 2026年6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工程进入到收尾冲刺阶段。站在巨型的船闸前，马道枢纽项目负责人陆冠珍看着站在身边的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问出了藏在心里很久的一句话。
12: 当时之所以我敢把你派到马道来，正由于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你的党性的修养，看到你的正式意识，看到你的责任心，还有使命感，一系列我们优秀党员具备的这个品质。
13: 非常感谢潘总对我的认可，我有信心把最后的岗站好，也有信心把马道最后的通航顺利实现，平陆运河的通航做好第一关，我有这个信心。
3: 一句托付，一句承诺，这份信任和默契是他们20多年一路同行、彼此成就的最好见证。这份情谊的起点要追溯到2005年的大学校园。陆冠珍
13: 刚入大学就开始认识的，他也比我早一年去学校，结果通过老乡的介绍就认识了。他也善于交谈，很热情的帮助的那种，但是对他的印象特别深。
3: 志同道合的两个年轻人毕业后先后回到广西，机缘巧合下又进入了同一家公司。在大学期间入党的陆冠珍没有想到，作为师弟，自己会成为潘建的入党介绍人。
13: 党组织来跟我说，把我作为潘建的一个入党介绍人，作为师弟又作为这工程的晚辈，当时呢我就感觉非常惊讶。
3: 2012年潘建的党员转正会上，

0: 全体党员全票通过。作为入党介绍人，陆冠珍没有慷慨陈词，只赠与潘健一句质朴叮嘱。
1: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这么跟潘健同志说的：我们作为工程人，不管工程大与小，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要有一颗匠人之心。
0: 这句叮嘱记在了心里，成了一辈子的初心。多年后，这份初心化作了平陆运河134.2公里河道上攻坚一线里实实在在的奋斗。2022年12月18日，平陆运河整体初步设计获得批复。2023年，36岁的潘健临危受命，出任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全面负责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工程建设。其中马道枢纽作为平陆运河的第一道咽喉，体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施工风险最险，是全线通航的关键节点。挑选负责人时，潘健毫不犹豫将这一重担交给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陆冠珍。潘健：
2: 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枢纽，也是体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一个枢纽。他实际上是做事非常认真、非常严格要求自己的人，所以说对我来说，我是对他信任，
3: 很放心，
2: 很放心。
0: 陆冠珍：
1: 我是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的。我当时想都没多想，只要他认可我了，我说你放心，我一定守好马道。
0: 马道枢纽建设中，面对复杂地质、超高边坡、大体积混凝土温控、世界首创蝶形省水船闸、高精度输水廊道等一系列无潜力、高难度、世界级工程技术难题，潘健和陆冠珍带领团队以极致匠心，把优质工程、绿色工程落实到每一毫米、每一道工序。潘健至今还记得，在关乎船闸安全与寿命的输水廊道建设中，团队决心把廊道平整度从行业通用标准10毫米提升至8毫米。看似仅有2毫米的差距，背后却是数倍的付出，也一举刷新了内河航运工程的品质新高度。
2: 实际上别看这2毫米的提升，对整体现场施工控制来说还是提了非常高的要求，应该是几何倍的一个难度的这个增加。但是我们就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因为它提高的之后，它对整个今后船闸的运行会带来更好的这么一个效果。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难。
0: 项目建设以来，平陆运河已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内河运河土石方工程、世界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船闸、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等多项世界纪录。潘健：
2: 在平陆运河，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党员的担当啊，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把工位搬到了工地，把难题扛在肩上，把责任落到实处。
0: 正是这份精益求精、务实担当的作风，让潘健成为了身边同事公认的标杆榜样。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负责人何家俭这样评价他：
4: 潘总是分管我们三个枢纽，这压力是非常大的。他说就是我们做事的话，不要我认为，大家要讨论好，多听取人家的意见。这句话对我收益比较大。潘总专业上的话是比较强，组织能力也比较强，有担当，都值得我们学习的。
0: 目前潘健所在的平陆运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50多名员工里有90多名党员，鲜红的党旗始终在攻坚一线高高飘扬。90后工程师钟广达正是在潘健等党员前辈的感召下，去年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
5: 我来到平陆运河之后，现在我们身边的很多急难群众，身边的党员总是身心士卒，这让我就是非常受到触动。以前我认识他的时候，真的头发没那么少的啊。像我们潘总，就是可以就是以身作则做到这点。主要的节假日、大的节点，基本上呢都在工地。他是去年老婆刚刚生了个小孩，但是他也在家可能一两天，他又回来上班。这个态度啊，真的是我学习的榜样。
0: 2026年5月，潘健入选大国工匠候选人， 成为广西水运工程领域的标杆。一路走来，从水运工程的技术人员到成为国家重大工程中勇挑重担的中坚力量，陆冠珍和潘建两人在并肩奋斗的道路上互相促进，不断精进自我。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北京时间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